很小，但天地很大。说到人文，没有什么比喀什古城更让人恍惚。土黄色的夯土建筑群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光晕，烤馕的香气在迷宫般的巷弄间飘荡，孩童的笑声与手鼓的节奏此起彼伏。走在里面，像是走进了1001夜的童话世界，每一扇门后面都藏着一个故事。当然，新疆的美不止在目的地，也在路上，驰骋在那些穿越天山的公路上。你会在一天之内经历四季，山脚是盛夏，山腰是春秋，山顶是寒冬。云朵的影子从草原上划过，牛羊悠闲地过马路，不紧不慢。你也会遇到那些发卡弯，一个接一个的山路。当地人笑着说：“今日走完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说完风景，再说味道。来新疆怎么能错过地道的美食？金黄酥脆的烤包子，咬开便涌出滚烫的肉汁；羊肉串在炭火上滋滋冒油，撒一把孜然，激发出最原始的肉香。油亮饱满的羊拐抓饭里，胡萝卜的甜糯与羊肉的鲜美完美交融。筋道弹牙的拌面裹着浓稠的酱汁，一筷子扯出西北的豪迈。每一道菜都是新疆人用烟火气写下的美食密码。这趟旅程不只是看风景，更是走进一种生活。草原、湖泊、峡谷、雪山，还有那些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朋友，他们用琴声编织着丝路的风情，用笑容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有人说，新疆的美不在滤镜里，在路上。也有人说，去过新疆之后，你看世界的眼光会不一样。我相信。那片土地会一直在你心里发光。我们下期健康加油站再见。

0: 橘红是化州特产柚子的干燥外层果皮，这种柚个头小，果肉苦。
1: 化橘红是广东省化州市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化橘红具有的品质特色取决于化州内独特的土壤条件和气候环境。周志记载，化州城内宝山及属内有蒙石土质，早在南宋时期，化州就已开始种植化橘红，明清更是成为朝廷贡品。
2: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推荐一个全新的产品，来自于广东省化州市的化橘红。哦，一提到三个字化橘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而且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令应景应季的一个产品。在季节更替由夏转入初秋的时候，包括在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大家难免会发现自己的嗓子可能有些不舒服，有痰的时候呢可能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那这时候其实大家今天的这款化橘红产品啊，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价格，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邱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
3: 嗯，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化橘红的这个化字啊，一方面是跟它的产地有关，
2: 对，
3: 专门在化州这个地方特有的，含有蒙石的这个土质，才能孕育我们的化橘红。你看在换季之后，我们的那个整个呼吸系统会受到很多外界的寒气，或者说一些特殊物质的一个侵犯，所以经常会出现那种坑坑咔咔的一个状态。
2: 对，
3: 这个时候啊，你真的希望把它给排出去的时候，它如果化不了的话，那可真的会缠着你很长时间。
2: 是，
3: 所以我们今天化橘红在我们那个夏秋交际之后，如果您有这些问题，你就给它可以给它泡水喝。
2: 它是对我们的嗓子啊，其实是有帮助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叫什么？叫它的胎果，或者叫幼果，
3: 对
2: 吧？就是在它还未长成很大果实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所谓的一些含量会非常之高。
3: 对。
2: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就为什么要来吃这个化橘红？大家来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在啊？比如说像这个，哎，真的是我之前还碰到过几个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是啊，嗓子不太舒服，
3: 对，
2: 对吧？有这种这种，
3: 是
2: 怎么样使劲的咳都咳不出来。哎，
3: 我那时候去化州那个考察的时候，他们专门有一个化橘红的博物馆，然后里面放了好多各种各样的那个化橘红。我那次去的时候真的就是嗓子不舒服，光闻这个气息
2: 是
3: 就可以让我们有这种比较舒服的状态，
2: 包括嗓子有些干有些痒，甚至我们说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再往后面走深冬的时候，空气的质量也要我们所关注 的、对吧？所以大家说，哎呦，可能对于自己的一些呼吸道更要好好的一些啊，这个提防起来。那我们说到了为什么叫化橘红啊，那大家会说，那为啥是化州地区所产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呢？
3: 它其实就是一种带着毛的柚子，然后那个化州柚，就在我们这个特有的化州这个地方才会有。
2: 为什么呢？
3: 因为它的当地的那个土质当中啊，有一个矿物质成分，叫蒙石，然后这个蒙石呢，就是有了这个孕育之后，我们才能长出这特有的化州柚，所以离开了这个地方，你看那个毛茸茸的那个小柚子就长不出来了。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化州柚它的那个采摘周期很有讲究，
2: 是
3: 因为我们只有在那个胎果和幼果的时候，它里面的这个囊还没有形成的时候，里面含有的这种营养成分就会特别多，所以它采摘一定要在这个就是幼果期要采摘完，才能起到作用，另外呢，因为现在的工艺啊，它把这个柚子啊可以变形成这种长条状，
2: 对，
3: 然后一片一片的那个切下来的时候，我们泡水喝就特别的方便，所以现在像那个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化州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东西，很多时候大家都是趋之若鹜去买现在就是我们说的胎果和幼果，而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的就是这样的化州柚的果实。
2: 对，因为大家会说了这么，对吧？说祖国地大物博，那么我们说到了化州啊，一个是独有的一个蒙石矿脉，第二个还有它是赤红色的土壤。
3: 对，
2: 你像一个蒙石矿脉和赤红色土壤，其实也是在全国其他地方来说是不多见的。
3: 对，因为还有蒙石的核心地区就非常少，在整个化州地方也就这一点。
2: 对，
3: 所以我们也去考察过，就离开这个地方，你要找到化州柚的这个植物、这个树就看不到了。
2: 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这个道地的化橘红胎，它其实有很 丰富的一些营养成分，
3: 对，
2: 对吧？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就这一片，我们今天这每一罐当中是150克，然后150克当中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塑封的啊，真空包装的，单独包装。你回到家之后呢，可以把它切片泡水喝，
3: 对，
2: 对吧？好，那我们说泡着泡着之后呢，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啊，也就大量的被稀释出来。
3: 它最主要的就是它里面的柚皮苷这个成分，然后还有像化橘红苷啊，其他的一些维生素类的这个物质，当然因为特有的土质，里面的微量元素也非常的丰富，那主要的核心营养指标就是柚皮苷，
2: 丰富的营养成分、矿物质元素，对吧？包括像钾、钙、铁、锌、镁、锰、钛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它怎么吃啊。首先第一个来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包装啊，这个包装我们先里藏着品牌，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叫化橘红胎，跟我们所常见的化橘红还不太一样，
3: 对，
2: 它是在更加幼小的甚至胎果的这个状态之下，
3: 对，
2: 就把它采摘制作完成。
3: 是的，所以采摘完了之后给它做一个造型，就是然后经过这个造型之后，我们可以切片，
2: 对，
3: 定量喝就比较方便。
2: 是，
3: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果子，你大概可以喝一个星期。我们一罐里面有6个这样的果子。
2: 是，
3: 所以在这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明确写了就是化橘红胎，
2: 没有其他东西，没有其他东西。然后再来规格是每罐150克，再来看哦，我们的原料产地就是广东省化州市，
3: 对，就非常道地啊，
2: 广东省化州市，然后生产日期也非常的新鲜，
3: 是的。
2: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来吃啊，很简单，大家来看看，我们可以泡水，
3: 对，就是泡水喝。当然这泡水的时候，我们里面也可以再搭配一些，比如像枸杞啊、西洋参啊、菊花啊都可以。还有呢，我们有些特定的情况，比如说有外感的情况，那肯定会有些就是呼吸道排点异物，对吧？
2: 对，
3: 包括刚才潘老师说到了那个秋冬季的时候，外界的粉尘的刺激，
2: 是
3: 某些那个尘螨的这个状态，也会出现。还有一类人群就是我们说的经常吸烟的男士们，如果您也是经常嗓子里面像老烟枪的那种呼噜呼噜的感觉，也可以来试试看。另外这个化化的什么，就是我们说耗粮肥膏导致的。我们有句话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当我们吃的食物当中各种油腻的食物太多的时候，你同样也会在身体里面生成这类的浊物。
2: 特别是我刚才说到了抽烟喝酒的朋友，对吧？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可能会特别敏感一些，然后包括用嗓过多的人群，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年纪更大一些，熬夜加班之类的等等。所以我们把它切片切开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里面的化橘红它的颜色，甚至它上面还带了一点点白色的绒毛。
3: 对，是的，这就是化橘红特有的那个特征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几乎没有芯子，就很平实，这就意味着它的果实还处于幼果期
2: 啊，
3: 这是看得出来的。
2: 是。
3: 另外呢，就是上面一点一点的这个点点星星
2: 啊，
3: 就是含有的锰石的一个标志
2: 啊。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化橘红也是非常的正宗。当然也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如果你也是长期被那种呼噜呼噜的那个状态给困扰着的话，
2: 对，
3: 那今天就有一个好方法啦。
2: 是，
3: 我们就可以给它泡泡水喝啊。
2: 对，然后我们抽检结果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里面含的柚皮苷这个成分是最重要的啊，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实际的标明标准鉴定是必须达到大于等于5.0%以上。刚才说到了你泡水喝，那你光泡水吗？你可以结合不同的一些食材。
3: 哎，对的，其实我们每天那个早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柚皮苷泡水。
2: 是。
3: 还有呢，就是我建议，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比如说吃的特别油腻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刮刮油水，对吧？化化油脂。也可以在随餐的时候，你就泡那个化橘红来，那个当饮当那个茶饮喝。
2: 是。
3: 那这一种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及时的把我们身体里面可能去产生的这些黏腻的物质，现在早期给你处理掉。
2: 是的。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是有两个规格的组合，一个是小组合，一个大组合。我们先来看一下在门店当中的单价是多少钱一罐呢？是399这一罐，
3: 对
2: 吧？一罐也同样是150克。
3: 然
2: 后如果说是买两罐的话，就达到了差不多800块钱。
3: 对，
2: 来，我们今天有大小两个组合，先来看一下小组合价格啊。门店差不多将近800块钱。我们今天小组合价格是499。
3: 是的。
2: 哦，499单克算下来是1.6块。
3: 哎，
2: 那这个呢，我觉得自己可以吃。那另外这个组合呢，不马上就中秋佳节了嘛，
3: 对，是的，
2: 包括十一黄金周走亲访友啊，家人团聚啊，泡红茶，带点这个到饭店里去吃去喝，
3: 对，
2: 茶水其他的也不用再点了，
3: 哎，
2: 这个咱们人手一杯都不错，
3: 是，
2: 送送朋友也是很好的礼物。那我们说大组合更是值得选，
3: 哎，
2: 为啥大组合？你门店当中这一罐要499， 如果四罐的话，就差不多是1600块钱，
3: 对，
2: 对吧？好，我们今天399，我们差不多四罐要1600块钱。我们今天价格大组合是798，
3: 是的，外面两罐你可以拿到四罐的那个。哎，
2: 单克是1.3块，
3: 对，
2: 单克1.3块。我告诉你，你差不多外面规格的，我们也是150克的，对吧？150克的单克要5.28块，
3: 对，
2: 150克单克是5.78块，
3: 是的。
2: 我们同样是150克的，好，看好，我们单克价格是1.3块，
3: 对。
2: 当然，你也可以参加活动，叠加活动之后会更优惠。所以建议大家，正宗的产地啊，广东化州的化橘红，当之无愧一张名片了啊。今天产地正宗，然后货源备货也是非常的紧俏，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4: 这种痰呢，往往是脓性的、粘稠的痰，量呢比较多，并且呢可以有些口干呐、咽干、咽痒，会有一些脘腹的胀满呢、大便呢不顺，主要呢还是和脾胃相关啊。我们提到过，我们吃的食物、喝的水都要经过脾胃的消化，变成营养物质，供养我们的全身。如果脾胃受了损伤，那么消化能力差了，不能完全消化，这些变成了吃的东西，有可能变成了废物，变成了痰、饮、湿，它就肯定它的宣发速降功能失常，就会出现肺气上。
5: 这是车衣，这香烟呢，我吃了10几年了。喉咙里像中国人有东西啊卡了海，痰也很多的，哪能醒啊？也醒不出来。张头刷牙齿辰光呢，也感觉有点干呕，那么出门去溜溜狗啊，或者哪能要去散散步呢？中国人讲话老费劲的。我，那么阿拉儿子呢，看我可老难过的，就特意帮我去买了这个化橘红。
2: 我觉得化橘红啊，其实给大家带来一个福音，对吧？大家会说，其实就是季节交替的时候，这已经是眼瞅着白露都过了，对吧？
3: 是啊，
2: 秋天还秋意渐浓了，然后一下就步入了秋天的感觉，所以要这时候增减衣物啦，然后关爱自己家人的一些健康啦，特别是家中的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对吧？包括自己的身体打拼，这是一类人群。还有呢，就是抽烟的，
3: 对啊，
2: 抽烟的嗓子那真的是老烟枪了，对吧？其实也是要关注到。还有就是说，咱们工作压力比较大，加班熬夜。特别是温差大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嗓子不舒服了。
3: 对啊，而且我们现在一个是吃的比较的油腻，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话比较多，所以这两个情况都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特别在那个上呼吸道出现那个黏黏腻腻的。

0: 是的，
1: 结合我们说像枸杞啊、西洋参啊、菊花啊、黄芪啊、陈皮啊，这些都可以。甚至哎，今天想增加点味道，我还可以放点冰糖。嗯，在秋冬的时候啊，这个养生壶可以用起来了。
0: 对，
1: 对吧？我们说到我家里经常会有一个小火炖着，对不对？小蜡烛点着，
0: 对，
1: 对吧？一下午，一秋天一下午的时候，秋后的一杯哎下午茶，
0: 是，
1: 我们不妨来吃一吃这个汤。
0: 对，因为大家都说到了冬季，我们都开始要进补了。但是进补的时候，如果你身体里面这种黏黏物那个物质在的话，那是没有办法被身体利用的，所以它一般都会有个开路的，或者说有一个先帮你清一清。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对于我们那个上焦的这些黏腻的物质，今天像那个化州啊，你要找到还有什么，就比较有代表性的植物，很少了。
1: 对，
0: 因为还有一点啊，像这个大家如果看到过它的幼果，真的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个柚子，它不是橘子。橘红是橘子的那个，就是那个产物。化橘红它就是柚子，而且这个柚子上面在那个果实上面有密密的那个绒毛，
1: 对，
0: 非常的好玩。
1: 是，
0: 然后呢它的味道也非常的特殊。我那时候去它那个博物馆里面，在里面就是待了半天之后，就嗓子里面那种东西啊，它就是自己往外涌。哦，那你都不需要用力去干嘛，对吧？它会自己往外涌。所以如果我们长期被这个问题困扰着，长期难受的话，我们就要首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 对，
0: 对吧？解决之后，你说你那个体液少，津液需要补一补，
1: 是
0: 可以。你需要其他的那个身体的脾运什么的，包括身体的肺啊什么要滋补一下，也可以。
1: 对，
0: 但是如果这个黏腻的物质在，你补是补不进去的，反而会增加身体里面的这个各种浊水的那个状态。所以今天的化橘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好的品种，同时它也是在秋冬季帮我们解决这个嗓子眼黏黏腻腻的一个好物质。
1: 而且既然是要选择化橘红，就得选择产地正宗的。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在化州当地出产的这个化橘红就只此一家，应该是别无分店了。对吧？为啥这么说？你看我们就是因为它独有的蒙石矿脉，
0: 是的，
1: 赤红色的土壤这种保水保肥，其实让它整个的根系系统它能吸收更好的土壤矿物质。
0: 对，
1: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就是广东省原料产地广东省化州市。
0: 是的，
1: 就是广东省化州市所出产的化橘红胎。这说到胎，它就是更加幼小，其实更加浓缩的精华。
0: 是的，
1: 我们这一罐给大家看哈，就很多人说哎呦，这一罐是150克。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都是玻璃瓶装
0: 啊，我们都是密封的那个，
1: 都是密封的然后这上面有个玻璃瓶的盖子，然后这里面还会有着我们150克的化橘红
0: 胎。每一个化橘红我们都是密封包装，每一个里面你基本上就是取2到3片，
1: 是
0: 每天泡水喝，这一个大概可以喝7天，
1: 一个礼拜。然后再来看我们还会有这个防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对吧？进行身份的甄别和认证。打开包装啊，有拆完包装之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现场已经拆好包装了，
0: 就是、这个样子。就这个，我们很那个，就是非常
1: 对
0: 帮大家贴心的，连那个切割线都给大家做好了。
1: 对，
0: 您每一次按着切割线去掰
1: 也可以，
0: 掰个2到3片。
1: 它有股清香
0: 哦，这个香味真的是很舒服。就有的时候，你如果觉得鼻子里面那个塞着黏腻或者嗓子不舒服，你光闻这个味道就很舒服。特有的这种香味是我们其他植物当中没有的。
1: 这个没事可以多闻闻。
0: 我们今天的化州柚，是因为生长在含有蒙石的这个土壤上面，
1: 是
0: 通过它的根系把这个成分输入到它植物当中，然后在它结的果子里面富含这个成分，然后转化成我们说的柚皮干，对吧？然后当我们身体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食补好，对吧？
1: 对，
0: 化州柚就是一种食补的方式。
1: 对，
0: 但是这个补呢它是有特定的需求的，就是你有黏黏腻腻而且是那种白色泡沫黏腻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到它。我们现在就身边，我们说好的东西备在那里，我们就不愁。
1: 对。
0: 然后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推荐给大家？是不是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我们很多家里面的那个阿姨叔叔们就开始备什么？月饼。烤鸭。那个芋奶，对吧？ 您吃的这些食物身体里面都会生
1: 黏黏的，
0: 哎，生这个黏腻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经常说原汤化原食，嗯，要去化它。嗯，那在化的时候，如果是特定的已经变成这种泡沫状黏腻的物质的话，嗯，我们今天就对应了。
1: 对，
0: 所以哎，在今天这个时候，您买回去自己可以喝一喝。嗯，另外我们这个包装也非常好看，
1: 很喜庆，
0: 送人也特别好，
1: 对吧？很高档，嗯，但是自己所花的价格绝对没有贵到离谱的价格。

0: 对，
1: 这一罐这一瓶的价格在门店当中看好了，来，门店当中这一罐的价格是399，嗯，399这一罐一样的构成150克，
0: 对，
1: 那如果四罐的话就是1600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四罐价格是798，嗯，自动订购再给你减掉5块钱，对吧？700多块钱自己花的确实不多，嗯，但是你送人两提两提送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哎，亲朋好友，我觉得也是非常体面的事情。毕竟这个东西啊，其实人人都能喝，嗯，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中秋佳节走亲访友，包括你在下馆子去饭店吃的时候，
0: 是的，
1: 来一壶茶带一块咱们自己的花菊红，
0: 哎，
1: 泡成一壶，它有的泡了，哎，这一块它能泡上一周的时间，
0: 七天，
1: 嗯，对吧？而且你可以结合自己不同家里面这种啊。枸杞也可以，西洋参也可以，
0: 当地人喝普洱茶的时候就喜欢往里面放两片，哦，所以它跟普洱茶特别的搭。如果你也是喜欢喝那个普洱茶，嗯，对吧，就可以往里面放个2-3片，
1: 对，
0: 你泡的时候一方面，嗯，啊，或者茶当中的茶多酚，嗯，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柚皮干在帮大家，嗯，哎，在开路，
1: 是
0: 那个帮大家那个排除各种障碍，啊，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19900。
2: 有一种神奇的果子，从来不会等待成熟才采摘，而是在未成熟之时就要将其采摘收成，那就是化州的化橘红果，传始于南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明清时代它更被列为皇室贡品，每片珍折可值1斤。
3: 化州的土壤有蒙石和多种微量元素，温湿度都有关键的。
4: 到的化橘红和橘红是一回事吗？
5: 不是一回事。哦，您刚才提到的橘红就是这种
4: 橘子皮。
5: 对，所谓的橘红就是橘子皮，明代以来广东成为陈皮的著名产区，所以橘红最早也是闻名于广东化州这一带。
4: 这个化橘红也是岭南，而且呢道地的产区就是广东的化州。
5: 特殊的柚的品种叫化州柚，是一种带有毛的，尤其柚果期布满了短绒毛，这种毛的当地叫做化州柚。这个化州这个地区盛产蒙石、铝和钾这两类元素，嗯，在土壤当中含量比较高。
6: 我们还可以拿化橘红搭配上川贝和甘草。说到化橘红，它还有一个功效就是理气宽中，它能够降气，所以它有理气宽中的作用。对于一些胸部的痞闷不适啊，就是老觉得胸闷啊，就脘腹的胀满呀、腹胀啊、两胁胀啊，其实它都是可以用到的，就是都有很好的理气作用。嗯。

0: 化橘红啊，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其实大家说哎呦有陈皮啊，有橘皮啊等等，其实化橘红大类上面是一类，但是它细分起来的话，其实你去查一查像本草纲目啊等等啊各种典籍当中，你会发现它其实指向性很明显。
1: 对，因为它跟我们其他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橘子皮啊什么不一样，它就是这个化子啊很有讲究，
0: 对，
1: 就它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特别强。哎，
0: 你就像陈老师说，他到那个化州的博物馆，
1: 对，里面就
0: 一进去你也没喝，你也没吃，
1: 就它满满的都是这个香味，
0: 你就闻到了这个味道的时候，我们今天每一罐当中是150克啊，像这样的有好几个啊，都是真空包装，我们只不过把这个包装拿掉之后，拿到手上，别说这么近的距离，就这样远的一个距离，我都能闻得到它那种清香，很浓郁的清香味道。啊、哦，就你到那边去说，哎，我现在都觉得
1: 是、
0: 啊、好很多了。
1: 对，这个化子真的很有讲究，
0: 是，
1: 不光是一个我们这个产地的一个道地的说法，还有就是它真的能解决我们一些黏腻的东西。这个黏腻的东西不光可能有的时候在我们气道里面，有的时候可能就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所以就是说。它对我们的很多吃的油腻的东西，你说接下来中秋节，
0: 对，
1: 不可避免的油腻东西，
0: 哎，这样大闸蟹要吃吧，
1: 自由吃吧，
0: 对吧？
1: 月饼要吃吧，
0: 月饼，
1: 哎，就这些东西，你不能光顾吃，不顾我们后面身体的反应
0: 啊。
1: 我们今天买回去之后，就是在我们这个应季的时候吃饭的时候，
0: 对，
1: 你就把它当成那个水，
0: 对，
1: 喝着。一边吃好的食物，一边化不该有的东西，
0: 就当它一个化刮刮刮刮有腻啊喉啊，刮有丝啊喉啊，对吧？然后这里有出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是一个全能战士，
1: 对，
0: 它里面含的首先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柚皮干，
1: 是的，
0: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抽检结果报告。除此之外，像化橘红干、膳食纤维等等，包括还有维生素的这么一溜，对吧？我们维生素 C 啊、B 啊等等，其实它都是很有非常丰富，哎，
1: 它就帮助我们这个柚皮干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能够被身体利用的更。好，
0: 是这一片，他说，哎呦，上面怎么是一轮一轮的，像那个车轮一样印子滚过去？
1: 这是我们
0: 方便大家去切，
1: 对
0: 吧？
1: 我们很贴心的帮大家都把那个尺寸量好了。
0: 对，
1: 你每次都要掰
0: 啊，
1: 掰个两三片，你就可以放在包那个杯子里面泡水喝了啊。
0: 那掰出来之后是这个样子的呢？
1: 对，是吧？
0: 这个样子大家可以看到，肖老师，它上面还有白色的点点，
1: 这个白色的星星点点就是当地的那个锰石在我们的果子上面的一个表现
0: 啊。
1: 锰石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一个材料。我们经常听到一个叫锰石滚弹丸，对吧？它里面同样也是用到了这样的材料，而我们不是给你添加这个成分，
0: 对，
1: 是我们的果子在当地这个土壤当中富含锰这个元素，然后富集到我们的植物当中，然后结到我们的果子里面。化橘红，第一个我们要认准这个果子的到底的状态，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它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到底在哪个点。
0: 第三点得认准，你说化橘红是化州的，我们这个是不是啊？产地是不是正宗啊？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来，走遍祖国千山万水
1: 啊，
0: 我觉得像化州地区的化橘红是独一份的，
1: 哎，
0: 因为在其他地方真的难以复刻出
1: 来，
0: 难以复刻出它的丰富的锰石矿源，
1: 对，
0: 以及它丰富的赤色就红色的土壤，
1: 对，
0: 对吧？来，化州，你看广东省化州市，原料产地就是广东省化州市，
1: 对，
0: 日期很近，保质期给大家来看一下，来往下走，来往下走，看好了，我们是36个月的时间，
1: 对，三年的保质期，
0: 三年的保质期，放放心心，对吧？而且我们今天单客门店当中，单客你算一算，我这一罐的价格要399，
1: 对，
0: 四罐就要1600，
1: 是，
0: 我今天四罐价格798，
1: 对，
0: 798，我单客算下来才1块多钱，
1: 是，而且哦，家里面我们说老人家，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那个肯定要通过一些服用的方式、喝水的方式来解决，对吧？闻味道之后，它就自己会往外涌。
0: 哎，我就问大家，这两天有没有觉得里面的东西有点不上不下的？
1: 对，黏黏腻腻啊，
0: 什么五五七，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哎呦，整个人感觉，因为你一旦这儿不舒服了，你这个人整个人状态就不对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甚至会影响大家开车呀、上班的一种精神状态啊。但是这也难免，为什么呢？季节交替了。
1: 是的。
0: 你看这一周之前还是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我们现在呢20来度天气，昼夜的温差也比较大。所以也是考验大家的一个身体底子的时候，好不好？然后吃法就这还只是抛砖引玉了。
1: 对
0: 啊，我们家里面哪怕你就说是白开水泡一泡可以吧？
1: 对，可以、
0: 用我们养生壶煮着炖着可以吧？
1: 可以、
0: 加点冰糖打打米的话可以啊，跟我们的枸杞啊、西洋参啊、陈皮啊等等、黄芪啊等等都可以搭在一起
1: 喝。对，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些问题，比如说哎正好吃高油高脂食物的时候，我们用化橘红来 伴着我们这些食物一起吃，
0: 是
1: 一正一负来给你解一解。嗯，然后我们如果受外界的那个寒啊，嗯，或者说那个一些外界的一些微生物的影响，嗯，您这里开始哎防御失守了，
0: 对，
1: 出现一些黏黏腻腻的物质出不来，特别难受的时候，你也可以喝喝水，嗯，对吧？喝完之后您看看速度。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气味非常特殊，
0: 对，
1: 家里面的孩子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不用喝，嗯，闻味道，嗯，你就拿这个给小朋友放在鼻子边，嗯，这些味道闻着闻着你会发现，哎呦，这个出不来的东西好像它就帮你解决了一些了。
0: 我们的不适宜人群里面除了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等特殊人群之外，其他人群应该是都可以的，
1: 对
0: 吧？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这是车艺，这香烟呢我吃了十几年了，喉咙里像中国人有东西啊卡了海，痰也很多的，哪能醒啊？也醒不出来。张头刷牙齿辰光呢，也感觉有点干呕，那么才能去溜溜狗啊，或者哪能要去散散步呢？中国人讲闲话老费劲的。我，那么阿拉儿子呢，看我可老难过啊，就特意帮我去买了这个化菊红。伊讲啊，就是搿化菊红呢，就针对咳嗽后有痰的，搿让我每天呢泡着喝。嗓子里搿个感觉啊，卡的感觉呢，轻了老多啊。跟别人讲闲话呢，不用动不着就清清嗓子啊。现在呢，清爽多了。很多朋友呢跟我一样的，吃香烟老多啊，嗓子呢也蛮腻的。我现在啊就贴剂拨伊拉试试，交关人试下来，阿拉朋友啊侪觉着，哎，老有效果的，蛮好的。

0: 很多人在问啊，这个化橘红是不是很地道、很正宗的产地啊？就是广东省化州市啊。我们今天原料产地就是广东省化州市。大家说，那为什么要认准化州的化橘红呢？邱老师
1: 啊，因为市面上很多会用橘红来混这个化橘红。
2: 我们不是橘红，不是陈皮。
1: 对，这个完全是两种物质，因为我们是化州柚，是一种柚子，带毛的那个柚子。
0: 对。
1: 然后呢，因为它的土壤当中只有在化州那个地方含有像锰石这种的微量元素，而锰石。它又可以富集到我们的这个化州柚的柚果当中，才能起到这个化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说，如果平时就说马上中秋节，大家吃那种厚凉肥膏、油脂特别多的啊，那个热量特别厉害的这些食物的时候，拿化橘红来搭配，就特别好的一个组合。
0: 是，而且季节交替，温差又大，肠子干啊、痒啊，各种情况发生，所以建议大家，其实在这种季节转换的过程，对自己的呼吸道更好的保护一下。
1: 是的。
0: 那我们说到了像这种很好的食材，对吧？也是取自于天然，
1: 对，
0: 然后又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价格，这个价格很给力哦。外面这一罐一样的规格、要399，
1: 是，
0: 四罐就要1600。
1: 对，
0: 我今天四罐多少钱？才798。
1: 哎。而且我们是那个密封的玻璃罐，给到大家送礼也特别体面啊。
0: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化橘红啊，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其实大家说，哎呦，有陈皮啊，有橘皮啊等等，其实化橘红大类上面是一类，但是它细分起来的话，其实你去查一查，像《本草纲目》啊等等啊各种典籍当中，你会发现它其实指向性很明显。
1: 对，因为它跟我们其他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橘子皮啊什么不一样。它就是这个化子啊，很有讲究。
0: 对，
1: 就它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特别强。哎，
0: 你就像陈老师说，他到那个化州的博物馆，
1: 对，里面就
0: 走一圈，一进去你也没喝，
1: 没喝，
0: 你也没吃，
1: 就它满满的都是这个香味。
0: 你就闻到了这个味道的时候，我们今天每一罐当中是150克啊，像这样的有好几个啊，都是真空包装。我们只不过把这个包装拿掉之后，拿到手上，别说这么近的距离，就这样远的一个距离，我都能闻得到它那种清香，很浓郁的清香味道。啊，就你到那边去说，哎，我现在都觉得好很多了。
1: 是啊，哎，对，这个化字真的很有讲究，
0: 是是是，
1: 不光是一个我们这个产地的一个道地的说法，还有就是它真的能解决我们一些黏腻的东西。哎，这个黏腻的东西不光可能有的时候在我们气道里面，有的时候可能就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所以就是说。它对我们的很多吃的油腻的东西，你说接下来中秋节，
0: 对，
1: 无可避免的油腻东西，
0: 哎，大闸蟹要吃吧，
1: 自由吃吧，
0: 对吧？
1: 月饼要吃吧，
0: 月饼，
1: 哎，就这些东西，你不能光顾吃，不顾我们后面身体的反应啊。我们今天买回去之后，就是在我们这个应季的时候吃饭的时候，
0: 对，
1: 你又把它当成那个水，
0: 对，
1: 喝着。一边吃好的食物，一边化不该有的东西，
0: 你就当它一个化刮有腻啊，好啊，刮有丝啊，好啊，对吧？然后这里有出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是一个全能战士，
1: 对，
0: 就它里面含的，首先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柚皮干，
1: 是的。
0: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抽检结果报告。除此之外，像化橘红干、膳食纤维等等，包括还有维生素的这么一溜，对吧？我们维生素 C 啊、B 啊等等，其实它都是很有非常丰富，哎，
1: 它就帮助我们这个柚皮干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能够被身体利用的更好。
0: 是这一片，大家说，哎呦，上面怎么是一轮一轮的，像那个车轮一样印子滚过去？
1: 这是我们
0: 方便大家去切，
1: 对
0: 吧？
1: 我们很贴心的帮大家都把那个尺寸量好了。
0: 对，
1: 你每次都要掰啊，掰个两三片，
0: 是
1: 你就可以放在包那个杯子里面泡水喝了啊。
0: 那掰出来之后是这个样子的呢？
1: 对，是吧？
0: 这个样子大家可以看到，邱老师，它上面还有白色的点点，
1: 这个白色的星星点点就是当地的那个锰石在我们的果子上面的一个表现啊。锰石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一个材料。我们经常听到一个叫锰石滚弹丸，对吧？它里面同样也是用到了这样的材料，而我们不是给你添加这个成分，
0: 对，
1: 是我们的果子在当地这个土壤当中富含锰这个元素，然后富集到我们的植物当中，然后结到我们的果子里面。化橘红，第一个我们要认准这个果子的到底的状态，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它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到底在哪个点，
0: 第三点得认准。你说化橘红是化州的，我们这个是不是啊，产地是不是正宗啊，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来，走遍祖国千山万水
1: 啊，
0: 我觉得像化州地区的化橘红是独一份的，
1: 哎，
0: 因为在其他地方真的难以复刻出
1: 来，
0: 难以复刻出它的丰富的锰石矿源，
1: 对，
0: 以及它丰富的赤色就红色的土壤，
1: 对，
0: 对吧？来，化州，你看广东省化州市，原料产地就广东省化州市，
1: 对，
0: 日期很新，保质期给大家来看一下，来往下走，来往下走，看好了，我们是36个月的时间，
1: 对，三年的保质期，
0: 三年的保质期，放放心心，对吧？而且我们今天单客门店当中，单客你算一算，我这一罐的价格要399，
1: 对，
0: 四罐就要1600，
1: 是，
0: 我今天四罐价格798，
1: 对，
0: 798，我单客算下来才1块多钱，
1: 是。而且哦，家里面我们说老人家，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那个肯定要通过一些服用的方式、喝水的方式来解决，对吧？闻味道之后，它就自己会往外涌。
0: 哎，我就问大家，这两天有没有觉得里面的东西有点不上不下的？
1: 对，黏黏腻腻啊，
0: 五毛五五七，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哎呦，整个人感觉，因为你一旦这儿不舒服了，你这个人整个人状态就不对了，哎，
1: 是的，
0: 对吧？然后甚至会影响大家开车呀、上班的一种精神状态啊。但是这也难免，为什么呢？季节交替了。
1: 是的。
0: 你看这一周之前还是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我们现在呢20来度天气，昼夜的温差也比较大。所以也是考验大家的一个身体底子的时候，好不好？然后吃法就这还只是抛砖引玉了。
1: 对啊，
0: 我们家里面哪怕你就说是白开水泡一泡可以吧？
1: 对，可以。
0: 用我们养生壶煮着炖着可以吧？
1: 可以。
0: 加点冰糖打打米都可以啊，跟我们的枸杞啊、西洋参啊、陈皮啊等等、黄芪啊等都可以搭在一起。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些问题，比如说哎，正好吃高油高脂食物的时候。 我们用化橘红来伴着我们这些食物一起吃，
0: 是
1: 一正一负来给你解一解。嗯，然后我们如果受外界的那个寒啊，嗯，或者说那个一些外界的一些微生物的影响，嗯，您这里开始防御失守了，
0: 对，
1: 出现一些黏黏腻腻的物质出不来，特别难受的时候，你也可以喝喝水，嗯，对吧？喝完之后您看看速度。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气味非常特殊，
0: 对，
1: 家里面的孩子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不用喝，闻味道，你就拿这个给小朋友放在鼻子边，这些味道闻着闻着你会发现，哎呦，这个出不来的东西好像它就帮你解决了一些了。
0: 我们的不适宜人群里面，除了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等特殊人群之外，其他人群应该是都可以的，
1: 对
0: 吧？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这是车艺，搿香烟呢，我吃了十几年了，喉咙里向总觉着有东西卡了海。痰也很多的，哪能醒啊？侪醒不出来。张头刷牙齿辰光呢，也感觉有点干呕。葛末出门去溜溜狗啊，或者哪能要去散散步呢？总觉着讲话老费劲的。我葛末阿拉儿子呢，看我咳老难过的，就特意帮我去买了搿个化橘红。伊讲啊，就是搿化橘红呢，就针对咳嗽后有痰的，搿让我每天呢泡着喝。嗓子里搿个感觉啊，卡的感觉呢，轻了老多啊。跟别人讲闲话呢，不用动不着就清清嗓子啊。现在呢，清爽多了。很多朋友呢跟我一样的，吃香烟老多啊，嗓子呢也蛮腻的。我现在啊就推荐拨伊拉试试。交关人试下来，阿拉朋友啊侪觉着老有效果的，蛮好的。

0: 很多人在问啊，这个化橘红是不是很地道、很正宗的产地啊？就是广东省化州市啊。我们今天原料产地就是广东省化州市。大家说，那为什么要认准化州的化橘红呢？邱老师
1: 啊，因为市面上很多会用橘红来混这个化橘红。
2: 我们不是橘红，不是陈皮。
1: 对，这个完全是两种物质，因为我们是化州柚，是一种柚子，带毛的那个柚子。
0: 对。
1: 然后呢，因为它的土壤当中只有在化州那个地方含有像锰石这种的微量元素，而锰石。它又可以富集到我们的这个化州柚的柚果当中，才能起到这个化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说，如果平时就说马上中秋节，大家吃那种厚粮肥膏、油脂特别多的啊，那个热量特别厉害的这些食物的时候，拿化橘红来搭配，就特别好的一个组合。
0: 是，而且季节交替，温差又大，肠子干啊、痒啊，各种情况发生，所以建议大家，其实在这种季节转换的过程，对自己的呼吸道更好的保护一下。
1: 是的。
0: 那我们说到了像这种很好的食材，对吧？也是取自于天然，
1: 对。
0: 然后又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价格，这个价格很给力哦。外面这一罐一样的规格哦，要399，
1: 是
0: 四罐就要1600。
1: 对。
0: 我今天四罐多少钱？才798。
1: 哎。而且我们是那个密封的玻璃罐给到大家，送礼也特别体面啊。
0: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名称在。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不在我们的棚里，而是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淮海中路和常熟路的交界口。哎，这就是中华老字号乔家山的门店当中了。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啊，朱总，朱总你好。
1: 哎，烟花老师好。啊，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今天我们说啊，朱总一直给我们带来很多中华老字号，对吧？
1: 是
0: 的。啊，搁这把子，哎呦，作为小时候啊，在这个黄浦区、南市区的婆婆们，就特别的亲切，
1: 孩子有记忆，
0: 对吧？就小时候吃到一些什么糕点呀、点心呀、
1: 哈库啊，对吧？搁这脚嘎子冰激凌。
0: 上课之前的早餐，放学之后的点心，
1: 是
0: 那给脚嘎子。
1: 对，
0: 爸爸妈妈讲，帮侬买脚嘎子那么早，不要太开心。
1: 哎呦，开始欢喜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一些老上海的朋友们说，吃到正宗的上海的点心，包括是糕点，可以到我们的乔家山门店当中来。
1: 是，
0: 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非常好的这个食品带回答大家，比如说有烧麦、蛋黄烧麦、三丁烧麦，包括还会有包子，以及是我们的冷面啊。先是让我们这个门头当中，知道吧？可地方是谁肉刚过来之后，我想把它带回去，有什么吊德糕啊、中糕啊、绿豆糕啊、薄荷糕啊，可能臭豆糕啊、交关。
1: 这才是老上海的糕，
0: 是吧？是不是直播老菜啊？后头还有蝴蝶酥、昂宁饼。这边啊，给大家看看，就是今天在我们组合当中会为大家所推荐出来的啊，上海的冷面，对吧？这边冷面呢，大概是8.6元一包，今天价格大家看到了，99块钱，一共几包带回去？有十几包嘞，对吧？所以价格很便宜。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蛋黄烧麦，搁到地方一盒是6只，贼来了点王说嘛，真心是好吃。蛋黄烧麦每一个啊，它是不低于9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品质又很好。单独一盒六只的话是32块钱，
1: 才是中国老字号非遗级。
0: 平均下来每一个我们的蛋黄烧麦多少块钱
1: 啊？
0: 有5块几过
1: 来，
0: 对吧？五块三毛钱。那么为什么那么好吃？为什么很多人啊都会说，哎呀，以前住在老城区的，后来因为动迁啊什么搬到郊区的，你没去了，就想啥喝啊？这个乔家山的味道，
1: 来一趟不容易啊。
0: 对呀，侬要乘地铁，常熟路上来，哎呦，哼哧哼哧拎外气。
1: 是啊，
0: 这边停车哦，难是难得要命啊，一个小时30块钱。
1: 开租车子肯定也比较想了，
0: 对
1: 吧？
0: 哎，所以今天东方给我问您一键来进行直发。
1: 是的，
0: 看看我们的这个后厨吧，你看那么好的这个美味到底是怎么出来？跟我们的这个后厨的大师傅啊有关系了哟。你看我们的这个厨师，
1: 哎，
0: 正好在这包这个烧麦啊。来，我们有请这张师傅啊，做好了忙的啦。哎呦，这烧麦贼嘞！哇，看到我们厨师啊，他们都是手工进行包制的，
1: 手工烧麦，
0: 每天要包很多种，对吧？
1: 是啊。
0: 哎，我们请这个我们张师傅出来，这个问一下哈，
1: 嗯，
0: 这个我们的秘诀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那么好吃？弄好，张师傅，给你别个话筒，好吧？我就问一下，脚嘎色的叫啥个烧麦和包括那个山顶的烧麦、蛋黄烧麦，为什么那么好吃？你们用的料能不能这个透露一下？能说的说。
2: 啊，那用的料呢，是用塔乌浓，塔乌浓啊，有浓味道比较浓。
0: 太糯的糯米，
1: 灵啊
0: 又糯又咸。
2: 是啊，阿拉用的还腿肉，啊，是腿后腿肉，
1: 侪是后腿肉，
2: 对，侪是后腿肉，阿拉猪脚丁。香菇呢是小香菇，小叫香菇。哎，笋呢就是一般性的就是冬笋。
0: 哦，所以你想想看，烧麦的鲜其实糯米占很大部分，太湖的糯米对不对？猪后腿肉，再加上小香菇的提鲜和冬笋的鲜香。
1: 哎，
0: 那么这是我们整个的是三丁烧麦。哎，有只就是三丁帝王烧麦。
2: 对，三丁帝王烧麦阿拉是用的呢就是新鲜海带，新鲜海带烤出来呢来拿白酒呢稍微腌一腌，加它呢就是新鲜味道。
1: 哦哟，搿是有讲究了。
2: 阿拉呢就是烤箱里向阿拉稍微烤。烤了半生不熟，阿拉再包进去，再可能一蒸就焗熟。
1: 灵啊，对啊，是啊。
2: 可能加会得出油。
0: 对，那么每只烧麦大概多少个？
2: 阿拉一般性在90克烧麦。
0: 90克，
1: 加大吧？
0: 90克，一般性人家比方70克、75克、
1: 65克才有，对吧？
0: 乔家山的烧麦就是足底筋呀，关键是品质够好。谢谢你，去吧，
1: 乔家山。哎，
0: 你一天从开始上班到后头包烧麦，大概好包几只？
2: 好的辰光好包1000多只。
0: 啊，哦哟，我家头啊，
2: 不，两个人，
1: 家头包70多只是辛苦了，对吧？哎，
0: 两个人，排队的人多吧，过来买的，
2: 对，阿拉山顶烧麦、帝王烧麦是主打餐，
0: 啊，
2: 口味老好的，买个人交关，
1: 啊，
2: 好的话嘛，好7多只，
1: 基本上我们营。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不是也是非常新鲜的批次啊？
1: 那么当然了，才新鲜的批次。哪能会等到老批叫价啥子老字号哎，对吧？
0: 那他这边啊，人流量非常多，来订货的人也很多。谢谢我们张师傅，
1: 好，谢谢大师傅，谢谢大师傅，
0: 小丫。那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今天不需要您到门店当中来，直接探访门店当中，我们一起过去之后看看这边坐落的朋友们也很多，不仅仅是很多一些老上海的朋友们，还有很多一些我们新上海包括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也很喜欢吃到这口味道。好了，今天组合在我们面前了啊，对不对？看看今天组合当中哪些非常抢手的，包括在门店当中价格也给大家所看到他们的牌价，虽然听说货真价实，在门店来进行一个直发，除此之外价格也很优惠。首先来看看我们的冷面啊，冷面总共是12+1，13包带回去，
1: 相当
0: 一期啊。在这边看到的话是8块多一份啊，冷面阿拉今做搞下来几滴啊，99块钱，然后呢是13包带回家，每包的价格也很优惠了。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烧麦，三丁烧麦啊，24只99块钱，对吧？蛋黄三丁烧麦99块钱，也是24只，两大包带回去。除此之外，更关键是这套组合，我很推荐给大家。
1: 这是最有性价比了。
0: 你要是买了，隔两天台风要来了，屋里向所有么备好，馒头备好，不用愁，总有东西吃，对不对？
1: 对。
0: 三丁烧麦啊，这个三包。带回家是36只，
1: 一包十二只，
0: 哎，对吧？一包十二只，36只，哎，然后再加上蛋黄的三丁烧麦，24只，
1: 哎，这两包，
0: 对吧？
1: 啊，这两包，
0: 我咱们再送给大家我们的乔家山的鲜肉包子，十二只带回去，
1: 做一整包，
0: 这样总共套路当中72只。然后今天价格只有258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刚刚说我来几滴子啊？
1: 3块几个，
0: 哎，三块多一个。门店当中去买买，大概是5块多一个。关键是自己来吃好吃嘛，然后跟我们门店当中一模一样嘛。
1: 对呀。
0: 先看看啊，这个是还没有加热过的，对吧？
1: 啊，搿弄到手就是搿样子，阿拉是速冻的。
0: 啊，
1: 弄到到手以后加工起来相当比较慢，用勿着担心。
0: 阿拉看看叫开开
1: 这个，
0: 弄到前头啊，蒸好了，对吧？蒸完之后看看它到底是卖相怎么样，品尝一下还是不是您以前小时候对于乔家山点心啊糕点啊包括他们家烧麦的这种口味和味道，
1: 是不是记忆当中的样子，是不是记忆当中的味道，
0: 哇，热气腾腾，弄个夹子哈，我们来看看，来我弄个盘子，
1: 这烧麦吓得我，记得记不起来，你给我
0: 90克哦，90克。对吧对吧，一个糯米哦，就刚才我们大厨说了，它是来自太湖的糯米，太湖糯米鲜香可口，而且当中有我们的猪后腿肉，有笋丁，有鲜的这个小香菇丁，包括那个啊海带王，知道吗？
1: 这是义工的，这是秘方嘞，
0: 而且是当天新鲜的，
1: 当然
0: 了，对吧？
1: 这是手剥整颗的海带王，
0: 所以一个蛋黄啊可以起沙，所以整颗下去也很好吃。我寄款了宝贝的就在两块钱，然后呢这个再给大家来尝一尝，搁这比这这个。你给个阿姐看一看，
1: 来，
0: 对，我
1: 所以阿拉乔家山的搿只烧麦，特点是啥个？里向的芯子糯米糯，因为是太湖米，对吧？搿蛋黄香不腥，因为啥？乔家山用秘方经过了特别的处理，
0: 是啊，
1: 搿里向的肉山丁、笋丁也好，肉丁也好，香菇丁也好，颗颗分明。颗颗分明，对吧？到了嘴巴里向，哎，又有的肉的香气，又有的香菇的香气，又有的笋丁的食口，所以搿真的是叫家常便宜
0: 啊！
1: 中午老早叫家常便宜，
0: 给大家来尝一尝吧，好吧？我来先咬咬口啊，
1: 好
0: 嘛。好，露出来了，
1: 太多了。燕花老师，侬，搿一口真的张勿牢搿叫，对吧？
0: 肉大，
1: 哎。
0: 这个烧麦肯定我一顿早饭肯定是够了，对吧？然后你看它那个咸蛋黄，那么大颗，不打90块，
1: 才是整颗海带，皮薄的，不是再造的海带王，搿里向是相当有讲究的，
0: 对
1: 啊，关键啥？这海带王里向有起酥，对吧？有不腥，为啥道理？因为阿拉乔家山经过伊秘方，经过了腌制再烤制以后才摆进去。
0: 用的食材啊，真心的食料带回家，但是问题就是糯米也很好吃，又是手工的现包给到大家。
1: 对，
0: 今天是满满当当72份带回去，才258块钱，
1: 是的，性价比相当的高啊，相当的高。
0: 对啊，那看完我们的烧麦之后，再不大家回家聊冷面，
1: 回家冷面对吧？
0: 好。
1: 阿拉
0: 是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大家可以先定起来啊。
1: 是啊，阿拉搿只冷面
0: 258块钱带回去有这个72件单品，
1: 嗯，
0: 有我们的36个三丁烧麦， 24个三丁蛋黄烧麦和12个包子，
1: 总共吃了258。
0: 258，那老朋友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了。
1: 是啊。
0: 再给大家普及阿拉搿个叫冷面。哎。哎呀，这个就家是我冷面，冷面老好吃。
1: 上海人吃冷面，实际上是有讲究的，勿是啥个面侪好做冷面
0: 啊，
1: 必要用搿种小的、扁的。细面来，
0: 小鸡蛋面。
1: 哎，阿拉屋里向叫法叫啥？叫小扁宽，晓得吧？
0: 小扁宽。
1: 啊，外加啥？阿拉用的不是干面，
0: 啊，
1: 是半干面，
0: 啊，
1: 是干
0: 拌
1: 半干面。
0: 它更加的新鲜，
1: 是啊，
0: 所以更加有韧性。
1: 走起来老便当，开水里向我三分钟，捞出来吃吃了。
0: 哎，关键它那个调味包都帮你弄好
1: 了，料
0: 包
1: 才准备好
0: 了，一只花生酱。
1: 搿只是秘制酱料，
0: 秘制酱不是这个是秘制酱料，
1: 搿只是秘制酱，搿只是秘制的花生酱，
0: 花生酱，这个呢是白醋。
1: 上海人吃冷面实际上晓得的，里向加的是白醋，而不是米醋，米醋太酸了。
0: 是的，是的，我们一边蛋啊，一边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冷面呢是13包带回去，13袋带回去，99块钱。然后你要买单独的三丁烧麦，包括是单丁的，单独的三丁。鲜肉咸鸭蛋的这个烧麦，
1: 哎，对呀，
0: 也是可以99块钱单独买。
1: 嗯，
0: 那更加推荐给大家是258元，
1: 没错。
0: 我们整个72件单品带回去，你放在冰箱当中好了，每天早上蒸一个，中午晚上也可以当做饭来吃。
1: 你看个酱子，
0: 哎呦姐，
1: 啊，伊不是搿种白油油的，
0: 啊，
1: 不是搿种白油油，搿就阿拉叫啥是搿个秘方的酱子啊。关键啥？搿包白醋。
0: 好，白醋。哎，
1: 侬外头现在吃冷面，基本上交关地方是摆米醋的。
0: 嗯。
1: 实际上，正宗的上海冷面一般性侪摆白醋。
0: 我花生酱已经拌进去了。
1: 啊，拌进去了。白醋，白醋特点啥？不是老酸。
0: 嗯，对。
1: 有时有的醋香味道。
0: 是啊，是啊。啊，我们把它端起来啊。
1: 来来来。
0: 好好好，来来来，侬拌拌清爽。
1: 来来来，我来拌，我来拌。侬看，
0: 阿
1: 拉搿只冷面已经捞出来以后，我没加过油了噻，已经交关辰光了，勿搭。啊，不搭不糊。
0: 老头子小时候吃到这个冷面啊，还专门用个电风扇去把那个面给吹一吹，
1: 哎，
0: 对吧？乔家山的这个冷面，哎，对，完全不用了，
1: 也可以吃。
0: 我能尝一尝吧，这个冷面。
1: 那个每一根才是小，
0: 哎，
1: 为啥道理？阿拉个冷面一定是要搿个扁面，小个扁宽的面，一，伊冷起来散热更加快，啊，不会得僵脱，不会得堵脱。第二。一个能够更好的裹上这个酱汁啊，花生酱啊、醋啊，各个酱汁包啊，才能够更加好的裹了高头，味道每一口，哦哟，
3: 暑假吃就像回到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嗯，
3: 小时候暑假的时候啊，就出去游个泳，整家素冷面吃，点心一吃。
1: 嗯，
3: 现在不需要了。直接在家里，无论你啊这个就上班也好，包括平时出去锻炼也好，在家当中，舒舒服服的在家里头就可以品尝到我们乔家山的这个味道，对吧？
1: 对吧？
3: 大家看看我们整个一个优惠的价格啊，其他的组合大家能看懂，都是99块钱，13份冷面，或者呢是24个三丁的这个烧麦，或者是24个我们的三丁咸鸭蛋的烧麦，
1: 也可以。
3: 今天258块钱，
1: 性价比相当
3: 更加优惠了啊。
1: 对呀。
3: 36只三丁烧麦，24只的三丁弹簧的蛋黄烧麦，包括有12只我们的鲜肉包，
1: 足足吃得了。
3: 这是九家森门店如大家所出品的258块钱菠菜的新鲜批次，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记得小辰光呢，乔家山老有名气了，老房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乔家山的么子。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个烧麦，伊都整整齐齐摆辣盘子里，随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乔家山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乔家山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越来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了。

0: 我觉得你都做个啥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个。
1: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个，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个。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个，里向个肉老多个，
2: 心子蛮多个包了，对吧？味道也蛮好个，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个，还是原味的，
0: 料老足个，里头侪是金肉，一粒粒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3: 物事蛮多的，量蛮足
1: 的。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的一个，伊是肉米做的，肉米做，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的，就吃得
0: 老饱满的，做了一只只老大的，皮子也蛮薄的，
2: 咸蛋黄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的，等于摆辣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1: 我屋里吃的人老多啦，伊拉侪讲老好吃的，咾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会帮伊蒸两只，
0: 价钿蛮实惠的。30块不贵，我认为不贵。

0: 千电话线已经排队排得很长很长了。
1: 是的，
0: 老朋友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为您立减5元。其实这样算下来，我们258元的那个大套组的话，平均下来每一个才3块多一点点。
1: 是的，性价比最高啊，
0: 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乔家山的品质，
1: 中午老
0: 字，对吧？大家都很熟悉。以前小时候或者你以前上班的时候，大家醋都藏米想起上班之前要吃酒嘎色的狼泥，
1: 想个橘子可以
0: 喝嘛。然后上班那个时候就盯着什么，这个三丁烧麦，
1: 没错。
0: 以前烧麦当中啊，就是糯米稍微加一点点肉，因为我觉得有点肉，我觉得挺好吃的。
1: 阿拉今朝吃三丁烧麦。
0: 我们三丁烧麦是什么？
1: 糯米根子搿个馅，三丁的配比是7:3。
0: 是啊，三丁烧麦当中还要更加一绝的就是三丁咸蛋黄的烧麦，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整个套组非常的优惠啊。目前我们冷面一直在走，然后呢，三丁烧麦和我们的三丁蛋黄烧麦，以及赠送给大家乔家山的这个肉包啊，这个套组走的也很多。
1: 是啊，
0: 说句实话，一样买了，对吧？这个套组核算下来，每一只只需要3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
1: 性价比相当高，
0: 258元全部有了。再加上口味也是多种多样啊。有36只三丁烧麦，有24只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乔家山的鲜肉包，总共72件单品。
1: 性价比结构，
0: 而且都是新鲜批次。
1: 是啊，阿拉个三丁烧嘛，最大的特点，每一只是90克，
0: 90克
1: 啊，糯米特子三丁的比例是7:3，啊，就是我糯米是1/7啊，肉丁一，生丁一，香菇一，
0: 而且用到的是什么糯米呢？太湖的糯米，
1: 是的，
0: 猪后腿肉，
1: 对，
0: 然后呢，小冬笋，
1: 新鲜，
0: 新鲜的小的这个香菇，
1: 是啊，阿拉个。皮特点是啥？手工做的，
0: 是啊，
1: 皮是薄皮，米皮相当的筋道，
0: 对对对，
1: 头，但是不会不容易破，
0: 是的，所以好吃呀，对吧？给大家看看，刚才我们是从蒸笼当中拿出来的，搿只我觉得应该好用，就阿手了，侬帮我对对，
1: 来，我来对了，
0: 手套啊，把大家看着，因为这个烧麦，第一点，伊老扎做的啦，扎做了啥样子？你看到吗？每个90克，
1: 来，
0: 我的手放上去之后，哎呦。比以前拿到这种小烧麦要求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对吧？很扎实。
1: 我都不在觉得
0: 底部包括这个褶皱，机器包不出来的。
1: 是啊。
0: 为什么？因为烧麦啊，你如果说是机器包的话，它容易散掉和碎掉。
1: 烧麦，烧麦没办法用手，
0: 再给大家来尝一尝啊，
1: 都是手工包的。来来来。
0: 哦哇，这个是蛋黄三丁，那么大颗蛋黄。
1: 阿拉蛋黄三丁最大的特点，搿颗蛋黄的处理就已经相当吃功夫了。刚刚张师傅也辣海讲，
0: 对
1: 吧？阿拉搿颗蛋黄前头需要腌制，用白酒腌制，再先烘好，吸腥气带脱。保证蛋黄香酥流油，挨下来再拿伊包进三丁里向，搿只味道。搿一只也是90克，也是老十足啊。
0: 好的糯米啊，没有一个是发僵的，都是非常好的鲜糯玉糯米。
1: 对，
0: 而这个糯米呢是来自太湖的，所以在全中国来说，太湖糯米非常的出名。
1: 搿就是老字号工艺，搿就是老字号对品质的要求。
0: 不然的话，从1909年开始到现在，怎么可能那么长时间呢？
1: 是，
0: 而且现在你在我们厨房当中看到是什么，都是现场的手工包制。
1: 没错。
0: 所以带回去之后啊，你完全不用担心了这个品质。现在要就是抢到最后的名额啊。目前我们的大组合258元特别热销，很多一些朋友们想要尝试的、要订购的，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再给您报一下我们的组合啊，
1: 好的，
0: 13份冷面带回去99块钱，
1: 只要99块啊。
0: 24个的三丁烧麦，或者是三丁蛋黄烧麦，24只的啊是99块钱。大组合更加优惠了，有36只三丁烧麦，24只蛋黄三丁烧麦，以及12只乔家山的鲜肉包，总共72件。
1: 哦哟，性价比相当高。
0: 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2: 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我意外地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 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哇，
1: 就是想不过来了。
0: 是的，
1: 请问对于乔家山总打伞、哎呦，真的太有回忆了，
0: 满满的回忆。
1: 哎呦，我还是自己小姑娘的时候，穿着连衣裙，然后呢头上夹着个夹子，跟朋友的辰光到大街上来，对吧？
0: 我年纪轻的辰光是陪老小姑娘来吃，
1: 哦、
0: 对吧？
1: 是啊，现在呢也是从这个小伙子走到了这个中年，包括走到了长者。
0: 是的，
1: 但是啊，回头依然是少年。对于乔家山的口味依然还是没有变。所以到了我们乔家山的整个的门店当中也好，包括吃到他们这个三丁烧麦，包括是三丁的蛋黄烧麦，鲜肉包，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冷面。哎呀，整个的回忆又出来了。
0: 是啊，
1: 这两天上海台风，对不对？
0: 对
1: 啊、大家可以不用出去，在家里都等着。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为您送货到家。
0: 对，
1: 无论是住在五楼、六楼，以前是石库门，现在搬到了新公房。
0: 哎，
1: 就算没有电梯的没关系，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为您送货到家。你只需要开开门就可以了。
0: 哎，
1: 所以一样是定了，一样是很难买到了。乔家山呢，现在也是在各个地方也有门店。
0: 哎，
1: 但是离您家中不是说是一下就能到达的，对吧？再加上是我们都是你蒸会蒸了，说嘛蒸啊，
0: 比当啊，
1: 冷面你下一下撩出来拌个酱总会吧，酱都不需要自己挑。
0: 是啊，
1: 所以说方便好吃，而且性价比又高。
0: 对，
1: 你自己出了这个车费，还要自己哼滋哼滋拎回去。
0: 哎，
1: 每一个烧麦有90克嘞，对吧？这个分量很扎实的。你带回家之后，你坐地铁挤地铁还有很长的时间。东方购物为您冷面送完。
0: 哎，
1: 而且今天的价格非常优惠啊，冷面是13条，13包，
0: 13包99块，
1: 搞
0: 下来7块出头哎。侬跑了外头去吃一碗拉面咋噶的？现在一碗清拉面都要10块早上了，
1: 是的呀，
0: 对吧？
1: 再加上乔家山，它就算是在门店当中来买的话，也要8.6块。
0: 哎，更何况阿拉搿只拉面还是叫加死了，侬啊，对吧？真正上海人的老味道，
1: 确实
0: 把侬搞好了。
1: 你想，始创于1909年，我相信乔家山你自己来吃，小时候也是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大姑来吃啊。
0: 那当然，
1: 对吧？我们屏幕前很多的是50后、60后，甚至是40后的一些朋友们。
0: 40后也有啊，
1: 有的40后吧。这个共和国的这个
0: 是今朝只跟讲一个嘛，因为来到淮海路实在不便当，对吧？
1: 所以今天问您所先生是来自我们乔家山正宗的啊三丁烧麦，
0: 对呀、
1: 啊，三丁的蛋黄烧麦、鲜肉包以及是冷面，对吧？刚才我们介绍了很多，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0: 好啊，
1: 组合满满当当啊，是258元这套快要没有这个限时现货，因为大家都在抢这套，因为性价比真的超高，吃了两次大威奇258。其中有这个36个的三丁烧麦，有24只的蛋黄三丁烧麦，还有12只的鲜肉包，都是乔家山的师傅帮你手工包制出来的。总共72个带过去，258块钱。老会员按上1号键这个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您里减5元，更加划算。算下来单独每一个的话，3块出头一点点，
0: 性价比相当高，
1: 关键是好吃。说句实话，现在到外头去买东西，不是说便宜了，对不对？乔家山不会，为什么？中华老字号做到现在了，他们自对自己的这个品控有要求。
0: 哎，
1: 用的是太湖糯米，猪后腿肉，用的是小的啊，鲜的冬笋，包括是鲜的香菇带回家。所以放在里头之后啊，好吃，然后呢，大家又很喜欢，再加上扎实呀，胃口大的朋友们也可以啊。
0: 关键这个馅料比阿拉做到了，三丁跟糯米馅料比是7:3。
1: 哦，7:3。
0: 所以料相当的足，侬假使买这个里向是蛋黄啊，套组里向有蛋黄啊，阿拉搿个蛋黄还特别讲究，侬辣海买到阿拉组，
1: 它都是鲜的，
0: 哎，伊勿是随随便便杀进去的，辣海杀进去前头，伊需要用白酒腌制一下，略微烘烤，拿伊个腥气，阿带一个腥气彻底的去
1: 脱，
0: 伊再会到包进去，搿就是乔家山品质的保证了。
1: 是的，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乔家山烧麦的好吃啊。
0: 对，
1: 再给大家现场尝一个吧，
0: 我
1: 真的想，还是三丁还是蛋黄三丁？侬看每个烧麦，它那个褶皱不一样的，褶皱不一样，为什么？是手工进行烧制。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褶皱，包括皮子还是些薄的吧，侬想想看是不是机器弄出来？
0: 大家比相当高，可以看到，阿拉透过镜头就可以看到里向的米一粒粒成颗粒状，
1: 对吧？而且咬下去之后，它
0: 非常的饱满，
1: 不干。你烧麦就怕吃到什么干？
0: 哎呦，没错，
1: 姜，但是这个一点都不干。
0: 伊里向糯米侪用个新鲜，当年新鲜的太湖米，
1: 真是
0: 啊，是吧？
1: 所以讲是老好吃啊！
0: 到了嘴巴里向是糯，香，
1: 伊不会得硬。哎，那大厨的蛋黄，蛋黄，红的肉，肯定，包括是这个糯米，哎，蛋黄倒出来了。再吃啊，那蛋黄倒出来就能当三丁烧麦吃。
0: 是啊，
1: 所以好吃，对不对？然后呢，它整个的一个
2: 深度人文人所保证。
0: 搿就是阿拉中国老师哦，非遗传承技艺的品质保证了。
2: 对对对，
0: 嗯。
1: 吃完烧麦之后啊，大家都在说冷面好吃吧，冷面复杂吧，我们拌一个好吧。
0: 好，
1: 我就去把它绑标。
0: 阿拉一碗冷面里向啊，我先把大家看看，阿拉拆，我拆包把大家看看啊。
2: 好
0: 啊。当中拆开以后，上海冷面，正宗的上海冷面，里向的面是半干面，
1: 半干面
0: 啊，不是干面。
1: 嗯。
0: 另外，面的形制，我们就上海冷面正宗的标准形制，它要略微的细。扁
1: 对
0: 啊，略宽的是这样的一个形制。
1: 当它下完之后撩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冷面。
0: 对，
1: 那大家都知道自己加这个拌酱，对不对？就可以了。
0: 我现在还没拌酱，实际上冷面里还拌酱，其实顶铺就搭起来。
1: 哎，
0: 阿拉现在没拌酱，就基本上不搭的，
1: 对吧？
0: 啊，老便当的。
1: 我们还有
0: 里向还有
1: 到
0: 三只
1: 调
0: 料包，
1: 全部帮你。
0: 一包花生酱，一包。叫加啥个蜜汁酱，还有包啥？
1: 实际上
0: 上海八丑，上海人吃拉面，正宗的老上海是晓得的。八
1: 很多人到曹家山过来说啊，就说哟，搿人是勿是正宗上海的，对伐？
0: 哎，
1: 就吃拉面侬加勿加醋？
0: 是吧？不，就讲为啥道理用到八丑？八丑啊，也行。
1: 那么西八啥啦？
0: 西实际上应该西八花生酱，把侬讲了，我西八了。
1: 侬讲对伐？哪能来西八八丑呢？
0: 是我勿对，是我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应该西八花生
0: 酱。花生酱，哎，
1: 西八。
0: 再把酱料包，
1: 秘制的酱料包，最后放点白醋。
0: 是啊，
1: 白醋多与少呢，根据自己不同的口味。
0: 对呀，
1: 是吧？
0: 花生酱阿拉才把侬卸好了，调好了，调开来了。
1: 嗯，
0: 老便当啊，侬用不着自家再去调了，
1: 是啊，
0: 对吧？酱料包，搿只酱料包真的是嗲了勿得了。
1: 酱料包是秘制的酱料包，求乔家山他们自己门店来进行调制的，所以它啊，就是你能吃到小时候吃到冷面的这种味道。
0: 不是一般性酱油包，镜头里向我不晓得看得出伐？可以看到阿拉搿个酱料是略微有眼厚的，不是搿种斜斜薄的。
1: 嗯，
0: 那搿就是阿拉乔家山秘制的酱料包。
1: 是啊是啊，所以我拌好之后呢，我们白醋反正也在里头了，对不对？完全可以能够看得清楚啊。
0: 那
1: 13份带回去才99块钱。
0: 七块几
1: 块。关键是能吃到那么正宗的这个味道，而且这个面条也是非常有劲道，很好吃。
0: 哎，所以讲，阿拉为啥道理一定要用到搿只形状的面条子？略微比略微宽。上海人做过冷，屋里向做过冷面也是晓得的，只好用搿种形式。
1: 嗯。
0: 面，因为烧出来以后，伊里向搿个正好烧出来以后冷了快。
1: 嗯
0: 啊，所以不会的酱，不会的豆，搿是一个第二。当侬花生酱了烧烧高头一盘，酱料烧烧高头一盘的辰光，酱汁过了高头，每一口酱汁侪是饱满的啊，伊不会的啊稀稀拉拉，
2: 哎，
0: 对吧？
2: 现在在外头吃啊，吃到这样的正宗的冷面很少了。
0: 侬现在外头，阿拉就讲，师傅讲多少搿桩事体，烟花讲了无疑正确啊。跟我就讲，侬现在外头吃一碗冷面啥价钿？吃冷面啥牌？阿拉今朝带
2: 我
0: 吃回去。
2: 一个冷面帮我做了老好啊，或者很细的冷面。你看，哎呀，小人我吃的不是这个吧？
0: 搿个是正宗的老上海的。
1: 确实，那目前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
0: 嗯，
1: 边听边打电话，不然的话你背后抢不到。
0: 是的，是的，是的，背后不多的。
1: 我们这边有预约名额吧？
0: 预约不多，
1: 不多，
0: 真的不多。
1: 有现货，赶紧先抢现货。
0: 嗯，
1: 跟你说一下，冷面是13包带回去。嗯。99块钱，
0: 99块，7块几块，
1: 13份带回去是99。
0: 嗯，
1: 然后呢，在我手中就是今天大组合走得非常不错的哈，有72件单品，其中包括了36只的三丁烧麦，有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
0: 煎肉包，2只，
1: 258，
0: 性价比相当
1: 高。关键是每一个啊足斤足两，关键是口味相当好的。立刻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

0: 三丁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的。
1: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的，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的。为烧麦呢，我一直吃三丁烧麦的，里向个肉老多的，
2: 心子蛮多的，包了，对吧？味道也蛮好的。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早去蒸出来的，还是原味的，
0: 料老足的，里头侪是金肉，还来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3: 像物事蛮多的，量蛮足
1: 的。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三丁的一个，伊是玉米做的，玉米做，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的，就吃得
0: 老饱满的，只不过一只只老大的，皮子也蛮薄的，
2: 咸蛋黄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的，等于摆了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1: 我里吃的人老多啦，伊拉侪讲老好吃的，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归帮伊蒸两只，
0: 价钿蛮实惠的，30块不贵的，我认为不贵。

0: 吃到啊，已经要吃晚饭了，
1: 正好牙味的，我到了，对吧？
0: 其实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来自我们乔家山的烧麦，在烧麦当中呢，并且是来自我们的三丁烧麦和三丁蛋黄烧麦，并且还有乔家山的这个肉包子。那所有组合带在一起呢，是72只带回去258块钱，
1: 相当高了。
0: 是什么？刚刚大家看了这个片子啊，我也看了，要真的是小时候满满的回忆，对吧？无论是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到工厂骑个自行车，无论是什么永久的呀、凤凰的呀、28寸的啊，那个就是自行车大古奇，26、28寸的，弄几个乔家山的点心带回去，哎呦，真的是全家人很开心的，
1: 有你自由开心。
0: 哎，然后在这个弄堂里头走过，哎呦，今天吃地伞啦，今天还没吃伞啦，然后说走卡萨，走卡萨买地伞啦，对吧？都知道，就知道的，
1: 对
0: 不对？很多一些对话，所以到了现在为止，很多人说，哎呦，想来想去，说明天吃什么，今天吃什么，家里要囤点什么，都会想到，如果以前啊，家门口或者骑个自行车能够到乔家山去的，吃到那个味道，那更好了。那现在呢，因为我们上海啊是发展的越来越快速，但是乔家山成立于1909年，中华老字号他们的口味包括是品质没有打任何的折扣，更加是精益求精，门店是装修的非常的这个新，对不
1: 对？
0: 从以前啊夸字吊缸，然后臭小龙那种啊店面当中，现在乔家山还有咖啡嘞，洋气吧，包括很多他们的点心啊，团糕啊，包括什么青团呀，吊德糕啊，毛德糕啊，对吧，都有的，各式各样。那在点心当中还有我们是什么烧麦非常出名，
1: 对呀，
0: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三丁烧麦和三丁的这个蛋黄烧麦。再有请我们的这个张厨师好不好？
1: 好，
0: 张老师，哎，谢谢谢谢，来您
1: 来来来来，
0: 因为说到乔家山的这么好的这个品质啊，跟我们乔家山的很多一些兢兢业业的师傅啊、工作人员他们是分不开的。说句实话，因为如果说他们手里头松一松，这松嘛就嘛就撒开了，松了对吧？来，
1: 一松，
0: 现在手擦，大概是就
1: 满出来就不是个啥味道了啊！
0: 哥，每一次都要过秤吧，这种时刻，
2: 基本上
0: 要过秤，
2: 就是正常操作的话，包个20-30个过这秤，
0: 是哦，
2: 啊，专门有阿拉厂里向，比如讲有专门炸皮的，手感呢比较好，阿拉为了保险起见呢，对吧？就比如讲。一个两三只，
1: 哎，这是，那么我问啥？阿拉现在乔家山个厂是阿是辣海上海啊？
2: 辣个上海。
1: 哦，还辣海上海不容易啊。
0: 对，自己
1: 真的不容易啊。
0: 然后我再问一下，因为好的东西吃到口当中，就觉得哎哪能嘎好吃了？跟原材料肯定是有关系，对吧？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特别是三丁烧麦、三丁蛋黄烧麦，它的原材料是哪里的？
1: 哎，用啥糯米？
2: 阿拉三丁烧麦用的是太湖糯，
1: 哦哟，
2: 藜糯米，这个是呢比较糯
1: 啊。
2: 阿拉肉顶呢是用的后腿肉，香菇呢是用的小香菇，笋丁呢是用的冬笋丁。
1: 哎呦，第二个。
0: 所以你看啊，精益求精，从皮子到糯米，到猪后腿肉，对吧？再到这个笋丁，包括是我们的香菇丁，每个都有讲究。然后如果说乔家山为了省成本，可以吧？每一道东西都能省，我不用太湖糯米又怎样？能吃得出来吧？但是用了太湖糯米就是好吃，
1: 是啊，
0: 对吧？
1: 哎，为了省成本，我不来上海生产可以吧？我到外头去。现在代工才多嘞，对吧？阿拉乔家山其实是自家的上海工厂生产的，对吧？
0: 所以说它的品质呀、就一如既往的那么的好。那么再给大家看看，也谢谢我们的师傅。包括我再猛请教一下，你们冷面有什么特点啦？
2: 阿拉米嘛，阿拉就特地的工艺嘛，阿拉用的就是高筋粉做的。
1: 哦，还是高筋，还是高筋粉做的。
0: 所以好吃，哎，
2: 好面嘛。
1: 是啊，
0: 搿
1: 米粉
0: 也高了，而且我看到颜色啊，里向加鸡蛋
2: 的，
1: 里向还摆了鸡蛋的，
2: 加鸡蛋，
1: 哦哟，灵啊灵啊，是啊，
0: 高筋粉鸡蛋米，
1: 第二个，
0: 哎，搿么冷面冷面讲起来也勿好糊脱的伐？哪能看冷面好勿好？
2: 阿拉勿好糊脱嘛，阿拉就是。打好米头呀，预先先蒸一蒸，让伊定定型，口感比较好。
1: 道理啥我侪帮侬做出，阿拉屋里向自家做拉面的辰光，要先蒸蒸，搿是弄得来乌汤汤
0: 的
1: 呀。
0: 费功夫的是曹家山，依然是为您所做到了。
1: 对呀，
0: 谢谢我们的张老师，
1: 谢谢张老师，
0: 我把话筒拿一下，好嘞。感谢啊，所以你看到嘛，你的一个好的品质，就帮你家小朋友做作业一样啊。侬想偷着来吧，可以吧？不是不可以，但是呢，过了一阵子，出来的么子就是不一样。
1: 是啊。
0: 所以 今天乔家山的这个烧麦也好，包括给大家推荐的上海冷面也好，真正好是这个时节。黄梅雨季刚刚过掉，台风季节又来了，然后就是三伏天，对吧？这个季节农港了还要出门嘛？不需要，在家里头囤着啊。烧麦有了，早饭至少放心了。冷面有了，中午饭、晚饭至少放心了。
1: 天热了，胃烫烫的个辰光，早上起来不想烧，去蒸蒸烧麦，吃两只。中午上来胃烫烫的，吃碗冷面开开胃，这多少点了？
0: 是啊，关键是今天组合也很丰富啊，给您介绍一下。刚才吴达所先生是有13份的上海冷面带回去，99块钱。
1: 行啊，比老哥吃贵几块吧？
0: 对呀，
1: 弄俺的油青冷面100块了，对吧？
0: 然后24只的三丁烧麦99块钱，
1: 是啊，
0: 以及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也是99块钱。但是呢，你如果买烧麦组合，更加推荐这套组合，
1: 真的要闹一大。
0: 36只三丁烧麦，24只这个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肉包。包子烧嘛，两只可
1: 吃着两只，一共吃着两只，
0: 对吧？三种不同的口味，258块钱，可够了，这个3块钱都是低低，
1: 性价比老高。
0: 赶紧来抢先，关键是这套组合快要没有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3: 这一烧嘛呢，是教科书啊。那么有个叫有味道油，他们是老灵的。老早油他呢，阿拉门口头呢。去买油呢，要排队要排交关辰光。
4: 三丁烧麦，有的香菇、肉丁，还有笋丁，外加味道，侪夹了老好吃。
3: 那么伊皮子呢老薄的，搿个芯呢老大的，
4: 伊里头的量老充足的。早浪向小朋友吃一只，搿是绰绰有余了，再加一眼小馄饨。
3: 台湾的个烧麦确实是不错的。台台王对吧？吃了嘴巴里向了吧，酥酥的、绵绵的，就讲好像老糯哒哒的。阿拉经常会得跑到教科书去买只这个，三丁烧麦、台台王烧麦，阿拉就一直会得去吃，吃了就觉得，本来就吃了，还会得想去吃。

0: 姐姐们吃到烧麦之后又这么亏，又想小姑娘样了，很开心的，真的，吃的很灿烂的了。他们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就回到了以前，比如说20出头、18、19岁的样子。哎，你有学人逛个心境，有学人逛个味道，对吧？那是花朵的岁月，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吃到乔家山的很多一些口味，你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在昨天一样，没有变化。为什么？这是中华老字号的经典口味为您所带来的。 而且你说现在上海，在上海什么东西吃不到，对不对？是不是都要能吃得到呀？能吃到的话呢，就来进行到我们整个的是三丁烧麦，包括是我们的这个乔家山的这个烧麦可以带过去。你看都能吃到的情况下，乔家山还是能够得到很多顾客朋友们的认可和喜欢。
1: 因为中午老字号啊，九零九你开始到。

0: 比到嘛，比过配方嘛，比
1: 过。我就这么说，1909年到现在100多年过去了，
0: 是呀，
1: 100多年有几代人，起码是4、5代人
0: 啊，
1: 4、5代人，
0: 嗯，
1: 每一代人都很认可，那说明什么？那说明代代人都很认可，
0: 说明这个品质好，
1: 而且符合
0: 米多尔好，
1: 对，符合上海人的口味，
0: 真正嵌到我们上海人的这个口味基因里去了。
1: 我能讲哦，上海人吃么子很讲究的，
0: 老，
1: 我说我特别一眼眼么子吃出来之后，伊就不要吃。如果说烧麦里头糯米僵一点点，一锅一个烧麦不灵了。
0: 哎，
1: 肉用的不新鲜一点，一锅一个里向那个肉个奇，
0: 这就不是阿拉上海人吃的品质。
1: 香菇放的少一点，或者香菇油，但是很大不鲜，
0: 哎呦，
1: 不好吃了。
0: 啊，不对呀。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乔家山的香菇啊，包括是我们的笋丁、
0: 嗯、
1: 猪后腿肉、
0: 嗯，
1: 每一道工序都为您锁把好关。
0: 是啊，
1: 这就是道理所在了。
0: 关键阿拉这个烧麦扎扎手工，
1: 对，
0: 另外阿拉乔家山到现在为止，阿拉生产基地还是上海，
1: 是的
0: 啊，来上海。
1: 上海人本来就是为自己的上海的这个品质来加把油。嗯、我们
0: 再
1: 看一个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好，
1: 提示一下，边看我们节目，别忘了打电话订购，因为今天本档节目也很不容易。
0: 嗯、
1: 我跟我们的朱总现在在乔家山淮海中路常熟路口的这个门店当中，
0: 总店
1: 当中，
0: 嗯、
1: 这里呢可以吃很多点心，
0: 嗯、
1: 当然呢也有这个烧麦卖，对吧？嘎滋要吧？
0: 来来来，
1: 好好好好好。对吧？每一个烧麦啊，是低于90克的。
0: 这个皮薄吧？里向每一粒米，侬才通过皮能够看得着。
1: 是的。
0: 但是这不是纸皮烧麦，阿拉搿是100多年的工艺。
1: 对的，就是以前。
0: 真啊。
1: 啊，老上海的工艺。
0: 下来的搿个工艺，一直配方工艺传承到现在乔家山的
1: 它属于正正好好，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侬看到它那个皮子呢很薄，但是不是纸皮。
0: 薄有头，但是勿是纸皮，搿种是侪要剥豆腐了。
1: 再一割开来看就啊，除了里头有的加许多哦，加许多糯米，它糯米用的是太湖糯米了。刚子老在现在这个种子都用太湖糯米，
0: 哎，是啊，
1: 那么成本很高，
0: 成本高，
1: 但它口味真的是很好。
0: 搿只糯米关键啥个？相当的糯，
1: 对，
0: 搿是阿拉最最大的
1: 特点。太湖糯米、小圆粒糯米，它是糯、软、鲜、香，而且用到的是当季新鲜的这个糯米啊。
0: 是啊，
1: 这个是肉对吧？
0: 猪后腿肉才是，
1: 冷
0: 鲜猪后腿肉，来香菇，
1: 香菇，它是用的小的香菇，
0: 香菇，
1: 小香菇帮赌香菇不一样啊，小香菇更鲜，
0: 香哎，上海人晓得，小香菇更加香，
1: 更加
0: 细，对吧？里向还有搭笋丁，
1: 哎，还有哎。
0: 海王，搿只海带王费功夫了。阿拉勿是随便剥一只海带王就直接塞进去了，先要用白酒腌一腌，啊，我来再用烤箱烤一烤。哦哟，搿味道是喷香，外加没海带的搿个腥气，搿就是阿拉乔家山搿只海带王山顶烧麦的搿个口味介好的原因
2: 啊。谢谢，而且吃到嘴巴当中啊，软糯香，它有一点点的回甘，所以上海人非常非常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
0: 是的，
2: 带货不多了吧？
0: 啊，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
2: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千万不要错过啊。
0: 嗯。
2: 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还真的是不知道。但今天一通电话带回去，有冷面组合你不要错过，99块钱13份，你打得很。
0: 7块几高头，现在比没打呀？
2: 哎，我看到它保质期多少啊，哥的？
0: 保质期，搿个保质期才是6号头的。我提醒侬，你今年天热，我帮侬讲，侬买侬吃不到天热，搿只拉面侬吃过啊，吃不到天热个，可能2、3个礼拜里向侬就吃它了。
2: 因为真心好吃，
0: 真的。
2: 小笼包在那里向的，
0: 嗯，
2: 13份带回去99块钱、
0: 嗯。
2: 然后呢，这个烧麦我还是推荐给大家这个我们大的组合，
0: 哎，性价比最高，是啊。
2: 258块钱，
0: 嗯，
2: 72件单品带回家，
0: 嗯、
2: 其中包含了36只的三丁烧麦，
0: 对，
2: 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
0: 嗯、
2: 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肉包，
0: 做切着两再过，
2: 好吧，258块钱，
0: 只有2份8，
2: 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今天跟大家
1: 备货真的不多了，
0: 因为备货不多了，
1: 是的，
0: 上百258块钱的烧麦，加上我们的这个鲜肉包的这个组合，一定要加紧速度。
1: 嗯，
0: 还有就是乔家山，也是很久很久没有来到东方购物了，
1: 只有交过，
0: 对吧？
1: 有的已经一年多了，
0: 哎，有很长时间了，
1: 嗯，
0: 一直在想他们家烧麦呀，包括是冷面啊，今天正好是为大家所献上，
1: 希望不要错过各个机会啊。
0: 好吧，也是感谢朱总，那么好的中华老字号推荐给我们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每次啊看到朱总我都哎呦有点啥火闷死了。
1: 阿拉去过南京路，去过南京到最后到了淮海路桥街上，对吧？
0: 所以
1: 这么闹好嘛，再打过来。
0: 赶紧来抢先啊，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上海人爱吃鲜肉月饼，可以说不但是说中秋节，平常日子我们也爱吃鲜肉月饼哦。
1: 是的，是的。这两天我感觉在路上一走啊，你就能闻到各种店里边已经是飘出那种鲜肉月饼的香味儿了、
0: 对的，
1: 而且的话，鲜肉月饼特别受欢迎。
0: 对的，就是在月饼当中，因为这个是咸口的嘛，真的非常受欢迎。我们家的话，经常用鲜肉月饼做早饭。
1: 哦，真的？
0: 对，
1: 做早饭。
0: 早饭。
1: 哦，做早饭。
0: 对的。
1: 是的，是的啊。你看，早饭可以吃，下午的话，如果饿了还没有到晚饭点儿，你可以来吃一个。对啊，当做点心去吃啊。
0: 是的。
1: 关键话，我们是艾森大品牌。
0: 对，今天是上海艾森的。那当然，鲜肉月饼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肉，我们用到的是艾森的冷鲜猪肉，
1: 是的，
0: 而且是24小时的盘酸的工艺，所以这个鲜肉月饼呢又香又好吃。
1: 没错啊，而且是什么、那个猪啊，我听说是听着音乐长大的。
0: 哦，真的？
1: 天哪，你说心情那么好，肉质怎么会差？
0: 小区门口就有一个艾森的店、然后里面的猪肉的话，你要比普通没有品牌的肉的话，它是会贵一点的，但是我们愿意买，老百姓相信它的猪肉品质高。
1: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们在网上也是有售卖的，但是和我们今天价格，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讲啊，真的是我们太划算。大家来看一下啊，在网上的话，价格6只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啊，390克一袋，您看是多少钱？
0: 就是
1: 用了这个，对的啊，加补之后价格是31.82元。还不给你包邮，
0: 竟然还要快递费，要12块的这个快递费啊！
1: 是的啊，
0: 因为它一定是要冷链配送的。
1: 对的啊，冷链配送，我前天我刚给家里别人寄了一次，我跟你讲，光快递费要了我100多块钱。
0: 哦，
1: 真的很贵的。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冷链配送也是要一个价格。
0: 对，
1: 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
0: 它不像你买其他东西，可能是免那个快递费的。
1: 是的。
0: 而这个的话，它又有分量，又要这个冷冻，
1: 哎、
0: 所以它要收那个
1: 还有冰袋什么的。
0: 对，是的。而我们全部都是无需这个费用的。
1: 是的啊，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150块钱6袋带回家，平均的话也是4块钱左右一个。
0: 对的，
1: 大组合我们更加划算了。
0: 是的，
1: 199块钱8袋带回家。我觉得啊，人口多一点，你一定要拍我们的大组合。
0: 对的，
1: 好吃，然后的话绝对是够吃的。
0: 是的，是的，我们每一盒呢是这样子的，每一袋是有到6只，它的分量呢是这边390克啊，390克这样子的，有到8包，6、8、48、48只，平均到每只的话才花了4块钱，
1: 哇！
0: 也就是说，比网上去买的话又不需要快递费，
1: 是，
0: 然后每一盒省了将近7块多，
1: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真的好香啊！
0: 对，
1: 它的那个酥皮啊，做的特别特别棒，我们要给大家切一个吧。
0: 好的，然后家里的话怎么去烹饪它啊？烤箱、空气炸锅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如果这两个你都没有的话，那么平底煎锅啊，小火绿豆。小火去煎熟它，
1: 你看啊，天哪，我轻轻一碰啊，这个酥皮就已经是下来了，
0: 真的，
1: 哇，
0: 肉的话，你看还有汁水，还能够有这样的爆汁的感觉，艾森的猪肉啊，
1: 哇，天哪，你看到没有，酥皮特别酥，然后里面的肉馅特别的多啊，我们用的是我们艾森的冷鲜肉，肉的品质很高，然后您看肉馅是特别特别大的，好香好香哦，
0: 是的，
1: 天哪，
0: 好吃，然后我们家的话，我是用烤箱，烤箱的话大约是在30分钟。啊，你每一个面的话烤大约15分钟，然后再给它翻一面，230度，230度或者220度烤箱烤大约30分钟。如果你想吃更焦一点的、焦香一点的话，你可能在40分钟左右
1: 放久一点。
0: 每次我们家里烤这个鲜肉月饼哦，满屋的飘香，
1: 真的特别香。
0: 然后呢，小朋友过牛奶，我们过咖啡，家里的男士呢过那个红茶、绿茶、功夫茶。
1: 真的，它里边的这个肉馅啊，汁水也很丰富。
0: 对，
1: 它的汁水啊，就是浸到这个酥皮里边，
0: 对。
1: 然后您看啊，它这个肉团子里面也是这样，轻轻一摁，里边都是满满当当汁水，好诱人。
0: 是的，
1: 来上一块啊。
0: 对，然后它的蛋白质有到7.3。脂肪呢19.8，也不高的，对吧？再者的话，我看一下它的这个批次和保质期，替大家来看一下。
1: 太好吃了，
0: 好吃的是吧？我待会儿也来一个。
1: 好鲜啊！
0: 零下18度是冷冻的啊，保质期，保质期在这边，2026年，这个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没错，而且我们的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
0: 干净的，
1: 对的。
0: 配料表在这里，
1: 是的，
0: 这里，相对来说
1: 是比较干净的。用的一些我们的调味料啊，
0: 对的，这儿比较小，替大家读，猪肉含量是大于等于26%。然后它用到的是低筋小麦粉，生活饮用水，食用的猪油、糖，小麦粉，专用小麦粉，好像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麦粉。保质期我再找一下啊。
1: 而且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猪油，
0: 12个月的保质期。
1: 起酥用的是猪油，它不是用的起酥油。很多人叔叔阿姨会忌惮。
2: 就是用起酥油对身体不好，但是我用的是猪油，老师傅层层起酥的。
0: 对，它这种经典的味道的话，它就是要那个猪油一层一层给它这样
1: 子
0: 做到一个起酥的，
1: 很考验技艺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艾森，上海艾森的品牌用到的是艾森的冷鲜肉，
1: 是
0: 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然后呢，给到大家满一口就是爆汁的又香的鲜肉月饼
1: 了啊！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泰森坚守十一道质检工序，食用安全我们来守护。
1: 全程零到四个冷链运输，并有 GPS 实时监控。

0: 就是爱生肉，因为这是首选，品质是第一个保证。油锅里面煎一下，稍微热一下，然后一杯牛奶，觉得搿是比较最优的一个选择，觉得搿只蛮好蛮好。
1: 烘好之后香得来不得了，那看呢，吃下来对吧？好像觉得比本家才好吃，所以呢，我觉得这上面是老灵的，准备要买。
2: 输了就是讲不是老油的了。反正你要吃好吃，热好吃，手浪向包油，对吧？还有个油性气味道，没个，搿只是一只蔬菜的。还有呢，从肉来讲，一个心子来讲，这心子对吧？还打眼酱，有的扎丝了。嗯，那个到我头一趟吃了。
3: 我觉得这个爱生鲜月月饼，就早上起来放那个空气炸锅一炸，很方便的，15分钟就搞定了。再弄个牛奶什么的就可以，然后有客人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就是拿出来现烤现烘，很好吃的。里面的肉就不用说了，爱生，上海人都知道的这个品牌，爱生肉很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酥皮也做得很好，肉有那个汁水出来。

0: 前面采访的第一个阿姨跟我说的一样呢，一个鲜肉月饼配上一杯牛奶，哇，经典搭配。我给我儿子经常这样吃，那么我呢是牛奶咖啡，哎，这么一搭啊，好舒服，又补充了能量。所以像这个鲜肉月饼，我们上海人真的一年四季都会吃到。
1: 是的，真的很好吃。关键的话，它里边的用料，什么肉，这个是
0: 很关键的啊。
1: 艾森的话，我们上海叔叔阿姨都不用多说了，上海人的放心肉嘛，
0: 对
1: 不对啊？
0: 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艾森猪肉，哎，我们一直去里面买猪肉的呀。
1: 是的，而且呢，我们猪肉是什么？我们是经过24小时排酸的。
0: 是的，
1: 猪肉也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听着音乐长大的，
0: 所以的话是冷鲜。
1: 哎，肉的品质是特别特别棒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肉的品质也好，然后起酥开的也好。我们起酥的话不是用的什么起酥油啊，我们是老师傅一层一层手工开酥，然后用的是猪油。非常的安全和可靠。
0: 是的，所以呢，像上海人会去艾森猪肉买什么法棍啦、肋条啦、糖醋小排，然后我经常去买那个筒子那个骨头炖汤、骨头汤。那现在的话，我们艾森猪肉啊自己出的鲜肉月饼，那你放心了，因为鲜肉月饼它最重要的是肉，
1: 对吧？对，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皮儿薄，然后馅儿大，里边的话我们都是足分量的啊。
0: 对的，
1: 390克一袋，一共是有到了我们的8袋啊，大组合是8袋，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袋，都是比这个其他渠道你买要划算一点的啊。
0: 对的，
1: 所以的话今天我觉得趁着大家那个小朋友放暑假了啊，家里人很齐全的情况下，
0: 是的，
1: 能买个大组合尝尝鲜嘛，对不对？
0: 对的，而且这种冷冻的鲜肉月饼啊，它好在哪里，它就每次你去给它烤，或者你放在平底煎锅里面慢慢去煎，就跟你去到外面的那种就是鲜肉月饼店买到的这种现烤出来是一样的，特别的香。
1: 是的，
0: 每次你要吃多少烤多少，平底煎锅、空气炸锅、烤箱
1: 很方便。是的，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刚出炉的，要跑到门店去吃。
0: 对，
1: 但是我们不需要了啊，因为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刚出炉的那种酥脆的效果，特别好吃。很多月饼的话都是55克，但我们是65克，大含量，
0: 对，
1: 大的一个肉量啊，关键真的是很香。
0: 对的，因为每一袋6只呢是390克，所以平均到每只的话大约是65克，
1: 没错，是的，
0: 沉甸甸的，390克。6只，
1: 对的，
0: 8袋带回去才只要199，
1: 是的，是的啊，性价比很高。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大组合，刚刚说的啊，199块钱，
0: 8袋
1: 啊。我觉得家里边人口多，爱吃的，尽量选择这个组合，因为这个组合更划算。然后呢，我们的分量也更多。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袋，6袋390克一袋啊，150块钱，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啊，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香。关键什么？比其他学校要买便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0: 同样在网上就这么一袋。是卖到31.82元，
1: 哎，而且的话是不帮你包邮的哦。你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
0: 快递费
1: 是的啊，帮你包邮，冷链送到您家门口，特别的香了。
0: 是的，哎呦，我也要来一只，
1: 哎，尝一尝，
0: 焦一点的，哎，切开，
1: 真的特别酥啊，这个酥皮，你一吃就知道，真的是开酥的师傅太厉害了。
0: 对，然后你看到没有，还带有到肉汁的，关键是你很放心，所有的猪肉用到的是这个。艾森的冷鲜，
1: 对，
0: 不是冷冻的这个猪肉，而且用到了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所以这样的月饼你现烤出来，无论是配咖啡、牛奶，配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茶，
1: 是
0: 作为你的早饭、午饭、晚饭、宵夜茶点都非常的合适。
1: 是的啊，真的很香了，里边的肉汁都扑出来了，并且的肉馅真的是扑扑满，来上一口真的很香。
0: 对，
1: 特别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可能你马上要吃晚饭了，但是还没有吃的这个时候，你有点饿了，吃点什么呢？一只鲜肉月饼，它不会说让你到晚上吃不下饭，
0: 对的，
1: 但是也很够啊。吃月饼的时候，
0: 你说
1: 要注意要接着点，因为它会一直往下掉那个馅，因为很酥脆了。
0: 对的，不但是猪肉香，而且它的这个味道调的正正好好，
1: 是，
0: 对吧？
1: 28的肥瘦比例啊，就是2分肥8分这个瘦，就不会觉得哎呦很腻嘴，它是那种鲜的味道是大于腻的味道，这个很好吃啊，小朋友肯定我觉得特别爱这一款的，
0: 绝对香。所以我们上海人一年四季，不但是中秋节的时候说吃这个鲜肉饼，一年四季都吃。
1: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趁着价格合适，趁着我们有现货的时候啊，抓紧时间囤一点啊，很方便。像空气炸锅呀，包括说我们的平底锅、烤箱都可以。
0: 空气炸锅
1: 30分钟时间的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啊，正反给它翻一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的话，朋友们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的，今天看到的是上海艾森的鲜肉月饼，
1: 是
0: 我刚尝了一个啊，不但是肉好吃，连它的外面的酥皮。
1: 真的，
0: 哎呦，都好在，而且一点不油腻，我觉得
1: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像有的月饼的话，我确实啊，我喜欢吃肉，不喜欢吃皮。但是这一款啊，我觉得我对那个皮的爱的程度是要大过于肉了。哎，
0: 好吃的，
1: 但是肉真的很鲜，真的就冷鲜肉和冷冻肉啊，你一吃就是吃它的这个区别所在，
0: 是的，
1: 真的很香，
0: 肉要好，皮儿要够酥脆，它都做到了。
1: 是，
0: 所以艾森自己又能够提供好的猪肉，然后又结合到了这么好的这个工艺，不愧是我们上海人本土。的骄傲品牌啊，
1: 是的，是的啊，像鲜肉月饼的话，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完全是不分时令的，任何时候想吃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就比如说什么鲜肉月饼，还有粽子这两种，我觉得是你不用说到了这个一定的时节去吃。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现在啊，想吃我们就可以吃。
0: 是的，
1: 关键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用料了。
0: 是的，是的，哎，那个佳佳，你们的那个家乡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吃什么月饼？哇，是甜的还是
1: 甜的？甜的，就是那种正常的甜的月饼，
0: 豆沙的、广式的，对吧？
1: 对。
0: 哎，我倒是发现，你有没有？发现甜的月饼的话，可能就在中秋节的前后吃一吃。但是咸口的鲜肉月饼，是不是大家都会一年四季吃？
1: 真的，就是我没有来上海之前，在北方的时候啊，我就对月饼这种就是类目
0: 一般，
1: 就觉得不是很好吃。但是上海的鲜肉月饼真是让我特别特别的反差大，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
0: 所以你是来到上海才吃到的这个鲜肉月饼？
1: 对，哎，北方没有的，
0: 没有的。哎，那就是我们也算是我们上海的特色哦。
1: 真的是的，是的啊，
0: 所以一吃就爱上了，是不是？
1: 爱上，太爱了。
0: 它跟我们上海的小笼包啊、生煎包有点异曲同工的微妙的。
1: 是的。它这个调味啊，真的是我觉得很妙，就是因为那种上海人喜欢吃的甜味，但是呢，那种鲜味和咸味，它把握的特别特别的好，就真的是调味太好吃了，
0: 鲜中带点咸，带点甜，最重要的是我们艾森自己的冷鲜猪肉，不是冷冻猪肉，
1: 是的啊，而且价格也很合适啊，因为像这样的这个鲜肉月饼的话，我在外面记得大概一个的话要七八块钱，
0: 要的呀，
1: 但是我们今天这样一算哦，
0: 4块钱
1: 左右就能够拿回家了，真的性价。价比又高又好吃，我们肉质也好啊，
0: 而且我们个头大的，
1: 对，65克大含量
0: 啊，
1: 里面是满满当当的肉馅，看到没有？小朋友啊，老年人都特别特别爱的啊，所以今天朋友们趁价格合适，一定要多囤一点带回家了啊。
0: 是的，
1: 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021511-9900。

0: 好的，上海艾森，我们自己的品牌最重要的第一冷鲜的猪肉啊，自己的品牌冷鲜猪肉，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随你吃到每一口的鲜肉月饼啊，就很上海特色，很香。
1: 对的啊，今天的话，朋友们性价比很高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0: 小组合和大组合，我们大组合呢是8袋带回家，每一袋是390克，每一克的话就是65克大含量啊，常规很多我见都是55克的，所以我们的是各种更大，
2: 对的，
0: 199块钱，平均一个的话4块钱左右。小组合，哎，没有大组合划算，但是的话，如果我们人口不多也可以选择的，6袋带回家150块钱了。
1: 是的，你按照自己的冰箱。
0: 放得下你就买6袋8袋的，放不下的话你就买这个6袋的。对，还有你想家人分享一下，送一送人都可以的。
1: 其实吃的很快的，
0: 真的好吃了。
1: 对的，
0: 刚刚一人我觉得吃第二个了吧，对不对？
1: 它不像那个厚重的甜的那个油的那个月饼啊，你可能送给老年人你还不敢。那这个的话真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喜欢，年纪大的也能够吃的。 是的，
0: 或者你说这个年纪大的我们一人一半吃个一个也是可以的。
1: 哎，
0: 然后没有烤箱，没有平底那个空气炸锅，没有关系。
1: 平底煎锅在明火上也是绿豆火给它烤熟，可以的。是的，很简单啊。而且的话，今天大家看一下啊，酥皮老脆了，真的。想吃刚出炉的朋友们，就是一定要我们就是在家里边空气炸锅呀、烤箱啊都可以。
0: 是的，
1: 轻轻一切就烤了。
0: 烤箱大约200摄氏度到230摄氏度，烤半小时啊。
1: 哇，这个汁水啊也太诱人了吧，我的天哪！皮啊酥酥的往下掉，然后里面汁水啊就浸润到那个酥皮里边，
0: 是的。
1: 因为它这个面粉都很讲究，用了不同的面粉混在一起，肉就更讲究了。我们上海艾森自己的，
0: 是的，
1: 鲜肉。而且您看这个酥皮啊，一剥就掉啊，它可不是用了什么起酥油哦，我们这个是用的是猪油，
0: 是的，
1: 老师傅层层起酥的，
0: 是的，
1: 所以的话可以放心去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啊，没有任何的起酥油的，
0: 是的，
1: 好香，
0: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产地虽然是上海艾森自己的猪肉，对吧？但我们产地是交给苏州产的，
1: 是吧？
0: 所以那边你知道苏式月饼，苏式它做。
1: 这个外面的那一层皮儿的话，它的工艺
0: 再来一个，
1: 非常好，来一个呀，
0: 来一个，
1: 来一个，我一定要，我真太香了，
0: 浪费啊，咱俩，嗯，早上配咖啡，嗯嗯，然后早上配上牛奶，
1: 真好吃了，真太好吃了，我觉得晚上
0: 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俩吃晚饭，
1: 真的，
0: 嗯，
1: 晚上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胃口的话，你吃这个一定吃一下，
0: 是的，
1: 来两个，我觉得两个啊，
0: 太味道，
1: 我们俩都已经要两个了，
0: 对啊。
1: 好香，好香！
0: 而且我喜欢烤的焦香一点。它在包装上是说半小时左右，我在家里的话，我稍微加5分钟，就多加10分钟，让它外面再焦脆一点。
1: 太酥脆了啊！你看，
0: 贼是这样
1: 皮儿好吃啊！对的，
0: 嗯，
1: 因为的话，你看，一不当心的话，它这个就是要掉屑的啊，所以一定要朋友们接着吃。
0: 怎么能
1: 让妈妈会骂的？真的很好吃啊，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吧，今天的我们组合不是不多啊，
0: 是的，
1: 02151900。

0: 是爱生肉，因为这是首选，品质是第一个保证。油锅里面煎一下，稍微热一下，然后一杯牛奶，觉得搿是比较最优的一个选择。觉得搿只蛮好，蛮好。
1: 烘好之后，香得来不得了。外加呢，吃下来对伐？好像觉得比别人家侪好吃。所以呢，我觉得这啥物事老灵的，准备要买。
2: 输了就是讲勿是老油的了。反正你要吃好子、热好子，手浪向包油，对吧？还有个靠油性去味道，没个，搿只是一只素菜的。还有呢，从肉来讲，一个心子来讲，这心子对吧？还带点酱。

0: 有的扎丝了，那个到我头上吃了。
1: 我觉得这个爱生鲜月月饼，就早上起来放那个空气炸锅一炸，很方便的，15分钟就搞定了，再弄个牛奶什么的就可以。然后有客人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就是拿出来现烤现烘，很好吃的。里面的肉就不用说了，爱生，上海人都知道的这个品牌，爱生肉很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酥皮也做得很好，肉有那个汁水出来。

0: 哎，这样好吃的月饼，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家里如果来客人的时候现烤，那么现在也是暑假。 小朋友，当你的家里来，哎，现烤一下，对吧？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现烤。当然，如果你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那么平底煎锅也是可以，
1: 可方便了啊！
2: 对的，
1: 因为的话，其实现用月饼这种东西的话，我非常不推荐大家去点外卖。为啥呢？因为大家都要吃那种刚出炉的，就是最香脆的。但是就这么热天气，你去门店你去排队去买吗？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啊。就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去做一做，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好了。关键是我们是生胚啊，
0: 对的，
1: 不是那种鲜肉。
0: 对的，因为刚才有在关注问我们是生的还是熟的，我们是生的，自己去给它烤熟或者炉子上给它烘熟的。
1: 对，
0: 像我们家之前也是买那种本身就是全部都是烤好的，
1: 哎，
0: 买回来遇到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店里烤熟的买过来，很多，那你不可能一次性吃完，
1: 那是，
0: 那么你就存在它又不能再进冷冻了，然后冷藏，冷藏的话来就微波炉转一转或者再去复烤一下，
1: 味道不一样了。是的，是的啊，
0: 嗯，
1: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大家可以放心。 去购买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真的很好吃啊！我和晶晶就真的今天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吃多了就要第三个。
0: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也不怕热量了，在美食面前不管了啊！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用料比较好呀，
0: 对，
1: 烤的猪肉你说你自己也放心吃，家里人也放心吃，对不对？爱森的我们是冷鲜肉带回家了，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猪都是什么？听着音乐长大的，你说这心情比我们还好啊！
0: 对，
1: 说实话，肉质也很棒，朋友们。
0: 对，
1: 今天的话算下来四块钱左右一个。
0: 是，
1: 人多的话，所以我们大组合人少到，所以我们小组合都是可以的。
0: 是，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299000。

0: 我觉得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你烤上这么一盘，
1: 哎呦，端出去
0: 新鲜的刚刚出炉的鲜肉月饼，
1: 天哪，
0: 氛围太好了。哎，而且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你留着在那个中秋节那天去烤一下也可以。哎，它跟我们甜的月饼完全不冲突，你甜的咸的多上端上这个餐桌，
1: 是的。
0: 哎呦，这个是我们刚刚又出炉了一盘新的，
1: 没错。关键是什么？你说甜的你可能吃不了几个，但是咸的你可以把它当做正餐去吃的，对吧？
0: 我刚刚一口气一个下去了，准备已经开动第二个了。哎，
1: 老好吃了啊！你看，早上当早餐，晚上当晚餐都可以去吃。再来切一个啊！
0: 好的，
1: 哇，
0: 最重要，我们这个鲜肉饼个头挺大的，因为390克6只，那么平均到1只大约是在65克左右。
1: 是，哇，你看这个吃水啊，
0: 对的，然后
1: 太棒了，
0: 我们这个。

0: 很烫，现在蛮烫的，看到没有？艾森的冷鲜猪肉不是冷冻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艾森本身就是出猪肉的品牌，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可以用到好的猪肉，冷鲜的猪肉，再加上排酸工艺也很重要，
1: 是
0: 24小时的排酸工艺，所以你可以看到爆汁的啊，烤箱里面230度左右半小时。然后空气炸锅、平底煎锅都可以。
1: 哎，我看那个汁水已经沁出来了啊，它酥皮真的很香，朋友们。我们这个是老师傅自己开的起酥开的酥皮，里边是猪油啊，它不是起酥油，所以一吃朋友们就知道这个是很健康、很可靠，真的老香了。
0: 我们找的是苏州产地，
1: 对
0: 吧？艾森的猪肉，上海艾森的猪肉，然后我们找的这个苏州的师傅来给大家做的。
1: 是的啊，特别好吃的苏式月饼，今天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
0: 对，
1: 再来看一眼啊，很多朋友们都是反复回购的啊。大组合人比较多的话，我们买这个8袋装，
0: 对的，
1: 199块钱，性价比也更高了啊。还有小组合，但是如果人口不多的话，
0: 对，
1: 可以买小组合、
0: 是的，
1: 150块钱是6袋带回家。大家不用说，哎呦吃不完，您放心，很快就可以吃完了。一个人我觉得一顿2只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哎，真的，我都已经要准备第2只啦。
1: 是的，老香了，
0: 再切一下。
1: 哎，所以今天朋友们啊，带回家绝对是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的一款产品啊。
0: 是的，尤其你来。切开来分享一下，你说哎呀我怕那个什么热量什么，哎，就像我现在我们俩是分享的一个，
1: 哎，
0: 老两口什么你烤个一盘，大家分享一下，配茶叶作为茶点，配上小朋友爱喝的牛奶，我们咖啡一定是配上咖啡，好香哦，
1: 哇，好酥哦，
0: 你第几个，你是夜市第二个对不对？
1: 太酥了，
2: 哇，它这个酥皮真的好脆
0: 好香
2: 好香，哇，上海的猪肉配上苏州的这个工艺好吃哦，而且那个肉啊调的那个咸淡好吃，对吧？
1: 哇，
0: 好吃的不说话，
1: 香的已经说不出话了，朋友们，真的，我觉得晚上啊，咱们这么热天气不想吃晚饭的话，来上2只，
0: 对，
1: 没有任何问题啊，小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啊。
0: 我们都已经第2只了，
1: 对的，没有任何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等等，朋友们都没有，
0: 没有防腐剂，
1: 就是家里别人在做的一些材料啊，包括说我们上面只有一点点这样子的，红红的盖章的东西啊，就是很喜庆。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哎呀，我觉得这个一吃鲜肉月饼啊，家里的这种氛围真的很好。
1: 对，
0: 尤其是来客人的时候，刚才那个阿姨说到的，哎，家里兄弟姐妹走动、或者朋友之间走动，
1: 特别合适。
0: 了，上海人总归讲究一个礼数的。哎，我现在这个季节给你去现烤鲜肉月饼，
1: 是
0: 泡上一杯绿茶，我们很讲究，对吧？泡茶。
1: 是的。
0: 那么你茶的时候配什么小点心呢？这个季节，因为马上要中秋节了嘛，再过两个月，鲜肉月饼送上，人家一看“爱森”两个字，每个月饼上面都敲章了，“爱森”。
1: 对呀，你也吃的放心啊，对吧？我们上海的，就是特别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吃爱森的猪肉的，吃的很放心。关键是啊，我们肉的品质也很好。然后呢，我们一吃月饼就有一种那种合家团圆的感觉。
0: 对的，是这样子的，月饼本身就是团团圆圆的。
1: 对。
0: 然后鲜肉月饼的话，因为它是咸口的，
1: 对，
0: 可以说是南北方的人都喜欢。像这个佳佳一吃，立刻爱上了。
1: 我跟你讲，真的，
0: 鲜肉月饼
1: 前两天刚刚给家里边人寄回去，你知道吗？我本来觉得哎呦，可能北方人吃不惯，但是我妈说
0: 怎么
1: 好吃，再寄一点回来，真的很香、啊。哎，
0: 我们上海人就爱吃这种，对吧？像什么生煎包、小笼包、鲜肉月饼，哎、都是里面要包着这么一团肉的，外面是有当面粉的。那么工艺不一样，鲜肉月饼好吃在哪里？外面是起酥的，所以像艾森的话，这次我们猪肉用的好，再交给了苏州的师傅来做外面的这样的一个酥皮，哎，就是美味好吃。
1: 是的啊，不用咱们去门店去排队去吃那种刚出炉的了，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了。
0: 那个门店排队，你知道吗？上海有几个地方那种排队啊。
1: 我老吓人了，
0: 一个下午两个小时你都排不到，我是觉得那个年纪大的人去排队太辛苦了。
1: 对，你说这么热天气啊，这两天
0: 从来没去排过，我绝对不排。
1: 对啊，所以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就可以复刻这种刚刚出炉的酥脆感啊，会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
0: 是的，
1: 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啊，199块钱8盒带回家了，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我跟大家说啊，还有5分钟不到，等一下我们直播一结束啊，这些现场烤出来的月饼
1: 全部吃掉，
0: 一抢而空。因为每次只要鲜肉月饼的直播，就是大家是抢光的，
2: 是
0: 都喜欢这一口。
2: 没错，
0: 很多人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再说一下规格大小，我们这么一袋是390克，里面是6只，那么平均到一只大约是65克。
2: 对的，
0: 有6袋装的，你也可以选择这样子的8袋装的。
2: 是的啊，两个组合，8袋装的话，特别是我们家里边人口多一点，
0: 对，
2: 冰箱大一点的啊，但是您放心，肯定会吃完的，因为真的很
0: 好
2: 吃。6袋装是小组合，150块钱了啊！每一袋我们都是390克的，每一只都是65克的大含量，保证是肉是满满当当的。
0: 是的，我们现场再来切一个，还有5分钟，佳佳你来选一个，我们切哪个？
2: 就来这一个吧。
0: 哪个？
2: 这个。
0: 好，
2: 哇，好香，真的。我现在吃完2只了，我个人觉得我还能再吃。
0: 我们两个今天都2只了，来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汁水啊，是不是？
2: 是的，
0: 都是这个爆汁的。而且主要是艾森的猪肉，而且是冷鲜的猪肉，不是冷冻的。所以像这种鲜肉月饼的话，你一定要认准品牌来吃。我们又是交给苏州的师傅，所以它这个酥皮啊，特别好吃。
2: 真的，
0: 有些不好吃的鲜肉月饼，我可能就把肉吃掉，那个皮儿不好吃就不吃了。
2: 对的，
0: 但这个真的没有一口浪费的。
2: 真的特别好吃，朋友们啊，我跟你讲，酥皮啊，那个就是香的那个感觉，就像是加了，就真的很香。它没有加任何起酥油啊，我们是猪油，老师傅传统的这样子起酥的工艺去给大家起酥的，
0: 是的，
2: 太香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全家人这样子分享一下，对吧？你切成小口的，大人，哎，你分享一下，真的赞。
2: 哇，真的。就这样子啊，
0: 香，
2: 因为是我俩刚刚一人吃了2只了，晚饭感觉吃不下了，所以朋友们啊，
0: 我们俩晚饭再吃点这种什么蔬菜啊水果，
2: 太够了，
0: 挺舒服的，其实这样子吃，
2: 真的好好吃啊。
0: 是的，
2: 来了，
3: 而且这是现烤出来的，很多人在问是生的还是熟的，熟的你买回去你要么再重新复烤，就等于它烤2遍，汁水流失。我们每一次你吃到都是现烤出来的，
2: 对的，
3: 对吧？
2: 它这个酥皮真的好香，因为它那个猪肉的油是进到那个酥皮里边的。所以就很油润，但是又不腻，鲜鲜的甜甜的那种质感啊，真的好好吃，朋友们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啊。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你一定要带回去给他尝一尝。
3: 我儿子每吃肉，他可爱吃那个鲜肉月饼了，家里全家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
2: 真的很好吃，朋友们。配料表干净，猪肉的品质好，味道也好，起酥工艺也好，没有加任何起酥油，我们是猪肉起酥的，而且价格也很合适，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3: 有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的贝会走得非常快，
1: 是
0: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选择6袋装，也可以选择8袋装。
1: 没错啊，朋友们，关键真的很好吃。我们的贝货不是说特别的足，
0: 对，
1: 所以的话，朋友们趁着这个价格合适，我们是特惠的一个价格，尽量买这个8袋装，跟家里人分享一下，因为真的这一款的话，男女老少都爱吃，
0: 平均到每只8袋的才4块钱，4块多一点。
1: 对啊，4块不到，都快4块不到了，朋友们啊，大家去算一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真的是用料也很好，猪肉的品质也很好，酥皮的这个香味啊，真的是又香又脆啊。
0: 是的，
1: 带回家我们生胚，就是我们空气炸锅也好啊，或者说这个烤箱也好。平底锅也好，都很简单的啊。
0: 早上、中午、晚上、下午的小点心都可以啊。大家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嘉禾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在看虾仁节目的时候，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耿瑶这穿的叫什么衣服呀？好像和他的日常的风格不太一样。”告诉大家，我今天穿的这个叫现在很流行的新中式，有一种古韵在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件服装，而且是马上正当季，天气转凉之后又能当内搭又能当外套的一件衣服，而且上身之后非常的舒服。今天耿瑶里边就穿了个小吊带，全部都是贴肤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整个的材质啊，100%的棉，并且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种款式，有这种圆领的，还有那种小半立领的，整个的风格也它不太一样的，颜色给了您做了4个颜色进行选择啊。今天这场直播呢，我也是请到了李莹跟我一起分享介绍。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耿瑶夸我来着，说我穿的好
0: 好看，
1: 对吧？姐姐们啊，应该是好看吧，对吧？这个是有点新中式的感觉，不是中秋佳节快来了吗？对吧？小长假要来了吗？像这种全棉的外套是需要的，我们用到的是100%的全棉。在颜色方面选择，我觉得真的很亮丽。它不做纯色款的，纯色款的比较丰满的人穿了以后会有膨胀感。我们做到的几何图案和树叶图案，以我这个为例啊，我这有两个颜色，这个是卡其色，这个是灰紫色，灰紫色
0: 是的，
1: 都是有点中式古韵风，但是材质不是聚酯纤维，100%全棉。
0: 是的，
1: 还有两个颜色呢，一个款式呢是在耿瑶这边的啊，
0: 一个是蓝色。还有一个好看的粉色，我个人觉得粉色也是非常台肤色显年轻的一个颜色啊。这两个颜色都好看，但我觉得这一件的款式呢就会更加的日常一些，但是因为它上面的花纹，这种大片大片金枝玉叶的感觉又会让你觉得贵气满满，有一种古韵和古风在当中。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啊，反正我和林坚都是选择当外套穿，因为这个季节当外套是最合适的了。整个衣服从领子的部分它就有巧思有设计，它全部都是这种螺纹收口的这种圆领，但这种圆领就显得人古韵十足，然后又不会特别的浮夸，然后关键是你看啊，这种螺纹收口做得不好的话容易翘边容易卷边，你看我们见这个领子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多么的服帖，对不对？然后我们随着镜头往下走啊，你看这种纽扣这种细节，我跟大家讲一件衣服一定要看细节，这种纽扣的细节都是这种木质的扣子做得非常非常到位和精致的，前面门襟的地方也都是给你做双层的这种门襟啊，做的细节做工非常的到位，然后我个人很喜欢它的整个

0: 那刚刚好，又能通风，然后又能显得很利索，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上面身上的这个纹理，刚刚葛瑶说了金枝玉叶。哎，我们说叶子啊，中国女人很爱叶子，叶子它天然带一种古韵在当中。我们这个叶子还是各种颜色的叶子，然后上面的纹理感很强很强的交织在一起。然后你看这个镜头，观众朋友，你抚摸它，100%的棉，超柔软，而且这个棉就是那种经过水洗工艺之后，它是带有一点自然的天然的小褶皱，不是那种皱皱巴巴，但又不是说那种像衬衣一样一马平的，就是这种褶皱显得高级轻。肤感更强，就是这种自带的褶皱，有一种松弛感，有一种那种有钱人家的松弛感，对不对？
1: 对，刚才给瑶说金枝玉叶，我还想到开枝散叶，哦、对吧
0: 对？
1: 我们是加长款的夹克式的外套，所以是很适合这个季节穿着的。在两个款式当中，给瑶的这一件是比较偏年轻化的，它是中式风，再加上那种夹克款。嗯、我的这一件呢是更加具有中式的感觉。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背景是灰色调的，一般灰色调如果我再穿一件纯灰色的衣服。反而会淹没掉，但这件衣服更具有中式元素，它都有点像福字啊，然后呢有一点中国节的感觉在那边、嗯、你想中秋佳节来临了，举家团圆的时候，吃中秋饭的时候，穿上这一件又显得正式又显得松弛、嗯、我们都带口袋的啊，我这个是横插口袋，小小插口袋，包括口袋也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甚至于说我们内里的位置都是做到这种印花图案的，不是粉紫色吗？我们紫色为外围的主色调，粉色为内里的颜色，所以当你不系扣子啊，有点小风掠过的时候，里边那个粉紫粉色稍微露出来一点的时候，是特别好看的、嗯。另外我要说啊，其实中秋佳节来临，很多室内的地方仍然是开空调的，你会发现你万一落座在一个风口的位置，颈椎这个地方就很容易受寒，对吧？我们颈椎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加高的，如果我是短发或者再短一点，颈椎大椎这个地方完全帮你遮挡掉，它跟很多翻领的衬衫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些翻领的衬衫领口开得很大之后，你这把是保护不起来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一把包括肩膀这一把都是帮你保护起来，我们做到100%全棉，哪怕是我跟瑶瑶两个人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是有余量、嗯、因为我们是外套，其实一件外套可穿的时间更长、哦、可以从春天穿到秋天、哦、到秋冬的时候略微有点再有点寒意的时候，你把它作为一件内搭，外面再选择一些马甲风衣也是可以的啊。
0: 对，林说的外套我才发现我和林这件衣服上我们都是有口袋、
1: 嗯、
0: 我今天这个是个斜插袋，它是一个直角的正方形的那种垂直的口袋，但你看这个斜插袋就显得这个外套它更合理了，然后显得整件的衣服它更有设计感了，你看这个口袋都在这里啊，都是有口袋的、嗯、所以你把它当成一个外套穿真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吊牌给大家来看一下，刚刚我还在仔细看四件衣服全部的材质都是统一100%棉。
1: 对的，我们来看啊，那材质部分、嗯这个100%的棉、嗯、想想棉哦，真的是现在都觉得吸湿排汗舒服透气、嗯、对吧，软软的，
0: 穿来穿去，
1: 然后价格一件399、嗯、因为于兆麟的品牌它是以做内衣起家的，所以他在选择很多棉质类衣服的时候、嗯、真的是对棉的要求很高，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品。现在提示大家，我们尺码四个颜色，粉色、嗯、蓝色、紫色，然后还有个卡其色，我们从 XL 起码，最大穿到 5XL， 100%全棉做 5XL 啊，可以穿到170-180斤的啊 5XL， 140-150斤的 4XL， 140斤的 3XL， 125斤的双 XL， 110斤的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啊，观众朋友，今天四选一，你喜欢哪件拍哪件，实在拿不定主意，你可以多拍两件拿回家去试穿一下，满意哪件留哪件，不喜欢的直接一通电话，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和风险。时间交回给大家，选自己喜欢的尺码颜色和款式吧，02151199000。

0: 朋友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说实话，现在新中式真的大行其道，但因为新中式流行，市场上做新中式的这个服装啊，这个分寸很难拿捏，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做得过头了，夸张了，不够日常了。日常生活当中你真的穿不出门去，偶尔拍拍照片还可以。但我们今天这个新中式，它的好处是什么？分寸拿捏得刚刚好，拍照显得华丽大气，显得人很有东方女人的底蕴和韵味。如果说日常去穿着，它也不夸张，很合适。这个分寸感拿捏得如此之恰当，再加上我们是全棉的，100%棉的。我们说了，各种材质的衣服现在也新兴的材质，我们都穿过了。很多叔叔阿姨还是觉得穿来穿去棉的最舒服，
1: 对的，
0: 最安心。那我们今天用到这100%棉的材质的基础上，做了水洗的工艺和处理，所以你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棉啊，它有天然那个纹理和小小的褶皱在当中，这种褶皱显得衣服更有贵气感，老前锋。
1: 对的，而且于兆麟的品牌在做棉的时候是做预缩水处理的，就是不用担心说100%全棉，我拿到实物试了正好落水一下会不会缩水了，小了不会啊。做了预缩水处理的话，对于料的这个成本要求是更高的，
0: 是的，
1: 更为耗料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上身以后非常时髦和好看。
0: 好看，
1: 我觉得因为是外套，所以卡码可以往大拍。像我们模特都是正码正穿的，你会发现模特身高很高，1.7米左右，好像这个夹克有点短。我跟大家说，我跟瑶瑶两个人是正常身高，所以我们觉得正码正拍或者卡码往大拍的话，完完全全不短的，完全不短的啊。
0: 长中长款，
1: 哎，中长款，甚至于拿到实物之后，真的发现尺码不合适，长短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你看我们这个袖子啊，做到的是机织螺纹的，然后包括我们肩膀立领的这个位置也是机织螺纹的，它做到夹克款，纽扣的部分又非常具有古韵风的木质调的，
0: 是的，
1: 你会发现很有韵味的。叶子款的既是金枝玉叶，又是开枝散叶，对吧？我们还有一个是这种，就是有点像那种中国节图案的，中秋佳节来临了，这个传统的佳节你穿上这样的一件中式风的衣服，又是100%全棉材质的，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又好看又时髦。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么好看的衣服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拼手速。尺码吗，在我们的右方已经出现了，大家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尺码方面大家不用纠结担心啊，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款式上身之后试穿，不喜欢不满意也可以给您做更换，实在不喜欢一通电话就是退货了。东方购物的售后就是这么牛，所以在这里买东西啊，大家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和担心。您现在需要做就是看看这衣服喜不喜欢，好不好看，能把新中式做到这么高级，能把面料用到100%全棉的，于兆麟做到了啊！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已经3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回到现场，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提供的颜色和款式。葛瑶身上的我们叫做七分袖款，是叶子风格的花纹和纹理，给大家两个颜色去选择，一个是蓝色，这个蓝色超显白，而且这个蓝色很亮眼哦，上身之后真的会惊艳到您。如果没买过类似这种蓝色的衣服，一定要尝试一下，上身之后整个人的气色都会不一样，特别的好看。底下搭配点牛仔裤啊，搭配一个白裤子，或者像葛瑶今天搭配一个黄裤子，越亮丽越出挑越好看的。然后旁边还有个粉红色，这个粉红色也很显嫩的，但是完全不艳俗，对不对？这个粉色调的也是拿捏的刚刚好，全部都是七分袖的一个款式设计，都是有螺纹收口的，底下有螺纹收边，袖子有螺纹收边，领子亦是有螺纹收边，来自玉兆麟的品牌。我们今天这个款式七分袖款有两个颜色，同样还有一个长袖款。
1: 对的，长袖款做到的也是两个颜色，灰紫色和卡其色。现在我们的灰紫色就是我身上的这件，穿的非常好，就是卖的挺好的啊。因为在这两件当中，我也抉择了一下，我觉得比较低调的阿姨，或者想说我就是老实一点的，就是稍微中规中矩一点的，可以选这个卡其色。但是卡其色也蛮贵气的，它卡其当中带有点金，然后呢都是带有口袋的，而且是长款的，
0: 是的，
1: 纽扣做到六粒加长款的外套，而且是长袖，全部的领子部分是立领款。像这种立领款的外套，你会发现在这个时间和这个时节是特别需要的。
0: 是的，
1: 有很多阿姨们都在说颈椎不舒服，肩肘不舒服，所以在这种天气的时候，如果你是选择那种翻领款的，把领子翻得很大的，这种年轻人可以尝试。那你大面积的裸露在外面，呼吸道这一块，还有大面积的后椎这块露在外面。但是我们做到立领款的，你就会发现该帮你趟的风，该帮你挡住的地方都全部挡住了，
0: 是的，
1: 对吧？这一款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在小长假的时候穿着，包括你看长袖，但是在底部的地方我们不做那种方形的，也是做这种年轻款的机织螺纹收口，就显得很运动，显得很休闲，然后上面所有的这种像中国结一样的图案和图腾
0: 很
1: 就特别显时髦。你看我这个颜色叫灰紫色，但是如果我的灰紫色的配色内里的颜色也做灰紫色的话，你就会觉得太老气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内里以粉色调为主，它就是在风啊吹过的时候，你整件衣服一会儿嘛紫色，一会儿嘛灰色，一会儿嘛粉色，就是摇曳一下的时候，
0: 是的，
1: 既有时髦感又有年轻感。
0: 而且其实我今天看李莹穿这件衣服一上身，我就说好看。为什么？因为女人的风格一定要是多变的，当你穿惯了那种休闲呀，穿过那种熟女风之后，偶尔体现一下新中式感觉不一样。因为最近我也在参加各种亲戚朋友的一些婚礼呀，包括儿子刚办完那个周岁宴啊，我会发现稍微上一点年龄的这些亲戚们女士们来参加我们这些节庆的时候啊，稍微穿点这种带有点古韵、带有点中式的这种服装，感觉不一样。刚李莹提醒我了，马上中秋节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全家要不要拍个全家福？出去吃饭的时候要拍，要不要来个合影？我跟大家讲，你穿这个衣服去拍合影，手一柄，整个那种端庄、知性、有底蕴、有知识、有内涵的女性的角色，马上这种光辉就亮起来了。所以，观众朋友，有时候你的衣服不要总是一个风格，永远是什么啊，熟女风啊，永远是运动休闲的风格，偶尔尝试一下新中式。而且这个新中式啊，观众朋友，我说这个新中式叫一衣三穿，这个新中式的分寸拿捏得非常好，就它不会像很多的新中式好浮夸。阿姨妈妈说：“哎呦，我穿不来，穿不来。”你看这个。它平常你把扣子扭起来，它是一个衬衫，你把扣子解开扭起来，你看扭起来衬，它是一个衬衫来的，对不对？棉质那种衬衫，扣子一拉开马上就变一个这种
1: 很飒的休闲外套，
0: 休闲外套，而且你看口袋都带的，变成一个飒飒的、飒气十足的休闲外套。然后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你把扣子扣好，你把它当成一个内搭，外面套个马甲，纯色那种马甲穿，超好看。然后天气再冷一点，你要套外套了，对不对？你把外套套在外面，里边搭我们今天这个当成一个内搭来穿，都很好看。所以其实它能穿的场合特别的多，时间特别的长，各种生活场景它都可以轻松驾驭。
1: 而且材质还是100%全棉，
0: 100%。
1: 我可以跟瑶瑶两人站在一起，就是你现在可以选择。买两件，就买一件瑶瑶身上的这个蓝色的，就是它这件跟我这件有点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就是领口的位置啊，然后口袋的位置的设计有点不一样的。然后我的这一件呢，就更加的成熟一点，然后更加具有中式元素一点，
0: 是的，
1: 蓝色系的，粉紫色系的，
0: 是的，
1: 好看的。
0: 所以就说两个小姐妹站在一起的时候拍照片，能不好看吗？尤其是当一堆亲戚在一起，大家都穿的黑黑的、灰灰的，你偶尔穿一个这种跳跃的颜色，多起眼呀。
1: 对的，而且中秋佳节又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佳节，你就穿这种 种中式的衣服，吃着月饼，然后喝着茶，赏着月，哇，太美好了，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美好归美好，尺码要没了，特别是5XL 和 4X 的蓝色和灰紫色，170斤的姐姐们、阿姨们大胆选择5XL， 5XL 超大，还做到100%全棉，145斤的4XL， 140斤的3XL， 125斤的双 XL， 110斤的 XL 码。因为我们是外套，卡码往大拍，绝对能穿出休闲感，
0: 是
1: 绝对的啊！你如果里边还要再加点衣物的话，完全可以卡码往大拍。
0: 是的，
1: 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平摊到各个颜色上面的备货，各个尺码上的备货都已经不多了，赶紧抓紧来抢线，拨打丁哥热线02151999000。

0: 时间在一分秒的流逝啊，抓紧时间，我们这个衣服的备货已经不多了，100来块钱。我说实话，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现在100来块钱买件衣服真的不贵，嗯，但是你要买件有品质的衣服，100来块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我们这个衣服呢是余兆麟的大品牌，收到手之后啊，你首先去摸我们的面料，我们的面料是经过预缩水处理水洗过的棉，而且是100%的棉，并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整个的款式啊，是现在大行其道的新中式。但是我还是要夸一下，这种新中式不会太夸张，就日常去穿没有问题。嗯，但凡有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场合，你穿它也是非常的恰如其分。拍出来的照片，这个款式也是特别的有温柔知性的那种，
1: 是的，是的，
0: 东方女人的特有的美。
1: 我跟大家说啊，你要再不抢蓝色没货，给瑶瑶换颜色了，
0: 真的
1: 就是要换粉色了，
0: 蓝色要没了，
1: 蓝色要没了，就是我们穿什么就要秀没了，知道吧？所以现在是什么刚需，就是觉得说，哎，有点青黄不接的，早晚温差比较大的，穿短袖嘛，哎，正午的时候正好的，早凉晚凉的时候嘛，总要拿件衣服披一披的。你拿一件衬衫披，跟拿一件有中式风格的衣服披在身上完全不一样，而且还得看材质。聚酯纤维的化纤的，你早凉晚凉披着也都闷闷的、热热的。我们是100%全棉的啊，做到100%全棉的。现在我提示大家，待会儿我们镜头回来之后，瑶瑶就要换粉色了，因为粉色在一亮相卖空之后，后续我们就把那个颜色给拿掉了。
0: 是的，
1: 现在什么尺码有货抢什么尺码，什么颜色有货抢什么样的颜色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一定听手速，哎呦，电话线再一次被打爆了。现在大家一听蓝色没了都要抢蓝色，哎呦，顾客朋友们，我们没有办法，现货没有办法追加的啊。各位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一下，教教您，我偷偷的跟您说，如果你实在拿捏不准颜色和款式的话，你买2件，甚至你买3件，你多买几件带回去，反正你就多试穿几件，你试穿了一圈，你喜欢哪个你留哪个，你一个都不喜欢一个都不留，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就把家里当试衣间。
1: 今天耿瑶就很幸福，换了2个颜色了。
0: 对呀，
1: 对吧？
0: 我就一直在试穿，我
1: 自己穿完之后，蓝色换到粉色，
0: 我自己穿完之后，我刚跟那个供应商说，我就要自己要留一件，好好看。各位观众朋友，你也帮我挂挂眼神，帮我看一看，我穿蓝色好看呢还是穿粉色好看呢？刚刚我要穿蓝色，蓝色被卖掉了，卖爆掉了，基本上蓝色已经快要没货了，然后现在我又穿了粉色，换了粉色是不是也好看？粉色我跟大家讲，就是天然的自带显年轻显温柔，然后这个粉色和树叶啊也是好搭哦，你看这大片大片的金枝玉叶开枝散叶，哎呀，我作为两个儿子的妈妈穿这个衣服很合适啊。观众朋友，
1: 对
0: 对对，散不起来了，散不起来了，2个已经足够了。但你看，寓意好呀，口才好呀，对不对？所以，如果妈妈们穿上这个衣服，是不是那种典雅贵气？一定要搭配你的首饰，您的那些玉镯，您的那些珍珠项链，您的那些什么
1: 翡翠
0: 啊，翡翠戴上去超带范儿。所以我就说，东方女人的美还在老祖宗自己的这种，对吧？自己的这种东方的图案、东方的面料、东方的设计和款式才能够彰显得出来。
1: 它不仅款式赢，而且还材质赢，赢在100%全棉。
0: 全棉。然后我给大家看看啊，我非常喜欢这个衣服是什么？因为普通的全棉衣服你怕皱，对不对？你如果坐下呀、干嘛的时间长了会很容易皱。但今天这个面料，你看它自己就带一点皱皱的那种纹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看到这里，对不对？它自己就不是那种一马平川的衬衫那种的，它这个叫水洗棉，它做过预缩水的工艺，然后它自己本身有点那种皱皱的纹理，这个叫什么？叫松弛感。你会发现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面料的纹理的这种服装在一直流传到今天，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穿来穿去还是棉的好。这种棉你不用担心它皱，一来呢它不容易皱，二来它就算有点皱它不明显，它就会让你有一种自带松弛感的感觉。然后这个衣长，观众朋友，耿瑶今天穿的是最小码的衣长，我身高1.62米啊，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的衣长。你看这个衣长，前面能挡到大腿根，后面能挡到屁股在这里啊，屁股在这里，对不对？它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藏肥显瘦的一个遮挡的。袖子啊很棒，袖子是做7分袖，一来呢我还是要做这个动作，观众朋友你看，当我说话的时候，当我与人交流做一些手部的语言动作的时候，利不利落，对吧？它不会像那种拖里拉遢的这种感觉。再来就是整个的袖子它做了这种螺纹的收边，就显得很年轻。然后当你露出一定的这个露肤度之后，你的玉镯，你像耿瑶今天的手链，你的珠宝是不是都可以露出来了？很显肤白的，粉色真的超显白。我可能浪费的时间有点多，因为我太爱这件衣服了，我想讲的太多了。
1: 不浪费，我给 耿瑶在做那个手部动作的时候，我还想到中秋佳节不是吃饭还得夹菜吗？啊，你要那个袖管太不利索，你夹菜还容易太拖沓，对吧？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刚刚好。然后呢，我那个灰紫色还有少量现货，所以我也就不换了。如果待会儿灰紫色断货的话，我就要换这个卡其色了。
0: 真的，
1: 灰紫色呢，因为我的年龄要年长于耿瑶12岁，所以我就选了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款式更正式一点，或者说更加稳重一点。它那个领口就不是机织螺纹的，就不像夹克衫了，就是完全是中式的感觉。但我喜欢在于哪里哦？它后面特别高，就是后面的这一块特别高，能够把我颈椎的这个位置完全护住。有的时候啊，我们在那个吃饭的时候落座下来，会坐在一个风口下面，哎呦，凉得不得了，凉飕飕、凉飕飕、凉飕飕的。我们这个地方得趟一趟风。然后呢，肩膀的位置也是，你看这个颜色就超级显嫩，它叫灰紫色，灰色当中带有点粉紫，但是呢，你会发现它里边的配色很有讲究，跟外面的颜色区分开，它是嫩嫩的粉。但这个粉如果坐在外面的话，就跟我们那件粉太冲突了，所以我们把这个粉坐在里边，包括里边都有这种提花哦，像这种有点像那种中国结的感觉，然后呢菱形的格纹，就是穿完以后稍微有点风掠过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它是一件潇洒好看时髦精致的衣服，
0: 真的好看。
1: 它跟翻领很多衬衫完全不一样，其实很多阿姨家里是不缺那种翻领衬衫的，翻领衬衫你会发现，哎呦，好像感觉挺时髦的，挺好看的。但是真的需要你颈椎趟风，这个地方呼吸道需要趟风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纽扣不够了。我们是彻底的立领款，把领子全部领上之后，你呼吸道这一块是完全趟住的，
0: 也好看
1: ，对吧？我就觉得这件很有韵味。
0: 是的，
1: 你从中秋佳节开始穿，穿到这个11小长假，然后一直都穿得到。我们长短的问题讲一下啊，带口袋的外套，然后呢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不会压你的身高。你搭什么浅色裤子、深色裤子、灰色裤子、什么裙子什么都行。100%全棉，
0: 对，
1: 余兆麟的品牌，对吧？而且做了预缩水处理，然后上身以后又很有古韵风的感觉。
0: 是的，所以我会领巾都会自留。其实领巾平常穿时装比较多，我平常穿休闲比较多。但是当你偶尔换一下风格，整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我今天一直在夸领巾，我说你一定要自己留这件衣服，好漂亮！整个人上身之后，那种东方女人的韵味，就是。不用讲话，你自己就会带一种庄严，带一种温柔，带一种温润如水的感觉。
1: 哎，我突然想到，瑶瑶，就是11小长假，很多人可能还会选择出国游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当你走出国门以后，穿了一件新中式衣服的时候，你会发现味道是完全不一样
0: 的，
1: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0: 的，
1: 对吧？好，现在是这样的啊，尺码要断码了，就是5XL、4XL 和 3XL 全线备货告急，卖爆了啊！不接受预约了，170斤的阿姨们快抢5XL，穿完以后真的显瘦。140斤的4XL，140斤的3XL，125斤的双 XL，110斤的 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抢自己喜欢的颜色、喜欢的款式以及适合的尺码，021511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八分钟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的衣服真的是值得这个399的价格，的确。观众朋友，什么叫好的衣服？我们对好的衣服有什么定义吗？一定要款式好。你说你千篇一律的，你们家已经有多少的 T 恤衫了？你再买件 T 恤衫有意义吗？家里已经有多少的翻领衬衫了？你再买件翻领衬衫，无非就是大同小异，对不对？我们今天的特色在于哪里？我们整个的款式叫什么？叫新中式。现在新中式有多火多流行，尤其是在中国马上传统佳节要到来的中秋节来临之际，我们把这样一件新中式的服装给到大家。你不管是中秋节要出去旅游的，要出去家庭聚会的，要出去朋友聚会的，你把这件衣服穿上身，中国女人、东方女人独有那个韵味就出来了。而且这个衣服它不夸张，就现在很多新中式做的很夸张，别说您了，就连30几岁、40几岁的小姑娘你都觉得穿不出去。
1: 对，
0: 但你看我们这个新中式是不是日常生活能穿？特殊的场合需要您穿的正式一点，需要您穿的古韵一点的场合也能穿，然后搭配首饰，翡翠、珍珠、钻石，然后各种的金饰，中国那些古典金、古法金，你搭配上去超级好看，
2: 好看好看。哎，我觉得瑶瑶讲的很对哦，就有一些中式用力过猛之后，你会发现，我为了穿件中式，我得化个妆，我为了穿它，
0: 配裤子，
2: 我要盘个头发，
0: 配鞋，
2: 对吧？就是今天我们两人都是休闲装扮，阔腿裤，然后耿瑶搭的还是彩色裤子，因为我们颜色丰富，对吧？另外还有一个好就是材质，就是一般很多新中式可能就是聚酯纤维化纤的，我们做到的是100%全棉，而且全棉当中还做到了提花的工艺，你会发现这种花的图案啊，包括这种叶子的图案，寓意又好，上身以后又很时髦，就是不会在人群当中被淹没掉，反而让人感觉好像没怎么打扮，挺松弛的，但是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2: 现在瑶瑶跟我身上穿的两件在热卖当中啊，一个是粉色，一个是灰紫色，
0: 我们两个再站到一起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两件衣服啊都是各有风格的。首先我们两个说，我们俩日常其实穿这种风格的衣服都比较少，但是穿上之后您不觉得突兀吧？不觉得很奇怪吧？再来就是，你看我这个是一个七分袖，袖子会短一点。零呢，这个是一个长袖，这个长袖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翻上去，也可以放下来。七分袖的好处是什么？整个人啊，袖子举手投足之间很利落、很干练。然后领子的部分也稍有不同，我这个我愿意称之为贝壳领，像一个小贝壳一样。还是那句话，这种螺纹收口的领子，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它容易翘边，容易这个不平整。但你看我这个领子，从后面。从后到前是不是完美贴合？贴合的严丝合缝，因为这里是夹麦啊，夹麦，所以说有点翘边。但你看前面的地方是不是严丝合缝，贴合的特别好？然后对，
2: 看这个地方，
0: 对，
2: 看到没有？背后的这个位置做的非常平整。然后呢，它有一个厚度，能够保护你的脖颈，
0: 是的，
2: 又有弹力，不觉得勒，对吧？
0: 是的。
2: 然后到正面的位置，
0: 对，我刚才还在跟李莹说，我说这个寓意特别好。李莹说，哎呀，叔叔阿姨要开枝散叶，当然啦，第二代、第三代是不是要开枝散叶做起来？来，对不对？你穿这个衣服也像在给他敲敲钟，哎呀赶紧的，对吧？又想到抱孙子了，又想抱孙女了，太开心了。然后你看金枝玉叶，每一个女人都是金枝玉叶，女人就像花做的，就像叶子做的一样，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的叶子很有中国的古韵在当中。然后你看这个口袋，我说了这件衣服可以有三种穿法，可以当外套，可以当衬衫，可以当内搭。这个口袋虽然不算深啊，但是很实用，日常的那些卡呀、钥匙啊，你可以放在当中没问题，像一个外套，但是把纽扣扣起来又是一个衬衫，所以多种场合去穿着它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这个粉色快要售罄了。
2: 对对对对对，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很多人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穿在身上的厚薄怎么样？我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属于春秋款薄的。你看我叠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特别厚，
2: 不要以为是很厚很厚的那种，它是薄的。薄的那种，它是100%棉薄的，然后摸上去那个手感是非常非常柔软的，非常非常柔软的。
0: 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就是随风，
2: 不厚的，
0: 随风它会晃起来，
2: 对，摇曳的，摇曳的，
0: 它会随风摇曳起来。
2: 你看，
0: 哎，好处是什么？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你说说实话，上海啊，我记得上海去年的时候，为什么印象深刻？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大概生二胎，生我二儿子。穿短袖的衣服又穿了一个半月，所以其实上海接下来还有一段时间热着呢，且热着呢。
2: 薄的，
0: 哎，你这个基本上可以穿到十月底，
2: 对的，
0: 差不多没问题。
2: 它非常非常柔软，非常非常柔软。
0: 我就说这个衣服啊，观众朋友，你相信耿瑶的，一定要再配个马甲，到时候配个那种带新中式、带点盘扣的马甲。天气冷了之后，你把这个扣子扭上，配上那个马甲一起穿，更加的古香古色，更加的有古韵在当中。你像粉色，你就配个紫色马甲，蓝色你就可以配一个那种米色的呀，
2: 白色的
0: 白色、卡其色
2: 可以，
0: 都非常的好看的。
2: 对的，
0: 所以然后我们看看吊牌吧。
2: 吊牌价格399哦，399哦。如果想着给妈妈、给丈母娘、给婆婆买什么，399来，其实你只花费199。然后阿姨们、姐姐们都认材质的啊，蓝面料。100%棉，包括品牌是来自于余兆麟。其实我对于余兆麟的认知很长时间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内衣级别的棉质类的产品都会选择余兆麟。那今天我们是什么外套选择到余兆麟？我的这件灰紫色的5X，真的，
0: 我最喜欢这个领子，
2: 真的。哎，我这个领子，我因为我颈椎不好，瑶瑶，我是深有体会。就我买了很多外套，好多的外套全部都是那种翻领的，我给大家看一下翻领的。买的时候觉得哇，时髦好看，那什么什么天鹅颈。后来我发现买外套主要是为了通风，如果你完全是那种领口那么低的话，不加高的话没什么用。现在我们是做立领款的，就是颈椎的这一块和大椎的这一块是帮你保护起来的，正好在是早晚有凉意的时候穿着它，然后呢呼吸道这一块也能够完全帮你撑住。我这一件是更加具有那个中国元素了，因为上面不是叶子，帮你做到那种十字的那种中国节的感觉，中秋佳节、十一小长假、元宵佳节。我发现哦，中国传统的节气啊，传统的佳节特别多，你这件衣服想穿的时候就拿出来。
0: 是的，
2: 它叫灰紫色，外面的颜色以灰色为主，但是内里以很嫩很嫩的粉色为主。这个粉色阿姨们都是心里住着的，但是你完全把它放在外面穿的话，你会发现哎，好像有点 hold 不住。那没关系，我就是有把内心的小粉色放在我内心最贴近我身体的部位，然后有点风掠过的时候露出来一点点，能够做到一个点缀。所以这件又显白又显年轻。如果我的尺码啊是 XL， 如果姐姐们阿姨们丰满到178公斤的 5XL 还会更宽，还会更加长，还会更大。然后140公斤的 4XL， 140公斤的 3XL， 125公斤的双 XL， 110公斤的 XL。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3XL 的粉色即将售罄，4XL 的蓝色即将售罄， 5XL 就是我身上的这件啊，灰紫色快没货了，
0: 是的，
2: 早已都打出来了。粉色所有的备货加在一块只有最后的9组。
0: 是的，我很理解大家啊，您的纠结可能也是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是买这个长袖款还是七分袖款，灰紫色呢，还是买粉色呢，还是买蓝色呢？听耿瑶一句劝，我要是您的话，我就都买回去。反正东方购物，你订5件订10件也没问题，也不怕的，反正全额都是可以随时退款的。到时候试穿一个遍，喜欢哪件您留哪件。衣服这个东西一定要上身试穿，我们还是劝大家一定要。上身试穿的啊，喜欢哪个留哪个。你说我一件都不喜欢，哎，我哪个都不喜欢，没问题，全款退，随便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尺码不合适也可以给您换到满意为止的啊。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这么好看的全棉外套，我们只要199元，性价比够高了。但关键是这么好看的款式，在外面很难遇到合适的。今天既然入你眼缘，赶紧把握机会，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吧，021519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小心！
0: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0: 先别关。
4: 怎么了？
0: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这款鱼油呢，也是我个人自己现在一直在吃的一款好的鱼油，叫极佳鱼油。它是什么呢？小岳岳鱼油的升级版。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还会说，哎呦，原来这个鱼油呢，我一直在吃的小岳岳鱼油，含量特别的高，对吧？然后纯度也高的，这个吃起来还特别口感特别好，不反腥。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这是这个极佳鱼油第三次直播，小岳岳呢已经是退出东方购物的这个历史的舞台了。很多顾客想要回购，来，观众朋友今天看到极佳，因为为什么呢？同一个老板，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有多重升级，我们从原料的捕捞方式升级的同时，而且呢我们经过检测之后它的纯度更高。如果您要是一直在吃小岳岳鱼油的话，不妨选择今天的极佳鱼油，价格也是一模一样的，喜欢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现在呢正好处于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又是啊，马上要临近春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有多重负担。一方面，寒冷会导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高发；另外呢，大吃大喝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负担也会加重。再加上过年的时候，可能你要熬夜吧，你情绪可能会特别的兴奋吧，这些情况都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隐秘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保健意识啊，都在慢慢的提升。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更追求的是膳食平衡。但是恰恰是天然食物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就是缺那份营养素，就是我们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所以现在吃鱼油的人非常多，大家对于鱼油摄入之后对身体的健康保障也是非常的看重。但是吃鱼油还是要讲究一点，一定要吃欧米伽三含量高的鱼油，纯度高的鱼油，对我们健康才是有帮助的。
0: 是的啊，其实呢我跟邱老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我们说啊，叔叔阿姨吃鱼油千万咱们不是说吃口感，像吃鱼我觉得它吃的鲜它吃的好，
1: 对，
0: 吃欧米伽三纯度高的鱼油是什么呢？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啊，尤其是像刚才邱老师也说了，最近呢你看这个温度，昨天一下完雨，然后今天这个体感啊就觉得冷得不得了，那这时候血管的收缩咱们一定要注意起来。这款极佳的鱼油呢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捕捞方式啊发生了改变，在这儿您可以看到啊，
1: 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升级啊。
0: 哎，是我们今天是什么野生捕捞，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咱们今天的渔场来自于哪里啊？这些鱼
1: 是全球非常有名的秘鲁渔场。
0: 哎，是，包括呢像我们说到了啊，现在呢您看一看市面上啊能够做到90的鱼油纯度啊，包括它的价格其实已经觉得说不错了，但是做到95的纯度的话，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咱们今天瓶身上面标注的啊，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95%，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们的欧米伽三就占了多少？1425毫克，对吧？然后咱们的 EPA 呢是更是突破了4位数，1050毫克。DHA 有225毫克，包括还有 DPA。DPA 是在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咱们有25毫克，当然这个是咱们瓶身的一个标注啊。这一批经过实际的检测，因为呢也是去年年底啊刚刚到岸的，
1: 2025年11月15号刚刚到岸啊，非常的新鲜，
0: 很新鲜，2个月前刚刚到岸，所以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批次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检测的日期和批次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咱们经过抽检之后呢，您看每一粒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多少？99.5。
1: 对，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当初小岳岳鱼油的检测数值是99.3左右？
0: 哦，又高了0.2。
1: 所以你想，我们的升级其实在它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捕捞方式都有所升级，所以品质也会特别的好。
0: 是，包括观众您看到了啊，咱们的 EPA 呢经过抽检的是多少？1197。DPA 呢是25.2，所以您看看咱们的杂质几乎是微乎其微。
1: 是的，
0: 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啊，一粒鱼油好不好呢？您可以先去看一下它的到底有多透亮。因为咱们纯度特别高，就像你学生考试一样，你会发现那个卷子上啊全是对号。
1: 哎，对
0: 吧？
1: 是的。
0: 所以你看看今天我们这粒鱼油啊到底有多纯。来，现场呢我请邱老师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1: 是的，我们经常会做这个实验，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做啊。
0: 是，
1: 把鱼油挤到水里面，然后发现挤进去以后的颜色跟水非常接近。
0: 对，
1: 是因为欧米伽三本身就不应该有太深的颜色。我们家里面用的 炒菜油，比如说大豆油啊、玉米油啊、花生油，是旁边这个颜色。
0: 对。
1: 而低纯度的鱼油，因为它本身就含有像这些植物油一样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所以它的颜色会成这种状态。
0: 对。
1: 同时还有个方法，就是把这个鱼油啊放到冷冻箱里面，冷冻室里面你放了之后，你去看它会不会凝结，会不会有絮状物。
0: 是。
1: 我们的鱼油，你即使放在冷冻室放那个几天，零下那个几十度，它都不会凝结，因为它主要是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
0: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们既然花钱，既然吃鱼油，对吧？咱们一定要涂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要高，只有高纯的鱼油，你也可以去问问专业人士，才会对您的心脑血管有帮助。而且今天为什么说啊，之前大家都特别喜欢小月月的那个鱼油呢？就是我们依然延续了这个长荣的这个包衣的技术。
1: 对，我们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所以大家吃鱼油很多时候不能接受，是因为胆膈反心的问题。
0: 对对对，是。
1: 如果我们现在的长荣包衣它在肠道崩解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反心的问题，而且吸收的效率也会更高。
0: 哎，所以啊，这也是这款鱼油收到这么多的这个忠实的粉丝或者忠实的观众啊的拥趸，就是因为它确实纯度又高，而且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好。关键是什么呢啊，七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同时我们也刚才说到了11月15号的新鲜批次刚刚到案啊。价格很多顾客说，那你们涨价了吗？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压住了价格。
1: 对，
0: 三瓶装，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999块钱，外面市场上一瓶的价格就是999，咱们外头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三瓶，但是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大组合购成，因为什么呢？我待会儿跟大家要说啊，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一粒，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两粒，全家人一起来分享的话，八瓶装更具性价比，1998块钱，咱们单粒算下来只需要4.1块钱。
1: 是的，
0: 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粒的价格只需要3.3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哈。
1: 对，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鱼油，我们是高欧米伽三含量浓度的这个鱼油，
0: 对，
1: 而且还是长荣包衣不反腥的鱼油，更何况我们这次升级了野生捕捞的这个原料，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在市面上一定不可能3.多块钱吃到的啊。
0: 哎，是，基本上呢差不多可能都是15块钱左右一粒的啊。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因为一粒呢，我们不是什么500克1000克，咱们一粒呢是1500毫克的啊，八瓶装是在火爆的热销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得也跟老早有点不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八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刚才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哟，三瓶挺划算，999。但是一想到啊，说翻了一个倍的话，咱们今天八瓶才1998块钱，所以更具性价比。其实现在呢，我自己是这个高纯鱼油的一个忠实的粉丝，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吃鱼油吃的就是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包括在咱们之前的东方购物有一款鱼油呢，是叫做小月鱼油。今天呢也是把我们的负责人啊沈定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我们在找到这个原料商以后呢，
0: 从
1: 新西兰
0: 哎，
1: 请了一个品牌叫积家，
0: 对，就是这个，来咱换一下啊，手里头现在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做的这款啊，
1: 这款然后我们在这个小月月的基础上，它又做了升级，
0: 对，是
1: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鱼
0: 的
1: 野生捕捞啊，
0: 哎，
1: 这个在其他的鱼我们鱼油上面我们目前也看不到，
0: 哎，对，野生捕捞这个方式上头啊，
1: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大家非常注重食品安全，特别是东方购物，它在食品安全上面是特别注重的，
0: 哎，
1: 我们不光是在这个野生捕捞上面，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对，
1: 我们升级了原来没有的 DPA，
0: 对，是，
1: 还加入了更高的 DHA，
0: 哎，
1: 包括这个纯度啊，我们也是要求它不能低于原来的，
0: 对，是比原来的那个检测数值
1: 还要高
0: 对吧，但是价格变了吗？
1: 没有我们这个如果价格变了的话，对顾客来讲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
0: 是，包括还有就是咱们特别喜欢的这个长绒包衣技术，不翻新的这个技术，咱们还是保持住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是东方购物来说，从2023年开始做小月月第一家做这个长绒包衣的产品，
0: 哎，是，
1: 其他没有做，那我们这个很多顾客前面我们也在跟导演分享的，有一位导演，
0: 对，
1: 他之前吃鱼油没办法吃，
0: 老觉得就腥嘛，对吧，
1: 他说吃完了以后我这个一个下午都不要说话了，
0: 一打嗝一说话那个鱼腥味就出来了，但是这一款
1: 吃了这一款以后他坚持吃2年多，上次邱老师也讲的，体检以后他还问邱老师有没有，
0: 还有没有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好东西啊，不光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在追，我们自己的导演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一批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吧，
1: 没有错
0: 啊，
1: 是去年2025年我们联系了3个月以后嘛，
0: 对，
1: 就立刻找到工厂去生产，
0: 是，
1: 但是从那边运过来也需要时间，
0: 对，
1: 大概是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首次的直播，这是第三次直播，
0: 前2次也都是我和邱老师带给大家，对吧，
1: 现在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马上新闻综合那个联动观众就要来了，
0: 对，
1: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小月鱼油是第一款做新闻联动的鱼油，当时是第6届进博会，
0: 对，
1: 刚刚开始有这个活动我们就参加了，
0: 对，
1: 自从有了这个活动以后，非常多的顾客买了以后，就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找我们
0: 找了，
1: 所以我很担心等一下新闻联动的顾客来了以后，大家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去抢这款产品，
0: 备货不多是吧，今天
1: 没有错，
0: 没错啊，因为呢新鲜批次去年11月份刚刚到港，我们今年1月头才是直播，今天也才算是第3次和大家见面，所以备货真的不多，感谢沈总啊，我们待会儿再和您来聊，我和邱老师还是要和观众朋友要来说一下咱们的高纯鱼油啊，因为很多顾客说了这款鱼油到底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欧米伽三的一个纯度，观众朋友今天看一下啊，您现在拿开手就打开手机，你说我不懂你们说的这些这个英文的单词，没关系，你把95%的纯度的欧米伽三拍下来，包括呢啊，您看咱们一粒胶囊1500毫克，我们可不是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的鱼油啊，
2: 对，
0: 大的鱼油带给大家，大的鱼油啊，欧米伽三达到了1425毫克。EPA 更是突破了4位数，我们为什么要把 EPA 做这么高啊，邱老师？
2: 因为我们之前吃鱼油呢，大家是没有什么区分的，所以头道提纯的鱼油基本上就是三磷鱼油，EPA 大概在180毫克。
0: 对，
2: 那在那个00年到10年期间，其实都是这样的鱼油。所以很多时候市面上会有一种声音说，吃鱼油不如吃鱼，因为你吃同样的鱼的脂肪这点含量，鱼当中有，同时鱼还能吃到蛋白质这一类。后来我们发现欧米伽三是一个人体无法合成的脂肪酸，我们对它的摄入是有量的要求的，所以如果你吃我们30%的鱼油，你可能摄入更多的像欧米伽六、欧米伽九饱和脂肪这一类我们其实不太需要的脂肪酸，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平衡你膳食的脂质就很难做到，所以后来会发现东方购物也是第一个把鱼油做就是高浓度70%的这个鱼油的这样一个平台，
0: 对，
2: 然后做完之后吃了之后反应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到后面鱼油开始慢慢深入人心的时候，对于鱼油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浓度也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东方购物在卷鱼油的时候，Omega 3的那个值从70到80、85、90、95，我们是一步一步看过来的。
0: 对，
2: 所以现在我们卷的是多少分数？99分以上。
0: 对，
2: 那么 Omega 3这是我们到了第二代，大家知道就是说哦，要吃 Omega 3含量要高。那么现在我们又发现，因为鱼肉当中它的脂质有很多的成分种类。
0: 对，
2: 我们说的 Omega 3当中EPA 它是针对我们血管营养的。DHA 它是可以进入大脑和眼睛的。所以如果到了我们冬季或者说我们日常膳食当中其他的脂质太多带来身体负担的话，对于血管的保养我们需要更好的营养，就是 EPA。
0: 是，
2: 所以把 Omega 3当中的 EPA 再要做到提高的话，这又是一个难度。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在市面上如果去看，大部分它都不舍得做1500毫克。
0: 是，
2: 做的基本上都是500毫克。然后呢，他给你的不会是60粒一瓶，
0: 对，
2: 基本上是盒装的30粒一盒的。
0: 是，
2: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按照500毫克30粒来算的话，我们这一瓶，
0: 对，
2: 抵外面就是6瓶。所以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凑完蛋3块多钱，
0: 对，
2: 我说外面你真的很少能看到标那个含量那么高，
0: 对，
2: 配比那么好的鱼油。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今天再看一下啊，咱们上面呢是类似于像这种磨砂的质感，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款极佳鱼油的自己的一个独特之处啊。
2: 对，
0: 就是哪里呢，它叫做长绒包衣技术。它的好处是什么呀？
2: 我们就叫它不反腥的鱼油。
0: 哎，
2: 所以你吃完之后，哎，多多定定到了我们的那个肠子里面，好好去吸收，不会进过胃，你吃饱饭吃不会有反腥，你空腹吃也不会有反腥。
0: 对，
2: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我们很多人都愿意来尝试，因为以前都知道鱼油好，不吃为什么？
0: 对，
2: 那一嘴巴的腥味谁都受不了。
0: 是，
2: 但是今天解决了你这个困扰，您就可以放心来吃，而且每天可以摄入到足够含量的 Omega 3。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起来了，所有呢我们赶紧要来说一说组合构成啊。小组合很多顾客刚才订了发现不划算退掉了，因为什么呢？三瓶装是999块钱，按理说咱们翻个倍的话应该只拿回去6瓶，今天在6瓶基础之上再加第7瓶第8瓶，8瓶装1998块钱，一共呢480粒。我还要强调一句啊，不光叔叔阿姨要吃，咱们现在电视机前的中年人，像人家自己现在一天哪天要吃2粒，我待会儿会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吃2粒啊。来，今天价格单粒只需要4.1块，参加完活动每一粒的价格只需要3.3块。我真的敢拍着胸脯说，叔叔阿姨你把这个鱼油拍下来，然后你再去到网络当中再去对比，包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智能的那个 APP 吗？
2: 对，
0: 哎，你去问问他，你说这个鱼油纯度高不高，这个价格合算不合算，对我的身体好不好，我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公里到内蒙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Omega 3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腥气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观众朋友，您想想看啊，秋冬季节是这个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太冷了，对吧？你家里面现在开了空调、地暖，包括商场里、地铁里，进来出去，这个温差一下子在10几20度的时候，你的心脏是不是会打颤？然后呢，你的血管是不是会收缩？而且呢，尤其是最近啊，包括我要强调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在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太使劲，因为什么呢？就怕你的血管突然一下子崩掉。就像因为什么呢？您家里面的这个水龙头长期要是动。 冻住的话，你想想看，是不是如果要是温度特别低，它会爆血管啊，会爆这个水管。其实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刚刚转台过来，我们刚才呢请我们的沈总呢给大家说过了，原来我们很多的顾客买的是哪一款鱼油？
1: 这个
0: 小月月鱼油是吧？
1: Wiki, 小月月鱼油。
0: 哎，就这款啊，就他手里这款，来，我给大家拿着啊，您看看，就这款。这个当时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它叫不反腥鱼油。
1: 一个是它在原料的基础上就在升级。原来小月月的鱼油也是在南极圈的，但是它没有野生捕捞的这个证书。
0: 对，
1: 想要取得这个野生捕捞的证书啊，鱼油目前只有吉家油
0: 啊，只有吉家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顾客说你们说野生就是野生啊，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观众朋友看到吗？野生捕捞。我们来自于秘鲁渔场啊，野生捕捞写在这个瓶子上头了，所以它的捕捞方式已经是提高了，
1: 对，安全性就非常高嘛。
0: 哦，那第二个升级是啥？
1: 第二个升级，它在这个指数上面
0: 啊，纯度
1: 指标上面，
0: 对，
1: 它又升级了。第一个是，这个 DHA 原来是202.5，现在升级到225，当然实际检测会更高。
0: 对，
1: 另外还它加入的 DPA 前面我们就在讲 DPA 的话，其实是在海豹油里面才有的，
0: 对，
1: 鱼里面是非常稀少的，它要经过不停的提炼，要提炼十几道以后，它才会这个数字才会上去，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哎，所以你看啊，咱们里边的指数升级了，我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里头的这些纯度，包括这些 DPA 啊、DHA 啊，包括还有 EPA， 还有就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最喜欢的这个不反腥长绒包衣技术。我们依然做了。
1: 其实我们这次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在这个体感上是非常好的，很多人坚持不了的原因就是他吃了以后人会难受，他的感受不好的话他怎么去坚持吃？
0: 他坚持不下来，对，
1: 他就坚持不了。所以这个长绒包衣是解决大家一个体感上面的这个问题。这是对家的家来说能坚持做很多事情需要坚持。
0: 哦，对，
1: 健康就是坚持。
0: 哎，那我问一下啊，原来小月月咱卖多少钱？8瓶装，
1: 1998，8瓶装。
0: 咱们今天涨价了吗？
1: 没有涨价。
0: 我们做了那么多升级，干嘛不涨价呢？
1: 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
0: 对，
1: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信任的基础的。
0: 哎，
1: 第二个，我们对观众的这个感受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做长绒包衣，包括这个价格，就是为了让观众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0: 哎，是我问一下啊，批次新鲜不？你把这块板给大家举一下，你看一下啊。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说啊，这个是去年11月15号是刚刚到港的。我记得我们本来说是去年12月要做直播，
1: 没有错，
0: 我们会都开完了，然后结果最后没做，一直拖到了今年1月份。这是咱们第三次直播，前面两次也是我跟沈总还有邱老师我们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现货多吗？
1: 我们这个目前来讲生产就非常困难
0: 哦，
1: 因为原料的原因啊。
0: 哎呦，只有19组了，我都不用问他了，导演直接告诉我库存只有19组了，今天能加一点吗？
1: 我只能讲大家可能后续还要等很久吧。
0: 后续还要等很久。话说到这儿，抓紧要来订。沈总歇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我现在要干嘛呢啊？很多顾客说，既然这么好，它到底有多好？来，邱老师，咱俩做啊。我们把这个鱼油要么再挤一遍。我们刚才啊已经滴出来了，就是这些实验我们现场做的，叔叔阿姨拿回家一定要去做。
2: 我们这个呢也是在教观众朋友的鉴定方式。您家里有鱼油就把它挤到这个水里面，
0: 哎，
2: 然后你看看它的颜色是不是跟水的颜色比较接近，
0: 对，
2: 这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一个表现。
0: 是
2: 因为我们其他的脂肪啊，它有它特有的特点，比如说那个饱和脂肪它在常温下是会凝结的，
0: 对，
2: 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就我们炒菜油啊，花生油，玉米油，大豆油，你看它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
0: 哦，
2: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鱼它的鱼油是粗豆提炼出来的话，
0: 对，
2: 一个它放到冷冻箱里面会有絮状物，
0: 哦，
2: 微微的凝结。另外呢，就是它是呈现这种金黄色的颜色，
0: 对，
2: 因为里面有更多比欧米伽三更多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
0: 哎，
2: 而我们现在饮食当中其实都不缺这些脂肪，太多了，
0: 对，
2: 我们要欧米伽三去跟它平衡。但你想想，你早上吃的早餐当中有深海鱼吧，午餐有深海鱼吧，现在晚餐时间也结束了，
0: 对，
2: 有没有？有的人可能一天都是以肉类，

0: 粉给你多到提炼之后，变得浓度很高，其实它还是食物，所以我们要吃的时候还是要跟食物进行搭配，随餐吃是它的那个服用方式。
1: 对，是，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呢天天就是带在身边，但凡一吃饭的时候那个紧箍咒就上出来，我要吃鱼油了啊。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最近呢尤其是快过年了，咱们吃的东西都是大鱼大肉的，过年期间又有各种的酒局啊，要喝酒啊，要应酬啊之类的，鱼油一定提早咱们买回去啊。八瓶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很多顾客都是说为了凑单，包括走亲访友的时候可能要送人的一个需求，今天都在订着这个八瓶装，因为参加完活动单利3.3元，哪怕不参加活动，观众朋友看到了单利4.1元，这个我真的还是要说一句啊，4.1元，您想想看，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多大？叔叔一天抽2根烟、3根烟，是不是可能4-5元已经出去了？阿姨，你想想看，咱们吃一块巧克力，吃块别的东西，可能4-5元又出去了。一瓶好一点的，现在矿泉水都不止4元了。但是今天这款好的鱼油，咱们及时补充起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码啊，只剩最后12组了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3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3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两粒欧米伽三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
0: 哎，
1: 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
1: 比啊。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欧米伽三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
0: 啊，
1: 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如果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升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为什么那么多的鱼油？你想，我跟邱老师做了这个鱼油，包括啊，可能不说上百场、上千场，差不多也都有了吧？估计真的是有了、
1: 几年下来真有
0: 了，几年下来我们累积下来，接触了太多的鱼油，包括市面上的鱼我们都看到过，但是自己吃的，我刚才还在问秋儿，我说你自己吃的哪一款，他说我吃就这一款。
1: 我是比较就是说有好的过来，有新的过来，我就会换，因为对我自己身体负责，我要的就是好东西啊。
0: 对，
1: 所以当初小月月没有之后，那我肯定还是要选99以上的鱼油，
0: 是
1: 他来了，我肯定还要再选不反心的鱼油。
0: 是的啊，邱老师，咱们再给大家挤一下，好吧？
1: 好，
0: 我们这次再挤一次啊，我们挤完了，我们就要收一趴了，因为呢，很多顾客现在
1: 挤的时候，大家也看一看，学一学。
0: 对，
1: 您的鱼油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鉴定，它的品质的好坏啊，欧米伽三的高低，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来了解它有多好。
0: 观众朋友，我们已经挤了3粒还是4粒进去了？
1: 三粒了
0: ，对吧？您看，依然非常的清澈透亮。您家里边的鱼油，你也可以挤出来对比一下那个颜色啊。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嗯，然后呢就是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嗯，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起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嗯，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嗯，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嗯，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
3: 嗯，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姨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肉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种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你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好，感谢光从热情订购啊，咱们的备货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估计就是2-3组左右，我们还有9分钟呢，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的是咱们今天货不够卖，因为确实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很早就有这个领先的意识，就是开始吃鱼油，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跟你用手机一样的嘛，你从最开始的那个什么大哥大，对吧，然后到了什么小灵通，然后到了这个智能的手机，现在多少代更新迭代了，您看您那个手机的像素都已经到几亿的都有了，
1: 对，
0: 这就跟鱼油其实是一个道理，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各个脏器，各个器官里面，它都有对于营养特定的要求。我们日常膳食当中能补到的、能吃到的，它就在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些好的方面。但是还有一些我们从膳食当中不太容易吃到的，那就会缺失。那么这种缺失日积月累的话，就导致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那种次品的状态。特别是在我们一些特定的地方，比如说血管，
0: 对，
1: 为我们全身器官输送营养和养分、氧气，还有我们各个脏器，心啊、脑啊，都不能缺乏一些好的营养物质。所以如果膳食吃不到的，我们现在就有营养补充剂的方式，同样来给我们做到好的平衡。
0: 您别说啊，咱现在呢确实生活条件好，每天都跟过年一样，更别说了接下来的过年了，对吧？咱过年的时候，我刚还跟邱老师说，我这过年到哪儿去吃两天就到哪儿去聚一下去，
1: 看到就是吃，
0: 对吧？就是说了一个吃，但是你说到这个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欧米伽三摄入为什么不足啊？你看咱们中国人每一天的膳食的这个欧米伽三摄入量只有49毫克，
1: 对。
0: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是要在接近2000毫克左右。人家这些临海的国家可能吃，比如说生鱼呀、深海的鱼呀，吃的比较多，而且呢，人家是生吃的，咱是啥烹饪熟了的。您看看咱们平时天天摄入的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牛奶，对吧？你看欧米伽三微乎其微。
1: 是的。
0: 你说虾，深海虾，但是你虾是生着吃的吗？
1: 不是啊，
0: 不是啊，对不对？
1: 烹饪超过30度，它的脂肪酸就可能发生改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既然膳食当中吃不到，我们就通过特有的方式，
0: 对，
1: 我们今天的鱼油就是从鱼的脂肪当中去提炼出来的。但是初到提纯的话，它的欧米伽三大概就在30左右。所以像 EPA 只有180毫克，根本没有办法跟你膳食当中去进行平衡。而我们经过多道提纯，又是在那个秘鲁渔场进行野生捕捞，才能有那么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0: 对，
1: 每一粒1400 多毫克，
0: 1425，
1: 25毫克，
0: 对，
1: 这个才能足够的跟我们膳食去进行好的平衡。
0: 嗯，是，而且关键呢，今天这款鱼油我们叫做不反心鱼油，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啊，我知道，我理解，我每次吃鱼油的时候，我也说，哎呦，吃完那个一打嗝，一股腥味，跟人要社交的时候都不敢靠太近。但是今天这款您看到了，长荣包衣技术，东方购有那么多的鱼油的品牌，但是唯独他们家有这个长荣包衣技术哈。
1: 哎，对，所以我们这样吞服的话，它在肠道里面才崩解，无论你空腹还是饱腹的情况下，都不会让你难受。所以我们说，今天鱼油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都是膳食当中不够，要真的要去弥补的。所以像这样的好鱼油，每天吃一粒，你时间越久，对你的那个身体的帮助就越大。
0: 是的啊，我们最后两组了啊，然后呢，价格方面还有很多顾客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在问价格。三瓶装999块钱，咱们外边一瓶是999，三瓶今天东方购物可以买三瓶啊，这个性价比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直接翻倍，因为啥？你按照999的话，翻个倍应该是6瓶装嘛。但是我们今天8瓶带回去，一共480粒。你看啊，像如果说您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的话，建议大家是1天2粒，对吧？包括还有像我这种啊，已经检测出来这低密度和这个胆固醇的指数已经是已经往上了啊，我也是吃2粒的。还有就是你要关心一下电视机前，哎，我现在是不是孩子还在加班呀？最近年底了，还要考核呀。包括可能应酬又特别的多呀，
1: 经常吃外卖啊，这种啊，
0: 是给他们也备一下啊。1998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粒价格3.3块，哪怕我不参加，单粒4.1块。这个我觉得对于叔叔阿姨来说的话，不是说咱们负担不起，而是对于你的身体保驾护航。我算了一下，1天4.多块，我就吃2粒8块，30天下来300多。
1: 对，
0: 你说咱出去。
1: 如果你要知道，我们今天2粒就是要将近3000毫克欧米伽三的啊。
0: 陈总，我这边因为有一个问题啊，你过来，因为我要临时把他叫上来，因为导演跟我说马上要快售罄，两组全部都是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啊。来，咱站起来，我问一下你，你加点货呗。我每次要是叫我们的供应商临时上来的时候，确实就是钱买且珍惜啊，叔叔阿姨们钱买且珍惜。咱们这批货，你今天能给我临时加一点不？
4: 我目前来讲，后面都排满。
0: 都排满了，
4: 对，
0: 就这么点了，
4: 不能说改变我们这计划吧。
0: 你再给我加10组吧，我多也不要，我就要10组行吗？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盲线，我就把后面那一场直播，因为后面那一场直播我知道要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也还是我在做嘛。因为今天是这个极佳鱼油第3场直播，前面2场都是我跟这个邱老师做的啊。我今天因为做第3场了，我就自己问你要这10组，然后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因为你看现在直播的这个8瓶装只剩最后一组了。行吧，
4: 我们尝试先去调动一下吧。
0: 行，好，那就是先赶紧定。
4: 因为顾客那么支持的话，我们也不能
0: 就驳了这面子嘛，
4: 对
0: 吧？
4: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个货真的多还是少？
4: 不多，
0: 不多。
4: 前面我们还在聊，这个货的多少还取决于我们这个原油。
0: 对对对，
4: 这个原油野生捕捞的数量本来就很有限，
0: 很有限。对，
4: 不是说那些去圈养那些
0: 对
4: 那些，它可以批量生产。
0: 对，
4: 我们这个
0: 批次还要给大家再说一下啊，这个批次是多少的？我们给大家说，为什么说我们调不到这么多的货啊？您看看，11月15号刚刚到岸，
4: 对，
0: 咱今年直播
4: 的货直播的时候
0: 好像是1月份吧，对吧？
4: 1月5号
0: 第一次。
4: 本来因为这个野生捕捞啊，国家在海关就是检查的非常严，本来我们定于12月就能跟大家见面，
0: 对对对对，
4: 但是我们后来就耽搁了，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提供非常多的
0: 这个。对，是
4: 去告诉我们相关的部门，这个的确是野生捕捞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这个原料是非常稀少的，
0: 很少了。所以咱们今天您看啊，刚刚到岸，然后保质期有36个月，也就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组合构成，我今天临时问你调了10组，但只剩最后的2分多钟了。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我估计现在还不知道呢，对吧？
4: 没有错。
0: 还没错了，所以
4: 你问我要这10组的话，我可能又要往后推迟了，
0: 还要又往后推一推啊！但是要抓紧给我们啊，顾客先赶紧定啊，因为我要的这10组是现货啊。加的货现在已经全数在商谈了，如果你再要是要犹豫的话，我也没本事问他再要10组了，好不好？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先赶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早上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人老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 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6: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老早呢，我也是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闻了一股种腥气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腥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还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欧米伽三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
0: 哎，
1: 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
1: 评价，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欧米伽三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
0: 啊，
1: 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看看如果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十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升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5组了，最后5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其实前两天呢，咱们这个台里面也组织了一次体检啊，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医生说，哎呦，哎，小伙子你还可以啊，就是平时也锻炼，对不对？看得出来。但是平时是不是很喜欢吃甜食？我说，哎，我又没有肚子啊，这个肌肉也练得很好，您怎么看出来我是特别喜欢吃甜的？他说，啊，首先啊，您看您这个血糖这个峰值啊是比较危险了。还有一个就是您如果这个血糖再稳定不住啊，马上就要进入到要打针的前一个阶段，那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胰岛素抵抗。我说这是什么原因？他说第一啊，是因为你太喜欢吃甜食了，首先现在要把甜食的比例大大的下降。第二点一定要注意了，禁止或者说是尽量减少精米精面。我说什么叫精米精面？他说就是面条啊，就是白米饭，纯白的米饭呢，或者说是什么包子啊、饺子这些少吃，不是说不吃，少吃。那么我说那应该吃什么？他说多吃点杂粮。然后我就异想天开，我说什么贝贝南瓜呀、土豆泥呀，是不是就很好？他说哎，这个也千万别碰啊，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它的升糖指数也非常非常的高，而且你就尽量去找那些什么花里斑斓的、五彩斑斓的各种各样的米去吃就可以了。我正好听他这么一形容，哎，咱们今天的这个和田道的九色青黍米就特别适合我的这个饮食食谱了。于是啊，我直接下单，就回到公司自己下了一单。那今天给我介绍这一款产品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开门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好，魏佳老师好，东方老师好啊，这是我的主食啊，
0: 这是我的主食，就是大家看他的这个体型就知道了，这也是他的主食了。
1: 我的主食啊，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魏佳前两天就是不得不服啊，就是年龄一旦到了以后就不能像年轻的时候这么的爱吃了。为什么我们今天选择到九色青黍米呢？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当然是因为它是五谷杂粮，各种各样的杂粮，
1: 对，
0: 全部都有。
1: 对，
0: 但是到底有哪些杂粮呢？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有哪些杂粮。
1: 对，
0: 来，首先来看一看啊，产自于东北、吉林、延寿和黑龙江的糙米、黑米和高粱米，分别是有 B 族维生素群，有超强抗氧化能力和高膳食纤维。
1: 对，
0: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来自于贵州的红米和绿糙米，这个很少见啊。
1: 对，
0: 绿糙米，红米和绿糙米，一个是花青素，一个是膳食纤维。
1: 对，
0: 而且容易吸收。来自于内蒙的燕麦和荞麦，贝塔葡聚糖，这个很多的一些可能已经进入到一些比较严重的血糖控制的朋友们已经开始要注意到了。那包括说这个完全的植物蛋白，还有小麦仁和青稞，这个可贵了啊。河北的小麦仁和西藏青海的青稞也全部都有。那么这个有一个统一的好处，就是低升糖。
1: 对，
0: 所有的这九色全部都是低升糖的糙米，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而且像我这种体型呢，不能说都吃大米饭都糖都升得很高。
0: 对，
1: 啊，不能。
0: 但是糙米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1: 对，
0: 就是它必须要泡一天一夜，因为相对来说糙米比大白米，比我们平时吃到的一些所谓的水稻，它结出来的米它没有那么好泡。
1: 对，
0: 一般的米我们就稍微泡一泡，甚至是不用泡，洗一洗你直接放到饭锅里蒸就蒸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是糙米，很多的懂生活的朋友们一定知道，最起码24小时。
1: 对，
0: 最起码24小时。如果说稍微好一点的话，可能泡个12个小时，吃起来还有点加生的。但是今天我们和田道九色青黍糙米给到大家特殊的工艺，叫做一种糙米的碾磨微波处理设备。
1: 对，
0: 实现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叫做免浸泡。
1: 对，
0: 很多人说什么叫做免浸泡，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边看清楚啊，和田道一口和田道三餐皆美好，来自于吉林大米，是正宗的产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拥有专利号。那么免浸泡，免浸泡什么意思呢？请注意了，一碗米两碗水跳闸再焖10分钟，免浸泡的意思就是这个。
1: 对，
0: 免浸泡的意思就是这个，一碗米两碗水跳闸再焖10分钟，就是一碗好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然后请注意了，在这边也有我们的蒸煮方法。首先将米淘洗干净，蒸煮过程当中不要揭开锅盖，焖熟再焖10分钟，焖熟开盖，将糙米饭充分搅拌即可享受清蒸。然后在这边维甲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啊，也是一些这个穿白大褂的专业人员给我说的，把它放凉了以后 对我们的控升糖会更好。哎，放凉了以后，
1: 对对对对，
0: 控升糖更好啊。然后大家可以，还有另外请注意啊，要多加一点水，多加一点水，
1: 比平常的平常煮米的时候多加一点点就可以啊。
0: 然后请注意啊，我们刚才说有九种颜色，是不是九种植物？你看。每个原料全部都是九种植物，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如果说平时喜欢吃和田稻的，或者说是喜欢吃杂粮的，总结这几点，您家的糙米可以免浸泡吗？不行吧？
1: 可以。
0: 我们今天可以免浸泡，直接蒸煮，正常蒸饭时间大概30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
1: 对，
0: 而且不是说泡30分钟，是正常蒸饭30分钟左右。然后把它放凉就可以了，焖一会儿再可以了。软糯有嚼劲，好吸收，混合谷浆层次感强。很多人说真的是这样吗？现场开一碗饭让大家尝一尝，看一看，了解一下，您就可以完全的放心了啊。
1: 然后咱们今天直接打开，
0: 首先这就是酒色，
1: 没有加任何的米啊。
0: 对，
1: 开着这个稻，你的油在里面的都在里面、
0: 的确是的、而且大家来看啊，咱们今天所有的米全部都是软软的、并且不需要您费牙。
1: 对，
0: 而且你看啊，有一些米它已经开始发烂了，哎，说明它其实已经蒸，这就是我们今天蒸了20分钟，
1: 对，
0: 再加焖十分钟。很多人知道啊，最表层的应该是最难熟的，对不对？
1: 对，
0: 最表层我就挑最表层的，我就挑一些最表层的，可以吧？
1: 可以，
0: 我就吃这个最难吃的，
1: 而且表层是最不爱烂，
0: 表层它都不烂。表层它都不软，
1: 那这个
0: 都软了，我们今天整碗饭就肯定没问题。
1: 对，而且你吃下咽，它特别的软糯，没有夹生和硬的那种感觉。
0: 没有。
1: 以前吃的糙米是不是你下咽都很拉嗓子？然后到时候你在胃里都下化不了。
0: 而且还有一个，很香甜。
1: 对。
0: 关键是它这个里面啊，还保留了很多的一些糙米的胚芽。哎，你在吃的过程当中能够吃到咯吱咯吱的口感。来。再给大家一个保证啊，我们里面不该加的一个没有，关键是多出很多对您身体好的东西。哎，什么是不该加的？黄曲霉素是什么？陈米才会有。
1: 对，我们全部是最新鲜的米，给大家一定要做这个检测啊。
0: 我们是今年的新米，
1: 新米
0: 黄曲霉素未检出，666，还有甲基这个什么东西，这些是什么？农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 DDT 也是农药，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有什么？来看啊，蛋白质含量每100克8.54，
1: 一天的蛋白质完全够用。
0: 这是米，
1: 对，
0: 给到大家8.54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5.78，也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
1: 对，
0: 尤其是早上打卡不太方便的那个同志们，
1: 完全可以。
0: 来，还有一个。其他很多的朋友们都没有吃到的，
1: 这个很关键。
0: 烟酸，678每100克，
1: 对，
0: 看到了没有？烟酸678块钱。那么好，关键的是这个东西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平时要吃的话呢，千万说啊，我用这个，咱们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了，市面上的价格88块钱
1: 对
0: 一袋，今天给到大家6袋的话。直接相当于是528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的价格是199块钱6袋，相当于是33块钱，
1: 对，
0: 那么今天特卖再给大家送上10块钱积分，
1: 189了，
0: 原来1.99块的积分还要送，相当于是187块钱，187块钱，整整6袋装。那么很多人说这6斤，我如果说是只当主食吃，是不是有些人会担心？哎呦。我吃的不够啊，
1: 不会，
0: 一下子就吃完，没关系啊。第一，你可以选择买2份，
1: 对。
0: 第二点还有个好处，因为今天多加10块钱积分嘛，买2份就加20，
1: 20
0: 还有个好处，你跟白米饭掺着吃，哎，没有让你全部替代白米饭。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给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1: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2: 色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五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补镁。相比于白米饭啊，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0: 大家先看啊，看我们做的都是一些糙米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平时吃的。包括说现在很多一些啊，就是尤其哈尔滨旅游特别火了以后，开始去做那种粘豆包啊，开始去吃那些这个糙米饭包啊，都非常的不错啊。但是有一点，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的这个轻熟糙米的九色糙米，它的好处就是一碗水两碗米，跳炸再焖十分钟，从它还是从米缸里面拿出来，或者这个储米箱里面拿出来，到变成能吃米饭，30分钟。
1: 对，
0: 30分钟，甚至你不需要浸泡，因为我们本身写着它就是免浸泡。
1: 对，
0: 什么叫做免浸泡？就是你不需要泡上24个小时让它发起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泡发了以后，大部分的糙米你只能做粥，
1: 对，
0: 你做成米饭的话，要么就烂，要么就有一点夹生。
1: 对，
0: 夹烂了也就算了。夹生的，我各位观众朋友们，本来您的肠胃就不好，
1: 脆弱，对，
0: 再夹生的吃进去，再把肠胃再拉一道的，怎么着的，您是不是身体就更难受了？关键的是肠胃不好了，接下来本身的吸收也不强，
1: 对，
0: 那不如选择我们今天九色轻熟糙米。很多人说，那你这个是不是用到了一些什么奇怪的方式？我们今天是有这个新型的专利给到大家，有专门的专利，就是为大家做到免浸泡，而且保留了我们糙米的胚芽。
1: 对，
0: 价格再给大家今天额外送出10块钱的积分，原来的1.99块的积分一算上的话，相当于是187块钱。
1: 对，187块。
0: 请各位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不在东方购，哪还能买？在京东也能买得到。它的价格是多少钱？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88块钱一袋。
1: 对，
0: 看到没有？明码标价，
1: 官方
0: 企业店88块钱。我们来看看，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已经成功购买了。
1: 对，
0: 我们今天88块钱，来，今天东方购物给了大家，请注意啊，88块钱，如果说买6袋的话是500多块钱，
1: 对，
0: 你买2份的话得1000多。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199块钱6袋。
1: 对，
0: 如果说买2份的话400块钱不到，换句话说，你在京东官方旗舰店买1份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物可以买2份，而且今天买2份送的积分更多。
1: 对，
0: 等于说给大家20块钱的积分了。如果说平时要常吃的话，1份真的不够，
1: 对，
0: 多买2份，趁着今日特卖，有咱们今天特殊的积分。那么很多人都在说了，咱们今天到底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第一，咱们今天米多。
1: 对，
0: 很多人说，不是，你这个米多有什么意思呢？是9种颜色，市面上你能看到的糙米都是什么3色的，
1: 对，
0: 5色的，今天9色的糙米。为什么有9色？东北的糙米，在这个是我们的黄糙米，
1: 对，
0: 还有我们的延寿的黑米，还有黑龙江的高粱米。
1: 对，这就是东北黑土地产的这个大米啊，软香甜糯啊。
0: 贵州的红米，贵州的绿糙米又给大家了，然后内蒙的燕麦、荞麦、小麦仁，还有河北的小麦仁，青海、西藏的青稞，
1: 对，
0: 这些全部都有了。什么高蛋白、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贝塔葡聚糖
1: 都有。
0: 花青素这个咱们就不说了，主要看为什么选择这么多产地的，每个产地的出产的粮。为什么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产地出产的粮，它含有的微量元素不一样。绿糙米、荞麦、燕麦、黑米、糙米、红米里面含铬的含量高，
1: 对，
0: 青稞、黑米、绿糙米、高粱米、荞麦、燕麦含锰的含量高，
1: 对，
0: 荞麦、小麦仁、绿糙米、青稞、糙米、红米当中含镁的含量高，
1: 对，
0: 这些对身体都是有用的这个微量元素，
1: 对，
0: 保证给大家。
1: 而且大家要知道，像我这么比较胖，我早晨起来就需要那样，什么东西，而且要单独补落。但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是含的，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还有一点要给大家做到保证哈，因为我们是来自于，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来自于哪里？吉林工商学院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持，所以给到大家，请注意了，第一，轻熟糙米，
1: 对，
0: 无需浸泡，这4个字含金量特别的重要，
1: 一定是，
0: 煮制时间跟白米一样长，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专利号，那我们今天怎么煮啊？你家里煮白米饭是不是也就30分钟？
1: 对，
0: 我们今天也保证大家30分钟，一碗米，2碗水，跳炸再焖10分钟，你就可以直接当成米饭吃了。
1: 对，
0: 当然这是我们的这个纯九色，
1: 对，
0: 糙米的制作方法。你如果说加白米呢，
2: 如果加
1: 白米没有问题的，
0: 加白米也是
1: 对，
0: 炮制方法是一样的啊、哦。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加上了以后，然后水稍微建议大家多一点点，水稍微建议大家多一点点。产品的原料只有糙米、绿糙米、黑米、红米、燕麦、荞麦、小麦仁、这个高粱米，还有青稞，
1: 零添加，
0: 对吧？就是九种，说是九种。就是九种，
1: 对，
0: 每一种都不给大家少、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啊，请注了，请注意，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保证是，刚才看到了，来自于吉林的农工商协会给大家做到，吉林省粮食协会标识授权，保证产地环境，保证加工工艺，保证产品品质，保证产有特有的品质，其他的都能理解。这个特有品质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30分钟
1: 工艺
0: 直接变成米饭。
1: 对，
0: 好。九色糙米比五色还要多出4种，
1: 对，
0: 比3色的多出6种、而且我们是免浸泡的工艺，
1: 对，
0: 而且拥有到了价格很贵的青稞，多少钱？来，再请这个 Kevin 给我们展示一下，如果我们去某东旗舰店，
1: 对，某狗的一个旗舰店，某东旗舰店，你去看一看，就是88块，而且销量很多，
0: 很多人买啊、
1: 对，
0: 很多人买啊，在这边、大家看得到啊、来，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价格88块，如果说在某东旗舰店88块钱，也有6袋的话528块钱。包括说积分，他也估计没有积分，
1: 他没有积分，
0: 他有点什么什么
1: 京东豆
0: 啊，京东豆、几千颗豆换个几块钱，
1: 好、
0: 来，咱们今天199块钱6袋，今天还不是196啊。今天特卖再送10块钱的积分，原来1.99块的积分再送上的话，相当于是187块钱6袋。
1: 对 ，APP 订购还减5块，
0: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如果扫描零零的话再减10块钱，那价格就更多了。咱们不能再多说了啊！来，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70几块钱，
1: 对，
0: 您就可以直接带走的是6袋
1: 1kg。
0: 如果说是选择到买2份。相当于是300多块钱，
1: 对
0: 吧？
1: 很便宜了。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000。
3: 就是尤其是糙米粗加工的，那它含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吸收也会比面要慢。那其实面里面它吸收的水分相对少，但是呢米它吸收的水分就会相对多。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对量的也有一定影响。同样的，我们体积看的是相同，带来的热量就要比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主食方面选择米确实是比选择面要好。
4: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5: 糙米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给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6: 糙米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对滋养神经有好处。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1: 氨基丁酸。
6: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丰富的。它对培养我们的神经，能让你。
7: 色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5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补镁。相比于白米饭啊，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我们今天是和田道的九色青黍米。
1: 对，
0: 什么叫做九色青黍米？就是为大家来做到是有九种的粗粮，但是很多人关键的是对于九种的粗粮，它的营养价值肯定都很长了解了，有什么硌了、猛了、美了，尤其是现在啊，血糖已经有一些控制不住的，
1: 就像我比较胖，哎，对吧？
0: 每天早上需要扎一下，
1: 对，每天早上要扎一下，要补这个
0: 硌就很重要了。也有很多的一些专家也跟您说过了，硌补硌很重要。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就有问题了。咱们今天很多人吃糙粮的问题就在于，糙粮太难吃了。小朋友不爱吃，老年人不爱吃，为什么不爱吃啊？因为它拉嗓子呀。很多人泡这个杂粮，一泡就要泡个接近24个小时。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和田道，它叫做什么呢？免浸泡。
1: 对，
0: 什么叫做免浸泡？就是您煮白米饭怎么煮的，我们今天就怎么煮。
1: 对，
0: 明天直接收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和田道以后，
1: 就可以
0: 直接拆了，我也不用全部都是啊，这样太奢侈了。加点白米，
1: 哎，没问题，
0: 咱就稍微掺一掺，
1: 三分之一白米饭。
0: 咱们白米饭煮熟了以后，把电关掉，焖它10分钟。
1: 对，
0: 拔个了插头，再把盖儿打开，你把它淘一淘，
1: 对，
0: 上下一翻匀，然后请注意啊，很重要的一点。晾凉了，
1: 对，
0: 晾凉了吃这个米饭，别热热乎乎的，那边还冒着热气呢，
1: 对，
0: 还烫牙上牙床呢，咱就往嘴里搁了，不要，还是等它凉了以后，然后咱们再吃。然后呢，您就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对身体会更加的好一点。但是大家听到了我们整个的关键词没有？中间没有任何浸泡的时间，
1: 不需要，
0: 只需要您把电饭锅打开，把米饭放进去，正常做饭就可以了。而且还能够摄入杂粮，而且咱们今天价格还不贵，199元。
1: 对，
0: 送上10元的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如果说用零零的话，是立减10元。
1: 哇，
0: 送10块，再减10块，里外里是20元。
1: 对，
0: 原来的2块钱不到一分钱的积分还要送，送给大家22元的优惠。来，199减22，177元一份。
1: 哇，这性价比真的好高啊！
0: 177元一份，在我们的某东旗舰店，
1: 对，
0: 88元一袋。来，我们这样拿着，我来拿着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看一下，我来拿吧。
0: 88元一袋，
1: 没有任何折扣哦，
0: 而且已经有几百个人已经成功订购了，几百上千个人已经成功订购了。他们买的就是为了信任咱们今天和田道，
1: 对，
0: 就是信任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有九色的糙米。
1: 对，
0: 今天特卖再送10元积分，用零零订购再减10元，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77元。送给大家的我们的积分，买2袋也不过是300多块钱，
1: 对，
0: 买3份也不过是我们今天的某东上面买一份的价格，
1: 历史冰点了。
0: 的确是，那么可能说，那酒色你从头到尾都说酒色，酒色有什么好处呢？来，首先是不是道地的产地？
1: 对，
0: 几个地方啊。首先，东北有3个地方，东三省嘛，
1: 对，
0: 黑土地嘛，尤其是现在大兴安岭的秋色也出丰收了，
1: 对，
0: 特别的好看。吉林的糙米，它有什么呢？膳食纤维，延寿的黑米，高蛋白质、高花青素，
1: 对，
0: 黑龙江的高粱米，高蛋白质和维生素 B 族，贵州的红米有，这个花青素，贵州的绿糙米有膳食纤维，
1: 对，
0: 内蒙的燕麦有贝塔葡聚糖。来，各位。如果说最近血糖控制不太好的朋友们，很知道贝塔葡聚糖
1: 的重要性。
0: 来，这个跟葡萄糖不一样啊，贝塔葡聚糖非常的重要啊。河北的朋友们知道了，有小麦仁，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青海和西藏的青稞，这个更贵了。
1: 对，
0: 这个是这几种当中的更贵的，很贵很贵的。
1: 对，
0: 来，除了这些之外，你看啊，这些米当中含硌的含量高，
1: 对，
0: 这些米当中含锰的含量高。这些米当中含镁的含量高，很多人都知道，尤其是这个含金量很高很高了。
1: 对呀，每天
0: 如果家里面每天要扎针的朋友们就应该明白这个什么东西了、
1: 对，而且需要单独补的。
0: 的确是的、来，我们今天就可以让大家完全的放心。来，现场再给大家来开一个，
1: 开个粥吧，因为不是所有糙米都能煮粥的。
0: 对，
1: 我们看一下，我们用糙米没有加任何的大米的情况下，我们用它做了粥。
0: 做粥啊！
1: 看这个，
0: 一样能做粥啊！
1: 这个米的整个这个粘性和发出来了，整个米浆、米油都在顶上，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对，
0: 我们稍微再加了点莲子，因为秋天了嘛，
1: 对，秋天。 家的莲子，让你家更好的调配。
0: 来，平时早上呢，如果说是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本来就不太喜欢吃白米饭
1: 干的
0: 或者
1: 这些东西，对，
0: 来，咱们今天糙米给大家来做到酒做的糙米粥。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对，
0: 而且每一粒糙米上面全部都富含胚芽，我们是让大家免洗，但是不是通过高速度的研磨机，
1: 不是，
0: 甚至一些胚芽全部都研磨掉、哦、
1: 它是微波脱壳、嗯、保留它的原分，所保证的所有的微量元素都不缺不破坏啊，所以我们零添加、嗯、零防腐剂免煮，这个三零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0: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呢，我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
1: 对，
0: 我在嚼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一些胚芽的小疙瘩，哎，
1: 感觉出来对吧？
0: 可以尝到，而且它不是那种拉嗓子的，
1: 不是的，
0: 顺滑顺进去的。关键的是，我们不该加的、不该有的一个没有。本来食物当中很少的，我们却有很多，比如说黄曲霉素未检出。666 DDT 等等等等这些这个所谓的
1: 农药
0: 农产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来看在这边农残留 DDT 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接下来要说我们有的了啊，有的是什么含量，其他都有啊，含量比较高的，你看蛋白质每百克有8克之多，每100克有8克之多，
1: 这是大米哦，这是九色糙米。
0: 膳食纤维每100克有5.78克之多。那么对于很多的一些啊，这个需要膳食纤维的朋友们就很重要了，尤其是升糖指数比较高的，膳食纤维就更重要了。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烟酸，检测结果每100克有687缪克，给了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就要问一下大家了，你想买九色糙米，我们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的一些渠道，请 Kevin 再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去到我们的某东，你需要买的话是多少钱？
1: 88块钱
0: 一袋，
1: 一 kg 啊，
0: 一 kg 啊，一袋，一袋就是1公斤，
1: 对，
0: 也就是2斤，88块钱，我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哦，几千个人已经购买了，
1: 对啊，
0: 几千个人已经购买了，88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88块钱6袋的话是528，
1: 对，
0: 东方购物199块钱6袋。如果说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再送给大家10块钱的积分的话，里外里是17块钱左右，相当于是182块，
1: 加182块钱，对，
0: 182块钱，好吧，182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6袋这个12斤装，
1: 对，
0: 6袋12斤装，今天如果说抢成功的话，建议大家多囤2袋，
1: 对，
0: 因为额外送10块钱的积分的几率
1: 不会都有的，
0: 真的不多。喜欢的话，一号键0215111990。

0: 米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给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1: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2: 米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尤其是糙米粗加工的，那它有含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吸收也会比面要慢。那其实面里面它吸收的水分相对少，但是呢米它吸收的水分就会相对多，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对量的也有一定影响。同样的，我们体积看的是相同，带来的热量就要比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主食方面选择米确实是比选择面要好。
3: 这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五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补镁。相比于白米饭啊，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4: 糙米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对滋养神经有好处。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5: 氨基丁酸。
4: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丰富的。哦。它对培养我们的神经，能让你。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免浸泡的轻熟糙米，什么意思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九种颜色、九个糙米的组合。但是很多人在家里面长期吃这种五谷杂粮，朋友们都知道啊，要吃糙米，你必须要得浸泡24小时。
1: 对。
0: 但是这个天气，你要真泡上24个小时，你要是在常温的，我说句实话，这两天天气还凉下来。
1: 对。
0: 等11黄金周一过，这个气温又再往上走一走的话，你说不定这个米咱们就。
1: 馊了，
0: 而且还你想，你泡这个米本来为了自己身体好，你还得定个闹钟8个小时来换一次水。
1: 对，
0: 那这8个小时万一就在4点钟呢？你起来还是不起来呢？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就直接选择我们今天的免浸泡蒸煮。什么叫做免浸泡？原来煮饭怎么煮，我们就怎么煮。需要洗吗？洗一洗就好了，不需要浸泡。
1: 对，
0: 浸泡1分钟都不要。
1: 对，
0: 直接把它放到电饭锅里面，洗干净了放到电饭锅，水稍微多放一点，因为。糙米的吸水量比白米要多一点，
1: 对，
0: 比白米的多一点，因为毕竟白米是水稻嘛。
1: 对，
0: 那咱们今天这个糙米浸放进去以后呢，首先，1碗米2碗水，2碗水，然后请注意，蒸熟了以后再让它焖10分钟，然后开盖把它放凉，淘一淘把它放凉就行了，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就跟吃白米饭一样，而且它比白米饭多了一些燕麦胚芽呀，糙米胚芽呀，包括说红米胚芽呀，咯吱咯吱的特别香甜，
1: 软还软糯，
0: 很顺滑，
1: 对，
0: 保证里面9种米全部都是新米，没有任何的陈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这是我们今天直接开出来的一袋，
1: 开出来一袋，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你看，每一粒米都非常的完整，基本上没有什么碎米啦，
1: 没有
0: 脱壳或者说是那种这个陈米啦，完全没有啊。上面黄的，因为这是它的糙米的米，这个米外面的那层胚芽膜，
1: 胚芽膜，对，
0: 所以它
1: 不破坏，
0: 完全不破坏。但是它怎么才能做到非常棒的免浸泡呢？
1: 对，
0: 很简单啊。来自于吉林工商学院专家团队技术支持，
1: 对，
0: 直接研发了一种专利，
1: 微波脱壳，
0: 这个叫做微波脱壳，
1: 对，
0: 这个专利是有专利号的，大家随便看啊，
1: 可以看，
0: 随便可以去查询的，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有了这个专利，所以它能做到的是1碗米，
1: 对，
0: 2碗水，跳闸再焖10分钟，免浸泡就可以蒸煮就熟了，
1: 对，
0: 就能直接吃了。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品尝，
1: 直接品尝，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对，关键的是我们这9种米都各自有来头，大名鼎鼎啊！东北吉林的糙米有膳食纤维，延寿有我们的这个花青素，黑龙江的高粱米有我们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贵州的红米富含花青素，绿糙米有这个膳食纤维，内蒙的燕麦有高。贝塔葡聚糖高蛋白，内蒙古的这个荞麦低 GI 食物，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河北的小麦仁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还有维生素 B 族。青海的青稞就不用说，它本来就很贵。
1: 对，
0: 很多的一些血糖比较有风险的朋友们都会多选择一些青稞，但是青稞很贵，
1: 好贵，60块钱一斤，
0: 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哇。正因为所有的这些米我们全部都有，所以每个米当中含有的不同的微量元素我们也多，比如说铬啊、锰啊、镁啊，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尤其是这两个对于很多的一些

0: 184，
1: 对，
0: 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
1: 对，
0: 182元，整整6袋装，
1: 对，
0: 我买2份又如何？
1: 对，
0: 买2份也不过是他1份的价格，
2: 都不到，
0: 都不到，
2: 都不到。
0: 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赠名购，02151119900。
3: 好处呢，就是尤其是糙米粗加工的，那它有含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吸收也会比面要慢。那其实面里面它吸收的水分相对少，但是呢米它吸收的水分就会相对多。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对量的也有一定影响。同样的，我们体积看的是相同，带来的热量就要比米更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主食方面选择米确实是比选择面要好。
4: 糙米本身它是因为它把种皮里的一些大量的功能性物质给保留了下来。大家听过这个谷维素，它其实功能还蛮多的。
5: 这个糙米的好处在于哪呢？第一，它含的蛋白质高，第二含着钙质高，第三一个含有的维生素 B 族特别高，同时它里头含有膳食纤维。
6: 糙米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比方说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 B 族维生素，对滋养神经有好处。关键是它里边有特别温和的一种物质，叫什么呢？氨基丁酸。
1: 氨基丁酸。
6: 对，氨基丁酸在糙米里是比较丰富的。哦。它对培养我们的神经，能让你。
7: 这糙米你吃过吗？它是多种杂粮米混合而成的营养主食。下面是值得推荐的5大营养亮点。第一个，高膳食纤维燕麦米、荞麦，还有糙米含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天然多酚和花青素复合矿物质，补锌补铁补镁。相比于白米饭啊，糙米的复合碳水这样的吸收速度啊会更慢，适合控糖的人作为主食吃。
0: 各位，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可以多组来进行囤购，不是说建议大家直接就是多买一点，而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元，请注意额外送出10元积分，
2: 其实
0: 另外里就相当于是189元，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再送上的话，里外里就相当是182元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但是请注意啊，只有今天送啊，
1: 只有本档，
0: 只有今日特卖送啊。今日特卖送了以后，明天您就看不到这个10元的额外积分了。所以建议大家能够囤2套的，千万不要一组一组的囤。
1: 对，
0: 尤其是家里面长期需要的，赶紧按下1号线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我那麻辣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大家好，我是维甲。
0: 咱们说，其实啊，很多养生比较在行的观众都知道，春夏呢是养阳，秋冬呢是养阴。
1: 对。
0: 所以现在如果说你秋季要做一个特别好的进步的话，我们说补气滋阴、清热身心的西洋参是特别合适的。
1: 的确。
0: 那么今天我跟维甲为大家带来是上海的大品牌神象的西洋参，而且是直接切好片的。咱们的原料呢也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
1: 对，而且关键的是为大家来做的是原料正宗产地，关键是顶头正切，让大家吃到正宗的。正法炮制的好西洋参，
0: 对的，它的这个产品上面，它的这个冠声啊，印得很清楚，原料产地加拿大。
1: 对，
0: 在全世界很多就是西洋参这个产地当中，加拿大是非常有名的。
1: 的确，
0: 那神象我们就是在加拿大，早在1990年代就开始布局了。
1: 当然，
0: 他们在加拿大当地，它是有一个自有的一个西洋参的一个种植基地的，
1: 有的，
0: 从源头就能够特别好的把控啊，这个西洋参片的品质。
1: 的确，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您选择到了神象的西洋参，不仅仅是选择到大品牌。关键的是您自己来看看
0: 啊，
1: 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炮制方法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
0: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西洋参片，切片之前它就是这样的，竹林参，参林很长，所以它很粗。然后呢，我们刚才像维嘉讲的，它是顶头正切，
1: 对，
0: 就是这个参啊，它有多粗，咱们这个参片就有多大，
1: 是
0: 的，而且一片一片全部都是按照严格的炮制规范，
1: 当然
0: 给大家切成这样的1毫米左右的厚薄，
1: 来，
0: 大家其实冲泡起来，很多的人参皂苷就更好的释放出来
1: 了。的确是的，很多人。现在说啊，那不是顶头正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参是什么样的？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神象的西洋参，粗壮大。这个参就是我们说到的不足龄、不足月的参，可能只有3年，可能只有4年，但是它为了显得大怎么样呢？我斜切，是不是就显得比我们这个一片一片的还要大？其实说白了，能够这样切或者长条形切的，就是因为参龄不够足，
0: 是，
1: 就是因为它长的时间不够长，吸收日月精华之所在。时间不够多造成的。
0: 是的，但我们今天参龄长，对吧？然后参特别的粗壮，而且我们单看这样的参片，它的这个挥发油黄是非常的清晰的。
1: 对的，
0: 菊花心也比较的明显。
1: 的确，
0: 包括神象，我们说他们的自有工厂当中，这个厚薄大家看一下，厚薄非常的均匀。
1: 对，
0: 而且这个参片它是特别的干燥的，因为咱们这个一罐当中啊，不像有些比如说它是那种散撑的，对吧？
1: 是，
0: 潮潮的、软软的。咱们这个里面既干燥，又给大家做到我们的参片都比较的大，所以单罐里面也没有什么那种过多的碎屑。
1: 的确是让大家可以直接吃到真真正正的人参皂苷。那么既然说到人参皂苷了，我们现场就给大家来冲一点啊，让大家来看一看，尤其是平时吃开口饭的老师呀、销售啊，或者是直播的主播呀，或者像我们一样做主持人的，其实都在用嗓，时时刻刻的不再用气。那这个时候咱们今天西洋参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0: 对，
1: 而且您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泡沫是什么？就是人参皂苷啊，
0: 是，
1: 就是您平时需要来进行进补的东西啊。
0: 是，我们下面你看倒了一点点，养生壶里面煮了一下，
1: 一点点，
0: 然后随便摇晃一下，上面这种你看摇晃了以后，这么多的绵密的丰富的泡沫，
1: 对，
0: 这里面就是很多的一些人参皂苷，
1: 别浪费，
0: 久久不消散，
1: 是，
0: 对不对？它这个就是给我们感觉啊，你是能够喝到这个参茶的参香，
1: 对，
0: 比较浓的那种味道之后，而且后续还会有比较强烈的回甘的这个味道。我们平时自己的杯子里面也在泡着神象的西洋参，
1: 真的是非常的棒啊。您在喝完了以后，明显的可以从舌根当中感受出来一点点的回甘，慢慢的在往上走，慢慢在往上去云云。而且关键的是啊，现在秋冬天正好是补气的时间。我们中国的古代传统的这个意识认为啊，是什么呢？人分三种：精、气、神。有精才能够有后天之精华，有气你人才能够喘气，有神你才有行动力。那么现在正正好好是我们补气的时间哈。
0: 是，现在我们说秋天对吧，就很燥。
1: 对，
0: 秋燥已至，巧用西洋参润燥又补气。
1: 对，
0: 人参补气是特别好的，西洋参还是我们就说人参当中很特别的清凉参，它吃了还不上火。秋冬养生宜用西洋参，就是我开场讲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1: 对，
0: 西洋参是特别好的，就是养阴滋阴的。
1: 的确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如果说你要选西洋参，选择到底的产地就很重要了。大家自己来看啊，虽然说西洋参西洋参，但是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嘛。中国有没有西洋参？也能产西洋参，但是中国东北的西洋参4.1元一克，中国山东的西洋参6.5元一克。来，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美国西洋参为什么就贵，因为西洋参西洋参嘛，就是来自于北美嘛，对吗？14.3元一克，19.6元一克。那么为什么加拿大贵？大家自己想， 加拿大接近北极，天气越冷，这个生长的越慢，生长的越慢，它能够累积的精华越强。你来看看啊，中国的野山参生长在什么地方？是不是也在吉林省啊？长白山的这个地方一样都是参，在国外的就是花旗参，也是冷的地方，越冷的地方越好。中国也是，你不会跑到上海旁边，我去蛇山去挖个野山参，也不可能，对不对？一定是在东北吉林的我们的长白山挖出来的野参。所以加拿大的参甚至要比美国的参更好。但是对不起啊，你如果去到我们的专柜，你要买我们的这个西洋参，来看啊，看到这个啊，价格399块钱一罐，一罐啊，单一罐啊。东方购物的网站上也有单独销售的，很多人说我先尝一尝试试看，259块钱一罐，259块钱一罐。来，今天啊，如果你买三罐装小组合，三罐装小组合498块钱，等于说专柜价格的直接对半砍还要再多，
0: 是
1: 498。当然啊，这只是小组合，大组合的折扣今天更给力，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0: 而且我们的大组合是一个六罐装，每两罐给大家装在这样一个特别好的、
1: 特别好看
0: 非常漂亮的一个红金色礼盒当中。
1: 当然了，
0: 打开你看，像双开门一样的礼盒包装，你看，对，就是福气到家，而且两罐
1: 红红火火，
0: 对，红红火火。我觉得你到十一的假期的后半段你要送人，这个也特别的好。
1: 的
0: 总共六罐三个礼盒，那么六罐就是足足360克。
1: 对的，
0: 它市面上面价格需要花到是2394元，而东方购今天890元，单罐低至148元以外，我们的三个礼盒三个金色的拎袋附赠给大家，再给大家送两罐也是神像的明星产品，宁夏特级的枸杞两罐，价值138元。哪怕不说我们这个赠品，我们今天神像大组合的西洋参单克的价格能够低至2块几毛钱，
1: 真的。
0: 刚才吴佳给大家比价说，好的那种加拿大的西洋参，单一克的价格19块多，小20块左右。
1: 当
0: 然，我们今天东方购2块几毛钱一克。
1: 的确，我们也是加拿大参，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是竹林参，顶头正切，又是神像，咱们的正宗的品牌。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6: 人参和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随过来的话，一杯杯就像到手里，哎嘛，吃的话闻味道的话，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7: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这个西洋参，帮了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8: 啊，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了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是一年大概要吃它刚斤头，不是啥个刚啥个几两几两，刚斤头。
9: 西洋参，
8: 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1: 还有最后的39分钟了，其实现在呢正正好好秋风起来了，
0: 对，
1: 秋风一起，秋雨一下，日夜也渐凉，尤其是这两天大家发现了没有，
0: 温差很大，
1: 原来还你在街上还能看到有那种穿
0: 短
1: 袖的，短
0: 袖，对对对，
1: 还能看到穿短裤的，甚至但是这两天你看到了
0: 有的穿外套，
1: 全部都是长袖啊， 加绒的外套啦，这都穿起来了。
0: 是，
1: 关键的是现在也正正好好可以开始泡西洋参的时候了。
0: 秋冬进补，我们觉得补气滋阴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因为我们说其实每年你到了秋冬季节，咱们说其实啊，也是不像比如说夏天喝点冰饮啊，凉的，你其实每天喝的那个茶你就要有点那种温热的，正好在自己的杯子里面，保温杯里面放上这个西洋参。而且我们教大家怎么泡这个，你就要差不多是每天，我告诉你，我们一罐是60克，你每天差不多呢就是3克左右，
1: 对，
0: 片数不要少，差不多就是10来片，小20来片不到。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大组合的6罐装的总共是360克，
1: 特别适合大家。
0: 对，这个量还是要买到这个充沛的。
1: 对，这点很重要，就是刚才说的是我们有闲工夫泡的。那很多一些年轻人，如果是现在父母正在看咱们节目的话，可以给孩子买上一份，然后呢就塞一小罐在他包里面。他如果说今天着急上火要出去见客户啊，比较着急的，我没空吃，哪有空泡，你就让他含一片。
0: 可以的。
1: 我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啊，很多的年轻人就喜欢什么呀，哎，来一杯冰的美式，无论天气多冷啊，冰美式吨吨吨吨一口下去，哎呦，很精神。其实我们一直在说美式这个叫做提神，但是西洋参您进去是什么，是补参，这是完全两种概念，对不对？选择到咱们今天的西洋参，你就含上一片。而且刚才我也提到了，咱们今天传统的中国的这个情况也说到了，这个叫做什么呢，人是分成精气神三个部分组成的。来先说精啊，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精力，对不对？干事情有没有劲头。第二个神，就是哎，你看他的眼神有没有，为什么会有没有，你跟他说啊，哎，来维甲呀，今天我们去哪儿哪儿逛逛吗，亲啊，阿里的对对好吧，眼睛迷茫的啊，哦，算了算了，不去了不去了，这个就是没有神，这个人他没有劲头，气就很正常了。来，你首先听这个人啊，说话平时像我一样啊，嗓门巨大，就算是嗓子有点哑你也不用担心，这个人中气足，你一听这个人就是有精神头的。如果这个人平时啊，就是气若游丝的，一定要注意，那就是这个人气差的太多了。选择到补气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俗语说的是什么呀，佛争一口一炷香，人争的是什么，就是这口气呀。那我们今天选择补气要选择好牌子哈。
0: 哎，补气我们说人参一定就是首选，而人参当中我们说选择好的西洋参，
1: 对，
0: 尤其是进口西洋参，很多我们的上海观众对于进口西洋参的认知从什么品
1: 牌开始，就是从神像开始，
0: 就是从神像。原来你看这个早几十年之前码得很整齐，一片一片，而且我感觉这个包装也是很洋气的。
1: 你看下面写的这个上海市药材公司神像参荣分公司，两个要点啊。第一是什么总公司，大家应该明白它就是进口这个东西的。第二点，参荣分公司是啥意思，就是做参和鹿茸的，现在鹿茸不能做了嘛，那就做参，就做什么进口的参，西洋参，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0: 是在东方购这边，很多观众买西洋参，也就是我们的神像大品牌。咱们是单罐包装，一罐呢是足足这样的60克。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我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
1: 加拿大那边原装进口，
0: 所以你不是买的那种银种的那种参，我们是买到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西洋参。
1: 对，
0: 而且一片一片，大圆片的，顶头正切，
1: 没问题，
0: 比较的干燥。你看我晃的这个声音，它是非常的清脆，
1: 是的，
0: 不是那种软软的、潮潮的。然后我这边把里面拿出来。这个参给大家看一下，维甲那边把它泡了以后，泡发开，大了一圈的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0: 是挺大的。
1: 的确，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顶头正切，而且正宗竹林参，因为第一它足够干燥，没有被潮化；第二点，我们今天道地产地吸收的日月精华所多，所以它能够泡发的这么多。关键的是，泡发的越大，是不是释放出来的有效的元素也就更高。来现场给大家看看啊，人参主要喝什么，喝它的这个人参皂苷呐。你的这个人参皂苷怎么来进行品尝，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看它人参皂苷有多少。那么很多人说，我普通人我怎么看人参皂苷，我也没什么检测仪器，很简单，原来是清水的，你把它晃一晃，看它晃出多少泡沫，
0: 是
1: 这些泡沫当中都是我们人参皂苷的精华。
0: 你看这个泡沫都比你看我倒进去这个泡的这个参茶，你看它这个高度要高，
1: 而且久久不散。
0: 对，它不是那种稀稀拉拉的泡沫，或者很快就没有了，它一直特别的绵密。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啊，就泡了以后，它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说这个里面我们的核心的成分人参皂苷非常的充沛，而且真的你会感觉到说我们现在秋天嘴巴干、眼睛干涩、口干舌燥的、阴虚火旺的，特别适合来喝西洋参茶来泡一泡。
1: 阴虚火旺的就是我呀，对吧？你一看我这个人就是平时很容易着急，因为平时也锻炼嘛，做事太着急、太毛躁、心火太旺的，就需要有一些滋阴的东西把这个火气往下压一压，引心火往下行，引肾水往上走，这个叫做水火既济，叫做心肾相交，对身体的循环也会更好。
0: 是，
1: 尤其是什么时候吃，咱们老祖宗已经很讲究了，
0: 是
1: 早就写在二十四节气当中了。这两天过再过两天国庆节一出，咱们就是寒露了。秋处露秋，寒霜降，降完了以后就开始立冬，冬雪雪冬小大寒，从寒露开始，这个季节就说明天气冷了。你看它带一个寒字，带一个霜字，后面都是冬啊、雪啊这些的节气，就说明天气越冷越要养阴，非常的重要。
0: 而且对家里面不仅是可以单一冲泡来喝，你后面天冷了，如果说家里面补一些煲的一些滋补汤，
1: 对，
0: 你也可以把这个西洋参撒上一些在这个汤瓶里面，
1: 当然
0: 所以家里面其实我觉得吃的也是挺快的，
1: 对，
0: 包括咱们今天给大家那个赠品也可以跟我们这个西洋参一块泡
1: 一起泡，
0: 对，给大家是我们这个宁夏的神像大品牌的特级的枸杞。
1: 的确，
0: 平时你比如说希望眼睛更加好，对吧，希望养养肝的，枸杞也是个特别好的一个补的东西，
1: 对，
0: 跟西洋参一块泡，或者家里面有些别的什么三七啊，包括那个什么家里面玫瑰花茶，
1: 对，
0: 对吧，包括家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别的东方购买的冲泡类的东西，
1: 当然
0: 都可以和我们这个西洋参一块来做冲泡，
1: 非常的不错的。但是你要买到西洋参啊，还是要选择到道地产地，咱们还是那句话，中国出的参叫做什么，叫做野山参，以哪里为好，大家众所周知的吉林长白山野山参，但是东北、
0: 这个是引种的这个参，
1: 这是引种的参啊，引种的参，所以中国东北4.1，中国山东6.5，这要是不是西洋参，这要是中国的野山参、长白山的，那可就贵了，就肯定不止4.1了。来，咱们再来看啊，美国的参14.3，但是为什么加拿大的参要19.6？自己去想。加拿大的纬度是不是跟中国东北的吉林的长白山的参这个纬度差不多，一条纬度过来，为什么那边西半球那边它就出西洋参，而咱们东半球就出野山参，一个是强调阳，一个是强滋阴，就是因为地理环境的不一样，在一根纬度上面，所以我们好的这些食材也好，草本植物也好，一定要选择对的产地，非常的重要。那么对的产地价格肯定也会贵。神像，你看上海，我就念一遍啊，大家不要乱想啊，上海市医药销售企业实价标签写着399块钱一罐，399，东方购物打折了，一罐259，便宜了140块钱啊。那今天我们小组合其实非常的不错，小组合给到大家价格，请注意啊，489块钱三罐，一罐才100多块钱。
0: 是的，但是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今天的大组
1: 合
0: 六罐。
1: 对，
0: 我们的六罐今天带给大家360克，外面需要花到是2400元左右，我们只要890元，单罐148。这每一罐你除以60克，单克多少钱？2.几毛钱。
1: 对，
0: 关键给大家
1: 还送
0: 三个开门见福的礼盒，
1: 特别棒，
0: 三个金色的这个拎袋，方便你送人。
1: 到了年底送人非常不错哦。
0: 再给大家2罐宁夏特级神像的枸杞，价值138元。
1: 对，
0: 所以这个总共我们单单说产品就有足8罐东西。
1: 对，
0: 再加礼盒，再加礼袋，
1: 6盒的礼盒装已经全线告急当中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0分钟，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0: 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呀、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5: 比如有人就说，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4: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5: 对，
4: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5: 对对对对对。
4: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5: 可以。
4: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5: 都可以。
4: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5: 对，嚼服啊，
11: 不难吃点甜甜的，
5: 甜甜的，
11: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4: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5: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4: 来，
5: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4: 还回来，
5: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12: 哎，阿姨好，阿姨好，啊，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西洋参，
13: 对，
12: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3: 吃了大概快十年了嘛，很多年了。
12: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3: 一个买了，
12: 放在哪里了？哎，哦，放在这里啊，
13: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12: 哦，看到了，看到了，
13: 这不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12: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3: 对对对对对，
12: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3: 常吃的。
12: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3: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12: 真的呀？
13: 真的。清凉，补气，那么内火重的，很适合吃这个香，吃了好多年。
12: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3: 是？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12: 哦，
13: 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三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12: 哎，这个特别好，
13: 这个
12: 补
13: 每天
12: 蛮好的，
13: 当茶喝的，
12: 那不错，那不错，
13: 这样呢，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0: 各位，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吃东西要吃道地产地的。为什么选择加拿大的西洋参？第一，因为它的纬度够高，天气够寒冷，所以它结出来的参也相应的来说会更好一点点。就像是吉林省长白山，为什么它出的野山参好呢？其实大家仔细去看啊，从地图上咱们画一条纬度线，你会发现两边的纬度几乎差不多高。那么这样的好处就是，你看在中国东北出的这个野山参，它整个的吊命，包括说一些这个对身体的这个好处，它是比较旺的。很多人说它会虚不受补，但是刚才也有很多一些专家也说了，就是如果说你吃不了的话，咱们可以今天选择一下西洋参。西洋参是补气的。为什么补气非常重要？都说了，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这口气不是说我这个意气之争，而是你能够正正好好的说话有力气，呼吸有力度。需要你大量耗气的时候，你可以接得上去，而不是说到时候说一句话马上就咳嗽，或者说是你有的时候说话有气无力的。一旦说话有气无力，我说句实话，精气神气不足了，精和神你就跟不上，去哪儿都没意思。跟你说，哎呦，我们去趟游轮，去日本韩国转转啊，我气吧气了吧气了，不去啊，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聚一聚，大家一起吃个饭啊，不吃不吃没胃口。你会发现啊，你气不足了以后，整个人的精神头都会降下来。这个其实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尤其是经过了一整个夏天
1: 啊，
0: 出什么东西多呀，汗多，
1: 对不对？气随汗出，对不对？我们很多的一些精液，包括我们身体很重要的气，都会随着汗液流失比较的厉害。
0: 当然，
1: 再加我们整个夏天身体消耗厉害，到了现在，就是我们说啊，现在就是秋天，你要补气滋阴，秋季正当时。更别说秋天养生，你还要什么？还要润燥，因为秋燥也是很厉害。
0: 的确，
1: 皮肤干、眼睛干，对吧？平时口干舌燥的，
0: 当然，
1: 咽喉、嗓子也会，比如说讲话多了以后呢，干干的、痒痒的。
0: 是的。
1: 那平时我们在日常喝茶的时候多泡点西洋参茶，这个其实啊就是我们今天神像单罐的包装，不仅我们的罐身给大家有印到原料产地加拿大，咱们还有你看产品啊，东方购这边有备案的
0: 加拿大原
1: 料的原汁参的它的进口证明，
0: 对，
1: 原产国就是加拿大那边，
0: 的确是，
1: 所以真的加拿大好的西洋参，它这个单克价格都是卖的挺贵的。
0: 因为啊，说句实话，如果说您跑到咱们今天加拿大来看啊，美国参14.3块，加拿大19.6块，很多说都是西洋，都在北美洲，为什么它就比它要便宜？很简单，纬度达不了啊。加拿大这边有一块地方，它直接奔北极走了。这边我说句实话，再怎么着也是跟加拿大只是接壤而已啊。所以一定是选择加拿大的我们的西洋参，会更好一点点。
1: 是的，
0: 当然了，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选择了加拿大参，而且是竹林参，顶头正切，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也可以足以让大家放心，稍微的加了一点点，然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经过摇晃以后，人参皂苷就析出了，一析出它就会变成什么呢？泡泡。所以您自己来看啊，一整杯当中几乎一大半全是泡泡，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对，这个是我们用养生壶就稍微煮了一会儿，然后它里面你看晃一晃，绵密的泡沫就这么多。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我们吃西洋参里面补的核心成分，
0: 对，
1: 尤其是人参皂苷，而且西洋参还有很多里面一些别的一些活性物质。
0: 对的，
1: 这个我觉得你家里面啊，单一冲泡，手边放一个杯子，撒上几片可以。你家里面如果是比如说煲一些滋补汤，对吧？东方购买的什么老鸭汤啊、老母鸡汤啊，家里面炖的很多一些炖菜里面，上面也可以啊放上我们这个西洋参。
0: 的确，
1: 包括原来我们也推荐大家，你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炖蛋呐、包括你比如说喝完这个西洋参参茶，你泡的那个参片再撒在那个米饭里面，撒在那个电饭煲里面，可以做精米饭，它其实吃法也很多样。所以家里面这样子单罐每天你来吃一吃泡一泡的话，包括做菜呀，包括做汤呀，其实啊消耗还是挺大的，所以尽量建议大家对买大组合的6罐装。
0: 的确，建议大家呢选择大组合，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现在市面上也有那种散称的、一克一克买的，这边是4.1块啊，来自于我国东北，这边是山东6.5块，但是你想看西洋参，那肯定是西洋那边过来的参嘛，对吧？那么西洋那边过来参哪些是西洋呢？来，英国、加拿大这些地方非常的不错，14.3块、19.6块一克，它是指一克。那么其实啊，你如果说是去到我们的神像， 其实已经很便宜了，399块钱，一共60克，399块钱一共60克，其实每克已经很优惠了。但东方购物之前的价格259块钱，便宜了140块钱。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组合购买，多买几罐的话，更便宜，49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带走3罐神像的西洋参。
1: 是，
0: 当然我们今天选择到大组合6罐装890块钱已经写在下面了，而且大组合还有什么好说，它的包装更好，
1: 对，
0: 送出去更有面子。
1: 对，它是一个这样的双开门哦，
0: 嗯，
1: 福气盈门的礼盒，打开以后每2罐给大家装在这样一个礼盒当中。
0: 对，
1: 我们就是3个礼盒总共6罐，
0: 而且
1: 还给大家有道金色拎带，这样每一个这样的礼盒都给大家配一个金色拎带。
0: 对的，
1: 所以是3整套东西，
0: 是直接3整套，890块钱还没完，还要再送上我们的枸杞的2罐。
1: 对，这个也是价值138元、门店专柜都是正价销售的产品，并且这个枸杞也可以跟西洋参一块儿泡，你单独来泡茶也可以，你在专柜那边买差不多6罐，也没有说额外赠品送给大家，东方购这边让大家能够免费拿到这个惊喜赠品，
0: 138块钱的赠品又送给大家，里外里就相当于是700多块钱左右了。当然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同时再送给大家我们本来需要的积分8块9毛钱，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4: 四五年了吧。
3: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4: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六十几岁了嘛，然后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5: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了，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3: 都长寿，绝对
5: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6: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嗯，哎，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4: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了，
5: 神像牌啊。
3: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5: 哎，神像老牌子。
3: 哎，上海人都知道。
5: 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7: 神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话，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8: 是神像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9: 要。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了啊。哎，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就是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是，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的西洋参。

0: 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神像的相声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给力，因为今天给大家送上的是额外的加赠，而且为大家来做的是礼盒包装，这也是今天为什么要做我们今天今日特卖的原因啊。另外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选择相声，尤其是这种要是同源的东西，咱们一定要选择道地的产地嘛。就像你不会说我跑到哈尔滨说你这儿有龙井茶吗？你不会是跑到这个北京，你跟他说你这儿产枸杞吗？不会的嘛，对不对？那么香参，大家一定是想到来自于西洋。以前香参叫做花旗参，是因为它是通过那个时候美国来到咱们中国，大家看着星条旗不认识嘛，就说啊这个叫做花旗参。但其实后来发现了原产地啊，真正的原产地就应该是在加拿大，因为加拿大呢纬度高，天气严寒，越严寒地方出产的参啊，它相对来说品质也会更好。就像是野山参，在咱们中国，如果说你要找它道地产地的话，一定是吉林长白山，冷不冷？是不是出产的人参好？这个当然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因为小组合的价格呢498。按照道理，你要两份买六罐的话，那基本上是1000块钱。
1: 小一千块钱。
0: 今天选择大组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更给力了。
1: 不需要小一千，组合价格就是890元。
0: 对，
1: 已经省了100多以上了。再给大家，我们有到礼盒，每两罐装在一个开门见福的礼盒当中，三个礼盒，三个拎袋，再给大家有两罐枸杞。
0: 对，
1: 这个138元也是可以跟神像相声一块儿泡。所有产品我们今天你自己吃或者说送人，体面的包装都给大家完备的配齐了，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很多人会选择到香参的原因，是因为咱们今天神像香参，它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身体是可能会比较虚或者说是身体不太好的朋友们的。就比如说你来看啊，平时的时候你看心火旺，心火一旦旺呢，就是入睡不行，而且半夜大概2-3点钟老是醒。还有肝火旺的牙龈肿痛啊，包括说你看这个平时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血液方面的问题的朋友们，包括说忽冷忽热总是扛不住，一会儿就这个拔牙贴了，还有工作很繁忙，还有一些其实像什么呢，就是我和娇杰的同行，对不对？
1: 讲话比较多，
0: 你要么是主持，要么是主播，
1: 嗓子耗损厉害，
0: 老师，还有销售，还有什么呀，还有平时老是要跟这个同行打交道的，这个也很重要，还有一些 PR 的工作人员，
1: 对，
0: 很重要，还有客服，现在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平时其实如果说我知道大家工作都很忙，现在看电视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或者说是阿姨妈妈们，给孩子塞上一罐，平时我在工作忙的时候，我在上节目之前就啪含一罐，含一片啊，这一片等到稍微软了，我就拿门牙稍微这么嚼一嚼，嚼成这个小细碎就往下咽，
1: 是
0: 咽下去就好了。
1: 对，
0: 然后呢，我说句实话，嗓门也响一点，而且关键的是啊，平时做节目一做2档3档，那么一说话，各位如果说您不信的话，您自己在家里面试试看，说话2个多小时其实是很耗气的。说完这2个小时，你就瘫在座位上，你一点都不想说话。就别看我们主持人平时一个个闷葫芦一样不太说话的，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平时说的太多了，气耗的太多了，要养回来。那么除了这个养，我们这个神像香参，每个人座位上人手一罐的。
1: 而且为什么感觉含了以后，对吧？嘴巴里面这个参味、参香味道特别的浓郁。
0: 对的，
1: 咱们是什么？咱们是这么粗的竹林的加拿大过来的西洋参，
0: 是的，
1: 原汁参。还给大家顶头正切，
0: 对，
1: 参片多大？它这个直径你看粗不粗？
0: 就是多大，
1: 不是那种细的，或者是要切成那种细长的那种爆花切，
0: 对，
1: 斜切。它就是参粗壮，
0: 来
1: 跟那种什么参龄比较短的，
0: 那
1: 达不到这么粗的那种感觉的，真的是不一样。
0: 我这个就是3年参，一比的话，明显看出来。但是如果说是卖香参片的朋友们，他不会这么给你看的，他肯定是切成这个样子。看，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参片多大多长？它怎么弄？它斜切呀、啊，看上去哎是比我们的参片大一点。但是真实还原了，其实就是我们的参龄不够，所以切成这样的斜切。它甚至还有怎么斜切，它切成这么一片一片的，让大家误以为我们是顶头正切。所以啊，千万要认准正宗的神像，因为我们就是 上海医药药材公司的这个神像参绒分公司，专门做人参和鹿茸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你是能够看到我们的片型的，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如果很多观众说，那不是还有比如说那些西洋参粉吗？
0: 对，
1: 西洋参粉大家买更加是要慎重，因为它已经到你手里的成品的产品，你看不到原来它这个西洋参是什么样子的，
0: 当然
1: 能不能够买到100%纯的？
0: 不知道、啊、
1: 是不是里面它本来这个原汁参，参的形态、参的粗壮、参的这个年龄到底好不好？
0: 当然了，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是所有一片一片
0: 全部
1: 的这种菊花心、啊、
0: 眼见即所得，
1: 对的，挥发油环都是看得很清楚的西洋参片、而且是神像大品牌帮我们把关的，连它的厚薄都是严格按照1毫米的泡制规范来给大家切的，
0: 的确，
1: 所以泡的时候啊，它的人参皂苷核心物质很好的能够释放出来。
0: 当然了，现场呢再给大家来倒一杯啊，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人参皂苷，它的释放含量非常非常的高。首先来看啊，就倒一点点在这个杯子里面，让大家可以看得到，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动作，那就是摇晃，在摇晃的过程当中会吸出大量的这个泡沫，而这个泡沫其实就是人参皂苷跟空气反应了以后直接残余在空气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啊，泡沫是不是比我们下面的这个人参茶、这个水还要更多，对不对？说明我们的皂苷含量非常的丰富，别浪费了。
1: 对，
0: 我第三瓶了、
1: 我们平时真的节目可能说连续讲话，对吧？或者平时感觉咽干、口干舌燥，这个一喝首先啊，非常的温润，嗓子就是那种很舒服的感觉。而且西洋参它是滋阴生津的，
0: 对的，
1: 就是津液、阴液对我们身体的健康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对，
1: 在家现在又是要很燥，真的是秋燥秋风起，补气滋阴、清热生津。
0: 对，
1: 喝西洋参茶，并且西洋参泡着喝不上火，
0: 对，
1: 它是人参当中很特别的清凉参，
0: 很少见。但是选择到尤其是这样的药食同源的东西，你一定要选对产地。那么哪里的产地呢？你看，就以价格来看嘛。东北的4.1块，山东的6.5块，美国的14.3块，加拿大的19.6块。很简单，加拿大更靠近北极啊，它更冷啊，所以它出来的参的质量也就更好啊。那么我们今天请注意了，原来你看啊，上海市医药销售企业实价标签399块钱，60克一罐，东方购物有单独卖的，你也可以一罐一罐卖，259块钱。那么如果说你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三罐装，有1、2、3罐装，498，其实已经很划算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买6罐装，直接再给大家减了100多块钱。
1: 对的，6罐不需要我们小组合，3罐装乘以二，需要花到小1000，我们是890元，比专柜那边差不多是要足足省了是1400元左右。
0: 对，
1: 一罐低至148元左右。
0: 当然，
1: 礼盒给你3个，礼袋给你3个，再给你2罐神像的明星产品，特级枸杞，宁夏产地的，价值138元。所有这些你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考虑的非常的周到。所以这个我们特卖的组合平时也是要不多见的。
0: 当然，
1: 我们在特卖这种节目当中也是现货售完为止的。
0: 的确，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哎呀，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啊、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5: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6: 对。
5: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6: 对对对对对。
5: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6: 可以。
5: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6: 都可以。
5: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6: 对，嚼服啊。
7: 不能吃点甜甜的。
6: 甜甜的。
7: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6: 先含一含。
5: 好有经验啊！
6: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5: 来，
6: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5: 还回来，
6: 有回甘的感觉。
8: 这些东西都是你平时自己吃的，
9: 对。
8: 为什么都选择神像的品牌呢？
9: 老品牌信得过，所以我就买神像的。
10: 要到这来买，就是要像买真的，啥地方买不放心。
8: 要您牌子哦，神像牌。
11: 神像牌，
8: 哎，真的好。
12: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11: 我比较相信。
12: 上海你们就晓得，这是阿拉老伴子呀。
13: 哦，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牌子。侬讲对吧？
14: 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新德国菜。
15: 自己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0: 大家现在看到这片田不在国内啊，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加拿大。
1: 对，加拿大神像的自有基地。
0: 哎，这个人家神像在那边布局这么多年了，他就是把一大片的土地就包下来，相对来说更适合种植这样的西洋参、嗯、而且纬度啊，包括说寒冷度啊，包括说一些光照和这个水分啊也足够，那么这样出产的参足够到底，也更加的科学化的管理。
1: 是，这等于说就神像能够从源头就把控这个西洋参的品质，包括所有你看我们采挖这个西洋参，然后把它给啊进口到国内来，再到我们神像的工厂当中。嗯，原制参切片之前，我们就是给大家精心的筛选，有黑点的，参龄达不到
0: 的，
1: 对吧？粗壮的感觉，包括它那种啊，对自身具备的一些特点没有达到那种神像切片做西洋参片的要求，我们全部给大家剔除掉。
0: 当然，
1: 等到后面我们经过神像的严苛的多道把关、嗯、多道检测，罐装到我们产品里面，到你手中的西洋参，每一罐都是严格把握品质，所以它的质量真的是没得说。
0: 是，
1: 而且确实啊，我们讲，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单颗价格能够低至2.9元，竹林的原料加拿大过来的西洋参片，东方购物我们的特卖力度性价比真的高，
0: 对，
1: 价格很划算。
0: 是，还是那句话啊，既然说到价格，先是要拎一拎我们市面上的价格，拎拎膀子看一看到底怎么样啊。4.1元是中国东北，不是说东北的参不好，因为东北的参正宗的应该是野山参，而不是西洋参。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山东呢才6.5元，所以一定是选择道地产地。那么西洋参到底产地在哪儿？肯定要漂洋过海了。美国14.3元，加拿大19.6元。为什么加拿大贵？纬度更高啊，跟中国东北的纬度差不多，而且参种就是出在他们那边，嗯，所以当然是相对来说更加好的一个道地的产地。嗯，所以一样的，在我们的神像的专柜有正式的价格标签啊，正式的价格标签，399元，60克就一罐，嗯，就只有一罐，嗯，东方购物是有优惠的，259元。但是如果说您今天三个一起来买的话，498元，嗯，498给到大家，其实已经比我们的专柜要便宜了有接近一半左右了哦。
1: 是的，
0: 一半还要多哦。
1: 对，
0: 今天给到大家买6罐装吧，更划算。
1: 6罐装什么构成？我们是360克，专柜是2400的东西。
0: 对，
1: 今天890元，每罐低至148元，
0: 接近是1/3左右的价格了。
1: 对，再有三个礼盒，
0: 好看，
1: 这是开门见福的红金色礼盒，还有三个拎带，对，
0: 对吧？这样的好看，而且关键是你这样拿过去给尊敬的朋友们，其实更加的有面子。
1: 是，
0: 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神像不愧是上海药材有限公司，他知道君臣配伍的。西洋参不是滋阴补这个滋阴嘛？
1: 滋阴，
0: 滋阴嘛，
1: 清热生津啊。
0: 这红枸杞正好让大家稍微望一望。
1: 对，
0: 这么阴阳双补，正正好好。
1: 对，这样一杯，大家看，家里面可以泡着，加点枸杞、哎、西洋参，对吧？你泡这样一个养生的一个花茶壶，
0: 对，
1: 闺蜜来，小姐妹来，大家一起来喝一喝，特别的好。
0: 肯定买大组合，890元，又有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礼盒礼袋包装，又额外送出了红枸杞，红枸杞留着自己吃，西洋参送出去也倍儿有面子。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6: 像个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7: 是神像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搿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18: 要。阿拉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勿泡浪个。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是一年大概要吃脱讲斤头，勿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几斤。
19: 西洋参，
18: 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0: 还是那句话，现在中国人讲究的是做事要按时令。现在秋风起了，冬天开始快要到了，尤其是10月8号就是霜降，接下来就是这个冬天就要开始了。一天比一天冷，寒露霜降，立冬就开始了。所以建议大家呢，其实到了冬令进补的时候，春夏养阳，秋冬滋阴嘛。
1: 对。
0: 那么现在正好是深秋，再加初冬，您正好是可以转换起来。但是很多人都在说了，哎呦，冬天我要进补啊，上手就阿胶、野山参，各种各样的，然后补完了以后，哎呦，鼻血出来了。我说句实话，很多人是虚不受补的，建议大家咱们从野参这个西洋参开始，一点点，你看西洋参、菊花茶啦，
1: 对，
0: 稍微的滋一滋阴啦。尤其是秋天的时候容易燥，是不是口干舌燥，嗓子生疼，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多滋一点阴来补充你身体里面的阴液，选择到西洋参就非常的不错了。
1: 对，西洋参就是滋阴的，而且还是清热，并且没有维甲刚才所说的有些补得太猛太烈，对吧，喝了以后容易上火。西洋参作为清凉参，它喝了是不会上火的，
0: 当然，
1: 但是又特别的补气。
0: 对，
1: 而且我们也是很好的应对到了，我们现在上海就是季节到了，补的时候到了，你像贴秋膘，对吧，很多高油高脂的一些东西吃的其实特别容易感觉哎呦这个有点什么上火，要有点那种清凉的东西压一压。清凉参、西洋参真的名副其实，
0: 是
1: 人参里面这种啊吃的不上火的这种清凉参，它也比较少见，西洋参就很特别。
0: 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选择我们今天大组合，890块钱整整6盒装，而且每2盒给大家送上一个红色的开门见血的礼盒和金色的包装，并且再送2罐我们的红枸杞。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家和家人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天哪，秋早是真的来了。这里很多叔叔阿姨感觉到这个脸上呢、身上都觉得干干的、痒痒的，不太舒服，对不对？说明呢，我们的身体可能是缺水了，可以来补充一点我们这样特别好用的、舒服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香纳露尔的绵羊油的一个面霜。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魏老师一起来分享。
1: 哎，佳佳你好，大家好。大家应该记得哈，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海的叔叔阿姨们都记得，包括我自己也是哈。我们到现场去玩的，去看了，开了眼界，在澳大利亚馆会看到什么呢？指定的绵羊油品牌就是这个香纳露尔绵羊油，在当时一罐的价格可能将近快200多块钱哈，很多人坚持排队，40度高温排了2个半小时。但在东方购物，大家可以想见没有，在2012年入驻到现在，一直是我们化妆品类的销售的奇迹，就是今天它还是在带给大家继续的关怀。
0: 是的啊，人们一说澳大利亚的话，大家会觉得哎呦，什么绵羊被呀、毛衣呀，就是各种
1: 的
0: 这种。
1: 绵羊鞋，
0: 是的，羊的这种制品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不仅仅有各种的我们羊毛衫、羊绒被，还有到了我们的绵羊油啊。它为什么能够这么多年在我们东方购物如此畅销呢？大家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好的一个地方啊。首先的话，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含量，120毫升的大含量，朋友们，大家日常的话，你去用面霜，大家会觉得哟，基本上是30毫升、50毫升，
1: 对的，
0: 最多嘛60、70毫升，但这个居然是120毫升。然后再往这边看啊，大家会说，哎呦，澳大利亚产品我们有什么就是可以保证的呢？一定要认准咱们这个袋鼠的标志啊！就是咱们澳大利亚出口的很多的好的产品都是需要认准这个袋鼠标志的。
1: 对的，
0: 是的啊。我们再往这边看，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完完全全的就是澳大利亚原罐原装进口的，并且的话，咱们是非常新鲜的日期啊，2029年5月5号才到清。我们的话，今年是5月份生产，然后7月份才到了我们的上海，所以是非常新鲜的批。人们说啊，我们这个绵羊油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大家来看一下，一个关键词啊是羊胎素的绵羊油。
1: 是的，
0: 绵羊油单独的你可能用过，但是有羊胎素的你用过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成分表，排名非常靠前的就是我们的羊胎素，它是能够很好给我们皮肤去提供一些我们好的一些滋润呐、很好的一些滋养，包括说我们特别熟悉的各种的这个角鲨烯呀，对不对，很好的成分鳄梨油都在里面，非常的金贵的。我记得像羊胎素的话，很多的女明星用的一些化妆品、护肤品、保养品里边都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很金贵的成分在的啊。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同样的给大家带来的是今天保证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3年的新鲜的保质期啊。
0: 是的。
1: 但是有人问了，在上海哪里可以看到大家非常熟悉的久光百货？上海5星级的百货商店当中就有这种高端的这种皮肤的保养品。哇！价格是多少？128块钱一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28块钱一罐，
0: 非常正常。
1: 那折合咱们今天4大罐带给大家是多少钱呢？大家一乘就知道了，4×8=32，14得4，就是512块钱的4大罐带给大家。哦。那第二点呢？为什么这么金贵？是来自于我们有一个进口特殊用品的化妆品的备案，备案写的非常的清楚，香纳露尔羊胎素绵羊油，记住了，咱们刚才佳佳说的羊胎素绵羊油，在整个的滋养霜当中呢，属于是非常高端的，
0: 真的。
1: 起运国、生产国是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原瓶原罐装来到了上海。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选用512块钱4罐久光百货的价格。
0: 没错啊，真的，我觉得这个牌子的话也是我们都特别熟悉的，
1: 特别熟悉，
0: 就是咱们俩都合作过很多次啊，
1: 年年要用。
0: 真的，之前我带回家之后，我妈就说，哎呦，这个真的好用的啊，
1: 真的好用的，
0: 它一直是用到现在的。我跟你讲，给大家来上手来试一试吧。
1: 对的，
0: 就这一款的话，朋友们啊，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防尘的一个盖子的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打开之后，满满当当的一罐都是我们这个膏体啊，给大家稍微的这样子拿出一点点来，看到没有？它像是一个这种
1: cream，
0: 就是那种冰激凌一样的感觉，
1: 慕斯
0: 一样的感觉啊。
1: 是的，
0: 涂在我们的手上呢，或者是皮肤上任何的干干的地方，轻轻一涂啊。吸收的非常非常的快，立马感觉到被滋润了耶。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我们特点是什么呢？特点就是保湿、紧致，而且温和无刺激。因此而言，您的这个肌肤啊可以瞬间被吸收。这两天其实从上个礼拜开始，我就发现皮肤有点干干的了，这两天下雨还稍微好一点。所以说平时我在夏天当中只用护肤水，但是这两天我得用它了。
0: 真的，
1: 对不对？
0: 真的，如果说这两天你只用这个
1: 干干的
0: 水的话，我跟你讲完全不够，
1: 完全不够，
0: 滋润度完全不够。所以这样的面霜，朋友们真的特别的舒服啊。
1: 是，
0: 它的味道也很好闻，
1: 非常好闻，
0: 淡淡的香味儿啊，
1: 淡淡的花香，有点像上海的白玉兰的花香一样的，
0: 是的，
1: 也有点像我们上海人从小使用惯的叫雪花膏这个材质，
0: 没错。
1: 但是呢，它比雪花膏，我觉得这个香味儿还要清淡，为什么？
0: 更高级，
1: 我们男士都能够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每一罐一打开以后，大家可以。

0: 罐的组合，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1: 没错，
0: 今天给大家带来278，是四罐吗？佳佳，
1: 应该不是吗？还有吗？哎、
0: 首先立减20，不是29878。今天因为大家喜逢佳节，来、哎、就把我们这商标往旁边移一下，给大家在这边供应商哈、哎，特别新鲜批次的，在澳大利亚现在也是一货难求的，但是什么呢？优先供应给东方购物的 VIP 的消费者，278五大罐，平均一罐50出头就搞定。
1: 我天哪，这些性价比太高了啊！这真的，我觉得为什么香奈鹿尔能在我们东方购物卖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还有一个这么优惠的价格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很长时间都是断货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有没有看过了我们绵羊油吗？21起吧。
3: 这个男同志这肉，女同志肉，
2: 女啊都可以的，都可以的，试一试吧。
3: 打脸肉吗？
2: 可以啊，都可以啊。在冬天的时候特别好。
4: 来来来来，阿姨多烫点，不再讲啊。来，那那去烫点，去烫点，哎，烫点，烫点。
5: 谢谢啊。
4: 哎，好好好好好。
5: 谢谢。
4: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让我踏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啊，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6: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哎、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
7: 哎，哎呦，哎呦，刚刚踏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4: 十一，
7: 我也买，
6: 舒服。
4: 十一啊，
6: 而且，
4: 十一啊，
7: 老灵啊，老
4: 灵。不像有种有开关的，我在哪里？
1: 哇，大家看一下，刚刚我看到那个我们的视频的时候，我觉得天哪，大家都好喜欢啊！难怪说这么长的时间在我们东方购物能够一直销量特别的好啊！
0: 对的，对的。刚才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一档是原先我们上海的这个王牌的这个民生的一个节目啊，大家你看，老百姓对它特别的喜欢。那接下来用绵羊油这个东西啊，就是到这个季节了。为什么？你看第一点是什么呢？天气肯定入秋以后天气就干燥了嘛，
1: 没错。
0: 然后上海的特点，秋天还很短，马上就进入到冬天了。
1: 对的。
0: 一进入冬天，你会发现是什么？家里边首先暖气要开了，地暖要开了，车辆里边的空调也要开了，有些年纪大一点的人电热毯就要用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上海这个很阴冷很湿冷，
1: 没错，
0: 皮肤的水分大量流失啊，所以要演脸部一定要保湿保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哎、假如说不保湿的话，这个脸部的这个皮肤啊容易显得有皱纹，
1: 真的
0: 年纪大了以后还容易往下耷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想见哈、我们还做过了这个测试和备案、备案当中啊，我们的样品是具有保湿抗皱紧是温和无刺激的功效，哇，这个对于咱们消费者哈、花小钱办大事50多块钱的这样一个脸部的滋养霜，能够达到这么让人安心的这种效果，那心里边觉得非常的值得。
1: 没错，
0: 但一定要记住，我们里边还添加了羊胎素啊。
1: 是的，
0: 这个佳佳应该年纪轻哈、在我很小的时候，哇，听到羊胎素三个字哈，真的是觉得好像是金字塔顶端的一种感受。
1: 真的，其实就是我觉得跟年龄无关啊，就是现在的话，很多你看那种女明星啊、名人，他们去用很多的这种成分的话，真的羊胎素是很关键的一环、
0: 而且一加进去以后是不是身价陡增、就和平常的红烧肉加一点鲍鱼，平时的汤类加点海参，那个价格不是翻一两倍啊？
1: 对的。
0: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羊胎素的绵羊油的滋养霜，一并看清楚了啊！
1: 是的，
0: 1、2、3、4、5，一共5罐带给大家，128。你按照九光百货的话，将近700。东方购物原先2984罐，今天让利20278，再加赠一罐啊，就有点复杂了。你就想吧，278，5罐，平均一罐50多，还有积分2.78块。自动订购还能有5块钱，
1: 天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我现在一想，50来块钱，就是我们说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很舍得，就是在护肤品上是花钱的，
0: 舍得舍得的。对，
1: 就是我看很多面霜啊，1000元级别，什么黑白绷带呀、各种的。
0: 因为每个人都相信哈、人与人见面就是一个人形的脸部光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现在一出现，经常受到我们导演的夸奖。哎，就是我脸上啊，我经常使用我们的这个。 羊胎素的滋养
1: 霜，
0: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啊，我慢慢伴随着人上去以后呢，皮肤也容易有点干啊。嗯，加上还骑助动车，
1: 没错，
0: 日晒雨淋的，我特别在肌肤上特别需要保养。但是我很有幸认识他十几年了，一进东方购物，我就是在做他的嘉宾，一直到今天。所以而言，不管是眼角，大家可以想见永远有皱纹的，鼻子旁边永远有皱纹的，整个的这个旁边，哎，大家可以看，你这个这么来几下，哎，就像舒伟老师一样，
1: 哇，你看有没有，立马滋润了哦，
0: 立马。这个脸部一个就是说光彩光亮度就上去了啊，第二点整个人是觉得好像有这种年轻的这种神态和气息，
1: 真的
0: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我这边拿一个报告给您看一下，咱们说了半天，有人说您不能空口说白话，对吧？咱们是进口普通化妆品备案信息，嗯，羊胎素绵羊霜啊，大家看有没有滋养霜，你看这个测试样品具有保湿
1: 抗皱
0: 抗皱紧致和温和无刺激，这个什么意思呢？咱们普通人都可以来使用，对吧？温和无刺激，各个年龄层都可以来尝试。
1: 没错啊，其实话就是魏老师，我觉得就是一个行走的代言人。这么长时间啊，真的就是看他以前的那些照片，我觉得你和现在是真的是没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因为我接触他也已经有14年了，哇，不得了啊，14年。那您说到这个以后呢，我可以把照片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吧。魏老师不仅仅是现在帅，以前也帅啊，都没有什么岁月的痕迹在你身上留。
0: 大家可以看哈，这个就是在1995年的时候，这不得了了，得加一个快30年，
1: 天哪，
0: 对不对？这是搞男团组合的时候，在那个年代，我们的
1: 初代男团，
0: 对保养品呀、啊，这个概念也不是很深，所以说是这样。然后在2015年，这一晃已经20年了，在东方购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做我们的香奈儿绵羊油，哎，我把这个拿开来，给您放大一点。是不是、啊、大家看得很清楚，15年现在是2016年，那我是这个意思，放在这儿，
1: 哎，对比一下，大家看一下，
0: 又是11年过去了，对吧、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11年过去，好像只要你自己啊懂得保养，哎，人还是老样子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真的说啊，我们说岁月匆匆，真的是没有在魏老师脸上看到什么痕迹啊。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一方面我们是自己的保养，另一方面的话，真的是日常的保养要下功夫的。如果说你说就是你3天一涂，就是明天又不涂，今天又不涂的，其实我觉得很难去保持这样的状态。
0: 对，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每天坚持。
1: 是的，护肤一定要坚持啊，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好的产品、好的用料，大家才用得放心啊。我们在久光的话，128块钱一罐带。带回家啊！今天你想想，5罐都多少钱？700多块钱了。
0: 700多。
1: 但我们不需要，朋友们，278带回家整整的5罐，您一家人都可以用啊！不仅仅是脸上呢，现在我们比较干的肘部呀，或者说是脚后跟的位置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8: 来，阿姨，多烫点，不再讲了。来，拿去烫点，去烫点，哎，烫哎，烫哎。
5: 谢谢啊。
8: 哎，好。
5: 谢谢、
8: 啊。这个是我擦过，可以讲我擦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啊。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6: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呦
7: ，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8: 适宜，
7: 我也买，
6: 舒服。
8: 适宜啊，
6: 而且
8: 不腻啊，
7: 老灵啊，老灵。
8: 不像有种有擦不干，我在哪呢？
9: 这个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它嘞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葛末还有呢，就是讲是全家侪好用。
10: 搿只物事脱了以后呢，又是讲勿油腻，
9: 它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伐，脱上去哦，老细腻的
10: 呢。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11: 闻上去老适宜的。搿个香型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整个，
9: 真的是个好东西。
10: 真的是，
9: 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10: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1: 刚刚我们也得到一个消息啊，就是说咱们的又一届的进博会又马上要来了，所以这次的备货咱们就很紧俏了。咱们说这个香奈儿结缘自这个进博会，现在确实啊也要为进博会去多储备一些咱们的产品了、啊、
0: 是的，因为呢我们今天啊也是几个月没来了，
1: 对
0: 吧？
1: 真的是很长时间没来了，
0: 所以说又给大家可以想见带来的新鲜批次。在澳大利亚是2026年的5月份从这个工厂出来的，哎，经过咱们的货运、海运啊、海关报税等等，到我们手里边就将近 就是已经九月份左右了、啊、
1: 是的，
0: 就到我们今天，所以完全新鲜的批次，但是又恰逢上了上海的进博会。嗯，进博会又是咱们上海一个全球的好物的一个展示中心。
1: 是的，
0: 每年都少不了我们澳大利亚香奈儿绵羊油。我刚才问了，从第一年开始到现在，每一年我们都还是参加、嗯、
1: 是的，
0: 今年又特别荣幸，所以说呢，大量的货品怎么样又得供着进博会了。
1: 对，是的。
0: 而且原先来说，这前几年开始上海世博会以后，其实是上海知道，嗯，江浙沪的朋友知道使用，这两年通过进博会，全国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了，尤其是咱们说北方东北西北、哎、对不对，你说甘肃啊兰州那些地方它肯定更干，
1: 真的，
0: 所以说那些地方我们的销量更火爆。
1: 真的，我跟你讲、哎、魏老师啊，就是因为上次我们做节目之后，我就是买了一个组合带回家给家里人用嘛，我们家是山西、那边也是很干、
0: 哦、山西也很干的呀。
1: 我跟你讲，我爸爸妈妈特别喜欢，真的，他们以前自己买的那些护肤品他都不用了，他说
0: 对，
1: 香奈儿什么时候能再买一点，我说真不好意思这两个月没来呀。
0: 你说的太对，这是大家每个人真实的感受、哦、为什么，第一点它简单，
1: 对，
0: 就一罐打天下，
1: 对的，
0: 第二它不用分男女，也不用分早与晚、嗯、早霜晚霜几层，咱们往脸上涂就行了。
1: 对的，
0: 接回来再接下来说，浑身干的地方也多，像脖颈的，
1: 对，
0: 像脚后跟的，像膝盖的，像胳膊肘的，还有男士有些是腰部的。
1: 对，
0: 原先还得想哎呦再去买个身体乳吧，
1: 是，
0: 咱们今天不用，咱们是全身可以用，
1: 真的，
0: 羊胎素的绵羊油全身都能用，就这么奢华。为什么？咱们用得起，
1: 没错，
0: 尤其在咱们本地的，在东方购的消费者，您特别幸运，您是50出头就买到了，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1: 没错啊，我记得我妈说了一句话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她说哎呀，为什么说现在开始用这个了，她说以前的那护肤品感觉700-800块钱蛮贵的，不舍得用，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50来块钱我全身我都可以用啊，脸上涂了也好，身上涂了也好，我说你说的太对了、嗯、现在真的是它是我们家的一个宝，你知道吗，全家人都是抢着用 的，
0: 是的。而且呢，像我这个骑助动车，孩子现在也差不多初1、初2了、嗯、哎呦风里来雨里去的，
1: 对的，
0: 脸上难免会干会春、嗯、真的会刺痛，
1: 是，
0: 所以说不但我用，我儿子现在也是跟在那一起用、哦、就是说全家不用说瓶瓶罐罐买很多了，
1: 对，
0: 对， 对不对。那刚进入我们东方购物消费者的朋友们，咱们来赶紧看一下哈、嗯、今天恰逢我们的佳节，给大家把香奈儿绵羊油在咱们秋冬的首档直播请来了，
1: 没错，
0: 一共是5大罐带给大家。咱们说了，第一点加了一罐，
1: 是，
0: 完了原先的价格不加还得298，今天加了一罐、嗯，反倒是278块钱，
1: 天哪，
0: 您这个价格到什么，到九光百货，到什么一些大型的商超、哎、您都可以看得到，
1: 对的，
0: 这个价格呢是128的，
1: 没错，
0: 128，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保证是澳大利亚原瓶罐装的，因为这样一个价格在市场上128，它肯定得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对吧、嗯、但在东方购物您拿到的50多块钱一罐，也保证和澳大利亚的原产地是同一批次的商品、哎、同一批次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想见、嗯、你这个同一批次的话，你拿到手以后你说得多开心啊，
1: 对啊，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更关键，待会儿我们佳佳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有效期、嗯、有效期3年，那从哪天开始算，就从前2个月，你拿到的是全上海或者国内最新的批次。
1: 对的啊，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话肯定是保证最新的批次，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合身的信息啊。首先的话，让我们映入眼帘的是120毫升的大罐装，很多叔叔阿姨买面霜的话会觉得哎呦这个我们可能分量蛮少的，30毫升50毫升的，但是啊我们直接是给大家的120毫升的大含量。再往这边看啊，我们的是澳大利亚原罐原装进口制造的，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使用日期是2029年5月5号，今天是什么时候，2026年，对不对，
0: 对，
1: 3年的保质期，咱们是5月份在澳大利亚生产的，然后9月份漂洋过海才来到我们上海，就然后到您的手上啊。
0: 是，
1: 再往上看，咱们的成分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金贵的成分，是什么，羊胎素啊，朋友们，水解胎盘羊的提取物，这个是非常珍贵的。当然如果说平常就是你看到很多新闻啊，那种娱乐新闻会看到、嗯、哎呦很多女明星会这种花重金去用一些什么羊胎素的一些护肤品，我们是包含的啊，包括说咱们很金贵的一些角鲨烯呀、鳄梨油啊，都是对我们皮肤有很好的滋润作用的，大家不用任何担心啊。
0: 而且呢，打开罐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澳大利亚制造很清楚吧、哎、一打开罐以后就是这样，在手里边120毫升的大容量，您看到没有，满满当当的，您看满满当当的，而且它是什么呢、嗯、非常的绵密，它像霜一样的，它是什么，倒杯不洒，大家可以看到了吗，哇，倒杯不洒、嗯、对不对，不油的啊，它叫绵羊油，其实一点都不油的，
1: 完全不油，
0: 对，它是角鲨烯啊、嗯、羊毛脂啊，包括是我们的羊胎素啊，共同给大家提取的，
1: 没错。
0: 然后你拿一点的话在哪里呢，比如说咱们男士的手臂、胳膊肘这些地方啊，它容易怎么样， 风吹日晒，
1: 真的，
0: 对吧？所以你看啊，我只要往上边去以后啊，没有几下，它就瞬间被吸收了。
1: 是的，
0: 第一点吸收特别特别快，尤其你觉得这个地方有容易有这个老皮的这个地方，你就轻轻揉两下，做一个小的按摩，大家可以看，和我这边这个比，您看到了没有？
1: 滋润度立马就上来了。
0: 这边这个这边这上面您看到没有？还有一些干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皮肤有一点老态的哈，干干的。您看我这个。是不是？嗯，是不是特别油亮滋润？包括胳膊肘也是，您看到了吗？
1: 没错，
0: 就这么一两下就能够这样。同样针对咱们尤其年纪大的叔叔阿姨们，我现在年纪上也发现了，哎，皮肤特别容易干，尤其脚部的皮肤也容易干。包括温度一变化，不但干，还会痒，痒了你就挠，挠了以后还产生皮屑，而且家里的地面也是脏的要命。
1: 我跟你讲，这两天就是感觉到了，是不是？
0: 所以赶紧要用它。哎，
1: 秋天一到的话，你看过两天就要到霜降了啊，就是立马上就是觉得，哎呦，这个我们的。这个温度也低了，然后秋天真的来了，皮肤也干干燥燥的了。
0: 其实包括在山西最近，其实温度比上海要低很多，
1: 低很多。
0: 我看好到北方天津那些有的羽绒服啊，
1: 对，
0: 薄款都穿上了，
1: 是的，
0: 那个天就很干了，是吧？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哪怕你当做一个伴手礼，我觉得也可以的啊，
0: 非常好。
1: 在我们的很多的商超里边都是128块钱一罐，亲爱的朋友们啊，五罐带回家才只要278块钱一罐，才50来块钱的一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很划算了啊。
0: 对，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9000。
12: 迄今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13: 我呢是搿产品呢在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个产品老好的。葛末后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现在东方购物不是有的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的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哦，阿拉囡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搿伊拿来个搿化妆品拨我用用，我才觉着没搿只营养又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伐？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哈哈，
14: 年纪轻了
13: ，
14: 年纪轻了，
13: 好看嘞，
14: 真的年纪轻了。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13: 皮肤对，
14: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15: 我对吧，搿是吧，一直是用的。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对，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呢，啪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勿肯用的呀，女人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家记不清爽，结结棍棍。
1: 哇，大家看一下啊，我觉得秋冬天啊就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就这两天你尤为觉得明显，就这一个裤子感觉皮屑变多了。
0: 是的，
1: 确实是这个干燥度上来了。
0: 包括家里边老人啊起床以后，有的时候我偷偷看一眼床上，哎，都有这种皮屑。
1: 真的真的，是的，
0: 因为年纪大以后它新陈代谢变慢以后啊，这个身上的皮肤有的是什么后背，皮肤都会有点皮屑下来。
1: 真的是的，
0: 你可以想见还没到真正的这个冷的时候，还没到真的是家里边天天吃什么热火锅，
1: 对，
0: 晚上是什么电热毯，
1: 是
0: 到那个情况下，我告诉你，年纪大的人身上真的是有的是干的，是什么呢？干的都会有裂纹的这种感觉，
1: 是的，真的
0: 干的都会让人很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这些工作都要提前做，你别干了再去弄啊，那脸上很刺痛再抹，其实有点稍微有点晚了。
1: 其实有时候我理解，你知道吗？就是你说用这个涂在脸上，大家会觉得哎呦我舍得，就是脸上的护肤肯定是必要，但是身上一说身上的话我就舍不得了，因为价格贵嘛。
0: 对对对对，但是身上面积大。
1: 对呀，你说我们120毫升一罐的大含量，大家随便怎么吐，我觉得都不心疼的。
0: 对的，大家可以想见，你看到外面那种好像身体乳，对不对？它里边没有我们这么高档的这个材质，
1: 没错，
0: 尤其是羊胎素的这个材质，
1: 对，
0: 尤其是100%澳大利亚进口的，而且你涂上去感觉也不这样。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吸收很快。哎，好多这种保养品我都用过的，包括有点这个高级的，它有的时候浮于你表面，
1: 对，
0: 就脸上是浮表面，它吸不进去，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哈。但咱们这个就代表这个工艺啊，它这个做的很细，
1: 哎，
0: 我只能这么理解。皮肤瞬间吸收，不但是年纪大的人，年纪轻的人也是，不但是女同志，男同志也是的。
1: 是，
0: 尤其在接下来，我告诉你，有些干的地方，你假如说还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保养。 保湿的话它马上会痒，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第一点就痒，一痒以后拿这个手指甲去挠，哎呦，挠出这个皮屑，有的时候都恨不得把这个口子都挠破了。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对自己很大的伤害。
1: 没错，
0: 所以说今天把握住了，我们是什么，是参加了2010年世博会，每一年参加进博会的澳洲全进口的香草软绵羊油来到您的身边。
1: 是的啊，我们的话在日常的很多商超里边大家可能也是见到过了，因为确实很知名啊，128块钱一罐是没有任何的折扣的。但今天朋友们啊，香草露儿和我们东方购也是结缘了十来年的时间了，给大家也是说之前的话确实没有现在这么划算，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278块钱，朋友们，整整的五罐的一个这样子的数量，全家人分享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罐才50来块钱，
0: 50来块钱，就咱们现在来说，什么一杯好歹的咖啡，
1: 对，真的，
0: 男的爱吃的浇头面啊，上海人才吃本方面，
1: 是的，咱们
0: 加一个浇头就是50多块钱就没了。
1: 所以的话，一定要朋友们啊，给自己皮肤加一份呵护，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有没有看过了我们绵羊油吗？没有，试一试吧。怎么样啊？
3: 这个男同志这肉，女同志肉，
2: 女啊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3: 这个
2: 试一试吧。
3: 打脸肉
2: 可以啊，都可以啊。在冬天的时候特别好。
4: 来来来来，阿姨，都烫给不得干啊！来，那去烫给，去烫给，哎，烫给，烫给。
5: 谢谢啊！
4: 哎，好。
5: 谢。
4: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让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
1: 啊，
4: 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6: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但是没有更多的油分。哎，哎呦，
7: 哎呦，刚刚烫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4: 色一，
7: 我也买，
6: 舒服。
4: 色一啊，
1: 而且，
4: 不腻啊，
7: 老灵啊，老灵。
4: 不像有种有吃不开，我在哪呢？
1: 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我们新一届的这个进口博览会马上又要开始了。
0: 对，
1: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朋友们？就说明我们今天的给大家的备货就不能很充足了，因为需要云到那边一部分了。
0: 厂商一直在跟我们摆手，
1: 哎、
0: 对不
1: 对？
0: 这个季节正好巧了，第一点在澳大利亚那边，它是现在比较冷的这个时候，它那边也是特别的缺货，而且都知道他们的这个行动节奏效率啊比咱们稍微慢一点，能给我们这边备货其实很不容易了。没有想到再遇上了咱们现在大家可以知道也是非常重要的活动啊，上海的进博。博会啊，那优先的这些东西肯定要提供给进博会的。
1: 对的。
0: 但回过头来，我们东方购物的贵宾，对不对？好不容易一个夏天等了3个月了，
1: 没错。
0: 10月份这个皮肤脸上已经有点紧了，这两天出去玩的话都有一种感觉。
1: 哎，
0: 怎么办？咱们东方购物一定要抢先在这个时候，
1: 是
0: 给大家临时安排一档节目，
1: 没错。
0: 就代表着3个月停了，今天首播。回过头来，11月、12月什么时候有节目？真的现在不好说。
1: 是的，真的啊，大家的话千万不要就是低估这个不好好护肤的一个危害啊。因为的话真的你说就是日常的一个护肤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如果说大家不注意的话很难像魏老师一样咱们永葆青春的一个状态啊。真的是他的、这个、
0: 我现在自己 啊最害怕的就是参加同学会，
1: 哦，
0: 以前的同事会，会遇到同年龄的同学们嘛，
1: 哎
0: 呀，我就能够发现假如说注意保养的，
1: 哎，
0: 注意这种体型健康的，
1: 对，
0: 他感觉还是能保持青春形态，
1: 是的，
0: 哎，假如说比较操劳的或者不注意保养的，真的按我们现在看已经有点老伯伯老压缩的感觉了，
1: 哎，
0: 所以啊，一定要留住年轻怎么办？一定要把整个人的这个气色，一定要保持住。这个当中啊，就是离不开什么，离不开香草软绵羊油。
1: 是的，
0: 我前面也带给大家了。像我现在有的时候脸上有的时候觉得有点干，我还不一定全涂，你看到没有？像这种地方，比如说这有点干，
1: 细纹的地方，
0: 我就在这儿，你看到没有？
1: 着重涂一涂。
0: 我就单独的有个地方，对吧？佳佳也有这样的办法的啊。
1: 我
0: 就单独这个地方，我就加一加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让我你看。是不是、啊、让我整体这边就舒服多了，
1: 完全没有细纹，哎，魏老师，天哪，我要向你学习、
0: 哎、
1: 我跟你讲，
0: 谢谢，我还真是一点都没有化妆哈、
1: 哦、
0: 而且也没有用高科技，朋友们、
1: 哎、
0: 还真的就是咱们说十几年了、
1: 嗯、
0: 就是说这个量我是每天保持的，早一次晚一次最少的，第二就是和我前面一样，只要是什么地方觉得有点干了，我觉得这地方干了、哎、我就马上 我有的时候单独的就这个地方打圈，
1: 哎，
0: 让它就是滋润进去，
1: 很方便。
0: 对，然后通过一晚上的睡眠和休养以后，第二天明显这个干的地方我再涂上去，它没有刺痛感了，
1: 是
0: 就好好的滋润了。所以说它的涂抹的方法有各式各样的，大家都可以用，更关键可以涂全身啊，全身都能用。
1: 是的啊，其实我觉得话就是就很方便的，也是点就是不用有很多的瓶瓶罐罐，一罐解决所有。就或者是我们皮肤就是比如说手上拿手臂上这两天比较干的时候也是很简单呐、啊，咱们就稍微的涂抹一下，对不对？
0: 是。
1: 打开之后，因为它是一个这种 cream 的一个就是面霜的一个质地啊，直接轻轻的我们来上一点点，直接一涂抹，朋友们，我跟你讲，立马你就会觉得皮肤哎被滋润了，特别的舒服，
0: 对对的，
1: 而且一点点这种淡淡的香味在上面，就会觉得哇，就是闻着心情也特别的好，然后皮肤也特别的舒服，就感觉秋冬天是很重要的一环啊。
0: 没错，因为成分也非常的漂亮哈，
1: 哎，
0: 羊胎素，
1: 对，
0: 羊毛脂，角鲨烯，对不对？而且在每一罐上还写着什么，富含着维生素 E， 对不对？维他命 E 都是对于肌肤好的。然后我们光说呢还不行，还帮您特别去做了一个什么的，进口普通化妆品的备案的信息。大家现在在别的平台啊，各式各样的线上线下可以购买东西的地方很多，
1: 是，
0: 但一定要记住，能够给大家出示备案信息的，就代表产品更加负责任哈。
1: 没错，
0: 我们这边经过检测以后具有什么，现在什么保湿，
1: 嗯，
0: 对不对？抗皱，
1: 哎，
0: 紧致啊，这对皮肤都很重要。以及最后一个，温和无刺激，
1: 是
0: 因为尤其咱们女士啊，很多人这个脸部它非常娇嫩，
1: 哎，
0: 你合适不一定我合适，
1: 没错，
0: 对不对？但咱们既然有温和无刺激，这个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包括我自己介绍给这么多的消费者使用，绝大部分都觉得用完以后很舒服哈。
1: 哎，真的，因为的话，我妈妈是比较敏感的皮肤嘛，她就跟我说，哎呦，我不是很敢去就是用其他的护肤品，但是她为什么一直能够坚持去用我们的这一款呢？就真的是对她没有任何的刺激，
0: 对，
1: 而且啊，你说一个我们的面霜，它能够有到一个紧致呀，或者是抗皱这样的一个功效，我觉得朋友们啊，真是没有四位数的一些护肤品你是做不到的，
0: 对的，
1: 真的是很难。但是我们今天看一看啊，价格才多少钱？128块钱一罐的，在上面的一个价格，但我们今天五罐带回家只要278块钱，大家去算一算啊，一罐才50来块钱的一个价格，真的是你买个大牌的这个小样你都买不到了，
0: 还真的是，
1: 对吧？
0: 而且一般拿到手的话，可能30毫升是50毫升，
1: 对
0: 不
1: 对？真的，
0: 咱们是120毫升，所以说不但是脸部，哎，还有包括全身都可以撒开来使用。
1: 没错啊，朋友们，只有50组了，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16: 来来来来，阿姨，多烫点，不再讲啊！来，那那去烫点，去烫点，哎，烫点，烫点，
5: 谢谢啊！
16: 哎，好好好好好，
5: 谢谢。
16: 这个是我踏过，可以讲我踏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
1: 啊，
16: 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6: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但是没有更多的油分。
7: 哎，哎呦，哎呦，刚刚踏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16: 色一，
7: 我也买，
6: 舒服。
16: 色一啊，
6: 而且，
16: 不腻啊，
7: 老灵啊，老灵。
16: 不像有种有擦不掉，我在哪呢？
17: 刚我就帮阿拉娘讲，侬就拿去擦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到
1: 搿
17: 种秋冬的辰光，勿老吓人哦。
1: 伊
17: 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
18: 啊。
1: 干裂。
17: 对个，会得皲裂掉搿种感觉。咁么我讲侬就当护手霜擦吧。
1: 嗯。
17: 好，阿拉娘就开始擦，擦擦擦擦擦擦擦，等到三罐擦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19: 讲因为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
17: 跟维他
1: 命。
16: 我擦了交关了。
1: 嗯。
16: 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物事？
1: 不油
16: 不油，
1: 对吧？
19: 不腻，
16: 对
19: 吧？
16: 对的，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个物事就是擦了面孔高头油个物事是
17: 老
16: 很拒绝的。
19: 对对对对。
16: 所以我
19: 跟侬一样。
16: 哎，所以呢，我擦了交关了，已经老好。
1: 朋友们，备货还有40组的现货了。我们想到今天抢的速度如此之快，不过确实是很长时间没来了嘛。叔叔阿姨可能手里的备货已经用完了。
0: 对的，对的。
1: 哎、
0: 而且呢，咱们今天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哎，我以前在年纪轻的时候，对于 保鲜期这个概念，我没有概念的。哦、年纪轻的时候嘛，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只要在喝。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也发现也是，好像越靠近新鲜批次，我也是觉得好像更新鲜。哎、人心里边会有这个感觉。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对
1: 的。
0: 所以说不但是买食品，咱们买护肤品之类的，也是这种感觉。你别说了，你真的是买这个蚕丝被、羊毛被，也是说今年刚刚生产的，哎、你也觉得心里边舒服，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今天给东方购的消费者真的是非常高的 VIP 的待遇。
1: 没错。
0: 五月份刚刚从澳大利亚下线。
1: 对。
0: 对不对？三个月，大家可以想见，海运加出海关，到我们东方购的仓库里，也就是九月底。
1: 是的。
0: 直播就给您安排上了，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呢，我们本身的货品准备的还凑合，没想到咱们进博会最少一半得赶紧拿到进博会去。所以说今天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三个月没见，现在订购我跟您说非常的火爆，
1: 没错，
0: 我们现在还有直播还有十几分钟，但我们的备货没多少了，
1: 天哪，
0: 真的没多少了，而且厂商表示没有办法增加预约，
1: 是的，
0: 对，因为它是全进口的东西，您再说一份合同到澳大利亚再过来又得三个月，
1: 对，
0: 咱们现在要再能拿到第二批货，就是按照海运的这个规律，可能第二批是十月底，十一月头到，我们在十一月份再给大家做直播，
1: 没错，
0: 但是等不住了，咱们要上下班的人是不是要这个开助动车接送小朋友的，哎，叔叔阿姨要早锻炼的，哎，包括本身就皮肤容易干燥，还有一种人是干性皮肤，他比一般人干的还早。
1: 是，
0: 赶紧的用上，我告诉你，你不然的话，九光百货你占地多少？198一罐。
1: 天哪，是的，朋友们，大家去算一算，128块钱一罐，大家可能觉得，哎呦，咬咬牙，我也就可以用的。但是你何必呢？对吧？今天278才五罐，我就可以带回家了，一罐才50来块钱。
0: 是，
1: 我们刚刚说了啊，我们阿姨喝一杯咖啡，一个下午茶就要上百块钱了。
0: 对的，我们两个人嘛，一般一人一杯咖啡，那块小的蛋糕嘛，
1: 对呀，
0: 100多嘛，这最少的嘛。完了，我们两个人出去吃一碗浇头面嘛，
1: 本包
0: 面也最少100多。多嘛，对吧？
1: 对，
0: 一次性的消费10分钟，哎，但是在咱们东方购物这一罐，咱们几乎一个人的话，一般一个月，
1: 是的，
0: 最少一个月是要有的。
1: 所以的话要把握机会了，还剩我们的最后的30组现货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8: 你讲我用的啥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恩哦，阿拉囡恩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搿你拿回来的搿个化妆品帮我用用，我才觉着没搿只营养又用的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20: 哈哈，年纪轻了啊，年纪轻了，
18: 好看嘞，
20: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18: 皮肤对，
20: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15: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的，
20: 对，
15: 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呢，马上就吸收了。屋里向老多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个记不清爽，就叫快个次数。
9: 这个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它嘞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葛末还有呢就是讲是。全家侪好用。
21: 搿只物事脱了以后呢，又是讲勿油腻，
22: 它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伐，脱上去哦，老细腻的
10: 呢。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11: 用上去老适宜的。搿个香型啊，勿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整个。
22: 这是个好东西，
10: 真的是。
22: 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10: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1: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一看这个抢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然后我一看这个板上，哎呦，这个确实价格是不一样了呀，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是我们经典的四罐装的价格，对不对？这个是咱们第一档，其实就是上面和杨楠老师，就是2012年的时候，咱们第一档，
1: 12年，
0: 第一档的时候就四大罐就是298，然后到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么多年下来都是四大罐，你看是不是？
1: 没错，298块钱价格啊，没有一分是少下来的，但今天朋友们，我们是立减了20块。还有我们赠送了一罐啊，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单罐价格在外面要卖多少钱呢？
0: 对，您看到没有，这个在九光百货我们的羊胎素的绵羊油滋养霜是128块钱一罐，
1: 没错，
0: 128一罐，你要算今天的五罐的话，这个价格就不得了了，将近在700块钱左右，
1: 对
0: 吧？然后第二点，我们是什么呢？给您带来的这样优惠的价格，50多一罐，还是保证羊胎素绵羊油的滋养霜，
1: 没错，
0: 保证生产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然后再回过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到底涂在脸上怎么样？别人不知道哈，咱们自己做过检测报告，上面写的是保湿、抗皱、紧致和温和无刺激。 功效。
1: 对的，没错啊。所以大家想一想啊，我觉得50来块钱的一个价格，你能够拿到这么多功效的一个护肤品，真的是很难得的。而且你说这两天秋天确实是感觉到皮肤就是已经开始干燥了，
0: 秋燥，
1: 马上你就要到寒露时节了，就是真的是秋天是真的来了，马上冬天也要来了。
0: 对，
1: 温度又一下降来的话，肯定皮肤是会有点点不舒服的情况的。所以平常就像我一样啊，大家可以就是日常的涂一涂呀，抹一抹，在我们的皮肤上、脸上、身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你也不会舍不得，对不对？50块钱这么大，120毫升大含量，我们每次涂一点点在脸上，你会觉得哇，立马就变得滋润了。真的，我涂完之后我会忍不住一直闻它，然后一直这样子摸它，感觉自己的手都变得细腻起来了啊。
0: 对的，因为呢，就是很多消费者都是这个感受，不但是涂抹脸部哈，咱们这个手臂、身上、皮肤、胳膊肘、脚腕子都完全没问题，
1: 是的，
0: 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订购是非常的火爆，咱们今天1、2、3、4、55罐啊，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价格只需要278，还有积分2.78元，自动订购再减去5块钱的话，将近270，5罐给您带回家了。
1: 没错啊，把握机会吧，1212119900。

0: 有没有看过了我们绵羊油吗？
1: 没有。
0: 啊，试一试吧。怎么样啊？
2: 这个男同志这肉，女同志肉，
3: 男
0: 的啊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2: 这个
0: 试一试吧。
2: 他脸上的
0: 可以啊，都可以啊。
4: 在冬天的时候特别好。
5: 来来来来，阿姨，都烫给不得干啊！来，那那去烫给，去烫给，哎，烫给，烫给，
6: 谢谢啊！
5: 哎，好好好好好，
6: 谢谢。
5: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让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
6: 啊，
5: 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这
7: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
5: 哎，
7: 但是没有更多的油分，哎，哎呦，
8: 哎呦，刚刚踏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5: 十一，
8: 我也买，
7: 舒服，
5: 十一，
7: 而且，
5: 十一啊，
8: 老灵啊，老灵，
5: 不像有种有开花的
7: 果子呢。其实想到一个很搞笑的一个小故事啊，就是我觉得很多男性应该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基本上没有属于自己的护肤品，永远是太太淘汰下来的啊。
9: 这个还真的是。
7: 所以我觉得今天遇到我们的香奈鹿尔的绵羊油了，咱们也不用说用太太淘汰下来的了，直接就是一人一罐嘛，对不对？
9: 男士这下也不能说是这个翻身，也是平起平坐了，对不
7: 对？
9: 因为原先啊，对于这个化妆品来说是针对咱们女士娇嫩的肌肤，但其实男士的问题大家可以想见，也很简单，男士也是会什么会干，会脸部。会刺痛，然后皮肤呢会起皮，
7: 是
9: 会瘙痒，对不对？所以而言呢，咱们一定要把握住了。一直原先是什么呢？接的是爱人的，对不对？给大家用下来淘汰的。其实有些东西它是针对女性的，男性用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舒服。
7: 没错，
9: 今天把握住了。相当于我们绵羊油、羊胎素，它是不分男女的。
7: 对，
9: 它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这个骑在羊背上的民族啊。
7: 是的，
9: 他们这个就是海岛的气候，其实和上海有点接近，对不对？而且更关键，他们对于羊毛制品啊，他们这个就是想象啊和这个开发的特别全。
7: 是
9: 大家了解的，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什么猫猫羊毛被啊，
7: 哎，
9: 您在外面穿的这个油鸡鸡啊，
7: 哎，
9: 对不 对,
7: 对，
9: 都是羊毛制品很厉害。还有是什么呢？他们在这么多年会发现讲剪羊毛的这个叔叔啊，
7: 哦，
9: 年纪很大，有那个照片了，
7: 哦，
9: 脸很沧桑了，那个手特别白，
7: 哎呦，真的，哎，
9: 对，就是在进行科学研究以后发现这个剪羊毛的过程当中啊，羊毛里边的羊毛脂，
7: 哦，哎，
9: 对于皮肤当中还有很多非常微妙的这个反应，
7: 哎，
9: 所以而言呢，澳大利亚我就说研究羊毛类的制品，羊类的制品，
7: 嗯，
9: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的，
7: 是的，
9: 所以说他们带给大家的世博会进博会的参展品牌澳大利亚的香奈儿绵羊油啊，这个来说针对咱们上海消费者，因为上海消费者尤其是阿姨们很挑剔的，
7: 嗯，
9: 也非常有眼光的，
7: 没错，
9: 什么都用过。咱们说从欧美的产品，
7: 对，
9: 到日韩系的产品，还咱们国内的，其实都用过，
7: 没错，
9: 会发现就是它情有独钟。
7: 是的啊，真的，我觉得确实是能够这么长时间屹立不倒，是它有它这个原因在的啊。好的，我们的成分、好的产地，还有好的牌子都是很重要的。朋友们，还有最后，哎呦，最后的三组了啊，
9: 最后三组啊，
7: 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刚刚我们说了啊，你去到外面去买的话，多少钱一罐？128块钱，在我们的九光百货里边。
9: 对，
7: 但是今天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五罐带回家，应该这样算的话是700来块钱，对不对？
9: 700来块钱，对。
7: 但是你算一算，今天我们五罐才278块钱，
9: 外面就是2罐半的
7: 产品，对的，
9: 在东方购翻了一倍，有5罐带回家。
7: 没错啊，性价比特别的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节大家要注意自己的皮肤的一个管理，然后像我们魏老师一样，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状态，对不对啊？
9: 是的，
7: 打给我打电话吧，02151199000。
8: 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10: 我呢是搿产品呢在世博会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个产品老好的，葛末后头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后头来东方购物不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的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恩哦，阿拉囡恩是做化妆品搿行当的，葛末伊拿回来个搿化妆品帮我用用，我才觉着没搿只绵羊油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哈哈，
11: 啊，年纪轻了
10: 啊，
11: 年纪轻了，
10: 好看嘞，
11: 真的年纪轻啊。
1: 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10: 皮肤对，
1: 哎，对，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都在用这个产品。
3: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对，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了，马上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个记不清桑了，结结块块次数。
7: 朋友们，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新鲜批次马上就要售空了，因为确实啊，不能给大家就是支持很多的现货，马上就要到新一期的咱们的进博会了，就是有很多的货品就是要去到那边了，所以这边的话就是只有部分的现货了啊。
9: 所以说呢，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哈。你可以想见家里边谁皮肤容易干的，哎，还有就是自己的长辈，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按我们说外公外婆，年纪大的人，这个皮肤啊，有的时候摸上去更是又有点厚又有点干啊，
7: 是的，
9: 对不对？他们年纪大，也不知道去哪买一些东西，
7: 对，
9: 您就做一个伴手礼，哎，拿在手里边，因为接下来其实到了11月份、12月份，还是有很多大家见面的机会，因为天气舒服了嘛，
7: 没错，
9: 所以这个做个伴手礼也挺好的，
7: 很合适、啊，
9: 对不对？一杯咖啡咱不喝了，咱们来一罐香奈儿绵羊油、哎、送到对方手里。
7: 哎，真是，人家一说，哎呦，哪里的？澳大利亚的呀，还是羊胎素的？又觉得，那你就是请一杯咖啡，感觉有什么特别的啦？你送人家一个羊毛这样的一个油啊，符合
9: 上海时尚都市的气质，哇，对不对？
7: 太合适了！你这么一说，我得下2单，我跟你讲。
9: 是的，像上次王青青也是，她也是朋友是在甘肃那边的嘛，哎，对，也是下单给她，不但下单给她这个，还有咱们盼杰的鞋子，因为她肆意鞋圈，王青青也是下单给，都很好的，
7: 太合适了啊！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了，特别是马上我们的现货就要售空了啊，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马上就要到寒露时节，能感觉到这个上海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啊，秋天也是真的到了。所以昨晚的叔叔阿姨给自己置办了很多漂亮的秋装，但是朋友们，鞋子也是肯定不能落下的，给大家一双我脚上穿的特别特别好看的咱们的 Pansy 的新的一个女靴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于老师一起来分享。
1: 佳佳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代表 Pansy 这边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分享这双靴子。
0: 是的啊，其实的话我们光说这个品牌已经是非常有名了。
1: 对 Pansy 大家来说的话，就是说有60年的制鞋历史了啊，它一直是来制造一双就是舒适健康的一双好鞋。它的这个宗旨就是轻软好舒适啊，好穿好走路
0: 啊。就真的我觉得 Pansy 这个牌子啊，就是我跟你讲，我前两天上个月时间就是去海外去旅游，
1: 是的，
0: 我还录了一段视频，我说哎呦看一看，这不是我们的老朋友吗？ Pansy 的这个鞋子的这个店啊，就在那个大丸百货里边，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我们在专柜都有销售啊。我们是在这个咱们的这个上海这边的高岛屋，然后还有一个世贸商城，全部都有它的专柜。而且今天我们这双靴子的话是在高岛屋专柜什么的，我们的价格都是有一个我们看一下啊，是1299。为什么它这么就是价格这么贵呢？因为它的面料啊，它的面料都是采用了一个高科技的面料，
0: 是的。
1: 所以的话就是在这个冬天能给您带来一个温暖。
0: 对的啊，很舒服。真的就是我穿上这个鞋子第一秒的感觉是哇，靴子哎，居然这么软，这么舒服，
1: 这么轻，对，
0: 真的。因为的话，其实就之前大家会觉得，哎呦，靴子的话肯定你会觉得有点很重。
1: 一般到秋冬天，咱们穿靴子的话，都会觉得哎，是一个很厚重的感觉，对不对？但是我们这款靴子的话，就是它就是采用了一个这个发明专利的一个面料，所以它又轻又软又保暖，对。然后它呢，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一只鞋的重量大概就是在200克左右。
0: 真的。
1: 对，
0: 真的很舒服，
1: 所以基本上就是三个鸡蛋的一个重量。
0: 是的啊，其实话我觉得秋冬天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可能配一些秋装，你就觉得哎呦得换点新鞋子了，这一双一定不能错过。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手中的我们这个鞋子啊，
1: 是
0: 它的面料是很特别，它是什么的面料来的？
1: 这个面料是这一层啊，就是咱们佳佳老师指的这一层的话，我们是进口的一个面料，
0: 进口的面料。
1: 然后它是一个超轻反绒皮，一般来说的话，大家看到这种皮子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很难打理，但是不是的啊，我们这款的话是因为它是进口的，所以的话它是都做了防水防污的一个处理的，所以的话就是非常的好打理，尤其在咱们
0: 就是说这两天是
1: 不用刷不用洗，对。
0: 哦，真的吗？
1: 是的。
0: 那就是说如果说这两天下雨咱们穿出去的话，哪怕说溅了很多的这个水呀污点的，一擦就没了，对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哇天哪，这个太实用了啊。我还注意到咱们这个鞋底的位置也是啊，我们的橡胶
1: 的
0: 一个大底，特别特别的舒适。而且的话哪怕说雨天路滑没有任何的问题，它是有耐磨防滑的一个特质的。而且大家看一下啊，这样子轻轻弯折没有任何的问题，它也不硬，特别的舒服，
1: 柔软。对，
0: 而且我还关注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细节，就是咱们这边有一个这种牛角扣的一个标志啊。
1: 对对对，
0: 它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
1: 它是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增加一个时尚的感觉。因为咱们现在就是说啊，脚不方便，穿不了好鞋的话，但是我们还是想要一个非常漂亮的时尚的一个搭配。
0: 真的很好看。
1: 对，
0: 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牛角的一个扣子的标志啊。
1: 对。
0: 然后呢，它有这样子的弹性绳，就是你穿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很紧很难穿，并且是做了一个这种灯芯绒的拼接啊，时尚感是拉得很满。咱们再往这边看，朋友们啊，大家看一下，它这边的话是拉链的款式，并不是一脚蹬，所以的话你不会觉得说哎呦很难穿很难脱，
1: 对，这个是
0: 对不对啊？而且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防夹的一个垫子，是不是？这个也
1: 很
0: 贴
1: 心。
0: 对的，如果说日常去穿靴子的话，大家会觉得哎呦我一拉拉链总担心夹住我的肉，好难受。又防夹又防风，非常的舒适。
1: 而且我们这个拉链还采用的是 YKK 的，然后这样子呢是你反复拉都不会
0: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是吧？
1: 是的。
0: 是的啊。而且的话朋友们，鞋头的位置，这个是很多叔叔阿姨都很就是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鞋头够不够宽，够不够舒适？因为确实啊，年纪大了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我的脚变形了，
1: 是的，
0: 变宽了，或者说脚背比较高的话，大家会觉得有点夹脚。但我们是完全不会的，咱们用的是一个4E的加宽的鞋楦啊，没有任何问题。你看手伸进去，你任何你怎么顶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而且是在里边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宽敞，朋友们特别特别的棒啊。我们再往里边来看一看啊，里 边是咱们一个天鹅绒的一个质地，手摸进去我都觉得特别的舒服，很柔软啊，哪怕是秋天、冬天、春天你去穿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是的，
0: 并且的话它里边这个鞋垫是可以抽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的鞋垫
1: 的足弓承托鞋垫，
0: 哎，是的啊，它是做到了一个咱们
1: 的
0: 一个抗菌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面料啊，所以大家哪怕是我们脚出汗呐、啊，或者说是比较的这样子有味道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再往里看，朋友们，大家看不看得到？嗯，这个部分咱们是吸湿排汗的，是不是？
1: 是的，这个的话是我们添加了进口的一个吸湿毡，那吸湿毡呢，它会吸收自身80倍的一个水分，
0: 哇，80倍啊！
1: 对，所以平时咱们穿靴子容易出脚汗的，那么它会及时的把你的汗吸收掉，让你的脚部一直保持干爽。
0: 哎，没有任何问题啊！其实的话，我觉得真的，你不管是从颜值上来看，还是看这个功能性上来看，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啊！除了我脚上这个驼色之外呢，还有一个是黑色，咱们于老师穿的，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的黑色的啊，黑色。也是颜色非常的百搭，然后另外就像说的啊，咱们这个是进口的一个超纤皮，所以它呢上面是有一层绒毛的啊，有一层绒毛，所以给大家一个温暖的感觉。
0: 是的，
1: 然后您看我不管怎么样反复的弯折，您看到了吗？我的脚上面也都没有什么痕迹，对吧？
0: 没错。
1: 另外就像刚才佳佳老师说的啊，我们这个面料的话，它还是防水防污的。
0: 没错。
1: 像今天这样的天气，你都是可以穿着的。
0: 没错。哎，是不是咱们还有些报告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大家来看一看，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都是给大家说了，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功能都是有的，
1: 都有、啊哎、
0: 我们的防污啊等等的啊，
1: 一会儿我们还会给大家再做个实验啊、然后就是防水防污的一个实验，另外我们超轻的一个实验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抗菌的报告啊、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鞋垫的话都是有做这个黄色金黄葡萄菌、白色念珠菌和费雷博士菌都有，
0: 对，各种菌啊都是抗菌的。我们的鞋垫的这个是不是对的？
1: 这个是鞋垫的，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刚才说的这个面料的啊、这个面料是一个就是有发明专利的啊、然后它的效果就是说，哎，我们预热的时候可以吸热，然后呢出去的时候到室外的时候的话遇到冷的空气的话，它又会把这个热量放出来，
0: 是
1: 总体的话就是让您的这个脚部一直保持差不多的一个温度啊。
0: 没错啊，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些功能。那除了我们女鞋之外，其实咱们还有一款我们的男鞋，
1: 对，
0: 就是今天的话不仅仅咱们女士有轻鞋穿，男士也是有的啊，给大家来看一看吧。
1: 啊，对，今天这款男鞋的话就是我们也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造型啊、然后另外面料的话我们是采用的进口的一个超纤皮，所以的话它是耐磨耐刮，您看我有指甲的啊，我这样刮它上面都是
0: 没有痕迹，是吗？
1: 没有痕迹，完全没有痕迹。对，然后另外我们在鞋头的地方啊，它特别做了一个加固啊，就像说的咱们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啊爬山啊，
0: 踢到了，
1: 对，踢到了石头，它
0: 多疼呀！
1: 就是，所以它在这个地方都是对你的脚部做了一个保护啊，做了保护。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男士的鞋子啊，它也是做了一个在旁边侧面开了一个拉链啊，这样子您穿脱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0: 是的，
1: 内里的话我们是有加一层这个棉的啊，所以就是在冬天、秋冬天穿着都完全没问题。
0: 是。
1: 另外就是大家都会很关心它这个透气不透气，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脚弓的地方，我们专门做了两个透气
0: 孔，
1: 对，然后它是往外透出你的这个脚部的一个湿气啊，但是你外面的水汽是进不去的、
0: 哎，而且的话很时尚哎，我看这个鞋子，
1: 这个是时尚，对，时尚。你这个鞋带系好了之后，您就可以直接一脚套啊。
0: 对的。
1: 另外就是咱们这个面料特别软，您看到了吗？咱们不是说像市面上这种皮鞋啊，可能很嘎脚，但是你看我们的这个面料非常的柔软，而且它正好到了您的脚踝的部分啊，
0: 没错，
1: 整个保护好您的这个脚踝啊。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还要再看一下底啊，这个底的话，咱们也是在这个前面脚掌的地方和在后跟的地方都做了反复交错的一个橡胶片的一个防滑，
0: 哎，
1: 这样子的话就像说的下雨天啊，湿冷天啊，
0: 也不怕滑了，
1: 完全不会担心了。
0: 是的，
1: 咱们在这个底的话咱们是有一个3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啊，这样子的话
0: 是的，
1: 咱们男士朋友也
0: 是可以拉长咱们的腿部线条，
1: 身高
0: 啊，
1: 对，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话我觉得不用纠结，咱们两双都入，我们阿姨妈妈一双，对吧？我们叔叔一双，所以的话这高岛屋那么贵价格，今天我们多少钱的朋友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说了啊，刚刚说了专柜价格是1299，男款是999，曾售价格是328。今天我们不需要了，朋友们啊，199带回家了啊。男士的话，咱们是40到44码；女士的话，我们是35到40码。有到了黑色和卡其色去选择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其实啊，我在看这个鞋子之前，我说，哎呦，这照片上看感觉很简单、很简约的一个款式，穿来会不会就会不会这样没有那么美观、没有那么好看呢？但是我一上脚，我发现，天哪，真的是经典款，然后又简约，你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裤装呐、裙装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最关键它是很舒服的、很轻便的。就是你穿靴子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很重。就大家如果说平常你去买些靴子，我包括说我自己，真的基本上都是很重的，所以会觉得哎呦有点点的不太舒适啊，走起来很累。但这款是完全不会的，既这样子轻轻的，然后脚底的话又会觉得软软的，就是真的是像是没有穿一样，特别的棒啊。
1: 因为它主要的就是穿着舒适的，主要是还是我们这个鞋垫。哎，我们这个鞋垫的话，它是添加了这个海绵的，所以你踩上去的话，非常的柔软。柔软的同时，它还很有回弹力。而且我们这个这个鞋垫，您去久穿，穿个几年的话，它还是不会变形的。所以的话，您穿是不是一个 Pansy 的一双鞋子嘛？那穿上去的话，就是这个鞋垫是很重要的。
0: 是。
1: 你只要踩进去，你就会发现非常的柔软舒适。
0: 没错。
1: 而且今天的话，我们这款靴子。

0: 话是一个四翼加宽的鞋楦
1: 啊。
0: 为什么四翼加宽鞋楦会穿着舒适呢？因为我们在脚掌的部分增加了6毫米的一个宽度，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您比方说咱们有拇指弯翻的，或者脚胖的、脚宽的，平时买不到鞋子的，而且就像说的啊，买靴子的话就是很怕挤脚的，因为靴子都很厚重嘛，所以这款的话就特别适合您。另外就是我们在靴子上面是做了一个小圆头的设计，所以的话您上脚会觉得哎，好像很可爱，
1: 真的很好看。
0: 对，尤其是脚大的朋友啊，如果您买不到合适的显脚型的鞋子，那么这双就特别适合您。
1: 没错，而且它的话我是完全不挑衣服，大家看一下啊，秋天的话咱们搭一个这种大衣，对不对？裙装，然后或者是我们搭配一个牛仔裤，白色的裤子
0: 都
1: 特别
0: 的
1: 好看的。关键是真的，它这个颜色呀，还说这个样式都做得特别特别的好看，而且是特别特别的舒适的。所以我觉得啊，你说你去到其他门店里边300来块钱买一双，就是大家也觉得很正常啊。但今天一字开头能够带回去，还是性价比蛮高的啊。
0: 是的，
1: 打电话吧，
0: 02111-9900。
1: 回来啊，大家看一下，真的我们俩还在说呢，就说这个鞋子就是你怎么穿它都不会褶一样，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如果说你说穿这种就有点毛感的这个就靴子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呦，我穿久了会不会有那个，就是有那个褶呀，或者有那个形状不好看。但这一款朋友们看到没有，
0: 完全
1: 不会，我无论怎么这样子褶，对不对？
0: 对，
1: 都是没有任何的形状的。而且你看跑跑跳跳没有任何的问题，非常的轻。我们来看它，就是说它是一双可以抵得上别人的一只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实验吧，给大家做一个我们的实验。因为的话我们说了啊，市面上你去买靴子的话，单独这样的一只，对不对？大家会觉得蛮重的，然后你也会觉得哎呦，这个穿久了很累脚，
0: 很
1: 不舒服，
0: 完全不舒服。
1: 但是的话咱们这个靴子是轻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咱们一只你看到了吗？完全非常轻松，然后两只基本上来说，我们的两只的重量基本上就是人家一只的重量。
1: 所以大家看一看啊，就是大家或者就是平常你穿鞋的话觉得累脚的时候，可能是你的鞋子太重了，可能是
0: 你的
1: 鞋子不够舒适。但咱们这款朋友们大家完完全全放心，
0: 轻
1: 若无物一样，穿起来走起来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对，
1: 而且颜色又这么的漂亮，我是这样一个驼色系，你看到没有？哪怕说把它这样子裤子盖住之后也是很洋气，
0: 很
1: 好
0: 看
1: 的。
0: 而且今天特别流行这种宽腿裤，
1: 对，
0: 然后您搭配上这样子的一双靴子，尤其在秋冬的季节，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您要是出去啊，遇到了大雪啊什么的，都是很好穿的，
1: 很好看。它就是因为它是那什么，它是防污的，然后是防水的一个设计。像平常像这样的天气的话，其实大家会觉得哎呦，我出门的话我尽量选择我穿个雨靴，
0: 是
1: 穿个那种就是可能会不影响，
0: 对不
1: 对？
0: 对，
1: 闷脚不舒服。但这款朋友们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是防水防污的啊。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吧。
0: 来，咱们看一下啊，看到吗？水就直接就从鞋上面直接弹走了啊，完全就是没有不会湿脚啊。
1: 哎，一点点，
0: 而且我们是用的脏水啊，你看啊，咱们防水防污啊，你看鞋子上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没错，轻轻一抖，我们上面的雨水就是完全是看不到了啊，
0: 对，
1: 非常的方便啊。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设计吧，给我们来讲解一下。
0: 好的，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鞋子啊，咱们在这我拿一个这个切面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地方的话就像说的，我们内里全部都是非常温暖的这个天鹅绒，尤其是你在特别冷的天的时候，脚接触进去的话就非常的温暖。
1: 是，
0: 然后另外我们这个面料的话就是进口的一个超纤反绒皮啊，它不像说那种动物皮的特别难打理啊，它这个非常好啊，防水防污易打理。另外我们在里层的话是添加了这个白色的这一层的话，我们
1: 是
0: 添加的高科技面料的
1: 高科技面料，
0: 就是刚才说的防风防那个什么，
1: 防
0: 所以
1: 防暖，
0: 防对保暖效果非常好。然后另外咱们看一下啊，咱们这个底下面是这一层的话，是我们所有添加的是一个进口的一个吸湿毡，而且我们这款的时候做了一个整掌的一个吸湿毡啊，这样子的话就是你脚部有出点汗的话，它是会全部帮您吸收掉，让您的脚部一直保持干爽啊。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在下面这一层白色的啊，又添加了一个进口的保暖层，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把你的那个地面的凉气都隔绝掉，这样子的话，你别看它这个看上去很轻薄，但是它保暖的效果是非常好
1: 的。是
0: 的。然后另外我们这是一个鞋垫啊，鞋垫大概有1公分，然后我们鞋底的话，这个地方大概加起来的话是3.5公分的一个脚感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让您平时平时穿也能显得自己的这个身材，
1: 对的，拉长我们的一个。

0: 掌控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哎，咱们脚步啊、走路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空气流、
1: 对，有点热的时候能够透出去，
0: 可以把你的这个对热气透出去啊。嗯。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这个鞋头，我们男士的话也是做了一个肆意加宽的一个鞋楦啊、因为男士的话就是咱们亚洲人的脚型的话，它比较偏胖，脚板比较宽，那么这双鞋子的话，你穿上去就非常的舒适啊，内里空间非常大，
1: 没错。
0: 然后最重要是咱们这个面料，您看到了吗？非常的软啊，咱们在这个平时咱们
1: 皮质不硬的，
0: 对。您看着它好像是一个哎商务休闲都可以穿的靴子，
1: 哎，
0: 但是它在这个地方啊是非常的软的，完全是不会卡脚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两天啊，很多阿姨叔叔啊都买了自己新的秋装，感觉哎呦很漂亮了。
0: 是的。
1: 但是你说鞋子肯定也是少不了的，夏天凉鞋你肯定不能再穿了。
0: 是的。
1: 但是你说买上什么样的鞋能够穿得又久又好看又舒适呢？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潘 Sir 是给你答案了啊。女款的话，咱们的话朋友们啊是35到我们的哎来看一下啊，
0: 35
1: 到我们的40码，
0: 对，
1: 两个颜色卡其色和我们的黑色啊。那男士的话是我们的黑色一款是40到44码，
0: 对。
1: 然后的话朋友们啊，你去专柜要买多少钱呢？男鞋的话1299块钱，女鞋是999，曾售价格328，今天只要199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哇，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个很简约的外形，但是它非常的百搭。那阿姨说，哎呦，这鞋子我得怎么搭配呢？跟大家讲，你就是无脑，你怎么搭配都好看。
1: 对，
0: 因为的话，今天我是纠结了一下的，我说，哎呦，穿裙子呢还是穿裤子呢？我两个都试了一下，然后这个鞋子一搭配，哇，我觉得天哪，都
1: 好看，穿裤子也好看。
0: 对，但是今天冷嘛，我想还是穿裤子吧。确实，这个温度一下来的话，咱们是要换一双这种比较舒适的、保暖的鞋子了啊。
1: 是的。
0: 但是你说秋，就这个冬天带毛的，其实也不太好打理的。
1: 对。
0: 带毛的话，它也不吸湿排汗，你这个在里边也是很难受的。但这一款我们里边加的是天鹅绒，
1: 对，
0: 对不对？
1: 天鹅绒一触即暖，就是特别冷的天的话，就是你直接脚伸进去的话，哎，这是一个温暖的感觉。
0: 是的。
1: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厚底的一个设计，
0: 没错。
1: 然后我们的厚底大概是3公分左右啊，这个穿起来又舒适，又能隔绝地面的一个凉气啊，哎，让您上脚之后就非常的温暖。
0: 是的。
1: 然后另外我们就是说，哎，一般的靴子我们这个保留了它的一个简约，哎，然后呢，在靴口的地方又做了一个牛角扣的一个搭配，
0: 好洋气
1: 的，洋气，对吧？不管是咱们什么年龄的朋友，都是可以穿着的。
0: 没错啊，而且我想啊，就是这个天气的话，我们上海都已经开始变冷了，北方更是冷了。
1: 对，
0: 这个叔叔阿姨，如果说你出去旅游的话，你说你那种单鞋你能撑得住吗？如果说你去东北，你去那种什么新疆各种地方的话，真的是撑不住的。所以的话，你要有一双又舒服又好走又轻便的鞋子。我们这一款的话，是真的您很适合去带回家的啊。男士一双，女士一双，咱们做一个这样子的搭配，
1: 便宜优惠的价格，
0: 对，性价比很高的。你去市面上去买一买，这样的鞋子至少是300来块钱一双的，对不对？
1: 是的。
0: 现在朋友们，一字开头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000。

0: 好的，朋友们啊，我们的热门尺码3738正在热卖当中，男士的40也正在热卖当中啊，所以让把握机会了。因为确实这样的好鞋的话，真的是特别的适合就是实穿的啊。
1: 是的。到
0: 现在的话，你说再穿个单鞋，肯定是受不了的了。
1: 是的。
0: 但说什么样的一个鞋子，既能够咱们出去买买菜也穿，然后去逛街也穿，
1: 什么时候都可以
0: 穿。对，你去公园里边跳广场舞也可以穿的话，我觉得这双鞋子真的是不挑任何的场合的啊。
1: 对，而且这个价格是今天特别优惠的一个价格。我们这款靴子的话，在专柜的话是要1000多块。为什么它这么贵呢？对吧？我们这个是采用了一个高科技的面料啊，
0: 没错，
1: 市面上还找不到这样子的一个靴子啊。它呢，就是又是轻薄，它又防风，它又防水防污，对吧？
0: 没错。
1: 然后非常的好打理，尤其特别适合咱们秋冬天，然后不想伸手出去再洗鞋的人啊。那么您直接穿这样一双，它就是可以任何的场合都可以。
0: 对，是的，真的不挑场合。而且的话，其实叔叔阿姨在问了，哎呦，这样的靴子它会不会很硬呢？朋友们，我来给大家就是这样子弯折一下，你看看这个柔软度，大家是不是可以放心去穿，没有任何这种很硬的感觉啊，朋友们。而且你看一下我们的鞋头的位置是不是加宽了，看到没有，比我的手掌还要宽，因为我们是加宽的四翼鞋楦。
1: 是，
0: 所以我们亚洲人的话脚型有很多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这边的啊。
1: 对，哎，我们这款靴子是特别采用了一个四翼加宽的一个鞋楦啊。四翼加宽鞋楦的话，我们主要是在这个脚掌的部分增加了6毫米左右的一个宽度。那么它的，你看咱们平时的啊，中老年人包括下午的时候脚会肿啊，
0: 是，
1: 然后我们有拇指外翻啊，或者我后脚背高脚背能不能穿啊。那么这双鞋子就特别适合您的一个脚型啊，
0: 没错，
1: 然后不管您是怎样子的脚型，或者你是怎样的高脚背啊，这双靴子完全都可以 hold 得住啊。
0: 是的，真的啊。我发现一个细节啊，就是我们这个女士款的这个鞋跟的位置，脚后跟的位置，大家看一下这边啊。因为女士的话大家都是很理解我的啊，就是经常你会觉得这边会有点卡脚，
1: 对，有点卡脚，
0: 磨的是红红的，很痛。它这边是加厚的，
1: 是的，我们这个地方专门做了加厚，
0: 而且
1: 它特别搭配了这个咱们灯芯绒的一个设计啊，
0: 对的，
1: 所以就是非常的柔软，尤其是在靴口的地方，而且靴口稍微做了一点宽大，因为咱们好多脚踝比较宽的啊，那么这个鞋子也是完全都适合您的。
0: 而且你看，我们这羊角扣，它不仅仅是一个装饰，还能够去调节松紧的，
1: 对，是的。
0: 就如果说啊，就是这两天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呦，天气不够那么的冷，咱们就不用很就是很松
1: 很拉紧，
0: 对吧？很拉紧，
1: 然后等那个天冷的时候，怕风吹进去的时候，
0: 对，看到没有，
1: 把这个地方拉紧一点，
0: 拉紧防风又好看，特别的舒适，朋友们啊。我们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真的它是不挑任何的场合，也不挑任何的搭配的，
1: 而且不挑任何的脚型，不挑任何的年纪，
0: 是的啊，
1: 谁都可以穿，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我们女款很好之外，还有我们的男款也来看一看吧。
1: 好的。
0: 我们男款的话，朋友们啊，今天我觉得男士女士咱们不要就是说我们只选一个，咱们都带回家嘛，对不对？
1: 价格非常的划算啊，两双才要300多块钱啊，
0: 是，
1: 所以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平时一双的价格啊。
0: 没错，
1: 您看到了吗？是非常实穿的男靴的一个款式啊。首先它的外观非常时尚，不管您是啊商务场合还是出去运动都是可以啊。
0: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咱们鞋带的话系好了之后您就可以不用管了，您从旁边啊，咱们有一个侧拉链，
0: 对，
1: 然后您不管是不方便穿鞋的啊，不方便弯腰的啊，您只要把侧拉链打开啊，这个都是很好穿着的，
0: 没错。
1: 然后另外内里的话，男士朋友也是添加了天鹅绒的材质啊，那也是非常的温暖和舒适啊。然后最重要的是，咱们男士朋友脚容易出汗的啊，咱们里面的鞋垫都是做了一个咱们一个抑菌的一个鞋垫，而且它是一个足弓承托的啊。
0: 然后另外就是需要的，
1: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还做了一个透气孔啊，尤其是男士朋友容易脚出汗的啊，
0: 没错。
1: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可以把你的这个里面的湿气都排出来啊，
0: 是的。然后真的非常的不错，
1: 对，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鞋底还是相当防滑的啊，上面是一个反复交错橡胶片的防滑，而且我们在后跟的地方啊，它也是做了一个橡胶片的一个防滑，而且防磨。
0: 是的，这两天很需要，因为的话你说这个天气一直在不就是阴雨不断的，
1: 对，
0: 地上还是比较滑的，有雨的，所以的话就是耐磨防滑也是很重要的啊。朋友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话我们男士是40到44码啊，一个颜色是黑色，女款的话我脚上的卡其色还有到了我们的黑色啊，35到40码，我们的3738正在热卖当中，今天的话只要199块钱了，朋友们把握机会了，
1: 价格非常划算，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00。

0: 刚刚啊，我刚把这个照片发给我妈，我说你要不要这双鞋子？我这个鞋子还是蛮舒服的。她一直是蛮相信我的眼光，你知道吗？立马说要啊，怎么不要啊？这两天蛮冷的，我一直需要一双这样子高帮的一个靴子啊，确实是很实穿的。我说行，立马给你订一双。我觉得这一款的话，真的它是可以，就是你多买几双去分享穿的。
1: 对对对，感谢戴老师的一个支持了。
0: 咱们一人一双，这个妈妈一双，女儿一双，她也不挑年纪，也不挑搭配。
1: 对，
0: 你看到没有？穿一个这样子运动的卫裤可以去穿，我身上的白色的裤子可以去搭配，对吧？
1: 对，
0: 牛仔裤呀，我们的裙装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真的都很好看。那卡其色的话是更加的偏大气，然后是那种复古的颜色，黑色的话更加百搭一点，对不 对,
1: 对，
0: 不挑我们的各种的这样的一个搭配了。
1: 是的，您看咱们像咱们这个节目展示的这个小姐姐一样的啊，你那里穿一个长袜子也能搭出它的一个时尚感，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这个又保暖又舒适又轻，
0: 很轻，
1: 最重要是轻哦，
0: 真的是很轻。
1: 对，
0: 因为的话我看我们家的鞋柜里边，我妈妈她那个鞋子她是很喜欢穿各种就是不同的风格的鞋子，她有的嘛很窄，有的嘛是那种皮鞋特别特别的沉。我跟你讲，我们逛街一天下来的话，她说哎呦脚真的痛得要死， 累得要死。我说真的，你是没有选对鞋子。
1: 是的，
0: 一定要买一双这样子又轻
1: 又
0: 舒适又好走的鞋子。你说这个天气的话，你说金九银十咱们出去旅游的时候，
1: 对，
0: 你不得有一双这种好走的鞋子吗？
1: 而且这两天你看正好在下雨。
0: 对,
1: 对, 对，
0: 是的，也不用你去打理，咱们是防水防污的。
1: 对，
0: 哪怕说下雨很多，你也不用专门去备一双雨靴了。
1: 是的，
0: 这一款的话不会有水渗透进去的，而且是我们加宽的四翼鞋楦。
1: 是，
0: 你这个脚宽脚高脚厚，
1: 对，
0: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而且价格你也可以接受啊，不是说我们四五百上千块钱了，今天不需要我们上千块钱，今天199，对的，就能够带回家了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朋友们啊！这个鞋子我真的是越穿越喜欢，因为一直就在这边不断的在走嘛。
1: 对，
0: 我今天本来穿双小皮鞋的，你知道吗？就是不够舒服，但这双一穿的话，我说我天哪，我的脚被释放了。而且说它不仅仅是这种我们这种裤子可以搭配，而且你看这样拎起来，哪怕说七分裤、八分裤，你去穿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侧边这样的一个特别时尚的一个我们的牛角的一个设计，对不对？
1: 是。
0: 而且你看，我一直在做这样子不断弯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你看有任何的痕迹吗？
1: 对，
0: 没有任何的痕迹，
1: 是，
0: 而且是它加了一个这样子的增高的一个设计，
1: 对，
0: 就所以我觉得哎很自信啊，
1: 是的，
0: 哪怕说个子矮一点点，可以拉长我们的腿部线条了，
1: 对，3公分左右啊，然后让您直接显身材，然后另外就像说的，我们靴口的地方有一个空间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您可能天冷了之后想把裤子塞进去也是有一个
0: 对，是的，
1: 很大的一个空间，
0: 真的很时尚啊，而且的话真的我觉得这个轻是很重要的一环，
1: 对，很轻，
0: 靴子嘛，市面上能够做的很轻的真的是蛮少的，
1: 是的，
0: 我这一款的话我直接拿手这样子拎着这样子颠一颠，朋友们你看到没有，
1: 嗯，
0: 就是几乎是轻若无物的，
1: 因为我们一只单只的靴子的话，哎，大概就是200克的一个重量，
0: 啊，
1: 相当于3个鸡蛋的一个重量，
0: 大家看一看，真的很轻，没有任何的感觉，穿在脚上也是没有任何的感觉啊，而且大家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设计是真的是很棒的，它这外面的皮料是特别的棒的一个超纤的一个我们进口的一个皮料，
1: 进口的超纤皮，对，
0: 哇，
1: 所以上面还有一层短短的绒毛啊，然后给人一种冬天温暖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然后它这个面料的话又做了一个防水防污的一个处理，所以的话，您不也是很好打理的，尤其是在秋冬天。另外，我们这个您看到了，这个靴上是做了一个加高的一个处理，所以你说我有高脚背，我有拇指外翻，是不是都能穿啊？就都能轻松的hold住。
0: 是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哪怕说你脚宽呐，啊，或者是脚高啊，都能够轻松的我们穿进去了啊。
1: 对，而且是真的很软，
0: 很软，
1: 是不是非常软，
0: 脚底也很软，你不用觉得哎呦靴子嘛会很硬，完全不会啊，
1: 完全不会。
0: 而且的话，朋友们，就是大家平常觉得累脚的话，你真的看你的鞋子适不适合。脚的对不对啊？
1: 对，
0: 我们的话就是两双的，这个一双的一个重量还不及人家的一只的重量呢，对不对
1: 啊？嗯，日常我们平时穿的这种靴子啊，您看到了吗？哎，它就是特别重啊，哦，如果说你走一步两步你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你要走几万步的话，那相当的给您节省了一个，
0: 是的，是的，
1: 重量，
0: 这两天，
1: 然后我们是两双的靴子的一个重量哦，
0: 对的啊，两只啊，这两天的话我觉得出去旅游的时候真的大家可能回来之后会觉得哎呦鞋子不合适，那是真的遭罪呀，
1: 是的，
0: 你走一天你走一就是一两万步的话，你刚开始走感觉还行，但是时间一长的话肯定受不了的，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两天我们这个十一期间的话又是阴雨绵绵的，
1: 对，
0: 上海这边更是啊不断的下雨，有时候我觉得哎呦我不舍得穿我的好鞋子出去，
1: 那么这双鞋就
0: 我怕湿嘛， 对不对，但这样的一双朋友们 是不用担心任何的什么水呀污呀这个进去的啊，我们是防水防污的一个面料，并且咱们的这个里边它是一个什么吸湿的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鞋垫啊，是一个抗菌的一个鞋垫，
1: 鞋垫是做了抑菌的啊，
0: 哎，
1: 这个就是不易滋生细菌，然后我们在鞋底的部分有添加，
0: 哎，
1: 就是中底的部分啊，有添加进口的吸湿毡，
0: 是的，
1: 这样子呢它能吸收您自身80倍的水分，
0: 哎，咱们是不是有那个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吧？啊，咱们是一个我们抗菌的
1: 一个实验，
0: 哎，抗菌的一个咱们的一个鞋垫可以抽出来，大家去洗一洗去弄用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然后来咱们看一下，这是添加了咱们进口吸湿毡的啊，这个是咱们普通的鞋子啊，咱喷上水之后你看到了吗，它鞋垫是不吸水的，所以它就直接都流下来了，
0: 哎，
1: 您看到咱们这个了吗，你看我喷了10下啊，您看到了吗，它这个地方全部迅速的帮您把这个汗水都吸收掉了，然后旁边侧面没有吸湿毡的它就会流下来，您看到了吗，
0: 所以大家看一看啊，我觉得其实这样子设计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现在啊就不仅仅是我们中老年人，
1: 对，
0: 我自己我现在穿鞋子啊穿久了之后你会觉得有点湿湿的很难受，但这一款能够给我们吸湿排汗的话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哈，
1: 是的，
0: 而且呢朋友们今天价格也特别的合适，199块钱带回家了，之前我们说我们到这个高岛屋里边也是多少钱，4位数开头的，是不是，
1: 对，
0: 哎，咱们来看一看啊，
1: 是
0: 1299的男鞋价格，女鞋的话也是要999块钱，曾售价格328，今天只要199块钱，
1: 相当划算的一个价格，
0: 哎，咱们女士的3738码，我们在热卖当中啊，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还是那句话啊，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的我们的脚才知道啊。不舒适的话，真的咱们穿一天，你走一天的话，是觉得非常的难受的。你说这两天我们的十一黄金周的期间，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就如果说鞋子不舒服的话，真的特别的遭罪的。
1: 对，
0: 我记得前两天我出去玩的时候，我就是遇到 Pansy 的时候，你知道吗？哇，那天我特别想进去，就是买一双鞋子来穿一穿，因为真的是太不舒服了啊！
1: 是吧？
0: 就是你走一天的话，你会觉得，哎呦天哪，没有双这个好鞋子是真的不行的，
1: 真的是走不了路。对。
0: 所以的话，朋友们啊，今天一定要
1: 把握住最后的机会
0: 哦！哎，把握好我们的机会了，男款、女款咱们都是有的啊！不仅仅是防污防水的，还能够给咱们这个增加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拉长的一个腿部线条，对不对？咱们受到了一点点的增高的，并且里边的鞋垫是这种抗菌的一个我们的面料，
1: 对对对，
0: 还有到了一个吸湿排汗的一个毛毡的，对不对？
1: 是的，哎，所以能够迅速吸收您的脚部的汗液啊，让您的脚部一直保持干爽。
0: 是的啊，所以朋友们，今天的话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朋友们，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咱们这双鞋子，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实穿的，就是一年四季你起码可以穿三季，对吧？
1: 对，
0: 除了夏天太热你不能穿，春天你可以穿，秋天、冬天都可以穿啊。但是需要您注意的是什么？我们的这款鞋子啊，朋友们，到了冬天你是肯定买不到的了，
1: 是的
0: 啊，因为的话
1: 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了。
0: 对，冬天是要涨价了，然后呢也不可能就是能够你很轻松的买到了，因为备货确实不是很多。关键是我们这个鞋子真的是很好穿，而且这样侧面的拉链。很多时候你去穿靴子的话，你会觉得哎呦一脚蹬，
1: 对，
0: 蹬也蹬不进去，然后脱也脱不下来，
1: 是的，
0: 很难受。但我们有拉链的话就很方便了，对不对？
1: 对对对，而且我们在后边也增加了牛角扣的一个搭配啊，让您在冬秋冬的时候也能穿出一抹亮色，对不对？
0: 是的啊，不一样的设计是更加的时尚了。无论您是搭配一个裙装呢、裤装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都可以。
0: 而且大家去算算，199块钱一字开头啊，你穿三季，起码你能穿好多年吧？
1: 对，
0: 你云到每天来算，我觉得这495不要钱了。
1: 对，是的，
0: 对的，朋友们，性价比极高了啊！
1: 而且就是今天才有这个价格哦。
0: 是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在我们全国有腰疼的这个问题的人群，
1: 对，
0: 可不在少数。
1: 对，有统计呢，大约80%的人一生中呢都会经历过不同程度的腰痛的困扰，可能会超过2亿。
0: 2亿？
1: 对，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腰痛。那么现代人呢，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啊，非常非常的广泛，哎，就是久坐，一坐一天，哎，上班坐，下班坐，回家路上还在坐着，啊，那么久坐就会产生这一系列的问题。
2: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已经是到了秋天了，到了后面其实秋冬季节天气会越来越冷，所以我们很多的观众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尤其会长时间的坐着。其实啊，久坐是特别伤腰的。那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帮助，你在家里面长时间坐着的时候能够好好的把腰给呵护起来的日本的大品牌的一个护腰坐垫。而且这个产品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啊，我们是给大家难得会有到大幅度降价，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如果你想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腰部的话，尤其不管是很多的一些家里面啊长时间待着的一些老年人，还是有很多现在放假在家里面休息很多的办公族，这个产品都可以备在身边，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3: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很多腰不好的朋友其实或多或少现在已经接触到了这种护腰坐垫了，但是一定要买好的品牌，好的品质。而今天给到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专业做护具的斯托康的品牌，而且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具有性价比，很优惠，请大家把握住机会。
2: 是，其实我们人啊，我们说站着的时候也好，坐着的时候也好，尤其我们整个的脊椎啊，特别是我们这个颈椎或者我们这个腰椎，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的。
3: 是，
2: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资料，这个是权威数据的一个来源。你在平躺的时候或者侧躺的时候，其实啊，你的这个脊椎啊，这个有一定的压力，但不是很厉害。但是你只要站立起来，你的这个压力就会增加，
3: 是，
2: 尤其你在坐姿的时候啊，腰部的压力就非常的大。如果你是在坐着的时候还前倾，对吧？比如说你这个看电脑，对吧？弄鼠标，或者你那个看书，平时孩子学习或者办公一族，对吧？电脑上面操作什么东西啊？坐姿前倾的时候，腰部是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力道。
3: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观众，尤其是年纪上去之后，腰部的很多的功能退化，对吧？骨骼退化，就老年观众说这个腰部舒服的这些人群是蛮多的。
3: 是，
2: 而且平时发生的这个频率也是挺高的。
3: 没错，而且平时啊，很多朋友在说，哎呀，我其实也是坐着呀，一坐坐一两个小时，但是为什么腰部没有感觉到一点疏松和放松的状态？
2: 对，
3: 因为久坐伤腰，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坐姿，没有有到一个很好的工具帮你的腰来做到一个轻松和释放。
2: 是，
3: 而今天我们斯托康的这款产品，我相信能够帮助到大家啊。
2: 对，这是一款特别好的专业护具品牌的护腰坐垫。
3: 是，
2: 产品呢是这个样子的，如果它正面朝前，你就可以把它摆在家里面的椅子上面，
3: 对，
2: 凳子上面，沙发上面。它是啊，分量也是比较的轻巧，大约是在2斤左右。但是如果你看我们东方购把它给侧过来，这个侧面的镜头就会明显发现，我们是严格按照人体工学的一个腰椎的弧度来设计的。我们右边就会有这样一个，你看人体的一个脊椎的一个骨骼。
3: 是，
2: 你看我们这个护腰坐垫，它的这个臀部、腰部和它的后背这个地方，跟我们这个人体骨骼，尤其是腰椎啊，它这个弧线是完全贴合的。
3: 对，
2: 是能够很好的避免大家在坐着的时候，你这个腰是塌下来的，
3: 是的，
2: 对吧？或者你这个大腿是趴开来的，整个人这个脊椎后背就变形了。
3: 没错，尤其是你在看到我们腰椎的旁边就是个反 C 字形，但是通过我们这边也是有到一个反 C 字形的一个造型啊。
2: 对，
3: 就是你坐在上面，它能够很好的帮你维持住一个非常科学规范的一个脊柱的一个状态啊。
2: 是我们整体材质呢，它是一个比较硬挺的一个。材质，因为它有一定的硬度，结实耐用，能够很好的让你人坐在上面，
3: 是
2: 它的承托力特别的强。而且我们所有材质都是 ABS 的这种航空的那种材质。
3: 对，
2: 然后呢还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一些软包。这个我们的背部以及我们这个你看大腿臀部坐垫这个部分，
3: 是
2: 它都是那种特别丝滑非常透气的面料。
3: 是，
2: 但是这个里面还会有到很好的记忆的材质。
3: 嗯，
2: 然后这边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避免比如说大家久坐闷热呀，有一些透气的一些网孔。而且随处是可以搬动的，整体材质啊，你坐在上面它是不怎么会比如说脆裂呀、变形啊。
3: 是，
2: 我们这个材质它这个厚度啊也是特别特别厚的。你看似啊它非常的轻巧，
3: 对，
2: 但是你说家里面可能说男士啊180斤、200斤往上面一坐以后，你都会发现背啊直起来了，
3: 是
2: 这个腰椎啊挺立起来了，没有感觉久坐以后呢，腰椎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3: 对，
2: 晨曦在那边，我们正好把它放在一个椅子上面，
3: 椅子上，
2: 你家里面随意的凳子、
3: 都可以
2: 椅子、沙发，甚至于地上都可以放它来坐。
3: 因为很多朋友在说，哎，我家里面好像也有一些带有靠背的椅子或者是沙发。如果说没有我们斯托康的话，您会发现啊，我给大家坐一坐，很多朋友在说，我也靠着呀。 但是你要知道，随意的一靠，你的腰部啊，并没有放松。你看后面这些腰部，它没有东西做到一个承托，你这些地方全都是空着的。所以你坐在那边，哪怕坐的时间再久，
2: 是
3: 当你起来的一瞬间，你还是会发现，哎呦，腰好像没有那么的舒服。嗯，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斯托康，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直接放在当中之后呢，我直接往上一坐，观众朋友，你再来看一下，哦，是不是我的后背、腰部的地方？背部的地方被它整个这样的一个护腰坐垫给包裹住了，
2: 是
3: 也是按照我们人体啊工程学的这样的一个脊柱的造型，刚才也给您看到了，非常的严丝合缝。
2: 是
3: 我坐在上面的第一瞬间，我就会发现啊，此刻我的腰哎好像放松了，它不像平时我靠在那边，我的腰
2: 后面有东西拖着你了。
3: 对对对，你看旁边这两个地方有顶着的，对吧？而且下面的地方该放松的咱们放松，所以说你坐在这边人啊也会坐得更加的直，更加的立体。而且我发现坐到这边，哪怕我的脚的地方，因为我们有些朋友啊，他坐的时候他习惯翘个二郎腿，
2: 对，
3: 但是我在这边我好像翘二郎腿已经有一点翘不太起来了，
2: 因为我们这个底托部分，它的大腿的这个两侧外侧它是微微啊往上扬，是外包的，
3: 对，
2: 能够避免大家大腿比如说外趴，或者说你想去翘这个二郎腿，
3: 是
2: 因为你只有把这个大腿收拢起来，
3: 对，
2: 骨盆收拢了以后，你自动的这个腰就能够比较好的挺立起来，
3: 对，
2: 再加我们后背啊有一个严格按照我们腰椎弧度的曲线
3: 是
2: 拖着你，你就会感觉坐的时候特别的舒服。这个腰部啊它的这个压力是释放的，
3: 对，
2: 有很多朋友说我这个下午对吧可能也没有午睡，看节目呀追剧一坐可能说两三个小时，我们有很多白领上班族一天坐班八小时，真的久坐的时候我们腰部需要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承托，
3: 对，
2: 那这个产品就非常非常的适合大家。而且啊有很多我们观众说这个产品因为它也是专业的一个护具品牌，
3: 对，
2: 材质结实耐用，而且我们是有到特别好的按照人体工学的科学的一个设计，
3: 对，
2: 产品如果说你在外面别的渠道买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些专业护具价格都是不便宜的。
3: 对的啊，您看一下啊，它在全世界各地其实都是非常的风靡的，在国外的话呢，你看到同样的这一个跟我们今天斯托康是一模一样的哦，他在那边卖到是多少？430元人民币啊，
2: 是
3: 就这么一个啊。
2: 对，其实之前很多观众也熟悉这个产品，在东方购平台我们也做过销售。原来我们的价格是卖到269元，其实已经比外面便宜了100多以上了。但是今天东方购我开场讲了，大幅度降价。我们的双节特惠11期间给大家特别再降60元，今天只要209元。这个护腰坐垫就属于你了。
3: 对，
2: 所以如果你之前关注过这个产品，只是因为价格迟迟没有入手的话，今天可以定起来。我们以往的节目的视频也给大家看，真的就是269，
3: 对，
2: 没有什么别的优惠，对不对？
3: 是。
2: 但是我们今天只降了60元，200出头，今天你把它拥有回家，快的话明后天拿到，哪怕你11期间不出门，你家里面久坐休息，你就坐在这个上面，看电视的时候，吃饭的时候，
3: 对
2: 不对？或者你说平时后面你要什么，在小区里面看看谁下棋，对不对？小区里面可能说坐着要跟谁聊聊天，你走到哪里只要坐着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带在身边，非常的方便。但是我们这个价格力度备货不多，售完为止，给大家快速送货。我们还有一个硬质的礼盒包装，你要送人的话，如果把它当做礼物的话，也特别的好。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好像在我们全国有腰疼的这个问题的人群，
1: 对，
0: 可不在少数哦。
1: 对，有统计呢，大约80%的人一生中呢都会经历过不同程度的腰痛的困扰，可能会超过2亿。
0: 2亿？
1: 对，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腰痛。那么现代人呢，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啊，非常非常的广泛，哎，就是久坐，一坐一天，哎，上班坐，下班坐，回家路上还在坐着。那么久坐就会产生这一系列的问题，
4: 就因为腰椎引起的，和往常的不一样疼法，从这儿开始一直到脚面子到踝骨，疼得一塌糊涂，疼的时候你摸都疼，
5: 走道啊走不了多远，走个180米啊腿疼就走不了，
6: 头呢想走走不了，从腰开始往下两条腿就酸疼揪着那样的疼，我要躺在床上，我这屁股如果要是想挪挪位置，都得自己两手拖着这个胯子去移。
7: 现在我都走不了道，我这个大腿都跟没劲似的，拿不起来。哎呀，走这一道，我这腿都酥酥酥，都跟麻一串，跟过电似的。
2: 今天为大家带来是专业护具品牌斯托康的护腰坐垫，而且价格我们今天降到了209元。我跟大家讲，这个产品你家里面课业学习很重的孩子 都可以使用。现在有时候平时我们作业挺多的，回到家里面可能您的小孙子小孙女作业要做到晚上10点多11点多、嗯、他们久坐，我告诉大家一定要他那个坐姿啊非常的正确，
3: 是
2: 也可以把这个护腰坐垫给家里面在上课学习的孩子。
3: 对，
2: 如果很多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对不对，也比较喜欢读书看报，可能每天也要上上网啊或者追剧呀、啊嗯、你家里面但凡只要坐到哪里你就把它放到哪里，它随处移动是很方便的，16位订购了。
3: 哎，其实哪怕你现在就正在看我们的电视直播，你可能也坐在您的沙发上、嗯、椅子上，但是你会发现啊，哪怕是坐着你也并没有觉得人好像特别的轻松特别的放松。
2: 对，
3: 因为你可能还是要倚着靠着，其实你的腰部啊这个肌肉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放松和疏散压力的一个效果、嗯、但是有了我们斯托康的这个护腰坐垫，您再来看一下，它能够非常好严丝合缝的贴合到你人体的一个腰椎脊椎，帮你固定在一个非常正确的坐的一个坐姿。嗯，这样的话呢，你人体首先对你的腰部的受压力是比较小的。
2: 是。
3: 第二点的话呢，所有腰部的压力啊，帮你释放掉了。你坐上去的一瞬间，你会发现，哇，好像腰部从来没有感受到如此的轻松和放松。你哪怕坐的时间再长，看看报、喝喝东西、看看电视，你都会觉得，哎呀，腰特别的轻松啊。
2: 是，25位观众已经是订购到了、嗯，因为我们觉得腰是处在我们人体啊整个的一个我们的身形，包括脊椎，它很重要的。一个部位，它在中间，对吧？你有时候感觉只要这个腰椎啊变形了、嗯、退化了，人啊一整个就不舒服，对吧？有时候感觉腿也很酸、嗯、然后呢人也很容易累，
3: 对，
2: 可能还影响到你上半身，你的这个背部，甚至影响到你肩膀和这个颈椎。
3: 没错，
2: 因为它整个的一个脊柱它是一个连起来的一个部分。嗯，所以今天我觉得护腰坐垫家里面备着很有必要。
3: 是，
2: 而且不仅是你家里面的椅子上面能够坐，
3: 对，
2: 如果你家里面你说哎我靠在沙发上面，
3: 沙发，对，
2: 你正面朝前可以坐。
3: 是，
2: 你说我想平时啊把脚翘到沙发上面、哎、我就靠在这个沙发扶手方面，
3: 看一下，
2: 有时候这个扶手啊也不是很贴合我们人体曲线、嗯、但是你把我们的护腰坐垫一放以后，哎，晨曦这个后腰部分就被承托了。
3: 对，如果说你试想一下，观众朋友，没有这个护腰坐垫的话、嗯、那我的腰肯定是没有办法跟这个扶手贴合的这么的紧密的，对不对、嗯、它中间一定会有缝隙，但是我通过这样的一个护腰坐垫，您再来看一下，我坐在上面，嗯，我整个的腰部被它直接给顶住了，嗯，所以说现在我躺在上面坐在上面的第一直觉就是我的腰很放松，
2: 是
3: 两边像有两双大手帮我给撑起来了、这个地方，然后我的臀部下面的地方的话呢也是帮我在疏散压力的，嗯，就是你坐在这个上面啊，哪怕我就这么一靠，甚至你有的朋友说我晚上要坐在这个床上，嗯，看看手机，
2: 对，
3: 你放在你的床头这样靠着你的床上，你会发现你的腰啊中间不是空的，非常的舒适啊。
2: 对的、嗯、所以我们这个家里面如果有大的这种3人位沙发，
3: 对，
2: 转角沙发，或者家里面大的贵妃、哎、咱们这个护腰坐垫在上面也能够来使用。
3: 是，
2: 那椅子上面是更加别说了，
3: 对，
2: 家人平时你吃饭的时候、嗯、对吧，或者你比如说那个在书房、哎、不管你家里面的一些比如说书桌的椅子还是你的一些办公椅呀、啊嗯、老板凳啊都可以坐。你看我们本来后面这个直上直下这个椅背、嗯、
3: 对，
2: 其实晨曦坐的话跟我们人体的腰椎的骨骼曲线是没有贴合，
3: 对，
2: 但是它这样一坐以后、嗯、它是靠着我们严格按照人体工学
3: 对
2: 设计的跟我们腰椎弧度贴合的这个后背和这个后腰的部分，
3: 是
2: 来让他腰部被承托。
3: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了他做到一个支撑，我随便一坐、嗯、你的腰部就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规范的一个坐姿。
2: 是，
3: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护腰坐垫，我相信大家肯定坐不了这么端正，嗯，可能就是往前倾的往后仰的，
2: 对，
3: 总归你的腰部它没有在一个合适的范围，没有帮你疏散压力啊，
2: 对，
3: 所以这样的话你的腰部的承受的压力真的是非常小的啊。
2: 是、嗯、就是不会让大家坐得歪七扭八。
3: 对，
2: 晨曦我们再把椅子朝前给大家看一下、嗯、为什么我讲它是整体从背部、
3: 对
2: 腰部、臀部，它是多为一体的一个给大家矫正坐姿。
3: 是，
2: 因为我们下面这个大腿的这个部分，它是微微上翘上扬，然后你在这个大腿中间，它会也会有一个间隔，
3: 对，
2: 它会让大家啊大腿和骨盆就自动的收拢，
3: 收拢，
2: 不会你外趴或者你很容易翘起二郎腿。
3: 对，你现在我坐在上面的时候，其实我这个腿啊，你想往外面再打开一下，其实打不太开了。啊，但是这个坐姿又非常的舒适。现在你说我要尝试一下翘个二郎腿，其实我脚有点抬不起来。
2: 是，
3: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朋友就是因为啊平时可能这样的一个坐姿他不舒服，所以他要翘二郎腿觉得更舒适。
2: 是，
3: 但是有了他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规范，你就坐在这边看电视也好看手机，你就会觉得 非常的舒适，
2: 对，
3: 从上到下都有。
2: 对，我们请摄像给一个我们这个大腿两边往上微微上翘包覆的这个细节部分给大家看一下。
3: 你看这个地方，
2: 对，你看它不是说是平的，
3: 对，
2: 是摊下来的，它是微微上扬的，
3: 往上，
2: 把你大腿收拢起来，骨盆一收拢之后，
3: 对，
2: 你这个腰椎啊，像一个联动的一个装置一样，
3: 对，
2: 就会自动的这个挺立起来。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直背的椅子上面来做，
3: 对，
2: 还有你可以带出去，
3: 带出去
2: 草地上面，家里面很多，你看这种啊，就是说垫子上面也可以放。我们这个就是护腰坐垫，它是不需要靠在什么地方，它才会不倒的，
3: 是，
2: 它就自动的放着，
3: 你看，
2: 它也是可以这样直接像直角一样的，就是摆在地上的。
3: 因为它是通过了一个杠杆的原理，哪怕你说我再往后去仰，它不会翻过去的。
2: 是的，
3: 观众朋友你不用担心。
2: 就
3: 是在一些没有靠背的地方，有的人就是带出去，和家人一起出去，在周围的一些近郊游啊，
2: 对，
3: 公园里面呀。现在这个气候已经慢慢变凉了，不要直接坐在草地上面，又帮你做到了一个防寒的一个效果。
2: 是的，
3: 人又更加的舒适一些了。就是它外出携带也很方便的，有没有后面的靠背都无所谓的，你放在哪里，哪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护腰坐垫啊。
2: 对，66位观众订购到了，喜欢比如说自驾游的，对吧？喜欢草地上面，包括呢家人，比如说野营啊，休息一下、度假的，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带在身边。而且其实这个产品真的在它的别的渠道看到，真的价格不是说209元，
3: 对，
2: 别的渠道真的买一个的价格，今天东方购这边你可以买两个，还有的找了。
3: 没错，因为今天斯托康它是一个专业的护具品牌，所以说你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其他的国家，你都是能够看得到它的身影的。
2: 对，
3: 而且这一个在其他国家你去买、你去代购，都要花到430元人民币左右一个啊。
2: 是，今天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外面有些渠道都是有实拍的，
3: 对，
2: 这个就是明码标价，一模一样的产品，
3: 对，
2: 不挑体型，不挑男女不挑身高都能够做，
3: 对，
2: 但是价格买的话，在别的一些国家买到的话是折合人民币430元。
3: 对，
2: 今天东方购的价格从我们本来的269已经比外面便宜了100多，再降60元，做到了209元。朋友们，这是专业的护具品牌，好好的帮助大家保护你的腰部，矫正你这个坐姿，
3: 对，
2: 性价比很高。我跟晨曦做了这么多次直播，
3: 是
2: 很难很难看到价格有今天这么划算。我们今年的11特惠双节同庆给你做到了，所以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好像在我们全国有腰疼的这个问题的人群，
1: 对，
0: 可不在少数。
1: 对，有统计呢，大约80%的人一生中呢都会经历过不同程度的腰痛的困扰，可能会超过2亿。
0: 2亿？
1: 对，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腰痛。那么现代人呢，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啊，非常非常的广泛，哎，就是久坐。一坐一天，上班坐，下班坐，回家路上还在坐着，啊，那么久坐就会产生这一系列的问题，
4: 就因为腰椎引起的，和往常的不一样，疼法从这儿开始，一直到脚面子到踝骨，疼得一塌糊涂，疼的时候你摸都疼，
5: 走道啊走不了多远，走个180米啊腿疼就走不了，
6: 头呢？想走走不了，从腰开始往下，两条腿就酸疼，揪着那样的疼。我要躺在床上，我这屁股如果要是想挪挪位置，都得自己两手托着这个胯骨去移。
7: 现在我都走不了道，我这个大腿都跟没劲似的，麻不起来。哎呀，走这一道，我这腿都酥酥酥，都跟麻一串，跟过电似的。
2: 人只要腰不舒服啊，真的是全身不得劲儿。但是我们平时各个年龄阶段，其实伤腰的行为挺多的。久坐、久站，对吧？坐姿不正确，平时咱们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对吧？很多我们的白领上班族说上班要上，对吧？
3: 对，
2: 家里面我们很多太太摘菜呀、做家务呀，平时我们休息看电视呀，
3: 是
2: 坐着微信跟别人聊聊天、视频啊，对不对？我们大部分的一些在家里面的休息可能都是要坐着的。所以我们说家里面你坐的时间越长，你可能久坐就是伤了腰。
3: 对，
2: 那么你就要把这个什么平时我们无意当中这么长时间在坐的一个坐姿，你要用一个好的这种护具把你的腰给保护起来。
3: 对的，其实你要做的规范的话呢，其实人的腰部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小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坐姿，没有好的护腰坐垫的话呢，你哪怕是坐在那儿，哪怕坐的时间更长，可能你的腰部也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释放和放松。而今天我们的斯托康这个，您看到没有，它能够跟到您的脊柱做到非常好的严丝合缝，在你的腰椎的地方它就是个反 C 字形，那我们整个的护腰坐垫它也是反 C 字形的，你的盆骨 骨的地方，包括你的腿部的地方，它们有到一个很好的聚拢和收缩的一个效果，就是让你可以做到一个非常规正的一个姿态。那这个姿态的话呢，首先让你的腰部能够起到很好的放松，第二点的话呢，你久坐你也不用担心说起来之后你的腰部还是觉得很酸很累，让你的腰也可以起到一个长期的保护作用啊。
2: 是的，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8分钟时间，今天价格大家看一下，我们的10位数不是269的六了，变成209了，直降了60元。我觉得270元原来不到的低价位商品，给大家直降幅度这么大，真的很难得。不是说给你10元积分，或者降个20元，足足降了60元。121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买咱们不心疼，关键花这点钱把你的腰部好好的保护起来，非常的值得。但是备货真的不多，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啊！你如果在我们这档节目之前，你搜索东方购的官网，看我们以往节目 APP 上面了解一下，都是269元。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这个腰部的保护也很有这样一个意识啊。我们平时也会在手机当中或者平时电脑里面看到很多一些，比如说报道会说到，因为啊伤了腰了，影响到你正常生活了。
3: 没错，首先你看到没有，这个就说一个32岁的女子啊，就因为稍微咳嗽了一下，腰就扭到了，所以说后来发现是什么，久坐足她就易伤腰。与此同时的话呢，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啊长辈们、叔叔阿姨说，我长期可能在家里面就是要坐着呀，久坐长期久坐，老太腰疼到无法走路。即使你是坐着，你没有干其他的工作，但是你的腰部也在承受压力。为什么？因为你的坐姿不正确，你的腰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放松，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到好的护具，这样一个护腰坐垫来帮助到大家了。
2: 是，咱们今天斯多刚这个品牌在东方购了解护具类产品的话，它是一个专业的护具品牌，而且品牌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啊。包括它也是连续多届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3: 是，
2: 我们拿到这款护具，它是特别针对什么？尤其长时间在家里面休息的中老年朋友，这个产品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你看我把它拿起来，你看似它很轻巧，但是其实啊，它所有部分的材质啊结结实实，而且它并不是说所有的一个什么弧度呀，我们这个角度它都是严格按照人体工学来设计的，整体它是一个航空的 ABS 的一个材质啊。
3: 对，
2: 这个材质又厚实又轻巧，而且是久用不变形，不是说你手什么哎掰一掰，
3: 对，
2: 弄一弄，它就自己是软趴趴的，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3: 对，
2: 你只要把它给放在你家里面要坐的地方，无论你的凳子、椅子、沙发、床头，你一摆了以后，人往上一坐，这个护腰坐垫，它的侧面
3: 对
2: 直接给你一个腰部很好的承托。
3: 是，
2: 而且这个不是说你后面塞个抱枕，对吧，放个枕头，
3: 对，
2: 或者拿个什么腰在后面撑一撑顶一顶。你看我们右边这个，
3: 对，
2: 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脊椎的一个曲线。我们的腰部不是说直上直下的，
3: 对，
2: 它是有一个往前拱的弧度的。
3: 所以说你看到没有，该往前的我们帮你往前给你顶住了，不该往后收缩的我们也往后帮您收缩了。
2: 对，
3: 它是严格按照我们人体的脊柱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2: 对，
3: 帮你来做到一个设计的，你看到没有？
2: 就是这个部分，你原来你腰一坐，你腰会往后塌，
3: 对
2: 对吧？你这个弧度不是往前的，你会往后弓起来，但是这个地方它是直接就像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强有力的一个承托，把你的腰啊托起来给你顶住了。
3: 是，
2: 然后呢这个下面你就会发现啊，你坐的时候啊，它把你的这个大腿，就是这个骨盆的这个两边啊，
3: 收拢起来。
2: 你这个大腿一往上收，不是你趴开来的，对吧？我们说什么坐的歪七扭八趴着脚的，或者翘着二郎腿，它这个大腿帮你两个大腿就归拢在这两个中间。
3: 对，
2: 但是呢它又不是说让你病得特别的拢，很难受，它中间也有一定的间隔，
3: 间距，
2: 让你在这个中间大腿放好了以后，骨盆这里就自动收拢，
3: 对，
2: 人就坐姿正确了，你这个腰就不塌了。
3: 是，
2: 然后呢也会感觉腰部的压力很好的释放。
3: 对，
2: 而且不是那种很硌很硬的。我们这边还有什么，就是里面记忆棉加上表面我们包了一个非常细腻丝滑的面料，颜色呢也比较深，它也是比较耐脏的，而且特别的透气。包括你坐的下面，有些我们说夏天，对吧，你可能居家服呀什么那种居家短裤啊，可能坐的那种啊汗哒哒的，不会的，我们很好的透气，
3: 透气，
2: 这种透气的那种槽、那种网孔都带给大家，
3: 是
2: 坐的舒适感是非常非常强的。
3: 对，
2: 所以我们讲这个产品啊，它的所有的每一个设计，都是来自于专业护具品牌的打造，从材质到弧度到所有它的这个角度的这个贴合，包括它的这个耐用性。而且我们跟大家讲，你有时候别看啊，有些一些渠道卖那个护具啊，看起来挺结实， 图弄得给你好好的，
3: 嗯，
2: 但是你到手买了一看，哎呦，那个担保呀，我们把我们的产品
3: 对
2: 跟有些试售部分劣质的一些的我们的坐垫啊做一个比较，你就会知道材质的厚实和坚固耐用有多重要。
3: 是，其实的话呢，我们也从网络渠道买到了很多啊，也看起来哎也是叫做护腰坐垫呀。
2: 嗯，
3: 你首先看一下大小，观众朋友，我这个基本上快要比到那个小了一圈了。你像这个的话呢，码子大一点的叔叔伯伯们根本就坐不了的。
2: 嗯，
3: 那这个是其一，其二你再来看一下，看似样子差不多，但是你再看一下下面刚才娇姐说的腿部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就是个平的。没有任何帮你做到腿部的一个归拢和收缩的，这个又是其二。其三，我们这个材质有多单薄，你看看侧面就能看得出来了。
2: 嗯，
3: 非常单薄，我这个拿手这样凹一凹，你看看，
2: 哎呦，
3: 这就
2: 你这么能凹起来，我都担心。
3: 对，
2: 体重重的人往后一靠，它是一个脆裂开了。
3: 你看，我都能凹成这个地步了，你看两个都上下我都凹在一起了，你看看，
2: 哦，
3: 这个有多不结实啊。这种的，所以说你这个完全没有办法帮你做到一个人体的一个承托。
2: 但我们这个能结实到什么程度啊？
3: 嗯，
2: 不是晨曦说用手去握住一下它，
3: 哦，对，
2: 你是能够站在上面，它是能够
3: 沉重的，
2: 不让你人
3: 哎
2: 掉到地下，它能够把你托起 来，而且不会脆裂开哦。
3: 看看我踩上去哦，我整个人140来斤哦，我踩在我们整个护腰坐垫上，你看我是斜的踩下去哦。最大力度踩下去，然后接下来我抬起来，大家看一下
2: 啊，
3: 迅速回弹，
2: 然后再来给您看，
3: 完好无损，
2: 没有裂开吧？
3: 没有任何的破损，没有任何的裂开，我们所有的材质全部都是一体成型的，结实耐用的，所以说哪怕你再重一点，你坐在上面你都不用担心了啊。
2: 嗯嗯，所以你想，我们给大家材质做这种展示，
3: 对，
2: 你家里面哪码子比较大的，比如说180斤、
3: 哎、是
2: 200斤的男士没问题，坐在上面特别特别的放心。
3: 对，
2: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我们的价格优惠到了什么程度？
3: 嗯，
2: 209元，足足降了60元。
3: 60，
2: 对，今天我觉得大家订购的话真的不犹豫啊，甚至家里面如果老爸两个人长时间在家，你甚至可以订两个。
3: 对，
2: 外面你要订两个的话要高达900多以上的
3: 啊，没错，
2: 咱们今天两个才400出头。
3: 是，所以说你今天在外面买一个，东方购给到您两个，而且这个价格也不是时常出现的，
2: 嗯，
3: 以前就是269元的价格。
2: 对的，
3: 所以说我跟娇姐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只在今天啊。
2: 是，所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你再快的话明后天拿到，家里面还有呢几天十一长假，久坐不出门的话家里面坐着，或者你买一个带到办公室单位里面，嗯，公司里面，
3: 对，
2: 白领一天朝九晚五坐班的朋友们，我觉得办公室用也特别特别的好，甚至我们有时候哎上班时间对吧，嗯，比你在家里面休息时间还长，所以也觉得买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8: 平时是在家里做家务的，一套家务做下来嘛也腰酸背疼的，嗯，好不容易做好了闲下来坐沙发上休息一会看个电视，哎，那么后边好像腾空了一样，这腰里边空的也很酸，这个座椅我倒是蛮喜欢的，哎，这样的感觉很舒服的，把腰好像托起来的感觉，它后边没有那么空了，挺舒服的。
9: 体验下来就感觉腰部那边有一个支撑位，就是还挺舒服的。因为我平时基本上就是现在电脑用的多，一直都在坐着，然后每天下班以后腰都会比较痛，这种的话就这么我正常坐着的时候，腰部这里确实感觉有一个东西在顶着你，就一直包裹着你的腰部那边，就感觉还蛮舒服的。
2: 咱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25组了，如果之前多次看过东方购物节目了解过这个产品的观众，今天你订购就是了，因为我们给你大幅度降价做到了209元，足足降了60元。如果你说我还想再仔细的听一听这个产品，首先真的跟大家讲，护具别瞎买，因为你是买它，你为了是骨骼更好的一些健康的，坐的时候呢不要受到损害，然后呢坐姿能够更加的正确。你要如果是买那种护腰坐垫的话，一定是要认定专业品牌。
3: 对，
2: 我们斯托康就是一个专业护具品牌。
3: 没错，而且的话呢，咱们在东方购物大家也可能看到过斯托康很多的一些护具啊，也都买过，他也非常的信任。而且斯托康他是连续3年参加了我们啊进博会的，所以说也是代表他们国家再过来展示他们的一些比较好的高端 欢的，而且也是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些产品啊。而这样的一个护腰坐垫，当时也是在我们的整个的进博会当中也是大放异彩的，因为很多朋友在进博会现场一试，哎呦不得了，腰觉得舒服的不行了。别人是严格按照人体工程学的概念，你坐上去的一瞬间你都会有直观的感受，你的腰被承托了，多余的压力帮你释放掉了，人坐得再久也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腰会不舒服的一个状态啊。
2: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感觉说坐着因为腰不舒服，所以我总感觉好像会有点去避那个不舒服的那个动作，对吧？
3: 对，
2: 反而可能说让问题就更加的严重了。还有很多观众可能他本来腰还不错，但是因为呢真的是久坐伤腰，
3: 对，
2: 像这个腰的这种啊不舒服的感觉，对吧？那种错误的坐姿可能也是长时间只能够这样子。有这两大类问题的朋友，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一个护腰坐垫，越是坐的时间长，你这个钱花的就越值得。
3: 是，
2: 你别等到真的很多观众说三四十岁的年纪啊，真的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腰的那个状况呀，对不对？
3: 对，
2: 可能人还没有年纪很大。那么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
3: 对，
2: 我们就给大家演示我们这个护腰坐垫，家里面哪儿哪儿只要你坐着的时候你就放着它，
3: 是
2: 沙发上面没问题，家里面的三人位沙发，
3: 对，
2: 贵妃，哪怕你说我想把脚翘起来，
3: 对
2: 吧，我这个脚一翘，我这个上半身这个人的这个姿势这个体态，
3: 对，
2: 我就不一定坐得非常的规整能够保护腰了。
3: 是，你要知道啊，平时如果没有这个护腰坐垫的话呢，你后面旁边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个缝隙的，你的腰嘛它不是一个直的，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要拿个小靠枕或者拿个什么东西垫一垫，腰总归不舒服的。
2: 是的，
3: 但是你要知道啊，有到专业的护腰坐垫之后，它能够真正根据我腰椎的这样一个走向，
2: 是
3: 能够该支撑的支撑，
2: 是
3: 该往后凹的帮你往后凹，
2: 对，
3: 该帮你释放压力的帮你释放压力。所以
2: 我们给一下近的镜头看一下晨曦后面，对，再近一点的镜头看一下我们腰椎的后面，
3: 对，您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我靠在上面哦，你看我的手完全是伸不进去的，完全的贴合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护腰坐垫之上的，就说此刻人也是最为放松的，你的腰部也不用承受过多的一些压力啊，你坐在上面是真正的舒适享受和放松。
2: 是，如果你是人正面朝前看电视的话，你就像把它摆在一个凳子上面沙发上面一样，
3: 对，
2: 它是不用完全靠到沙发的靠背，它才能够不倒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是，
2: 这个是我们在沙发上面，如果我们在你看椅子上面，
3: 凳子上，
2: 首先我们给大家看正面啊，就是说它这样是一个靠背椅，
3: 靠背椅，
2: 但是你一放以后你一坐，有些椅子如果两边没有扶手，尤其是男士更加容易腿趴开来，
3: 当然，
2: 但晨曦这样一坐大腿首先归拢了，
3: 你看看两边的话呢，它旁边是往上收的，归拢的，所以说我现在的话呢坐是坐的非常直的，对吧？两个腿的话也不是并得特别紧的，因为它中间也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弧度的，有一定的这样一个科学的间距的，你人

0: 坐在这个地方，哎，你会发现盆骨也好啊，腿部啊都帮你归拢好了，我的腰部啊挺得也非常的直。所以说您在家里面无论是看电视也好，玩手机也好，你不可能随时24小时都能一坐就是这种姿态的、嗯、
1: 对，
0: 所以说有了一个很好的护腰坐垫，就帮大家来做到一个啊正确姿势的一个让你放松了很舒适的啊。
1: 对的、嗯、我们在侧面给大家看一下，侧面我们是给大家是完全不用说它一定后面要有一个椅背的支撑，
0: 不用，
1: 你可以直接这样放着，
0: 你看我就直接放着，
1: 但是它不会让晨曦就是往后人倒的那个角度很大，
0: 不会不会的。所以说你会发现我坐在这边啊、哦、不管你后面有没有椅背，你把它先放上去、嗯、因为这个它是真正才会贴合到你的腰椎，
1: 是
0: 贴合到你的腰部的，帮你来做到腰部的承托，让你更放松的。
1: 是的，
0: 坐也是真正的放松啊。
1: 对，包括呢家里面如果放在凳子上面，放在地上也可以，
0: 都可以、啊、
1: 很多观众说我平时我自驾游、嗯、我开车我到草地上面
2: 对
1: 吧，或者搭个帐篷我坐一坐、哎、靠一靠，
0: 是
1: 可能也是在那边可能想度度假好几个小时放松放松、哎、没问题，草地上面地上包括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飘窗上面、嗯、
0: 对
1: 吧，软垫上面都能够放着它、
0: 啊、或者还有很多的公园旁边有一些那种坐凳的话呢，有一点像个大理石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是没有靠背的，
1: 对的，
0: 冬天坐在上面真的是冰冰凉凉的，你把它一放坐在上面，对不对，看看别人下下棋也好呀，打打牌呀，干嘛呢，都挺好的，拿到哪里坐到哪里，关键是你随时坐下来它都帮你承托，
1: 是
0: 都帮你释放压力，让你坐的每一次都是非常的舒适和放松的。
1: 是，咱们之前有一位叔叔啊，他这小区里面对吧、啊、老年人那个什么就是棋牌室休息室、
0: 对对对，
1: 下棋打牌、嗯、对吧，每天下午要打牌好几个小时呢，就把这个带到你平时老年人的休息室里面、
0: 嗯、
1: 你就坐着你做一些休闲娱乐工作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嗯、
1: 今天这个产品还降价了，外面是要高达400多以上，
0: 对，
1: 原来东方购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也才打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原来直播的价格269，
0: 嗯，
1: 今天做到了209，只降了60元，一模一样的东西，没有任何变化，
0: 对，
1: 材质也没有说偷工减料，一模一样原来的好品质。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双节特惠给你这么大降价幅度，所以需要的观众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现在我们全国有腰疼的这个问题的人群，
4: 对，
3: 可不在少数。
4: 对，有统计呢，大约80%的人一生中呢都会经历过不同程度的腰痛的困扰，可能会超过2亿。
3: 2亿？
4: 对，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腰痛。那么现代人呢，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啊，非常非常的广泛，哎，就是久坐，一坐一天，
3: 嗯，
4: 哎，上班坐，下班坐，回家路上还在坐着，啊，那么。久坐就会产生这一系列的问题，
5: 就因为腰椎引起的，和往常的不一样，疼法从这儿开始，一直到脚面子到踝骨，疼得一塌糊涂，疼的时候你摸都疼，
6: 走道啊走不了多远，走个180米啊腿疼就走不了，
7: 头呢想走走不了，从腰开始往下两条腿就酸疼揪着那样的疼，我要躺在床上，我这屁股如果要是想挪挪位置，都得自己两手拖着这个胯子去移。
8: 现在我都走不了道，我这个大腿都跟没劲似的，拿不起来。哎呀，走这一道哦，这腿都酥酥的，都跟麻一串跟坐垫似的。
1: 今天买的观众挺多的，有给自己家里面学业课也很重的孩子买的，
0: 嗯，
1: 做功课对吧，复习考试真的是久坐时间挺长的，还有很多的一些上班族对吧，工作族给自己，我们长假结束以后又要投入到繁忙的坐班的工作当中，
0: 对，
1: 一天要做好多好多个小时在那儿没办法、
0: 嗯、
1: 所以也可以带到单位里面公司里面去用，
0: 是
1: 老年人长时间休息在家里面看看电视呀宅菜呀，包括你在书房里面对吧，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休闲娱乐活动都可以坐着我们这个护腰坐垫、
0: 嗯、没错，所以说平时的话呢不要觉得说我只要坐着了就是非常的舒适了，人就是放松的，当你坐姿不正确的时候，当你的腰部没有受到承托的时候，你坐的时间再久你只会觉得哎呀腰好像越来越酸，当你坐一会儿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舒缓，那这个时候就告诉大家护腰坐垫的应运而生，现在可以说在全世界都非常的风靡啊，它的话呢也是连续3年参加了我们中国的进博会的，而且也是非常多的一些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它，坐在上面的一瞬间你会发现真的是不一样，专业护具是真正能够帮你释放压力的，帮你归正你的整个的坐姿，让你坐得哎更加的科学一些，该帮你承托 脱的帮你承托，该帮你疏散压力的帮你疏散压力，就是他。这个也是在我们的进博会真的很多朋友很喜欢的啊。
1: 对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真的感谢我们的品牌方、这么大的

0: 放松，所以说既然要买，我们就入手一个大品牌、好品质、真正能够保护到你的腰，让你坐得更舒适的一个护腰坐垫。但是以往在我们的东方购物卖的价格就是269元，虽然比在国外买已经便宜很多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会更加划算啊。
1: 对的，209，但是我们现货售完为止，大家订购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外面一个真的是要400多以上，
0: 对，
1: 买两个所出的总价都没有外面买一个真的多，所以订购吧，性价比很高，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如果说这世上有一个地方能让山川湖海化作心底的诗篇，那一定是瑞士。当您厌倦了走马观花的喧嚣，渴望一场深度舒适且充满仪式感的旅行，东方购物便为您打开了一扇通往绝美景致的大门。旅行的方式决定了您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于常规旅游大巴的漫长车程，我们以火车为主轴。当您搭乘瑞士航空直飞抵达，一段省时省力的非凡旅程便悄然开启。瑞士的火车本身就是流动的风景，您将乘坐冰川快车穿梭于雪山腹地，搭乘齿轨列车与马特洪峰惊艳对视，体验金色山口快车让明镜般的湖泊从眼前流过。更令人心动的是，我们提供行李酒店到酒店的托运服务，告别沉重包裹，轻装上阵，将精力完全投入旖旎风光之中。这是对旅行本质的回归，也是对舒适体验的极致追求。我们还升级了两晚五星木屋酒店，入住萨斯费，奢华设施与阿尔卑斯原木馨香完美融合，窗外是壮丽雪山全景，室内是温馨壁炉与精致布置。您将枕着阿尔卑斯的静谧入眠，在第一缕晨光照耀冰川时醒来，让身心得到休憩。全程含餐并升级三顿特色餐，让味蕾与风景一同旅行。遇见瑞士，便是遇见了生命中的一切美好。这十一天不是匆匆到此一游，而是一场沉浸身心的山水梦境。在这里，时间变得柔软，风景有了温度，而您的记忆将永远珍藏这份阿尔卑斯山下的心动。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今天呢，还是在我们的长假期间啊，跟 Tina 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款旅游。刚才看到这个介绍，其实我在节目之前跟 Tina 在聊，我说 Tina， 如果在欧洲各个国家里面，我不想再这么表面的、很快速的、劳累的玩来玩去、玩来玩去，我就想好好的、深度的体验一个国家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国家？
2: 肯定是瑞士。
1: 为什么？
2: 对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哦，我们之前就没去过的人也会知道，你去看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很多富豪家都是说度假都是选择在瑞士，对不对？而且很多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人也是最后定居在瑞士的，因为它就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的 top 三里面的一个哦。对，而且它是被誉为世界公园，也是因为它的美景，对不对？否则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号。
1: 大家看我们的后面的大背景。你的屏幕了吗？美景，我们去玩的目的是什么？你既想要经济，又想要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年纪需要在一个很康养的、很舒服的、可以吸到各种各样负氧离子的地方，我们去好好的体验体验欧洲的文化。而在所有欧洲各个国家里面，太多了。一个小国，一个小国，一个小国一块。我们今天在最中心的是哪一个？哪些国家把谁给围绕住了？把瑞士围绕住了。我们来看看，瑞士拥有了欧洲里面绝美的景色，几乎都集中在瑞士了。我们干嘛不去瑞士？这就是为什么瑞士在世界知名的原因。我们来看一看啊，瑞士金色山口列车，这个山口列车，大家看看旁边的景色，而且一下子就点题喽。
2: 是
1: 我们这次主要的旅行的方式是
2: 火车，
1: 火车，
2: 火车，而且我们是不同的火车。我们有一些是公共交通，
1: 对，
2: 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看到金色山口列车，它有大面积的玻璃，给到大家可以看到户外的美景。
1: 是的，然后再来看，来瑞士秋天要这样看雪山，竟然还有什么？
2: 还有秋景，还有雪山。
1: 瑞士肯定滑雪完，必然有雪山，是不是？
2: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雪山，这个尖尖我看出来了。
2: 对，
1: 这应该是叫马克洪峰，是不是？
2: 对，是它的瑞士整个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点。
1: 你还给我介绍来
2: 着呢，它也是当地的圣峰。
1: 就有一个巧克力上面。
2: 对，有一个巧克力，瑞士有个巧克力，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有个黄色的三角形巧克力，它的上面 logo 就是这个峰。
1: 其实说实话，这个山都可以代表欧洲了。
2: 是。
1: 什么叫做世界公园？欧洲的核心
2: 是
1: 风景的核心，就是在瑞士，这就是这个道理。
2: 对，
1: 往下来看这张
2: 百年蒸汽
1: 小
2: 火车，对，
1: 又是一个小火车，看到没
2: 有？对，它是它的特点呢，就可能它比较古老，一个复古的一个感觉，
1: 有意思。
2: 你可以体验它当时以前复古的100多年前的火车的样子，
1: 所以会有叮叮当当的声音。
2: 是是是，这就比较复古，它开的也比较慢。
1: 好，然后坐着火车欣赏美景，特别的舒服。
2: 对，
1: 来再看看这个，这个怎么这么美？这是哪里啊？
2: 这它就是一个穿越在整个一个瑞士雪山、瑞士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火车，它整个你的周围全是被整个阿尔卑斯山的景色给环
1: 绕的。所以我发现 Tina，你跟我说的这几种啊，
2: 是不是
1: 每个火车有各有各的特色？
2: 对，
1: 换句话讲，我们让大家乘坐瑞士当地人
2: 是
1: 最本地的玩法，
2: 对，
1: 咱们就好好的玩一玩瑞士。哎、接下来，我们跟Tina一起走进瑞士，看看从哪儿出发，落到哪里，开始玩起。
2: 对，整个一个瑞士的话，其实它是被分为四个语言区。然后我们比如说靠近苏黎世的，它是靠近德国，它德语区。如果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日内瓦，它就是法语区，它靠近法国。
1: 是不是被各个国家包
2: 装？对，是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话是选择苏黎世往返，直飞往返，然后不会转机。所以这样的话，你的飞机时间就会节省。
1: 太棒了。
2: 对，苏黎世整个代表了瑞士什么呢？瑞士的一个经济。大家都知道，瑞士是一个高经济发达地区，而苏黎世这个就是代表了整个瑞士的高经济发达地区。我们会去到它的一个班霍夫大街，相当于美国的那个华尔街，它上面高度发达的银行、经济的非常奢侈品都是在这条大街里面可以找得到，它代表了整个一个经济的实力。然后的话我们会往下走，走到瑞士的东南方向。东南方向的话，地区这一片地区我们一定要去，为什么？因为这一片地区是它阿尔卑斯山的核心地区，就是我们平时可能你听到或者看到电影啊，哪个富豪啊，电视剧啊，哎呀，我们是不是去度个假呀？夏天要去度个度假的，去的哪里？就是这一块，就是核心地区。
1: 我小的时候吃过那个叫阿尔卑斯糖。
2: 对，
1: 吃阿尔卑斯糖。
2: 对
1: 对，就这个地方的哈。
2: 对，大家可能很多都在电视剧看到，哎呀，我们是不是冬天我们要去个瑞士滑雪
1: 呀、
2: 是怎么？它就是在这一片
1: 富人消费区感觉，
2: 对，这个我们也会去到，是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核心区域。我们会去到这个马特洪峰，在这个小镇查尔马特小镇，然后看到这个洪峰，它也是整个一个瑞士的代表，它包括它的巧克力上面的 logo 也是这个洪峰。然后我们会住在这里的塞菲斯这里连住两晚。
1: 不折腾。
2: 对，
1: 连住两晚。
2: 对，这一个的
1: 含金量，你去欧洲游很少有连住两晚的地方、
2: 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
1: 非常高，
2: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是一个阿尔卑斯山的核心地区。
1: 对的，
2: 而且我们在这里常规来说的话，肯定拉走了，因为它住宿很贵。对。它住宿很贵，然后我们在这个阿尔卑斯山核心地区会住两个晚上。
1: 还有
2: 然后的话我们会再往前走，我们一样用的火车，然后去到日内瓦湖区。日内瓦湖区是一个大的片区，
1: 这就你刚才说到离法国。
2: 对，离法国它有一个有感，整个一个地区就跟刚刚阿尔卑斯山是完全不一样，它是有法式度假的感觉。
1: 你看看，
2: 有湖啊，有城市风光啊，所以很多你会发觉，为什么就是很多国际上的一些组织，比如说十字会，
1: 包括
2: 红十字会，包括一些联合国的一些机构，
1: 是
2: 全都设立在日内瓦。但它很多，甚至有些人以为它是首都，对不对？但其实它不是。对，
1: 实际上首都是哪？
2: 实际上首都是伯尔尼。
1: 一会儿会聊到，
2: 一会儿会说到这一块地区，它风景美。为什么有这么多国际上面的一些组织会设立在这里？风景美。度假也美，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去到它的，比如说红十字的博物馆，我们会入内参观，它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红十字的博物馆。然后包括我们莫尔日的小镇，这个小镇可能不是太耳熟能详，但是提到一个人，你肯定会知道，就是奥黛丽·赫本。
1: 他
2: 后面30年全是住在这个小镇上，这也是我们整个行程的特色。对，
1: 他选的这里，
2: 对，
1: 证明这个地方的风景
2: 非常优美。为什么优美？它一年四季都有花。非洲特别美，因为它日内瓦湖区嘛，它没有住在日内瓦。比如常规路线来说，可能会带你去大城市，日内瓦也好啊，苏黎世也好，伯尔尼好，大家耳熟能详。但是这些小镇
1: 才是最精华的，
2: 对，才精华的。比如说，你看奥黛丽·赫本住的地方就是这个小镇，
1: 这个
2: 包括奥林匹克博物馆，洛桑地区我们是连住两晚住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奥林匹克的博物馆，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以奥林匹克为主题的博物馆，我们也是入内参观。
1: 好的，
2: 这一点我们会连住两晚，就是在。对整个欧洲来说的话，连住的这样的概念比较少，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话，给大家尽量做到不折腾。
1: 我们这9天里面几乎都连住，
2: 几乎都是连住两晚，
1: 几乎没两晚，
2: 对，
1: 两晚。
2: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了一个就是 整个瑞士中心地区，就是中部，就是比如说我们坐到金色山口快车，这个为什么会特别突出？这个火车跟其他的观光车是不一样，它的观景面积非常大，你的可能顶部就是个玻璃的。不但你的左边右边可能就是玻璃的观景面积，
1: 我从来没有坐过火车顶上是有玻璃的，
2: 顶部是玻璃的，所以说整个会观景面积会非常大。
1: 哦，
2: 对，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就是因特拉肯，这个名字可能比较陌生，但是提到阿尔卑斯山的少女峰，肯定大家就知道，对不对？
1: 对，
2: 它就是位于瑞士的中部地区。我们会去到坐到小火车到它少女峰顶上，360度的一个坐到缆车顶上，会观景平台去整个欣赏整个少女峰。但常过来之后，可能看一看就结束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2: 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是一个瑞士深度游，我们把这个用餐也放在这个景观餐厅里面了。就是你们是整个在少女峰的景观餐厅里面，一边欣赏的少女峰，一边用的餐，这个是我们深度游的一个特别增加的一个点。然后我们会去到伯尔尼地区，伯尔尼地区和瑞吉山这个琉森地区呢，它的特点在于整个瑞士的一个历史，它是一个代表的瑞士的一个中世纪的历史一个风景。它比如说它有伯尔尼老城，我们会去到观它被誉为熊城，包括表城，手表是不是很出名？
1: 对呀、
2: 对，表城，
1: 这是钟表，
2: 包括全城，它有很多的名称，因为它这个非常代表了整个中世纪的历史这一块。我们也会到，我们而且会安排在琉森这里连住两晚，
1: 又连住两晚，
2: 对。然后我们最后呢，从苏黎世飞回上海，整个一个行程把瑞士的整个是北部、东南部，包括它的日内瓦地区、伯尔尼地区全部游览到，涵盖它的自然景观、它的历史景观，包括它的湖区景观，一次打卡。
1: 可以啊，观众朋友们，被缇娜这么一讲，
2: 是不是很精彩？大家有没有觉得？
1: 对的，就感觉我自己一定要亲身去一下。
2: 是，
1: 如果只是很表面的玩了一玩欧洲的，
2: 对，
1: 只是带到了琉森呢、带到了一点点的什么少女峰啊，
2: 对，
1: 我觉得没有意思的。实际上，在欧洲的核心的景区都被瑞士给囊括了，
2: 是，
1: 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团啊，他不太愿意坐瑞士，因为瑞士实在是贵的。
2: 对，
1: 举个例子来讲啊，瑞士贵，它贵到什么程度呢？我给大家看一张啊，在这里，大家注意啊，您看，如果你要是去瑞士玩的话，几乎跟我们一样的天数啊，
2: 对，
1: 44,949人起，注意这个起字是很有讲究的。因为他要按日子，一按日子一算就变成50,000了，就有可能。那我们今天的团期是哪一天？
2: 我们团期的话是在12月12号，是11月5号，
1: 11月5号
2: 的一个团期，然后瑞士的一地。然后我们做到399，就40,000以内，
1: 就比它少了5,000块、
2: 是的，大家可以去看到任何所有的视频介绍也好，任何的人家旅行的回来的也好，或者是旅行博主也好，去到瑞士都离不开一个字，贵。因为它当地的消费也会贵，住宿吃饭都是会比较贵的。但是我们这一次采用的是当地的一个交通工具，就是火车，
1: 一个
2: 对火车、火车为主。这样的话，我们整个一个是一个联票的形式。
1: 但是啊，大家不用自己拖着行李跑。
2: 对，
1: 我们是有谁负责啊？
2: 我们是专门，我们旅行社是安排由您的行李送到酒店。
1: 对，
2: 不用您自己管，
1: 什么都不用操心。
2: 是，
1: 您就老两口啊，或者你跟您的好伙伴呐、小姐妹啊，两人就牵着手啊，或者挽着胳膊啊，
2: 自己带一个小包就可以了。
1: 对，就可以了。
2: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一价全含，对不对？
2: 是，
1: 全部都含有，只要您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好了。39,000多，要比市面上要便宜个5,000多、6,000多都是很正常的。
2: 对，
1: 而且我们
2: 吃也是全含，然后的话包括住宿，我们也是尽量安排到一个城市连住两晚的一个形式，然后这样就等于是这你可以不用一直搬行李嘛。
1: 在这儿啊，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啊，三地各连住两晚，升级两晚5星木屋酒店，
2: 对，
1: 全程含餐，其中有
2: 4顿特色餐，
1: 4顿特色哟，包括少女峰用餐、三道式西餐、小牛肠特色餐、那瑞士奶酪火锅，哎，然后再往下走啊，这些我们全有，
2: 是，
1: 而且都不一样。
2: 对，
1: 不是说啊，这里面全都是风啊，这里面全都是湖啊，全都是，
2: 是，
1: 不是的，我们就是拿出最特色、最经典的。
2: 对，
1: 所以该看老城、该有城堡的，也不都是什么5个城堡、6个城堡给你看，那不都要无聊死了哈。所以你看，我们都是正正好好个数，全程领队怎么着，行李
2: 送酒店，
1: 酒店服务，才只需要39,000元。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选择双人来订购，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此行带您深度探访瑞士三大世界遗产：伯尔尼老城，始建于12世纪的中世纪明珠；阿勒 河优雅环绕，独特拱廊长廊与古老钟楼诉说着600年历史烟云。少女峰，登临欧洲之巅，壮丽群峰尽收眼底，冰川与岩石交织，被誉为欧洲屋脊上的明珠。阿莱奇冰川，阿尔卑斯最大最长的冰川，23公里蜿蜒冰河闪耀幽蓝光芒，其壮观的生态系统令人叹为观止。除了三大适宜，行程也囊括了三大湖区：日内瓦湖区、因特拉肯湖区、琉森湖区，以及马特洪峰、瑞吉山等经典山峰。从奥黛丽·赫本曾居住的莫尔日到繁华的苏黎世，每一处都精心甄选，为您呈现完整的瑞士画卷。行程特别安排琉森、洛桑、格林德瓦尔德三地各连住2晚，在琉森漫步湖畔古城，感受晨昏交替的宁静；在洛桑悠享日内瓦湖的法式浪漫；在格林德瓦尔德沉浸于少女峰脚下童话小镇的魅力，每日推窗即是雪山；在海拔3454米的少女峰景观餐厅用餐，窗外是永恒壮丽的冰川，口中是精心烹制的佳肴，视觉与味觉达到双重高潮。三道式西餐，从开胃前菜到精致甜点，仪式感满满。瑞士小牛肠特色餐，让你品尝当地人钟爱的独特风味。特别值得期待的是，在探访唯美的西雍城堡时，我们安排了城堡内品酒体验，历史的厚重与美酒的芬芳交织成难忘的记忆。
1: 看到这么美丽的风光，我相信很多观众们还是很心动的啊。就是我如果是到了退休的年纪，我比较反感第一个很肤浅的很累的游，
2: 是，
1: 哎呀，这拎着行李到处跑，你最好呢旅行团帮我解决到行李的问题，你别让我拎着到处走。
2: 是，
1: 如果今天有没有旅行团可以这么贴心的服务，我们今天瑞士一地
2: 肯定就坑会比较累，然后的话因为整个车程的话拉得也比较长，对不对？
1: 那我们瑞士一地呢，
2: 瑞士一地的话一般性我们可能采用大巴，大巴的话可能每一天的拉车时间也可能在30个小时左右，至少的一般欧洲的情况的话基本上都在30个小时以上，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采用一个火车的形式。第一的话你看整个火车上面走的路线就跟大巴的是马路上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2: 它是穿梭在整个山区或者整个一个景区里面，叫景色会好，但它的那个观光的一个火车的话跟其他的火车可能还不一样，它的观的窗的面积也会比较大一点，整个包括它有一段，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火车有一段，它的车顶上面就是有玻璃的，所以说整个观影的感觉会好很多。因为瑞士，而且我们的11月份的季节正好是当地瑞士秋季的时候，就是整个一个周边的一个山上的那个景色会更加丰富一点，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采用这一种交通方式来深度的游览整个瑞士。这次这个火车其实也不是说专门为游客而设计的，它其实当地人，比如说我当地可能一个城市，我自己本地人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是，我要去游览的话，也会采用这样的一个交通方式。第一，便捷。很多地方的话，比如说你去开了很多的大巴，它有些大巴有些城市里面是不能进的，对不对？这个可能去过欧洲人都知道，很多它的古城里面是不让进的，包括我们一些小镇里面，可能它因为面积的关系，它可能大巴也开不进去，需要你走很长的事。但公共交通是可以的。所以它很多的，如果是说你换大巴的情况下，也要采用到当地的公共交通。
1: 那还有一个问题，那我这些行李啊，需要我自己随身携带吗？
2: 它就是你要如果大巴肯定是要随身携带，对不对？
1: 那我们呢？
2: 但是我们是不需要的，我们是专门有人帮您送，直接送到酒店的。所以而且的话，我们酒店是2晚连住，也不需要你天天整理行李，对不对？
1: 就是、那好贴心呐、
2: 是，
1: 我们不用拎着行李到处跑，
2: 对，
1: 就丢在给他们旅行团就好了。
2: 是的，
1: 他们把负责给我们
2: 采用的方式也比较
1: 送到自己的酒店里，然后住得非常的舒服。
2: 是，
1: 来。那给大家聊一聊。
2: 好的，整个一个的话，我们包括首都，包括主要城市，包括我们会新增加的一个3个小镇，也是我们整个行程的一个深度游的一个给大家安排的一个特点。比如说我们在首都这块伯尔尼老城，就像我刚刚说的，它一般性的大巴是开不进去的。
1: 这里，
2: 但是我们坐的话，我们坐公共交通的好处在于你离景点就很近。
1: 好，
2: 我们几乎所有的。坐下了交通以后到景点基本上要15分钟左右，
1: 这就是刚才说的，
2: 对，
1: 一定要舒服不折腾。
2: 对，
1: 就算走也不要走太久。
2: 对，对，我们基本上就离景区就很近了。我们这样下来就离景区很近，包括我们博尔尼这也会去到个博尔尼老城，包括我们会去到日内瓦。日内瓦的话，以国际组织比较出名，它比如说红十字的，或联合公的，联合国的呀，包括它那些这个关于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包括最出名的它日内瓦湖区，它的湖区的话，整个一个风景是非常漂亮的。包括苏黎世，苏黎世代表了它整个瑞士的经济。它整个包，比如说班霍夫大街，就相当于。华尔街，对不对？很出名的一个地方，很多奢侈品啊、银行啊都在这一块地方。包括洛桑，洛桑有奥林匹克的一个点，主题的一个点，我们会去到奥林匹克的一个博物馆。我们这个是入内给大家安排好，入内加讲解的。琉森的话，它这一块的话有琉森湖，琉森湖的话这一块的话，它也是整个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它涵盖了也有中世纪的一个建筑，比如说我们卡佩尔古桥，它是也是琉森地区比较长的一个风景优美的一个古桥，可以在上面打卡拍照。包括下面就是我们小镇，你看到上面我们打五角星的这几个吗？这几个的话，就是平时你如果参加其他旅游团或者是常规的大巴旅游团都不会去到的地方。哎，但是我们的话是给大家含到的这一块的，比如说我们会去到冰川。这个冰川是长达是整个瑞士最长的冰川，23公里，因为它有雪山会有冰川，所以我们会在一个观景平台来整个一个拍照，看到这个雄鹅。
1: 一定要往上攀啊，我没有这个
2: 危险的。它是在观景平台上面整个一个拍照的一个冰川，然后少女峰我们会是直接火车上去，含火车含上下的一个索道，都是缆车，都是去到的。
1: 全都包了啊！
2: 对，大家去过知道的，少女峰大多数啊，几乎90%都是只是上去看一个拍照。就下来了，结束了。
1: 对，
2: 我们是在这里还会有一个用餐，在整个观景平台上面会有一个少女峰的景观餐厅用餐，这也是我们含在内的。塞斯费的小镇，这是为了我们也是连住两晚，这是我们那个升级的木屋，就是在这个小镇里面，它是整个被阿尔卑斯山环抱在这里，风景非常好。我们体验一下瑞士的小木屋的一个感觉。那个马特洪峰这一块的话，就是它整个瑞士阿尔卑斯山的一个代表。它很多的一些 logo 也好，包括人家一些就是说，如果瑞士心目中，你问当地人，如果他心目中最有名的一个红峰，那个山峰就是这个
1: 马特洪峰。
2: 它对着当地非常的出名，像他们当地心中的一个圣峰，就可以这么说。莫尔日这一块呢，就是我戴利后本最后30年基本上就住在这里了。
1: 就像你说的，
2: 对，它是一年四季都是有盛开的鲜花，不同的季节会不同的鲜花，所以您不管什么时候去。都会有看到这个城市给带给你的一个鲜花那个鲜艳的一个感觉。沃韦呢，它有一个也是卓别林最后度过25年在这里，他住在这里，你会发现很多名人最后定居养老地方就是在瑞士， 对不对？
1: 但如果
2: 对康养的为主，对的，食品博物馆为什么去这个地方？这个就是雀巢以前的总部啊，它也是第一个世界上第一个以食品为主题的一个博物馆。
1: 来看看，说了这么多，那么它的吃和住好不好？
2: 吃的话，在当地哈，如果你去看一些视频介绍也好，当地瑞士吃不便宜，很贵，不便宜的。而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用餐全程含餐的情况下，我们还给他安排到当地的一个特色餐，
1: 比如
2: 像西餐，像西餐的话，因为这欧洲嘛，西餐很出名，我们可能有三道是西餐，
1: 对对，正宗的西餐。
2: 小牛肠的特色餐，瑞士的一个奶酪火锅，这个是非常代表着整个瑞士的一个美食啊，叫 cheese fondue。大家都知道，这个非常有意思，有点像我们那个串串，插一个面包。裹的那个流的那个奶酪里面转一转，然后吃。你也可以灌香肠，你也可以串一个别的东西。它非常，它既是又是好玩又是好吃的一个东西。因为瑞士这个地方也出奶酪、出奶制品嘛，因为它有风景好、草地多嘛。
1: 对。
2: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品酒，西庸城堡里面品酒。西庸城堡它就是在湖区的日内瓦湖区，它对着塔旁边的那个日内瓦湖，风景非常好。然后的话，因为日内瓦湖区它有产葡萄。就它会有葡萄酒，很多的葡萄酒，所以我们一边参观这个城堡的情况下，一边还可以品酒。
1: 城堡也是入内参观吗？
2: 入内参观还含讲解的啊，我们还含讲解。
1: 太棒了！
2: 然后我们这一次形成的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连住，等于四个地方连住，两个城市，两个小镇。两个小镇的话，城市的话是选择琉森和洛桑，这个地方都是入住，这个地方都有湖区的一个地方，比较风景比较好。然后我们两个小镇，一个是少女峰脚下的一个小镇，一个是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镇，这两个我们都是作为小镇的一个风景特色来作为连住。
1: 来看一看，如果我们东方购物，订完之后，您再去订订别人家的，
2: 对，
1: 你会感觉到明显有很大的区别。
2: 对，很多的话，因为瑞士直飞的话，可能会选择转机，啊、因为转机会便宜，对不对？
1: 是是是，
2: 但是时间会比较长，一般是可能17个小时左右。
1: 17个呢？
2: 对，然后的话，大巴的知道，去过欧洲的知道，大巴每天拉大巴的时间很长，
1: 每天车程7到8个小时，
2: 对，
1: 全浪费路上了。
2: 为什么会选择3到4星？其实是因为当地瑞士也是因为住宿比较贵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很多旅游常规旅游团会在住宿上压一下，住宿就在瑞士酒店并不是太好，可能3到4星级酒店就很好了。对，然后含餐。的话可能有一些是自理的，你要自己去吃。瑞士吃一顿饭的人均基本上到300到400，是非常贵的，就是普通的餐也要300到400左右、嗯、就是说它有些是不含餐，也是这个道理、嗯、然后呢比如说一些游览可能会比较匆忙，因为有些大巴进不去嘛，它还要再转火车，转交通工具，
1: 不含 WiFi 不含保险。我给大家比较一下啊，说到这儿了我们就比较一下，你看看这个，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嗯、我们往下看，刚才 Tina 说到的最多20人团，我们是多少人？
2: 我们16个人精品小团。
1: 我们16个就可以发团喽。
2: 对，
1: 能少当然是多少。
2: 我们是最多16个人。
1: 也有可能是15个，或有可能14个就发团了。
2: 都发团，对的，
1: 都会发的，不会给你一定等到16个啊。
2: 是。
1: 旅游城市市区，它这个是啊。
2: 它一般性的话是3钻或4钻的酒店、嗯、我们等于是3个地方都是连住2晚，还有一个地方是升级小木屋、
1: 哦、它一般都是
2: 等于是我们都连住，对，
1: 它一般都
2: 是欧洲的话大多数都是会每一天换一个酒店，每一天换一个酒店，
1: 这样
2: 会比较方便，
1: 几乎好像就是每一天换一个酒店的样子、
2: 嗯、是。
1: 然后这个全程我们是含特色餐，
2: 我们是含餐的，他们一般当地都自理。为什么瑞士很多都会做自理、啊、因为费用高，
1: 自理，
2: 因为瑞士当地的吃饭其实成本是很高的，
1: 有时候都会自理。要一碗大米饭得多少钱啊？
2: 他你去看，18块钱左右，人民币18块钱左右一碗，一小碗。
1: 是18吗？
2: 18人民币一小碗。
1: 我还记得什么好几十，
2: 对对对，一般性是你如果是说不讲究的话啊，嗯、小店里面一般18算、
1: 嗯。
2: 如果你要吃的好一点的餐厅，那就是没底了。
1: 那就没底，真的是
2: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1: 哎，9次啊！
2: 哎，对，
1: 你人均不得个1-200块钱啊？
2: 是，
1: 那你就9次了，
2: 1-200吃不到。他们瑞士当地，如果你去点一个中餐的话，一个人基本上人均是300到400左右。
1: 300，
2: 对。300到400，你不要以为点了一桌子菜啊，是人均的话，一般性你点个3个菜到4个菜，顶多了4个菜都点不到，就点到3个菜左右，基本上都300到400块钱左右。
1: 啊、嗯，我们是全程含，而且当中4次特色餐，这都是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不说的话是不是掉坑里了？
2: 嗯。
1: 然后他一般玩21个景点，我们多少？
2: 我们是24个，然后我们是火车的一个连程，
1: 嗯、
2: 所以说的话，我们的体验第一。他那个体验会更好一点，第二我们离景点会更近一点。
1: 你看他这个跟我们差不多日期，
2: 是、嗯、
1: 都要花个45000，而且好多都不含。你这个参加上去，刚才像缇娜说，300、39、27，2700块再加上去，那接近于毛够5万了。
2: 对，
1: 观众朋友们，把吃啊一些体验的其他景点我们都含进去以后，嗯、毛够5万块了。我们今天东方购多少钱？是5万吗？
2: 不是，
1: 3万9，几乎比市面上省了近1万块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39000我们是全含，不像市面上有一些，它只是怎么着那些景点还少，而且吃还不含。还有一些什么自由行的时间，你要又要花额外的钱去参加各种各样什么一天游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就很麻烦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有了，
2: 嗯、
1: 而且我们的是直飞，
2: 省时往返，
1: 是、嗯、省力，连住刚才说过了，3地各连住2晚，餐食全程含4顿特色，刚才说过的，最美山水、3大适宜、3大山峰、3大湖区，包括坐。火车各种各样的火车，
2: 对，
1: 我们来欣赏，就是当地人的旅游方式。
2: 是，
1: 这里面再提醒大家一下啊，您不要以为以前您去玩欧洲，可能比如说意大利那个阶梯路它不舒服，都是小石阶什么的，拉着很难过的。我们今天告诉您，直接就在瑞士玩，行李送酒店，从这个酒店到下一个酒店完全不需要你操心，只要你把行李收拾好整理好，而且还是2天连住又不费力。
2: 嗯，
1: 人家我们的所有旅行团的相关人员给您拉到下一个住宿去，
2: 是直接会把你的行李送到，就不用你自己带上火车，
1: 你对你什么都不用管，
2: 直接送到酒店的。
1: 你是酒店、嗯、整理好你就走人了，
2: 对，是的，
1: 人家从酒店给你当当当当当夯到
2: 送到另外一个酒店，
1: 对了，对的、嗯、你全程不参与，除了自己收拾一下就好了，
2: 是，
1: 明白了吗？又是2地连住，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体验感受那简直是
2: 爆棚了。而且我们的话也是整个欧洲的，也是我们16人精品小团、嗯、曾经我也问过，基本上你去看、欧洲的话有做到16个人满团的不多，基本上就可能20、36啊，30个人啊，35个人比较多一点，但是能做到一个团只有16个人的，真的是做到精致的精品小团。
1: 要把服务提升到最好，
2: 对、嗯，
1: 照顾到大家的方方面面，人数越好，我们照顾的越到位。
2: 是，
1: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此行带您深度探访瑞士三大世界遗产：伯尔尼老城，始建于12世纪的中世纪明珠；阿勒河优雅环绕，独特拱廊长廊与古老钟楼诉说着600年历史烟云；少女峰，登临欧洲之巅，壮丽群峰尽收眼底，冰川与岩石交织，被誉为欧洲屋脊上的明珠；阿莱奇冰川，阿尔卑斯最大最长的冰川，23公里蜿蜒冰河闪耀幽蓝光芒，其壮观的生态系统令人叹为观止。除了三大适宜，行程也囊括了三大湖区：日内瓦湖区、因特拉肯湖区、琉森湖区，以及马特洪峰、瑞吉山等经典山峰。从奥黛丽·赫本曾居住的莫尔日到繁华的苏黎世，每一处都精心甄选，为您呈现完整的瑞士画卷。行程特别安排琉森、洛桑、格林德瓦尔德三地各连住2晚，在琉森漫步湖畔古城，感受晨昏交替的宁静；在洛桑悠享日内瓦湖的法式浪漫；在格林德瓦尔德沉浸于少女峰脚下童话小镇的魅力；每日推窗即是雪山；在海拔3454米的少女峰景观餐厅用餐；窗外是永恒壮丽的冰川，口中是精心烹制的佳肴，视觉与味觉达到双重高潮。三道式西餐，从开胃前菜到精致甜点，仪式感满满。瑞士小牛肠特色餐，让你品尝当地人钟爱的独特风味。特别值得期待的是，在探访唯美的西雍城堡时，我们安排了城堡内品酒体验，历史的厚重与美酒的芬芳交织成难忘的记忆。

0: 哦，观众朋友们，今天的热情还是蛮高的啊！
1: 哎，你看这个火车，你看这个火车，你看有不一样吗？你看上面
0: 就是有顶是
1: 透明的嘛？对，有顶的就这个火车，你看它景观的，它一个整个一个窗的景观面积会非常大，你看到没有？
0: 哎，而且户外这个火车外应该讲。
1: 对，
0: 哇，这个景色好美哦！
1: 对，是，
0: 而且
1: 就是整个你就在火，就是在风景里面，你开这个火车，它整个一个景观面积也非常大。你看你旁边就是它的瑞士的一个，山脊里的风光，对不对？嗯，
0: 而且不累又不辛苦，独悠悠的，然后又行李又不用您搞管您操心，人家是从一个酒店给你拉到下一个酒店，
1: 是的，
0: 全程也不用操心，只是来过来好好的欣赏玩一玩。而且很多也不是，
1: 你看火车就直接穿过这个湖区那个山里面，你看到没有？整个一个就跟你大巴的感觉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十一天九晚的一个行程啊。
1: 对，
0: 而且飞过的时候我们都是直飞，让大家也不累，尽量减少什么换飞机啊、倒飞机的这种辛苦。
1: 是，
0: 现在这个画面去的应该是少女峰。
1: 对，少女峰，我们
0: 是
1: 他那个等于坐缆车上去。常规的话，你去看啊，就是很多的旅行团里面都是说，可能上去给你看一眼，拍照打卡就下来了，对不对？但我们的话就是一个深度，在它的景观餐厅，因为它有一个365度的一个，就是整个一个景观厅，然后我们的话会在里面就是说用一顿餐。哎，对，这样在这样山峰里面一边吃饭一边看着山峰的是比较少的，对不对？
0: 去瑞士，如果大家去都去了，我觉得可以去看看手表。
1: 对，
0: 应该在当地应该算非常便宜了吧？我是这么想，我没去过，
1: 对
0: 不知道。
1: 对对，当地是这样的。瑞士的话，它其实是也是分不同价位的。
0: 哎，
1: 如果是说，提个题外小话，就是说，如果是普通的手表的话，它其实可能便宜的或者贵的都有。但它如果一些精品的手表，你去看它反面，它会把工匠自己的名字刻在反面。
0: 那种应该
1: 天价吧？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表如果是有问题，你可以直接找到我。
0: 都独一份的。
1: 哎，独一份的那种感觉，对的。
0: 行，来，我们替他给大家再快速的浏览一下。我们是直飞喽。
1: 直飞，我们上海直飞苏黎世，然后直飞往返，回来的话也是。从苏黎世直飞回上海的整个一个行程的话，我们是把整个瑞士从它的北部一直到东南部，一直到那个西南部这一块，整个一个环线走兜到它整个分四个区域。第一个的话，代表苏黎世就代表了整个瑞士的一个经济，它的高，因为大家知道瑞士的经济是高度发达的，所以整个苏黎世也是代表了瑞士的经济，所以我们会去到。再下来以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就是阿尔卑斯山。大家知道阿尔卑斯山核心地区很大的面积，它除了在瑞士这一块，还就是奥地利的一块，然后整个一个瑞士的一个阿尔卑斯山的核心地区，就是说就是在它东南部，我们也会去到看到它的马特洪峰，包括它的小镇，包括一些冰川，都是围绕的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整个一个美景。然后我们会去到日内瓦整个一个大湖区，我们会都走到比方莫尔日小镇，包括日内瓦城市，包括西雍城堡，我们会在城堡里面，就在那个湖区边上
0: 啊，是的，
1: 哎，就是湖区边上。然后我们会一边有参观整个一个城堡，还有品尝当地的一个葡萄酒，也是给大家做一个体验的。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博尔尼，代表了整个瑞士的一个历史，它是一个中世纪的建筑的一个历史，包括瑞吉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它是整个瑞士的三峦皇后，又被誉为它跟我们国家峨眉山是被誉为姐妹山，相互换过石头了。对，这个非常有意思。对，瑞吉山，它是相互换过石头。
0: 这两个山还互相友好了。
1: 对，互相友好，对，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在。然后我们会去到琉森湖，就会从苏黎世直飞回上海。
0: 是，
1: 整个一个行程，它基本上把瑞士的美景以及它的湖区、山景、雪山，基本上都兜到了。
0: 来看看吃。是刚才说到了啊，
1: 对，
0: 秦娜其实也说到了，在少女峰上我们是有自己韩式的，这个其实价位
1: 是比较高的，
0: 因为山峰那个地方运食材什么都不容易的。
1: 是的，因为山峰上面用餐的话，大家知道景区里面用餐都会比较贵，
0: 对，
1: 何况我们还在山峰的景区景观餐厅里面用餐，
0: 是
1: 这个的话是给大家一个更好的
0: 体验啊，
1: 常规的旅游团没有做到的，我们会做到，
0: 这个是
1: 我们的三道市的一个西餐，因为到了欧洲嘛，西餐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点。
0: 对，
1: 然后比如是瑞士当地一个特色，就是小牛肠的特色餐，我们给到，包括瑞士的一个奶酪火锅是非常出名，人家很多到了瑞士以后第一个要品尝就是这个奶酪火锅，也是非常好玩的一个点。它是拿一个牙签一样串子一样的穿一些面包啊，或者是小火腿肠啊， 转着这个奶酪拉丝儿的那个奶酪，你就看这个丝儿拉得有多长，说明它奶酪有多好。说整个一个奶酪火锅是非常好玩好吃的一个地方。
0: 还有一个是品酒的活动，
1: 对，是在这个品。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品酒？是因为整个日内瓦湖区它有着那个葡萄梯田，葡萄梯田它产葡萄酒，
0: 这有个城堡，
1: 所以说我们会在这个城堡里面给大家做品酒，
0: 而且入内城堡参观，
1: 入内
0: 还有讲解。
1: 是
0: 住呢？
1: 住的话，我们整个也是连住的，我们会在两个小镇、两个城市里面各连住。
0: 连住很重要。
1: 对对，等于是每个地方都连住两晚，这样的话你不用每一天都打包行李，对吧？然后两个小镇代表小镇，一个是在少女峰下面，就是下面的小镇里面住两晚，还有一个是在阿尔卑斯山的下面住两晚的小木屋，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体验。然后两个城市，一个洛桑，一个是琉森，两大城市里面连住两晚都有。
0: 好啊，在价格上面再跟大家讲一遍。
1: 好，
0: 一定要注意避坑，所有的红色的只是暂时小部分给您摘出来一些坑，很多坑我们都摆不下了。比如说第一个44,900，就毛个4万5嘛，是起哦。再说一遍，这个起的概念就是，如果再往后日子来算的话，它可能要4万6、4万8或者是5万。
1: 对，
0: 按照这个气候来啊，气候越好它越贵。再往下来，最多20人团，你觉得20人团算多吗？我觉得其实算少了，但我们竟然比他还少。
1: 对，我们是做到16人精品小团，
0: 绝对照顾到大家的方方面面了吧？
1: 基本上就是4-5组家庭，
0: 对，就结束了，
1: 就4-5组家庭就结束了，
0: 就封团了啊，就不给大家开了。在这儿啊，什么含一碗啊，这还是只是三钻，我们是什么？连住很多三地连住两碗。且是升级两晚五星木屋酒店，
1: 对，
0: 你看看这个完全不一样吗？再有吃，这是个大头，尤其在瑞士，因为瑞士是一个比较高消费的国家，说实在话，而且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大家不要一提到欧洲游就会想到某一些国家哈，
1: 对，
0: 这个东西怎么就没了呢？在瑞士几乎不发生这种事情，几乎。
1: 对，
0: 因为它的国家的安全度非常的高，
1: 你去瑞士玩，高度发达的一个国家，
0: 高度发达，而且那个安全度高度发达，非常好，安全也很安全的啊。成人含早酒，他这写了9次自理，我就直接说关键点，9次自理。刚才以缇娜说的话，人均一般一算的话，2-3百，300块钱，3-9，2700，也等于说刚才那45,000再加个2700，48,000。
1: 对，就说
0: 48,000，
1: 所以说很多就是说，如果第一你如果是自己去瑞士的话，吃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头，
0: 绝对大头，
1: 它甚至比你的机票都是大很多，大头。说它当地的消费是非常贵的，但是这一次的话，等于是我们是一价全含，当你们全都是含在内的，
0: 这个
1: 不用另外消费。
0: 我问大家，比如说他给你一天的自由行的时间，假设一天自由行时间，他给你只含21个景，另外的3个景就在那个自由的那一天里面，8个小时自由，4个小时自由，然后给你那个你花不花钱去玩，你花个三个景，你再花个大几千块，你是不是又进去了？你又花个49,000是不是很正常？你看我们今天是49,000吗？我们今天是多少钱？49,000吗？
1: 39,000，对，
0: 能比市面上少个近10,000块钱左右。这10,000块钱可不是小数目，而且咱玩到的是欧洲的叫国家花园。
1: 对，
0: 欧洲所有经典的景点几乎都被瑞士给涵盖了，三大适宜不带啰嗦，三大山峰，三大湖区，每个湖区各有自己的特色，包括景观火车，不让您累倒，不让您长途奔波劳顿，坐在火车上慢悠悠、堵悠的看看风景，聊聊天，拍拍照，多美啊！还有水上城堡。服务是全程领队，刚才说过了啊，这个给大家再解释一遍，行李从酒店到酒店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不要你操心，你只是打包行李的人，您把您的每这个吃的呀、住的、穿的放在行李里面，人家会有专人给您送到下一个酒店的地方，你全程就2个手插兜，拿手机拍拍照，就这么简单，舒服惬意。11月5号，咱就花100块钱的预付款。我觉得这个，因为就16个人嘛，
1: 对，16个人，对，
0: 就订双不订单，不去的话，我可以给大家退。但是去的时候我要补，本来人就够少了，还补啥补呀？补不了，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7分钟，02151119900。

果说这世上有一个地方能让山川湖海化作心底的诗篇，那一定是瑞士。当您厌倦了走马观花的喧嚣，渴望一场深度舒适且充满仪式感的旅行，东方购物便为您打开了一扇通往绝美景致的大门。旅行的方式决定了您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于常规旅游大巴的漫长车程，我们以火车为主轴。当您搭乘瑞士航空直飞抵达，一段省时省力的非凡旅程便悄然开启。瑞士的火车本身就是流动的风景，您将乘坐冰川快车穿梭于雪山腹地，搭乘齿轨列车与马特洪峰惊艳对视，体验金色山口快车让明镜般的湖泊从眼前流过。更令人心动的是，我们提供行李酒店到酒店的托运服务，告别沉重包裹，轻装上阵，将精力完全投入旖旎风光之中。这是对旅行本质的回归，也是对舒适体验的极致追求。我们还升级了两晚五星木屋酒店，入住萨斯费，奢华设施与阿尔卑斯原木馨香完美融合，窗外是壮丽雪山全景，室内是温馨壁炉与精致布置。您将枕着阿尔卑斯的静谧入眠，在第一缕晨光照耀冰川时醒来，让身心得到休憩。全程含餐并升级三顿特色餐，让味蕾与风景一同旅行。遇见瑞士，便是遇见了生命中的一切美好。这11天不是匆匆到此一游，而是一场沉浸身心的山水梦境。在这里，时间变得柔软，风景有了温度，而您的记忆将永远珍藏这份阿尔卑斯山下的心动。

0: 我自己对于欧洲游，虽然我说实在话并没有去过，但是我自己更偏向于
1: 我去过，
0: 我偏向于那种深度一点的。说实话，那种很肤浅表面的，我就随便走两个，然后就换下一个，走两个换下一个，就感觉没尽兴，你知道吗？
1: 对，
0: 什么都没有看过瘾，然后就走了，就为了赶景点，就像拉练，你懂我意思吗？
1: 也会，
0: 有这种拉练的感觉。
1: 对，很多的话就是可能会你再去到别的欧洲国家，会带到嘛一天两天，就瑞士的一个景点可能城市，但是你真正来到瑞士以后，你会发觉你真的是意犹未尽，
0: 而且是完全值得花十一天过来玩。
1: 很多的地方你都是没有走到，没有深入的去看到的。
0: 是
1: 啊，很多人都会去第二次去到的欧洲的时候，会选择在瑞士一地深度的一个游览，因为它不但是有一个城市的观光历史，还有它还有一个阿尔卑斯山的一个美丽风景，它还有湖区的一个景观，整个一个瑞士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0: 你像啊，我们这次里面呢，它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欧洲国家，左一个城堡，第一天城堡，第二天城堡，
1: 对，
0: 啊，第三天教堂，第四天，第五天还教堂，你就觉得哎呦，我怎么还是，虽然是有点不同的特色，但终究万变不离其宗，你就觉得看着都要吐了。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哦，
1: 对，
0: 我们是。有城堡，
1: 对，
0: 有老城，有少女峰，有冰川，所以每一个包括有湖都不一样，你几乎每天看到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1: 是，是
0: 没有那么多重复的东西，
1: 是。整个一个我们要通过整个一个十一天，让大家深入的了解到整个一个瑞士，不但是有美丽的湖区，有雪山，有冰川，还有它的历史，还有它的城堡，整个一个涵盖内容是很丰富的。
0: 对，
1: 每一天都是每天给大家新鲜感。
0: 而且你知道，天哪，我还有一个感觉，因为它被好几个国家包围嘛，比如说意大利包它，
1: 对，
0: 包括在它旁边应该这么讲啊，法国、
1: 意大利和瑞典、意大利、法国、德国
0: 是吧？
1: 对，是包围在当中，
0: 就是等于说它其实把欧洲的几乎其他国家的特色。有点融在自己身体里了，
1: 所以说很多人说瑞士它是没有自己的语言的，所以它是如果是在德语区靠近德国，它就说德语的；如果是说在法国就靠说法语的，靠近意大利说意大利。所以说瑞士人开玩笑说一出生就要会四国语言，哎，所以说他没办法工作的，所以说他们的整个一个文化水平、经济水平都非常的高。
0: 安全非常安全，
1: 对，
0: 而且他们国家呢，好像被誉为当时是康养的欧洲康养的起源地。什么叫康养？我相信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都是
1: 宜居的一个国家。
0: 对，所以好多你刚才说到的明星，到晚年的时候都愿意去那儿住。
1: 是很多人，比如说像大家听到的很多人的一些，到了最后，比如说像养老的地方，就会选择在瑞士这样一个风景宜人的地方。
0: 你就可想而知，
1: 养老啊、住宿啊，包括生活，都非常适合生活的一个地方。
0: 非常棒啊！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再重复一下价格好了。如果大家在市面上看到十天啊，只是十天。还不是我们今天十一天的这种行程，它都花到大概4000-4万5啊，是4万5，里边尤其是酒顿餐不含，你看看有多少顿不含，大概人均200-300块钱一顿餐的话，你至少3000块钱的钱吃饭钱再准备一下吧，那你不就要4万8左右了吗？我们今天是3万9，给您立省大概近10000块钱，您说这个钱咱要不要省？又玩得很深入，又玩得很过瘾。抓紧时间订购，选择100块钱预付款，选择双人订购，我们只有16个人啊，
1: 16个人一个团，对，
0: 16个人就成团了，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抓紧订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我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漂盒原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汪购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就叔叔阿姨在家里边会囤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呢？像我们家的话，真的是各种肉都是少不了的啊，尤其是牛肉是特别少不了的，因为的话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我们给带来了阿根廷进口的牛腩肉，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我们的阿根廷牛腩，因为作为我们的一个源头直采的牛肉系列之一，也是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也卖了这么久了。
0: 对，
1: 那今天带给大家的还是源头直采的阿根廷牛腩肉，而且给大家承诺到28%的肥瘦比，100%的原切。如果您喜欢的话，真的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组合。
0: 是的，真的，今天的话一到我们的演播室，我就哇，好香啊！什么味道？这个牛肉味真的是扑鼻的香味啊！而且的话，其实到秋天之后呢，其实大家会觉得，哟，天气突然之间变冷了，
1: 对，
0: 感觉的话是要吃一点东西去补一补身子了。
1: 是，
0: 牛腩的话，真的，你看高蛋白低脂肪，咱们煲个汤也好，炒个菜也好，都特别的好吃啊！主要朋友们，今天价格还特别的划算，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十袋装的一个组合，只要328块钱啊，3公斤6斤带回去了，都是高品质的我们阿根廷的原产的牛腩肉了啊！
1: 对的。而且给大家承诺到，我们都是100%原切的啊，因为其实您现在买这种牛肉的制品的话，您要看一下它的一些标签的信息。咱们说的是这种带包装的啊，您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是只有牛肉的啊，没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您看，配料只有牛肉，因为它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我们只能对这个产品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好。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再进一步的加工，比方说加什么盐啊、黑胡椒啊，甚至一些其他的一些粘合剂、添加剂，都是不允许的。
0: 是的。
1: 所以说，给您承诺到我们是100%的原切的。
0: 没错。
1: 而且另外一个，我们是选用到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您收到货就可以验货的。
0: 对的。
1: 您可以打开包装看一下，它是不是我们给您成节目中展示的这样28%的一个肥瘦比啊？包括它的肥瘦比，您自己是不是能够接受？如果不接受，我们是包您收货的，您可以拒收或者退货的，
0: 是的，好不好？大家看一下啊，
1: 这个是
0: 解冻之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1: 咱们解冻之后，您看每一块都已经帮您改好了刀，就您不用自己再去切呀、对吧？有一些时候咱们买到那种整块的那种牛腩肉，可能还要去切掉一些多余的一些肥的一个部分。您看它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它是分布在里面的，
0: 没错。
1: 所以这样的一个牛腩肉，您不管是煮啊，还是炖啊，还是怎么炒着吃啊，
0: 都
1: 它都不会柴。
0: 对的，
1: 它这个脂肪啊，它是分布在这个肉里面的，一口下去它是多汁的。
0: 是的啊，骰子肉的话也到手之后也不用就是各种的去做处理，特别的方便，而且真的是这个肉是特别的香的啊。
1: 对，
0: 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一些好吃的菜来看一看吧。
1: 对，
0: 就这个季节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用牛腩肉去煲个汤，对不对？
1: 我觉得原汁原味的，对吧？咱们收到手之后，咱们直接先拿一袋出来，咱们先做个原汁原味的呢，炖个汤。您看每一块炖完了之后，这个肉它是不会散的，您能看得到，而且这个汤
0: 还是一整块的形状。
1: 这个汤它面上它是泛着一层油花，但它这个油又不是特别的多，对吧？喝起来这个汤就不会腻，而且是一股奶香味儿。我先给你盛一碗啊。
0: 哎，谢谢。真的，我觉得秋天这两天我觉得特别冷嘛，因为的话它降温还是蛮突然的，
1: 一口下去就暖暖的。
0: 对，就是降温很快的话，其实喝点汤会觉得身体很舒服，对不对？
1: 而且咱们吃的喝的，咱们是牛肉汤，吃的是牛肉，对吧？牛肉一口下去的话，其实它除了说短时间让你感到暖和之外，其实它还是更多的补充一下你的一个精力，因为它富含的很多的一个蛋白质嘛。
0: 真的，这个汤的话，其实不用做过多的一些处理，你光放一点盐，它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喝了。
1: 对的，
0: 而它有股奶香味在里，汤也有这种奶香味道的啊。
1: 是，咱们刚刚说到，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牛肉都是来自于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西门塔尔牛。
0: 哎，
1: 那这个牛它本身的这种脂肪呢，它是就自带这个奶香味儿，所以我们这个肉我一般啊，我烹饪我们这个肉我都不带焯水的。
0: 真的真的，这个
1: 肉的话，因为你把这个生肉你拿在手上，拿完了之后你再去闻一闻，手上都是有一股奶香味的。
0: 对，就是你几乎不需要做很多的处理，直接就是放到锅里边去，你做去这样子炖个汤呢，或者是去炒，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两天我们十一的佳节的话，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啊或者子女回来的时候，给他做个大菜硬菜，牛腩肯定是少不了的吧。咱们来一个酸菜炖的牛腩，
1: 这个、
0: 对吧、
1: 这个？
0: 也很好吃的。
1: 对，咱们平时吃的那种什么酸菜牛肉面，其实很少能看到这么大块的一个牛肉，对吧？
0: 对。
1: 而且咱们自己在家里面这样一锅的话，可能加个一袋两袋，我觉得就够了，对吧？你看每一块它都不会散，
0: 对吧？
1: 而且你能看得到，感觉它的这种肉质就是非常多汁的这种，
0: 特别紧实。
1: 你稍微的一撕开，你看你不会咬不开的啊。
0: 对的。
1: 就因为你轻轻的一撕， 对，你看这个肉就撕开了，里面的肉感是非常足的。
0: 对的，
1: 对吧？
0: 啊、特别的香了。
1: 没有那种什么特别多的筋筋拉拉的嚼不动的那个部分。当然了，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家里面有高压锅的话，用高压锅先压一压；没有高压锅的话，咱们小火慢炖，给它炖个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
0: 没错。
1: 这样它的肉就会更加的酥烂，能够把它里面的那个脂肪都炖到咱们的汤里面去。
0: 哎，其实好肉的话，其实不需要很考验你的厨艺，很简单的一种做法，它就能做得很好吃。关键话，朋友们，今天的性价比是很高的。我们说牛腩肉这两天可是真是不便宜的啊，因为的话又有假期，然后的话牛腩的话价格也是我们的是这个很高很高的。现在的话，朋友们328块钱是10袋带回家，一袋的话是300克，一共6斤带回去了啊，朋友们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并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腩，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大块头子肉，纹理清晰，肉质饱满，口感细腻，香醇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哥说啊，这个好的肉啊，真的是怎么做都好吃。
1: 是，
0: 我又吃了这个酸菜的，又吃了这个炖的汤的啊，两种我跟你讲都特别的好吃。而且的话，你一吃啊，它这个牛肉里边是有一股奶香味在里边的，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啊。
1: 对的，而且因为我们是精选原材料的，就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实惠，因为现在众所周知的一些原因，牛肉的价格，尤其是原材料，进口的原材料一直在涨。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可能前两年大家吃牛肉还觉得便宜，因为今年价格一直在涨，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进口的牛肉它是有一个配额制度，而且现在很多的一些国家，尤其像巴西这些，它的配额都快用完了，所以接下来咱们吃到的这个牛肉可能会越来越贵。
0: 是，
1: 那我们呢，因为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源头直采的，那我们是价格还能顶着这个压力做到这个，所以说如果说您现在看到有咱们这个优惠的一个价格，现在先拍下来，我们保质期是有12个月的。

0: 对的，其实咱们有一个那个膳食宝塔的那个指南嘛，对吧？其实推荐大家每天都要摄入蛋白质，那其实牛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红肉的一个选择。
1: 没错。
0: 那其实推荐到大家就是每天摄入蛋白质可能在100克到200克之间，对吧？那其实每天吃到这样的一个标准，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或者说咱们年纪大稍微大一点的一些叔叔阿姨，其实都对身体是有一些好处的。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尤其是我，我最近吃了2年多的一个牛肉之后，我感觉今年的整个。你看我天天上班，
1: 真的真的就是
0: 我还健身。
1: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到现在啊，真的你的饮食习惯是有改变，然后你的健身习惯也是有改变的，就是吃了肉就变多之后，你健身一多的话，真的你整个人是更加就精壮起来了啊。
0: 哪怕我自己说话，我也感觉我自己说话好像有
1: 底气了，
0: 有底气了。这个东西，而且又不是说我不爱吃的那种东西硬逼着我吃的，牛肉我是真的喜欢吃，
1: 太好吃了。
0: 对的，为什么我们这个牛肉我这么喜欢吃呢？还是这个原料好，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给您带到的牛腩肉，我们给到您几个承诺啊，不满意我们都是可以退的啊，跟我节目承诺的不符也是可以退的。第一个，您收到货可以看一下配料表，只有两个字，牛肉，看到没？然后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一个标准，只能对这个牛肉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下面的一个原产国看，阿根廷，原材料的保质期24个月，我们分割之后的话是12个月。现在牛肉真的是原材料还在涨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1: 没错。
0: 包括您可以看透过这个透明袋，您看这种大理石的纹路，这样的牛肉是非常漂亮。你可能看到这有一整块，看到是白的，您给它侧面看过来，
1: 对，
0: 它非常薄的一层，其实不是，它是整块肥的啊。
1: 它是28的肥瘦。
0: 所以您收到货，哪怕是化冻之后，您去化冻之后看一下，这个肉它是不会散的。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这种肉的一个花纹是非常漂亮的。你收到货之后，不管是您隔着这个透明袋冷冻，或者说化冻之后，您看到这个肉跟我们描述的不符，您直接退货或者拒收，我们都是给您这样的一个售后的一个承诺。所以说今天328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也是顶着这样的一个压力去做到的。
1: 没错，
0: 对吧？因为同品质的这个肉。
1: 是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因为的话其实好肉我们真的是不愁卖的，就是我们四周故事的这个阿根廷进口的牛腩肉的话是经常性的断货，这是我知道。
0: 因为
1: 现在这个肉你知道吗，是我们家的口粮肉。
0: 是，
1: 我经常买不到了。
0: 因为价格，你别说你了，就是包括我们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原材料都很难的去做到一个采购了，因为我们原材料真的，您可以去查一下，咱们是有一个关，就是配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制度在的，所以后续的咱们原材料肯定是一步一步涨价的。那说了那么多，咱们看一下它烹饪出来的菜，您可以去包括咱们这样的一个罗宋汤的一个做法，也是很家常的一个选择嘛，对吧？
1: 我的最爱。
0: 你看每一块烧出来之后，它不会散，你看轻轻的一抿，咱们这个是炖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的话，
1: 的
0: 你就可以感受到这种酥烂的。我轻轻用夹子一抿一夹，或者咱们用嘴巴轻轻的一夹，你看，哇，这个肉就夹开了。
1: 这个真的太好吃了，真的朋友们，如果家里小孩不爱吃饭呢，你尝试给大家这样做一做啊，我们的这个西红柿牛腩绝对是太棒的一个口味了啊。
0: 对的，而且它刚刚那个咱们化冻的时候，您有没有看到里面那个大理石的纹路？其实你煮熟了之后，你没看到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一部分的脂肪去哪了？来，其实是它的脂肪，就是它奶香味的来源，
1: 哦，
0: 都炖到了这个汤里面。
1: 所以您看，来上一碗
0: 这样的罗宋汤，它这个汤也是非常的香，非常的下饭的啊。所以其实。好的一个原材料，你不管是搭配什么样的一个食材，什么样的一个烹饪方法，对吧？其实炖出来的这个菜就非常好吃，
1: 太过瘾了啊！真的，你说这两天的天气啊，你来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
0: 很暖，
1: 这个番茄的牛肉汤，对吧？连汤带肉一起喝一起吃，你说我觉得没有小孩会拒绝这一口的，真的是特别香，
0: 哎，
1: 真的
0: 酸酸甜甜还开胃。
1: 对，就这个的话，汤里边还有那种奶香味，这个真的是我没有吃过其他牛肉里边有的哦。
0: 对的，因为其实咱们可能如果是吃到的一些咱们中国本土的一些牛肉，可能还要做一些焯水呀，对吧？可能因为它毕竟不是专业的肉牛的一个品种，那我们选择到的都是潘帕斯大草原上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西门塔尔牛，专门就是咱们就是作为肉牛的一个存在。
1: 天哪，这个肉的这个品质真的太好了，它就是那种会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然后肉质又很紧实，就不是说那种有点腥啊，有这种奇怪的味道，完全没有
0: 了。你吃起来不会柴，
1: 完全不会柴，
0: 也不会说一块到嘴巴里面嚼半天有那种嚼不动的一些筋筋拉拉的那个部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就嚼完了之后嚼不动，最后我还要吐掉，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完全不存在啊。其实的话，像这样的，你说一份这个罗宋汤的一个牛肉的话，在外面价格还是蛮贵的吧？
0: 贵的，贵的。
1: 哎，大几十块钱，你甚至有时候这个上百块钱，你吃到一点点的肉啊，但是你自己去做一做的话，我们一整袋两袋上去的话也才不到那个60块钱左右嘛，对不对？所以的话，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咱们的肉的这个品质很好，然后呢分量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并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腩，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大块头子肉，纹理清晰，肉质饱满，口感细腻，香醇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选择牛奶有几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下我们这个天气啊，就这两天一直在降温，明天又要降温了，所以的话真的秋天是明显已经来了，马上就要到这个寒露时节了，就更是要给身体补充一些我们的能量啊，咱们去预防一下过冬。所以的话朋友们啊，你说这样子的好的牛肉，进口的牛肉在市面上看一看，中国进口商超里边这样的价格其实啊七八十块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你更别说做好的了，做好的话这种牛腩啊牛肉啊对不对，都是就是这个价格是真的是下不来的。
2: 对的，现在牛肉价格真的是水涨船高，原因为原材料进口原材料的一个价格一直在上涨。
1: 没错，
2: 当然咱们说的是啊，就是今天我们给您已经做好的一个挑选，您不用自己再眼花缭乱的去分辨这样的牛肉了。第一个，我们都是阿根廷原产的牛肉的原材料，我们都是源头直采的。第二个，我们承诺给到您100%原切，不加水不注胶无添加，然后也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就是100%原切的，您拿到手之后直接可以烹饪的。
1: 是
2: 第三个28的一个肥瘦比，就是有它牛腩本身它原材料是有很肥的一些部分，那我们都是切除了的，作为我们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损耗，我们给它去掉了，不会让这一部分的成本转嫁到您的头上。
1: 是的，
2: 对吧？所以已经帮您选好的一个情况下，您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一个价格，您就直接可以下单就好了。
1: 没错，
2: 而且如果说万一您收到货之后，哎，打开一看怎么这个牛肉跟你说的不一样，怎么全是肥肉，或者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
1: 对的，
2: 我们都是包售后的，您可以找得到我们的。
1: 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其实这两天的话，我觉得家里面有这种半大小子的上学了的啊，高中生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给他把这种营养要及时跟得上，真的以后这个长个子都要靠他了啊。各位朋友们啊，像这样的牛肉红肉的话，蛋白质很高，然后脂肪量是很低的，怎么做都好吃。刚刚我们说这种罗宋汤的做法啊，炖个汤呐、啊，或者是酸菜这个牛腩都特别的香啊。你这样一算一袋的话才30来块钱的一个价格，能吃到这么品质好的牛肉，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3: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并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腩，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大块头子肉，纹理清晰，肉质饱满，口感细腻，香醇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香了，朋友们，我和小邓真的吃的是停不下来了。你看，眼看着又要到晚饭点了，家里边做什么样的大菜呢？是不是？这两天我们十一假期的话，你说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回来了，你肯定要做一些大菜、硬菜给他们吃的，招待他们的，对不对？那我觉得话，牛腩肉的话，真的是我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环了嘛，
1: 对
0: 不对？
1: 加鱼肉的，对吧？现在很多其实就是用牛肉去替代一部分的一个猪肉了，对吧？因为牛肉它毕竟是红肉，而且你吃下去的话，它你补充到的一些膳食纤维啊，包括那个蛋白质啊，包括那种就是牛肉本身自带的那种，对吧？其实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而且的话，今天咱们吃到的是好的牛肉，是100%原切的，是来自于阿根廷原产的，来自于潘帕斯大草原上的一个牛肉，我们没有做其他的一些额外的添加。其实我们就是做一个搬运，然后切割，然后包装，就送到您手上而已。
0: 是的，
1: 所以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
0: 没错啊，其实的话，大家比较担心，哎呦，这个牛肉品质好不好？它里面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吃不就是不应该吃到的东西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给大家自费做了一个这样的检测报告，来看一看啊。
1: 这个是咱们就是说一些看不见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包括铅、镉、总汞、总砷这些铬啊，都是来自于重金属的一些残留，我们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下面的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这种瘦肉精都是未检出，
0: 没错，
1: 包括到氯霉素、多西环素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一些抗生素的一些都是未检出，
0: 是的。
1: 所以您吃的，除了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我们也替您把好关了。每一个批次的原材料，我们都会自费去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去确保它的一个食品的一个安全。嗯，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其实的话，牛腩真的，如果是品质好的话，你怎么做它都不会难吃的。
1: 对，
0: 家里边有小孩不爱吃饭的，给大家来教一道这样特别好吃的菜啊。
1: 这个好吃，这个我很喜欢的。
0: 天哪，
1: 这个我超喜欢的。
0: 咖喱牛腩，朋友们，这个谁能错过呀？
1: 对，咖喱牛腩，平时自己去外面吃一吃那种什么咖喱牛腩饭啊，就那么两三块牛腩，然后就给你盖在饭上。不便宜的，
0: 真的很贵的。
1: 但今天您自己炖上这样一锅，我加个一袋左右，我觉得就够了。你看，
0: 对呀，
1: 整个牛腩它炖出来之后，它不会散，
0: 哇，
1: 因为包括它，你拿一块那个生的来，我你
0: 转
1: 过来，我给大家对比一下，
0: 嗯、
1: 它缩水也不会缩得太厉害，
0: 没错，
1: 对吧？你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这种生的一个状态跟这种熟的一个状态。缩的不会太厉害，
0: 因为我们不注水哦，朋友们。
1: 对的，我们不注水、不添加、不合成，所以您吃到的牛肉每一块都是来自于原切的，
0: 是
1: 而且这样的一个牛肉，你轻轻的一咬、一撕开。你看里面的这个肉质，你都能看得到的。
0: 看这个肌红蛋白，我的天哪，好诱人呐！
1: 它没有那种筋筋拉拉的，说你嚼不动的那种部分，吃下去的要不就是咱们的一些那种大理石纹路的那种脂肪，要不就是咱们的一个纯肉带肉香的。
0: 这个肉，朋友们完全不柴，你吃到嘴巴里边的话，真的是就是有嚼劲的，然后是弹牙的，而且是有那种特别香的奶香味在里边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好牛肉你去吃嘛，对身体也好，高蛋白低脂肪
1: 的，
0: 对不对？
1: 我觉得，尤其是像这种。做的比较好吃的咖喱牛腩的一个做法，
0: 我真的
1: 非常的下饭，而且的话就是，尤其在冬天、哎、或者说咱们的秋冬的这种天气凉的时候，来上一口真的是非常的暖和，
0: 真的。
1: 而且补充到的这种精力啊，包括元气，其实你就是常吃牛肉红肉，你能够感觉得到的吗？
0: 是的，我们俩是完全忍不住啊，因为的话，其实今天就是每次我们做牛肉，我俩都是会。大快朵颐的一直在吃，因为品质够好，而且的话你吃进去你又没有什么负担，
1: 对，你看
0: 对吧，
1: 这样一块牛肉我就嚼了大概十来口左右，其实就已经完全就已经给它嚼烂了，然后已经吞下去了，
0: 跟大家讲、啊、
1: 就不会那种嚼不动。
0: 有奶香味的牛肉你一定要尝试一下，我们真的是我自己真的是很难吃到有奶香味的牛肉的。这个是为什么是我们家的口粮牛肉呢？因为确实是品质太好了、嗯、而且我们家的人，我爸我妈还有那种就是我们的亲戚都特别的喜欢的，太好吃了啊！
1: 你看，就一会儿功夫，我一碗的起码有五块的牛腩、嗯，我就已经吃完了，也没有说那种有嚼不动的、嚼不烂的，对吧？
0: 完全不会。
1: 其实如果说您平时怕吃到那种柴的，或者说筋筋拉拉的，有那种部分的，我建议您可以选择我们的牛腩买回去试一下。
0: 嗯、
1: 如果说您对肥瘦比包括这种。不满意，您还可以随时的去提交我们的一个售后的一个处理。
0: 是的，朋友们啊，大家可能常吃我们国内的牛肉，然后的话，我觉得不妨去尝一尝我们其他地方的阿根廷进口的，对不对？阿根廷本来就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大家就是对于他们牛肉的品质也是特别信赖的啊，品质又好，然后呢，这个肉又香，而且今天价格还合适，328块钱是十袋带回家，总共是6斤的大含量，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竹故事，并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腩，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大块头子肉，纹理清晰，肉质饱满，口感细腻，香醇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竹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今天啊，就是一句话，真是把我跟小邓给吃美了。我俩就是一放到薇斯亚的环节的时候，我俩就是埋头苦吃，因为话面前这个牛腩实在是太好吃了，各种各样的做法每一样都好吃，没有一个不好吃的啊。
1: 而且牛腩它本身能够搭配的一些菜它就非常的多，对吧？您不管是炖汤啊、煮啊、红烧啊，包括来炖一个或者烤一个，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
1: 因为它就是第一个价格相对其他的部位来说相对于还是比较实惠的，第二个它本身又带一部分的脂肪，对吧？你吃起来它的口感就不会那么柴。
0: 是的，
1: 对吧？你如果真的想吃那种很那个的肉，咱们就去吃牛腱子，它那个脂肪就很少了嘛，
0: 对
1: 吧？但所以牛腩是咱们日常烹饪当中非常好的一个食材的一个选择。
0: 真的啊，像我们家的话，现在基本上每周肯定要吃个两三次牛腩的，因为的话牛腩你是获得这种蛋白质很直接的一种方式嘛，高蛋白低脂肪，而且的话哪怕说你健身你要去控制你的身材和体重的话，吃牛腩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又香而且肉质又好吃，而且是阿根廷我们就是这样子进口的，我们原切的，对不对啊？所以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而且的话价格又划算。现在的话市面上我们的牛腩肉价格真的还是蛮高的啊，水涨船高的。所以的话朋友们，今天你一看一袋的话300克价格才30来块钱，你说买一杯奶茶也就30来块钱，但是的话你能吃一袋牛腩肉，这样的牛腩的话如果做好在市面上你去这样单排去卖的嘛，单排去卖的话也是要70-80块钱一盘，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价格啊。
1: 对的，其实咱们包括去买一些那种散称的，他没有这种标签信息的，您可能还会担心说怕这个肉啊不新鲜，或者说还要自己去挑选去改刀什么的，对吧？买那种预制的呢，你也不知道它能够给到你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检测报告，包括这些信息，对吧？但我们就是能够明明白白的就给您展示，第一个标签上所有的信息您都能看得到，收到货您可以去看一下的。
0: 是
1: 配料表它是只有牛肉的，看啊，只有牛肉，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
0: 是的，
1: 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到下面原产国是阿根廷，包括它原材料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日期都是能够清清楚楚的能够呈现给到您的。第二个，您可以收到货再去看一下啊。它本身带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啊，其实画动出来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一块你看是白的，你其实横过来看啊，它就没有的啊，
0: 一层，对的，
1: 就薄薄的一层。其实它本身我们整体是能够给您承诺28的一个肥瘦比，您如果收到货您觉得说啊它的肥瘦比不满意或者怎么样，您还可以随时拒收或者退货。
0: 对，大概看一下，
1: 包括化冻之后
0: 的，
1: 哎，对的，包括化冻之后，我随便拿两块，对吧？我就随便拿两块，您看每一块的肉已经帮您改好刀了，对吧？其实它这种像这种它上面还有很大的一块的那种肥肉，我们都自己人工精修掉给它切掉了，
0: 没错，
1: 这一部分的成本都是我们自己来承担的，
0: 是
1: 您不需要改刀。而且哪怕煮熟了之后它不会缩水缩得很厉害，它肉也不会散，因为我们还给您承诺就是我们这个肉它是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100%原切的好牛腩肉。
0: 没错啊，对啊，真的是很好吃的。其实我觉得这样牛腩肉你不用说哎呦我的厨艺不好我能不能做好吃，大家放心啊，随便你做个大乱炖也是香的啊！
1: 我相信各位的厨艺肯定都比我们好，但这种肉我们其实我们
0: 自己都能够
1: 轻松去驾驭它，对吧？因为我们用到的一个原材料够好，你看每一块我随便夹两块，这种乱炖的一个做法每一块它都这样不会散，而且我随便夹一块，这种你看这个肉轻轻的用夹子一夹开，它里面这个肉你能够看得出来，
0: 对，一丝一丝的肌肉的纹理，
1: 对，里面还有这种汁水啊，包括一口下去你能够吃得到这种的奶香。你看这种肉它吃起来不会柴的，
0: 太过瘾了，朋友们，你说这样的肉它能不好吃吗？绝对是很好吃的，
1: 而且搭配各种各样的食材，对吧？你像我们现在这种季节吃像这种南瓜、板栗，然后玉米，你不管是炖的、煮的、红烧的，对吧？其实都是能够让它非常的好吃。
0: 没错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时节的话一定要给家人去备一些这样子的好的一些食材，小朋友长身体，老年人养身体，都是要靠我们的很高的蛋白质啊。今天的话我们好的这个牛腩肉的话价格并不贵的啊，
1: 这个价格很实惠的，
0: 28块钱是10袋带回家啊，一袋价格才多少钱，30来块钱出头， 对不对啊？所以的话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个菜吧啊，再来看一个，我们说啊秋天的话咱们除了说吃这种大乱炖，板栗烧肉，这个也是少不了。
1: 对，你看其实咱们到了这个季节，你看吃上一样这样的一个时令鲜，
0: 天哪，
1: 这种鲜美的一个做法，你看每一块，
0: 你看还有牛筋是这样连着的，
1: 这个不是肥肉啊，它是一个牛筋，这个其实吃下去它是补充胶原蛋白的，
0: 老香了，这个真的，
1: 这个肉包括每一块肉它都没有散， 也没有说缩水缩得很厉害，
0: 是的。
1: 然后他把他的一个里面的大理石纹路的那个脂肪炖到这个汤里面，这个汤是非常非常香的。哎，
0: 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肉柴不柴，
1: 朋友们
0: 完全不柴，
1: 它就
0: 是那种肉的那种纹理感啊，肉质很紧实，然后是真的很香。其实现在你不要说我吃进去这个肉了，我光是闻这个味道，它都是那种奶香味的，
1: 真的能闻得到，
0: 特别的香了，朋友们。
1: 炖到这个汤里面，它本身自带的那种奶香味真的是挡都挡不住。
0: 没错，朋友们，还有最后的13组的现货了啊，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得牛奶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朋友们，最后七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个量是走得特别特别快的，因为确实啊，我们私厨的这个阿根廷的进口的牛腩肉一直都是非常的受欢迎的，因为品质特别的好啊，进口的，然后呢肉质又香，怎么做都好吃，而且是给大家做了这样子的我们原切的一个工艺，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一些什么盐呐、或者黑胡椒啊调过味道的，就是原原本本的我们这个牛腩肉的香味了啊。
1: 承诺给到您啊，我们执行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
0: 是的，
1: 不会再去注水呀，然后什么加胶去给它粘合呀，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您吃到的100%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肉，
0: 没错。
1: 而且的话，您看不见的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对每一个批次的原材料都会去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的，
1: 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啊、抗生素啊，包括到这种叫瘦肉精的一个残留，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的，
0: 是的，
1: 您吃的也放心安心。
0: 没错，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其实话，我觉得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备一点这样的牛腩、牛肉，去给小朋友、老年人去吃一吃，因为人家说嘛，牛腩就是这个秋天就是一个适合去滋补的一个季节，吃一点这种高蛋白的、低脂肪的。
1: 不然平时咱们为什么说贴秋膘呢？对吧？
0: 对的，
1: 就是在这个时候咱们要多吃一点，当然不是说就乱吃，咱们要吃的精一点，吃的好一点，对吧？
0: 没错啊，真的。
1: 同样的价钱花了，咱们就吃一点健康的一些食材，吃一些就咱们100%原切的这样的一个好肉，对吧？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是真的非常实惠的，
0: 没错，
1: 328块钱是实在。我敢相信啊，就是这个价格，就是在可能再过一个月或者2个月，您再回头看，它还是一个很实惠的一个价格，因为现在整个牛肉的原材料的价格真的是还在往上涨，因为有一些国家它的一个牛肉出口的到我们中国的一个配额它已经没有了，
0: 没错，
1: 所以牛肉的行情每天每天都在变化。
0: 是的，朋友们。啊，我们面前的话真的是琳琅满目的各种各样做法的牛肉都特别的香，大家来看一下啊。日常的话，其实这两天咱们去做一个这种牛腩的一个炖汤，和白萝卜、胡萝卜这样炖一炖，非常非常的健康了，对不对啊？喝点汤汤水水的东西特别的舒服。包括说，如果小朋友咱们不爱吃饭的话啊，来点这个咖喱的牛腩也是啊。你说这样子的咖喱牛腩的话，在外面你说这样吃上一碗，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说有一个特别那啥的一个牌子，对吧？
1: 那个什么 Doctor 什么的那个，对吧？
0: 对的，特别的贵的。所以的话，咱们自己去做一做，又便宜又好吃又健康啊。包括说咱们喜欢吃这种酸菜的啊，东北菜的，对吧？
1: 酸酸甜
0: 甜的，做一个
1: 酸
0: 菜
1: 的
0: 牛腩也是很香的。还有到了咱们的这个西红柿番茄炖牛腩，
1: 大家都比较喜
0: 欢的一个口味，非常经典的一个做法，这个也是我们家的最爱啊！真的常做的就是这个
1: 酸酸甜甜，然后又能够开胃，然后的话这个汤又特别的香，混合着那个牛肉的奶香味，
0: 哇，太香了啊！咱们还有一道这个我们大乱炖五谷丰登的菜，对吧？
1: 这个好，
0: 这
1: 个
0: 这两天你说云豆这个上市，对吧？
1: 粗粮杂粮包括这种蔬菜，
0: 对，高蛋白，
1: 然后蛋白质膳食纤维，这样一锅乱炖，其实你调一下味道，这样一锅菜也烧起来你都不用太去管它的，对吧？你放着它在那乱炖就行了。
0: 是的，真的啊，其实的话我觉得像这样的肉质特别特别的棒的，咱们去做一个这种板栗的烧牛腩，
1: 这个板栗的我觉得是就是秋天我的最爱的，
0: 对的，真的，
1: 就是你看每一块肉
0: 品质这么好，
1: 烧得出来它不会散，然后的话我再把它轻轻的这个肉给一夹，你看这个肉里面的肉质您都能看得到，它这个肉它是不会柴的，
0: 丝丝分明的，
1: 对的，而且这个肉非常新鲜，
0: 没错啊，朋友们，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我们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关键是我们的这个量也不是很多了，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000。

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并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腩，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大块头子肉，纹理清晰，肉质饱满，口感细腻，香醇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次牛腩真的是非常的抢手，因为大家都知道，确实啊，现在牛腩的价格水涨船高，能够以这么优惠价格来买到这么优质的牛腩，还是挺不容易的啊。而且并就是我们阿根廷原这样子原切进口的一个牛腩，品质更加好了。
1: 原材料是来自于咱们的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上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西门塔尔牛啊。为什么做到草饲呢？因为谷饲的话，牛腩它本身就属于比较肥的一个部位了，对吧？你再做到谷饲的话，可能这个肉它就稍微有点腻了。
0: 没错。
1: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给您到一个承诺，就是我们所有的牛肉整体它是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嗯。如果说您收到货觉得啊太肥或者太怎么样的，您直接可以拒收或者退货。
0: 是的。
1: 第二个承诺就是我们承诺是100%的原切，
0: 没错，
1: 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您吃到的每一块肉它都是原汁原味的。
0: 是的。
1: 好不好？然后的话，而且这样的一个价格，我真的也不能说顶着压力做太久，所以说您见到这个价格方案的一个次数可能是见一次少一次的。
0: 对，一定不能错过啊，因为的话其实好的牛肉的话大家一吃啊，这个肉质真的是不一样的。而且的话，你说小朋友不爱吃饭的时候，真的你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挑选出了问题了呢？尝试一下不同的我们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牛肉，或者说不同的做法，对吧，都是可以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管是牛肉的品质好，大家的话怎么做都是好吃的。还有最后的无阻的现货了啊，因为的话朋友们，阿根廷进口的牛腩肉啊，其实市面上的价格啊都是蛮贵的啊，无论是说你去市面上你去餐厅里边吃一组，还是说这个在买这种生的牛肉，价格都应该不太会像我们今天这么便宜。
1: 咱们我们说的是同品质的一个牛肉啊，就是要做到原切的，然后还给你承诺到这个肥瘦比，包括还包这种售后啊，
0: 是的，
1: 对吧？像这样的同品质同等级的一个，我们的价格应该来说是很实惠的一个价格了。
0: 没错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还有最后的几组现货，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的，汪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过完我们十一假期的话，就要到这个寒露时节了啊，秋意是越来越浓了，到了吃海鲜的好时节了。我们上海人他们知道怎么能够少掉一盘非常鲜美的梭子蟹呢？我们带来了丰瑞时的舟山的梭子蟹，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欢迎福州一起来分享。
1: 哎，佳佳你好，亲爱的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丰瑞时的梭子蟹保证给大家正宗的舟山梭子蟹，而且是这次开鱼节，就是9月份刚刚开鱼的时候。新鲜捕捞上来的，在船上急速冷冻，然后直接就到您家了，到您家来解冻，这是它的第一次解冻，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新鲜。
0: 是，
1: 我们直接在这个透明的包装就可以看到，很大只，很漂亮。这样的一袋是250克，就是半斤加减50克，非常非常的硕大。
0: 是的，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双标，好不好？这个是舟山的地标，三游梭子蟹的地标，这个是国标、GI 标，所以双标齐全，让大家买的特别特别的放心。今天价格也很划算。
0: 是的啊，其实话这两天就是这次我们这个开鱼节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多人说哇，今年的梭子蟹
1: 好
0: 肥呀、
1: 哦！
0: 因为的话，今年确实是什么就台风天气比较多，
1: 对，
0: 然后这个海水一搅动的话，很多这种饵
1: 料
0: 也比较丰富啊，所以今天蟹特别的肥。
1: 是
0: 但是我们蟹肥，同时它今天没有涨价哦，
1: 朋
0: 友们，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话啊，10袋我们的梭子蟹带回家的话，只要268块钱，每一袋咱们是半斤上下50克一袋的啊。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么多的量。啊，只要200多块钱啊、哦！
1: 是的，200多块钱相当于20几块钱，你拿走一只梭子蟹，对吧？你在外面买的话，可能40-50块钱、50-60块钱都有可能的。
0: 是的，
1: 我们丰瑞时跟东方购物就是在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比其他渠道低很多。
0: 没错。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好不好？配料表就只有梭子蟹，肯定没有说像有些这个水产品啊，你一剥开里面包冰率巨高，有很多很多的冰在里面。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梭子蟹，尽量不带那些水和冰，就是尽量都是梭子蟹给到大家。
0: 是的，
1: 当然了，它是水里捞出来的，所以有一点点湿是很正常的。保质期12个月，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批的这个生产批次啊。我手里的这个是9月18号的，哇，舟山的开鱼节就是9月8、9月的时候吧，所以我们这一批100%，就是不能说这么绝对，但是肯定就是开鱼节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当季的肥美的梭子蟹，一定不是那种冷冻了1年半年才给到你的。
0: 没错啊，
1: 然后它
0: 的我们
1: 的
0: 好的蟹啊，
1: 对，就是浙江舟山，所以大家放心，你不用担心现在梭子蟹的季节买到其他的不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0: 是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问题啊。其实话现在就是我觉得这个时节特别就去点吃点海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好的，
0: 话十一假期对吧？
1: 是是是，
0: 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回来了，咱们备点这种大菜硬菜，
1: 对，
0: 海鲜梭子蟹肯定是少不了的。
1: 是的，
0: 咱们的话大家看一下咱们蟹啊，给大家
1: 哇
0: 好
1: 大
0: 硕呀。
1: 是的，观众朋友您看，我们今天一剥就是一整只梭子蟹，漂不漂亮？它的蟹壳青灰色的，正宗梭子蟹的一个颜色。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肚皮，非常非常的白，这跟舟山海域的海水洁净很有关系，而且它是深海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蟹脚是这种紫色青色的，也就是正宗梭子蟹的一个外观吧。
0: 是的，
1: 看看它的小屁股。非常厚实，所以我们今年的梭子蟹都说了这么多次台风，让梭子蟹养得特别特别的肥美啊，特别好吃，捏都有点捏不动，硬邦邦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这样好的蟹您稍微解冻一下，把它斩件也行，整个来做也行，避风塘的、红烧的、加烧的，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啊，都特别特别的美味啊。其实的话蟹我觉得真的是不挑你任何的厨艺，因为蟹好的话真的你怎么做都好吃。
1: 哇，这就是避风塘的做法。观众朋友，一个就是1/4个或者说半个的蟹能有这么大个，惊不惊人？
0: 太香了，
1: 小朋友会非常喜欢吃这个避风塘的烧法。哇，这外面一层亮晶晶的这个面包糠的黄澄澄，好漂亮。
0: 这个肉好厚啊，
1: 好厚吧，这个肉稍微挤一挤肉都要飙出来的感觉。
0: 天哪，
1: 而且都是这种蒜瓣肉，很厚实。观众朋友你看，我才搞了一点点啊，直接出肉率高不高？这么多的一个肉，
0: 你直接
1: 对吃我们的蟹腿，肉就更多了。你看，稍微，
0: 天哪，
1: 肉就这样掉出来，整个的肉实在是太厚实了。我们
0: 真的
1: 这个蟹啊，
0: 难怪说今年的这个蟹肥呢，看到没有，确实是特别的肥啊。
1: 对，
0: 大家去做个这样的避风塘的做法，小朋友一定特别喜欢的。
1: 特别喜欢，
0: 哎，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啊，你直接就是一家人，你去烧2-3只，
1: 是
0: 吃的就特别的爽口了。
1: 特别
0: 外面的话，你说至少你得卖个这个100-200块钱吧，
1: 没错，
0: 对不对？今天咱们才几十块钱就能够吃爽了啊，一家人
1: 烧个豆腐。朋友们，这个没有那个避风塘的那个面包糠，你就能看得更加的清楚。
0: 哇，天
1: 哪，洁白如玉的一个蟹肉，然后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我稍微给大家就撕一撕，你看那个肉就要 整个的挤出来的这个感觉。
0: 是的，
1: 而且这个肉带着汁水，不是那种很干很柴的。今天我们梭子蟹的这个品质真的太好了，肉太足实了，
0: 真的太香了，看到我这个口水都已经流下来了。福州可以来尝一尝啊，
1: 尝一尝，尝一尝。
0: 因为的话，其实我们秋天吃点海鲜啊，它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营养物质很丰富嘛，像各种的维生素啊、蛋白质啊，包括说看到没有，我们的各种的鲜肉蛋白、蛋白质、维生素 E 呀、铁呀、钙呀，多种物质都是有的。所以的话，吃点海鲜，小朋友、老年人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太鲜美了，
0: 太鲜美了。
1: 而且老年人牙齿不好的话，牛羊肉吃不下去，太塞牙了。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蟹肉，真的一口下去好过瘾，而且太鲜美了，根本不用放什么味精，放什么其他的调味料。
0: 然后呢，这个肉又那么的厚，真的，我看着福州吃啊，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流口水，我是真的流口水了，
1: 太过瘾了。
0: 好的蟹的话，真的是不挑做法的，我们的避风塘啊，或者烧一个这种年糕的，或者烧一个其他的这种做法都是可以的啊。
1: 太美味了、
0: 主要的话是一定要把握机会了，今天性价比是尤其高的，268块钱，咱们是不是4-5袋啊，是10袋带回家，每一袋都是250克，半斤往上或者往下50克，这样子一袋的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太香了！我现在就手里就拿着这个避风塘的这个戏啊，准备就是
1: 大
0: 啃一下啊。因为确实刚刚我看傅州捏了一下，这个肉是非常紧实的。
1: 紧实，
0: 我自己这样一捏也是满满当当，全部都是咱们的蟹肉啊。
1: 是。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啊，你说家里边小孩有时候不爱吃饭的时候，你说是不是没有给人家买到自己爱吃的东西吗？
1: 对的，什么东西是当季的？那小朋友肯定是很那个小味蕾没有被污染过，他就很会吃。
0: 对。
1: 什么时候是当季海鲜？那肯定是现在的三油梭子蟹，特别是舟山产的正宗的三油梭子蟹。
0: 是的，
1: 今天保证给大家有国标有地标，来自舟山远海的鲜美的舟山三油梭子蟹，而且哈，它非常非常的紧实，非常非常的肥美。对于往年来说，如果没有这么多台风的话，蟹长不到这么肥美，因为台风的漩涡呀，把海底的饵料给搅动起来，让蟹的饵料更加丰富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年的梭子蟹大家都说特别肥美，但是价格没有给大家涨，以前可能30-40块钱一包，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26块钱左右就拿走一包一只了。
0: 真的啊，我现在就啃开一个角，真的就是里边这个肉啊，我看着我都惊呆了啊，因为真是太多了。
1: 对，
0: 真的，你说梭子蟹就是吃那个肉嘛，就是要吃那个爽口的感觉，就吃那个鲜味儿嘛。
1: 对，
0: 今天这个蟹是一应俱全，里边的鲜味儿又有了，肉又厚了，又吃得很爽了，对不对？
1: 真的，
0: 而且你说价格还划算啊，
1: 太划算了，
0: 20来块钱的价格，你说一袋我们的半斤左右的一只蟹，我觉得性价比还是特别特别的高了。
1: 在外面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就是小长假的时候，大家可能去舟山去哪里旅游了，晚上在路边摊大排档吃一个什么就是梭子蟹炒年糕，是不是190几290几？梭子蟹不会便宜的，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刚刚开海出来新鲜捕捞的这一批，不是冻了半年，不是冻了一年的，就是最近开海之后刚捕捞上来的，居然才20几块钱一只。
0: 没错，
1: 自己在家里非常好做，你愿意就是什么生腌一下也可以，你愿意红烧啦、避风塘啊，或者是加烧烧个豆腐汤都好吃，很简单的烧法，
0: 真的太美味了，朋友们千万不能错过这一口好蟹啊，给我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刚我俩一直在吃，真的，这个避风塘的口感太棒了。
1: 对的，
0: 这餐厅里边，你说咱俩去吃一吃的话，你说这一盘不得七八十块钱、上百块钱呢？
1: 一盘可能七八十，只有半子，
0: 对吧？半只，我的天哪！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自己在某猫上的价格，89块钱一只，就是我们今天的品牌哈，丰瑞时的品牌，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大小也是一致的，89块钱一只。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开渔季以后新捕捞起来的非常新鲜的三幺梭子蟹，我们今天一袋才20几块钱，哇！所以我们在东方购物就是比其他通路啊更加便宜一些。这是当季要吃的肥美的海鲜，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大量的囤货，
0: 是的，
1: 好划算啊！
0: 刚刚啊我们看到了啊，我们在官网的价格一只是89块钱，来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啊，268块钱。今年的蟹这么的肥美，我们没有涨价、
1: 哦，没有涨价、
0: 啊，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啊，10袋268，一袋的话20来块钱，朋友们，
1: 20来块钱，你别以为是一点点，是半只，我们是一整只，没有给大家说什么拆件啊、展件的，
0: 是的，
1: 瑞士的牌子，你看这样的一大包，你拿10包回去，你分几包给亲戚朋友也特别体面，对不对？
0: 对，
1: 这里会有一个透明视窗，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个非常正宗的三油梭子蟹的蟹壳，青黑色的一个蟹壳，再来看看整个它的名称就叫舟山三油梭子蟹，
0: 是的，
1: 这个要叫舟山的梭子蟹，你必须有标识，很多朋友说我能看到国标就很不容易了，这是国家地理保护产品的一个标识。我们今天不仅有国标，我们还有地标，舟山三油梭子蟹的地标。今天我直接把这个地标的原件也给大家拿来了
0: 啊，
1: 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识商标授权使用证，这边就会有我们舟山三油梭子蟹的地标。所以今天太正宗了，
0: 没错，
1: 有国标有地标，品名就叫梭子蟹，就叫舟山的梭子蟹，它的产地就是在浙江舟山。大家都去过舟山吃海鲜，知道舟山的海鲜多贵，但是因为好吃，大家愿意付这个钱。今天20几块钱一只，随便你去吃，大快朵颐，花钱太少了啊！
0: 真的啊，而且的话，这个蟹我觉得真的是怎么做都好吃。
1: 对，
0: 刚刚我们吃了避风塘的豆腐烧蟹，还有一个，这种是什么做法呀？
1: 加烧的吧，这个是、
0: 加烧的。哇，天哪！
1: 弄个就是这个，你自己愿意吃点什么酱都可以放啊，朋友们，真的好棒哦！你看。哇，这个肉太厚实了、我跟大家讲，我这个夹子很大，但是我夹这个蟹我都觉得有点夹不过来的感觉，
0: 真的，你知道吗？我感觉吃蟹我拿筷子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蟹我必须要戴手套、
1: 必须要戴手套，你拿筷子你有点夹不住，因为它那个肉太厚实了，太肥美了。然后把这个蟹壳脆脆的稍微掰一掰，
0: 里面大块大块，你看里边的这个蒜瓣的大肉啊，朋友们，多么的过瘾，
1: 这个
0: 里边没有空的啊，没有空的，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这样子的蟹肉在里边，
1: 很紧实，很紧实，一点空骨都没有，所以你拿过去慢慢的嘬，真的吃起来太过瘾了、
0: 太好吃，这个我得再来尝一个啊。今天的话朋友们，今天就不控制了，这个蟹的话你去吃一点的话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海鲜嘛， 对吧，
1: 而且黄金赏味期就这么短，我们肯定是现在什么肥美吃什么，你说我现在吃大闸蟹那肯定还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我可能还要再过上一个多月。
0: 我跟你讲，我嘬了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蟹肉，然后我一看里边还有这么多，
1: 对，
0: 就是你一口吃满之后你还能吃下特别特别多的啊，
1: 是的，
0: 很过瘾，很过瘾，朋友们。哎呦我的天哪，这个也很好吃哦，这看的是什么？
1: 这个给大家做了一个海鲜的这个锅子，然后有蛤蜊，有大虾，有鱿鱼腿，还有我们的这个黑非常肥美的梭子蟹。我刚想拿手给大家掰一下，但是有点烫，还用放凉了。
0: 你看多大一个
1: 呀？我给大家掰一下，我这个夹子超大，
0: 真的夹不住，太
1: 厚了，真的夹不住，夹不住，它太厚实了。
0: 天哪！
1: 然后稍微捏一捏，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肉在我的夹子里面弹弹的感觉，这个肉质太肥美了，
0: 而且真的好鲜啊！
1: 小朋友吃的话，你就直接拿一个勺子把那个蟹肉给它挖出来，
0: 真的，他们可以直接去挖了，
1: 对，或者直接放在嘴里这样嘬一嘬，一点空骨都没有，太紧实了。
0: 是的，
1: 所有你捏着的全是蟹肉，
0: 没错，
1: 全是新鲜肥美的肉，
0: 真的非常鲜美。刚刚我咬了一大口之后，现在那个蟹的这种鲜味还在我嘴巴里边留着，所以你看我们俩吃了这么大块朵颐，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是
0: 这两天我们十一黄金周的期间，当然你说家里边来客人了，你说不能给大家去，就是没有什么大菜硬菜吧，来几只我们的梭子蟹，价格又不贵，一只一袋只要20几块钱的一个价格，对不对？太划算了。你去外面下馆子的话，你说一家人去吃一吃，没个大几百甚至要上千块都下不来了。
1: 哎，我觉得就是不用放任何的什么味精啊调料，
0: 对，
1: 它的那个氨基酸的含量巨高，所以你吃到嘴里面鲜甜，这是多少人工调味料都调不出来的，真的太鲜美了，朋友们一定要尝一尝今年的蟹，好鲜，
0: 太好吃了，朋友们，我们俩先吃了啊，打电话吧，021519900。

0: 哇，好香啊，朋友们！我现在嘴巴里边一大块的蟹肉还在嘴里，这种腥味啊，我感觉直冲我天灵盖了。
1: 真是，我觉得这些螃蟹真的是一个好神奇的东西，长得特别狰狞，可是它的肉实在是太美味、太鲜了，朋友们。吃过大闸蟹、吃过梭子蟹的朋友都忘不了这口。但是现在你要吃大闸蟹，你还早了点儿，大闸蟹还不是那么肥美，你可能还需要个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吃梭子蟹正当其时，所以我们开渔季之后哈、新鲜捕捞的这一批梭子蟹就到我们东方购的仓库，马上就到您手里面了。
0: 是的，
1: 吃什么东西都要吃个当季。我们三月份的时候吃那个明前龙井，对吧？然后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咱们要吃的就是梭子蟹。
0: 对，
1: 错过了以后，黄金赏味期还要再等一年。
0: 是的，
1: 千万不能错过，这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0: 没错，真的啊，我以前的话总觉得，哎呦，吃梭子蟹蛮贵的，不舍得。
1: 在外面吃肯定是100多200块钱。
0: 我就觉得，哎呀，我又吃不爽，我只能就是让我又想了，更想了。但是的话，价格又贵，我又舍不得。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朋友们啊，你去大快朵颐一下，也不过是几十块钱的一个价格，
1: 一杯咖啡钱。
0: 对呀、
1: 我吃一整只大闸蟹啊，那个梭子蟹啊、
0: 是的，梭子蟹朋友们太香了。今年的这个梭子蟹是特别特别肥的
1: 肥
0: 啊，一定不能错过了。家里面有小朋友、老年人，包括是咱们自己爱吃海鲜的，今年这一口鲜味儿咱可不能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我面前的这个梭子线燕啊，真的，我觉得就是我今天就太幸福了，因为你说怎么样是吃蟹能够吃到爽呢？嗯，要不然是价格划算的时候，要不然你说这个你就是突然之间拿了一笔意外之财，咱们去消费一下。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朋友们啊，就是我们价格划算的时候到了，我们不需要给大家涨价。虽然说今年的蟹确实很肥美，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就是这样子肥美的蟹，268块钱，不是3只4只啊，我们是整整的10袋啊。
1: 所以一只我们有半斤上下啊，半斤是还有可能是加50。那就更大一些，
0: 天哪，
1: 居然才20几块钱，一杯咖啡钱，
0: 真的。
1: 但是你在外面吃，那就是100多200块钱一只，可能还吃不到一只，人家给你再配点什么杂鱼啊，其他的东西，
0: 年糕呀啥的，
1: 对的。但是我们今天实打实的梭子蟹才20几块钱一只，
0: 天哪，
1: 而且不是说冻了半年、冻了一年的冻货，
0: 没错，
1: 我们是这次开渔季，舟山东海开渔季刚刚捕捞上来的鲜货，非常新鲜，直接就地急冻，然后送到您家，您再化冻，是不是特别新鲜？是不是感觉跟渔民在船上吃的那么新鲜？
0: 没错，
1: 真的很饱满哈，这个肉。今年的蟹的肥美可能是这几年都没有过的，所以往年如果你说我没有吃到梭子蟹有点遗憾的话，今年完全弥补你的遗憾。今年梭子蟹的肥美比往年都甚啊！
0: 是的，朋友们一定不能错过了啊！性价比又高，蟹又肥又好吃，而且还是今年的咱们刚刚上市的这样子一个好蟹啊！
1: 对，
0: 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因为确实啊，等这一口鲜货也是等了很久了，而且是咱们舟山东海的非常好吃的这样子的大的梭子蟹啊！
1: 真的，每一只大家都可以看到它的样子哈，都是实实在在一整只，丰瑞时的品牌，在东方购物也是知名的品牌，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0: 没错，
1: 关键我们不是其他地域的梭子蟹，我们是舟山三游梭子蟹。梭子蟹其实有几个品种了，三游蟹呢是梭子蟹里面一个特别好、特别大的品种，所以我们是舟山的三游这个种的梭子蟹。哎，我们今天有地标有国标，这个是 GI 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标识。另外还有舟山渔业协会颁发的舟山三游梭子蟹的一个地标，这边直接把地标的使用证也给大家来看看原件啊，保真的。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舟山三游梭子蟹是允许我们来使用的，所以今天完全保真，不用担心买到假的。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直接啊，我们的这个生产产地直接就是浙江省舟山市。
0: 是的，
1: 您去舟山吃个梭子蟹，是不是100多200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20几块钱，同样是舟山的，同样的地区出来的哈。
0: 没错啊，朋友们，今年的蟹真的是非常的肥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解冻之后的一个蟹啊，我就是我天哪，这个蟹我很少见到这么大的一个梭子蟹啊。
1: 我们这个盘子是一个大的西餐牛排盘，
0: 对，真的很大的一个盘
1: 子。但是我们这个蟹就比这个牛排盘都要大一点啊，
0: 真的。
1: 然后您看它这个青黑的外壳，是不是特别干净啊？
0: 是，
1: 有这个油底儿，所以它叫三油蟹嘛。然后个头非常的硕大，再来看看它的肚子好干净，
0: 好干净。
1: 其实真的，如果海域不好的话，你看它肚子有时候洗都洗不干净。我们的肚子洁白如玉，
0: 是。
1: 然后它的整个的爪子也非常的孔武有力。再来看看它的屁股，就知道今天的蟹饱不饱满了。
0: 天哪，
1: 它的屁股不是薄薄的一片，是很翘的，
0: 好厚实啊，
1: 好厚实，捏都捏不动，硬邦邦的，说明今年的蟹啊，我们真的是又新鲜又饱满又肥美，真的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0: 真的特别好吃啊。其实的话，这种好蟹的话，咱们就是做各种做法都很好吃的，
1: 避风塘的刚给大家看过了，对不对？
0: 是的，避风塘的，我们烧豆腐的，
1: 是的，
0: 还有这种的加烧的也特别的好吃了。
1: 我这个烧豆腐的，我拿出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蟹啊，它只搞了一小半，但是你看这个肉都凸出来了，朋友们，
0: 好多呀！
1: 对，我直接就稍微一摁，这个肉直接一大块挤出来，
0: 哇！
1: 肉多不多？
0: 我天哪，这个肉，朋友们一口吃下去，
1: 朋友们
0: 你说爽不爽口、啊？
1: 对，还有这我手里面还有很多肉，我挤不出来的，所以今天的肉就是好到这样子的地步，
0: 真
1: 的特别肥美。开渔期后新鲜捕捞上来的，就是这么的肥厚，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
0: 是的，
1: 小长假你就能吃上了。
0: 没错啊，其实这两天我觉得家里边正好是来客人的时候，咱们赶紧现在订购，明天说不定就已经收到了啊。而且咱们是给大家这样子冷鲜去发货的，所以您收到的也是我们新鲜的一个这样子冷鲜的梭子蟹，非常的好吃啊！还有一道咱们这个什么烧年糕的，
1: 烧年糕，烧年糕。
0: 哎，这个年糕的蟹，我记得很多那种特别有名的那个台州菜，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像你去什么新荣记就有这道菜，
0: 哇，但是多贵，我跟你讲，四位数，
1: 贵的不得，对，
0: 四位数的价格、哦，
1: 四位数，我就随便给大家。
0: 哇，你看，
1: 好大好大，
0: 我们对半这样子披上一个，
1: 对，
0: 哎呦，
1: 我
0: 的天哪，我
1: 这个超大夹子都有点夹不下了，
0: 真的，
1: 朋友们，你看这个肉紧不紧，肉厚不厚？
0: 我跟你讲，肉眼看特别的震撼，
1: 特别震撼哈！
0: 我的妈呀，
1: 真是太。
0: 太香了，朋友们！你说这样子的蟹，你去外面餐厅里边，你去吃一吃，大几百上千块都有可能。但是你看，我们一二三四，我们是一拍就是一批二的啊，两只蟹，今天的话才多少钱？
1: 那这个成本也就40几50。
0: 对，50块钱的一个价格，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价格啊。我们都说了，今天的蟹确实很美，就是确实很肥美，大家刚刚都看到了。今天的话，10袋带回家，我们没有涨价哦，268带回家，每一袋是半斤上下50克的一个含量啊，
1: 是
0: 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我们吃这口蟹一定要现在打电话了，02151100。

0: 朋友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新鲜给大家捕捞的这个蟹的时候啊，我们上船之后给大家急速去冷冻。
1: 冷冻，对，就是急冻锁住新鲜，锁住美味。是的，观众朋友，你像这种就是在远海的渔民打捞上来的，它是真的很纯净。你看我们整个蟹壳的青黑色，蟹肚的这种玉白色，就知道它的品质太好了。而且今年台风很多，所以搅动洋流里的饵料，让蟹吃的盆满钵满。所以我们的蟹今年非常肥美。
0: 对，
1: 但是你说这个冻过的蟹呀、啊，你是去年的还是今年上半年的？什么时候冷了一年两年的吗？不是，是今年9月份开渔节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这一批，真的叫天时地利人和，真的叫应时应景的肥蟹啊！
0: 是的啊，真的就是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现在吃蟹的一个好机会。人家说嘛，秋天你一定要是就是补一补，对吧？吃点什么样子的好吃的呢？我们的海鲜肯定少不了的，
1: 是
0: 高蛋白低脂肪，又有各种各样的营养，什么维生素啊，对不对？硒呀、铁呀等等东西，都是人体所需要的。
1: 老年人的牙齿很好，
0: 哎，
1: 像那种牛羊肉，可能老年人真的咬不动，或者你烹饪了以后很硬的话，它嚼都嚼不动。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蟹肉嫩得像豆腐一样，一吸粒儿就进去 了，而且你不用放味精，不用放任何的调味料，它就是好鲜美，自带那种鲜甜的感觉、
0: 啊、真的，今天我觉得特别的幸福啊，就实现了吃蟹自由。而且的话，你就是再怎么吃，你也就吃不过200多块钱
1: 嘛，对吧？就是啊，
0: 你说你能一下子吃到10只吗？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一家人你就吃10只，你都200多块钱都花不了。
1: 真的，除了在东方购物，还有在哪里能吃到20多块钱一只的梭子蟹？我们在其他，在某猫，我们是80-90块钱一只的，一模一样的东西。今天在东方购物，就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做到20几块钱一只，
0: 是的，
1: 一样的品质，一样的大小。不同的是，这还是开海之后最新的批次给大家捕捞上来的新鲜的蟹，居然才20几块钱一只啊！
0: 把握机会吧，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朋友们啊，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说这个好吃的蟹啊，真的是不等人的。你说这个马上要到饭点了，大家、你说一家人在一起的话，咱们做个梭子蟹，
1: 多开心啊！
0: 吃一吃，多开心啊，对吧？
1: 对。
0: 而且蟹又这么肥，咱们一边聊聊天、一边吃吃这样的美食，我觉得真的是人生一大幸福之事、
1: 而且这是季节限定啊，像梭子蟹这种东西，你错过这一段最肥美的时候，你可能再要吃，你要等明年了。哎。错过这一季，再等一年，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不时不食。什么季节吃什么季节上新的东西，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咱们吃的就是开海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特别肥美的梭子蟹，
0: 没错，
1: 错过这一波你可能去外面还能买得到，但是50-60块钱70-80块钱一只，在东方购物20几块钱一只的舟山的三游梭子蟹新鲜捕捞的就看不见了，所以今天你一定要来下订单，都是单独包装，10包给到你，你自己回去老爸老妈家送2包，岳父岳母家送2包，其实自己留下来的还真不多，
0: 真的，
1: 所以今天10包的包装正正好好，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啊，赶紧来下订单，
0: 没错，
1: 毕竟啊开海之后刚刚新鲜捕捞上来，然后马上急冻保鲜送到你家以后才是第一次解冻，
0: 是
1: 非常非常的新鲜，如果你以后再买的话，不是新鲜捕捞的话，可能冻了半年，可能冻了1年，你不知道。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都是9月份的这个生产批次，
0: 是的，朋友们，
1: 看鱼节之后新鲜捕捞的，
0: 没错啊，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因为真的是好蟹不等人的啊，就是好吃的蟹的话，你一吃的话，那个肥美的程度，那个鲜美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它是完全不挑做法的话，
1: 对，
0: 就它的这种避风塘的，对吧？我们稍。

0: 敢用力挤，
1: 对对对对对，
0: 就随便一挤都是那么多的肉，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的蟹有多新鲜多肥美。
1: 朋友们，真的，我俩完全就是没有给大家说，就是瞎说啊。
0: 是
1: 我们刚才说呢，哎呀，这个蟹太大了，这个口红都要蹭掉了，
0: 对呀，
1: 太大你都塞不进嘴巴里边去了。
0: 所以小朋友吃蟹也很简单，你不要去拆呀什么的，你就直接一吸溜，这里面的蟹肉又全部出来了，一丝丝一缕缕，非常细嫩，一点不塞牙，
1: 太好吃了，朋友们啊。其实话蟹肉的话，真的，我就给你看看今年的蟹肉是这样子，新鲜到什么程度？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解冻过后的一个我们的梭子蟹啊。
0: 对的，
1: 你看一看这个个头，
0: 真的，
1: 我们这个盘子都已经很大了，
0: 这是个牛排盘哈，
1: 比我们的盘子还要大的一个个头。
0: 对的，关键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三油蟹典型的特征，身上有很多这，你看这三点三油，然后皮是那种青黑色的壳，一看就非常的威猛啊。再来看它的肚子，这个很重要，因为它的肚子是在那个海底摩擦的嘛。
1: 嗯，
0: 如果不干净的话会很脏，会磨得很乱。但是我们今天是洁白如玉的一个底壳，所以它一定是在舟山这个洁净的四大渔场之一的海域生长出来的。对，再来看看它的小屁股就知道了，它真的很满。你看它整个屁股是
1: 捏不动，
0: 很硬，很满，到这个地步了，里面全是鼓鼓囊囊的肉，把整个壳顶起来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年买蟹您不吃亏啊，今年的蟹太好了。
1: 对的啊，朋友们啊，带回家的话，咱们各种的做法，刚刚我们说了避风塘的，加烧的豆腐的，还有这种家常的，我们就是酱的，酱过的，对不对？
0: 这个可能是沾了点面托。
1: 哎呀，这个可好吃了，
0: 哇，
1: 刚刚我吃了一块，特别幸福，你看到没有？里边我跟你讲，满满当当都是肉，
0: 真的，
1: 真的啊。啊，这个的话，真的你不是拿筷子能够去把它去吃到的，你是需要去戴个手套，你去直接上手去抓着吃它，因为里边的肉实在是太满了，
0: 没有
1: 你不拿手抓着的话，你真的是要掉到地上的。
0: 真的，我觉得没有看到哪个有空骨、啊，
1: 完全没有，
0: 全部都是很紧实，
1: 真的，朋友们，就是说今年的蟹好吗？
0: 对
1: 吧？所以的话，大家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0: 嘬一嘬我们可以啊，
1: 太棒了，咱们直接上手吧。我觉得这个蟹啊，大家就直接上手，不用那么淑女了啊，直接真的是太好吃，太新鲜了啊，
0: 哇，一嘬。连着蟹肉，连着那个调味儿啊，红烧汁儿啊，一起到嘴里，太幸福了。
1: 嗯，真的，
0: 嗯，
1: 一口下去，就那种鲜美的感觉直冲你的脑袋。
0: 嗯，
1: 好好吃，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今天268块钱10袋啊，不是3-4袋，是10袋带回家。
0: 嗯，
1: 打电话吧，021-5111900。

0: 吃，真的。我觉得这个什么做法？是加烧是吗？
1: 这个是加烧吧？
2: 就是爆炒
1: 哦，爆炒！
0: 哎呀，朋友们，
1: 做的好吃。
0: 回去我跟你讲，一定要尝试一下爆炒的，真的，小孩就是吃了，你绝对是直叫好的。
1: 嗯，佳佳，我直接戴手套，然后掰开一半哈，直接把那个手进去，把蟹肉给拿出来一整块，吃起来真的太过瘾了，
0: 真的。
1: 你说除了螃蟹，还有什么肉能够吃起来有这么爽，有这么好吃？
0: 是的，
1: 老年人也不担心牙口不好嚼不动，你直接一吸溜，整块蟹肉都能吸出来，然后一点不塞牙，很幼嫩，像吃嫩豆腐一样。
0: 它这个钳子怎么这么大个啊？
1: 有点像那个大龙虾。
0: 我跟你讲，这个钳子肉你掰开之后，你去吃吃它里边的肉，绝对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啊！就是今年
1: 好吃了，
0: 这个蟹实在是太棒了，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确实，蟹是肥美的，但是我们的数量也没有说那么的多。
1: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划算了。
0: 对的。
1: 其实观众朋友，你记得吗？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做到，因为还没有开海嘛，还没有做到开海后心不捞的，价格比现在贵多了。哦。今天给大家做到十袋，基本上价格才268，不是288，不是298，不是398，是268。每一包才20几块钱，还有积分2.68块，哎，不一定够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只有260左右。
0: 真的好幸福啊！一口下去的话，真的那个蟹的鲜美啊，真的肥美和鲜美两种美，就是感觉你吃的太幸福了啊！
1: 太幸福了，
0: 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今天啊，我跟福州真的实现了吃蟹自由，因为我俩之间这样吃是不心疼的。
1: 对对，
0: 因为你想，一只蟹的话下来才20来块钱，真的是跟喝杯奶茶一样，你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负担嘛，对不对？
2: 现在一句流行的话说叫做爽吃，对吧？
0: 对。
2: 今天我跟佳佳就是爽吃梭子蟹，
0: 太幸福了。
2: 按理说啊，吃梭子蟹应该是个很贵的菜。
0: 对。
2: 有时候我们去舟山那个大排档，你吃个炝炒梭子蟹，
0: 对，
2: 或者是一个什么避风塘梭子蟹，198、298，人家有没有给你一整只都不知道。
0: 是的。
2: 斩成那种很凌乱的剑，
0: 没
2: 错。然后有时候吃到还有点就是要踩雷。可能不是那么肥美，可能不是那么新鲜，
0: 还会吃到，
2: 因为它可以加很多调料去掩盖掉它那个不新鲜嘛。但是我们今天首先保证给大家超新鲜，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就知道，就是开鱼后哈，
0: 是的，
2: 刚刚捕捞上来的。朋友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哈，我手上的这个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9月19号的，9月20号左右的，
0: 就是开鱼的那个时间段嘛，对吧？
2: 就是开鱼之后新鲜给大家捕捞上来的，所以它太新鲜了。渔民捞到以后立马急冻，急冻之后送到你家，你看说把它解冻是它第一次化冻，你说新鲜成什么样？
0: 真的，我俩今天吃的太不优雅了，为啥？因为这个蟹实在太大颗了，
2: 对，太大个了。
0: 如果说你要是拿筷子夹着，我跟你讲，完全是夹不住的，
2: 有点夹不动，对，
0: 真的是夹不住的。因为的话，今天就是这次的鱼是不就我们这次的这个蟹是太肥美了。朋友们，里边的这个蟹的这个肉质是特别特别的鲜嫩的、
2: 是的，
0: 而且的话，
2: 怎么好吃，
0: 对的啊，我们做一个这种夹烧豆腐的，
2: 我再给大家
0: 这样炒一个，对吧？都不错啊，
2: 真的，这个还是很烫的，我还是给大家就是直接掰一下挤一下，这个因为什么？就是
0: 哇，你看到没有？哦呦，这个肉。哇，这一口下去的那真是太爽了，
2: 真的太过瘾了、老年人牙口不好有什么关系，你给他一挤全挤到嘴里了，
0: 是的，
2: 对吧？小朋友换牙期也不用担心什么就是换牙什么的，你就直接挤出来全部都是肉，
0: 没错，
2: 浸满了汤汁，你跟豆腐在一起烧，跟那个什么丝瓜一起，跟所有的东西一起烧，所有东西都变得好吃极了。
0: 是的，朋友们、真的这口鲜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啊。除了说咱们这种就是加烧的肉的这样子的一个豆腐的做法，然后爆炒的做法，避风塘的做法都是可以的，
2: 随便撕开里面还有好多好多
0: 的
2: 肉。
0: 真的，你看啊，真的，我就觉得，哎呦，真的是好好吃，
2: 没有一点空骨，没有一点空隙，就能够长肉的地方，它全部满满的给你长满了肉啊！
0: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很爱吃梭子蟹的，但是今年的蟹真是让我很意外，
2: 对的，
0: 因为真的好肥呀、
2: 是的，你看我刚才挤出来的这个肉，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天哪，
2: 挤出来太多了，这个挤出来的肉，
0: 满满一大勺子都是我们挤出来的蟹肉，这光是挤出来的、
2: 是的，是的，
0: 你更不要说你自己去精细的去吃一吃它，挑一挑它。
2: 我是很粗鲁的这样挤的，大家回家慢慢的拿小勺子㧟，你会吃的特别过瘾的。
0: 是的啊，我还看到咱们一个其他做法，哇，香辣的朋友们，
2: 香辣，
0: 你说喜欢吃点辣的朋友们，你就直接去做一个这种香辣蟹，
2: 香辣的，
0: 对吧？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2: 哇，这个香辣的，如果是喜欢吃辣的朋友们，会觉得特别过瘾的。蟹肉里面浸满了我们这个辣椒汁儿，对吧？
0: 哎，你看啊，这样的一锅才一只，是不是才？
2: 对对的，应该两只左右，
0: 两只都不到，
2: 一只半。
0: 天哪，朋友们，你说你这样子在外面吃一锅两只蟹的话，起码得200块钱吧？
2: 200块钱起板，
0: 真的。咱们今天你说这样吃一吃的话，50块钱左右，对不对？
2: 50块钱左右，而且你吃的保证新鲜。
0: 是的，朋友们，
2: 你真不敢能保证新鲜啊。
0: 没错啊，我们说今年的这个蟹特别的肥，但是价格并没有上涨，甚至下降了。268块钱，咱们是10袋带回家，每一袋都是250克，半斤的上下50克这样子的一个分量啊，特别特别的满足，一定要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朋友们，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啊！这次的蟹真的就是也是我意料之内的，因为确实这个蟹太肥美了，所以的话大家订购都特别的热情，
1: 真的好好吃，朋友们一点都不骗大家，大家都是吃梭子蟹的老吃家了。今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今年这个气候让梭子蟹异常肥美，所以你往年都吃，今年必须要吃。
0: 没错，
1: 怎么吃？吃新鲜的，吃不要那么让自己有负担的。
0: 对，
1: 我们今天正宗舟山梭子蟹，而且我们是开渔街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捕捞以后立马急冻，急冻之后我们是冷链配送到你家，然后你是吃的时候再把它解冻，所以它第一次化冻就是在你的那个餐桌上面，
0: 没错，
1: 有这么新鲜。但是今天的价格居然才20几块钱，夏天你来买丰瑞石还不是这个价格，还要贵一点。但是今天给大家新鲜捕捞上来的才20几块钱一只。
0: 是的啊，今天是我们的十一假期的第4天，10月4日。

0: 号嘛，我们离假期之后还有几天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话这两天我们这个孩子孙子孙女在家里的时候，你趁他们在家，现在赶紧订购，给他们来得及吃呢。说不定今天订，明天就到了。我们速度很快的，
1: 还有很好几天的小长假可以
0: 吃呢。
2: 其实我觉得吃梭子蟹有点像个仪式感，就是每年到了秋天，秋风起，蟹脚痒的时候，你就吃梭子蟹，感觉迎来了丰收的秋天。
0: 没错。
2: 而且我们人呢，就是因为平时工作也很辛苦，放小长假是一种放松，吃梭子蟹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犒劳。
0: 没错，
2: 好的东西上市了，咱们就应该吃。人以民以食为天。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啊，你说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
2: 东西
0: 吃海鲜的话，我们上海叔叔还都是比较懂的呀。
2: 是
0: 舟山的海鲜，那是真的特别的品质好呀。
2: 你去舟山的大排档吃一次梭子蟹多少钱？朋友们，2-3百块钱一盘子，我一点都不夸张，对吧？
0: 是的啊，自己家做一做的话，我们价格又便宜啊，品质又好，怎么做都好吃。关键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刚刚我们说了，确实大家都觉得这次的蟹是比较肥美的，所以是特别特别激情踊跃的订购的。所以朋友们，我们这次的这个量啊，备的也不是很多啊，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俩都一直在吃，真的停不下来。这个蟹朋友们真的是太肥太好吃了，我刚刚还在问我妈，我说要不要买点蟹回去，她说哎呦今年的蟹好的呀，真的都知道的，让我立马订一箱回家，我说好的，刚刚拿手机在上订购的朋友们啊，但是要提醒的是什么，这次的备货不是很多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真的，以前观众朋友你在东方购物也没有见到过26块钱左右一只的这个梭子蟹吧，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好新鲜，是8、9月份舟山开渔节之后第一次捕捞上来的，这么好的这个梭子蟹，新鲜捕捞上来的，这样的一袋是250克加减50克，也就是半斤左右。然后您看它的品名就叫舟山三油梭子蟹，不是那种打擦边球的舟山蟹，是正宗的舟山的梭子蟹。它的配料表只有梭子蟹，没有别的东西，
0: 没错，
1: 怎么证明它昂贵的尊贵的身份啊，有两标，一个是国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 GI 标，还有一个是舟山三油梭子蟹的地标，我这边也直接把我们的地标原件给大家来出示一下啊，丰瑞时我们会有这个大黄鱼、鲳鱼这些东西，另外我们还有舟山三油梭子蟹的地标给到大家，所以今天买走的不用担心有打擦边球的、有假货，一定是正宗的舟山三油梭子蟹，它的产地就是舟山市，
0: 是的，
1: 你去舟山吃那么贵的大排档，吃的就是舟山市的梭子蟹，还不知道有没有很新鲜，我们今天保证新鲜，
0: 没错，
1: 就是开鱼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
0: 是的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的话今年蟹为什么这么肥美，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么大的盘子都快装不下了，
1: 对的，
0: 并且个头是真的好大呀，朋友们，
1: 好硕大，朋友们，三油蟹你看这两个点儿，然后这一个点三油，这是它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特性啊，非常青黑的壳，一看像那个黑武士一样，再来看看它的肚子洁白如玉，这是跟它生长的水域很干净是有关系的，
0: 是，
1: 再来看今年的肥美程度，你看它的这个屁股勾的已经勾到这个地方了，肉啊鼓鼓囊囊的撑起了它整个身体，
0: 天哪，
1: 所以今年的肉很肥美，捏不下去，捏不动，说明什么，很健壮很健康，
0: 真的是的啊，我就是今天是难得的吃蟹吃饱了，就是你说吃蟹的话可能就打打牙祭，
1: 对对对，
0: 就感觉哎呀你不能够就吃很多，因为很贵嘛，但今天朋友们你再怎么吃
1: 20块钱一只，
0: 20来块钱一只的价格，你说你能错过吗，朋友们啊，
1: 是，
0: 今天蟹这么肥，我们还没有涨价，甚至还更加的便宜了，
1: 对的，
0: 268块钱是10袋带回家，
1: 对，
0: 每一袋都是我们的半斤上下50克啊，一袋的，所以的话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而且它蟹的话我觉得做法都是比较简单的，
1: 是，
0: 甚至我觉得像我这样厨房小白，哎，都可以轻松去做的、啊、
1: 最简单的，你做个豆腐汤跟蟹烧在一起，还有就是你做那个主食的时候、你可以做那个海鲜粥，
0: 然后放蟹
1: 在里面，那个粥变得超级鲜甜，然后你愿意做个面拖的、加烧的、红烧的、香辣的、避风塘。

0: 县的好吃的太多了，但是就是这个季节好吃，你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下市了，就没有这么肥美了。嗯，再想吃要等明年了，所以在这个特别肥美的黄金赏味期，咱们梭子蟹吃起来。
1: 没错啊，家里小朋友就需要这个补充营养的，对不对？
0: 对，
1: 高蛋白低脂肪的我们这样的海鲜一定不能错过了。
0: 是，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朋友们，最后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这次的这个订购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但是我又跟供应商说，哎呦，这次的备货好像不是很足呢。他说真的没有办法，只能说先是有现货，赶紧去订购了啊。
1: 佳佳，你记不记得我们暑假的时候，有就是可能是去年的或者是早一点的时间的存货，但是那个时候都比我们现在的新鲜货要贵很多，因为现在开鱼季了，我们新鲜捕捞上来的，居然能给大家做到比你在外面买一只可能只要1/2、1/3的价格，我觉得真的不得了。我们自己有某猫旗舰店的，某猫旗舰店是89块钱一只一袋，我们现在东方购物一样的好东西，一样的克重，一样的品牌，只要20几块钱一袋，
0: 真的
1: 不一样的是我们是8、9月份舟山开鱼季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货。
0: 哎，我现在一想啊，真的你去这种菜市场去超市里边买的话，苏子鸡它都是蛮贵的，
1: 好贵的，
0: 真的很贵的，所以的话你说20来块钱我就真的是不敢想。
1: 是的，
0: 但是今天的话你想10袋带回家20来块钱一袋，并且还是舟山的咱们这样的一个特产，对不对？我觉得是一定不能错过了。今天我们都说了啊，备货也不是很足，所以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

0: 过两分多钟的一个时间了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您想再吃的话，再过一阵子很有可能就是看不到这么好吃这么肥美的蟹了、啊、
1: 是的，
0: 可有可能需要等到明年了。
1: 没错，很多朋友说现在吃大闸蟹的时候，告诉大家还需要等一个月左右，那个时候才异常肥美、嗯、而现在此时此刻就是吃我们三游舟山梭子蟹的最肥美的时候，所以大家这档节目一定要下订单。毕竟啊，吃梭子蟹的季节也只有这么短短的一段黄金赏味期、嗯、如果错过这档节目，也许下档节目你在看到的时候比今天贵了怎么办，
0: 是
1: 或者是已经没有这么肥美了怎么办？如果买不到，你要等明年的这个时候才能吃到美味的梭子蟹。今天保证给大家都是开鱼节之后新鲜海捕的舟山梭子蟹，两标齐全，特别正宗，而且非常肥美。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不用犹豫了，赶紧下订单来抢、啊、
0: 是的，跟大家讲啊，赶紧啊，你现在不能犹豫了，今天是立马把这个订单锁掉。因为啊，确实今天这个数量不是很多了，刚刚我也说了，我这个立马我是下了两组的、哎、因为感觉这两天哎呦，走亲访友好像给家里的亲戚你也可以带一点啊。
1: 说太对了，
0: 一说舟山那蟹人家都是觉得好东西的，朋友们，
1: 200多你可能就是送亲戚一箱什么水果、
0: 哎、
1: 但是你要是200多给亲戚10包的梭子蟹，这个体面程度跟送水果不是一码事儿啊。
0: 是的，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这两天其实一直是阴雨绵绵，大家的衣物更好的应该存放在哪里呢？我相信大家都会选择到的是我们的香樟木的柜子。那说到尊和真材实料，今天的斗柜两个不同的款式，四个不同的价格，通通是我们的十一假期的清仓的价格，也是给到大家一个更好的价格回馈。所以喜欢的朋友，想要换家具买新家具的朋友，这个款式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满意，请大家问好。
1: 潘老师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说到尊和香樟木家具，可能很多顾客家里面有了，用过之后真的能够把我们很多的羊绒衫、羊毛衫保护得特别好。因为这两天一个是下雨的，一个是阴雨绵绵，还有一个正好换季收纳。很多时候夏天的衣服收起来之后呢，把原先秋冬装拿出来，如果没有保存好的话，万一什么虫蛀了呀，或者有点点发霉啦，有点点印记的话，损失可能都不止今天一个柜子的价格。如果您想再补充一个，或者没有买过看了很多年直播的，今天这个价格必须下手了啊。
0: 对，我上午在家里整理的时候，其实每年在这个季节就突然降温，我会把一些冬装，至少是那些毛衣之类的
1: 要拿出来，对不对？
0: 羊绒衫、羊毛衫之类的轻便装会拿出来。然后我真的发现有几件衣服已经是闻着有点霉味了，
1: 会
0: 有点霉味。但是我之前也是买了一款尊和的这个斗柜，然后我发现在这个斗柜里面存放的棉毛衫裤啊等等，包括一些围巾、羊绒的围巾，哎，还是安然无恙。哎，这个让我就特别放心。而且你要知道，现在洗完衣服这两天是干不了的，
1: 对对对，
0: 至少得个两三天时间，对吧？所以他说，那干了之后放哪里呢？我觉得放在我们的香樟木的斗柜当中。如果你不放，我们来看看啊，
1: 就你看
0: 这个真的就是
1: 这种针织衫，对吧？即使很明显，或者很多说羊绒衫、羊毛衫，它住在哪呢？你看在这个部分，对吧？你看我的这个小手指就能够搓出来。
0: 对，
1: 因为其实有时候一不小心，哎，我明明给它洗好晒好，但是上海真的潮，然后呢，今年很多新闻都叫什么厄尔尼诺现象，
0: 是是是，
1: 对不对？然后你看夏至皮衣，这不是正当季要穿的吗？ 对吧？早晚要拿出来穿的。
0: 天气，你说我穿个短袖已经是有点凉了，你至少外面加个外套。哎，皮夹克可以试试看。皮夹克一拿出来之后，去年给爸爸买的那个过生日的礼物，一年当中也没怎么穿。
1: 是的，
0: 我发现已经发白斑了。
1: 你看
0: 这个白点，它不是什么涂料啊，这就是霉斑发霉了。
1: 是的，其实我们就是给它擦掉、洗掉之后，本来觉得好像打底掉了，但是隔一段时间它又反出来，就说明整个底子都已经被磨损，全部都是被给它就破坏掉了。
0: 是，
1: 所以像这种就是你说当时买的多少钱，3000、5000，对吧？如果说绵羊皮的话，会更贵。
0: 是
1: 我们给它保护在我们香樟木里面，因为香樟木就是这样的，防霉、防潮、防虫、防蛀。
0: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刚才说了是两个不同的款式，这款是我刚刚首选，特别喜欢啊。这高度不高的，1米多一点，
1: 是的，
0: 1米0几。然后呢，我们的整个宽度也差不多在40公分，
1: 45公分，
0: 对，40公分左右啊。然后这也是一种款式，它是在旁边它都有雕花，
1: 对。
0: 然后呢，它的这个下摆的那个地方，就是它腿脚那个地方，它其实还更做了一定的这种雕花。
1: 对，其实这个就是说45度脚上看上去啊。这全部应该都是蝙蝠的这个造型，就是浮在眼前给大家呈现出来。然后我们立腿这个部分也全部帮大家做了一个深刻的雕花，所以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很有庄严的感觉，很有气派的感觉，就是有那种什么美式很复古很庄重的感觉。然后这些雕花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精修过的，机雕加手工精修，所以你会角度看上去非常的立体，并且你看我们四个腿啊，四面全部都带雕花，所以这个款式潘老师真的选得很独到啊，
0: 是，而且
1: 很费工。
0: 你看它，对，它下面是镂空的，所以它其实拖地啊等什么的都不影响的。
1: 对，你的扫地机器人、小拖把，
0: 可以的，
1: 对吧？
0: 没问题啊。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款式，因为我们想，其实综合以前的时候推出的一些款式是基本款，对吧？基本款在马一跟我的身后，这是我们的基本款式。
1: 是的，
0: 这个稍微高度高一些，大概在1米25左右。然后这都可以选啊，这今天是这两个不同的款式可以挑。
1: 是的，
0: 你要选择一个比较沉稳的基本款啊，经典款式。今天马一身后的这一款，包括我身后的这一款式都可以来选择。
1: 相对来说，可能最喜欢这个的就比较简约大气，百搭性强一点，对不对？然后潘老师那边呢，可能会相对来说偏一点新中式的感觉。
0: 是，
1: 其实这些款式我们之前在东方户直播当中都是非常热销的。
0: 这个你数数看啊，这应该有
1: 六个柜子，
0: 六个抽屉了啊。
1: 是的，
0: 这个对吧？我们说其实它可以更多的容纳一些衣物。很多人是这样的，就一看到这个组合出现，是一大一小搭着买。
1: 可以的，没问题。
0: 把这个经典款和我们这个稍微个子矮一些的，
1: 是的，
0: 你可以放在书房啊，或者放在，我就打算把它放在我们沙发旁边，对吧？你可以放放书啊之类的，放放一些餐具、电话机、相框都可以。大的可以放卧室，
1: 可以收纳衣物，
0: 哎，作为一个大衣橱的一个补充。好，那既然是说到了这个材质啊，我们说为什么在这个季节来选择它？第一个，我们说十一假期，很多人说装修啊，
1: 对的，
0: 对吧？装修好了以后要买软装，
1: 哎，
0: 买家具的时候，我觉得像这样的家具是大家不二的选择啊，它应对上海滩的一些黄梅天气。第二点。 好多用了老式的十几二十年的家具就应该换了，
1: 摇晃的、不稳当的，
0: 什么还有收纳箱啊，
1: 对，收纳柜、
0: 衣柜啊，
1: 对
0: 这种对吧？
1: 你把这种实木家具摆在家里面，那肯定气派感也不一样。因为我们首先给大家说全实木，并且是实木当中呢，能够做到更加稀缺的叫镶张木。前面的面板、侧板、背板、后面抽屉里面里里外外打开，全部都是镶张木。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整个的。你看我一打开抽屉啊，
1: 对
0: 啊，我都闻到那个香樟木的味道、啊、
1: 是的，
0: 非常的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1: 对的对的，香樟木味道它是能够散发出来的。因为我们给大家做的底板、两边侧板、后面的背板，包括面板，你看这么厚的，还有一个加固的板给您做的，全部都是香樟木。
0: 而且你看它都不用金属刀轨，我都是那种
1: 木刀轨。
0: 它其实就是阴槽和阳槽的一个卡扣，
1: 是的，
0: 就是有点像我们榫卯结构一样，对吧？
1: 郝老师正好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这边这个叫什么？就是后面加固的这层板，这个就能够看得很清晰，对吧？因为有很多其实只有一块面板，我们是给大家加固了这一层板，这个板用的也全部都是镶樟木。然后你会发现，你看树木的巴结呀、纹理呀，包括它的年轮啊，就是很真实的存在的。
0: 对，
1: 并且这个抽屉没有上漆，
0: 没有上漆，一个抽屉尚且如此，我们每个抽屉它都是这样做的，
1: 对的，
0: 都这样做的，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导轨
1: 卡进去就行，
0: 卡进去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这个就能够给大家做，这边先收进去，
0: 对，来。就是像这样的一种材质，我们在市面当中其实是很难得一见的，对吧？然后在我们说到了今天整个是有着不同的抽屉的功能，
1: 是
0: 啊，我们说
1: 这个还真的得师傅来吗？
0: 对，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下啊，大家正好能看一下我们接下来几个抽屉。
1: 好的，可以。
0: 包括像这个抽屉，
1: 接下来这个抽屉是我们大抽屉，大抽屉当中也是一样的，给大家全部都是镶砖木，底板、背板、两边侧板、加固板、面板，对不对？这些其实都是特别费工费料的，
0: 是
1: 因为有很多说您做一柜不做一屉，因为抽屉当中的用料特别多，但是它的这个镶砖木散发的时间就会更加久，对不对？所以我们告诉大家，你看大抽屉小抽屉我们都给大家打开来看了，这个就是特别好的做到一个我们的全镶砖木。
0: 1、2、3、4、5，这是个五斗柜，
1: 全镶砖木啊，大家所见的包括你看这些横梁的这些部分给您看的都是镶砖木，
0: 这都是镶砖木、
1: 对的。
0: 所以镶砖木它本身其实你要说买一片或者一块镶砖木其实都很难，我们这整个镶而且镶砖木它本身我们中国人就特别喜欢，
1: 对，
0: 我们说以前说到了有好多的、像故宫啊，它3000多件文物它能够重见天日，它其实也是靠一个很好的镶砖木的木料来妥善保存。
1: 是的是的，所以我手上这本书呢就是一本来专门品鉴一些木材的木件这本书、然后呢翻开里面做了一个樟木这个部分给大家看一下啊，樟木这个部分它怎么说的啊，你看樟木俗称小叶镶砖，然后它的特性在这一页当中后面右边这一页能够做到横切面是可以看到年轮的，质地很坚硬的，纹理很细，然后呢错综无序，切面光滑，干燥后不易变形，耐久性强，所以经常拿来做很多比如说工艺品呀、然后木箱呀，高档家具呀，包括很多建筑呀，因为它可以驱虫，它可以避臭，它可以干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能够做到防霉防潮防虫防蛀的特点，就是镶砖木独有的。
0: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略微小一点的款式五斗柜，大家可以放在我们说书房也好，
1: 对的，
0: 或者你卧室不大可以作为一个大衣橱的补充，
1: 可以
0: 客厅旁边也可以，它是一个很百搭的造型，它有点那种简美的这种款式，
1: 对的，
0: 美式风格，对吧？然后这是一种款式，刚才说到了另外一种款式也是同样的个头啊，在这边，对吧？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经典款式，
1: 是简约经典款，那个用料很足，其实
0: 就高度在1米出头，
1: 对，
0: 然后深度在45公分
1: 啊，
0: 这样的一个款式，它是落地的，直接是落地的，它其实用料也很扎实，
1: 对的，
0: 至少它下面那块底板也同样是全镶砖木，
1: 都镶砖木，所有大家看到的面板、背板，包括说侧面的板，抽屉打开每个都是镶砖木，所以之前我们综合跟东方过合作将近20多年的时间，顾客对我们的评价就像庞老师说的，货真价实，真材实料，这是顾客给我们的一个评价、
0: 综合跟东方过合作真的是10好几年了、
1: 真的呀，
0: 所以这个产品真的是深受大家喜爱，但是款式没落伍，款式还很洋气，
1: 对的，
0: 至少我面前这两款
1: 很大气很简约，
0: 我个人特别喜欢，好吧？然后来看一下今天大家看到5斗柜啊，因为我们有5斗柜和6斗柜，5斗柜高度在差不多1米02和1米03，
1: 是的，
0: 1米01，差不多一个高度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价格看好了，原来差不多你像全镶砖木的价格都得3、4千，
1: 对吧？是的，
0: 4000多块钱，我们家价格是1999，
1: 并且这个价格是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当中大家都完全出现过的，对不对？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6斗柜4980这个价格，好多顾客真的就是花了4980买到这个6斗柜的，
0: 对。然后我们今天5斗柜的价格 格才1999，
1: 是的，
0: 对吧？2000不到，然后这个价格还包运送，
1: 对，
0: 包搬楼，等等，全都包。然后我们身后的这个大一点的
1: 六斗柜，
0: 它高度在1.25米左右，
1: 是的。
0: 然后呢，它的深度是在48公分，高度在1.25米。今天给到你的价格，这六斗柜啊也不贵，
1: 2699，
0: 对，
1: 是的。因为其实说实话，这种就是说多个款式拼在一起的直播，我们之前也推荐过几次了。我们之前出现的时候，六斗柜的价格是2999，那今天六斗柜给大家做到才2699，
0: 对，
1: 也是相当划算了。因为说实话，每个款式库存都不多，
0: 对，
1: 大家抢完就抢完了啊。
0: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可以选择风格统一的，比如说像现在镜头看到的这一款大一点的六斗柜，配上我们今天稍微小一点的五斗柜，这是一种风格，
1: 是的，
0: 对吧？这是一种风格，这个价格你带回去1999，
1: 是
0: 加2699。对吧？加在一起是4699，
1: 对
0: 吧？4000多块钱。
1: 你也可以这个六斗柜和那个五斗柜拼在一起，他们的风格就比较接近。
0: 对，
1: 反正怎么拼都行。
0: 风格统一也可以，风格不统一也没问题。
1: 是的，
0: 对吧？一个放卧室，一个放书房，一个放孩子房间特别好，因为它没有那种油漆刷的味道，
1: 对，
0: 它里面抽屉都不上漆的，
1: 是的，
0: 所以很环保，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在11假期已经是快过半了，对吧？大家说，与其在市面当中想买家具兜兜转转，网购一站式的价格给力，
1: 是的。
0: 又到位，好吧？
1: 对的，
0: 看来服务啊，
1: 并且服务的话给到大家全部都是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因为有很多家具可能说大家外面买的货，万一花个200-300块钱搬楼费，有时候也存在。我们今天全部给大家免费搬楼、免费搬旧，您的旧家具、旧的一些小柜子，我们可以免费给您搬到楼下或小区指定的地点，还给您免费的摆放到位。因为毕竟我们用的是全实木、全香樟木，所以还是有点分量的。很多说你给我堆在门口，我自己呢搬到沙发边上不一定搬得动的。我们全部给大家免费的摆放到位，您指挥一下就可以了。
0: 我还是那句话，你既然想换家具的朋友，实木家具是首选。
1: 对，
0: 现在市面当中能看到全实木家具的不多，因为我们今天连金属导轨都没有。
1: 对吧？木导轨。
0: 我们今天不但是好的实木家具，而且今天是香樟木，对吧？它除了实木家具的储物功能之外，我今天还有带香樟木的气息。
1: 对呀，防霉防潮呀。
0: 所以像我们身上的衣物啊，万一身上的衣物啊，
1: 对呀，
0: 对吧？这种真丝的、蚕丝的、桑蚕长丝，包括像这种蚕丝被子，你是不是要放进去了？
1: 对，
0: 更好的妥善保存衣物啊。我们首选香樟木的柜子，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2: 香樟木被誉为江南四大名木，属于传统稀有名贵木材树种之一，需要经过几十年缓慢生长期方能成材，质重而硬，取材率低。在所有的木种当中，香樟木独具与生俱来的特殊香气，防潮防霉防虫防蛀，经久耐用。更难的是，香樟木有着樟木有魂、魄然有势的气势，沁人心脾的芳香气味会随着时间缓慢释放。在古代就流传着上千年的织物书籍善本由香樟木家具收藏，从江南名楼到名人墨客居所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即便百年沧桑依然芳香四溢。

0: 在尊和的销售历史当中，香樟木的地位真的是非常之高端啊，因为我们说尊和它本身有这样的实力去采购到这么大规模的木材，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得的一件事情，然后再给大家以一个普通实木的价格可能都不到，你要买到一个五斗柜1000多块钱，其实这个还真的是蛮划算的。
1: 是的，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哎呦看到一个好看的款式，然后人家是板材的对吧，一个五斗柜六斗柜差不多也得花到1000-2000块钱。
0: 对，
1: 但很多说为什么很多老人家很多那个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跟我们说啊一定要买实木的，实木才是真正经久耐用的，它的密度硬度是不一样的，那实木当中香樟木又不是炒作的，您画面当中看到很多古代皇帝的龙袍呀、华服呀、那些皇冠呀、奇珍异宝呀、诗书字画呀，就是放在樟木箱里面，我们现在才有可能去博物馆去参观、去浏览到，对不对？
0: 你别说这些了，就是你家里现在蚕丝被、真丝的一些衣服、羊毛、羊绒衫、皮夹克、真丝的男士的领带
1: 对吧？
0: 包括皮带等等啊，这些很高档的，对吧？你说一年。可能出席的场合也不多，你可能大部分时间放在柜子里面，但是第二年拿出来一看，那像我今天早上在整理家务的时候，就发现我的衣服穿了没几次就已经有一些白斑啊，有一些这种霉味儿啊等等。
1: 是的，
0: 这两天天气真的潮，我真担心，就是像上海单天越冷啊，它有冬黄梅，夏天还有6月份的夏天的黄梅季节，
1: 那个真的难受的，对吧？
0: 你想这衣服怎么办？所以这时候其实放在我们的香樟木的柜子里面，你放心了。
1: 是的，是的，能够保护得很好的。所以说实话，就香樟木在北方地区销量真的不咋地，但是在我们江南地区特别受欢迎。
0: 干燥一些，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真的气候条件决定了我们需要香樟木这样的。然后呢，您很多家里面说可能我有买过实木家具的，我甚至买过柚木的，我也买过红木的，但是您会发现那些木材好归好，但是没有香樟木的特点，叫做防霉防潮防虫防蛀。
0: 对，
1: 再加上综合给到大家是什么，100%的香樟木、因为您知道香樟木好，以前我们是怎么做的，就跟商家说啊，背板帮我升级一下，
0: 对，
1: 底板我要香樟木的，其他可能就管不了了。我们今天是里里外外全部都是香樟木。
0: 这个我告诉你，你不要一听香樟木说东西是好的门日好啊，对吧？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款式过于老旧。我们不会把旧款式拿给你的，你看一下这个产品的款式，
1: 这个是很大
0: 气，你仔细看它，对吧？它的顶盖板，包括它这样做出的这种一条一条的磨牙的造型，
1: 你看这种造型，
0: 对吧？
1: 多层次，线条是不是很流畅？
0: 包括它两边的这种像麦穗儿一样的雕花，
1: 对，
0: 这种都是手工雕刻上去的雕花。
1: 是的。
0: 然后再往下看，它四个腿儿，我特别欣赏它，就是它是一件很洋气但不失庄重的一款家具。
1: 对对，因为你想，我们四个腿当中给大家都是繁复的雕花加上去了，对不对？会显得更加气派、更加精致一些。然后中间有一个非常好看的花形的造型，应该。是那种什么就是美式那种太阳花的这个贝壳花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这些都是费时费工的，都是得老师傅一点一点在那边精修过的。这样子，您任何角度看上去，这个六斗柜、这个五斗柜，它会更加庄重、更加气派。
0: 是的，所以这个其实它，而且它也很百搭，你放在客厅也好，放在卧室也好，放在儿童房也好，
1: 这个颜色也很好搭啊。
0: 对，然后哪怕你说我把它放在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可能是个内阳台，放在阳台。对面是比如说是洗衣机，
1: 是的，
0: 这边可能就直接把烘干的衣服就放进了我们的这个柜子里面，
1: 柜子里面
0: 都可以放在阳台上也没问题，因为它不怕潮。
1: 对的，
0: 它是香樟木，它是防潮的，防霉变的。
1: 它这整个占地空间也不大，所以我手上正好就是拿了一些我们送到顾客家里面之后拍过来的一些照片，您可以看一下。您看这种角落，对不对？
0: 这我相信这就是阳台了，内阳台应该是两室户一室户这种。
1: 差不多对吧？因为你想这个角落如果不放这个柜子，有可能堆一些什么凳子呀或者小东西呀，对吧？就浪费了嘛。我们把它利用起来，然后像这个应该是打算放。在这个地方就沙发边上，因为我那个当时送过去的这些纸箱还没拆掉之后，他就想好了，他说你待会儿帮我放到这个地方，正好是沙发角落，没问题。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柜子的边上，我们原先打的这个衣柜，然后他说不够用了，再给他放在一个边上。
0: 对，我告诉你啊，我刚才我看了一下尺寸，我们就是高度不一样，但它的长度和它的深度是一样的，就是两个款式深度和长度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差不多都在长度80公分，深度45公分。
1: 对的。
0: 到一个平方，你上海滩这一个平方米的房价，有的是几万块钱，对吧？差不多这个行情。那如果像刚才马爷这样的，对吧？你说我浪费了，其实浪费的是一个物理上的空间，
1: 对，
0: 更浪费了你原本应该储物的空间。很多人说家庭当中现在应该需要什么，需要有定制家具，对吧？新房子装修要有定制，但不可能说面面俱到，你把那些犄角旮旯也都定制了吗？那有点太满满当当了。
1: 是的，
0: 留点空间放什么呢？放这样的家具，放活动家具。
1: 对。
0: 但是这样的活动家具，我觉得大家买了一点都不吃亏。你看这个1999，对不对？
1: 是。
0: 我当年买这个身后大的，我还花了4980。
1: 对对对对。
0: 一个啊，买一个4980。
1: 潘老师应该买的
0: 是
1: 这个。
0: 但是我已经用了快10年了，
1: 对吧？
0: 每年算下来，每天算下来，大家这个成本会算，因为它木质很坚硬，
1: 是的，
0: 防潮功能、防霉功能那又是顶呱呱。
1: 对。
0: 所以这十来年来，就是把我的一些衣物啊，把我家人的衣物都保存特别好，
1: 是的，
0: 很放心。而且像这种经典的款式，它不会过时。
1: 是。是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比如说这个季节正好要穿的这些衣物什么的，我们就放在这个大抽屉里面，因为大抽屉很能装嘛。那比如说像这种羊绒衫、羊毛衫或者很多披肩，其实有时候损失一件，对不对？损失一件多少钱？损失一件有可能是上千块钱。
0: 对。
1: 然后今年损失一件，然后呢，其他什么皮草呀？
0: 你就别说现在可能价格下来了，也没几千块钱了，可能就是大几百块钱。
1: 大几百块钱也是钱嘛。
0: 两三件可能就抵得上咱们今天一件五斗柜了。
1: 对对，或者你说像这种大牌的披肩，我觉得再怎么样两三千也贵，要也。总归是要的，对吧？拿出来一看，像这种其实正好正当季，大家要拿出来的。
0: 我早上在那个换制这个
1: 换季的时候，
0: 对夏季衣物拿进去的时候，我把那个秋冬季带的围巾，有几个还是买回来，价格不菲的，还好，因为我放在这个相当柜子里面，当时买一个4980，
1: 对，
0: 当时就是这个价格4980，但是用了十来年，我觉得也放心啊。今天可不是啊，今天2699啊，
1: 是的，
0: 高度1米25，宽度80公分，深度45公分，买大的之后再搭一个五斗柜，
1: 对的，
0: 我觉得这一大一小两个其实都互不冲突，
1: 是的，
0: 对吧？
1: 您正好可以放在客厅两个角落，遥相呼应，对不对？也没问题。
0: 是。
1: 然后如果很多时候我只看中一个六斗柜或看中一个五斗柜，不管怎么买，价格都是非常划算的，
0: 1000多块钱，这放在以前这个综合身上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1: 哎，我们以前一个床头柜，
0: 对吧？
1: 1999，
0: 就这个价格、啊，
1: 1699。
0: 哎，我这是全香樟木的，我顶板。面板、侧面板、
1: 都是香樟木，
0: 抽屉大家放放心心，
1: 对的，
0: 好吧，全都是香樟木的，1999，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大一点的
1: 六斗柜，
0: 就大小它只是高度区别啊，它的长宽都是一样的，长宽都是一样的。
1: 六斗柜的这个宽度可能宽一点点，六斗柜应该是88，
0: 88，
1: 对，五斗柜是80，对不对？
0: 好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六斗柜啊，2699，
1: 六斗柜真的是划算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原先参加过这种类似库存不多的，然后多个碗是拼在一起，那会儿应该是2999这个价格，
0: 反正
1: 今天是2699
0: 到底了，
1: 对的
0: 啊，2699，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送货搬。楼搬旧的服务依然给到大家，
1: 对，
0: 你放放心心，我们总归是管到底的
1: 啊，对的，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买卖家具的一种服务承诺。
1: 是的，因为现在确实很多说，哎呀，人家那个网页当中手机看到价格可便宜了，然后点进去之后发现哦，它是多少多少块起，您选择想要的那个款式，不好意思，价格就上去了，后续很有可能还再收点什么送货搬楼等等的。我们给大家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到底价之外，还是依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不管六楼七楼全部给大家免费搬上去，还有免费搬旧、免费摆放到位，这些多多少少有时候外面花个300-300的，我们依然帮大家省下来。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正好是一个换季收纳的时节也是即将面对阴雨绵绵的冬天
1: 啊，
0: 明年还转过头来黄梅天气，
1: 黄梅天
0: 啊，每年的这个时候，所以还是那句话，一件好的家具真的可以伴随大家很长的年月啊，02151119000。
2: 小辰光，阿拉就晓得大人喜欢买香樟木的家具，
3: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树的这个香气。
4: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3: 上海这个天气，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湿。
2: 买得来的聚的羊毛衫啊、毛料的衣裳啊，那么放到樟木箱里呢，防霉防止，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樟脑碗。
4: 我们家里边，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3: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4: 放在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3: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蛀，又防潮，确实很不错的。
2: 老放心的去使用啊。

0: 现在电锅速度很快啊，大家一看到今天其实天气这两天不够帮忙啊，当然说这原本打算有逛家具城的这种计划，不妨定定心心坐下来看上个十几二十分钟东方购物的直播，
1: 对，
0: 正好是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好的家具啊。我们说香樟木的家具已经推了好多年了，为啥喜欢香樟木？其实我们南方人啊特别对香樟这个东西它情有独钟，
1: 确实，所以大家很多说上海的一些故居，对吧，宋庆龄故居，然后很多地方去旅游的时候发现真的香樟木是被保护的这个树种，对不对？我们会发现就是从古代开始它就是被验证过有价值有用的，
0: 对，
1: 皇帝的龙袍呀、华服呀，那么多珍贵的一些奇珍异宝呀，包括很多很难得再看到的诗书字画呀，就是放在樟木箱里面能够流传到现在，包括很多以前就是说上海那种大户人家啊，那个生了个女儿之后呢，买个女儿红，然后呢再给她种个香樟树，等到她出嫁的时候可能打个樟木箱的首饰，
0: 是
1: 打个小小的这种樟木的，你看就画面当中这种就是好像老一代的那种樟木柜，我们今天给它做成更加符合现在大家使用习惯的这种抽屉式的斗柜，你拿取东西又方便。但是大家当年喜欢香樟木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能够保存东西，对吧，
0: 对，
1: 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今天尊贺依然给大家保留全香樟木的用料。
0: 你就说现在可能刚刚退休的一些叔叔阿姨，对吧，我们说他年轻时候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工作的照片
1: 啊，对，
0: 然后有些获得的奖状荣誉，这一辈子也是
1: 满满的青春啊，
0: 职场当中的，对吧，也是给大家给国家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力量，
1: 是的，
0: 对吧，也是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像这种值得纪念的照片，
1: 有
0: 是不是要把它放在一个更好的地方，
1: 是的，
0: 对吧，还有可能叔叔喜欢集邮，对吧，或者是朋友之间交流一些字画等等，
1: 对，
0: 这些字画集邮的一些邮册，它其实如果裸露在空气当中它反而会潮湿，
1: 是的，
0: 甚至会发霉霉变，
1: 对，
0: 那我们说给它一套集邮册，你真的是身价是深不可测，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今天花1000多块钱买一个五斗柜，全香樟木的，我就告诉你就可以把集邮册也好诗书字画也好，
1: 您就放在其中一个抽屉，
0: 工作的时候，对吧，得到一些奖状也好，你就放在这里，
1: 对的，
0: 你就放在这个地方，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它就是保存一些容易受潮发霉的东西，
1: 对的，因为纸质类的绢帛类的其实也特别容易发霉，所以现在很多博物馆档案馆其实人家也会拿这种樟木箱的抽屉柜子去保存一些纸质的文件，
0: 对
1: 不对？您看我们整个抽屉拉出来给大家看，里里外外都是香樟木，
0: 它连这个本来应该有一个金属导轨的都没有，它都是木导轨，
1: 对的，
0: 都是木导轨，然后你看它上面的这种八节的地方
1: 很真实啊，
0: 对吧，斑斑驳驳，这不是说我们故意做就做上去，不是的，就是我们香樟木本身锯下来之后原色，
1: 对的，对的，因为你想每一块木头打开不可能一模一样嘛，对不
0: 对？
1: 你看这两块就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给大家做的全香樟木，
0: 上漆，
1: 并且里面没有上漆，所以它这个味道不会被闷住，它是能够持久散发出来的。
0: 是
1: 散发出来干嘛？就是能够保护您家很多放在里面的字画、邮票，包括衣物，所以这个就是防霉、防潮、防虫、防蛀的这个作用，
0: 对不对？这也特别好，对吧？你看，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对于我们家庭当中的收纳起来
1: 是
0: 特别的有帮助，
1: 卡进去就好了，
0: 有帮助。它都是木导轨，然后就看这个大的抽屉，这大连抽，大连抽其实你说我今天放席子也可以，因为席子不用不睡了嘛，
1: 对
0: 吧？放蚕丝被，对吧？这种
1: 稍微大件一点的，对吧？包括很多说夏天可能那种比较凉爽的真丝的一些四件套要收起来了，要把什么磨毛的拿出来了，您正好也可以放在这个里面。所以其实大抽屉、小抽屉，我们正好给大家分类了一下，您就是大抽屉放一些大件的，小抽屉做一些分类的，特别好。不管大抽屉、小抽屉，给大家用的全香樟木，
0: 对，
1: 香樟木、香樟木、香樟木，
0: 全都香樟木，然后不光是抽屉哦，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后面的背板也是香樟木，大家看不到，我就告诉你，这都是香樟木，
1: 都是香樟木。
0: 它甚至有一个十字加固条，
1: 对的，
0: 它做成十字是因为它本身比较高，那么为了让它不变形，所以它加了一个加固条，这也是香樟木，
1: 对，
0: 侧面都是，包括它的腿
1: 都是香樟木，对的，底座都是香樟木的哦，你看这个底座之外。支腿的这个部分啊，四根腿部分给大家也都是香樟木，包括前面门帘这个部分全部都是香樟木。因为其实您会发现我们这些雕刻的花纹还真的是蛮有层次的，一定是因为木料够粗够大够厚才能够把这些纹路给它雕刻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用料很扎实。
0: 对，然后你说我今天想买一个大一点的，这是小的，对吧，五斗柜，我们再选一个大的那个六斗柜，六斗柜你看它的款式跟它略有不同，面板上面它没有做成很繁复的磨压造型，
1: 是的，
0: 对吧？但它是六个抽屉，那它其实又是功能更多一些。这个我觉得可以放在卧房，
1: 嗯，那个木材大，就正好可以看到那个容量大一点，您可以放在卧室。
0: 对，然后你看它的腿跟我们刚才那个五斗柜的腿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也是香樟木啊，
0: 哎，也同样是香樟木，这是我们大一点的，这高度1.25米，宽度深度是达到48公分，48公分，好吧？高度同样1.25米啊，这个是80公分，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但不管怎么说，今天占地都不到一个平方，
1: 是的，
0: 不到一个平方的面积，家里多多少少能找到的吧？
1: 对呀，
0: 你如果浪费了，你放一个板凳。你放也是放，
1: 嗯，
0: 对吧？还不如放上这么一件，它能够既带来实用性，也有美观度啊。
1: 对的，美观度、装饰性，比如说你看上面再放一些画呀，或者全家福的照片呀，
0: 是，
1: 然后摆个好看的桌旗呀，像上海的精致阿姨可会打扮，可会生活了，对不对？
0: 后面的六斗柜，咱们今天原来要卖到4980一个呢，我们今天价格是2699。
1: 对，因为2699，说实话，其实这个中间我们之前还做过直播，是2999。
0: 但今天2699。
1: 对的，因为我们两个款式库存都不多，
0: 对，
1: 都个位数
0: 搭着卖的。那你看，今天还有一个是我们的
1: 五斗柜，
0: 1999。
1: 五斗柜其实也有两个款式可以选，大家可以自己想要哪个货号都没问题。
0: 五斗和六斗，今天你看啊，就是价格，有的人就是把一大一小带回去，
1: 对，
0: 一个六斗加一个五斗，大的放在客厅也可以，
1: 嗯，
0: 对吧？摆摆气很气派，也撑点门面也挺好。
1: 哎呀，不错，对的，沙发边上买一个。
0: 小的就放在儿童房，放在书房，
1: 嗯，
0: 都可以。或者你是两室户，没有那个阳台的，那阳台你就放在那个靠近阳台的地方，
1: 可以，
0: 它也没问题，它防潮防霉的，
1: 是的，
0: 好不好？所以今天这个也是给大家十一假期一个家具的回馈，
1: 嗯，
0: 然后像买这样的家具一定要认准东方购物的平台，
1: 嗯，
0: 因为它首先是真材实料，第二点来说，服务后面的东西，
1: 嗯，
0: 都真的都不收费，
1: 对的，就没有一些隐藏的坑让大家，哎呦，我可能还再付什么80块、200块、280块钱，我们给大家全部都是免费的啊，免费送货，免费搬楼，不管有没有电梯，老公房全部给大家免费搬上去啊，免费搬旧，您家的旧家具那个位置替换出来的小的一些什么柜子啊，给大家全部免费搬到楼下或小区指定的地点，还有免费摆放到位，不是说快递一样的送到门口好了，我就堆在那就不走了，不管了，我就走了，我们是给大家摆放到您指定的那个位置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香樟木被誉为江南四大名木，属于传统稀有名贵木材树种之一，需要经过几十年缓慢生长期方能成材，质重而硬，取材率低，在所有的木种当中，香樟木独具与生俱来的特殊香气，防潮防霉，防虫防蛀，经久耐用。更难的是，香樟木有着樟木有魂、魄然有势的气势，沁人心脾的芳香气味会随着时间缓慢释放。在古代就流传着上千年的织物、书籍、善本由香樟木家具收藏，从江南名楼到名人墨客居所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即便百年沧桑依然芳香四溢。

0: 好的，建议大家如果想买家具，我觉得换家具不一定说我新房子才买新家具，对吧？我如果说住了好几年的老房子了，对吧？装修也比较陈旧一些，特别是那些家具啊，可能先坏得更快。
1: 嗯，
0: 因为家具每天你抽屉关关开开，
1: 嗯，
0: 对吧？嗯，磕磕碰碰，可能老旧的速度、坏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1: 是的，
0: 那我觉得还不如换一个家具。
1: 对的，换家具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顾客都知道，比我们更加有生活经验，说啊，那就买实木家具。
0: 嗯，
1: 实木家具前些年真的是很贵，对不对？嗯、现在大家去看实木家具依然还是贵的，但是贵有贵的道理，贵就在耐用，能够经久耐用。您可能说十年、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用下去都没问题。那实木家具当中有哪种木材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虫？那就是香樟木了。
0: 对，
1: 所以香樟木其实自古以来都被验证过，它是真的有价值的一个木材。它是能够让大家，比如说你的羊绒衫、羊毛衫，包括很多皮草大衣，包括很多真丝的一些围巾呀、披肩呀，然后你放在这个里面，它是能够帮大家妥帖的保护好的。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香樟木你花了这份钱是值，
1: 嗯，
0: 好多好多年。
1: 对的，
0: 我告诉你，我之前就买了两个，
1: 哎，
0: 对吧？一个就4980，
1: 嗯，
0: 一个我自己家放了，一个给爸妈家买了一个，
1: 啊，
0: 4980一个。然后我用了，应该是2016还是2017年买的。
1: 嗯，真的有快
0: 十年了，应该2017年买的啊，也将近十年了。你看看这香樟木，哎，真的。这把手都没换过，
1: 对，
0: 里面的味道还依然很浓郁。就每一次我家里面买的那些衣服啊等等，我就很放心的把家人衣服都放进去。
1: 对的，
0: 而且拿出来不用怕的，黄梅天、潮湿天，你担心了？你像这种天气，衣服嘛干不了，干了之后呢又有点霉味儿、发潮的味道，对吧？你说放哪里？哪怕就是干了，你再把它收进来，你放在你自己的简易衣柜，放在普通实木柜子里面，多多少少会受潮的吧？
1: 是的，放在香樟木里面就不一样了，它就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了。所以有很多时候大家讨论起上海的天气，哎呦，真的有时候觉得特别怪。然后这两天又下雨了。对吧？后面很多说，万一下雨的时候，或者很多家庭是什么，就是给爸爸妈妈安置了一个养老那种房子，可能在一楼、二楼比较方便，对不对？那一楼、二楼本来就很潮啊，
0: 是，
1: 其实特别更加需要我们这样的香樟木防霉防潮的一些柜子在里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说一大一小两个柜子，一个五斗柜，一个六斗柜，对吧？五斗柜今天的尺寸看好了，高度在1.01米，
1: 嗯，
0: 然后深度是45公分，
1: 是的，
0: 宽度是80公分，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标准尺寸五斗柜。好，今天价格是1000多块钱，
1: 1999，我们以前真的一个床头柜都是不止这个价格了。
0: 对，如果是2699买个大的呢，我们还有80块，将近81块钱积分。
1: 哎，对，
0: 减一减2600出头，
1: 真的，
0: 对吧？积分当钱花嘛，2699减掉80多块钱。你1999，我还有将近60元积分呢。
1: 是的，有的，所以不管怎么买都划算的。只要您家里需要一个香樟木的柜子，您就选择五斗还是六斗就行了。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对比一下，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跟大家说，香樟木家具其实呢做的人越来越少。还有一点就是，但凡人家做香樟木，很有可能是部分拼接在一起的。部分拼接的这个价格也不便宜，您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本来我们说喜欢实木家具的，一到门店装什么红星啊，大家去看一下啊，你看5400多块。钱，如果喜欢香樟木的特点的部分香樟木是什么？它可能是抽屉用一点，可能是背板用一点，7100多，8300块钱。然后如果全香樟木大家能够找到的话，这个价格11670。很多时候你这个价格，现在商场肯定搞活动，但是商场再怎么搞活动，给你打5折好了，10000多块钱，8000多块钱打完5折下，是不是4000多？所以我们原来在东方宫4980一个柜子，这个价格是不是维持了很多年很多年？
0: 我们今天可不用这么贵啊！
1: 对，
0: 我们说今天的价格五斗柜1999，然后我们可是全香樟木，
1: 全香樟木。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就不管打开哪个抽屉，
1: 好，
0: 对吧？
1: 对的。
0: 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抽屉，
1: 对，
0: 打开之后每一个通通抽屉的侧面板、背板、底板全都是
1: 都是香樟木，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这个抽屉给大家做的都是能够让大家真材实料，并且都很厚，不是那种薄薄的一小片的那种板，对不对？
0: 然后你看这个也是，
1: 是
0: 都是加厚型的，
1: 对的，
0: 特别。在这个地方，它都做了一指宽的加厚，
1: 对，
0: 这都是全香樟木。哦，打开这个味道真挺好闻的，
1: 因为就
0: 不是油漆味啊，它就是香樟木本来的味道。
1: 对的，所以这个味道不会被闷住，它是能够散发出来，持久散发出来的。然后我们还有个顾客怎么说？他说这个如果说用了8年10年，味道不太足了之后，拿磨砂纸给它打磨一下，对吧？这个味道又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真的顾客喜欢它的原因。
0: 不光它全香樟木，它款式还很洋气。我告诉你，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它一个家具它能做这么久，它一定是每年吸取了很多家具的风格流派，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家具流派，然后它两边的雕花，
1: 对，
0: 包括它底部的这个底板的雕花，
1: 是的，
0: 这种雕花其实它也是很美式的风格，
1: 对对，它就会比较感觉很重一点点，对 对不对？所以您会知道，就是美式的一些风格当中，其实是能够体现做工和用料和时间的。
0: 但它又不是那种很繁复，
1: 哎，
0: 对吧？它是简约，所以简美的这种风格。
1: 是的，是的。主要是我们想告诉你，这些部分都是香樟木。我们前脸这个部分也是香樟木，侧面这些给大家做的也都是香樟木，包括雕花这些部分给大家也都是在香樟木的原料当中给您做雕花的。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说，哎呀，100%小叶香樟的一个五斗柜。
0: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说风格更加统一的，但是尺寸更高一些的，这是1.25米的柜子。
1: 是的。
0: 然后呢，宽度一样是80公分，深度是48公分。
1: 对。
0: 哎，同样差不多一个平方不到的空间，但你放它跟大衣橱做一个很好的补充，我觉得挺好的一件事儿。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你看它的风格，同样也是下面是镂空的，悬空，所以你拖地啊、擦地啊等等不影响的。
1: 对。
0: 好吧，这个也特别好。这个价格其实我们原来也是卖4980的价格。
1: 是的。
0: 今天是2699了。
1: 是的。
0: 2699。2000多，再搭一个小的五斗柜，1000多，然后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几十块钱的积分，
1: 对，
0: 这个力度很大，然后送货、搬楼这些服务通通都是免费的，
1: 是的，
0: 你要选择马云那款也可以啊，
1: 对的，
0: 这也是风格跟我们刚才说到的也不同，
1: 对的，这个可能百搭性会更强，大家喜欢这种风格的话也没问题，我们给大家保证的依然全部都是香樟木，香樟木，香樟木，包括侧面、背面、底板搭开来都是香樟木，这个底座将近有10公分的这个高度给大家做的，全部都是香。樟木，您就看怎么选择，喜欢哪个款式都行了。所有的用料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服务售后也都是一样的啊。
0: 对，但是价格就在我们今天的这档直播当中，
1: 对，并且售完机制没法追加，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小辰光，阿拉就晓得大人喜欢买香樟木的家具，
3: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树的这个香气。
4: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3: 上海这个天气，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湿。
2: 买得来的几件羊毛衫啊、毛料的衣裳啊，那么放到樟木箱里呢，防霉防止，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樟脑碗。
4: 我们家里边，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3: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4: 放在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3: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蛀，又防潮。确实很不错的，
2: 老放心。

0: 回过头来订购，万一人家抢完了，那您就没有办法了。
1: 对，
0: 所以先订好名额，订好锁定好名额之后，您可以反悔我们接受的，但是没有办法再给您追加名额。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为什么要订香樟木的柜子啊？其实大家都这个有家庭经验的朋友都知道，衣服啊，它其实很怕潮的，
0: 对
1: 吧？你一定要晾干了以后，晒干了以后再收进来。你如果是潮哒哒的这种衣服收进来，你真的身上穿了也不舒服，是吧？然后再来就是香樟木，它本身是防潮、防霉、防虫、防蛀。
0: 是的，所以江南地区香樟木是真的特别受欢迎的，它是江南四大名木之一。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呢，香樟木为什么受欢迎，就是因为防霉、防潮、防虫、防蛀。那您说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今年夏天、去年夏天有没有买过什么香云纱的一些衣服呀？对吧？包括秋冬天，大家肯定会穿羊绒衫的吧？这些就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蛋白质含量高的东西，其实一个是清洗的时候要注意，对吧？不能热水就难打理，第二个就难保存，一旦保存不好，一旦您说给它受潮了之后，它可能就什么发霉了，有点小虫蛀了。所以以前我们会挂什么樟脑丸、樟脑球，那种东西是低毒的，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对不对？
1: 很刺鼻，然后后来才知道它上面其实有那个
0: 低毒两个字，
1: 对吧？所以大家说其实像这种包括樟脑块啊、樟脑丸啊、香樟木的那种樟木条啊之类的，但是你为什么想到会去用这些东西呢？是因为你也想防潮防霉，
0: 也想需要嘛，也需要这个功能嘛。那我们今天给它做成一个柜子抽屉的形式，首先它不占地方，对吧？我们80的宽度，您就是任何的沙发角落、电视机柜的边上，有很多时候阳台的一个角落、卧室的角落都塞进去就好了。
1: 你客厅不大，你就放在那个沙发旁边，对吧？它当做一个餐边柜也可以，
0: 可以。
1: 你上面还能放，比如说像那种果盘啊，
0: 对
1: 吧？包括你还
0: 电话机
1: 也可以，相框也可以，
0: 对
1: 吧？你上面再铺一个桌旗。
0: 哦，那就好看了，
1: 对吧？也很好看的，
0: 对对，
1: 好吧？
0: 是的。
1: 然后关键它款式也很好看，它本身其实是蛮洋气的一款。
0: 对，这个款式的话，就是很有韵味的那种感觉。它给大家做的全部都是你看，模压板的设计，就是这些其实都是多层次的线条。其实一个是造型好看，第二个也说明我们用料很足，不然的话就是变成平面了，对不对？我们给大家的全部都是厚厚实实的用料，然后边上又帮您做了雕花，这个是有点像麦穗的，就硕果累累的感觉。其实侧面角度去看的话，它其实是蝙蝠的这个造型，浮在眼前，这边是浮，底下也是浮，所以这些都是老师傅手工帮大家精修过的，都是给您体现这个真的是很用心在做这个木材。然后底座这个部分也都给大家四根立腿都给您做雕花，您到时候就可以看到了啊。
1: 是
0: 前脸部分还给大家做了贝壳花的这种造型，
1: 特别好看，
0: 好看，
1: 对吧？
0: 很耐看。
1: 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它不光是实用，它还有美观，对吧？然后这是一个款式，这是高度在1.01米啊，
0: 五斗柜，
1: 宽是80，然后深度是
0: 45，
1: 然后我跟马英身后的这两款，它都是稍微增高了一些，
0: 六斗柜，
1: 从1.01米变成1.25米了，
0: 是的。
1: 然后它的宽和高差不多啊，宽和深差不多，但深度稍微再宽深一点，
0: 48，
1: 是吧？然后。但是不管怎么说，它的面积都没有超过一个平方。
0: 对，所以其实家里面你收拾收拾，总归能够找到一个角落去堆它的。
1: 有人说就卧房，大的衣橱旁边，大衣橱旁边再放一个，
0: 对
1: 吧？
0: 电视机柜边上。
1: 书房，我觉得放书也挺好的。因为有些书它也是怕潮，一怕潮之后这书卷都变黄了。
0: 会的。
1: 那还有什么容易变黄？比如说像这种信件，对吧？比如说像
0: 邮票，
1: 比如说老照片，这些东西，你说它多大的价值感？那未必。但它的纪念意义
0: 纪念价值更大，对吧？包括有很多羊绒衫、羊毛衫可能放在这个抽屉当中啊，有很多说当年是什么，我就看中那个款式了，就看中那个颜色了。你如果说这件损坏了之后再回过头去，人家厂家都不一定没有这个版型了，我们就给它放在里面，说不定还有很多就是比如闺蜜送的生日礼物呀，对吧？儿子女儿送给您的很多结婚纪念日礼物呀，生日礼物呀，其实这些都是很好需要保存好的东西。
1: 对，你看啊，这些照片我们也是拍过来之后教大家怎么来放啊？
0: 对的，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原先打好的这种柜子，固定的柜子？然后呢，这个也是他们家沙发，中间正好一个柜子，给它塞进去，塞得下，六斗柜都放得下，五斗柜也更加没问题，对吧？
1: 然后这个也是，
0: 这个是刚刚好到他们家，他说待会儿我那边打扫出来就放在这个角落沙发边上，
1: 对吧？
0: 对的，
1: 旁边都有。
0: 是的，然后你看像这种也是的，就是一个房间当中或者内外阳台连接的那个角落，其实也能够塞得进去，因为其实角落的位置是特别容易忽略的，对吧？
1: 之前就是 是买过的朋友都知道价格的啊、哦。
0: 对的，
1: 4980
0: 呀。
1: 我今天这个价格变成了1999。
0: 是。
1: 哦，这个价格力度，你看，就这台柜子啊，一样的五斗柜、好吧，我今天变成了1999。
0: 是的。
1: 然后还送将近60元积分。
0: 对。
1: 好吧，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身后的那一款
0: 两个六斗柜，
1: 那个价格更划算啊。
0: 是的。
1: 其实对吧？因为它高了呀，它多了一个抽屉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买六斗柜的顾客，真的以前看了这么多年直播，我们都是4980。那实话实说，我们也参加过东方购的活动，参加过东方购的活动，大活动好了，买六斗柜送个五斗柜，那个时候您真金白银掏出来是4980。
1: 对。
0: 但是今天您只要付2699就行了，对吧？您掏出的钱就少了嘛。但是依然给大家保证全箱招募，全箱招募，全箱招募，全箱招募，依然给您保证免费送货、免费搬楼。所以其实对顾客来说，就是您的入手门槛低了，但是品质依然在线。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是十一假期啊，这个有买新家具或者家里原来的家具想要换掉它的朋友，今天哎，说到换家具，很多人就担心说我这个原来家具怎么处理啊，有没有人帮我搬啊之类的。这个都不用操心，
1: 对的，都交给我们就行了啊。因为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服务依然是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免费搬旧。您的旧家具呢，我们可以给您免费的搬到楼下或小区指定的地点，甚至我们师傅如果车上有空的话，帮你免费拉走都没问题。因为现在这些属于垃圾分类当中，我们是需要花成本去处理的大件家具，我们只要您能够拉走的，给您拉走，这些都好商量。毕竟我们跟东方购合作将近20年了，东方购的顾客真的也帮了我们之前做了很多。多的推广和宣传，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价格是王道，1699五斗柜带回去，全箱招募，然后2699是6斗柜，好吧，抓紧时间送货搬楼搬旧一站式服务，02151119900。
2: 香樟木被誉为江南四大名木，属于传统稀有名贵木材树种之一，需要经过几十年缓慢生长期方能成材，质重而硬，取材率低。在所有的木种当中，香樟木独具与生俱来的特殊香气，防潮防霉，防虫防蛀，经久耐用。更难的是，香樟木有着樟木有魂、破然有势的气势，沁人心脾的芳香气味会随着时间缓慢释放。在古代就流传着上千年的织物书籍善本由香樟木家具收藏，从江南名楼到名人墨客居所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即便百年沧桑依然芳香四溢。

0: 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小心，
6: 回来了。
7: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先别关。
7: 怎么了？
6: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好的，汪哥，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许明。
0: 哎，这两天的话，马上我们过完十一假期的话，就要到这个我们的寒露时节了啊，感觉秋意慢慢的浓起来了。然后的话，秋天滋补正当时。这样的话，秋燥起来会觉得身体里边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情况时有发生啊。很有可能这是为什么呢？缺少津液、阴液了。可以来吃一点我们南草堂的非常好的铁皮石斛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先跟大家再讲一下，吃所有的食补的东西一定要道地道地再道地。
0: 是，
1: 我们来先看一看书啊，我们也在这个书上面看是怎么写的，我们的铁皮石斛是干嘛的。
0: 哎，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本草纲目》的一个这样的书啊，它里边写到了咱们脾胃之气受损了，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所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铁皮石斛是有很好的作用在我们这样子上面的，是有很好的一个记载的啊。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出处啊，来，这本书给我，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上面呢是本草图经，本草图经里面就写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听清楚下面说的话啊，一定要听清楚哦。看这里啊，石斛在哪里啊？生陆安山谷水傍石上，等等等等，以什么者为佳？以广南者为佳。来，佳佳来给大家看，
0: 咱们立马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的石斛的原料产地在哪里呢？就是云南的广南。哇，非常地道的一个黄金的一个产区啊。所以我们就说啊，这个要看石斛哪里好，真的是广南是数一数二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高海拔，然后我们的这个日照时间也长，土壤也非常的肥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黄金地带了啊。
1: 今天这一罐呢，我看看给大家是一共有多少克，60克。
0: 哦，
1: 这一包当中呢应该是有2克吧，我又没有记错的话，给大家再看一下啊。一包当中2克，没错，
0: 是的，
1: 60克，30包。那么这一罐呢是698块钱，近700块钱一罐。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有两个
0: 组合，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6罐装的一个数量啊，6罐装679块钱，其实是刚刚比，就是比的那个价格是已经够划算了，对不对？但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这个啊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了啊。12瓶带回家，360条，720克，我们的价格是什么？1398块钱。但是啊，不要眨眼，还没有结束，咱们今天立减了399块钱，朋友们，12瓶价格只要999，一克才多少钱？1.4元每一克啊，
1: 1.4块，1.4块一克。观众朋友们，您知道我们前面摆的这个东西，这叫什么？
0: 冯斗。
1: 我们今天的粉全部都通过铁皮凤斗给大家打的，磨成了沫沫。这一克您知道多少钱吗？20多块钱。
0: 哇，
1: 接近于30块钱一克。
0: 天哪，
1: 我们今天1块多一克。
0: 天哪，
1: 前面你看这个，我问大家，你回去要怎么吃？我不知道佳佳有吃过吧？
0: 这个我看到家里人煮过，我跟你讲特别麻烦，因为的话每次煮这个，我觉得哎呀好烦呀，宽汤久煮，炖一上午甚至炖一天，但是里边的精华就是基本上你是看不出来的，看到没有？
1: 你要除非把它抻一抻，拉一拉，估计可能泡完之后稍微的能松散一点啊，煮完之后松散一点。
0: 然后你得嚼，
1: 得嚼，
0: 这太费牙了，我跟你讲，真的一般吃不来的。
1: 你都费牙，那上了年纪的长辈他不费吗？
0: 那是当然，
1: 更费了。对不对？这个是怎么回事？
0: 这个是咱们这样碎屑的一个形状啊，它也是就是在家里边，你可能自己用破壁机打一打，打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你说这样子你去吃下去的话，拉不拉嗓子呀？
1: 你别说那个嗓子，我现在这个手这么粗糙的手，我都觉得拉得慌，
0: 真的
1: 太拉得慌了。这个东西，即便你泡，泡完之后怎么着？它能变成沫沫散开吗？
0: 当然，
1: 它在水里面不还是怎么该怎么样怎么样？有点像什么啊？很多人说那个吃瓜子儿，我小的时候淘气，我小的时候淘气，我的小朋友淘气，不吐瓜子皮儿，
0: 直接嚼是吗？
1: 往下咽，最后咽到大便干燥。
0: 我的天
1: 哪，这根本就完不成。所以我跟大家讲，你不要回去尝试。拉嗓子你根本就咽不下去，我跟你讲很夸张的，实际上不起到没有起到好作用，反倒对你身体多多少少我们吃的是里面的汁和精华，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
0: 哇，
1: 这个得用上我们佳佳的皮肤了。
0: 这个我给大家来轻轻的蘸一下，
1: 对，
0: 大家看一看，你看，已经蘸的满满的都是啊，稍微的这样捏一捏，你看。
1: 怎么着？
0: 非常非常的细，我跟你讲，
1: 跟你们女生那个粉的差别，哎，
0: 散粉，我跟你讲，还真是有点像。而且你看，我这样轻轻一拨弄，就在我的皮肤这个纹理里边已经是嵌入进去了，
1: 是的，
0: 非常非常的细的一个粉末状啊。而且你看啊，这样子我们冲泡出来之后，它是和我们的水融为一体了的哦，对吧？就不会存在说什么哎呦我嚼不动或者是我咽不下去的情况，直接这样子用水去冲拂它，就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啊。
1: 来，给大家冲泡一个，
0: 哎，回去呢来冲泡一个，
1: 建议您一次性吃个两包，哎，一包里面刚才不说过了吗？
0: 是的，
1: 有两克，
0: 没错啊。其实话像我们这样子的粉末状的话是很好所吸收的，每天就这样子来个两三包的，吃个两次，对不对啊？放一点点我们这样子的温水，你看一下啊，我们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有多么的丰富，给大家这样子来摇晃几下，来看一看我们的石斛多糖是不是有我说的那么那么的丰盈呢？轻轻的摇晃几下，来看一看，哇，朋友们，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溶解掉了，
1: 就是因为粉膜够细，
0: 哎，
1: 要不然可能都结块了。
0: 我的天
1: 哪，你说你不细的话，怎么让你的肠道那么好的吸收？
0: 真的，
1: 对不对？
0: 没有任何这种结块的形状啊。
1: 稍微倒出来给大家看，
0: 来，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它是那种，它有点像是那种固体的那种偏固体的蜂蜜一样的那种质地，
1: 黏糊糊的。
0: 哇，黏糊糊的。
1: 我们今天水的稍微放的有点多啊，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水的量啊。
0: 哇，
1: 你可以看得到整体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0: 对的，朋友们，天哪，大家看一下啊，真的，我觉得就是日常的话，咱们就是水稍微放少一点点，你像吃蜂蜜一样，一勺一勺的去吃。
1: 我尝尝看。
0: 它的话，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坚持去吃，它有一股那种淡淡的青草的香味，我都已经闻到了哦。味道特别的好，然后呢，它是可以有丰富的石斛多糖，还有石斛碱在里边。这两天秋燥的时候，对吧？身体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的，或者是这样子，我们晚上感觉有点，哎呦，休息的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都可以来吃一点咱们的这样子的一个铁皮石斛粉了啊。
1: 今天我们有一个是应该是要12罐的，
0: 对的，哎，
1: 我们之前12罐是卖到我看看多少钱啊？十瓶装卖到999。
0: 哇，十瓶装999，
1: 正好跟佳佳这一起来看。原来是10瓶999，
0: 是我们的12瓶原本也是1398的啊。今天我们说了大组合有多么的划算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是立减了399，12瓶才999，和刚刚那个10瓶装的价格是一样的。
1: 多增加两瓶，多给两罐，多给呀、啊！
0: 真的，而且你看的话，每一克只要1.4块钱。你说日常咱们去这个养生的话。几块钱的一个日常养生，
1: 很难想象。
0: 喝杯咖啡，现在每个人就是每天都要30块钱，对吧？养生的话更加的方便，也更加的这样子的划算了啊！现在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强阴肾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0: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呢讲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啊，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啊，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干铁皮风斗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1: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0: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这个总管一样的，你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他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2: 所以大家一看啊，这个秋天啊，我觉得这两天正好是这个秋燥的时候了。各种叔叔阿姨的话，其实身体上的各种的信号，大家都能感觉得到了。特别是这两天，我自己都感觉到，哎呦，晚上睡觉嘴巴是真的有点干干的了，不舒服了，而且有时候还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你说这不就是我们需要去补充一些津液、阴液的一个信号吗？吃一点铁皮风斗，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好了啊。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铁皮石斛粉，它不需要大家自己回去久煮，
2: 是
3: 煮完之后自己嚼。您呢，平常吃的这些瓜子儿啊，什么？还有一些什么松子啦，外面那个壳要不要钱？我问大家，您在整体买的时候，如果你说我只买到瓤，那你买瓤肯定比你带壳的要贵多得多得多得多，那是一定的。那我们今天说这个东西皮儿，我们也是相当于那瓜子壳啊。你回去嚼完之后怎么的都能咽下去吗？
2: 那肯定不行，
3: 肯定不行，你是不是吐出去啊？你吐出去那个不是咱买的钱吗？所以你本身带皮儿，整个的完整的铁皮风斗，它一个都28块钱一克呀，什么30块钱一克了。那你说如果把这皮儿咱能嚼出1/3的汁来，您都算厉害了。
2: 哎呦，真的是啊，
3: 嚼个1/3，那你要1/3的话，你得吐出去20块钱呢。说我
2: 真
3: 认真说的，
2: 真是
3: 你这么一算的话，你说你亏不亏的？我
2: 太亏了，
3: 就是 啊，
2: 真的。而且我觉得啊，其实买风斗的话，它也是现在以前嘛，你说交通运输不方便，就觉得这样是好储存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话，科技上来了，科技进步了，对不对？打成这样的细粉之后，咱们喝了之后，石斛多糖、石斛碱的这样的元素更加的丰富，你要就是更加好的去吸收了嘛，对不对？
3: 刚才佳佳跟大家算过一笔账，我们今天的12罐，
2: 大家看一下
3: 多少钱一个。
2: 哎，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话先为什么说建议大家去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真的是很划算。这是我们之前的价格啊，1398，12瓶，360条，720克。今天朋友们啊，给大家立减了多少钱？来看看，立减了399块钱，
3: 对，
2: 只要999。然后的话，每一克只要1.4块钱左右了，朋友们。
3: 1克1.4，记住啊，1克1.4啊。我没有骗大家吧？
2: 天哪，
3: 我没有在说胡话吧？是不是28块钱一克铁皮风斗？那我接下来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这是60克，对吧？这一罐是60克，您放个60克进去就能出60克粉吗？我先问大家这个问题。
2: 那肯定不行啊，
3: 肯定有损耗。
2: 对呀，当然了。
3: 所有的事情，当你打粉的时候一定有损耗，你要把损耗算进去。
2: 是的。
3: 我且不算，就换句话讲，如果我这个取个整啊，我这个嫌麻烦，取个整，那30块钱一克，10克就是300，哎，那你60克3×6=18，1800，也就是你要花个1800块钱的铁皮风斗，就小疙瘩。
2: 哦。
3: 你得拿个1800，拿个1800去打。我还不算你损耗的，我就说你放进去多少你就打出多少，你要花1800块钱，
2: 天哪，
3: 对不对？是不是？夸不夸张？好，接下来
2: 真的是，
3: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更便宜一点的啊，大家看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便宜不便宜？大家看9.96，算的10块钱一克。
2: 妈呀，天哪，这
3: 挺便宜的了吧？说实话，对于铁皮石斛粉，如果
2: 跟刚刚那比的话，确实是啊，
3: 28比便宜啊。
2: 对对对，
3: 这是28块钱一克。我们今天这个很云南白药，这是10块钱一克。已经是相当便宜了吧？
2: 是的，
3: 不错的啊。但是您知道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那不然讲了，你说你拿一个人家云南白药，人家云南白药有名啊。人家至少品牌我们放心信得过呀。我知道，我都知道。但是知道归知道，你要知道他们自己就产铁皮石斛吗？并不是吧？
2: 对的。
3: 是不是云南白药？大家看这俩标志是不是一样的？
2: 哎，
3: 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啊，看到了啊。请注意，记住这个名字，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佳佳看一下我们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后面你就注意，就找这个有没有云南金九地，你找到了没有？
2: 哎，
3: 找到了没有？
2: 哦， 我找到了，
3: 找
2: 到了，找
3: 到了没有？哎。
2: 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差一个字都没，
2: 完全没有，
3: 一字不差，
2: 都一样。
3: 换句话讲，他们拿的原材料很有可能就是从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拿的货。哇！而我们金九地自己生产的东西，它的成本有没有比它低？不仅没有比它低，换句话讲，我说家家往我从我这买东西走啊，我自己有个牌子，我是不是首先给我自己用最好的货？
2: 那当然，
3: 我不会作为商家笨到我把我最差的货留给我自己卖，然后给别人这样。
2: 那不可能的，
3: 那就可以最差的最次，就大家都一样好，但我保证我的货肯定是自己给自己用的东西，一定是好的不得了的，
2: 没错，
3: 最好的。理解了没，观众朋友？我把最的好，我也可以给别人，也可以给，但问题是一定卖给他要赚钱呢。它是不是要成本要增加上？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今天是1.4块，而市面上单个价格它会卖到10块钱。
2: 对，
3: 1.4块和10块钱，毛估差个8毛钱了吧？8毛多哟！啊，不，什么8毛多？8块多呀！
2: 多，
3: 一克差8块多呀！对呀，6.8×480，你就差个400来块钱，近500块钱呢！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3: 这不是小钱吧？
2: 没错，没错。
3: 所以同样是粉的情况下，我们照样碾压它。
2: 是的，
3: 明白这个道理了吧？来，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反正我们今天都是各种粉嘛，我先给大家来倒一个。
2: 没错，平常的话，咱们喝个2-3袋，每天可以喝个2次，倒一点点的这样温水啊，很快就是可以的这样冲泡开的。2袋进去之后，朋友们啊，咱们刚刚说了，石斛多糖、石斛碱的成分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这种口感是那种比较偏那种浓厚。的一个口感倒进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质地呢？
3: 感受，你回去啊，两包啊，自己看看自己感受吧。有的时候我觉得两包也不是不行。
2: 哎，对的。没错啊，稍微的摇晃摇晃，朋友们啊，日常你也可以这样子喝，它其实就是像喝蜂蜜一样，我觉得对不对？它是那种比较就是偏那种稍微凝固一点点的这样子的一个液体啊。哇，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这样子的这个结块的一个情况出现？稍微的摇晃几下，就是变成了这种非常醇厚的一个液体啊。倒出来，我们来感受一下吧。
3: 回去呢？回去热水啊，稍你看看这一点，是不是观众朋友们？
2: 哇，好粘稠，朋友们，
3: 是不是好多了？看看，倒一倒。
2: 天哪！
3: 里面这个亮晶晶的石斛多糖含量非常高。
2: 真的是的啊！你说的话，我们秋季这样子去补点阴液、清液的话，石斛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
3: 刚才佳佳也读了呀，吃石斛补五脏，虚劳累瘦啊！你要不要感受，佳佳？哇！
2: 太好了，可以啊，
3: 粘稠粘稠的。
2: 因为的话，其实我觉得日常你说去这样子滋补阴补的话，价格太贵，我是真的不能接受的。而且的话又这么好喝，对不对？
3: 其实它是一种植物的清新的味道，它是一种清新的味道。
2: 它是那种像青草的味道，
3: 对的，
2: 还是很好喝的，而且它是这种。口感是比较黏，就是有点粘稠的那种质感啊，不错，朋友们，日常的话一定要坚持去喝啊。
3: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两罐水，一个是6罐装，还有一个是翻倍。
2: 没错，
3: 你正常来算一算，6罐装今天是卖多少钱啊？
2: 6罐装的话，咱们是679块钱。
3: 我毛算的700块吧，那2套它就1400。
2: 对的，是的，猜的没错。
3: 我们今天是999。
2: 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话今天12罐带回家，正常来说应该是1398，没有任何问题啊，360条，720克。但是今天朋友们啊，我们直降399块钱，12瓶999，每一克仅要1.4块带回家啦。
3: 天哪，非常划算，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9000。
4: 这个壶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应该是一壶等于10斗，
5: 对，
4: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6: 一壶很多了。
5: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10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4: 好金贵。
5: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4: 也就意味着10斛等于100斗啊！
5: 哇，对，
4: 多少啊？
5: 对，
4: 这是。价值千金啊！
5: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7: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8: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7: 外头
8: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9: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 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8: 以补肾建仓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仓，嗯。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嗯，
10: 以前吃这个东西特别麻烦，要泡要煮，还要那个看着。现在是袋装、粉状，温水冲泡，吃起来非常简单，
11: 冲泡方便。另外一个呢，吃起来呢比较适口。
12: 或者口感啊，蛮清香的，
11: 就不外头讲起来像吃小米汤各种，味道。
1: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0: 觉得说特别对啊，刚刚的话我们看到了啊，确实秋天的话我们就是比较的燥，然后呢会觉得津液阴液不是很足，平常呢会觉得哎呦这个半夜感觉嘴巴比较干，然后这样子的情况也比较的多，或者感觉哎呦胃口差我也吃不下，那说明的话真的您是需要去补一点点这样的阴液了啊。说到朋友们补阴液什么东西比较好呢，真的是我们的铁皮石斛是很好的啊，而且的话铁皮石斛它一定要看什么，一定要看产地，我们刚刚说了啊，广南是特别适合铁皮石斛生长的一个地方，我们全部都是广南，这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啊，看看我们的这个生产的产地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云南广南，哎，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产地是非常的道地的。
1: 上面那个吃的方法啊，温开水啊，注意啊，温开水冲服一次一到两克，也就一包或者是两包，一天一到两次，大概是两包的左右的量，
0: 是的。其实的话我刚刚一算啊，你说一天一克是1.4块，
1: 对，
0: 然后你说你吃一天的话都不到4-5块钱，
1: 不到差不多，
0: 对吧，
1: 差不多4-5块钱左右，这个样子，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日常养生的话一定要能够坚持，如果太贵的话咱们叔叔阿姨都是过日子的人，你可能也不会舍得，但是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的话大家还是可以来尝试一下。
1: 2.8块吗？不是2.8块，是28块钱
0: 一个，我的天哪，
1: 就真的每次我拿出这个很多观众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
0: 对的，
1: 真真正正好的铁皮石斛它就是要这个价格，这个价格，这个沫沫，即便你回家自己拿那个小钢炮去打滋转转那个东西，它一定也不可能细到100%都那么细，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细都非常完，它是那种低温的粉碎技术，
0: 没错，
1: 它不可以常温。当你常温的时候就容易把它里边的那个高温对一下变成黏糊糊的东西，
0: 对的，破坏掉了，
1: 对的。大家来再看一看，佳佳你再给大家看看这个粉粉，
0: 大家看一下，
1: 真的是非常厉害，
0: 我们是
1: 好细哦，
0: 对的，通过这样子的低温气流的一个粉碎技术来打成这样的一个细粉，大家看一看，都嵌到了我的皮肤里边，我的这样的纹路里边，所以你看非常非常细的一个木梳，让您更加的好的去吸收啊。那如果说平常呢，你说见到这种风斗的形状，你说你怎么去这样子煮它呢，去吃它呢，对不对，很难吸收。比如说看这样子碎屑的一个情况，朋友们，
1: 看碎屑，
0: 你说这种的话你去泡，你能够泡好吗？我觉得啊，你说你就别说吃了，我这样子拿手这样子捻一捻，你都会觉得哎呦有点点的这个手会觉得有点痛了啊。包括说风斗的形状也是的，宽汤酒煮个大半天，对吧，我说一煮一上午，你还要看着，还要花时间去盯着，而且你需要去嚼着吃，老年人牙齿怎么能够受得了，对不对，
1: 哎，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这种粉呐、您要是出去旅个游啊、路上堵车了呀，您自己呢，我看看啊，
0: 非常的方便啊，你就是带一点点的这样子的矿泉水，我们烧一烧，对不对啊，然后带两条我们的铁皮石斛粉直接倒进去摇一摇，
1: 是有一丝口，但是呢我们为了图方便啊，我们就直接拿剪刀，
0: 剪一剪，
1: 对，剪刀，你看它其实有那个小烟，你看到吗，
0: 是的是的，我看到，因为它
1: 特别细
0: 嘛，
1: 对，
0: 太细了啊，所以的话这个我们石斛的话也是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再摇一摇，
0: 给大家来再摇一摇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品质到底如何，我们说了啊，好的铁皮石斛的话里边有丰富的这个石斛碱，还有到了石斛多糖，我们这样子稍微的摇一摇，
1: 其实呢它大家想喝再粘稠一点的、可以再久一点，
0: 天哪，朋友们，
1: 我和佳佳这边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稍微的给大家摇一摇，就仅此而已，
0: 但是 它已经完全挂壁了，你知道吗，
1: 就整个有挂壁现象，
0: 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屏上全部都是我们的石斛
1: 多糖，石斛多糖、特别
0: 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看、我们是多么浓稠的一种感觉啊，
1: 大家注意了啊，看看哇，看黏不黏糊，黏不黏糊，
0: 黏糊呀，
1: 对不对，
0: 真的是像那种吃蜂蜜一样的、哎呦我的天哪，
1: 所以这里边呢建议大家您自己愿意吃那种像公蟹的膏似的，
0: 哦，真的真的，它会糊嘴的，朋友们，
1: 绝对糊嘴，
0: 而它是就它不是那种很难吃的那种草料，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就是、会觉得哟有股清香，还有股回甘，
1: 对的对的，你看看，我再给大家看看这里面，盛一点，你看，
0: 一勺一勺的，看到没有，非常的丝滑了，
1: 你都可以想象到，像这种寒冷的季节，你来上一勺，当它送入到您的口腔里面的时候，从您的。
0: 滑进去了，
1: 喉咙这个地方食管慢慢往下走，
0: 对，
1: 你就整个这一瞬呢、从头到后背你都觉得暖乎乎的，
0: 是的是的，
1: 非常好，而且还有一部分人马上这个十一的时候，包括之前中秋大家有没有聚会，
0: 当然了，
1: 有没有整两钟，
0: 那那必须的，
1: 我不知道佳佳有没有跟朋友聚会，十一有没有这个打算，如果有朋友也要聚会了，没有多长时间就跨年了，跨年又要聚，
0: 对，
1: 再没有多长时间咱又要过真正过年了，过年这时候不要太大喝特喝，
0: 对，
1: 对于胃方面的保护我希望大家非常要重视它，
0: 是的， 必须的。
1: 它叫后肠胃，久服后后啊，后肠胃。
0: 没错。
1: 对于胃上面，咱们好好喝药，我就不往深里说了，你就懂了。
0: 是的。
1: 所以喝酒之前，好好的，满满的，浓浓的，就不要把水倒的巨多，稍微的少一点，让它粘稠一些。倒个两包三包的，您喝一喝，哎呀，这个胃的舒服程度
0: 太舒服了。
1: 然后您再出去，就好多人说，哎，我喝酒之前我喝杯什么酸奶什么，你那酸奶可以放一放。哎呦，或者你酸奶倒进去也行。
0: 真的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日常你就怎么喝都行，你放到牛奶呀，放到豆浆里边、粥里边，
1: 可以
0: 都可以喝，
1: 随便大家。
0: 主要是坚持的喝嘛，对不对？如果价格太贵的话，你说你能坚持吗？
1: 我们要28块钱一克，我肯定坚持不了。
0: 对吧？哎、是吧？
1: 你就说28块钱一克。嗯。我今天吃。2包，也就是4克，3×4=12，120，一天花120。
0: 天哪，我真的受不了，
1: 我花不了，我也心疼。
0: 真的，所以的话，咱们都是过日子的人啊，来看一下我们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大组合一定是更加划算的，朋友们，咱们来看一下啊。正常的话，12瓶，我们360条，720克的话是1398块钱，没有折扣的哦。但今天的话，我们说了啊，有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直降399块钱，12瓶只要999元，朋友们，每一克只要1.4块，哎，天哪！
1: 我们吃到的可是正宗的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订购吧，02151119900。

0: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一，它可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此前800多年的道教典籍《道藏》更称其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就是铁皮石斛。今京、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这里地处云贵高原深处，400到2000米的海拔高差形成立体气候特征，非常适宜铁皮石斛生长。
1: 以前吃这个东西特别麻烦，要泡要煮，还要那个看着，现在是袋装粉状温水冲泡，吃起来非常简单，
2: 冲泡方便。另外一个呢，吃起来呢比较适口，
3: 觉得口感啊蛮清香的，
2: 就不外头讲起来像吃小米汤各种味道。我吃了大概三四年是有了，平常呢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挑人。
4: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5: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4: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2: 冰豆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刚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刚不晓得啥辰光杀好，一直要去看了。
4: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5: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吃呢就被个烧起来饭，可是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2: 啊。风的吧也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能够口感好，
5: 老细腻啊。如果是我吃过的老细腻，
4: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5: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6: 哇，真的啊，我觉得就是石斛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特别是到了这种秋天的时候，秋燥的时候，家里边就需要常备的一种东西啊。你说这两天有没有人觉得这个晚上感觉有点总是休息的不是很好的，或者起来的话会觉得这样的情况比较多的朋友们，咱们或者说话就肠胃感觉也不是特别的舒服，这两天一定要多多注意起来了，很有可能是缺少我们身体里边的各种的精液阴液，需要去补充一点点啦。铁皮石斛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了啊。
7: 铁皮石斛在我们的《本草纲目》等等一些古籍当中，他们就写到了补五脏虚劳羸瘦，
6: 没错，
7: 是一吃这一种能补五脏。目前为止东方购物在一起给大家介绍的这么多的东西，除了石斛之外，我且问大家，吃野山参补几脏啊？我没听说补五脏吧，它是主要主打个元气，补元气，对不对？然后呢你再想想看别的，比如说那个什么灵芝它是补什么呢？你再想想看，它说了补五脏了吗？
6: 咱们这个可是九大仙草之首呀，是排在什么人参呐、灵芝上面的，朋友们啊。以前的话，你看都是什么这种皇亲贵族才能够吃到的东西、
7: 可不是咋的，是这样的。
6: 对呀、
7: 所以包括在清朝的时候，那乾隆爷啊，他有一次过大寿的时候，招待很多的老翁啊，这个百岁的左右的呀，里面当中有一个据传啊。说是有一道是这样的，炸成的汁什么的，又做的一些吃的，还是不错的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回去呢，您试试看，特别是老整两根的啊，或者整两盅的这部分，也是我相信有，一定有。还有一些姐姐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小习惯，让您戒掉呢几乎不可能。有的时候啊，持续了20-30年的一个习惯，
6: 对，
7: 你突然戒掉，反倒对身体是有影响，这个我也承认。但这习惯并不代表它不能戒，或者并不代表它好。它确实对身体也不好，但是你戒了，突然戒掉，你又身体的反馈给你特别特别难过，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补充身体的一些，包括滋养它。你不能开车一直开不给它保养吧？
6: 对呀、
7: 你不给它加油吧？不给它换新吧？那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怎么样保养自己的身体呢？就是用到了我们今天的铁皮石斛粉。
6: 注意，
7: 我们在说的是粉，它不是原来的小疙瘩。
6: 对的，
7: 这个粉呢打得非常的细。你说佳佳，我回去以后我买那个小风斗小硬疙瘩，我自己打呗。 我胆子打不出你们今天这个粉吗？我们给大家看我们的粉有多细，佳佳，
6: 是的，朋友们啊，如果说你自己打的话，你可能是这种的
7: 碎
6: 屑的形状。
7: 碎屑屑。
6: 你这个咽起来，我跟你讲，你都觉得困难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像这样打成这样的话，它也是一种浪费。但是说啊，打成我们这样子的超细的粉，我们是通过低温的气流的一个粉碎技术给它打成这样粉的。
7: 是。
6: 你看啊，我轻轻这样一捏，它都会嵌到了我的皮肤里边。所以你看，它这个粉是足够细的啊，所以是更好所被我们人体所吸收的。它这样一冲泡出来的话，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它和水基本是融合到一块儿了，所以它不存在咱们说哎呦这个吸收不掉的一个情况啊。
7: 来给大家稍微的冲泡一下，来佳佳，来我是给它倒上水、
6: 没有问题啊。倒上水之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因为的话其实日常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好坚持的，比如说咱们喝水的时候对吧，烧一点点水然后放两条进去就可以了。再或者的话，我们平常你就吃个麦片呐、或者说是吃个牛奶呀、豆浆的都是可以的哈，或者喝粥的咱们放进去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然后的话朋友们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溶解是很快的，因为的话它里边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成分是非常非常多的。轻轻的咱们这样子摇两下，朋友们啊，大家的话在家里边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看看它是不是到底是它有多黏糊。朋友们确实是非常的黏糊，就一吃你都觉得糊嘴的一个作用啊。来看一看，
7: 哇，几乎就是
6: 真的，朋友们看到没有，它已经全部都挂壁了耶。天哪，
7: 就相当的夸张。
6: 是的是的，
7: 你回去以后呢、如果想喝粘稠的感觉你可以这样做，
6: 对，水稍微少一点点，
7: 对的，你可以稍微的用这种方式说换一换啊什么的，用热水稍微的热一点点。那你要说想回去这个外面旅游啊或者怎么着的，你携带个这个一罐一四个放个两包，
6: 对，
7: 也是可以的。回去用一尽量还是温水以上，尽量倒开之间，别用凉的。
6: 温开水，
7: 凉的呢它对于冲泡的口感呢没有像我们今天的温开水这么好。
6: 是的，大家的话其实最好还是吃起来是那种黏黏的那种质感是比较好的啊。
7: 在外面呢不能说买不到这样的粉。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刚才给大家看过一个叫什么来着，云南白药的。我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是北京同仁堂的，我就把名字都说出来了啊。北京同仁堂，看北京同仁堂多少钱一颗，便宜点，8.8块。
6: 但天哪，也是比我们要贵很多很多的。
7: 比我们贵，但是确实比蜂朵要便宜多了。那一颗28，我们8.8。
6: 是
7: 我毛乎乎取它个10块钱，大家应该不会太介意吧？我好算账，主要是大家看一看啊，北京同仁堂啊，10块钱啊，8.8啊，你再读一读，乙方跟谁买的？
6: 天哪，
7: 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 天哪，天哪！
7: 佳佳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6: 来，看看我们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这个名字啊？
7: 叫什么？
6: 生产企业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一模一样？朋友们，对不对啊？
7: 我们是1.4块，
6: 但是一定要买大组合，大组合才是这个价格。
7: 来给大家看，
6: 再来看一下啊，12瓶带回家，总共是360条，720克，正常的话应该是1398块钱，是非常合适的啊。
7: 是，
6: 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力减了399块钱，12瓶只要999，每一克只要多少钱？
7: 1.4块
6: 呢！天哪，朋友们，
7: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肝功能呢，我们内部来讲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啊，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豆啊，因为铁皮风豆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肝铁皮风豆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1: 在配制铁皮风豆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0: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是个总管一样的，你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2: 红色的饮料，
3: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嗯，石斛也可以吃掉，
4: 对，
3: 不要丢掉，
2: 不要丢掉，
3: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5: 是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4: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被子外边，哎，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6: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4: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肝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7: 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因为今天的组合确实是很划算。刚刚我一算啊，这个小组合确实跟大组合是有差别的。
8: 是的，
7: 大组合咱们只要1.4块啊，朋友们，你每天你吃个两三袋也才几块钱，个位数的一个价格啊。你说老伴儿就是老两口两就是一天对吧，吃个几袋真的是你都不到就不超过10块钱是绝对的啊。
8: 今天这一罐按照一人吃两包这么算吧，那一罐就是半个月，
7: 哎，
8: 那是12罐就是6个月，是一个人6个月，一个人哦，老两口就3个月而已。
7: 是的，
8: 实际上你不要嫌罐多，你说哎呀，我到底要买6罐装还是12罐装？我这么一给大家一算，只是两包啊，一个人两包啊，还一个人吃哦。很多人观众们可能想试试看3包或者4包或者口感为了更好，但别太过度，我们差不多就行了。按照2包算，一个人6个月，老两口就3个月，所以要订购就订购大的。其实我们没有给大家算满减送百吧？是不是佳佳没算满减送百？
7: 是的，是的。999的话，
8: 那是599，599，那599的话那是7毛钱呢、
7: 哇。
8: 8毛钱，
7: 真的，你这样一算的
8: 话，吓死，7-8毛钱一个，
7: 真的更加划算、
8: 太划算了吧？
7: 就是基本上每天没怎么花钱嘛。
8: 而且咱关键你知道，我之前还跟大家开过玩笑，我说你看这是不是1.4块？1.4块一克，我们补几脏？5脏吧，
7: 对，
8: 所以1.4×5，
7: 天哪，天哪，
8: 3毛钱一脏，
7: 天哪，
8: 就是有的对，有的时候补肾的啊，比如说我就开玩笑，就是枸杞。然后你只能补肾，我买完枸杞我要买别的，我补肝，补完肝了我再补这儿补那儿，补胃补心补什么的啊，你补来补去花了个百十来块钱、
7: 啊、
8: 我们今天 三毛钱一磅，刚才说
7: 了。对啊，你看一块四一克嘛，就是随便去吃吧。
8: 是，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吧。刚才说到了，这是六罐装，六罐装是679。
7: 是的，朋友们啊，小组合、大组合，小组合的话是679块钱，六罐带回家。但是建议您是直接买大组合，为什么啊？咱们来算一算啊，大组合的话，按理说的话应该是1398，是12罐，360条，720克带回家，已经是很划算了。但是朋友们啊。今天给您直降399了，只要999，都不到四位数，每克只要1.4块钱，朋友们，性价比多高啊？您说对不对？
8: 哎，再来给大家冲泡一个吧，
7: 哎，
8: 稍微再倒一点啊，进去。
7: 没错啊，就是平常的话，咱们日常就是这样子，用温开水稍微的冲泡一下，对吧？然后就是它可以泡出这样的石斛多糖，还有石斛碱在里边，都是一些很丰富的一些营养成分啊。哇，你看这个粉末特别特别的细
8: 啊，对的，因为它很细嘛，所以这沫沫也是蛮清楚的。我们至少我们自己目可所及的啊，就那种呼呼的小烟。小雾气一样，
7: 给大家来这样子啊，你在家里面也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做法啊，就是用我们用温开水，然后这样子就是摇一摇，对的啊，摇一摇，你去感觉一下，哇，我现在感觉已经摇不动了，为什么？它已经全部的粘到了我们的这个杯壁上，已经挂壁了，朋友们啊，你看一下啊，所以的话，你看都是里边丰富的石斛多糖还有石斛碱啊，
8: 其实你可以久一点，但就是大家回去以后自己可以久一点泡一泡，
7: 是的，
8: 煮一煮都可以，
7: 给大家来倒一倒，
8: 我们的时间关系就快一点的弄掉了，
7: 是的。哇，
8: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观众朋友，你就说怎么样？
7: 超级黏糊的，
8: 黏糊糊，对不对？
7: 我的天，
8: 对不对？你要想吃这种黏糊糊的口感，就少放点水，热的。如果你要想吃点这种寡淡的啊，你就多放一点水也是可以的。
7: 天哪，哎呦，我已经闻到这种青草的香味，亮晶晶的感觉。
8: 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勺子是您的胃，上面这一层。哎，给它往上一走，
7: 哎，
8: 即便你喝点酒啊，喝点什么的，对不对？大家自己考虑考虑，把它想象一下，
7: 哇，
8: 幻想一下，所以你看看黏糊糊的，是不是有一层好好的呵护啊？即便您喝一点点大酒什么的，问题都不大。
7: 对，大家尝一尝啊，这种非常清香的一个香草，这个青草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棒
8: 了啊，黏黏的，嘴巴都快张不开了。
7: 是的，所以的话，我觉得秋天像这样秋燥的情况，马上你看，就是现在温度一冷的话，其实你就觉得身体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会出现了啊，一定要及时补充的我们身体里边的阴液和津液啊。今天大组合是走特别好的，每一个仅要1.4块钱，朋友们啊，那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00。
9: 以前吃这个东西特别麻烦。要泡要煮，还要那个看着。现在是袋装、粉状，温水冲泡，吃起来非常简单。
10: 冲泡方便，另外一个呢，吃起来呢比较适口。
11: 觉得口感啊蛮清香的、啊。
10: 就不外头讲起来像吃小米汤各种，味道。我吃了大概30年左右了。平常呢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挑人。
12: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13: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12: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10: 运动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刚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刚不晓得啥辰光杀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12: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13: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现在就被狗烧起来烦，搿个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10: 啊。风的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能个口感好。
13: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了，老细腻，
12: 随时随地都可以。

0: 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倒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1: 我妈总过呢，还要看生产日节的，越是新越是好。
2: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0: 朋友们，最后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了。今天呢，你说说给家里边的人去买一点点这样子对我们的身体比较好的东西，成本一克才一块来钱的一个价格，我觉得真的不用多犹豫啊。嗯，
1: 今天带回去的这是铁皮石斛打的粉，不是紫皮，不是水草，不是钢结石斛，而铁皮石斛当中的石斛多糖营养含量非常的高，
0: 没错。
1: 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非常地道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啊，五脏俱劳雷声，你要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个小习惯呢、啊，整两盅，或者这个烟呢、啊、抽的也比较多的，对于身体啊伤的比较厉害，您可以事先，比如说我出去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先喝它个两包、三包，把这个胃呀、先过一过，过它一遭。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总觉得自己的肠，注意啊，肠不够润，哎，你也可以试试看，喝喝它，它是从内而外的，让您这个津液啊生发出来，
0: 没错，
1: 这个滋阴润燥的感觉是从内而外的生发的，非常不错。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像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话，是一定非常适合，就是您日常去多囤一点的一个价格。嗯，因为的话，其实现在秋燥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大家去平常吃一吃，每天吃个几条，老伴儿您两个人去吃啊，单克才1.4元，每天也花不了几块钱的一个价格，你说总比你去喝杯咖啡要划算的太多了吧，对吧？
1: 就算您一天吃上个两包，也不过就是2块多钱，
0: 对，
1: 大概上2-3块钱吧，3块钱左右。如果按照我们今天12罐装来算的话，大概一个人吃6个月，老两口也就1人3个月。
0: 哎，是的啊，所以的话，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大组合卖得特别的好啊。我们今天的话，朋友们秋燥的一个这样子组合一定把握好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个好的进口的产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和价格力度啊非常的好，所以建议大家，希望大家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先问个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这两天我相信大家呀在节日期间呢也都放开了，对吧？菜也吃的比较多，吃的比较满，吃的比较撑，同时呢也不开车了，所以大家呢酒也喝的比较多了一点。
0: 对，
1: 这个时候往往啊尽兴之余你会觉得，哎，我的肠胃觉得没有那么的舒服了，是吧？这是第一个，所以很好的需要蜂蜜来养护一下。第二个呢，你有没有觉得啊秋天一到之后呢天气确实是比较干了，这一干燥之后呢，这个节气带给我们的第一个直观反应，你的嗓子呀，哎，你会觉得干干的痒痒的，有的时候还会来这样的几下。
0: 对，
1: 这个时候有经验的老人就告诉我们，哎，调一点蜂蜜喝一喝，这个呢特别润养我们整个的黏膜。所以这档节目呢就给大家推荐的是基维氏的高，特别高的含量，而且呢含水率极低的一款啊，我们的麦卢卡的蜂蜜。
0: 对，所以大刚其实一开始就把我们的一些适用的人群啊等等，其实都跟大家摊在桌面上，跟大家说得很明白。还有一点我补充一点，就是有一些抽烟呀 啊或者是我们说到了一些工作压力更大的一些朋友啊，包括我们说这两天是不是觉得这个地方嗓子觉得有点不舒服，
1: 干干痒痒的，
0: 你看我经常说话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卡嘛卡不出来，咽不咽不下去等等，所以这时候其实更要好的关乎到我们自己的身体。来看好了，今天我们说基维氏这个品牌本身其实它更加的高端，
1: 对，
0: 然后呢给到大家今天同样是十家、十五家、二十家以及二十五家。
1: 大家看一下这个标志啊，这个标志呢我们说这是我们几维鸟啊，这个呢在新西兰被称之为国鸟，因为呢确实是比较稀有的一种动物。那么所以东方购物非常熟悉的老观众就俗称为小鸟牌，小鸟牌指的就是这个。印象第一深刻的就是它特别的干，啊，我们这款是20加 UMF 20加，
0: 是
1: 反过来看它整个的一个信息啊，在这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我们首先我们的配料当中看到没有，就是麦卢卡20加的蜂蜜，
0: 对，
1: 没有其他任何的，
0: 是
1: 纯的啊。第二点，原产国新西兰，对吧？第三一个，你看它的适用人，我们整个啊，我们说它适用的两周岁以上以下的儿童不宜食用，
0: 是，
1: 换句话来说，两周岁以上的人群
0: 都可以吃，
1: 应该都是安全的，可以来
0: 吃。是是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既然说到了这个麦卢卡蜂蜜，大家非常熟悉啊，那我们先给大家来打开看一看。大家说这是蜂蜜吗？来，这当然是蜂蜜啊。
1: 对，
0: 但是你看它跟我们以往所常知的蜂蜜是不太一样的。
1: 每次把这个基维氏的蜂蜜打开之后呢，很多人说，哎呦，这个不像蜂蜜啊，这个已经像我们啊家里面买的这个冰激凌啊嘎楞啊个棕啊。
0: 对，
1: 因为常见的我们看到的蜂蜜大概是这样一个性状，对吧？也这个也是我手里拿到也是20加的啊。
0: 对，
1: 这个20加的蜂蜜大家看一下，你看成流质状的，对吧？因为它是因为这里面含有水分是比较多一点，所以呢你看它这个就相当于啊它是液体一样的。但是你看我今天
0: 对
1: 倒杯不洒，倒杯不洒，我这个完全，我到这个角度就不敢再往下倒了，因为它流出来了。
0: 对，
1: 但是你看它完全倒杯不洒。
0: 对，我们以前会做一个实验说把一个调羹插进去，但是我今天这个调羹
1: 咬吧，
0: 对吧？
1: 你就直接咬
0: 插都插不进去啊，所以大家会说我只能刮了，对吧？我们只能刮一下，你看啊，
1: 哎呀，
0: 你看，
1: 哎呀呀呀，大家看一下，哎，
0: 这个别说不洒，我就把它这样整个倒过来，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整个倒过来它都不会掉，
1: 对
0: 啊，说明它含水率非常之低。
1: 是，为什么说含水率这件事情呢？因为含水率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大家都知道麦卢卡蜂蜜啊，也不只是基维氏一个品牌在卖，那么麦卢卡的蜂蜜，它的含水率的统一标准，它允许是25的含水率。也就换句话来说呢，100克的蜂蜜当中，麦卢卡蜂蜜可以允许有25克的水。那么换句话来说，75克的蜂蜜
0: 是，
1: 对吧？好，那我们说今天像这样的倒杯不洒，像这样的挂在上面动都不动的，那它的含水率肯定远远低于25%。
0: 对，
1: 好吧，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含水率是多少。来，含水率，我们说它是经过检测之后啊，含水率这一批我们达到了8.03。那比起25%，它是什么呢？少了17%的水，多了17%的蜜。
0: 换句话说，90%以上。
1: 对，
0: 对吧？
1: 92%的蜂蜜，8%的水。那所以你的钱更多的是花在蜂蜜上，而不是花在水上面。 水之前还是蜂蜜之前，这个脚趾头算一算就知道了。
0: 对，这个其实我一直在想给大家打一个什么样的比方，就有点像我们说买一台净水器，它的过滤精度啊，有的人说过滤精度在0.1微米，有的人说在过滤0.01微米，那还有那种像 RO 反渗透的对吧，它的过滤精度会更高，
1: 0.001，
0: 哎，小数点后面要数到3到4位。那你想啊，像这样的净水器的滤膜，它的价格会不会更贵一些？
1: 对，
0: 那肯定是更贵，一样道理。含水率其实也是决定了蜂蜜质量的一个参考因素之一。那我们说到今天的含水率低到这一批次抽检下来是8.03，
1: 8.03，
0: 对吧？
1: 含水率极低。那么你换句话来说呢，就是这一瓶当中同样分量当中，你的蜜就越多，也更加的精吃了。
0: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蜜上面，它其实颗粒感十足。
1: 对，我们说啊，为什么有些蜂蜜，哎，你说几十块钱一瓶，这个蜂蜜为什么它的市面价格1299块钱一瓶啊？
0: 是，
1: 很简单，它不是普通的蜂蜜，它是什么呢？麦卢卡蜂蜜。大家这么多年下来，其实已经对麦卢卡蜂蜜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个了解了。
0: 是，
1: 主要的含量是它的毒麦素。这个毒麦素它的活性物质越多，对我们的人体的身体的帮助就越大。
0: 对，
1: 但是呢，你毒麦素越多，它这个价格也自然就越贵。
0: 是。来，我们今天我开的这一瓶是20加，
1: 瓶身标的20加。
0: 对，我们说开的这一瓶瓶身标注是看好了20加，
1: 20加。
0: 来，我们实际的抽检结果是多少？
1: 22.2加，要高出
0: 22.9，
1: 那差不多呢，要高出10%以上。什么概念啊？因为你要知道，你15加的蜂蜜呢，它这个是700多块钱。20加的蜂蜜呢？它是1200多块钱，它要差了500块钱以上，
0: 一瓶啊，
1: 所以它这个加号不是简单的，我多了5个加，多了几个加，它是要价格要高了很多，
0: 对，
1: 所以市面上在即便是它是专门有23加号的这个蜂蜜在卖的，那这个价格又要贵好几百块钱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你花了20加的价格，你带回去的几乎是要更贵的23加的蜂蜜了，
0: 对，然后。我们今天也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对吧？也是给了大家一个新鲜的批次。然后我告诉各位啊，这个其实每天早上起来这一条羹，
1: 对，
0: 足以，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可以开水里面晃一晃，泡一泡也可以，或者你直接
1: 含水。高加号的就建议大家直接吃了。哎，这样呢，对你整个的黏膜系统啊，就特别的有帮助。
0: 这个我首先吃到的是一股清香。
1: 你看，你要嚼一会儿吧。
0: 然后在我口腔当中，它是要嚼的。
1: 对，
0: 你看啊。
1: 一般蜂蜜是喝下去的，哎，这个蜂蜜它要嚼一嚼。
0: 我这两天正好啊，因为这两天也是11假期，哎呀，这个吃个流水席啊，一天一家
1: 吃，蛋白质比较多。
0: 吃过来之后，这里面长了个东西，哎呀，这时候很好的东西啊，来，咱们早上起来就崴这么一勺，哎，含在嘴巴当中。
1: 对，
0: 它不光是嘴巴里面啊，口腔当中的黏膜等等，黏膜这个东西啊，它是无处不在的。
1: 对，我们说啊，它其实口腔当中它是有黏膜的，你包括你的咽喉黏膜，对吧？呼吸道的黏膜，然后呢，肺的黏膜，还有呢。肠胃的这个黏膜，所以黏膜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这个毒麦素啊，对于黏膜，哎，它吃下去之后，在你的表面黏膜表面多接触一会儿，多停留一会儿，对它就很好的起到一个润养的这个帮助。
0: 你不要小看这个黏膜啊，黏膜它其实就像一条护城河，或者说就像一身盔甲一样，它对我们身体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反过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经常会去到专业的机构当中去做一些专业的检测。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其实我们说，哎呀，早点去干预它，那多好的一件事儿 啊！
1: 对啊，
0: 但现在呢，你来自己看一下。
1: 对，首先来说呢，正常的胃是这个大小，
0: 对，
1: 对吧？但是你看，如果像这两天吃的比较多了，哎呀，这个席中午一顿，晚上一顿，
0: 我估计我现在的胃啊，就这个样子，
1: 就撑成这个样子。
0: 对啊，
1: 那你经常这样可不行啊，
0: 那还喝酒呢？
1: 对呀，还要喝酒，有了啤酒一喝，那可撑得更厉害了。
0: 那现在喝的是什么？是高度白酒嘞？
1: 对，好，那我跟你讲啊，正常胃，我们说正常的胃是这个粉红色的，有弹性的，对吧？但是如果说，因为我们胃壁表面是胃黏膜，它对于我们的胃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说你喝的是高度白酒，52度、53度这样的白酒，50度以上的白酒其实就是酒精度大于50。你看，这个52度就是酒精度是52度，像这个高
2: 就是说我们高度数的酒精啊，是对你的黏膜它是有损害的，
0: 对，
2: 有伤害的。
0: 是，
2: 那么你今天伤害了之后它就会红嘛，嗯，它红了之后呢，你其实如果中午红了还没有好好的让它自然修复，
0: 晚上再来一顿，
2: 晚上再来一顿啊，再刺激它啊，明天再来啊。所以很多啊家里面有应酬的这些商务应酬的人，嗯，真的我很心疼他们，
0: 这个我
2: 反复不断的刺激他，
0: 太太要给老公备上这么一罐，
2: 对
0: 备上这么一瓶，嗯，这个其实在我们说喝酒应酬之前先给他保护起来，嗯，这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再来我们说刺激性的饮食，
2: 对，
0: 其实这个呢我反思一下，我这几年其实也是烫的吃的比较多，哦，然后大刚了解我的，对吧，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哎呀什么烫的，
2: 对
0: 的，什么
2: 他喜欢吃烫的，
0: 而且我吃的又快，
2: 哗啦哗啦就下去了，哎，对吧，
0: 这种其实刺激性的饮食，哎，或者说叫有一点暴饮暴食的这种， 对吧，其实对于我们的消化也好， 对我们整个的肠胃也好，刺激它是每天都在那儿，像潮汐一样，
2: 对，
0: 每天都在冲刷你自己的胃，嗯，到包括你自己的这，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其实我们说坐下来的一些情况，
2: 是
0: 你自己去可以比较一下，你希望自己的身体当中的啊五脏六腑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自己粉粉嫩嫩的，
2: 对，
0: 你都希望自己完好如初的，嗯，对吧？好，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说对于这个鸡尾式的这个麦洛卡蜂蜜，其实对于我们身体当中的各个器官，其实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保护，嗯。那说到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有各种不同的加号，对吧？嗯，我们先来就以这个20家为例啊，
2: 对，
0: 这一瓶专柜价格多少钱？
2: 1299块钱，嗯，啊，20家是1299块钱，嗯，那么如果还有15家是多少呢？15家我们看一下啊，它是778块钱，这个都在专柜里面都有销售的。
0: 20家是1299，15家是798，嗯，对吧？好，我们看看今天15家单瓶算下来，这个组合6瓶装。嗯，对吧？额外再送大家两个精美的礼盒，
2: 15家啊！
0: 好，嗯，这是15家，2398，嗯，
2: 买3瓶，
0: 差不多今天的价格，单瓶是将近400块钱，
2: 对
0: 吧？我们门店当中啊，将近
2: 778，800块钱，对，
0: 你基本上几乎打了一个对折，
2: 对折左右，
0: 打着对折，对吧？你还能参加活动呢，哦，满额赠积分的话还更划算。那我们来看20家，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啊，是你加号差一个档位的，
2: 对，
0: 它其实价格不是说只是涨了一倍，对吧？它其实价格会更贵一些。小组合的20家3瓶装2199，单瓶700多，嗯，大组合的20家算下来4198，单瓶是699.6块。
2: 对，因为呢，说句实话呢，它这个就更划算了啊。699.6什么概念呢？比起1299块钱这个数字相比，你差不多就是要便宜600块钱，
0: 将近对折，
2: 将近对折了，
0: 将近对折了，
2: 啊。所以买这个大组合的，而且还有两个精美礼盒，走亲访友的时候呢，这样送一罐的话呢，特别的合适。
0: 每一瓶是250克，半斤，6瓶装带回去，好吧？然后很多人说我今天想试试看，那小组合也是值得大家推荐的，8瓶装，每瓶算下来是199.7，每个组合通通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我们先给大家，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有几大保证啊，这几大保证其实非常重要。
2: 对，第一呢，我们的含水率啊，我们的含水率实际测下来只有8.03啊，所以我们含水率更低。第二呢，我们的指数UMF 的指数呢是22.9，比起瓶身上标定的20要更高。第三一个呢，我们是保证新西兰麦洛卡蜂蜜的官方认证的鸡尾式的品牌。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当时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面的辰光一千块行钿，搿辰光我帮侬讲辰光侬还老肉麻对伐？
1: 搿朋友咯，我心想啊，搿小路方面要一千块行钿啊，对伐？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觉着。
0: 搿么有辰光侬勿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吃啥日料啦，讲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你到辰光万一要吃吃啥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方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没完
0: 了。哎，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迭个方面有得多少遍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事体是讲也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人家实际上感觉是勿一样的。
1: 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明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嘞？
2: 这方面的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3: 每天都在吃的，
2: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4: 那我买，当时买了四十瓶。
3: 啊？什么？
4: 四十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3: 四十瓶？
4: 对，
2: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3: 一直在吃，
2: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3: 赶紧囤一点。
5: 礼盒装哎，这是限量装哎。
6: 嗯，对，
5: 真的，这个是。
7: 这是人家送的。
5: 不是。哟，真的都是十五家的。
7: 谁人家？谁人家？
6: 十五家的价格不便宜的。
7: 对。
6: 那您怎么当时？
1: 我们这个一年要几万块吃这个东西。
7: 对。
5: 铁粉，真的。
1: 我们是一家三口都吃的。
6: 一家三口。
7: 刚吃的辰光对吧？
6: 啊。
7: 淘宝买的辰光，买的辰光，这个一年大概这个是5万左右，
6: 也
7: 这个3万多点。侬倒是，侬倒多方跟我买个袋子油呀了。
1: 我们就常吃了，
6: 一直在坚持。
1: 对，我们就不管，钱不管了，身体第一。
6: 钱不管，身体第一。
1: 这个把这个都吃了完了，就是硬了，
6: 太硬了。挖蜂蜜吧，
1: 就是挖蜂蜜挖到缺牙。
6: 您这是一直在坚持，关键我觉得有一点好。
1: 对，我们已经吃了大概这个4-5年了。
6: 4-5年了。
8: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This means that if the honey is mixed.
9: 刚才我们在看到顾客都很开心的一瓶瓶打开啊，我觉得其实他们，刚才那位阿姨说了，我们这个勺子都崴蜂蜜
10: 弯掉了。
9: 你想想，怎么可能？以前就是拿个调羹去崴一勺，崴一勺，它是挖的，它用那个调叫挖的。
10: 你看啊，而且这位是什么呢 ？UMF 检测中心的总经理啊，巴金斯博士。他，你看他也是展示，就是我们的这个20家倒过来的，很少有啊。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能够把它这样倒过来的，这说明什么呢？它的含水率极低，
9: 嗯，
10: 所以呢，它的结晶才会更硬，对吧？这样才能够倒过来，倒背不洒，这也是我们更好的、更高的一个品质。
9: 是，
10: 其实，在多方购物在售的麦卢卡20家的蜂蜜当中，我们看到其实都看得出来的，金瑞士的价格是最高的，
9: 是，
10: 对吧？它一瓶是1299，
9: 对，
10: 别家可能是1199，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的含水率更低，它的蜜更多、更硬，你花更少的钱啊，其实就是说你相对来吃的时间更长，
9: 对，
10: 那么相对来说呢，性价比就更高。
9: 我跟大家说，其实我们都已经吃麦卢卡蜂蜜好多年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其实现在大家说年龄慢慢增长，特别是我们的父母，对吧？我们说他能吃山珍海味
10: 啊，
9: 你说什么什么？那天我们做海参的时候，什么海八鲜、
10: 对
9: 海八珍
10: 啊，
9: 他到底能吃多少，对吧？包括像什么梭子蟹之类的等等。当然吃可能他只是点到为止。对于自己生活品质的提高，我们说不在于多，而在于什么呢？
10: 精，
9: 在于精。
10: 对，
9: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对于自己身体的养护一个很好的精品。啊，这是一个品质生活的一个保证。你但凡拿出这一瓶的瓶子给大家看，给你的朋友看，懂的人马上就竖大拇指的。哎，这可是七威士，对吧？这可是含水率、
10: 小鸟牌，
9: 这
10: 大家口中的小鸟牌，
9: 小鸟牌，
10: 小鸟牌，
9: 七威鸟嘛，
10: 对
9: 吧？然后这可是要把勺子可能都容易崴断的，这么一个含水率这么低的。
10: 这个其实潘老师前面
9: 崴
10: 过的这个地方啊。哎，你看，正常如果说但凡含水率高的，它就平了嘛。
9: 对，
10: 它的表面它一定是平了嘛。
9: 还会渗出蜂蜜。
10: 它现在还是这个凹坑啊，
9: 没有，
10: 它依然在。
9: 对，
10: 说明什么呢？它足够的硬，它足够的干，甚至把它全部倒过来，它是倒杯不洒，
9: 没问题。
10: 那么不是所有的麦卢卡20家的蜂蜜都是这样的啊。我手里拿到这一瓶也是20家的蜂蜜啊。
9: 对，
10: 大家看一下，你看我这样，那它这个是没有办法，我勺子一拿，它就流下来了。很快它就流干净了。你这个同样它倒过来，你看它咬过的地方懂啊不懂啊，
9: 对，
10: 卷过的什么痕迹到现在依然还是这样的痕迹，它不会。所以这说明什么呢？含水率低呀， 含水率低意味着什么呀？蜜多水少，而这个呢很明显就是水多蜜少。
9: 你不就是要买它一个纯度更高吗？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基本上我们说到了麦卢卡蜂蜜，它的标准值的含水率是多少？
10: 25%，可以允许有25%的这个水，
9: 100克当中你可以有25%的水分。
10: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即便是为什么受到大家喜欢，为什么它那么硬？数据来说话，这一批我们经过检测之后，含水量的检测报告显示，它的含水率只有8.03%。
9: 对，
10: 你25%的水跟八左右的水，那这个完全不能比啊，多了17%呀，
9: 对，
10: 17%的蜜。那个多了17%的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水便宜啊，
9: 这是一个
10: 蜜贵啊，
9: 水分的含水率多少的一个问题。再来看我们今天本身的品质，因为它含水率少了，所以它其实你看啊，它表面上颗粒感是不是特别的足？
10: 对，
9: 我用手去搭一搭看，它真的是含满，就是蛮粗糙的，
10: 蛮硬实的颗粒感啊。
9: 它上面的颗粒感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毒麦素含量。
10: 是，这个毒麦素呢，就是它的活性物质，
9: 对，
10: 就是我们说以前很多的，我们说以前毛利人啊，他这个没有缺医少药的情况之下，他出去，他如果说皮肤受伤了呀，他就拿这个麦卢卡蜂蜜涂一涂，
9: 对，
10: 或者是就觉得不舒服了呀，他就吃一
9: 少，吞一口，
10: 这都是他的生存的经验。那我们说加号越高，它的活性物质就越高。
9: 对，
10: 那么这个呢，我们说瓶身上是20加，但是我们实际抽检得出来的结论是22.9加，那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它比20加还多出10%以上。那我们今天还有15加的这个销售，15加实际测下来也是达到了17.5加，都是了不得的数字。
9: 我瓶身上标注的是15加，我实际的抽检结果是17.5加。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20加，瓶身上标注的是20加，
10: 对，
9: 我实际上面抽检结果是22.9加，
10: 对，
9: 其实基本上都是要高于我瓶身标注的，
10: 是
9: 瓶身标注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含量，
10: 对，
9: 然后再来，其实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吃饭啊是经常会去吃的一件事情，那每天都要吃，一日三餐，对吧？有的人说，哎呀，今天正好有朋友一起出去下个馆子，
10: 喝了点酒，
9: 圆台面
10: 啊，
9: 第一个你可能会喝一些酒，在秋冬季节，哎呀，大闸蟹上起来了，黄酒啦、白酒啦，这种高度的烈性白酒，你说对于自己的黏膜会不会有伤害？
10: 对，肯定会的，酒精对黏膜肯定是有刺激和伤害的。还有辣的，很多人是无辣不欢，而且要吃一定要吃重辣，你看那一碗面上来夸夸夸辣椒要咬了3勺，
9: 对，
10: 那你的胃肯定也要受刺激。
9: 所以这其实一方面对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黏膜会造成一些损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咱们中国人其实一直要倡导什么叫公筷，
10: 对，
9: 用公筷很重要。但是我们说，一盘子菜上来，你也吃一口，
10: 对，
9: 我也吃一口。
10: 有几个人能执行公筷？
9: 特别大家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吃团餐，那也是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这个其实我们不多说，
10: 共餐嘛。
9: 但是你要知道，对这种共餐制啊，可能公筷的这种意识还没有那么的普及的时候，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身体要筑成一道防线。那其实这道防线，我觉得大家如果选择鸡尾式麦卢卡蜂蜜，身体，还真的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养护作用吧？
10: 对，这个养护就很明显，
9: 很重要的，
10: 对吧？就所以大家我们说十人九胃嘛，
9: 对，
10: 所以这个胃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
9: 是。
10: 那么正常呢，我们说日常养护呢15加啊，如果你要起作用呢，有那个的，那就是20加。但是呢，鸡尾式的20加，因为它足够的硬，特别的干，所以呢它的品质特别的好，在专柜的价格是1瓶20加。1299块钱，
9: 我们今天算下来20加的价格是1瓶699.6，
10: 什么活动不参加、
9: 对吧？
10: 就直接裸卖就是1699块钱。
9: 我们已经降了200块钱了，对吧？我们原售价是4398，今天是4198，然后6瓶装带回去，每一瓶算下来，每一瓶都250克，
10: 对，
9: 然后699，差不多700块钱一瓶，门店要1300一瓶，
10: 对，你差不多又便宜600块钱，
9: 600块钱，
10: 对，
9: 600块钱，我们20加剩备货。5组，
10: 不多了，
9: 最后的5组，好吧，一定。我刚才还是那句话啊，这个自己用也好，自己吃也好，选一个毒麦素含量更高的，好吧？你送送朋友，人家一看，那也是首选20加呀，
10: 那肯定是，
9: 对不对？大家都懂这个市面上的行情，好不好？而且今天都会配两个20加，会配两个精美的礼盒，
10: 对。
9: 但我觉得其实也是很扎台型的，这得应啊，对吧？
10: 啊，如果送人的话呢，就是拿得出手的，而且这个送出去，全家基本上都能吃
9: 啊。是，
10: 有些东西送出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的，
9: 对对对，
10: 啊。那么还有15加，
9: 对
10: 对吧？
9: 15加今天也是很划算的，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1: 啊，我也是靠养的，我们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是她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12: 一年一瓶。
11: 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侬 强烈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12: 对对对，我说妈你支持。
11: 哎，毅力哎，对对对，伊讲侬，伊讲侬要侬要去，伊讲搿物事是可以，是不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物事侪坚持不了，就搿只物事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物事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不吃了，吃吃不吃了，但是搿只物事我倒坚持到现在。
13: 对。
14: 起码十年，
13: 十年了。
15: 起码十年。
14: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哎，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12: 你去过？
14: 对对对，他其实他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13: 免税。
14: 对，
13: 免税。那时候，
14: 导游啊，
13: 国内的吧，已经
14: 流行了，
13: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G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G 买，
16: 坚持吃，一个吃到眼睛闭它。
17: 嗯，加多少遍？哦哟，加许多，哟，
16: 四五年了哟，
17: 对吧？
16: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哎，
17: 对吧？
16: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那么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水土司啥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
17: 都
16: 是
17: 可。
16: 我就慢慢变，豆腐是
9: 的。这阿姨，你看她一个是很。吃了时间很长，四五年了，然后再来就是他对我们这个纪维士这个牌子还情有独钟。
10: 硬呀，他特意去买了一个木头的勺子，对吧？而且你看他要嚼的，
9: 对，
10: 一下他怕那个，因为你不是液体的东西，它不是咽下去的，他要嚼一会儿才能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刚才那个画面我们也看到，共餐制啊，这个确确实实是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9: 哎，小时候你记得吧？就小宝宝的时候，哎呦，大人就特别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个老人，
10: 照顾一个辰光，预备一个辰光，
9: 吃吃
10: 要吃吃冷嘛，
9: 哎呀，
10: 有辰光还试试，
9: 有时候还嘴巴里面还。
10: 试一试吧，
9: 哎呀，
10: 过一过，哎呀，这个确实啊，现在我们从这个卫生的角度来说啊，确确实存在一点问题，对吧？
9: 存在很大问题啊，其实是，
10: 对吧？因为你万一你说你本身你就有那个
9: 啊
10: 那个东西的，对吧？你这样就传过去了，
9: 对啊。
10: 共餐制也是一样的呀，哎，我说我十月十一号我们在家里面吃饭，亲戚朋友都来了，大家坐在一起的，你一筷子我一勺子，然后吊缸嘛，我来我起，再吐什么，对吧？那这其实就是这样嘛，说白了就是这样。
9: 大刚过两天也要参加聚会，
10: 对，明天就要参加聚会了，
9: 对
10: 对吧？又是一大家子在一起吃饭了，对不对？那你不能说别人会怎么样的，
9: 你就放上一双公筷，人家你自己可以用，但别人未必，你不能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别人。
10: 对呀、啊，
9: 当然我觉得公筷意识是要普及的，所以这时候你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我妈很喜欢旅游，但每次我就给她带一罐这个蜂蜜，所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就是口碑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10: 对，因为很多人呐、啊，对于这个纪维士的蜂蜜呢，它是吃过之后它很有感觉的，所以跟大家也来分享一下。你看纪维士给我的感觉，它就是什么呢？就是硬。哎，你说蜂蜜不是那种液体，怎么会硬呢？它很耐吃，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的蜂蜜也吃过，比较稀，又非常齁甜，不像纪维士颗粒感很强，不甜，而且呢有这个淡淡的花香，因为它足够的硬，含水率很低。所以呢它是那种啊，就是说特别干的那种，所以它耐吃呀。以前别人要吃一大勺的，我现在吃个半勺就够了，所以它能够延长这个时间。我妈稍微受一点凉就开始打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根本睡不着，试过很多方法都帮助不大。去年年底开始吃的蜂蜜，现在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啊。你看真的有帮助，每一次比如说火锅呀、川菜呀、有一些生冷的这个食品啊，
9: 对
10: 吧？刺身啊，这些下去之后，
9: 刺激的、
10: 啊。你回到家之后，他就要含一勺二十加，因为马上就能感觉到胃不闹腾了，屡试不爽。这个对自己，你看的经验的积累啊，还有呢，一如既往的好。父亲吃了五年了，他从15加吃到20加，这次买了两套这个25加作为珍藏，一套呢留给我爸，一套呢就是送人啊。你看，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这个蜂蜜了，吃了很多年，家里现在除了鱼油啊、辅酶啊，就是吃这个蜂蜜。只有肠胃啊调理好了，营养才能够更好的吸收。
9: 对，
10: 哎，这都是大家的吃过之后的这个分享的这个感受。
9: 纪维士的蜂蜜跟其他的白鲁卡蜂蜜有啥不一样啊？给大家来看，这个是我刚才在上一趴也有个十几分钟了啊。
10: 对，
9: 这一条羹咬下来到现在没有出现过
10: 你看
9: 掉的情况。
10: 旁边啊，这个挂在旁边的这一点儿
9: 啊，你看
10: 有点像什么呢？我们冬天啊那个冰挂
9: 啊，
10: 挂在上面不动的，你能看到吗？但凡它只要是水分多一点，它马上就啪咚的就掉下来了，就像这样的，你看。大部分我们看到的蜂蜜是这个样子的，
9: 对，
10: 是呢，咬出来之后马上就留下来了。
9: 我们也有在卖这种蜂蜜的，
10: 啊、对，
9: 也
10: 留下来了，
9: 对吧？
10: 对吧？
9: 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
10: 哎，嗯、但是你看它这个冰像冰挂一样的垂直在下面，它哪怕这个它都不掉下来，
9: 对，
10: 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含水率低呀，很简单，水少蜜多呀。
9: 而且你看，就从它表面来看的话，它是
10: 颗粒感
9: 十足、嗯。你仔细去看它，你看。颗粒的它不是那种很光滑的 对吧很光滑的、嗯、它的水分多了
10: 对
9: 但你看我颗粒感足就是真的叫潮水退去之后你露出的是什么是它的那种斑斑驳驳
10: 对、
9: 啊、是它的那种真的
10: 沙粒一样的
9: 沙粒一样的 对、嗯、这口来我
10: 来吧来吧尝一尝尝一尝尝一尝啊你看啊
9: 我晚上还吃了辣的
10: 哎你看等会儿潘老师、嗯、你看、嗯、它这牙齿啃过的痕迹还在、嗯、你看、嗯、这个是呢还留下了这个勺子上面那个它是用牙齿把它刮过去的、
9: 嗯、
10: 这个固体的物质还在说明什么呀足够的硬它不是液体了
9: 我告诉你
10: 对不对
9: 这个金威士的蜂蜜它就真的是可以嚼的
10: 嗯
9: 哇真的是满口的花香
10: 一会儿
9: 它不腻的
10: 嗯
9: 它不是说我们以前吃蜂蜜齁甜齁甜没有它一勺满口当中我这两天真的是嘴巴里面长东西
10: 嗯
9: 不然我也不会去吃它，对吧？但是对于日常的养护来说，其实每天一勺足够了。
10: 对对对对。
9: 刚才那位顾客说了，每天就一勺，养吃了五年多了，
10: 是
9: 对吧？
10: 你要不好，他也坚持不下去，
9: 对
10: 对不对？那我们说啊，为什么很多人说你这个好像特别的干？你看，它其实因为是啊，这个我们说麦罗卡蜂蜜，它的含水率啊，标准含水率是25%，100克里面它允许25克水，75克的蜜。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批为什么很受大家的欢迎的最大的原因在于它干。它的含水率只有8.03，什么概念？跟25相比，它其实是差别了17%。
9: 嗯，
10: 换句话来说呢，别人家17%是水，这个17%啊是蜜。
9: 嗯，
10: 所以水贵还是蜜贵？我想这个大家是毋庸置疑的。
9: 对，
10: 所以这也是金威士在所有的我们说麦罗卡蜂蜜当中用户的口碑啊。那是真的口口相传
9: 你既然是要选择鸡尾士、嗯、你既然是要选择麦卢卡蜂蜜的、
10: 嗯、
9: 对吧我建议大家其实要选择一个含水率更低的这个你同样花这个钱你为什么不把它去掉水分剩下的都是干货呢
10: 对对对对干货呀
9: 对
10: 吃的时间也更久
9: 然后大家说为什么需要它、嗯、我觉得就刚才我们说了2岁以下的孩童不适合吃之外、嗯、那换句话说2岁以上的孩童应该是都可以吃的对不对好那再来你再来看一下自己对照一下是不是有过这些问题啊
10: 嗯
9: 从早到晚可能都会反反复复出现这种问题
10: 哎呀有人说我这疼啊疼起来真要命
9: 啊
10: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哎呦我瞧起自由就顶落
9: 脏
10: 就顶落了哎呦脏了吧得了、
9: 哎、
10: 我哎呦就搁着邦邦囊了
9: 对
10: 我也感觉上这个肚子邦邦硬的还有什么呢哎呦口气
9: 哎
10: 呦你不能讲话你可离我远一点因为你跟安全社交距离你依然觉得大家讲话
9: 有这个问题那孙子孙女要抱一抱你刚
10: 对呀、
9: 啊、你逼弄来
10: 是吧还有一种呢他反过来了
9: 啊
10: 稍微往过来第一马上废出来了
9: 哎
10: 你觉得哎呦酸啊烧心啊等等之类这些情况可能都有啊还有呢有些人喝了酒之后哦呦哪股啊翻江倒海
9: 是、
10: 啊、对吧还有一些呢不停的上厕所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啊这个肠胃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啊
9: 所以我们说是应该怎么样就是对于我们的口腔也好、嗯、对于我们的各种的包括呼吸道也好等等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不是哎我们不是只是这些东西的存在它上面还有附着一层黏膜呢
10: 对因为呢黏膜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就是无处不在的也是对我们的肠壁的一种保护
9: 嗯
10: 你比如说口腔黏膜对吧咽喉黏膜呼吸道黏膜肠胃的黏膜还有肺的这个黏膜那么它都是起到保护的作用的
9: 对
10: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啊你比如说抽烟
9: 嗯
10: 哎它其实对你的黏膜是有伤害的刺激的
9: 对
10: 你吃辣的东西下去之后呢嘴巴辣了好弄来了以后弄做碟子的夸地吞雾气吞下去之后嘴巴是不辣了啊但是它会到哪儿停留在你的胃里面因为胃它不是马上就能够到肠当中去的它这个胃啊它要停留一段时间它要消化所以呢它就持续不断地刺激你的胃黏膜所以你的高度的白酒烈酒喝下去之后刺激酸的东西吃下去刺激冷的冰的东西吃下去之后刺激那么这些刺激一旦长期的它没有修复好之后呢就会形成问题了
9: 刚才邓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他有句话，其实之前那一趴他说的，毛利人
10: 啊，对，
9: 新西兰毛利人，他们在对吧打猎、啊、
10: 狩猎、啊、
9: 狩猎的时候、哎，他们万一被动物抓伤，
10: 或者被树枝刮伤了，
9: 刮伤的时候，哎、他们其实又通过那时候又没有什么什么什么，
10: 没有药也没有
9: 对吧？没有药，没有纱布之类的、嗯，来，他可能就涂一点这个麦卢卡蜂蜜在他的伤口当中，
10: 哎、伤口上面。
9: 我现在把它涂上去之后，嗯、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你看啊、哦，他的那个，他非常粗糙，他在我的那个皮肤当中，他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的颗粒。
10: 对。
9: 在那滚动，
10: 是
9: 我的手啊，我的手指头啊，就小拇指啊，嗯，就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它的颗粒感十足，就是像你在揉那个沙滩当中的很细软的
10: 沙石一样，对
9: 对吧？如果说我下面是一个破坏的伤口，嗯，对吧？来，毛利人他就是这么做的，
10: 对。如果是流质状的呢，它马上就流掉了。
9: 对，
10: 它在伤口上停留的时间会很短啊。但是呢，它足够的厚稠之后，稠厚之后呢，它会在这个伤口表面停留的时间更长。
9: 是，
10: 哎，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20+10实在太浪费
9: 了。这个我涂的是20+，
10: 太浪费了。
9: 我把它吃掉吧。
10: 啊，潘老师，这个一点都不浪费啊！哈、嗯，哎，沙质感，
9: 我这么一舔，嗯，还是颗粒感很强，在我的那个嘴唇当中啊，哦，
10: 还是沙沙的，
9: 很沙很沙，
10: 对不对？
9: 它的含水率，刚才我们说了，它的检测结果，谢谢，检测实际抽检结果是8.03，嗯，换句话说，90%以上都是我们的，
10: 92%是蜜，
9: 对，
10: 啊，只有8%是水，嗯，那你不像有一些75%是蜜，25%是水，那蜜肯定是比水要值钱的多，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那我们检测结果，抽检的含水率只有8.03，嗯，啊，这个我们特意为大家负责去抽检的。第二呢，它的活性物质起作用的对这个身体有帮助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毒脉素，
9: 是
10: 它有一个衡量标准，它是 UMF 的指数、嗯、啊，22.9+。那正常我们平时身上标定的是20+，所以它比它要多出多少？要多出10%以上。嗯，照理来说，23+它是专门有一个价格的，比20+要高出很大一截。那我们今天等于是用20+的钱，你带回去的是更高品质的23+。
9: 对，
10: 那么15+也有的，15+的检测结果是17.5，也是更高的品质。
9: 15+，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多少钱？看好了，15+和20+现在买的人特别多。刚才说了，20+也剩个位数的备货。
10: 对，
9: 我们15+今天算下来单瓶是399块钱。嗯，对吧？15+，然后6瓶装带回去，你自己在门店当中要买的话，达到多少钱？要798呢？
10: 对，是七百七十八，
9: 778，
10: 差不多也是翻倍了嘛？
9: 对，
10: 差不多要翻倍了嘛？这一瓶、啊、
9: 是，嗯。好吧，所以无论是15+也好，还是20+也好，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我觉得花的钱呢，是现在大家会说，其实对于自己身体的好处有很多，滋养自己，滋补自己，
10: 对，
9: 不光是自己，还有家人呢、啊、
10: 对，
9: 对吧？你自己买回去6瓶8瓶，你可以分享吗？老爸老妈爷爷奶奶，这是一个共享装的组合，你送人更是一个大礼盒，这是精美礼盒吧？
10: 是，
9: 你送送朋友，对吧？即使有面子，自己所花其实并不太多，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我是看了人家这样，买个人蛮多，刚才讲老好了嘛，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啊，假如没钞票，我还不舍得买嘞。
15: 跟着我才买的，
2: 我要七千块呀，好不啦？钞票花去不是假的了。
18: 搿只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是通过最早是通过阿拉姐介绍，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姐讲个，东方购物便宜，比侬搿搭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勿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搿搭买是便当，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啊，老早买票勿是搿么要喊了喉咙就伤他妈年纪轻的辰光勿多，但我觉着搿方面吃下去我喉咙老适宜的，搿么我就坚持吃，
11: 啊，胃是靠养的，侬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是她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19: 你也病。
11: 哎，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讲侬，强烈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19: 对对对，我帮俺儿
11: 子
19: 是。
11: 哎，对对对，伊讲侬要去，伊讲搿么子是可以，是勿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么子侪坚持勿了，就搿只么子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么子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也不吃了，吃不吃了。但是搿只么子我倒坚持到现在。
20: 哎呀，
19: 哇，三盒都是买的，
20: 是的呀，买的呀。
19: 都是15+。
20: 哎，都是15+，都是15+。
19: 哇，你这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20: 哎，我们3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着15+吃的。
19: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20: 啊，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 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十五家好，还有二十家嘞，二十家卖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十五家，他们说好，我就买十五家，我就一直吃，一直很多年了。他们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她就吃起来狠命吃，四天吃一瓶。
9: 十一假期期间，我、刚才那个我们家人还给我发了照片，他们去吃火锅了，
10: 啊，
9: 是吧？
10: 海底捞，
9: 哎，对啊，都是吃火锅，哎呦，烫的、刺激的、辣的，你能不吃吗？
10: 这个其实对黏膜的伤害非常大，
9: 伤害大的黏膜，对吧？胃部的黏膜等等，口腔、呼吸道黏膜，然后还有啊，那过两天出去玩了，
10: 哎，
9: 老爸老妈，我就给他行李箱备上一瓶，
10: 是
9: 这个。
10: 二十家的
9: 、嗯、至少是二十家的，对吧？那为啥？因为大家说一个团出去吃，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
10: 对，
9: 不知根知底，你不知根知底，你不知道呀。
10: 对，第一个呢是不知道啊，第二个呢，很多人呢，我们是南北方的饮食习惯可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南方人你看水果蔬菜包括一些鱼类吃的比较多，但是一到北方之后呢，可能就是牛羊肉吃的多，蔬菜也比较少，
9: 哎，
10: 所以很多人到了北方之后，他吃的这个饮食他不习惯，
9: 嗯，
10: 他肠胃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蜂蜜啊，你每天吃一勺下去，哎，它很好的润养一下你的肠胃，就你会觉得，哎呦，人会舒服好多。
9: 对对对对对，这个特别好。然后还有这种，就是我觉得我经常会碰到一些朋友，有些口气，
10: 嗯
9: 啊，口气比较重一些，其实也是他身体当中的一些问题，他在作用于自己的口腔了，
10: 对、
9: 对吧？那不是说他不刷牙，他也刷牙，每天都会刷牙，哇，我还刷三次那一天，对吧？但是他口气这个东西，它存在。它没法去消除掉，
10: 就是那个坏东西吧，它除了在胃里面它这个落地生根之外啊，它还会顺着你这样上来，
9: 对，
10: 在你的口腔当中，它也产生这个安全的这个气味。
9: 我告诉你、你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今天时间节目有限啊、这个本身就50分钟的时间，然后更多的一些信息，懂的朋友你可以自己去尝一尝，问一问，因为现在信息获取的渠道太多了，
10: 对
9: 吧？你可以去问一问，尝一尝都没问题。但是关键我要说，你既然是知道自己身体出现这样那样的不舒服。舒服的问题了，特别在秋冬季节。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就说了，秋燥，润一润它，
10: 对，润
9: 对吧、好，有的人在问说，今天到底有几个组合？我手里拿的这一瓶是20家，然后面前摆放的还有一瓶是25家，
10: 这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因为毕竟这个它是天生天养的。
9: 我们刚才有一个顾客他说他父亲珍藏了一套25家，那句话给大家来看一下，
10: 就这儿，那在这儿啊，
9: 对，
10: 这个他是买了。从15吃到20
9: 啊，对，
10: 然后这次呢他是买了2套25家作为珍藏、一套留给爸爸，一套送人。
9: 我们今天、他还买2套，我们今天就一套
10: 啊，我们只有一套，
9: 我们只有一套。
10: 喂，我跟你讲啊，这其实你要知道，
9: 这
10: 一瓶3388，两瓶的话就是6700多了，6700多，
9: 一瓶3888，3388，好吧。我告诉你，今天25家
10: 两瓶
9: 装，
10: 对，
9: 今天就这一组
10: 啊，
9: 就这一组啊，4998。两瓶装，一瓶算下来是2500不到。
10: 对，
9: 你门店当中要3388呢。
10: 对，3388，
9: 3388。
10: 关键是还有两瓶20家呢，
9: 再送两瓶，
10: 这两瓶20家2598呢。
9: 你合下来是
10: 四
9: 瓶，
10: 哎，
9: 4998，两瓶是25家，两瓶20家，标号都很高的。
10: 对，这个。单瓶你看1200块钱，那你要知道我这单瓶在外面卖多少钱啊？3380啊，
9: 差不多388
10: 呀。所以我跟你讲，今天啊，买这个25家的，你买到真的也是性价比极高。
9: 我告诉你，不管你选择20家还是25家，来，今天瓶身上的标号，首先第一点标注的是20家，毒麦素含量。好吧，然后再来，我们实际的抽检结果是22.8，22.9，对，
10: 因为已经无限的接近于23家了。
9: 嗯，
10: 那么其实基威士呢，它专门有一款23家在卖，价格比20家要高出好几百块钱。
9: 嗯，
10: 那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用20家的钱拿到了实际22.9家，
9: 然后再来，你看我这根勺子，如果直播再给我半个小时，我保证大家这半个小时它都不会掉下来。
10: 对，还是挂在上面，
9: 还是挂在上面的，好吧？为啥？就是因为它含水率非常。你买蜂蜜，你一定会知道，有些是清汤寡丝，
10: 对呀，
9: 有些是水分有一些的。那我们麦乐卡蜂蜜也有啊，它毕竟还是液体啊。
10: 对，
9: 这个就像刚才大老师说，一加仑一加仑的冰激凌一样。
10: 是是是，因为它只有8.03，所以意味着什么呢？它这个水啊， 就特别的少，而不像这个，这个是25%啊。
9: 对，
10: 这也是麦卢卡蜂蜜，
9: 也是麦卢卡蜂蜜，
10: 也是市面上正常渠道允许销售的啊。
9: 是，
10: 只是它的含水率在25%，我的含水率只有8.3%。
9: 跟咱们这个不一样，
10: 8.03%，
9: 对，对吧？然后还很细腻，我还是要做这个动作啊。尽管大老刚才我，尽管大老师刚才说了，哎呀。这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把它解决掉，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当我贴在手上去涂抹的时候，我会觉得它跟我的皮肤之间会产生摩擦，
15: 这种颗粒感，
9: 真的是这样，
15: 它不是那种液体感啊。
9: 你仔细去看，它是不是有颗粒感？
15: 对，就挂在上面不动的。
9: 我的手现在去揉，哪怕最薄的这一层，我也能把它揉化，
15: 沙沙的，
9: 也有沙沙的感觉，
15: 沙沙的，对对，一粒一粒的。这个就是它极为珍贵的毒脉素，对，那个毒脉素存在的性状就是那个颗粒状的沙沙的。
9: 你看毛利人，新西兰的那个毛利人，他们在狩猎的时候，他们万一割伤了、划伤了、咬伤了，他们其实就会用这种蜂蜜去涂抹自己的伤口，
15: 对，
9: 一样道理，对吧？你看。这个特别黏，你难以想象涂在我这是不是什么什么高档的保健品啊，高档的这个护肤品啊，这可是我们的
15: 这个
9: 蜂蜜啊，
15: 哎，对，基威氏的麦卢卡蜂蜜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得，哎呀，这个东西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哎，说句实话呢，大家这么多年了，对于
9: 25家没有了，
15: 哦，
9: 25家没有
15: 了，这个识货的，
9: 20家还有大概多少？
15: 20家，
9: 一套最后一套，
15: 哎呦，
9: 好吧，
15: 嗯，
9: 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啊，今天是有15家、20家和25家已经没有了，好吧，20家今天的价格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15: 嗯，
9: 20家今天的价格是多少？来，
15: 给大家看啊，来，给这
9: 每瓶算单瓶的价格是699.6元。
15: 对啊，这个我们差不多就是600多块钱一瓶，
9: 门店是1299，
15: 来，那就相当于每瓶要多少？要每瓶他给你要优惠了600块钱以上了，600块钱左右了。
9: 嗯，
15: 那不得了，基本上相当于差不多打个对折左右了啊。嗯，这个是20家，有问题解决问题用20家，有两个礼盒给到大家。
9: 是
15: 啊。
9: 然后15家今天的价格是2398，
15: 嗯，
9: 6瓶装带回去，好吧？不管你选择哪一个，我觉得在11假期还有5、6、7、3天呢。
15: 啊，
9: 明天要去吃喝喜酒了吧？
15: 五六天，
9: 明天要去，对，然后走亲访友了吧？无论是对于自己身体的保护，还是送给朋友的一个体贴健康的好产品，金威士这个牌子放在这里，对吧？
15: 对，
9: 含水率这么低，
15: 嗯，
9: 然后再来就是东西也是上乘的出色，
15: 嗯，
9: 还是那句话，对自己身体好一点，现在。啊，我们说，与其大而全的去胡吃海塞，
15: 嗯，
9: 还不如对自己身体呢选择小而精，
15: 对，
9: 对吧？你同样把钱花出去了啊，你是不是要得偿所愿？
15: 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想好要几组，对吧？自己家里啊，可能要弄一弄，然后呢送送人。那这个呢，确确实实啊，我觉得尤其送人啊，这个长辈们啊、家里人呢，都能吃，应酬比较多的你要吃。到了这个秋天啊，你要润养一下的你也要吃。那么这些情况呢，可能正好正当时嘛。
9: 这个快到年底了，单位聚餐多了，
15: 对，
9: 对吧？
15: 喝了大酒了，
9: 哎，
15: 吃了刺激性的东西啊，回来之后翻江倒海，老婆就给他准备20家的，舀一勺，你自己试试看。
9: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000。
21: 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了。我老早吃过玩意，
22: 对吧？
21: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上头市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是木头的，木质的。多么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变，豆腐不是口头吃，搿不了，刚要吃清爽。
23: 这个蜂蜜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24: 每天都在吃的，
23: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25: 那我买，当时买了40瓶。
26: 啊？什么？
25: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26: 40瓶啊？
25: 对，
23: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26: 一直在吃，
23: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干净。

Thank you.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浪漫的法兰西，童话的德意志，文艺的意大利，纯净的瑞士。一次飞行，将您的旅行足迹踏遍欧洲四大重量级国度。巴黎无愧于世界浪漫之都的美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卢浮宫的奇珍异宝、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我们不仅带您逐一领略，更将搭乘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地标建筑与风光。文化之城法兰克福，古典与现代交融，在美因河畔铺设出一幅斑斓的画卷，德国的旅游名片新天鹅堡，一起寻找迪士尼童话中的白雪公主。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庄严辉煌的古罗马文明，来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全球时尚中心米兰，大教堂埃曼纽二世长廊，摩登气息，潮流涌动。迷人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的贡多拉游船，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运河、桥梁、咖啡馆，美好的时光不愿离去。站上阿尔卑斯山的皇后，欧洲之巅少女峰，市面超豪华行程方可到达。乘坐齿轨火车与景观缆车，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德国猪肘餐、威尼斯墨鱼面、少女峰山顶景观餐厅，美食一一品尝。为您策划德、法、意、瑞四国联玩，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市场上的欧洲游啊，你看到的法意瑞会比较的多，那德法意瑞就比较少了。而我们东方购物自营的旅游这一次，沿途呢还经过了卢森堡和奥地利这两个国家，等于要一口气带你领略了六个国家。而且东方购物自营的旅游呢，我们一直是努力做到价格尽可能的优惠，而旅游的路线呢要尽可能的升级。这个路线呢其实我们已经走了三年了，然后几乎都是好评，是一条非常成熟的经典的路线。而这一次呢可以说是2026年的最后一个团期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旅游达人小贝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贝。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们带来的欧洲经典德法意瑞13日游呢，是集了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和美食体验于一体的一个黄金旅游线路，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王牌标杆线路。
1: 是的，那现在我们就开启这个13天的行程啊。首先说到如何飞去，我们是直飞过去的，
2: 对，
1: 而且坐到的这个中国国旅
2: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所以是中文服务，而且呢飞行时间是最短的。
1: 是的，
2: 我们是从上海呢直飞到米兰。那么第一站就会来到世界时尚之都米兰。
1: 是的，
2: 在米兰呢我们会看一下米兰大教堂，这个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有135座塔的白色大理石的教堂。之后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伊曼纽二世拱廊。刚青青我们在聊的时候还在说对这个，
1: 我说对，我说这个名字有点难记，但我记住那个拱廊，那个购物中心，世界闻名。这个呢就是米兰大教堂，这是必打卡的一个项目，
2: 是
1: 每天都有从世界各地来的游客参观这个大教堂。
2: 对，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拱廊。
1: 对，你要在上面转三圈，这个购物中心
2: 最漂亮的。
1: 我跟你说，很多明星被拍到去欧洲购物就是这个地方。
2: 对的，
1: 是的。
2: 好，离开了米兰之后呢，我们会来到第二站，就是比萨了。
1: 是的。
2: 那在比萨呢，我们小时候读课文的时候学这个那个重力实验，就是在比萨斜塔。
1: 对的。
2: 所以我们说它是教科书般的景点，
1: 是的，
2: 在每一个人的记忆当中。
1: 对的。
2: 那么在比萨斜塔呢，你可以跟斜塔拍出各种各样搞怪的照片，
1: 什么推着斜塔呀、接住斜塔呀，
2: 都可以。
1: 是的，是的。
2: 而且比萨斜塔一般是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是作为一个自费项目的，但是今天我们是把它包含在了行程内。
1: 对的，我们是一价全含的。然后佛罗伦萨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地方，
2: 对，
1: 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
2: 对，
1: 然后呢这那边的话，佛罗伦萨也是能够看到文艺复兴的这样的一个很壮观的地方。
2: 对，那个它是文艺复兴的摇篮嘛，那我们会看到圣母百花大教堂、天堂之门、桥托钟楼等等。然后我们是会走到这个佛罗伦萨老城，然后你会跟文艺复兴的这些大师们的作品不期而遇，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座城市。
1: 是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去到的是
2: 意大利的首都罗马，经典的罗马，罗马700年的 的历史，700年前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那在这个罗马，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之后呢，我们会跟随罗马假日的脚步去到西班牙台阶跟许愿池。
1: 这些我都去过。我当年去的时候呢，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去的，但是我没有跟团，自费，就是自由行，价格非常的贵。但是呢，你去到意大利，你会觉得很值得。这个就是斗兽场，这也是一个古罗马时期的这样的一个遗迹。
2: 对，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品尝一下澳大利亚赫本同款的冰激凌，
1: 意大利最有名的冰激凌就叫 gelato， 手工制作 的。我们在团这个整个行程当中给大家是有到赠送的。
2: 对，是的。好，再下面一站呢。

0: 们就会来到著名的水城威尼斯了。
1: 是的，
0: 我们说威尼斯呢，您还是要尽早去，因为呢，随着海平面的提升，威尼斯可能在若干年后就要消失了。哦，那首先在威尼斯呢，我们是会坐水上巴士入城，然后呢，我们会游览它的圣马可大教堂、圣马可广场，
1: 是的，
0: 被拿破仑誉为欧洲最美会客厅。
1: 对的，
0: 之后呢，还会带大家乘坐工作啦。
1: 是的，等于我们坐到了两次船嘛，一个是乘船，
0: 对，水上巴士，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坐当地有名的工作啦。
0: 对，有一位意大利帅哥为您撑船，还会高歌一曲。
1: 我当时也坐了，很贵，我记得一个人好像是500块人民币左右吧，
0: 差不多500块钱左右，也是包含在内了。
1: 跟小佩在说，我说去到中国澳门玩，坐那个贡多拉都要350那个人民币了，去那边坐的话，意大利就更贵了。而我们的行程当中
0: 是包含在
1: 里边的。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到第一个彩蛋了，就是刚才青云说的奥地利。那我们会来到因斯布鲁克。那因斯布鲁克呢，是一个三面被阿尔卑斯山包围的一座城市，曾经举办过3次的冬奥会。那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这个著名的黄金屋顶，有3万多片这个金箔贴成的这个黄金屋顶。那接下来呢，
1: 离开真的美
0: 离开了因斯布鲁克之后呢，我们就会首进德国，因为这个行程呢，我们一共会二进德国。那么第一次呢，我们就会来到的是新天鹅堡。那新天鹅堡呢，是路易威斯二世举全国之力建造的这个城堡。那这个城堡也是他对骑士梦想的一个展现。那我们会入内参观这座新天鹅堡，它也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
1: 是的，这个真的是美轮美奂，仿佛进入到了童话
0: 的
1: 世
0: 界。对的，
1: 是的，所以这个行程的话，到德国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景点。
0: 对，而且我们这个团期到那里，你应该会看到了雪中的新天鹅堡，应该是更漂亮。
1: 我们是12月初的这样一个行程，其实在欧洲的话，节日氛围已经是非常
0: 浓厚了。对的，好。然后离开了新天鹅堡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了瑞士。那在瑞士呢，首先第一站来到的是琉森。那琉森呢，也是澳大利亚赫本度蜜月的地方，山如青森，水如琉璃。那整个瑞士的风光呢，就有湖光山色。那在琉森呢，就得到了最好的诠释。那在瑞士，在琉森呢，我们首先会去到卡佩尔廊桥，然后狮子纪念碑。之后呢，我们会在琉森搭乘金色山口景观列车前往因斯布鲁克。
1: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金色山口快车。
0: 对，整个瑞士
1: 这个火车，
0: 对，整个瑞士其实最有名的是它的火车游嘛。那我们也选了它中间最经典的一段，就是金色山口景观列车。那么它这个列车呢，就是你可以看到雪山、湖泊、草地、森林，的感觉就是你这个车子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1: 是，而且它是三面玻璃。
0: 对，
1: 你想瑞士本身有名的就是碧绿的湖泊、碧蓝的湖泊、雪山，对吧？童话
0: 草地、森林、
1: 草地，然后这个金色山口火车的话，正好是带你领略了这些风景。
0: 对，你在火车上，对，可以看到的是，就是全方位的可以看到这个瑞士的景色。
1: 是的，包括在瑞士的话，我们还会登上少女峰，被称为是欧洲之巅。然后我当时去意大利玩的时候也去瑞士了，因为瑞士离意大利非常近。
0: 对，
1: 但是我去的雪山不是少女峰
0: 啊，因为其实呢，就是少女峰呢，首先它是有欧洲最高的火车站，所以我们称它为欧洲之巅。再一个呢，它上去是先坐缆车，再坐小火车，所以有两种不同的交通工具。还有呢，少女峰是瑞士唯一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的雪山。再一个，少女峰也是瑞士门票最贵的雪山。所以我们要选就选最好的。
1: 是的，然后呢，在瑞士玩好了之后，我们一路会去到
0: 巴黎了
1: 啊，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行程的重中之重了。
1: 是的，
0: 那在巴黎呢，首先我们会入内参观卢浮宫，有导览，然后我们还会入内参观凡尔赛宫，是有人工讲解。再一个，我们还会乘坐运动员同款的塞纳河游船游览塞纳河。我刚刚说了，整个巴黎的世界遗产叫塞纳珠景，所以你在塞纳河游船上目之所及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1: 是的，很多行程的话，可能这些刚才说到的宫啊，对吧？卢浮宫、凡尔赛宫
0: 都
1: 只是看一看，有些是看一看，或者入内的话也没有讲解。
0: 对，是的，
1: 我们都有讲解给到大家的。像凡尔赛宫的话，它里面是那个483面镜子，镜厅很有名。
0: 是，
1: 对的。然后那个卢浮宫的话，
0: 我们有看蒙娜丽莎、胜利女神，
1: 是的，
0: 还有断臂维纳斯，
1: 是的，
0: 看到。那其中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西岱岛的时光漫步。那这个西岱岛呢，就是在塞纳河的中间，它是巴黎的起源地，也是巴黎零公里标志的所在地。所以我们会先从市政厅走到塞纳河岛，走到这个西岱岛上，然后我们会入内参观巴黎圣母院。
1: 是的，
0: 这也是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的巴黎圣母院，是浴火重生以后重新开放的，里面也是重新都装修过了。一定要进去看一看。
1: 对的，还会去莎士比亚的书店，
0: 像雨果啊、海明威啊，这些都是曾经光顾过这个书店的。最后我们会通过巴黎最古老的桥新桥回到了这个右岸。 巴黎的右岸。那么另。

0: 就会来到著名的科隆。那在科隆呢，我们要会看到科隆大教堂，是也是我说三大哥特式教堂我们都会去的，这是第三座。那它是双子教堂，然后这个教堂呢原来是免费的，但是从今年11月开始这个教堂就要开始收费了。但是我们还是带大家入内参观这座教堂。
1: 是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一路像那个米兰大教堂，
0: 巴黎圣母院，
1: 包括还有那个百花教
0: 圣母百花大教堂，
1: 对，也会看到，
0: 对，都是非常
1: 这个克隆
0: 是非常著名的教堂。
1: 是的，
0: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后我们就会来到莱茵河畔的小镇吕德斯海姆。那吕德斯海姆呢也是那个德国著名的葡萄酒雷司令的产区，然后又是中世纪古城，所以在那座小城里面你会有中世纪的风情，有葡萄酒庄园的风情啊，还有这个莱茵河谷的风光都可以在那里感受得到。
1: 是的，
0: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就是来到了法兰克福。那法兰克福呢是也是整个欧洲的金融中心，空中枢纽，在这里呢你会看到像被称为是曼哈顿般的天际线，有摩天大楼，那也有老城，有它的罗马贝格广场。那最后呢我们会从法兰克福乘坐国航直飞回上海。
1: 所以整个行程啊，我跟大家说真的是琳琅满目。
0: 对，
1: 如果你每个景点要扩展开来的话，我觉得我们一场节目甚至都是不够的。所以你看到的有自然的风光，有历史人文，有各种的建筑，
0: 还有美食体验。
1: 对的，我们是非常深度游的。所以类似的行程我们去市场上比了一个价格啊，像这个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3日游，然后时间也是跟我们一样，12月7号，它是23,700多。好，但是它的这个行程当中是10晚4钻，而我们给大家升级到意大利住的是庄园酒店，并且它的餐竟然10次要自理。
0: 对，它是含半餐，每天只含一顿餐。
1: 那你想，如果把餐含上去，把酒店再做一个小升级，那随随便便就是到2万5肯定要的，因为在欧洲吃饭很贵。而我们全程含餐，并且5顿特色餐还赠送意大利的冰淇淋。
0: 对，我们会有瑞士的国菜奶酪火锅，有德国的国菜猪肘餐，然后我们法国是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的4道式，然后还有一个意大利的墨鱼面，再加上意大利的冰激凌。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全程含餐，再加上我们有一个西带岛的时光漫步，而且我们还升级了金色山口景观列车，所以这些加起来的话基本上就25,000多了。
1: 对的，而我们东方购物自营的价格是21,999元。今天还有一个彩蛋，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双人报名的话立减4000，那么每人做到20000以内哦，
0: 2万以内。
1: 是的，出发日期呢是12月6号。在欧洲它的节日氛围特别的浓烈。然后我相信电视机前聪明的观众要问了，我知道了，你们肯定是不含某个项目，反正一算要超过2万，签证费我们都包含在里面了。
0: 对的，我们
1: 你没有别的费用了。
0: 是的，一价全包，而且我们是绝无自费项目的。
1: 对的，
0: 自费项目推一罚10。
1: 是的，我们给大家郑重的承诺哦，
0: 境外绝无
1: 自费项目，
0: 自费项目是
1: 推一罚10，所以大家是可以完全放心。这些信息你可以手机现在拍一张照下来，然后你现在只需要预付两个人报名同时报名付2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了。双人立减4000，这个力度是不能错过的。
0: 是的，也是我们今年最后一个发团的团期了。
1: 是的，最后一个发团的团期，然后就要等到来年了。
0: 是的，
1: 其实在这个12月去欧洲玩的话，季节也合适，
0: 对，
1: 温度也是不错的，
0: 然后而且又有可以买东西，然后又正好就是有一个很浓烈的节日氛围。
1: 是的，所以呢，看到这边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抢我们的名额，双人报名，再次强调，
0: 立减4000，
1: 平均每个人相当于是19,999元。德法意瑞，我们还有2个彩蛋的国家，总共是去了6个国家，
0: 13天。
1: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浪漫的法兰西，童话的德意志，文艺的意大利，纯净的瑞士。一次飞行，将您的旅行足迹踏遍欧洲4大重量级国度。巴黎无愧于世界浪漫之都的美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卢浮宫的奇珍异宝、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我们不仅带您逐一领略，更将搭乘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地标建筑与风光。文化之城法兰克福，古典与现代交融，在美茵河畔铺设出一幅斑斓的画卷，德国的旅游名片新天鹅堡，一起寻找迪士尼童话中的白雪公主。 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庄严辉煌的古罗马文明，来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全球时尚中心米兰，大教堂埃曼纽二世长廊，摩登气息，潮流涌动。迷人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的贡多拉游船，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运河、桥梁、咖啡馆，美好的时光不愿离去。站上阿尔卑斯山的皇后，欧洲之巅少女峰，市面超豪华行程方可到达。乘坐齿轨火车与景观缆车，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德国猪肘餐、威尼斯墨鱼面、少女峰山顶景观餐厅，美食一一品尝。为您策划德、法、意、瑞四国联玩，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还从来没有去欧洲游玩过，这条路线非常的合适。我们一次打卡了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家，然后路上我们还有两个彩蛋国家，
1: 对，
0: 等于是去了
1: 对
0: 六个欧洲的国家、
1: 对，
0: 而且呢我们还可谓是一箭双雕，你又领略了欧洲的风情，然后在12月份这个季节呢你还感受到了欧洲浓浓的节日氛围，因为年底嘛他们也是那个过年、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浓郁的一个氛围啊。
1: 然后这条线路呢，我们刚刚说是欧洲的入门，如果您还没有去过欧洲、或者你只准备去一次欧洲、那我强烈推荐你一定要去法意瑞，因为这几个国家是最经典的欧洲的国家，最能代表欧洲整体的风光和文化。
0: 是的是的、像我的话曾经去过意大利，然后呢瑞士就玩了一小就玩了一天就回到那个意大利 了、所以呢你想如果要把这些国家全部玩跑，那你得去多少次，
1: 是
0: 得花多少钱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如果双人同时报名的话，人均不到
1: 2万块，
0: 六个欧洲的国家、而且可谓是深度游。我们
1: 是的，因为每个国家其实我们都走得非常深度、尤其像德国，因为市面上的一般法意瑞到德国只有蜻蜓点水、但是我们这条线路是做到了德国的深度。
0: 是的，包括因为我是去过意大利的、而我们整个一个这个意大利这个地方的话玩的也是非常的精髓的，
1: 对，我们四大名城已经全部去到了，米兰、罗马、佛伦萨、威尼斯，同时还有比萨，所以就是五个最重要的城市我们都去到了。
0: 是的、那么市场上啊，一般高档团的话，卢浮宫、凡尔赛宫一定会入内的，
1: 然后
0: 双
1: 卓
0: 拉，对的，塞纳河游船，双工双船会坐，我们肯定也是有的。
1: 对的，
0: 但是一般市面上高档团去到的是雪浪峰，而我们这个团去的是
1: 少
0: 女峰，不一样的。像我那次走的话，少女峰也没有走到，然后我还没有坐缆车，也没有登顶，就我们自己租了一个车嘛，每天400欧，光车费每天400欧，大家。8个人而 AA 制嘛、
1: 对，这个欧洲的确实
0: 是欧洲
1: 非常贵的，
0: 对，费用很高、
1: 自由行很贵，
0: 是的。然后我们还有到的自己的我们的私藏限定哦，天鹅
1: 堡的入内
0: 哦，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是入内的，
1: 雪老峰升级为少女峰，
0: 是的、而且在上面还吃一顿餐，
1: 景观餐厅的用餐，对。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西岱岛的千年时光漫步，最重要的是会带您入内巴黎圣母院，
0: 这个是真正的巴黎深度游啊。
1: 是的，然后有一个巴黎蒙马特高地和圣心教堂，就我们说你在蒙马特高地看巴黎，就像好比在武康大楼上看上海感觉，然后如果你是在那个就是巴黎的市中心看巴黎，那你就相当于是在浦东在看把那个看上海，所以你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巴黎的这个建筑啊，这种哥特式的教堂，然后巴黎呢也被称为是光之城，
1: 对，
0: 浪漫之城。它每天晚上的话会整点的那个亮灯，反正巴黎你能想到的几个地方，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东方购物自营还给大家做了极大的一个升级，
1: 首先
0: 比如说在瑞士的一个
1: 金色
0: 山口火车，它是三面都是玻璃。
1: 对，然后这个山口，因为它走的这条线路也是最为经典的一段，就是从琉森到因特拉肯中间这一段，那这边就是旁边会有艾格峰、什么僧侣峰、少女峰，这些你都能看到，
0: 是，
1: 然后还有湖，还有草地，还有牛羊，还有小屋，就是跟童话世界一样，
0: 您能想到的瑞士美景几乎
1: 都
0: 是尽收眼底了。
1: 对的，
0: 然后在德国我们是科隆
1: 大教堂的入内，那这个科隆大教堂建造了有600多年的历史、然后他说非常冷峻，一个全黑的一个双子塔的结构，然后这个教堂因为现在也开始收费了嘛，那我们还是要带大家入内参观一下，
0: 我们不给大家增加费用，
1: 对对，不增加费用，但是我们会带大家入内参观。
0: 是的、然后意大利的一定要去的非常经典的比萨斜塔，很多团的话，这个你要去，给你再加钱，你要不愿意加钱也可以，我们就不去了。对的，而我们是免费升级在里面
1: 的
0: 比萨斜塔。
1: 然后还有一个葡萄酒小镇吕德斯海姆，它因为就在莱茵河边上，有兴趣的话可以走走幻美鸟小巷，可以品尝一下最著名的就是雷司令。
0: 是的，而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吃的也非常的好，住的也非常好。我们全程呢都是
1: 四星
0: 的酒
1: 店，
0: 然后有一晚是住在
1: 意大
0: 利的
1: 庄园
0: 酒店啊，不得了，就这样的一个庄园。
1: 对，然后我们还会有4顿特色餐，首先是瑞士的国菜奶酪火锅，
0: 对，
1: 然后我们有少女峰景观餐厅的用餐，我们还有德国最著名的这个特色的猪肘餐，然后我们有法国的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的4道式，还有红酒。然后接下来呢，在意大利呢，我们会有墨鱼面、炸海鲜和蔬菜沙拉。那然后我们还会赠送大家一个奥黛丽赫本同款的gelato冰淇淋。
0: 是的，每个都赞，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能够在少女风
1: 的景观餐厅
0: 欣赏着瑞士的少女风的雪山啊，享用着瑞士的美食。
1: 对，
0: 你知道瑞士吃饭有多贵吗？
1: 一个在少女风基本上一个方便面就100多块钱。
0: 对的呀，因为我有去过瑞士，真的是价格贵的。嗯，所以我就说啊，我们这个行程真的是划算的。嗯，因为你自己如果说要一次性走遍这6个国家，
1: 对，
0: 真的你20000不到，你是完全打不下来的，完全打不下来。
1: 而且你们自由行的话，其实是没有一个导游很好的帮你们讲解的。
0: 你说太对了，
1: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痛点。
0: 我们是有一个朋友，我们有个小领队一样的，我们这个好朋友他自己做的这个攻略，带我们看了无数个教堂，然后我就觉得好多教堂我完全不记得了。但是像我们这个行程当中的米兰大教堂和那个百花大教堂，是我在看了10几个教堂之后
1: 印象最深的。
0: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行程走的是非常的好，包括罗马的那个西班牙广场啊，也是我在印象当中的，包括许愿池，我去的时候许愿池还在维修，都没有看到。所以我们选的是每一个国家选的是
1: 最经典
0: 又深度又精华，而我们能够做到双人报名立减4000，每个人做到20000以内。哎，小贝，你是旅游达人，在市场上是不是这个非常难？
1: 对，一般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景点，如果全无自费、全程含餐、全程4星的话，肯定都是要25000左右的价格的。
0: 是的呀，我再给大家比个价格，你在市场上，你随随便便去看，跟我们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行程，12月份它是在7号，我们是6号发团，超过20000块钱，这20000是不包括十顿餐的。10次餐自理，然后也没有意大利的庄园酒店，
1: 也没有那么多特色餐，也没有金色山口景观列车。
0: 是的，如果你跟着这个团再要升级我们这些项目的话，加在一起就是25000，那么2个人去就是5万块钱，就是50000。
1: 然后我们这个行程是一价全包，
0: 对的，
1: 同时我们还绝无自费项目，就是您在外面吃住行都包含在内了，除了上厕所，我们开玩笑，上厕所要花钱以外，
0: 是的，
1: 然后你买一点小的纪念品需要钱之外，其他就是基本上没有花钱的地方。
0: 没有花销，我们是
1: 门票什么都包含在内了，
0: 境外绝无自费项目了，不会到了这个地方说你要坐船吧，坐船我现在就收费了，没有的，绝对没有啊。有自费项目的话，退
1: 我们导游退100欧，我们赔您1000欧元。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中国国际航空双飞，我们是这样子
1: 双
0: 飞的，然后直飞，包括它也是有中文服务的，
1: 对的。然后4星的酒店有一晚意大利的庄园酒店，还有全程含餐，还有特色餐。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导游都是10年以上的老领队了。
0: 是的，给大家总结，有10大名城，42个景点，21个
1: 所以
0: 世界遗产，
1: 对，它是战战经典，然后世界遗产密集到爆炸的这样一条线路。
0: 是的，所以你现在完全可以扫码，把我们的这个行程放在购物车，相当于你再去比较好了，没有关系。
1: 是的，
0: 你比完了价，你说我要退，没关系，200元的预付款是还给大家，
1: 退款。
0: 是的，是的，双人报名啊，
1: 双人报名，
0: 我们的预付款是200元，
1: 对，
0: 然后您再去比较好了。东方购物是非常有自信的，现在流水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000。

浪漫的法兰西，童话的德意志，文艺的意大利，纯净的瑞士，一次飞行将您的旅行足迹踏遍欧洲四大重量级国度。巴黎无愧于世界浪漫之都的美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卢浮宫的奇珍异宝、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我们不仅带您逐一领略，更将搭乘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地标建筑与风光。文化之城法兰克福，古典与现代交融，在美因河畔铺设出一幅斑斓的画卷，德国的旅游名片新天鹅堡，一起寻找迪士尼童话中的白雪公主。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庄严辉煌的古罗马文明，来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全球时尚中心米兰，大教堂埃曼纽二世长廊，摩登气息，潮流涌动。迷人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的贡多拉游船，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运河、桥梁、咖啡馆，美好的时光不愿离去。站上阿尔卑斯山的皇后，欧洲之巅少女峰，市面超豪华行程方可到达。乘坐齿轨火车与景观缆车，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德国猪肘餐、威尼斯墨鱼面、少女峰山顶景观餐厅，美食一一品尝。为您策划德、法、意、瑞四国联玩，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0: 欧洲节日氛围非常的浓烈啊，带上您美丽的这个服装外套，或者披一个大围巾啊，彩色的大围巾，到那边去打卡拍照了。如果您还没有去过欧洲的话，那么这条线路，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然后沿途我们还会经过两个国家，
1: 对，奥地利和卢森堡，
0: 奥地利，
1: 对，
0: 两万不到一个人哦，双人同时报名，我们能够做到两万以内，这个价格你完全可以市场上去比价，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含，
1: 绝无
0: 没有签证费，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老懂经，一直在常年在外面旅游的，说
1: 含不含签证费是吧？
0: 两万以内，你再含一个签，你们不含签证费，我再一弄的话超过两万了，
1: 我们已经是一价全含的，
0: 除了你自己要在
1: 保险，我们都含。在内
0: 都有，你除了自己要购物，或者因为欧洲上个厕所，你买个水嘛就可以了。
1: 对对，是的，
0: 除了这些花费没有了，
1: 是的，
0: 没有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几个国家的话，真的是选择到的都是经典的经典，所以整个行程打卡了那么多国家，然后几乎又是很深度的一个游览。
1: 对，每个国家都是非常深度、非常经典的。
0: 是的。所以呢，像意大利，我有去过这个意大利，当时的话，我们是两个人是跟着那个自由行嘛，自由行我们自己做的攻略，跟着朋友去的。光沿途的车费呀、吃的话，已经是超过六万了，超六万。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还购物嘛，平均两个人购了大概六万，十几万就这么花掉了。去了趟欧洲，真的好贵啊！然后到现在还没去过欧洲，因为实在去一次，开销太大，
1: 所以我一直说，飞得又远。
0: 对，后来我一直跟我老公说，我说以后我们还是跟团吧，
1: 跟团省心，
0: 人又不累，
1: 对，
0: 又省心，价格还划算。
1: 是的。
0: 好，那么同样跟团，你要跟什么样的团？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把价格做到那么性价比，然后还给你做了各种的升级。这个画面是意大利，意大利的威尼斯，我们有沉船镜，
1: 对，
0: 然后那个手滑的贡多拉，
1: 我们也是包含在内的。
0: 你知道吗？我当时去做的时候，人一个人就花了500多人民币。这个就两个人坐一坐就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的，其实在欧洲，如果说您自由行的话，花销肯定是要比跟团要高很多很多。
0: 对的，对的。
1: 同时，你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导游陪您讲解。
0: 说太对了，像欧洲的很多的这种教堂，
1: 对，景点你需要这个专业的讲解，
0: 看真的是
1: 看不懂，
0: 我觉得很没有意思。
1: 是，
0: 但必须要有人讲解。
1: 对，没错。
0: 是的。像说到这个教堂啊，我们有米兰大教堂，
1: 有科隆大教堂，对，还有巴黎圣母院，
0: 经典的巴黎圣母院。
1: 对。
0: 而且我们都像这个巴黎圣母院都是入内的，
1: 巴黎圣母院入内，科隆大教堂入内。
0: 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我们再把线路跟大家来快速说一下。
1: 好，
0: 首先我们是从上海直接飞到意大利的米兰，我们是直飞的，
1: 对，
0: 沿途是不转机的。
1: 然后呢，在米兰呢，我们首先是游览米兰大教堂，然后伊曼纽二世拱廊，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著名的比萨了。那在比萨呢，我们会看到比萨斜塔，那您可以跟比萨斜塔拍各种各样的照片，然后这个呢，比萨斜塔呢，也是我们说是教科书级别的景点了，从小到大教科书上的印象特别深刻。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文艺复兴的摇篮，徐志摩笔下翡冷翠的佛罗伦萨。那我们走在佛罗伦萨老城呢，会看到圣母百花大教堂、乔托钟楼、天堂之门等等等等，在这里你就可以跟文艺复兴的大师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0: 我印象很深，佛罗伦萨它有一个叫金桥嘛，为什么叫金桥？就那边都是买黄金的啊，佛罗伦萨的黄金很出名，
1: 对的。
0: 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太懂了，
0: 我买了一个金戒指回来。
1: 怪不得。
0: 哎，它这个做工哦，你在上海真买不到的。
1: 设计很特别。
0: 意大利的工艺，它意大利的黄金，意大利的这个工艺。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还会去罗马。你看，这个就是百花大教堂。
1: 对。
0: 你知道吗？欧洲的这个建筑真的让人眼花缭乱。罗马也是一个拥有很多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
1: 对，整个罗马古城都是世界文化遗产。那在罗马，我们会称为它永恒之都，700年的历史。那在罗马呢，我们会看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然后我们随着罗马假日的脚步呢，来到西班牙台阶、许愿池，然后还会品尝奥黛丽·赫本同款的冰淇淋。
0: gelato，gelato 是手工的。真的，我记得在这个罗马的西班牙广场附近还有购物，买了一个围巾。哦，因为在欧洲，在意大利那边购物要比上海真的是便宜很多。大家真的年底了也可以去购个物啊。
1: 对。然后呢，再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威尼斯。威尼斯这个是如雷贯耳，我们说周庄是中国的威尼斯，
0: 那
1: 这次我们是真的去到了真正的威尼斯。那首先我们会坐水上巴士入城，然后我们会看看欧洲最美会客厅圣马可广场、圣马可教堂，然后我们会带大家乘坐贡多拉，然后有个意大利的帅哥为您撑船，唱一首意大利的歌剧。
0: 这是真正的威尼斯的深度游，很多的团客到那边就看一看就走了。 不可能带你坐这个。
1: 对，因为现在整座城都是建造在水上的，下面有10亿根木桩支撑的这座城市，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这样一个特别的水城。
0: 然后它那个圣马可广场也是非常的大，那个教堂也是非常的漂亮。
1: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第一个彩蛋，就是因斯布鲁克是奥地利的名城，那这座城市的被阿尔卑斯山包围，然后我们去看它的因斯布鲁克的老城，看它的黄金屋顶。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到德国旅游的名片新天鹅堡了。那新天鹅堡也是刚刚去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它是路易维希二世举全国之力建造了这样一个城堡，然后它也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那我们呢是会入内参观到新天鹅堡，而且它是有中文世界的讲解。对，这个你进去之后，你才能感觉到这个国王对于骑士梦想童话的这样的一个追求。
0: 是的。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瑞士了。那瑞士的第一站呢，我们是来到琉森。那山如青森，水如琉璃，说的就是琉森湖光山色的代表。我们会去到卡佩尔廊桥，会去看一看悲伤的狮子纪念碑。然后呢，我们从琉森搭乘金色山口景观列车，来到因特拉肯。那这座金色山口景观列车呢，可以说是瑞士最著名的景观列车了。然后它是三面透明的玻璃，你可以在这个
0: 雪山、
1: 对
0: 湖
1: 泊、
0: 草地、童话木屋，这是瑞士非常出名的几个特色，
1: 最标志性的景观，你都可以在金色山口上面看到。
0: 是的。
1: 然后在因特拉肯呢，我们会选择上少女峰。瑞士有很多很多雪山，只有少女峰是门票最贵的，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先要坐缆车，再要坐火车上去的这样一个，它有欧洲最高的火车站少女峰火车站，所以被称为欧洲之巅。那我们也会在欧洲之巅上面的景观餐厅用餐，
0: 看着少女峰，欣赏着瑞士的雪山的美丽风景，享受着瑞士的美食。这个真的你要自己做攻略的话，这太难了，这得花多少钱啊？
1: 瑞士你看全程含餐，瑞士的含金量就很高，因为我在瑞士吃过一碗牛肉面250。
0: 是的，价格
1: 非常的贵，真的。
0: 是的，然后我们会路过卢森堡这个国家。
1: 没有，我们先要到巴黎。
0: 先要到巴黎。
1: 我们先要到巴黎，这是我们整个行程的重中之重。那在巴黎，首先我们会入内参观卢浮宫，去看看蒙娜丽莎，看看胜利女神，来看看断臂维纳斯，卢浮宫三宝。然后我们还会去到凡尔赛宫，那么著名的静听就在凡尔赛宫。
0: 是的，也是欧洲最宏伟的这个宫殿它是由路易十四太阳王扩建为欧洲最宏伟的宫殿。
1: 对，我们说它是整个欧洲宫殿的教科书，你会听到这个是北方的凡尔赛宫，这个是哪个国家的凡尔赛宫，所以它真的是所有宫殿的范本。
0: 对的，它里面有个静听，是483面的镜子，17面的落地的玻璃窗。你要知道在当时镜子比银器还要
1: 贵。对的，也发生了很多著名的历史事件在静听。
0: 对，那个
1: 凡尔赛条约、德意志国王的建立都是在静听。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安排大家走一个非常著名的叫西岱岛的千年漫步。那西岱岛呢是整个巴黎的起源地，然后呢我们会在西岱岛上呢带您入内参观巴黎圣母院。
0: 是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坐着这个塞纳河的游船，可以沿途看到巴黎市政厅，然后巴黎圣母院就是在这个西岱岛上。我们是入内的，还会去参观莎士比亚的书店、世界遗产新桥。
1: 对的，然后在巴黎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蒙马特和圣心教堂。所以几乎你在市面上看到的所有的巴黎的入内的景点，包括是一些市区的景点，我们都给您带到了。因为12月份我们还会带您看埃菲尔铁塔闪灯，因为它那个闪灯是每个整点，
0: 对，
1: 天黑了每个整点闪灯，
0: 浪漫之城。
1: 对，所以这个行程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看这个埃菲尔铁塔的闪灯。
0: 相信冬日的氛围一定是非常的棒。
1: 对，这个时间去巴黎，你绝对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美丽的灯光。
0: 是的，接下来就是我说的卢森堡，世界上仅存的一个大公国。
1: 然后整个卢森堡老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有城墙，有老城，有它的防御工事，还有一些峡谷。这个也是欧洲的金融中心，不要小看它，非常非常的富有。这个国家，虽然小但很富有。那我们也会带大家游览到这个国家。
0: 是的，这可能也是市面上其他行程不会去到的这个国家了。
1: 或者这个行程卢森堡是自费行程，
0: 对，就是再收钱嘛。
1: 对，再收钱。对，
0: 所以我们是这个彩蛋。然后我们又进入到德国了。
1: 对，我们二进德国，
0: 再次大教堂。
1: 对，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的科隆大教堂，这个教堂也建造了有600多年，跟米兰大教堂差不多，都是600多年。然后这个是两座高那个双子塔的教堂，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哥特式建筑和这个宗教最完美的结合了。然后从11月份开始，这个教堂是开始收费了，因为每年参观的人数实在太多了。然后他就开始想要收门票，控制一下人流。那我们还是会带大家入内参观这个科隆大教堂，
0: 费用我们承担了。
1: 对的。 接下来我们会来到莱茵河的小镇吕德斯海姆。那吕德斯海姆呢，在莱茵河畔，又在葡萄酒庄园的里面，然后呢，它又是中世纪的老城，所以你在里面会看到莱茵河的风情，可以看到葡萄酒庄园的风光，然后还有一个中世纪的古城。然后你在画眉梁小巷走一走，可以有兴趣的话尝一尝它的雷司令。
0: 是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行
1: 程，最后一站我们就会从法兰克福直接飞回上海了。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行程，您去市场上看一下，我们为大家找了一个啊，德法意瑞13天的，在12月7号出发的，已经是23374了。但是这个里面它没有这种什么意大利庄园的酒店，
1: 也没有三餐
0: 全含，还要自理哦，十次餐自理，你算算100块一次。就起码的，
1: 100块肯定是
0: 达不到
1: 的，
0: 达不到的，
1: 肯定是。
0: 然后它也不含这些项目，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升级的。
1: 是的，
0: 全程的六菜一汤，
1: 然后
0: 对吧？
1: 有瑞士的奶酪火锅、德国的猪肘餐、少女峰的用餐、法国的鹅肝蜗牛牛排4道式，然后还有墨鱼面、冰激凌，
0: 对，
1: 再加上我们的庄园酒店、我们西岱岛的时光漫步、我们金色山口景观列车。总共加起来25000多，
0: 就你要跟我们行程这样子看齐的话，花到25000，而我们的价格是21999元，还没有结束。
1: 对，
0: 如果你是两个人同时报名的话，我们立减
1: 4000，
0: 那么立减之后人均相当于是19999，
1: 对，
0: 我们做到2万以内。小编一直跟我说，这个在市场上都很少了。
1: 对，这个是
0: 比较难的，
1: 而且是我们今年最后一个团期了。
0: 对的，我们的出发时间12月6号。2026年的最后一个团期，
1: 这个团期其实非常好，因为您在外面可以看到欧洲非常浓厚，每一个城市都有的这个节日氛围。
0: 对的，
1: 尤其他们过年嘛。
0: 对的呀。然后两个人的话，预付款先付200块钱，未签约随时退的。所以你相当于把我们这个商品放在了购物车，你再去比较好了呀。你再去跟您或者你说我跟家人慢慢商量一下，我跟老白再商量一下，他同意了我再去，他不同意我可能哎呀去不了，没有关系。就相当于放购物车了。
1: 不签约前都是全额退款的，
0: 但是我们团只有一个，
1: 对的，团期只有一个30人左右的一个团，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先可以打电话或者扫码锁定我们的名额啊，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或者电话02153919000。

0: 们这个真的太具性价比了，因为了解我们的人都知道，东方购物的自营真的是每一次把价格做到
1: 对
0: 尽可能的低，
1: 然后行程尽可能的是高
0: 满，对各种的升级，
1: 对
0: 没有升级的话，这不能体现出我们自营的一个特色，
1: 是的。
0: 所以这次的话，我们升级的东西也是非常多，
1: 对，
0: 像在威尼斯贡多拉的游船，在巴黎塞纳赫的游船
1: 啊，对，
0: 凡尔赛宫、卢浮宫都要入内的。
1: 然后我们还有金色山口景观列车，而且我们上少女峰，
0: 是的，那这就是巴黎
1: 啊，
0: 这是瑞士的少女峰。我们大家说行程多到，他小贝给了我张单子，把我看的，我说我都看了一个小时起码了，行程非常满，我们还没有把每一处就全部说出来，
1: 没有细说
0: 、要细说的话两个小时，所以这个行程的话真的是有历史有人文，世界遗产又是21个世界遗产，
1: 对，世界遗产非常的多，
0: 自然风景、自然风光
1: 全部包含在内，还有美食的体验，
0: 对、说到这个美食，因为你去到欧洲的话，像德国菜呀、
1: 瑞士菜、
0: 法国菜、
1: 意大利的特色，意大利的特色都包含在内，还有 gelato 的冰淇淋全部包含在内了。
0: 我跟大家说，一年当中能有一次能用一次打头去欧洲游玩的时间概率非常的小，像这个行程的话，可能平时的话起码都是在20000以上的，而我们这一次东方购物做到了在20000以内，您可以自己去比价，锁定我们名额之后，你可以去市场上比。这个也是德法意瑞士三天，12月7号，今年的12月7号，20003374，但是它的这个住宿，我们行程当中升级了意大利庄园酒店，它没有，
1: 然后不是餐餐全，
0: 它竟然这个20000多还要10次餐要自理，
1: 对，它每天只有一顿餐。你想，叔叔阿姨们出去，语言也不方便，然后点餐也不方便，
0: 对吧？
1: 你肯定是那个跟我们团队一起吃饭会方便很多，而且会节约很多。
0: 你说太对了，你知道那边点餐有多痛苦？我都是盲点的，
1: 是的，
0: 因为那个他们也不是用那个英文的嘛，互相沟通，
1: 对，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
0: 而我们在行程当中，6菜1汤是必含的，各式的特色餐，升级了意大利庄园酒店。巴黎西岱岛的千年时光漫步，这个自己去玩还要60欧的，600人民币来，
1: 对吧？金色山口的景观列车，一共加起来价值就是要25000多了。但是我们今天是21999的基础上，
0: 对，我们能够做到
1: 双人
0: 报名还要立减4000，所以才能够把这个价格做到在20000以内。同时也是我们今年最后一个团期，
1: 最后一个团期，
0: 对的。然后12月份去欧洲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1: 对，因为就是正好就是欧洲人过年的时候，
0: 是的，节日氛围会很浓烈，
1: 你可以看到他们既有节日的灯光，还有节日的市集，你都可以看到。
0: 是的。还有4分钟，我们快速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构成。首先是13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其实还有一个卢森堡。
1: 然后我们是境外绝无自费项目，自费项目我们导游推100欧元，我们赔您1000欧元。
0: 是的。
1: 然后国航我们是米兰、法兰双点进出，
0: 对，
1: 这样就不走回头路，而且是双直飞，
0: 对，
1: 上海双直飞，全程4星酒店升级1晚意大利的庄园酒店，
0: 是的，
1: 全餐餐全含6菜1汤，然后我们还会有4顿特色餐，
0: 是的，
1: 加上冰淇淋，每个国家都有。然后我们有豪华巴士。10年以上的金牌领队带队，
0: 对的，有导游的，10大名城，42个景点，21个世界遗产，还有像凡尔赛宫、卢浮宫、少女峰、新天鹅堡全部入内，
1: 科隆大教堂、贡多拉游船、威尼斯水上巴士、金色山口景观列车，然后我们还有老佛爷百货，然后我们有蒙马特圣心教堂，这都是巴黎深度游、西岱岛 City Walk，
0: 是的，
1: 这都是巴黎是对 WiFi 保险全部包含在内了，
0: 真的是血拼啊，
1: 非常的
0: 划算。因为在欧洲他们那边过年是打折季，你知道吗？在意大利那边买东西本身就要比我们中国要这个便宜划算，
1: 然后它又是年底又可以打折，
0: 对呀。但是我跟大家说，你不购物也是没有关系的
1: 啊。对对对，
0: 除了你自己想购物，你说那个上厕所能买杯水、买杯咖啡，没有任何消费了。
1: 是的，
0: 没有任何再让你出钱了，你就说我几乎我们就是一家全含。
1: 是的，
0: 除了你要你自己想买东西，
1: 对，买东西或者你上个厕所买瓶水之外，其他这全部都包含在内。
0: 是的呀，所以呢，这也是东方购物做到现在欧洲这样的线路要做到20000以内，
1: 对，
0: 平时我们东方购物都做不到这个价格，
1: 因为这个品质嘛，因为这个全程4星品质游，所以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实惠，而且我们今年最后一个团期了，
0: 对的，所以给大家做一个 优惠的力度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好吧、嗯、然后呢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锁定名额、嗯、推荐大家一定要双人订购，
1: 对，
0: 比如说朋友两个人，夫妻两个人都可以、
1: 哦、对，
0: 因为两个人同时订的话我们立减4000做到20000以内，
1: 对，
0: 然后你只需要付200元的
1: 预付
0: 款就可以了，未签约之前这个200元是可以退给大家 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嗯、你今天订完了你下好单你再跟你的老公老婆朋友去商量，
1: 是的，
0: 你儿子女儿都可以、嗯、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要会在年底啊给自己送一份大礼，像我以前也是一年到头了，哎，花个1万2万给自己买个什么奢侈品，现在完全不会了、但这笔钱还是在的，年底的犒劳还在，去干嘛、去旅游，
1: 对，
0: 让自己增长见识，
1: 是的，
0: 丰富我们的人生的阅历、
1: 给自己一点情绪价值。
0: 哎，当然、你去外面走一走，你会发现哇，世界真大，世界真美，人间好值得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欧洲，今天这条线路太适合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沿途还经两个国家，
1: 对，卢森堡和奥地利，六个国家，对的。所以这个线路真的是，如果你没有去过欧洲，第一次去欧洲，您一定要选这条线路。
0: 而且我们今年这是最后一个
1: 团期
0: 不再发团了，只有导演跟我说还剩最后六个名额。
1: 哎，叔叔阿姨辛苦了一年了，犒劳一下自己。
0: 最后六个名额，
1: 是的，
0: 是的，一年
1: 抓紧时间抢够了要。
0: 而且我们说实话也在2万以内，1万多的价格，19,999，2万不到，
1: 全年最低价了。
0: 以前很多阿姨们老公刚我要买个包，你可能也花这些价格，现在都不要，两个人对吧？我们平均每个人是2万不到，去欧洲走一遍，这在你的人生的怎么说这个？浪漫的过程当中，这绝对是浪漫一笔。
1: 对，然后这个这真的是我们全年最低价，然后是最后一个团期。
0: 是的，是的，东方购物自营真的我们是把价格做到了很低，行程又是做到了升级。
1: 对，
0: 不能跟大家多聊了，记住了，今天一定要双人一起订购，
1: 因为
0: 双人报名立减4000，做到2万以内。
1: 对，
0: 然后签证费什么都含在里面了，
1: 一价全包，
0: 一价全含，绝无境外消费，好吧？留时间给大家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是不是觉得睡觉的时候冷冷的？我还带着夏天的空调被。今天早上起来最大的感受是两只脚啊，冰冰冷，冰冰凝，像穿袜子这种感觉。然后过两天呢，其实在节气上就是寒露了。在寒露过后，腿也不能露了，白露早过了，身上也不能露了，脚也不能露了，被子一定要盖好了。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我们的羽绒被啊，然后我们是来自于俄罗斯的羽绒，整个被子呢长得也是非常好看，正符合现在这个季节。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刚刚青青在说到今天的天气的时候，我今天早上起来刷朋友圈就看到了，居然有人今天穿着薄款的羽绒服出门了。
0: 真的
1: 就是也有穿短袖，也有穿羊绒衫，也有穿羽绒服，
0: 薄款的差不多是能穿了。
1: 对，
0: 早晚还是真的挺凉的。
1: 对，就是最近的天气大家已经听到我这个声音有点变了。
0: 哎呦，
1: 对，
0: 我们刚刚留的嘉宾也在变声啊。
1: 所以你知道每年金九银十，我们卖被子卖得特别好的时节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0: 是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以前说春春捂秋冻，现在感觉秋天动不起，
1: 不惊动，
0: 不惊动，
1: 对，不惊动，有一种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今天来告诉大家啊，在这样一个我们羽绒被的黄金销售期，东方购物引进的是一个全新的品牌。
0: 对的，
1: 其实对于一个全新的品牌的话，我们东方购物呢也是有平台扶持的。扶持是什么呢？就是给予价格的补贴。所以今天还是在我们新品牌推广期间。
0: 是的，
1: 那么又是在我们十一假期期间，今天这床被子的价格一定会出乎大家的意料。
0: 那我们这个品牌
1: 来吧，
0: 奈森呢，它是第二次来直播了，之前直播过一次。那你想一个全新入驻的品牌一定是给我们大大的福利。首先我就说这个被子长得很好看，
1: 是
0: 很清新，它的这个颜色的搭配我喜欢。然后我们表布用到的还是
1: 全棉，
0: 全棉的样子，
1: 必须用全棉。
0: 是
1: 的，对，因为现在做羽绒被的话，去衡量一款被子高端不高端，你就看它的表布，对吧？因为也可以用这种不是全棉、不是棉表布来做这样子的这个羽绒被，但是你会发觉手感没有那么柔软，透气性没有那么强，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0: 是的，
1: 而且为了做到什么防砖绒，它里面可能还会刷胶水呀，用无纺布啊，用涂层啊这些。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朵琳奈森专业品牌，所以用到的是更好的，我们百分百的全棉，而且棉质更加的细腻，更加的柔软。
0: 是的，然后我们无齿床呢是700克，六齿床是800克，
1: 就是当季被。
0: 对，当季，
1: 对，就是
0: 季节，因为你现在正好是青黄不接，你说该冬天的厚度好像也有点过早了，
1: 有点热。
0: 夏天，对的，夏天的我现在盖的夏天的那最薄的那个那个我盖的是那个空调被嘛，就棉的也不够，
1: 不行，
0: 晚上有点冷，
1: 会冻醒的。
0: 是的，是的，这两天真的是慢慢的变天了。
1: 对，
0: 所以现在700克、800克刚好合适。为什么要盖羽绒被？因为羽绒它保暖的同时，它又非常的透气。然后像这两天不是有点下雨的这种湿气，
1: 对，
0: 包括你在睡眠的时候，人体散发出来的湿气，
1: 对，
0: 它都能很好的帮我们把这个湿气啊排出去。
1: 对，就是前提建立在你的表布要是全棉的，它如果里面有胶水、有涂层，你是不是这些湿气透不出去，对吧？如果盖了热的话，这个湿气、这个热气是不是也散不出去，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做到的全部都是里外全部都是全棉。
0: 是的，
1: 然后再说到我们刚刚的这个牌子，来给您看一下啊。朵琳奈森这个品牌呢，其实呢不是新品牌，人家是专业的羽绒制品品牌。看到这个标识没有？这个是欧盟颁发的一个关于环保啊、安全方面的一个标识，叫 Arctex 的一个标识。有这个标识代表什么意思呢？36个月龄的宝宝都可以放心来用。因为你对于羽绒制品动物身上取下来的绒朵，你总会担心它的清洁度， 对吧？担心它有没有什么残留，担心它的各方面的一些细节、甲醛等等等等啊。我们今天是完全拿到我们欧盟的这个认证，因为朵琳奈森我们专注于做出口。
0: 是的，
1: 而且出口到就是基本上像欧盟发达国家、像美国一些国家，包括我们这款被子其实在美国的这个亚马逊、我们也是有销售的同款被子啊。
0: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绒了。
1: 对，
0: 今天所有的绒都是俄罗斯进口的，在我手上有报关单啊。
1: 对，
0: 我们的报关单俄罗斯联邦，所有的羽绒都是来自于俄罗斯。
1: 是，
0: 那么俄罗斯本身它就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国家，它那边的绒的话呢会非常的出名，长得就比较的好，
1: 纬度高嘛，纬度高再往北就是北极圈， 对吧？然后但是会有小动物，不管是当地的一些什么熊啊，对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动物啊，是不是皮脂要厚， 对吧，皮脂不厚它不能
0: 动、
1: 它不经动，然后还 有它的绒毛，绒毛要丰盈，对吧？绒毛怎么去做的丰盈？首先你看它的绒合，包括它的绒丝，包括你看我的手，其实衬在后面啊，就是基本上这些地方你是看不到了，看不到我的手了，就说明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高，抱团性很强。那这样子的话，你有一些冷空气呀，什么西伯利亚强冷空气呀，什么西北风啊，你说说看，你是不是没有办法轻而易举的就
0: 顺的
1: 穿过去，对不对？
0: 对，因为羽绒它有点像长得像蒲公英，
1: 对，
0: 它是这种球状立体的一个纤维，
1: 对，
0: 那它这个纤维就是让空气啊能够储存在我们这个被子当中，
1: 对，
0: 而这个空气就是非常好的来储热的，
1: 对，
0: 排湿的，
1: 对，
0: 隔绝冷空气的一个进入，
1: 对。然后我们今天用到俄罗斯的进口的绒之外，全世界公认的优质的黄金产绒地带，而且用到的是绒子含量高达95%，95%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品质？就是在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来的更高的了。所以你要买被子，如果说这床被子我想用的时间更久，不想什么用个3-5年，对吧？5-6年就换的，那么我们就直接一步到位，选择绒子含量高达95%的。然后你看，当我把这个绒全部把它捏出来，捏成一小团，里面的空气全部都已经挤完了啊，是不是蓬松性就很强？对吧？把它捏得这么小，然后好的绒的话，它回弹性是非常快速的，
0: 是
1: 看清楚。那一刻，
0: 这就是羽绒的魅力。
1: 对，所以你看，好的羽绒被，我们都说，哎呀，这个放在橱柜里面了，放了一个夏天了，或者怎么样，拿出来秋天拿出来抖一抖，拍一拍，
0: 对，
1: 又恢复到原本的这种蓬松弹性。
0: 你不要去用那个抽真空造成它就可以了，你下面压重物完全没有关系的。
1: 是，
0: 然后你只要拿出来太阳底下，也不用暴晒，稍微拍一拍就好了，
1: 稍微拍一拍，
0: 立马它就蓬松起来了。
1: 是，
0: 而这个蓬松就是帮助我们来保暖的。
1: 对，然后你看今天下雨，昨天也下雨，对吧？上海是不是也是属于现在湿度天气，湿度气候比较长久的一个城市了？
0: 是的。
1: 所以羽绒的特性除了保暖之外，排湿性还特别强。
0: 对的，
1: 很符合我们上海这个城市。
0: 对，
1: 而且秋冬季节阴雨绵绵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去晾晒被子的问题，羽绒被也是懒人被。
0: 是的，对于江南来说，本身每年的冬天就是湿冷，
1: 对，
0: 它跟北方的干冷完全不一样。湿冷感觉是往骨头里面钻，
1: 对
0: 啊，尤其啊，说到这个骨头里钻那种，就是关节呀不是很舒服，老寒腿啊那种，你更加要使用羽绒被了。
1: 对，如果啊，就是插一句话，你的被子啊、被褥啊，它吸湿，它不排湿，你长时间再没有办法去晾晒被子的话，这个被子当中本身存的一些湿气会反渗到你的身体，
0: 是的，
1: 对吧？你的骨关节。
0: 所以小的时候我们一直要晒被子，因为以前只有老棉被嘛，那种直纤维的话，它一直要晒的。
1: 对，
0: 就记得小的时候，外婆就一直看到太阳晒被子。
1: 礼拜六、礼拜天就不出去干别的事儿，
0: 多辛苦多累吗？
1: 是。
0: 而羽绒被它被称为是懒人被，都不需要晒被子，所以羽绒被也是比较贵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达到了95%的俄罗斯进口的羽绒，在市场上的话，天猫的价格。对吧？2800多，2900多。
1: 对，这个是我们天猫已经是非常实惠的价格了，对吧？因为我们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羽绒制品的一个大国，所以的话，我们其实朵琳奈森的话也是多年以来做出口、做外贸，所以这张呢是我们亚马逊的一个也是我们亚马逊的一个就是网站上面的一个截图，给您看一下同款的被子啊。我们的五尺搓绒量是700克，2884块钱，对吧？然后我们的六尺充绒量是800克，然后要3085块钱，就是折合人民币折合下来，比我们天猫旗舰店的价格还要稍微贵了那么一点点。
0: 而我们今天的价格，
1: 对，
0: 来揭晓了，好吧？
1: 来吧，我们看一下啊，
0: 来
1: 3、2、1。
0: 哟，做到一字打头，
1: 因为
0: 1298
1: 假期，假期专享，好吧？今天还是在我们11小长假期间，所以我们每一床被子相当于又给大家省了1600块钱，对吧？几乎就是打对折还要再多了啊！然后来看到底下，其实我们过节嘛，给大家节日礼物是不是还是要准备的？除了我们有到这样子的让利呀、降价之外，因为东方购物对于新品牌也有扶持嘛，所以我们今天再来给大家送礼物，也是特别贴心的啊！买羽绒被
0: 是
1: 再送
0: 4件套，
1: 对，
0: 那我们这个4件套，5尺是送5尺的，6尺是送6尺的。 也要价值398和498，
1: 而且是加厚的磨毛工艺四件套，对吧？因为你接下来秋冬季节，一场秋雨一场凉，天气只会越来越凉，所以买一床我们俄罗斯进口绒的被子，再送您一个完整的四件套。
0: 是的，
1: 这个其实组合已经很划算。
0: 我们还有一个小彩蛋，刚刚我已经偷看了，我已经偷看了这个礼物啊，
1: 我真的
0: 我没有想到啊，送那么好，我给大家揭晓了、
1: 啊、来来。
0: 再送给大家一床同样级别的95的俄罗斯进口的羽绒被，
1: 实物我们给大家
0: 看一下哦。五尺送了300克，
1: 对，
0: 六尺送了400克。那么我以六尺为例，800加400，1200克是冬天的被子的那个重量嘞。
1: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新品牌，对吧？必须要打响自己的品牌，对吧？必须要让爸爸妈妈就是能够愿意接受我们的品牌。所以我们买一床羽绒被，送了一个四件套给大家之后，再送一床羽绒被，等于就是子母被，
0: 是的，
1: 对吧？你那床被子呢，就是我们的母被，就是这床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用的，春季秋季。然后这床我手上的呢，就是我们夏季来用的，两床被子你把它扣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深冬被了，好吧？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有了这两床被子，感觉一年四季都有被子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四件套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对。哦，
0: 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那如果你家里是五尺床的，其实被子也能够买六尺的，
1: 可以
0: 对的。然后因为冬天的被子我们都是盖大不盖小的，而且被套也给大家是准备好了，
1: 对，反正如果这个节假日过完，对吧，我们后续恢复到正常价格，大家是不太可能是以这么低的价格
0: 对
1: 带两床被子带一个四件套回家，
0: 对的，因为是一个新品的入驻，
1: 是，
0: 然后呢是第二次这个品牌来做直播，
1: 对，
0: 所以给到大家95的95%的俄罗斯进口的羽绒被，然后你可以就是选择收到货之后付款，
1: 对，
0: 付款，然后有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所以看到这边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我们还老适宜的，伊个被头呢，就是讲单着看看老大的，但是蓬蓬呢分量老轻的，蛮软弱的，也觉着透气蛮好。
3: 老早子我用的被头，侪分量老重的嘛，盖了身高头就讲老闷的，觉着透气啊啥侪不好。现在用下来搿被头呢，透气性老好的，盖了身高头老轻的。翻身啊啥侪老适宜的。
2: 侬看看，哎呦，搿条被头大嘞，其实困下去侬人整个人侪好包辣里向，觉着老适宜的。
3: 被头分量老轻的，老早子被头老重的，对阿拉岁数上去了，就讲心脏勿是老好的人呢，就讲盖辣海没负担了就。
2: 我觉着搿只价钱呢是阿拉能够接受的，比外头呢要便宜交关了。
0: 是买一条被子送一条被子的力度，母子被啊，这样的一个子母被，然后相当于一年四季你都有被子盖了。
1: 对，全部，而且全部都是表布100%全棉，对吧？里面填充的全部都是95%绒子含量的俄罗斯进口绒，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并且两床被子克重加在一起很关键，因为如果我们说把价格下来，然后呢给大家少充一点，对吧？哪怕少充50克绒，我们其实成本都真的可以降低很多，因为像这样子的同品质的。如果是每50克，你要去现场充绒专柜看的话，差不多300块钱要吧，是不是？对吧？每50克300块钱，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如果是以六尺为例的话，一床800克，一床400克，加在一起，总计充绒量要1200克，这个就是深冬被的充绒量。但是对于您来说，你要花个什么这个价格去买一床1200克充绒的深冬被，这个在东方购物好像也不太可能，对不对？
0: 是的。然后今天推荐大家买六尺床，因为在我们五尺床的基础上，只要再加100块钱，你算一下多拿到了多少克绒啊？
1: 两百克，对，
0: 多拿到200克，
1: 一个是
0: 100块，
1: 对，一个是1000克，一个是1200克嘛，
0: 对，
1: 对，就是以往的话，我们五六尺的被子差价都是基本上在200块钱的，对吧？今天因为也是对，也是新品牌嘛，对，
0: 是的，是的，所以呢，肯定是买六尺床更划算，然后还送了磨毛工艺的四件套。 五尺送五尺的，六尺是送六尺的。
4: 对，
0: 所以对于家里如果你现在是用的五尺床，你买六尺床的也是可以的。
4: 对，
0: 因为冬天盖大一点的被子会比较的舒服。嗯，尤其这两天，就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感受特别大，今天起来觉得好冷，早上起来想冲热水澡，因为两个脚啊真的很冷很冷。
4: 对，就是你如果上个月没有买这样子的就是春秋季的被子、可能还不觉得，还能秉一秉，还能扛一扛，对吧？因为温度还会上去一点。
0: 对，
4: 但是如果你今天到十月份到现在这个时候、你说我再扛一扛，对不起大家，
0: 这个温度了，
4: 这个体感啊只会越来越低，是不是？
0: 是因为过两天就是寒露。
4: 对，
0: 寒露过后我们老祖宗很讲究的，你这腿像我这么穿的话就是在外面走是不太行的。
4: 对，
0: 蛮冷的。
4: 对，
0: 晚上睡觉一定要盖盖好的，睡眠很重要。对吧？睡眠你休息好了、你暖暖和和的像之前是夏天，你真的就可能哎那个搭个肚子就行、而现在是什么，进入到秋天。
4: 对，
0: 时间很快，时间一转到了十一月十二月深秋，然后初冬。你说我们这个被子对吧、两个被子组合在一起冬天都有了。
4: 对，一步到位了，就不是说让你现在买一床、现在盖的被子，
0: 对，
4: 然后到了冬天、我这个被子没办法用，我还要再换，再去花什么两千块钱再买个冬被。
0: 空间也非常有限。
4: 对，你看我们今天这两床被子啊、我把它叠在一起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两床被子你看叠在一起，这么大的体积，是不是？你说你今天这两床被子我加在一起、价格才1300来块钱，就1300来块钱，你去我们官方旗舰店或者去我们的亚马逊的这些网站上面，你只能买这一床，这一床你都买不到。这一床你都买不到，这一床我们的价格都给要1800、2000块钱的价格。知道吗？所以今天是两床带回去，还有一个完整的磨毛工艺的四件套。
0: 是的，现在我们的六尺针在热销当中。再把我们参数给大家说一下。表布呢是全棉，
4: 对，
0: 然后我们冲到的是95的俄罗斯进口的羽绒。五尺床冲了700克，六尺床冲了800克。
4: 对，
0: 我们的彩蛋福利是再送一床。哇哦，五尺送300克，六尺送400克，
4: 是加在一起，我们就是冬被了啊，1000克，六尺是1200克，充绒量，再有一个磨毛工艺的四件套，等到基本上啊十月下旬，差不多你这个磨毛的四件套都可以开始用起来了。
0: 真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话，买六尺的人多大聪明啊，在这个基础上再加100块钱，多拿了200克的俄罗斯进口的绒。
4: 提示大家、一个是我们的假期专享，还有一个是我们新品牌推广，然后今天这样子的价格，哪怕是在东方购物，同款的、同样的，比如说是这个什么进口绒打造出来的子母被，这样的价格你都看不到。
0: 是的，现在六尺热销当中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直接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冲了海老适宜的，一个被子呢，就是讲单足看看老大的，但是蓬蓬呢分量老轻，蛮软弱的。啊，觉得透气蛮好。
3: 老早子因为用的被头，侪分量老重的嘛，盖了身高头就讲老闷的，觉得透气啊啥侪不好。现在用下来搿被头呢，透气性老好的，盖了身高头老轻的，咾么翻身啊啥侪老适宜的。
2: 侬看看，哎呦，搿条被头大嘞，现在困上去侬人整个人侪好包了里向，觉得老适宜的。
3: 被头分量老轻的，老早子被头老重的，对阿拉岁数上去了，就讲心脏勿是老好的人呢，就讲。
2: 我觉得搿只价钿呢是阿拉能够接受的，比外头呢要便宜交关了。
5: 为啥来东方购物里向买呢？我比只要信任，一个信任度比较高。
6: 我一直是来搿搭买，因为我觉得伊个性价比比较高，还外加伊有的保障，
7: 没有声音，这个是挺好的，而且那个价位也合理。去年买的就是送给我妈的嘛。我爸的也有一条，他很喜欢。我蛮信任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真的。
0: 很多的观众打进电话，在我一些基础信息啊。首先，表布100%全棉，这个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4: 对，
0: 我们不会做其他的这个材质，100%的全棉。
4: 对，交代清楚。
0: 长得也很好看，上面那个花一朵朵的这个牡丹花，
4: 对，
0: 很吉祥，很富贵。好，然后被子里面我们填充到的是俄罗斯进口的羽绒，并且它的等级是95%，是非常高的一个等级。
4: 对，就是95%的绒子含量啊，就是绒子含量，它不是什么含绒率。 大家自己去外面买羽绒制品的话，也给看清楚了。有的真的会套路大家，就写个含绒率，它跟绒子含量是不一样的。国标当中95%的绒子含量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所以我们今天这是一床非常好，然后里面的绒是什么地方来的也很关键，对吧？俄罗斯进口来，全世界特别优质的
0: 羽绒，
4: 羽绒黄金地带。
0: 因为那边冷啊，俄罗斯这个地带多冷啊，西伯利亚那一块儿，所以它的无论是鸭呀、鹅呀，体积都长得特别的大。
4: 哎，你就像
0: 他们那边人种，人都长得很壮实。
4: 对，你就像俄罗斯，像北极这片海域的鱼，是不是它的鱼脂都会高一些，对吧？油脂都会高一些，脂肪都会高一些。
0: 是的，那我们这个鸭子啊，它就自己长绒呀，它要御寒呀，人家又没有衣服穿，它自己长满了羽毛，给自己保暖。所以我们取到它的这个绒，什么叫绒？它不是鸭毛鸭什么，它是那个贴近腹部的那一层
4: 是
0: 薄薄的绒。
4: 那就是画面当中看到，它是非常柔软的，非常轻盈的。所以羽绒被很多人用习惯了之后，它就离不开了。像我基本上就一年四季就是羽绒被，因为盖在身上，你体验过它的这种轻盈感、不压身感，你会觉得睡得很放松，
0: 是
4: 睡得很舒服。
0: 大家都体验过冬天穿过羽绒服吧？你是不是其他的一些材质都不想穿？
4: 对，
0: 我买的很贵的海宁买的10000的貂皮也不想穿，因为你知道吗？这个
4: 羽绒穿出去，
0: 你知道为什么？
4: 你说
0: 貂皮带重的要死，
4: 对，
0: 羽绒人家又轻，
4: 然后
0: 又保暖，
4: 然后还防风，
0: 还能随便叠。
4: 对于上海这样上海这样的城市，冷是冷在哪？穿堂风，你知道吧？
0: 是的呀。
4: 所以
0: 穿过羽绒，我们差不多从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再冷一点，就像你说的羽绒。

0: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构成，五指床今天是700克加
1: 300克，
0: 1000克了。嗯，然后六指床呢是800克加400克，
1: 对，
0: 1200克。然后再送给大家4件套。然后有观众说，麻烦雅琳给我们看看被子压一压，再帮我们展示一下它的那个标志
2: 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吧，就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的当季被，就是现在拿回去的啊，这现在用的。六尺是800克的充绒量，看看这个厚度，对吧？这个季节盖这个被子，晚上是不是不用担心突然降温？是不是？然后再给您按压下去，好被子按下去，它会回弹。看，好的羽绒被，你看清楚喽，它回弹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看到没有？就像里面我把空气压下去，立刻空气又充满了这种感觉。是不是这种感觉？这个才是回弹性，这个才是里面的绒子含量特别特别高的好的这种羽绒被啊。然后所有的信息在我们的被子的洗标上面都有，比如说来，我们说它是俄罗斯进口绒，那么在我们的洗标上面，填充物原产地上面写着是不是俄罗斯，就是俄罗斯3个字，对吧？保证大家啊，我们每床被子里面的绒全部都是俄罗斯进口的，同时都拿到了瑞士的 Octex 的一个环保认证，36个月龄的宝宝可以放心用。家里面的孕妇啊，家里面的年长的爸爸妈妈呀，这样子的被子他们也可以很放心的来用。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假期专享，
2: 是
0: 1298，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再加100元，你就能够拿到六尺床的，在这个基础上等于多加100，多拿到200克的绒，
1: 对，
0: 差价就100块。
1: 对，
0: 然后很多人即使是五尺的床，你也能够盖六尺的，
2: 可以、啊，
0: 因为冬天的被子可以盖大一点。嗯，包括我们也有4件套送给大家。
2: 是，而且买五尺送的是5尺4件套，买六尺送的是6尺4件套。这个是四件套还是磨毛工艺的4件套啊？在东方购物也找不到第二家进口绒的子母被做到今天这样的价格。
0: 你在市场上这个价格，应该说。不一定能够买到进口的绒，
2: 是
0: 连在东方购物平常
2: 买不到，
0: 也蛮难的这个价格。
2: 进口绒的子母被买不到这个价格。
0: 是的，是的，也是因为这个
2: 朵琳奈森对新品牌
0: 第二次来做直播，
2: 是，
0: 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性价比的价格了。现在就来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3: 我还老色一啊，一个比如呢。就是讲单足看看老大的，但是碰碰呢分量老轻的，蛮软弱的，也觉着透气蛮好。
4: 老早子因为用的被头侪分量老重的嘛，盖了身高头就讲老闷的，觉着透气啊啥侪不好。现在用下来搿被头呢，透气性老好的，盖了身高头老轻的，咾么翻身啊啥侪老适宜的。
3: 侬看看，哎呦，搿条被头大嘞，其实困下去侬人整个人侪要包了里向。或者老适宜的，
4: 被头分量老轻的，老早子被头老重的，对阿拉岁数上去了，就讲心脏不是老好的人呢，就讲盖了海没负担了。就
3: 我觉着搿只价钿呢，是阿拉能够接受的，比外头呢要便宜交关了。
5: 为啥来了东方购物里向买呢？我比主要信任，一个信任度比较高。
6: 哦，我一直是来搿搭买，因为我觉着伊个性价比比较高，哎，那个也有的保障，
7: 没有声音，这个是挺好的，而且那个价位也合理。去年买的就是送给我妈的嘛，我爸的也有一条，他很喜欢。我蛮信任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真的。
0: 哎，你知道吗？被子如果是比较的闷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你睡眠的时候真的是睡不好，然后被子又闷又热，就我刚才说到5星级酒店为什么人家要羽绒被，你睡进去感觉就是很透气，因为我住过有些酒店，它没有用羽绒被的，你晚上睡得真的很不踏实，因为我这个人本身是有睡眠障碍的，我本身就睡不好的，对那个睡眠的灯光呀，各种要求很高，因为睡不好嘛，
2: 对，就是如果被子再稍微硬一些，对吧，或者翻个身，对吧，比较深。声音比较响一些，然后呢，比如说现在青黄不接的这个时间，对吧？就是气候，就忽高忽低的温度，
0: 被子一定要好。
2: 对你这个被子，如果哎呀，这个薄了，有点冷，睡不好。 热了、嗯、一会儿胳膊伸出去，一会儿腿伸出去，
0: 哎、被子
2: 这倒也就算了，怕、嗯、怕什么呢？怕了你到时候自己晚上睡着了没注意、
0: 啊，
2: 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发现喉咙有点不太对劲儿。哎呀，
0: 这是我最不想遇到的事啊！包括我自己，还有我儿子，
2: 所以
0: 小朋友，你家里的小朋友，你要给他盖好点的被子，
2: 嗯，
0: 因为你这睡眠，你这睡觉是每天你要睡觉，你不像这东西不好吃，我就不吃了，
2: 嗯，
0: 这个是你每天要睡眠，你要从睡眠当中恢复你的疲劳，
2: 对，
0: 去对吧？迎接我们的生活，这太重要了。
2: 对，就是有一句话就说，睡眠其实是重启嘛，就是你的身体是重启的一个、嗯、一个、就是。
0: 他们说睡眠也是大补滋补，
2: 特别是秋冬季节，特别是家里面长个子的小朋友、生长发育小朋友、
0: 啊，
2: 对，所以你看，一床好的这个被子的话，嗯、其实你花小钱，你等于是。嗯大的这个投资了，因为叫千金难买好睡眠嘛、
0: 哎、是呀，还有很多电视前叔叔阿姨比较节约的、嗯、节省的，以前老的被子嘛不舍得丢，就刚才那个阿姨盖的这个化纤被
2: 啊、嗯、
0: 我们家里以前也盖过的，后来我妈这个思想打开了呀，扔掉了呀，那实在你睡了不舒服呀，对吧？
2: 对，
0: 你只能换，那现在换一换的成本也不像以前，哎呦，以前你要买一床羽绒被还得是进口绒的，真的是贵哦，3000-4000，
2: 嗯，
0: 真的不舍得的。
2: 对，
0: 今天的话1000多，1000多的话现在我们家家户户都能够承受，那么你换来的是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
2: 对，其实我们的被子在我们自己天猫旗舰店、嗯、你要是两床加在一起的话也给要4000-5000来，
0: 哦，
2: 对吧？你也给要4000-5000，哪怕是在亚马逊，
0: 因为是
2: 啊，
0: 它是进口的绒，是不便宜的。
2: 对，哪怕是我们出口，对吧？出口到美国、嗯，出口到这个亚马逊什么官网的话，两床被子加在一起也是差不多5000-6000的一个价格。东方购物之所以我们今天做到1298、1398，就是因为一个是在十一假期、
0: 嗯，
2: 对吧？我们节假日总归要给大家有一些促销的一些力度。
0: 嗯、
2: 再有一个，我们是新品牌，刚刚来第二次直播、
0: 嗯，
2: 所以基本上头几次我们还是处于新品牌推广期间，也不是说把那个利润卡的那么紧的、
0: 嗯，
2: 所以大家能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在东方购物找不到第二家哦，找不到第二家能够拿到进口绒的子母被、嗯、是今天1298、1398这个价格。
0: 那在东方购物都找不到的话，你在市场上我估计
2: 而且
0: 更难找了，
2: 而且这个价格不是我们以后一直会呈现给大家、哦、这个是很重要的。
0: 雅玲再给我们看看那个亚马逊的那个价格、啊、好吧，
2: 来来来来、嗯、
0: 因为我们在亚马逊啊，
2: 亚马逊，
0: 对，在官网上的价格都是远超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
2: 嗯，给您看一下吧，好吧，来看清楚啊，2884，对吧？包括来我们的这个800克的是，这是折合人民币的价格，当时我们打印出来当天换算的价格啊，因为汇率还会随时变嘛，所以这个是3085的价格，我们天猫旗舰店是3000不到，
0: 嗯，
2: 是不是？然后再以我们的这个子被啊为例的话，1542，包括400克这床是1743，你就看这个最便宜的价格1500多，你看看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看到吗？
0: 嗯，
2: 对吧？1398，1298，就是你这个价格，在我们自己出口的外贸平台，你连最薄的那一床被子你都买不到，对，你都买不到。
0: 是的，
2: 我们今天是两床加在一起是冬被，
0: 对的，
2: 而且充绒量是高达1200克的深冬被，
0: 是的，
2: 还要再送一个磨毛工艺的4件套。
0: 是的，因为我跟雅玲做过太多的被子，
2: 对，
0: 冬天的充绒量的话，差不多就在1200克。
2: 是的，
0: 哦，就一床被。子嘛，还不能把它切成两条用、
2: 嗯、
0: 我们加在一起是1200克、嗯、可以过冬，
2: 对，
0: 然后你还能够把它分开来，
2: 哎，子母被的好处，
0: 对吧？
2: 就是
0: 春天夏天你都能盖，
2: 就是子母被的好处是什么？你不用春天买一床、嗯、秋天买一床，夏天买一床，到了冬天还要再去买一床，
0: 是的，是的，
2: 对吧？橱柜里面塞都塞不进去，
0: 可以多点空间买衣服了。
2: 然后一到换季的时候你就开始要换被子干嘛什么的、
0: 哎、
2: 我们这个一到换季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子母搭扣
0: 的、
2: 啊、你把它两床被子扣在一起、嗯嗯、那就是冬被，拆开来就是春秋被，就是夏被，
0: 是的、哎，是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很多的家庭啊是非常喜欢，像我就是、
2: 嗯，
0: 因为省去了一个收纳的空间，
2: 对，极简生活嘛，
0: 真的是特别的这个实用、嗯。家里因为空间真的是有限的呀，所以今天的话，你一个电话或者扫码订回去，
2: 嗯，
0: 你打开实物自己看，你看了满意你再留下好了，
2: 对、
0: 嗯，不满意你就不收嘛，
2: 你可以去比价。好吧，
0: 是的，
2: 可以去市面比。
0: 是的，是的。那现在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啊，现在6尺床订疯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辣海老适宜的。伊搿皮头呢，就是讲单足看看老大的，但是蓬蓬呢分量老轻的，蛮软弱的，也觉着透气蛮好。
1: 老早子因为用的皮头侪分量老重的嘛，盖辣身高头就讲老闷的，觉着透气啊啥侪勿好。现在用下来搿皮头呢，透气性老好的，盖辣身高头老轻的。翻身啊，啥侪老适宜的。
0: 侬看看，哎呦，搿条皮头大嘞！现在困下去，侬人整个人侪好包了里向，觉着老适宜的。
1: 皮头分量老轻的，老早子皮头老重的，对阿拉岁数上去了，就讲心脏勿是老好的人呢，就讲盖了海没负担了。
0: 我觉着搿只价钿呢，是阿拉能够接受的，比外头呢要便宜交关了。

0: 好的，直播还有1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今天我们这床被子真的，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首先，我们表布它是100%的全棉，然后里面填充的是俄罗斯进口的羽绒。
1: 对，
0: 并且今天像6尺为例，两床被子加在一起达到了1200克的充绒量。
1: 对，一床800克，一床400克，对吧？加在一起就是1200克。1200克什么概念呢？就是深冬被，对吧？就是你到了这个39严寒的时候，两床叠在一起过冬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你等到那个时候大降温的时候，冬天来的时候，你说我要买一床深冬被，哪怕是在东方购物，平时做活动、做特卖、做爆杀，你想想看，去年我们都卖到什么价格？而且今年的羽绒成本跟去年又不一样了，今年的羽绒成本比去年的羽绒成本又高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羽绒被的品牌方就是压力很大，你知道吧？压力大就是成本的不断的这个在往上调，然后东方购物这边签下来的合同价格还是维持原价，然后像我们朵琳诞生真的叫做新品牌做推广，所以的话索性就做这么两档的这个福利档的价格。
0: 后续以后
1: 我们还是要合成本，
0: 入住之后
1: 还是要算账的，
0: 对，价格能不能还在维持这个还不知道。
1: 是，
0: 然后今天的话也是给大家推出的我们一个非常明星的一个产品，就是这样的一个慈母被。
1: 对，
0: 也是我们的观众非常喜欢的一个构成，因为这样的话差不多春夏秋冬都能够有被子盖了。
1: 对，一年四季嘛，反正4件套我们也都是送给大家的，对吧？买5尺送5尺，买6尺送6尺的，而且这个叫什么羽绒全部都是绒子含量高达95%的，并且瑞士的一个金葵花的环保认证，我们每床被子也都有的。如果你实在再有很多的一些顾虑的话，没关系的啊，东方购我们买被子是可以支持大家选择货到付款。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先别付钱，东方购物呢一次免费的服务，帮您送货到家，你都可以不出门，然后来看看我们的实物是什么样子的，摸摸我们的被子，看一看厚薄，如果满意的话付钱，不满意的话你直接拒收也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呀，但是你一旦留下了这个被子，可以陪你度过很多年。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家里的老人小孩真的要换一个好一点的这个被子啊。尤其我们在看直播的这个叔叔阿姨，真的是节约了一辈子，现在要想穿一点，对自己好一点。
1: 是
0: 啊，你盖一床好的被子，你这个秋冬季节你舒服呀，对吧？
1: 身体重要呀，对吧？你睡得好了，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啊，自己的精神状态，对吧？吃个早饭自己都会觉得特别香的感觉。所以你说睡眠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幸福感就提升了呀，
1: 对
0: 吧？
1: 对，
0: 暖暖和和的，就尤其在秋冬冷的时候，你要是这个盖得暖和，睡得舒服，你会觉得很幸福。
1: 对，羽绒被我们就很适合家里面很多年长的一些人啊。而且今天这个是子母被，不需要就是你家里面囤那么多被子。
0: 对的，表布全棉，就95%的俄罗斯进口的羽绒，然后呢，5尺床加在一起1000克，6尺床加在1200克，
1: 对，
0: 在5尺床的基础上，只要再加100块钱，1398就能够订购回去6尺的。所以我现在也是推荐大家买6尺，而且订6尺的人是特别的多。现在就可以扫码下单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为啥来了东方购物里向买呢？我比只要信任一个信任度比较好。
1: 我一直是来搿搭买，因为觉得伊个性价比比较高，还搿还搿伊有的保障，
2: 没有声音，这个是挺好的，而且那个价位也合理。去年买的就是送给我妈的嘛。我爸的也有一条，他很喜欢。我蛮信任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真的。

0: 21分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这两天真的是变冷了啊！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后面也是会有下雨啊。后面两天有稍微的一个气温的回升，但是在节气上寒露一过，对吧？
1: 那两周其实回升忽略不计了，基本上的温度都在，就是最低温度都18度、19度这个样子，对吧？
0: 外套真的是要穿穿好的，嗓子骨要吹好，对吧？
1: 对，
0: 裤子也是穿穿暖和的，然后呢，被子一定要盖盖暖和的。像我今天起来觉得，我前两天还觉得 OK， 就今天起来觉得哦，空调被不行了，
1: 是
0: 撑不住了。哎，我最夸张的是听我的一个朋友说今天就是昨天开始已经换上羽绒被了，我说啊，你这才十月初你就直接换上羽绒被了，哦，然后他关键他换的是羽绒冬被，
1: 哦，这个
0: 有点夸张。
1: 我是一年，
0: 现在大家都很保身价，
1: 我是一
0: 冷就
1: 对，我是一年四季都是用羽绒被的，盖在身上是什么感觉？就是轻，就是透气，对吧？然后的话，你盖在身上它不闷，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其实对于现在这样的天气，就像青青刚刚说的，比如说我们这两天下雨了，温度就下来了，或者后面再一出太阳，温度稍微回升那么一两度、两三度的话，你这个被子如果它不透气，你盖在身上它会闷，它会热，它会燥，对不对？
0: 棉的好处就是它能够吸湿透湿。
1: 对，
0: 棉花被以前是那个植纤维，它吸湿的，但是它透湿很慢，所以要放在阳光底下去晒。
1: 对，
0: 化纤的问题也一样的，化纤它是不透气呀，它闷热潮湿呀。那么羽绒它是球状立体的纤维，它能够吸湿，同时它能够放湿，所以羽绒被它不需要晒。然后快速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被子。
1: 说到羽绒被透气性，但是有一个前提是它的表布，是它的表布，它的表布要透气，
0: 是的。
1: 然后里面再填充是真正的羽绒，对吧？这床被子才是透气的，对吧？如果里面填充的可能是一半羽绒，一半其他材质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这个表布它里面有胶水，它里面有涂层，哎，它里面还要再蹭什么无纺布在什么的，它的透气性是不是会打折？
0: 但我们是绝对没有，
1: 我们是100%棉，
0: 你认准渠道就可以。
1: 对，而且你去揉一揉、搓一搓，它很安静，它里面是没有其他的胶水啊、涂层这些东西的，不像小的时候用的那个羽绒被，我就小时候印象特别那个，我妈妈花了老大的钱去买羽绒被，然后那个声音就特别
0: 响，又影响睡眠，然后又闷热不透气的。
1: 对，
0: 而我们是100%的棉的这样的一个表布，并且里面填充到的这个绒毛还是俄罗斯进口的。我们再快速来看一下吧，
1: 快速看一下
0: 俄罗斯进口的羽绒，这是我们的报关单，俄罗斯进口的羽绒。
1: 对，
0: 然后这个绒的话，它的绒芯特别的大。
1: 对，这个羽绒啊，我就抓起来之后可以替大家去捏一下哦，感受一下哦，你看到没有？哇，里面像装了小弹簧一样的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按下去你看立刻回弹，按下去立刻回弹，因为我们的绒子含量也是高达95%，它如果是什么羽毛片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你是不可能做到这么好的一个回弹性，看到没有？而且摸上去啊，就没有这种就是羽毛梗这些东西，如果有那些梗啊，有那些什么，它的绒子含量就不会高，70%、80%，对吧？90%都有可能，但是我们是95%的，而且再看看这种洁白的，对吧？然后这种蓬松的，哇，这种饱满。俄罗斯进口绒，俄罗斯进口绒，
0: 触手温暖，哇呀！然后它这个温暖是这种透气的。
1: 你家养猫猫狗狗吗？你去摸摸摸摸那个腹部啊，就是那个小绒，
0: 真的那种，
1: 就是那个太软了，太舒服了，
0: 好舒服。
1: 对，
0: 而且它这个绒没有什么异味，
1: 不舍得放了，因为我们是拿到瑞士的金葵花认证 ，Octex 的一个环保认证。而且你知道它有多保暖？我就拖在我的手上面这么一会儿会儿的时间，
0: 对，
1: 我这手就热乎乎的啦，
0: 但是不会湿，
1: 对，热乎乎的这种感觉了，
0: 我真的很舒服。
1: 我觉得羽绒马甲可以翻出来了，可以穿起来了，
0: 真的是这样，
1: 明天可以穿
0: 了，要翻了。哎，很多叔叔阿姨早上出去买早饭，真的穿羽绒背心的。

0: 也有的。
1: 对，
0: 我真的今天最夸张的就是听到我朋友说，嗯，盖羽绒被了，
1: 就是上海的。
0: 我听到你说穿羽绒服了。
1: 上海，你其实有没有觉得上海的春季、上海的秋季是特别短的？嗯，上海的冬季就是一秒入冬的那种感觉，就是来得很快速的感觉。
0: 就是你在十月初这些东西都要准备好了，
1: 对，
0: 否则你就一秒入冬了。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来子母被，子母被，而且两床被子合在一起，它就是深冬被啊。我们的这个六尺对吧，然后800克加上400克，充容量是1200克，它就是深冬被，过冬完全没问题。
0: 是的。然后我们的五尺床是700克加上300克，今天是买一床送一床，
1: 是
0: 子母被加在一起，五尺床是1000克，六尺床是1200克，
1: 对，
0: 再送4件套，五尺送五尺，六尺送六尺，
1: 对，就是新品牌推广我们才能拿到的1398的价格。而且今天抢六尺的朋友很多，因为听我们算了一下账，哎，子熙是这样子的，五六尺我们的绒的克重是要差200克，但是差价只要多花100块钱就可以了。
0: 是的，100块，你去哪里买200克的俄罗斯进口的绒？
1: 50克要300块钱的话，
0: 一般一件厚装的羽绒服也就150克左右吧。
1: 哎，50克你300块钱的话，你200克要1000多块钱呢，要花，对不对？
0: 然后我们像在这个亚马逊的官网呀，
1: 有，
0: 在这个
1: 都有
0: 官方旗舰店啊，都有，然后价格都比我们今天要贵。
1: 对，两床被子加在一起要毛6000块钱的价格。我们今天1000出头啊。
0: 是的，导演跟我说快没货了，六尺床快没货了，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下单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碰了海老适意的，伊个被头呢，就是讲单足看看老大的，但是蓬蓬呢分量老轻，蛮软弱的，也觉着透气蛮好。
3: 老早子因为用的被头侪分量老重的嘛，盖了身高头就讲老闷的，觉着透气啊啥侪不好。现在用下来搿被头呢，透气性老好的，盖了身高头老轻的，搿么翻身啊啥侪老适意的。
2: 侬看看，哎呦，搿条被头大嘞，现在困下去侬人整个人侪要包了里向。或者老适意的，
3: 被头分量老轻的，老早子被头老重的，对阿拉岁数上去了，就讲心脏不是老好的人呢，就讲盖了海没负担了。就
2: 我觉着搿只价钿呢，是阿拉能够接受的，比外头呢要便宜交关了。
4: 为啥来东方购物里向买呢？我比只要信任，一个信任度比较高。
5: 我为啥是来搿搭买？因为我觉着伊个性价比比较高，那个也有的保障，
6: 没有声音，这个是挺好的，而且那个价位也合理。去年买的就是送给我妈的嘛，我爸的也有一条，他很喜欢。我蛮信任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真的。

0: 后几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订购，因为天气瞬间可能就会转凉，过两天寒露一过就越来越冷了，早晚的一个温度也是下降的。
1: 这两天风向已经不一样了，
0: 样了
1: 吹在身上的风那感觉不一样了，
0: 跟夏天那个冷就凉爽不一样，那个是真的有点冷，你觉得吧？
1: 是啊，所以就是早晚要是出门的话，很早很晚的话，就是大家稍微外套穿厚一些。
0: 像我今天穿着裙子来上班嘛，同事看到我第一句的侬冷吗？怎么我冷不冷？就真的是，我想那大家都是觉得挺冷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朵琳男神给到大家被子啊，我们是子母被，当季被也有了，然后在后面的深冬被我们也有了，包括你夏天的被子我们也有了，两床被子三种盖法，等于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满足大家。而且最重要一点，我们的羽绒被的品质专注于做出口贸易的啊，美国亚马逊官网啊等等我们都有销售的，而且拿到的是 Octex 的一个环保认证，表布全棉，俄罗斯进口绒，95%绒子含量。
0: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这个价格是1000出头，这个价格真的1200多，
1: 是
0: 1300多，
1: 是
0: 买六尺床的人特别的多，大家也是很聪明的，因为在五尺基础上只要再多加100块钱。
1: 对，就是今天这个价格1200多，1300多，真的在我们官网，在我们亚马逊这个网站只能买一床夏被，只能买一床特别薄的被子，今天是两床被子，春夏秋冬被都带回去，
0: 还有四件套，
1: 对，还有一个摸毛工艺四件套，
0: 尤其是五尺床的，你说我冬天就想买一个六尺床的，你也不用再特地因为这个被子再去买一个四件套，
1: 对，
0: 我们直接送给大家四件套。
1: 是的，反正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啊，新品牌推广又属于我们假期专享，才能拿到这么实惠的价格，东方购物没有第二个品牌能够。

0: 做到进口绒的子母被做到今天这么低的价格、嗯、
1: 对，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东方购物都做到这个价格，外面去逛的话更难，
0: 你可以去外面逛，反正后面节假日还有几天，五、哎、号六号七号还有三天假，
1: 大家可以今天订完了
0: 对
1: 后两天出去逛街的时候去看一下，
0: 对，去比价
1: 外面羽绒被什么价格，嗯，进口的和不进口的绒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全面表布不是全面表布都是不一样的价格，充绒量差一点，价格
1: 也有做不全面的表布的，
0: 对，包括绒子含量，基本上你要看到95%的绒子含量的价格，被子不会很便宜的，
1: 是的，所以大家要记住这几个参数，表布要全棉，嗯，然后里面的绒是95%的绒子含量，
0: 对，
1: 另外还得是进口的，我们是俄罗斯进口的绒，嗯。还有这个填充的重量，它也是决定价格的。
0: 对呀，
1: 我们是五尺床填到了，加在一起啊是1000克，嗯，然后六尺床加在一起是达到了
0: 1200克，
1: 嗯，
0: 是。
1: 记住这几个信息，然后你再去比价。
0: 行。然后东方购物还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嗯，开箱支持大家验货啊，满意留下来，不满意直接拒收。
1: 哎，是的，是的，好吧，流水已经给大家订购了，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季哈，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24节气的处暑。那接下来呢，整个的气候可能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干燥。而由夏季到秋季这样一个季节更替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人会感觉到肠道特别的不适，包括比如说现在整个的天气其实还是非常的闷热潮湿。那你这个饭菜，比如说在空气当中啊，就放上那么几个小时，你可能想象不到，不管是大肠杆菌啊，还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在这种室温下面，它的繁殖的速度是之前比如说在天冷的时候的环境下面繁殖的速度可以高出2到10倍，所以它这种情况下面这种细菌滋生啊，对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种紊乱也好，对我们肠道的这种压力也好，都是你想象不到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有很多人感觉到就是这种肠道特别的不舒服？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就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乳酸菌，它也是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然后也是进口的，然后很多朋友都一直以来在这个追着问货源，以及想要在家里囤货。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又到了新货，然后呢这个货源是刚刚到的，这个是15000亿的版本。之前其实我们做过两个老版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老版本。老版本我们之前最早的这个版本是2500亿，后来升级到了10000亿。升级到10000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了，就一直在买。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个10000亿不是说这一包当中10000亿，是一条当中是10000亿啊。那今天的这个版本就更加厉害了。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红盒的版本，我们是一条，每一条当中有5克，然后我们当中的有益菌含量是15000亿。所以这个事儿也是大家在开会的时候才知道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有益菌含量这么高吗？没错，一般来讲我们听到的这样一条30亿，对吧，60亿，这就已经到顶了。今天我们这一条是15000亿，所以你想看15000亿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之前比如说吃到那种30亿的，我们相当于是500倍啊，500倍，所以这个是真的特别好。那么这个里面含有的是什么东西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很多朋友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包括要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啊，是一定会随身携带的。它当中包含有3大有益菌，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误糖片球菌。为什么要有这三大菌？我先放慢一步说，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乳酸菌在人体内的含量。人体内乳酸菌它有一个这个口头禅叫出生即巅峰，就是婴幼儿出生的时候，从妈妈娘胎里带出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多的，99%左右。到了儿童期降到只有80%，到了青年期降到只有50%，也就是说青年期青少年只有一半了。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其实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包括刚刚上班的上班族也好，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大便是不太规律的，然后他们的肠道也不太规律，对不对？就已经很明显了。那如果是到了中年期，其实已经只降到30%，如果再往上走，老年期只有10%了。对吧，我们后面还有20-30年呢，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只有10%来陪伴我们？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三大菌哈，三大有益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都是干嘛的。第一个就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是帮助乳糖不耐的人群，因为我们其实黄种人当中有70%左右是乳糖不耐的。那你比如说吃冰淇淋啊，吃一些奶制品啊，或者是吃一些乳制品啊，当中如果有含有这种乳制品，它当中就会自然的带有乳糖。如果你对这个乳糖是有些不耐的，你吃下去之后，别人吃了可能没事，你吃了以后，你的整个的腹部是胀胀的，而且会觉得特别不舒服，然后可能还会放臭屁。啊，这些都是属于乳糖不耐的这个一些表现。那么它嗜热链球菌就是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对肠道的微环境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改良。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再看到第三大菌就是误糖片球菌。误糖片球菌是干嘛的呢？它是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这一块的，因为我们肠道的这个小肠是负责营养吸收的，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那如果说是你的营养吸收不够好，你就会发现同样的营养吃下去，别人长得壮壮的结结实实的，但是您呢，这个营养好像穿肠而过， 对吧？没有留下什么，没有变成你身体的肌肉，变成你身体的这个气血，所以这个误糖片球菌就是针对于营养吸收的。怎么吃？我现场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这种凝胶状的、果冻状的，非常好吃，而且很方便。我们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啊，我们坐在大巴上，我们坐在高铁上都没有问题。我平常是这样直接挤着吃，如果您来吃，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性状啊。跟你平常吃到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益生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它是像果冻一样，看到没有？然后你挤出来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个果冻的香味儿，啊，它是能闻得到的，就是那种天然的那种果冻的那种清香，你是能闻得到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你，比如说饭后，想要让自己的营养吸收啊、有益菌啊以及肠道的环境啊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就可以来上这样一条，把它吃下去。当然不用像我这么，我是为了演示给大家看。像你平常如果吃的话，你就直接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很方便。关键是我刚才吃下去的这一条，15000亿的这个有益菌，所以你想想看，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有多大，是不是？如果是一些最近发现皮肤变差的朋友，或者说是头发啊。有点干干的、分叉的，还有就是这个肚子，尤其是小腹，胀胀的，像个有个铅球一样，或者是你久坐，对吧？你每天要坐上，5-6个小时、7-8个小时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属于这个久坐了，会让整个的肠道的菌群失衡。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从外界来补充一些有益菌，来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好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哈，一个是小组合768块钱三盒，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很多朋友超级喜欢的，每天必吃的。另外一个就是大组合，这个是6盒装。如果大家奢侈一点，就是每天吃两条。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如果知道要保养肠道的人，一定是聪明人，绝对聪明人，因为肠道健康真的太关键了。那么大组合1358，如果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对吧？能够拿回去整个的这个一共是6盒，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30条啊，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15000亿，对吧？让你整个的肠道当中处在一个有保护的状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Keep walking, you
1: keep talking, I'm alone, still be talking this.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坏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待的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2: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3: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4: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拨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咁么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2: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
0: 个有益菌也好，包括益生菌也好，包括对我们肠道有保护的这些菌也好，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要主动补充啊，主动补充，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补充。因为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功能其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慢慢的它会变弱的。肠道的屏障啊，差不多有3到4层，一般来讲我们说3层，物理屏障、化学屏障，还有一个生物屏障，如果再加第4层就是免疫屏障。就它实际上这个4层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我们肠道的就是一方面营养吸收，另外一方面就是保护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当你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的时候，其实就会对你的身体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的营养，对吧，第一个吸收会有问题，第二个肠子好像漏了一样，对不对，就营养怎么吸收不了，其实都是跟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乳酸菌就慢慢的逐年减少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乳酸菌呢，其实在幼年的时候在我们的体内会占到90%以上。我们在前面其实这边已经看到了，它在幼年的时候它的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99%左右。但是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会发现，对吧，头发这个白头发会增多，脸上的皱纹是增多，都是变多的。哎，但是有一个东西开始变少，就是乳酸菌在体内逐年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人就想到说你要去补充，从外界来补充这个乳酸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嗜热链球菌，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肠道当中啊，其实会有很多的东西吃下去你人体是不耐的，不耐受的，对吧，或者是对那个营养是吸收不了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下去之后，这个东西它不仅不会成为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一个部分，可能还会刺激到你的肠道，让你会产生比如说胀胀的呀，或者打嗝啊，或者是拉稀跑肚啊，各种这样的情况。所以嗜热链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帮助针对于肠道微环境的改善。因为你这个肠道微环境如果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调整和改善，那么就可以为下一步的营养吸收来做一个很好的铺垫。所以你说嗜热链球菌需不需要？当然非常需要，对吧。好，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是干嘛的呢？我们的肠道当中它的菌群啊，它不是一边倒的，它会有中间力量，它还有专门导弹的导弹分子啊，就是专门给你拉稀跑肚的那些坏菌。那我随便举一个，比如说这个大肠杆菌就是不好的菌，对吧，金黄色葡萄球菌也是不好的菌，然后黄曲霉素，像这种东西比如说一不小心吃了一些食物当中滋生的这些细菌你吃下去了，还有沙门氏菌，就是剩饭当中很容易滋生的这种沙门氏菌，这些菌在你的身体当中它能好吗？它能干好事吗？它就巴不得把你这个有益菌都干倒，全是成为它的地盘。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比如说咱们说吃下去的这些食物啊，对吧，就我们这些东西吃到身体当中，一个不当心一个不小心，这里面有一些沙门氏菌啊，有一些大肠杆菌啊，这些东西如果一不小心给我们吃下去的时候，你这个身体里面就开始会发生各种各样叽里咕噜的问题。木糖片球菌它就是专门针对于我们的小肠的吸收，整个小肠的这块环境啊，这是小肠的话，这是我们的胃，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食物进来之后，好，先在小肠当中吸收，在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排出体外。小肠的这块吸收的面积，你不要看就这么一块啊，其实它这里面如果展开的话有200平方米，200平方米，注意了，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些就是那个我们说套内面积，人家是实打实的使用面积，200平方米还是很大的，这是我们全部的吸收面积。这个时候木糖片球菌在这里面是专门帮助你的小肠的环境来营养吸收的。所以这三大菌群，三大这个有益菌是缺一不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生命目前来讲在东方购物的一个最高阶的版本。我们来看到之前我们其实最高的是10000亿啊，10000亿，今天的这个版本是直接升级到了15000亿，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更高阶的版本。怎么吃很简单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一条当中是15000亿，不是一盒哈，很多人都是搞错了，都觉得说是一盒是15000亿，这个上面写的15000亿是一条有15000亿啊，它这个数量就是给你充足的这个有益菌。然后我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所有的三大菌，嗜热链球菌、 乳糖片球菌以及木糖片球菌都在这个里边了。那、啊、看到没有，都在这个里边了。怎么吃也很简单，就像高丽这样哈，餐后比如说你现在吃完了晚饭，然后你觉得肚子咕噜咕噜的，或者说肚子里面的食物运化不了，始终是沤在那个地方，你就来上这样一条啊，可好吃了。这个味道特别好，这个真的没话说，它的味道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当你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碰到了整个的肠道失衡了，紊乱了，屏障的功能开始慢慢的消退了，然后吃下去的食物运化不了，然后我们的大便开始变得不规律了，大便的颜色，大便的味道，还有大便的这个时长都变得不那么健康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益生菌啊，有益菌来更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环境更加的健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它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一盒是一共有30条，大家不用说像常规的，我们有些产品可能要吃到2条3条，我们今天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条就是15000亿。不是这一盒15000亿啊，反复跟大家说，是这一条是15000亿。你想，你一般如果吃的是30亿，我今天这15000亿就相当于你一般吃的30亿的500倍，对吧？那它这个作战力量就非常强了。我们这个三盒装是768块钱，然后我们的6盒装是1358。1358呢，我们还会有积分送给大家，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这个价格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对吧？啊，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没有比东方购物更优惠的了。任何一个直播间也好，或者任何一个渠道也好，都没有比东方购物更划算的了。所以大家就，如果说是想要来买的话，我是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否则到后面又没有货源了。然后货源我们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批次，2026年的5月25号的这个批次。尤其只有这一个批次，非常新鲜，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
5: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6: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3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7: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走了，我就定了。
8: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也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什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哦，
9: 这是我们这个上青旅的桑爽，待会儿要跟我做那个法医的啊。我们会生活下来以后，我们俩要给大家介绍旅游的。
10: 对。
9: 他跑到我们这儿来说，丹丹啊，你这个10000亿，我有话要说。
11: 这10000亿他必须得吃。
9: 对的。
12: 吃完牛肉吃冰激凌。
9: 对。
10: 您这肚子。因为我跟丹丹姐说，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看了会生活，
9: 对。
10: 然后呢，我是替我妈妈买的。啊。因为他的肠胃可能有些时候不太好，那我就拿回来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我就自己吃了，就觉得有些时候，包括我现在饮食规律不正常，我喜欢吃火锅啊之类的东西，
13: 喝酒吧，
10: 我喝酒倒不喝，但是我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我吃完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健康的油的炸的或火锅，我就吃一条，然后呢就吃完以后第二天的就是
14: 很舒服，
10: 对，很舒服。

们在这个秋季啊，秋季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秋季轮状那个拉肚子，这个问题叫轮状那个什么什么的拉肚子，对不对？啊，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都知道。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大家稳住我们的肠道，因为你肠道的屏障功能如果下降的太厉害，肠道屏障功能太弱的话，你不要说那个秋冬的营养的进补了，这些东西进补其实都是它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的。所以我跟大家始终就讲说，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健康好关键好关键，因为你的营养的吸收全靠的是咱们的这一块内容啊，我们的这个小整个的这个小肠的这一块，它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的吸收。我拿这个给大家看啊，我们的食物是从胃的口袋里进来的啊，进来了之后开始到小肠里面消化吸收，对吧？然后开始把食物的营养全部吸收进去。如果你这个小肠的屏障功能打破了，小肠的菌群失衡了，那么首先营养吸收会带来问题，然后紧接着食物的残渣通过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对吧，最后排出体外。那么如果说这个食物的残渣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小肠当中，你就想象一下你家里的湿垃圾吧。湿垃圾你一天不到，你家里是什么味儿，对吧？我们人体是37度的温度，37度左右，其实就是跟下大热天是一样的。如果你这个湿垃圾，你这个食物残渣一直停留在身体当中，一直排不出去，对你的身体的影响会有多大？是不是？它不是说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它是一定要吃的。但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吃的咋没作用呢？我吃的好像没啥感觉，我就忘了。你吃的不够呀，你的身体当中的你的肠道的环境已经是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你是要加大力量的。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我们这个版本很好，你看最早是2000亿，2500亿是一条的量，再往上走是1万亿，1万亿不是一盒，是一条，今天我们是15000亿一条，相当于15000亿比之前的10000亿又升了50%。这个东西是真的好，这个东西像我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啊，辅酶 Q10 鱼油再带上它。如果辅酶 Q10 和鱼油忘记了都没关系，因为那个东西就是说我落一天吃没有关系。那益生菌它是一天都不敢落下来的，它一天但凡有一天落下来，我跟你说它心里发慌。我妈妈的肠道有一段时间脆弱到什么程度，她不肯跟我们出去旅游，就我就说你出去旅游有啥关系，现在又敢出去旅游了。现在的屏障功能建立好了之后，每年可以出去玩3、4次、4、5次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其实是小分子的，所以它消化它吸收会特别的好。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很方便，你第一种就是挤在这个盒身上，第二种大家看着啊，看着高丽来吃啊。好啊，我需要用水吗？我会呛到吗？完全不会，我既不需要用水去冲泡，我也不会呛到，因为它是凝胶状的。我还有一点点，我留了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凝胶状，看到没有？这是凝胶状啊，它是这种凝胶状的。这个里面有15000亿的有益菌，就这种凝胶状，像果冻一样，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个是东方购物一个非常热卖的产品。我们今天就是建议那些比如说觉得自己的头发有点干干的，还有就是久坐的，对吧？每天比如说在盯着电脑盯着盘，对吧？盯着这个大盘，或者是应酬比较多的，你可能要经常吃一些肉类的，饮食不规律的，我们的肠道当中你就把今天的这个产品加进来。这个产品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三大菌哈，这三大菌是缺一不可的。我们的肠道跟大家再来说一下，首先我们这个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是产生这个对我们人体当中能够帮助分解乳糖、减轻乳糖不耐带来的腹胀啊，包括那种排气多啊等等不适的这种作用。三大菌，我们说是三大王牌的乳酸菌是共同助力的，但它的数量不能少。我们今天这一条是15000亿。
所以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性价比非常高。大组合我们现在热卖当中，大组合大概还有7套到8套，售完即止。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相当于958块钱，算来你一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这笔钱投资到肠道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新生命的这个乳酸菌，我们经常是来一批货就卖空，来一批货就卖空。之前有一档直播是直接拉掉了，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0: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害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但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1: 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2: 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1万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3: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的，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忌惮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咁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眼，白了。
4: 很多朋友反映说，吃新生命的乳酸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全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比如说吃一条是30亿的一条，那我们今天15000亿就是以前30亿一条的500倍啊，500倍，这个对于你肠道当中那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说当你的肠道比如说1天2天都没有去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是紊乱的啊，或者说是你久坐，你的肠道也是紊乱的。还有我们的肠道屏障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我说几种哈。比方说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去专业机构去吃那些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片，对吧？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干扰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它会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抗某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我就不往下细说了，但是呢，你一定我一说，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吃这些小片剂的是容易影响肠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屏障功能。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下，因为上海是高温高湿的天气，高温高湿的天气，咱们的食物在常温下面放置，比如说你放置30度的时候，你放置个1个小时，它的这种沙门氏菌的滋生的速度还有大肠杆菌滋生的速度可能都是2倍3倍成倍的往上升。所以就是这种天气下，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太注意啊，比如切个西瓜，对吧，切开我们往那儿一放，对吧，过一会儿再去吃水果，我们洗一下过去再去吃。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对吧，我们就说觉得懒得热了，对吧，就吃点凉的也挺舒服的。还有到外面就吃点菜，有的时候点2份那个凉菜，那个凉菜可能就是当中就会有一些细菌超标，那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肠道的有益菌如果数量多的话，它是可以把这部分吃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菌给干掉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本身就很脆弱，肠道环境很脆弱，那你就会被有害菌干趴下。我们今天这一条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所以你是在吃的时候你不用就水喝，你不用泡水，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凝胶状。然后就这个它是迅速的就你像我是为了挤到这个上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甜咪咪的，你会很爱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我能再吃一条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它的口感味道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知道你的肠道哈，通过补充这个乳酸菌之后，我们争取回到儿童时期，好不好？儿童时期当中的乳酸菌在体内是占到80%，但是你看看中年，电视机前有没有中年朋友？中年期其实你的乳酸菌只占到30%了。如果咱们是60岁以上的人群，乳酸菌其实也占到10%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作战力量就大幅减少。它的三大王牌的乳酸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大王牌乳酸菌是干嘛的？首先第一个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它产生的是贝塔半乳糖苷酶。这个成分就是帮助分解乳糖的。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一些乳制品，比如说你吃冰淇淋，有没有人吃冰淇淋？冰淇淋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就含有乳糖。如果你有乳糖不耐，你可能吃完以后你就会，哎，这肚子怎么胀胀的，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吃一些那个奶制品、乳制品，哎，觉得

0: 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的，就你的营养它到了我们的小肠当中，它最终被我们的小肠绒毛来吸收，这个环境这个时候是离不开物糖片酒菌。物糖片酒菌它可以产生乳酸，抑制有害菌，包括帮助你修复整个肠道的屏障。肠道是有屏障的啊，肠道的屏障功能很重要，它让有益的东西能够进来，让有害的东西阻挡在外面，不让它进入到血液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它帮助我们整个营养的吸收，还而且帮助我们整个肠道的环境的建立，对于肠道的黏膜也是有保护作用的。你说这三大菌重不重要？这三大菌没有一个不重要，都重要。我们今天加到一起是15000亿，15000亿在这个里面，就这一条，所以你每天吃一条就够了。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三套瘦丸即止。今天的大组合是小组合，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大家就买小组合，如果吃过的话果断订大组合。小组合是768三盒，大组合是1358是六盒。那么大组合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是958块钱，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958，对吧？算来你吃6个月的话，一个月也才花100来块钱，一个月100来块钱，对吧？我们吃这么好的一个有益菌乳酸菌，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这一块是松松的，是很舒服的，对吧？这块不会鼓鼓囊囊的，这个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帮助就会特别的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02151119900。
1: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3: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4: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走了，我就顶了。
5: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也可以。
6: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4: 买的老贵，600块不到只有买一。
5: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数。
0: 30度的时候，我们的大肠杆菌每20分钟分裂一次。沙门氏菌在剩饭当中4个小时可以增值好几倍。如果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了，其实你是非常容易发生各种各样肠道紊乱的情况，拉稀跑肚啊，对吧？肠道不适啊，然后整个这个不好的菌趁虚而入啊，这都是很容易在秋天发生的事情啊。包括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像我爸爸妈妈，他们是每天要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那些抗某类的东西啊，或者说是一些专业机构开的这些小片剂，那么可能对我们肠道的环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更加容易发生肠道紊乱的情况。如果大家的大便，我提醒大家，你其实看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你就看你的大便规不规律。一般来讲，正常1天1到2次，大便的时长5到10分钟，大便的颜色金黄色，大便的状态有形状的，像香蕉一样的香蕉便，这就是健康的肠道。 但是如果你的便便是一颗一颗的像羊粪球一样，或者稀稀拉拉的像这个瀑布一样，或者是颜色上面是偏青的偏黑的，再有就是你的整个的这个便便的时候你的时间特别久，你要半个小时，而且是黏搭搭的黏在马桶上，可能这都是一个信号，就是你的肠道没有那么健康了。那这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通过大便来知道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其实通过这个你也可以判断啊，你看我们刚生来的宝宝是不是就是香蕉便啊，宝宝就是香蕉便，对不对？而且那个便便不是很臭的，对吧？它的那个便便是那种金黄色的香蕉的颜色。但是你知道吗，宝宝跟你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说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出生期它的乳酸菌能占到99%，哎啊，它能够有这么高的一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出生期能够占到99%，然后到了儿童期，就是我们说12岁就降到80%，再到青年期只有50%了，啊，所以我们说在青少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人有这个肠道的问题，各种拉稀跑肚啊，或者是就是便秘，对吧？在那蹲半天出不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到了中年期可能各种肠道不适的情况会更多。其实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不是光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涉及到你整个的你的肠道的从吸收营养再到垃圾的排出的这个环节不通畅了。那么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说最近的这些年就是肠道的重大问题其实也慢慢的在攀升，这些数据对不对？我身边其实就有就是肠道方面的重大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肠道健康。我给大家提几点哈，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比如说多吃一些那个粗纤维的食物，对吧？然后呢你可能多喝水，不要老是喝一些这种碳酸饮料或者是这种比如说咖啡呀、或者是浓茶。还有就是有益菌啊，对我们肠道好的有益菌，这个是一定要有意识的去补充的。就好像给你的脸上你要抹防晒霜，你脸上每天要抹防晒霜，抹了以后你晚上是不是要卸妆？你晚上卸妆的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它就是给你的肠道去卸妆的？我们有益菌可以帮到大家的打扫你的肠道卫生，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对吧？我们只能靠这些有益菌能帮助我们做到。我们再回来跟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最早的版本，2500亿一条，2500亿，然后很多人很满意，慢慢的升级到了每一条有10000亿。这个版本就是很多我们当时采访到的观众朋友，他们吃到这个版本就觉得很满意。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版本是比10000亿再多了50%，15000亿。开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哦，我们这一盒有15000亿，不是的，我们是这样的一条。有15000亿，这里面的重量是5克啊。一般来讲，我们说一般来讲一条是1克，我们是有5克。我最后再给大家拆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合都快销售干净了哈。来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是这个状态。来，它就是这种凝胶状的，然后你吃起来就是果冻的味道，特别好吃，特别好吃。然后你一般来讲，如果在车上，在马路上，你就直接吃就好了，不用兑水，不会呛咳，对吧？很方便。这也是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来坚持吃这个有益菌，对你身体的帮助。哎，这就是你身体在发生变化。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今天我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会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768块钱。大组合是1358的6盒，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4: 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走了，我就定了。
5: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会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
6: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4: 买的老贵哎，600块不到只有买盐，
7: 是吧？
5: 就算伊拉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搿
4: 种。
5: 这个也蛮好的搞活动。
8: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7: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8: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拉来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
9: 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7: 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8: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接头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咁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眼。
0: 很多朋友反映说，吃新生命的乳酸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全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比如说吃一条是30亿的一条，那我们今天15000亿就是以前30亿一条的500倍。啊，500倍，这个对于你肠道当中那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说当你的肠道比如说1天2天都没有去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是紊乱的啊，或者说是你久坐你的肠道也是紊乱的。还有我们的肠道屏障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我说几种哈。比方说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去专业机构去吃那些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片，对吧？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干扰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它会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抗某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我就不往下细说了，但是呢，你一定我一说，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吃这些小片剂的是容易影响肠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屏障功能。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下，因为上海是高温高湿的天气，高温高湿的天气咱们的食物在常温下面放置，比如说你放置30度的时候，你放置个1个小时，它的这种沙门氏菌的滋生的速度还有大肠杆菌滋生的速度可能都是2倍3倍成倍的往上升。所以就是这种天气下，因为我们的时候也不太注意啊，比如切个西瓜对吧，切开我们往那儿一放对吧，过一会儿再去吃水果，我们洗一下过去再去吃。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对吧，我们就说觉得懒得热了对吧，就吃点凉的也挺舒服的。还有到外面就吃点菜，有的时候点2份那个凉菜，那个凉菜可能就是当中就会有一些细菌超标，那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肠道的有益菌如果数量多的话，它是可以把这部分吃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菌给干掉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本身就很脆弱，肠道环境很脆弱，那你就会被有害菌干趴下。我们今天这一条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所以你是在吃的时候你不用就水喝，你不用泡水，那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凝胶状。然后就这个它是迅速的就你像我是为了挤到这个上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甜咪咪的，你会很爱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我能再吃一条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它的口感味道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你知道你的肠道哈，通过补充这个乳酸菌之后，我们争取回到儿童时期，好不好？儿童时期当中的乳酸菌在体内是占到80%，但是你看看中年，电视机前有没有中年朋友？中年期其实你的乳酸菌只占到30%了。如果咱们是60岁以上的人群，乳酸菌其实也占到10%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作战力量就大幅减少。它的三大王牌的乳酸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大王牌乳酸菌是干嘛的？首先第一个是射链球菌，射链球菌它产生的是贝塔半乳糖苷酶。这个成分就是帮助分解乳糖的。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一些乳制品，比如说你吃冰淇淋，有没有人吃冰淇淋？冰淇淋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就含有乳糖。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闷热潮湿，然后你出去一趟门哈，就比如说买个菜呀、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你会发现那个汗呢都会粘在身上，会觉得特别不舒服。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有一种服装是非常合适的，就是香云纱。在东方购物呢，唐琪的香云纱一直以来都超级受欢迎，因为它的品牌大，而它用到的就是那种我们说古法的香云纱的这些技艺，非遗的技艺，在东方购物差也是独一份的存在。那今天的这场直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我的手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拿到了88折的力度。香云纱其实在唐琪的品牌当中能够做到88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价位本身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那么今天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全年当中的一个地板价格跟大家来奉献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或者之前没有买到这几个款式都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是的，高老师好，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因为唐琪的香云纱呢每一年就固定出那么一两个经典款，然后呢一年当中只做一次的特卖就是今天了。所以在今天我们不光有非常精美的开衫，包括到我像我今天身上的套头上衣，而且居然连硬通货的裙子和黑龟的裤子都一起参与到这次的打折。所以大家如果想入一到两件的话，真的要一整身的来入回去了。
0: 是的，我们今天从上衣部分来讲呢，就是从颜色，其实我是会建议大家一整套的带回去。因为你看从整个的色调上来说，它的这个服装这一件是我们一个小圆领衫，这一件呢是开衫，所以其实这两件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对，
0: 整个的色调也是非常统一的，这个是上衣，
1: 没错。
0: 另外我们夏装也给大家准备了。
1: 对，大家可以来这边看到啊，如果说你比较喜欢穿这种中长裙的，今天我们是有侧边刺绣的这个啊，我们黑龟的香云纱长裙，再包括到夏天通勤穿着很舒服的不限腰围的香云纱的长裤，今天也统一一起参与到我们的88折活动。
0: 好，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以及香云纱它的特点是什么。香云纱用到的是天然的纯桑蚕的植物做成的一个染它的原
1: 底胚是100%纯桑蚕丝的。然后呢我们之前卖的是红云纱，所以红云纱它到第二个步骤啊，就是反复用3蒸9煮去把曙凉的颜色印上去。但是正宗的我们古法的香云纱一定会有最后的这一步啊，就是用顺德区境内的河泥来进行到我们的9煮18晒。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河泥过屋之后呢，我们整件衣服啊它的那个料子就会极具那种质感，而且呢有那种天然的透气度，而且久穿都是不易变形的。所以同时呢我们现在香云纱的这个整染技艺啊已经完全的被收录为了第二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能够真正的拥有到香云纱非遗地标产品的工厂并没有那么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一共是5+1，有6家。而今天我们啊为什么这么自豪，因为整个东方购物就唐琪一家是非遗香云纱的工厂，就是我们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了。
0: 对的，而且它是有地标的，它是属于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啊我们的这个供货方的情况说明。
0: 没错，
1: 所有的香云纱原料均为正宗的非遗香云纱。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能够来选择到唐琪旗下的任何一件，您没有任何的担心。只要去选择您要的款式，一定是正宗的。
0: 它是真正的，就是穿在身上越穿越凉爽，越穿越舒服的。
1: 对。
0: 那么我们把两件的这个细节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开衫。开衫呢，其实穿脱会特别的方便。你比方说，你里边有一件，对吧？里面有一件这个小小的这个内搭，或者随便什么样的内搭，你进到室内的时候，或者说是你出门的时候，或者你坐地铁的时候你觉得凉了，你把这个外套这样的一穿上去，既显得非常的大气，
1: 对，
0: 然后呢穿起来也很方便。
1: 没错。
0: 那么这一件这个开衫呢，它的几个特点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件开衫它就是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中式服装的基础的元素上面，它会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改变。比方说领口的地方，领口我们在这一块它会帮你来整个的细节上面呢，就这一块
1: 做了一个小包边。
0: 对，它帮你会包边。
1: 对，
0: 因为其实香云纱它用到了很多中式的传统的技艺，比方说滚边的技艺，这些都在旗袍上面会有的。这件衣服它就是用到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滚边的技艺。再有就是这个小纽扣很可爱的，就是帮你做到一个点缀整件衣服。
1: 是
0: 我们的袖子的部位，那你看到它是一个中袖，这个袖子呢大概是一个7分左右的袖子，帮你把整个的胳膊肘这一块是护住了。
1: 没错。
0: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在室内空调其实还是挺凉的，
1: 对，
0: 如果说是你这件衣服啊你是一个无袖的或者是一个短袖的，这件衣服就没有味道了。
1: 对。
0: 而如果说是它是一个中袖的，而且中袖的这个整个的拼接处 色调跟我们整个的下方的衣服以及衣服上的这个刺绣的纹路色调全部是统一的，
1: 没错，
0: 这件衣服的呼应感就会很强。
1: 对的，
0: 底下的这一块也同样是桑蚕丝，100%的桑蚕丝，再加上立体的大的花朵的刺绣，所以这件衣服呢，你看无论是说我们说敞开来这样穿，当做一件很休闲的，比如说去看一下展呢、看美术展，或者说是去看听一下这个音乐剧，
1: 是
0: 这件衣服都特别合适，或者说你把它扣起来，
1: 哎，
0: 你就直接当一件衣服来穿，你里边不穿别的，对吧？就里面就穿着内衣，
1: 这个就很正式，
0: 这样也很正式，
1: 对，
0: 所以它其实就是非常的自如啊，就是而且它穿的季节会很多。那我们今天的这件外套，其实跟这件上衣，它是其实是作为一整套来给大家呈现的，
1: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你只买一件上衣，那就首推一定要去买开衫，但是如果说你想有多几件更换的话，同系列的另一款我们套头的设计款呢，也是可以来重点考虑一下。因为啊，我们唐琪一年只出两款黑龟的上衣，那这一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是一个非常复古的，有点像那种秀禾服的一个感觉，整个是一个圆领加上一个小锁扣的一个风格，这边呢若隐若现，你可以戴一些珠宝首饰，也可以完全就不用戴了，因为这里已经做了一个类似于红玛瑙般设计的一个小纽扣。然后呢，它的这件衣服啊，有点很显瘦的一个视觉差哦，很神奇，用同样色系的这种啊，我们红云纱的一个拼镶，把整个腰身啊会显得整个人收窄一点点，它的视觉延伸线就是你看人就这么窄，旁边两边的一个颜色呢是帮你啊做到一个视觉的往中间收拢，但是又显得又不是穿了一件全黑的衣服，两侧都是，所以你走到背后啊摇曳身姿，整个人也感觉上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风格。所以远处看它就是红黑相间，黑的地方油光衬亮，红色地方也都是有古色古香。那么这一件呢，它的袖子也不是特别短的那种啊，它虽然没有超过中袖，但是也基本上是接近我们胳膊肘的这个位置，既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止空调的风太冷，也不会影响你任何的一个出行，包括你戴一些很好看的小首饰啊，都是可以彰显出来的。所以这一件包括到我们的开衫，都是可以百搭所有的裙子和裤子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还会有裙子和裤子跟大家来见面。这条裙子啊，我是特别建议大家来拥有的，因为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就非常强。
1: 高老师今天穿这个裙子，
0: 对对，我穿的就是这条裙子。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真的太美了。今天我们这条上面是会有立体的，而且是大朵的这个花卉的刺绣，
1: 没错，
0: 整个的刺绣很漂亮，就是你这条裙子你是经得起细看和推敲的。
1: 对，而且它也是带有那种光泽感，而且香云纱的黑龟啊，它上面微微有一点龟裂纹，它是随着你的啊这个穿洗的次数下去，会越来越有一种做旧感，古色古香。所以说每个人把自己的香云纱好好养护下去，都会穿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
0: 对，这条裙子还有一个点设计点非常好，它是前面是前片是这种平整的设计，就是我们前面如果有一点小肚肚啊，或者小胖胖啊，它是不会去凸显你那一块的。
1: 对，
0: 而它的后边
1: 很妙，
0: 这一块它的弹力是设计在后面这一块的，看到没有，这一块是
1: 还有蛮大的一个弹力空间，
0: 腰力很大，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腰身可以做得非常大。
1: 所以就是这条裙子入手之后，未来咱们增胖个5斤到10斤，
0: 好好好，
1: 它的范围都是够的，
0: 20斤都没有问题，20斤都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它这条裙子的整个的空间会非常的大，
1: 没错。
0: 那么如果说是前后全部都是这种弹力，就不好看了。
1: 嗯，
0: 它一定是前片是很平整。你看高丽今天穿的就是这条，
1: 小肚肚就看不见。
0: 对对，你看前片是很平整的，然后两边会有口袋啊，就是你插在口袋里面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0: 没有问题，对吧？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弹力都是在后边，
1: 哎，
0: 啊，后边这块是有弹力的，
1: 很贴心，
0: 这个是它的整个的设计的一个很用心的地方。
1: 嗯，
0: 还有这条裙子是加长款，
1: 哦，
0: 这也我是特别喜欢的地方，因为我们的这种中式裙子啊，千万不要穿太短了。反复提醒大家，你穿太短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所以除了裙子之外，我们今天的裤子也给大家准备了。
1: 裤子可以看一下，它就是非常非常基本款的一个啊，我们的直筒裤、阔腿裤。然后呢，腰围的地方它前面是做到一个啊这样子的小门襟，然后侧边有小小的设计啊，在我们口袋的包边处做了精致的一个滚珠的滚边。然后呢，在我们传统的，其实我们去年前年也会有这个黑龟的裤子，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啊我们侧边的裤缝线的，今年全部都有哦，非常精致，可以显得整个腿啊就是又长又直。然后再加上黑龟它本身就是100%香云纱做底，以及呢我们有那种亮亮的那种啊龟裂纹的一个感觉，整个也是一条全长的裤子，非常有风格。
0: 嗯，
1: 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真的能够做到摇曳身姿。
0: 嗯，
1: 我觉得像这样一条黑龟的裤子啊，咱们不仅是 是可以搭祥云纱的。您搭所有的一些中式服装，或者说哪怕你简单的 T 恤，有这么一条裤子，就是自己穿的又非常的舒适，
0: 是的，
1: 而且也相当的百搭。
0: 对，
1: 你如果穿习惯了祥云纱，你别的材质都穿不了的。
0: 你看它的垂顺度，
1: 对对
0: 对，垂顺感非常强。
1: 对，而且它也是的，跟我们裙子一样啊，有那种小心机在当中。为了让大家未来，比如说我吃饭前、吃饭后肚子会有一点点变化，对吧？它是在两侧做打褶，
0: 嗯，
1: 两侧的地方各给你放量，大概是5到8公分左右，
0: 在这儿，
1: 所以肚子啊、肚腩大一点，完全没有紧绷感，
0: 嗯，
1: 穿上身会特别特别舒服的一条裤子。
0: 是的，设计方面也是，绝对是让大家会穿着起来既舒适又时尚。
1: 嗯
0: 啊，那我们今天目前为止，我们的尺码都是齐全的，对吧？
1: 尺码目前。啊，我们上衣和裤子都是齐全的，但是因为打折的关系，部分的裤子因为会特别的抢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上衣的四段尺码 ，XL 码对应110斤，然后2X 130。3X 150斤，今天我们最大的 4X 穿到170斤的都是有的，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这个裤装也是同尺码的，所以大家只要你上下选择同一个尺码就是完全 OK 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祥云纱又名祥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祥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祥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祥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祥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裙子卖得特别好，
1: 嗯，
0: 裤子卖得特别好，上衣的开衫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几样东西，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说句大白话哈，就是相当于就是清库存。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很多直播间根本拿不到，
1: 拿不到，平时也没有，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姐姐也会专门来发消息问我，她说能不能买到黑色的裙子和黑色的裤子。高老师，我真的告诉你，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因为所有的裙子和裤子我们都是提前一年备货给东方购物的，
0: 嗯，
1: 而且东方购物的裙子和裤子每一年啊，不管我们以前是那个经典款嘛，没有任何设计的款，它永远都是599的价格，
0: 嗯，
1: 所以今天这一次正好也是恰逢我们的今日特卖，能够打一个88折，也是东方购物的这个让利才能做到的一个底价了，才529元就能入手了。
0: 对，它这个裙子是加长款，我跟大家讲，就是加长款其实怎么讲呢，从成本上来讲它比那种短款要贵很多。
1: 是
0: 在市面上其实很多的这种祥云纱的裙子，它大概就是在膝盖下面一点点，
1: 嗯，
0: 你会发现中式的服装它一定不是以露为美，它一定是遮住了，
1: 哎，
0: 然后就是让你有想象的空间，这个是中式服装的美感。所以你看，无论是我们的 长裤也好，还是长裙也好，它是在面料和做工上面来花心思，而不是说哎呀我这边露一块那边露一块。你看它这个裤子也是做得相当好，
1: 是在这种太阳光线之下，因为很多人说我买一身黑啊会不会太有点暗的感觉了，这个黑龟跟普通的那种暗色的黑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不是哑光的，它是有一种天然的光泽度，波光粼粼，所以叫做闪耀着的东方的一抹黑色。它的这种黑龟你随着你的穿洗洗，它会有一种包浆的美，而且越穿越会啊，有的人说哎有点像那种皮夹克的一个质感了，就很神奇，这种质地只有香云纱才会有的。
0: 是如果在这个天气就是这种很闷热的天气下面你出去玩，其实你最讨厌的就是衣服是粘在身上的，
1: 对
0: 吧，因为粘在身上以后你整个毛孔是没有办法呼吸的。而香云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挺阔而有深谷，它的衣服是永远不会粘在身上的。大家穿过香云纱就知道，高丽为什么敢说永远这个词，它就是永远不粘在身上，
1: 对，
0: 它就是笔直的这样下来，就是很挺阔的，所以它会让你穿着的时候那个空气是在你的这个衣服和皮肤之间自然的流动的。包括裙子我也是非常建议大家，我今年是非常爱穿香云纱的长裙。我之前我说句实话，我大概前两年我其实没有 get 到黑色的香云纱长裙的美感啊，但今年开始 get 到了，就是这种裙子因为之前没有这么长，今年因为它的裙子整个做了加长款，
1: 是
0: 就一直盖在我们的这个就是
1: 小腕子
0: 小腿腕那个地方，那这条裙子就很有那种古典风了，
1: 没错，
0: 它就一下子穿出来那个味道了
1: 感觉。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其实咱们中国人还是穿中式服装最好看。你看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咱们说无论是这个小姑娘啊，还是说这个上班族啊，还是这个已经退休了的人士，我们穿这种中式服装你都能穿的会显得人更年轻和更有气质。
1: 对，而且看上去一眼整个人的一个质感啊，有的衣服就是普普通通为了啊就是遮身体的，但是有的衣服是帮你来抬你的身价的。如果一场聚会当中，对吧，大部分都穿什么 T 恤啊圆领汗衫啊，最多讲究一点穿个什么 polo 衫啊，但是你穿出去你的每一件衣服，你每一次跟你的同一批闺蜜见面的时候，哎，都能换一件香云纱，
0: 是
1: 哦，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真的你每天都很舒服，哪怕去个公园遛弯，现在是大概大太阳底下有个40度了吧，很凉快，就像带了个空调随身一样。
0: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裙子包括裤子包括上衣的这个开衫是卖得特别好。那么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开衫。
1: 好，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那我这些活动包括什么呢？去到美术馆去看看展，
1: 对，是的，
0: 电影院去看看电影，然后呢可能跟闺蜜喝个下午茶，你就会发现你有一件这样的外套很实用。
1: 对，
0: 你看你到室内你要热了你就把它脱了，你就是一件里边的这个衣服，对吧，就直接穿就可以了。我这里边也是香云纱，但是如果说是你比如说到了一个空调开得很足的地方，
1: 很冷
0: 的地方，亦或是你去看展，因为很多看展的地方也是空调开得很足，
1: 没错的，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件小外套了。
1: 小外套，
0: 这个外套呢它不能够就是那个就是太软趴，太软趴这件外套它的那个质感就没有了。这件外套一定是要挺阔的，要有深谷的感觉，
1: 但也要透气，要凉快。
0: 对，现在这一件100%的桑蚕丝，而且它是有过污的工艺在这边。看它这个面料，就这种料子一摸就是老料子，好料子。
1: 对，
0: 用到的是重磅的桑蚕丝。对，就是它很有垂顺度，很高级。再有就是它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那种设计，你看这种设计，对吧？不对称美，这边有花，那我这边呢？我这边就没有，
1: 这边就有润，
0: 对吧？我这边就是这种卷草纹，或者说是这种波涛纹，然后的后边呢？后边
1: 没有，
0: 就是这种。我们整个衣服后面稍微长一点，对吧？前面稍微短一点，那整件这个衣服它的那种层次感的美感就出来了。你稍微比如说室内空调开得很足，你就把它穿上，
1: 对，
0: 然后呢到了室外热了就把它脱下来。
1: 我觉得这一件直接穿到个10月份都没问题，
0: 没问题，它很实用，也不太容易皱，你看到没有？
1: 对，
0: 又不太容易皱。像这种衣服就是因为它的垂顺度很高嘛，这个衣服如果大家穿的时候啊，你去清洗，我提醒一下大家，你不要用那种化学制剂那种很浓的去洗它，
1: 对，
0: 你会破坏桑蚕丝的那个天然的它的蛋白的质地。你就用清水把它过一过，你去吃火锅 这件衣服都不太容易吸味儿的，因为它的质地很细密，你就稍微在这个水下面过一过就可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拿一件带回去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有配套的一件小上衣啊。
1: 这件小上衣如果说你已经有开衫的情况下面，咱们要多一件来做跟替的话呢，这是个小圆领开衫，中间有一个我们这种小锁扣的设计啊，而且你平时都不用戴珠宝了，我们在这边都帮你设计好了一个小小的玛瑙，然后它的整体设计感啊，可以稍微远一点感受一下，它是帮你做一个微微的立体收腰，两侧通过这个弧度的造型，帮你显得整个人啊腰身从视觉当中是会显得很细的，
0: 腰一下细了3公分，哎，
1: 对对，左边也3公分，右边也3公分，
0: 6公分，
1: 而且背后你看就这样子穿在后面，背后大家也觉得整个人是又瘦又窄的，
0: 很苗条，
1: 很苗条。关键是不管是哪件上衣哈，咱们今天才500块钱刚出头，
0: 太划算了。
1: 如果是在唐琪，现在在杭州有个巨大的门店和他的一个展示厅，很多买过香云纱实体店衣服的姐姐们都知道，第一买香云纱要看面料是不是100%的全桑蚕丝，必须是，那才是正宗的。第二要看它牌子老不老，那这种专业的大品牌的话，2000块一件太正常了。我们今天用外面买一件的价格，你可以把今天整个舞台都带走了。
0: 真的真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热卖的裙子，你看这裙子我已经穿在身上了，大家说好看不好看？
1: 对，
0: 就是很随意啊。现在我们就讲究的就是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要松弛感嘛。
1: 没错的。
0: 今天的这个裙子，来看到这个面料也是用到的都是重磅的桑蚕丝，
1: 可以给大家感受那个声音啊。
0: 对，
1: 非常厚实，很扎实，但是很凉快，相当透气。
0: 是的，超级舒服。我跟大家讲，这个手摸上去的时候，手掌心一下就凉了，是不是？
1: 所以接触到皮肤的地方，第一它不会黏，第二它还可以给你皮肤降温。
0: 对，
1: 所以你的皮肤和衣服之间，就像高老师说一样，有凉风可以透过的感觉，
0: 是真的，
1: 好舒服。
0: 除了这个裙子之外呢，我们还会有裤子。
1: 对，
0: 裤子我们这个尺码不是很全了哈。哎，
1: 对，
0: 大家如果看中的话，真的抓紧时间。
1: 因为裤子的话，很多姐姐想买那种大尺码一点的那种飘飘裤啊。如果说你没有买这一条我们香云纱的黑龟的裤子，我真的很难想象说你桑蚕丝裤子很难有这个型吧，很难有这个挺阔度，还有它的一个垂顺感，包括到我们裤子侧边是有一个很深的口袋，往左一点，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线条和剪裁，而且两边的话不用担心自己会长胖哦。我们两侧地方各做了啊我们的5到10公分的一个放量，所以将来即使啊我们肚子稍微的圆一点胖一点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垂感相当的好，从上至下波光粼粼的，是黑色当中亮着像珍珠般的光泽，这个就是黑龟的一个魅力。而且是做了一条全长的裤子，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8分裤9分裤，有点小夹子气，全长的话那种大家闺秀的感觉，母仪天下的感觉就出来了。
0: 哎，真的，
1: 这个随便搭一个小凉鞋小皮鞋都是好看的。
0: 是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上衣可以拿一件这种开衫，然后我们的裙子或者裤子，大家之前如果买过裙子，今天就把裤子补上，
1: 都可以配上。
0: 对，把买之前买过裤子就今天买裙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原价599的价格，今天再打88折，
1: 对，
0: 529块钱。
1: 这个价格裤子裙子从来没看到，我开衫也更加不可能。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529块钱，
1: 大家真的不用犹豫啊！我们今天4段尺码，衣服和裤子是同尺码的，大家可以根据体重来选，110斤之内的选 XL， 110到130的选2X。130到150的选3X， 170斤左右的4X， 今天也是有货的，但数量很少。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有些尺码可能备货告急。然后呢，我们今天如果是这些尺码卖完了之后，是没有预约名额的，对不对？没有预约名额，因为所有的料要等到明年再去开料，再去生产了，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 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很多朋友很有意思，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是看到后台的数据的，很多朋友是一套买，因为我刚刚其实我一直在介绍我身上的这件衣服，然后秘密在介绍身上的那件这个水滴款的，然后我发现很多顾客是希望一整套的来打造个人的形象，
1: 对，
0: 那我想想看，一整套其实真划算，
1: 对，
0: 500多块钱，也就是1000块钱拿两件，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是说去买这么好的香云纱？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不太能够出现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真的一方面有很多的，你知道有市面上有很多的，它叫什么人丝香云纱，你听说过吗？
1: 对对对对，我听说，而且它写就写自己香云纱，
0: 那个叫人丝香云纱的那种哈，就是在蹭流量，在打擦边球。还有一种叫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香云纱的那个叫什么？叫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是在打这个香云纱的。
1: 香云纱的花色。
0: 对，对，就是在打对，还有就是香云纱花色。
1: 对，哎，
0: 就反正就是跟香云纱一定要搭一点边，但实际上它跟香云纱是混什么的
1: 感？同一个东西。哎，对，所以在大家都是香云纱的情况下面，还分正宗和不够特别的道地的。而东方购物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只有唐启一家？我们每年看到高老师来推荐就这一个品牌，因为东方购物对于香云纱的准入要求就是必须是拿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遗香云纱地标产品的原料供应商，你将来的5年10年每一年去感受它，它就是一件非常正宗的。
0: 大家赶快来咨询订购，因为确实是很多货源，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卖的价格了，然后也是最后一次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了，其实有可能就是一顿下午茶的价格，或者说是跟朋友可能逛一趟街，点了几个甜点，然后喝了一杯网红咖啡。那你今天拥有的这一件香云纱是可以穿一辈子的。为什么说可以穿一辈子？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服装到了一定的年龄，其实你是跟它的匹配度就不高了。
1: 对，
0: 我们现在去穿我们衣柜里面那些年轻的时候的那些服装，就算是尺码你还能够塞得进去，你的身体还塞得进去，但是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就发现完全不对了，对不对？但是香云纱是这样的，香云纱的服装呢，它是有中国传统的服装，它不强调腰身，在不强调腰身的情况下，它反而让你穿出来了松弛感。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就是我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很宽松，
0: 很宽松。
1: 对，
0: 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你看，如果我是，那个20岁，我可以穿。如果我是40岁，我也可以穿。我60岁，我也可以穿。像我妈妈现在70多岁了，她穿出去，人家说，哎呦，这个老太太老有气质。
1: 有腔调的。
0: 那你说，如果是90岁了，能不能穿？一样可以穿。
1: 对。
0: 其实越是这样的服装，它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接下来买衣服哈，你就不要去买那些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的颜色和乱七八糟的款式，你就买一件试一件。香云纱就是买一件试一件。你看，我打开当一件小外套，也就是
1: 很挺阔，
0: 就是很挺阔的，
1: 背影非常的英姿飒爽，
0: 对，就是
1: 很挺，很挺，
0: 就是就很有造型感啊，
1: 对
0: 吧？然后你到这个外面去，如果热了你就把它脱了，因为天气现在外面是比较热的。我里面今天也是一件香云纱。但是如果你去看展，看美术展，或者说是想要看看电影，想要跟朋友去喝个下午茶，去到那些商店里面，它的那个整个的空调开的是很足的，那你的外套不要穿一些很普通的外套。
1: 对，因为夏天的其他外套都好闷热啊。
0: 对，你就穿这个，这个它又透气，它100%的桑蚕丝，它又有味道，对吧？你举手投足之间，你手上拿一杯咖啡，你去跟朋友交流的时候，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袖子刚好是过到这个位置，
1: 对，
0: 是非常非常有中国中式风味的一件衣服。那么今天我是建议大家趁这个价位就不要光买一件了，你一定是把妹妹身上这件带回去，
1: 套头这一件啊，也拥有回去。因为套头这件它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风格感啊，它其实那种灵感来源有点像那些啊，就是秀禾服的感觉，当然不是大红色新娘子那种啊，它带有秀禾服的一个这个设计灵感。小小的元宝领这边呢，你都不用再额外准备很多的一些配饰了，这里本身就有一颗类似于红玛瑙的一个装饰设计。然后呢，元宝领以后这个啊，我觉得它腰身设计特别的妙，其实它也没有掐任何的腰，但它给我们的视觉感受远看就觉得人是这么窄的，
0: 我就觉得秘密瘦了，
1: 而不是这么宽的。对，但如果你说穿一身黑会很瘦吗？也不会，它是刚好，这个其实啊也是一种公主线的设计。你看从侧面看，我们胸是胸，腰是腰，从背面看的话，它也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腰线在当中，
0: 好看。
1: 对，而且我整个人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就是为人来服务的，我的身体是觉得舒适的，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走路啊晃动之间，你接触到衣服的那一部分它是凉快的，你没有接触到衣服的部分它完全不粘身，你只能够感觉到那种凉快的空气透过，并且就没有什么褶皱的感觉。这个黑龟真的太有质感了。
0: 是的，今天的这两件衣服呢，在专柜里面的价格都不便宜的。
1: 要2000了。
0: 1980，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琪的专柜去买，
1: 100%桑蚕丝的一个底配的，
0: 对，
1: 正宗的香云纱，你一定看一下它的标签，
0: 对，
1: 它是不是100%桑蚕丝？只要是100%桑蚕丝，经过香云纱整染技艺的，2000-3000太正常。
0: 从整个的工艺上、做工上面都是没话说 的，正面、反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挺阔有深度。而且像这种有过污工艺的，它在工艺上面又更加的繁复。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除了这两件之外，还会有我们的裙子和裤子。
1: 基本上今天入手上衣的哈，我们很多太太们都是裙子裤子选一件，或者有的老师一直在等裙子裤子，两件都入了都有的。
0: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其实高丽已经穿在身上了。它可以搭你的这个外套。那你就直接搭你的这个外套，它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很大气。
0: 然后这条裙子它其实很显瘦，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哈。你看，你就把你的这个衣服你是可以，那像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我就直接束在这个裙子里边，
1: 可以的，
0: 束在裙子里边。但我也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这条裙子它是会 加长你下半身的一个比例，会让你一下子拥有1.8米大长腿的感觉。
1: 对，刚好把最细的脚踝露出来，穿个小凉鞋太漂亮了。
0: 对，这条裙子是真的，我觉得是所有唐琪的这个香云纱的长裙当中，我觉得设计方面是最美的一条，最美的一条。
1: 对，
0: 因为它长度足够，
1: 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未来哈，我们肚腩胖胖的问题啊，因为特别多的一些比较偏大码的太太们啊，150斤啊，160斤，甚至170斤的，你一般的裙子太包住肚子了，肯定是会把你缺点暴露出来的。但这是裙子的背面，裙子背面它有一个整幅的弹力橡筋，所以未来你胖5斤10斤都不在话下。但是它前面的话是平的，
0: 我们应该可以胖到最多胖到30斤，我觉得完全可以的。
1: 对，
0: 没有问题。
1: 你第一天穿上去它就没有任何的紧绷感，包括到参加一些宴席啊，吃了点东西什么的，它不会束缚你的行动。
0: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我们穿衣服真的是要穿那种可以给自己留点余量的。
1: 对，为自己
0: 不能穿那种绷得很紧张的衣服，
1: 受不了的那种。
0: 好，对，裤子也一定拿下，
1: 裤子也很舒服啊！我一定跟大家讲，这个裤子真的太舒服了。首先，它是一个呢那种啊，也是有点虚虚的那种门襟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完整的把你包住，它的裤子的啊。左边和右边我们全部都有巨大的这个弹力橡筋的一个空间，然后侧面有个小口袋，这个口袋的地方呢通通都是有这种啊滚边的小银珠，
0: 好漂亮，
1: 这个真的是有设计感在当中啊。
0: 你看这条裤子，我们镜头再给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些设计真的很多的很多裤子是没有这么漂亮的设计。
1: 去年前年的黑色裤子，如果你买过的话，你也发现没有这个小银珠的设计的，但今年的有啊。所以它有什么好处呢？在我们侧边有个小裤缝，然后你啊整个腿笔直的摇曳身姿的时候，别人也能够感受得到，哎，你这条黑色的裤子完全不一样啊，是什么质感能够这么挺？包括到我们稍微的蹲一蹲、站一站，膝盖啊这些地方我完全不会鼓包，也不会粘在任何的身上，
0: 也不打皱，
1: 不打折，完全不打折。你走路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所有的凉风在你的腿之间，非常非常的舒适。所以这条裤子你买回家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全身香云纱来搭配的，它就是你日常的一条很基础款但巨舒服你都舍不得脱的黑裤子。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上衣呢，像我穿的是 XL， 就是110
1: 最小码，
0: 对，最小码，最小码都能穿出这种松弛感，
1: 对的，
0: 就它给足了我们的用料，它不是卡得紧紧的，
1: 对的。
0: 两 XL 是130斤，
1: 3X 码是150斤，4X 码是170斤，
0: 是
1: 我们上衣和裤子同尺码的，
0: 对，
1: 都是一样的那个尺码的分
0: 段，对，
1: 大家根据体重选在范围之内都能舒适穿着的，
0: 是的，
1: 不需要特地买大，
0: 对。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打了88折，
1: 就
0: 是打88折，这个
1: 省70块钱，
0: 哎呀，很划算了。你要是买4件的话，省掉将近300块钱了，
1: 有道理的，
0: 是不是？4件全部拿下。
1: 但是这个活动只有全年做一次啊，唐琪不会天天做今日特卖，一年当中今年的特卖就是今天了。
0: 对，时间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哎，看啊，就这条，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香云纱的半裙，
1: 而且是我们 T 台的秀款，
0: 对，它是 T 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对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

0: 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迭代。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八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八月的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琪的正宗的香云纱裙和香云纱黑龟的裤子，529。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
0: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
1: 但是在100%桑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0: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1: 对，
0: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一起拿回去。那么因为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1: 对的。
0: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
1: 漂亮的。
0: 因为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这个经典款，就是穿100年都不会过时的经典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因为我穿了外衣，可能看不出来效果，
1: 好看。
0: 就是当然我走不出来模特的那种摇曳生姿的感觉，但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日常跟朋友聚会聊天，这个口袋带有口袋是很方便的一个裙子。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穿一般的这种香云纱的衣服，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放在外面，然后你或者也可以把它束到裙子里面，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这个口袋你知道有多深吗？直接手机
1: 对，就在这个里面都没问题。
0: 对，手机就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然后这条裙子它的长度是直接到我们的这个
1: 脚踝，
0: 对，小腿的这个脚踝的位置呢，看到没有？这个长度是最漂亮的长度，我告诉大家。因为哎呀，我今天没有凳子哈，没有凳子坐一下。
1: 坐着的时候，对，
0: 对，我想其实给大家看一下，
1: 高度也是刚好的。
0: 帮我们那个拿一个凳子过来，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买。好好好，谢谢谢谢，我给大家看一下。
1: 非常优雅的一个高度。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穿裙子太短了，其实你坐着就会不好看。
1: 对。
0: 但如果裙子
1: 跑到膝盖上面就不好看了。
0: 对，如果裙子长，你看这个裙子，对吧？你要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哎，都是漂亮的，
1: 一点都不可能走光，
0: 一点都不走光。然后你也很方便，对不对？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哎，都可以，或者是这样，都是可以的。就是它一定是长度足够，那么你在穿着的时候很方便。来，那个秘密，你穿这个长裤，你可以坐在这边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啊，长裤的话，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那就是太舒服了，对吧？
0: 太舒服了。
1: 像这样的一个裤子的部分，你就是坐着啊、站着呀、啊，包括到你啊平时出去走路时候袄任何的一些造型，因为它的一个垂感，因为挺阔度它就可以藏肉，包括到肚子上面有点赘肉的，我们这边都可以藏得住。包括到你将来说我还会有点胖的，我们两侧都有橡皮筋，然后呢，我们侧面的地方还有一根笔笔直的，今年新款才有的滚边儿。所以如果你去年买过一条黑裤子，你觉得每天都离不开它了，每天都盯着穿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再买一条，因为黑裤子肯定要更换的。
0: 老显瘦了，
1: 对，
0: 你是不是确实瘦了？
1: 没有，真的没有，它真的很显瘦，很舒服的一
0: 条裤子，就很显瘦。对对 对, 对，今天这四件衣服，其实真的，我觉得每一件都很经典。
1: 没错，
0: 就大家其实不要去选。我觉得这四件都应该全部拿下来，你这四件全部拿下来，在专柜是拿一件，专柜一件的价格是1980，那在这儿1980。然后在东方购物，你今天可以拿到3到4件，
1: 真的，
0: 因为我们其实是可以拿满4件的。为什么呢？因为东方购物我们还会给大家送积分，
1: 还有400元
0: 积分，
1: 哇，
0: 400元的积分到账之后，其实你就相当于是专柜里面，
1: 相当于有一件快送的一样，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
1: 今天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啊，529这样一个特别的价格，等于每一件都减了70块。
0: 对，
1: 就像高老师说的，你买一件省70，买两件就省150，如果买了4件，真的是省了300块钱了。
0: 真的真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说唐琪本身它的定价就是卡着喉咙的，卡着喉咙来定价的。
1: 对的。
0: 然后今天在这个情况下又给大家打了88折，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599块钱，然后正宗的唐琪的带有非遗记忆的，然后有这个 整个中国一共就是6家是带有非遗记忆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其中的一家，今天给大家打八。

0: 大家预约的，所有的库存都非常非常的紧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镶银沙又名响银沙，本名梁沙，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梁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梁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梁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镶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镶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镶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镶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哎，看啊，就这条，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香云纱的半裙，
1: 而且是我们 T 台的秀款，
0: 对，它是 T 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对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迭代。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八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八月的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琪的正宗的香云纱裙和香云纱黑龟的裤子，529，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
0: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
1: 但是在100%桑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0: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1: 对，
0: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一起拿回去。

0: 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1: 对的，
0: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
1: 漂亮的。
0: 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有国才有家，
8: 有国才有家，
7: 爱国如爱家，
8: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9: 成为心之境，
10: 成为心之境，
9: 重德成为首，
10: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11: 小心，
12: 回来了。
13: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2: 先别关。
13: 怎么了？
12: 现在买了吃，我还得来点汤。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喜欢紫砂壶的朋友真的是很有福气，今天攀登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跟两周之前的这款紫砂壶产品又有所区别。来，先拿在我手里这款紫砂壶，我相信大家一看见它就是心花怒放，无论是它的造型还是从它的工艺上来说都是非常的上乘。挑选一把好的紫砂壶，第一个师出名门，第二个用到的泥料得好，第三个用到的窑制烧法工艺还得上乘。今天可以说是把这三大要素一次性都集齐，而价格我相信大家也是一个非常实惠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价格，虽然还没有出现啊，现在我们的商谈数也是非常之高，所以想要入手一款好的紫砂壶或者想买它送人的朋友，这款瓜货产品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们的行家黄总，来见个黄总问个好。
1: 好，各位大家好啊，今天这个能在东方购物，刚刚补充主持人一句话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一个正确的渠道来买壶。
0: 是，
1: 现在有好多渠道，大家是看花了眼的，各种各样在那里叫嚣199、299、399。那今天在东方购物这里，我们可以买到放心的紫砂壶，
0: 是，
1: 而且可以买到稀缺泥料、稀缺壶形的紫砂壶，非常关键。
0: 啥叫放心的紫砂壶？它有几个考量标准？
1: 我先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真的紫砂壶？这是一个真壶的概念是什么？
0: 这还是个问题吗？
1: 真壶的概念啊，很多人说不清楚。我告诉大家真壶的概念，它是用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哦，那么用什么地方的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呢？因为紫砂就有一个名字叫宜兴紫砂，
0: 对，江苏宜兴，
1: 以江苏宜兴，所以得用宜兴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那么今天我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我一个做不来的壶，做不来壶的人，我今天给你一块泥料啊，拿个勺子管。这个把里面的泥料都挖掉啊，然后不漏水进去烧了，烧了之后烧出来也不漏水，能不能泡茶？是不是紫砂壶？
0: 那也可以泡茶，但它不叫紫砂壶啊。
1: 对，它其实就是紫砂壶，
0: 就是紫砂壶。
1: 它其实是正正宗宗的全手工紫砂壶，没有问题吧？所以说关键的一点，大家先要排除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因素，先要泥料要正，
0: 是
1: 泥料要正，关键的是渠道要有保证。东方购物是大家可以值得信靠的一个紫砂渠道，
0: 所以跟黄总合作了十好几年了，对吧？首先保证我们平台正宗，第二个是我们的选料正宗，
1: 十三年了，
0: 选料正宗，
1: 是
0: 江苏宜兴当地产的紫砂，
1: 是的，
0: 紫泥当中的上好泥料天青泥，
1: 是的。各位啊，这是在今天这个在东方购物有几个第一啊？第一，它是天青泥，各位从来没看到过天青泥。第二，今天这把壶我们引入一个新概念，
0: 是
1: 叫引入个新概念叫什么？叫柴烧
0: 啊，柴烧。
1: 引入第二个新概念是龙窑柴烧。哦，所以说今天大家就抓住这三点，去了解这把壶就知道了。
0: 好，先来看，我们本来按照以往的讲解规则，可能先说我们的师出名门，是它的作者等等。
1: 是，
0: 我们先来看看这把壶。刚刚我一进演播室包括我之前在开会的时候一看，哇，这个有点紫气东来啊，
1: 是
0: 有点让大家觉得哇，拿的时候真好看。
1: 对，这个紫砂已经紫到发黑了，你看到吗？
0: 是
1: 啊，是不是把金属光泽都烧出来了？
0: 什么样的原因会让它紫到发红呢？
1: 各位，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今天这把壶是紫泥当中的天青泥。各位啊，大家都听到过天青泥，是不是啊？底槽青之外，天青泥是不是也听到过？
0: 对对对，
1: 但是更稀有，是不是？
0: 是。
1: 但是天青泥跟大家讲啊，它是紫泥系的，外面很多啊，在那里搞不清楚的那些卖家在那里说，天青泥是绿色的，里面有个青字嘛，
0: 是吧？
1: 青绿色，
0: 是。
1: 各位，它跟绿色的泥料没有任何关系，
0: 对，
1: 它是紫泥当中泛出一种青色的光，光泽，然后今天这把你看到它已经有一些发黑的金属色了。大家都知道紫砂里面含铁量很高啊，但是天青泥含铁量尤为的高，而且今天用的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什么？柴烧啊，龙窑的柴烧。
0: 黄总简单的几句话，其实就把今天整个产品的要素已经抛向大家了啊。泥料好，柴烧的方式好。
1: 这把买不到，今天这把买不到，等明年我们能够挤进这口龙窑去烧啊。就是说，首先得等到明年啊。第二，等到明年未必我们能有排得上这样。
0: 它只是一年就烧这么一次吗？
1: 一年一窑，而且有说法是25年之后两年一窑。
0: 我以为快封存了这个药，
1: 因为这个
0: 两年一药，本来是一年一药，
1: 它已经是老胳膊老腿了，烧一次其实就在减少这口龙窑的寿命。
0: 柴窑、古龙窑、柴窑烧制出来的这款、这个紫砂壶的款式，我觉得非常的喜欢。
1: 是，
0: 首先不像我们以前所推荐的说是它是一个光面，但其实它的花色，包括它本身的这种图案，都值得说到的。
1: 各位啊，今天我们这种叫万刀客，什么叫万刀客？
0: 什么叫万刀客？
1: 今天上面画的其实是非常精工的，这个我们叫山水的工笔。中国古典山水的工笔。你看立体感强不强？拆要上万刀的这个刀，你去摸，手上去摸，上面它的立体感非常的强。
0: 对，
1: 而且它今天是满工刻，盖面刻满，壶身刻满，壶底也刻满。
0: 是
1: 啊，把这样的一个江南烟雨啊，如同仙境一般的这样一幅画，表达在了壶身上。这个你在外面看得到吗？很少，
0: 因为用了这样的一个壶的颜色，衬托出我们的景致是更加朦胧，
1: 对，
0: 更加有神秘感。
1: 你可以看得到啊，有旭日，
0: 对，
1: 有山雾啊，有雾，然后有层峦叠嶂，
0: 对
1: 啊，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迎客松，对吧？有迎客松，各种各样的这个你在。这个叫这个国画当中能看到的胜境啊，
0: 对，
1: 在上面表达。
0: 这个就像咱们的国画或者叫水墨画一样，非常有那种艺术的境界感。在一款紫砂壶当中能赋予这么多艺术的气息，
1: 是。
0: 而且刚才说了，它是一个满刻，
1: 满刻，
0: 它的底部，
1: 你看，小桥流水，
0: 江南的这种亭台楼阁啊，这种园林精致，
1: 看得出它的立体感嘛。你很难想象这是刻出来的。
0: 它不是平面的，
1: 它不是平面的，
0: 所以你的手到之处，
1: 它用。这个上万刀的这种刻法，把它的立体感
0: 手工
1: 刻出来了啊！
0: 这得多吃功夫啊！
1: 这个所以说啊，这件作品是非常非常的。
0: 然后壶盖，你看，真的好看。
1: 哎，是啊，这把壶的名字叫
0: 对称
1: 线瓢，当然石瓢都有啊。石瓢，今天是一把石瓢，我不叫大家再买了。但这把壶今天一定要买一买，为什么？因为它是线瓢。什么叫线瓢？它其实今天把一个缠绕在上面的线啊，大家知道啊，在清代就有这个造型了
0: 啊。
1: 原来就是清代的人使用这个壶的时候，
0: 为了增加摩擦力，
1: 增加摩擦力，他就用藤啊，
0: 对，
1: 或者用绳啊，这样把它包。所以你是不是自己在紫砂壶上也经常做过这样的事情、啊？
0: 对。
1: 但是这根绳子时间一长是不是要烂啊？
0: 是。
1: 但是他今天就用仿生的技巧，直接把你坐在了壶上。你远看原来以为是哎，是不是包了一层藤条在上面
0: 啊？
1: 藤条绕成的线绕在上面，其实哎，它其实是紫砂的泥料雕塑出来的，
0: 而且这个从意境上来讲，就好比从此岸到彼岸，
1: 是的，
0: 这有点像那个小桥流水的亭台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台阶一样，一步步往上延伸。
1: 所以说啊，这个钮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你说的对了，它就叫桥钮就叫桥钮，它就是一
0: 桥钮，
1: 哎，桥钮。
0: 这个手柄这里它也是做了一个遥相呼应，
1: 对，它今天这样的话，哎，是不是手上的摩擦力就很强啊？大家知道紫砂就这样就不容易脱手，
0: 但是我觉得除了功能性之外，作者他一定用了很大的心思，
1: 是
0: 去把他的艺术美感营造出来。那说到作者，哎，我们当然得看一看啊，师出名门，
1: 对，
0: 王总啊，
1: 我们其实一直在东方购物啊，在推荐各种各样的各位老师啊，我们其实起步都是从助工开始，
0: 是
1: 助工，然后看着他成为国工，成为高工，成为正高。
0: 对，
1: 各位，我们这里就有一位正高，就是他的师傅，巧了。这个大家都几乎认识，陈晨老师现在是正高非传承人啊，他的师傅是何道宏，也是我的师傅，这是我的师姐啊，我的同门。现在这一位赵楠是我们这一辈的，我的下一辈，我是他的师叔，赵楠已经是工艺美术师了
0: 啊。
1: 他的起步在东方购物这里层面比当时的陈晨要高，陈晨现在我们在陈晨的壶不卖的时候啊，在东方购物卖39,800一把，现在有多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卖过他的东西了？为什么他这里的壶啊到手基本上都是要接近6位数了
0: 啊，
1: 在这里很难再给大家接受到。
0: 再往上追溯的话，来，他都是戏出名的。
1: 哎呀，这个何道宏啊，我就这样说，这是我恩师啊。何道宏他呢，我这样说，我能评上这个叫上海的工艺美术大师的话，也是因为是师出。于他，这个是在世的当中啊，他的拍卖价，这个不用去多说了。
0: 好，
1: 然后再往上
0: 啊，
1: 七老艺人当中啊，紫砂七老艺人，这个包括顾景舟啊、蒋荣啊、朱可欣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中有一位老资格的啊，叫王迎春，王迎春王家在 整个宜兴啊，在家族当中是当时在那里的顶流家族。
0: 对
1: 啊，
0: 好，既然是这一脉相承，这个它也是分啊，我们讲到了它整个的传承的派系。
1: 是是是。
0: 好，我们来说说赵楠。赵楠呢，我们刚才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其实也在说到，他现在是高级工艺美术师，
1: 是国家
0: 工艺美术师。
1: 他已经是今年是第四年了，大家知道啊，这个职称这个体系是非常死的。
0: 对，
1: 他是一届一家一、啊、这个一到了一个层面之后，要隔多少年？你今天水平再高啊，你也没有办法
0: 待足年份。
1: 他要待足年份、啊、多少年？国工到高工五年
0: 。
1: 他今年是第四年，各位。而且我是非常知道的啊，他在省级的杂志上的这个叫专业专刊上面的这个。论文
0: 发表论文
1: 非常好，而且查重率是0%，大家都知道
0: 查重率是0%，
1: 零就是这篇文章是一定他自己写的，
0: 明白？
1: 查重率0%，
0: 明白？
1: 他是一个学术等身的作湖非常优秀的实力派，而且有
0: 其他不管，
1: 而且还是一位女艺人，
0: 五年一次，今年第四年，明年他又该评
1: 了。是的，各位啊，我就大家他的东西收一收啊，我真的跟大家说啊，值得收。啊，值得。
0: 现在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师，
1: 是
0: 到明年，
1: 应该没有问题的啊。这个
0: 基本上99%。
1: 这个行当当中很多的是学历不够啊，他是这个本科啊，这个211的本科啊。这个然后论文写得非常好，论文的查重是0%，
0: 是
1: 有多少人的论文不借鉴一下别人呢？
0: 所以他现在以这个价格来销售给您，明年当他一旦。成为了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他的身价是现在这个价格吗？对吧？
1: 对，而且我就、
0: 就不是这个价格
1: 了。我现在这个价格还没看到，我
0: 还没看到，
1: 惴惴不安，因为我这个今年内啊，我已经有几回了，你们这里的价格到都是最后一刻我才知道。
0: 王总，这个肯定是您是知道的，对吧？但是呢，先卖个关子，对吧？
1: 很慌，
0: 好好好。我们刚才说到了款式，说到了作者，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它的泥料。
1: 是
0: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王总就说了，你什么叫真正的紫砂壶？
1: 是
0: 紫砂泥料，紫砂泥料当中的上品天青泥料。
1: 天青啊，各位，它是其实跟底槽青非常像的一种泥料。它的。我们讲什么叫底槽青，就是一槽、什么叫一槽，就是一层。它这薄薄的一层，层很薄很薄，叫一槽啊。那么这个天青泥的这一槽，比底槽青那一槽还要薄，埋的还要深。所以说天青的在什么1号井、2号井、3号井、4号井、5号井，在这个黄龙山，它的储量是一定是少于这个叫、
0: 明白。
1: 所以说很多人都听到过底槽青，看到过底槽青，但天青你真的很少看到。
0: 好，这是一个它产量稀少，第二个它的收缩比大概在14%。
1: 14啊，一般的收缩比都是在5到7左右，它翻一倍啊。这个这么高的一个收缩比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含铁量很高啊，很高。
0: 好，第三个视察性广，
1: 对、它几乎你今天如果啊。就手上没有其他壶的话啊，你今天这个是保险牌，你买了之后不会因为这个这个东西这个茶叶不合适，那个茶叶不合适，都合适。
0: 大红袍，
1: 而且现在八九月份之后，马上又有这个新茶，
0: 对对对，秋茶就上市了嘛，
1: 上市、这么高含铁量的这个壶啊，今天是喝这种高香茶的味道，一定是非常好的。
0: 好，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天青泥，它是紫泥当中一种珍品，
1: 对
0: 对吧？天青色，
1: 对，
0: 然后暗干色当中
1: 闪现蓝光。
0: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把壶，包括黄总可以举一举那把壶，
1: 你看
0: 这把壶的壶盖跟咱们这把壶，
1: 咱们这就是两把壶、你看，这个发红，
0: 对，
1: 这个发青，看到吧？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柴窑的魅力啊！柴窑高温烧的时候，它呢产生了窑变，
0: 看到吧？
1: 窑变，我们说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窑变之后，这阳这阴这个是一般的壶今天不可能有这种效果，
0: 太有把玩的意义了，对吧？产于江苏宜兴丁山，泥性的粘度适中，疏密均具，
1: 是。
0: 窑温在1100度。好，那说到窑温，那烧窑的方式也很有讲究。
1: 是
0: 我们说到了刚才叫柴窑，
1: 柴窑
0: 以前我们烧有，我知道有电窑
1: 啊。各位啊，现在柴窑非常少了，为什么？有一个东西叫环保标准，你那有柴窑一烧，它肯定产生污染。
0: 是是是是。
1: 所以说，真正的好柴窑啊，因为你要本
0: 身，但是柴窑本身烧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好，
1: 非常
0: 非常好，
1: 非常好。我们其实不敢，
0: 老祖宗留下来的
1: 真的是不敢偷摸着烧，实在。造一口柴窑不难啊，
0: 好，
1: 但是龙窑少，这是龙窑，各位。
0: 创于明代
1: 啊，对，
0: 岩烧是现在还在使用。
1: 活标本，他用了活标本啊，这句话这个三个字，你们看啊，不是开玩笑的啊，活标本，它是怎么样？二六年，
0: 06年，
1: 零六年就已经是 这个已经快20年了，已经是文物保护单位，它本身就是文物啊。然后2013年作为一个非遗无锡市的文化遗产，作为一个非遗，
0: 明年开始就不是一年一烧了，几年一烧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文物保护单位已经被列为2006年，将近20年前就已经被列为了，好吧？但是柴窑烧出来的东西，它确实上乘。就刚才我们来看这把壶的时候，我还跟黄总说呢，我说打开之后还真的有一股
1: 金属味儿，
0: 金属的味道。
1: 一般的紫砂烧出来就是土腥气是吧？它今天除了土腥气之外，紫砂壶一定有土腥气啊，
0: 是。
1: 就土腥气之外，它有一种金属味儿，
0: 是。
1: 好多金属是有味道的，你我就问你铜有没有味道？
0: 有味道，
1: 铜有味道的，那就是金属的味道。各位，这种金属的味道跟茶香啊，能逼出茶香。
0: 那说了这么好，咱们现场来检验一下，能不能泡一下？
1: 是可以啊，
0: 我们来教一下，
1: 可以，
0: 好吧？我们来看看它的毛孔，它的收缩比啊，包括它本身的这种质感。你泡茶嘛，对吧？哟，
1: 这个上面，
0: 它一下子被好像吸掉一样。
1: 对，你看啊，两把壶，我们这里两把，
0: 这里还有一把，
1: 这里两把，我们都那个，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啊，它的吸水速度啊，有可能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各位来看一下。
0: 好，来吧。就像油脂感十足一样的这种
1: 感觉，就是雨退去的感觉，是
0: 啊，
1: 像一场雨退去的感觉。各位啊，来，还有一个，我们这里很简单，你看这里浇过来一样的，
0: 一样，是，
1: 也一样，是吧？然后
0: 这个天青色就像我们碧空如洗啊，
1: 这个是全手工啊，到这里，壶里面有水啊，
0: 是。
1: 它给卡住了，
0: 就不适配了。一壶配一盖，
1: 一壶它是不能够，
0: 这叫原配，
1: 不能够互换，对，原配，
0: 对吧？这才是原配。但关键咱们这个柴窑烧啊，其实在东方购物的历史当中，其实也蛮少见的，
1: 是
0: 在全国范围内更是一个稀有珍品，
1: 对
0: 吧？天青泥紫泥当中的珍品带回去，而且从它整个的雕刻工艺上来说，是上万刀来进行雕刻，
1: 对，万刀刻啊。
0: 什么叫栩栩如生？什么叫国画的泼墨技艺，直接用在了紫砂壶身上？
1: 是，
0: 看看这把壶，好吧？好，已经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讲解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该破个，给大家来看看价格。黄总，你觉得今天什么价格合适？
1: 我先不搞不清，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因为
0: 基本上在市面当中，问问你、
1: 我先告诉各位啊，这跟东方在1月份谈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柴窑还没烧，这些他要说清楚，柴窑烧是2980块钱。如果你们
0: 在什么样的窑烧都不一样啊。
1: 对，你如果轮不到柴窑烧，是1980，
0: 差一千中间，
1: 差一千。因为我现在一个柴窑装窑就500块钱，装窑。
0: 那像这样的一种款式，这样的这种天青泥，
1: 我就这样说啊，这个国家工艺美术师的价格2000多、3000多，
0: 正常，
1: 太正常，
0: 正常。好，我们就当它是2980啊，在外面。
1: 我现在很想知道多少钱。
0: 来，今天我们倒数3秒，好吧，一起来看看今天价格多少钱。来，3、2、1，开价。
1: 哎呦，要喜欢了。
0: 多少？1799。799，799啊！上次跟黄总做直播的时候，黄总就说了呀，每次你这个价格都不让我知道，然后最后一看啊，我说的很起劲，结果一看这个价格，我心很凉。但是我相信我们的顾客朋友一定心花怒放。说实话，这个价格我们也是之前谈好的，也不卖关子了，好吧？就这个价格，
1: 好的，
0: 好吧，就这个价格。然后今天还送来黄总，这个说一说。
1: 这个是这样啊，这叫我们叫茶宠啊，
0: 茶宠。
1: 这件东西呢，这么说啊，它是在手上的压手感非常重，
0: 是，
1: 大家都看到这是金龙鱼，对吧？如鱼得水，是吧？如鱼得水，下面的波浪纹做的非常，这个是可以做朱泥的紫砂壶的，两个这样的分量基本上就能做一把大品的朱泥紫砂壶了，
0: 真的。
1: 所以说这个是实心的，非常压手啊，非常压手。
0: 是，
1: 各位，做工也非常好啊，这里盘着一串钱，是吧？
0: 是，
1: 寓意不言自明啊，这里不能多说了。
0: 对，其实也就像一条锦鲤一样，在你们家里游来游去
1: 啊，游来游去，
0: 特别好。今天也是一个茶宠啊，一个小道具，今天是给到大家。所以今天799元，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来，我们也有一个独立的礼盒包装，同时还会有到我们的作者大名亲笔签名以及限量收藏证书带给大家。所以建议大家呢，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9-00。
2: 这个壶的泥料是紫砂紫泥系里的天青泥，现在外面天青泥鱼目混珠的太多，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加了氧化钴的绿色的泥料来冒充的，那就是混淆视听，让大家觉得天青泥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青字就应该是绿色的。这里我要郑重地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天青泥呢是紫泥， 而且青字在古文里也和绿石没有关系的。青呢是一种特别的蓝，所以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说法。天青泥就是紫泥中隐隐发蓝的一种稀少的紫泥，是非常非常珍贵和难得的。这件作品呢是用柴烧烧成的，因此表面已经达到了窑变的效果。那天青泥和柴烧搭配上是一种老传统，因此天青泥的含铁量呢特别高，柴烧之后会比较容易产生窑变，能达到进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所以这个壶呢我只是做了几把而已，没有一把是一样的，可以说每一把都是孤品。那紫砂柴烧呢是要等龙窑开窑的，这件作品呢就是等每年宜兴龙窑开窑的时候将壶放入陶入问中古法烧成，窑温呢把握的难度很高。我们这把壶呢是烧三成一的比例，这次破损的壶呢都是有补贴，否则这个壶是没有办法交货的。剑条的造型呢是清代的老型，因为当时呢就有玩家把细绳缠绕在壶把和壶钮之上，以增加这两个经常握持的部位的摩擦力，所以当时的工匠呢就别出心裁的把这种容易损坏而且不能够长久的真绳子直接用仿生技法做成了紫砂的绳子。但用紫砂模仿这些绳子是有很高难度的，壶一个嘴把就要有一天的时间雕塑还和整理。这个壶线条身上的刻绘呢，我追求的是满工和工笔，当然上万把刀才能刻成这样子的效果，这种现在也是很少有人做的，是这把壶很难能可贵的地方。今年呢是我成为工艺美术师的第三个年头，那明年我会在何道红老师和陈真老师的关心下冲刺一下高工的职称，争取一次过关步入师门。

0: 刚才接受采访的就是赵楠，
1: 是赵楠，
0: 就是我们的赵工啊，
1: 是赵工，
0: 赵工
1: 去就很有，
0: 明年就升到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
1: 对对对，我就跟大家讲啊，他的师承现在非常难，嗯，为什么？就是何道红这一脉几乎已经不收徒弟了，啊，何道红自己是两位闺女，
0: 是是，
1: 两位闺女，她几乎没有男徒弟了，男徒弟都已经那个什么了，
0: 反正
1: 我应该是最后一个，
0: 我们都就闭门弟子，关门弟子。赵楠老师他的作品现在的身价大概在什么区间？
1: 他的价格啊，在这个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就拍卖价，他有8万多的。
0: 拍卖价
1: 有8万多、啊，
0: 拍卖价、这个、市场的零售价，
1: 市场零售价都能破万啊，
0: 都能破万。
1: 所以说啊，
0: 那为啥给东方购今天这么便宜？
1: 这个东西我们在谈的时候是2024年初啊，2024年初，然后2024年初我们其实当时就没有赶上2024年的柴窑烧造，
0: 所以停了一年，
1: 对，没有赶上当年的龙窑，没赶上龙窑怎么办呢？然后哎，就是做。这个第二年的准备，第二年的准备呢，因为这个柴窑烧起来，刚刚他也说了，是做三得一，
0: 对。

0: 就是做四把才烧成一把，
1: 损耗这么高吗？
0: 哎，现在的窑工其实岁数都已经，原来的一批老窑工都过世了，
2: 所以
0: 现在的窑工你光看火焰，他要看火焰知道温度，温度的控制非常
2: 难，也面临着技艺的传承丢失，所以像这个破损率高，其实它也都算在成本上面了。
0: 对对对 对, 对，
2: 就这个道理啊。
0: 它不会，它可以说这样讲啊。现在有太多的东西是有这样的一口窑在，会烧的人没了。
2: 说实话，现在真的沉下心来做慢工的人、做慢活的人、做细致工活的人也慢慢少了。
0: 是的
2: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要给大家好好的。
0: 哦，
2: 我
0: 还有点烫，烫烫烫。
2: 保温性好，
0: 保温性非常好，
2: 保温性非常 好,、啊非常好啊，已经有十来分钟了，这个说明它的保温性非常好，
0: 非常好。
2: 所以来，
0: 还是
2: 有点烫，
0: 还烫
2: ，没问题啊。
0: 是，
2: 哎，这我就感觉刚刚从柴窑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一样。
0: 对，这个你看，你可以看到它表面非常漂亮，一种泛出银色光线，
2: 是，
0: 这是它是金属色，它是真正今天把里面的铁质给你烧出来。
2: 而且金属色越把玩、越浇水，是不是它的油脂感？
0: 我告诉大家啊，它是。渐渐往红里去，
2: 是吧？
0: 是，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红金色啊，红色的金属色，因为这里面的这个里面含铁量高嘛，啊，它不断的会氧化过程，因为你烧窑入窑是不是就是氧化的一个过程啊？高速氧化的一个过程啊，
2: 是。
0: 然后高速氧化之后，你在慢慢的氧的过程当中，它会这个现在看上去是。金属色
2: 对，
0: 会越来越红，越来越红，
2: 越来越润。然后这个造型，这个图案，来，我们仔细推近一点，给大家来看一看。
0: 对，渐入佳境，
2: 这就像一个天青色雾蒙蒙的那种仙境。
0: 我们如果但凡有一些这个书画工艺的这种叫皴，就是表面这种褶皱啊，是叫皴。它把中国宫廷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宫廷画当中的这种皴的感觉画出来了。然后你看它留白的部分，感觉是不是？这个云遮雾绕的感觉啊，
1: 是不是
0: 啊？一缕朝阳，它这里朝阳，你看，它今天得把这个镜头的透视做足出来。它这样看的时候是正圆啊，看到吗？这样你正面去看它是正圆啊，它其实是个椭圆，看到吗？啊，这个它在做的时候，这种都它都考虑进去了，所以才会有立体感啊。
2: 这其实有一点光学的变化原理，
0: 对，它就是它今天
2: 对
0: 这个深刻的掌握了透视这一门学问，是吧？
2: 好，再来。然后哎，这个有点一步幻景，
0: 哎，
2: 不同的湖面给您呈现不同的色彩。
0: 亭台楼阁万刀客，这种就叫万刀客。
2: 哎，什么叫万刀客？我们从侧面来看啊，就我手摸上去，哎，它有一棱一棱的，
0: 一棱一棱的。这个它的这个叫每一刀的这个轻重都不一样的啊，用重的表示出一个比较浓郁的色彩，
2: 是
0: 吧？用浅的表示出今天这个晕散的效果啊，这里都达到了。然后小桥流水，我们。这个中国文人追求的这种境界、
2: 境界
0: 他们希望今天这个、
2: 哎、啥叫入木三分，
0: 对，
2: 啥叫我们以前说叫力透纸背，我觉得这个叫力透、
0: 这种就叫金石感书画感都有了 金石感书画感都有了。
2: 是，
0: 今天紫砂上面的刻绘是属于金石刻绘中的一种，
2: 对、
0: 一种，这盖子上面也给它刻好了， 是吧？
2: 来，
0: 哎，你看就不留白，但是它今天又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是吧？这个非常难得的、
2: 你看小桥，然后这个桥跟我这个虎钮的这个桥身
0: 是的，
2: 是也有点呼应的。这个其实他以前刚才那个张丹老师也说了、
0: 对了啊，这个就我们今天石瓢大家不用再去多买了啊，但是今天这个叫线瓢，清代就有这种样子，因为从自古啊，大家做这个壶都是很珍惜的。然后在用的时候，这当中怕滑脱，哎，用个藤啊，用线啊，把它扎一下。哎，久而久之，工匠就动脑筋啊，把它做成了一个用紫砂直接把它做上面。感觉你像是不是远看像不像就是藤包的？
2: 对。
0: 但事实上，它是用紫砂做出了这么个雕塑造型，这个惟妙惟肖，以假乱真啊。
2: 跟把手的这个部位是一脉相承。
0: 你感觉像不是就这个就是哎，你看连这个它的变化，就是下面这个是窄的，上面这个是宽的，这种真正的包覆感都给你做出来了。
2: 手握在上面不容易脱，
0: 对，
2: 脱落。
0: 这个就是人体工学啊，我们讲过人体工学，清代就已经讲人体工学了。
2: 所以
0: 是吧？
2: 中国人的传统技艺，这一定把生活当中的功能
0: 然后
2: 和你的美感结合在一起，然后来底部底部底部。
0: 这个给大家
2: 来，
0: 这个是简直了啊，这个，哎。这个就是给你真正的画卷的画面感
2: 是
0: 出来了。
2: 哎，这个石头雕刻的
0: 是
2: 用手工的，
0: 是
2: 亭台楼阁手工的。
0: 各位啊，你想想看，这把壶今天在茶台上、底上用茶印上去之后，这些茶会浸入到刻的部分，把它的立体感进一步勾勒出来，将来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是吧？
2: 这个将。

0: 山水乡的特有精致园林，小桥流水的这种古色古香的
1: 意境。你看它的立体感强不强？它的立体感强不强？
0: 真的很棒，真的好看，
1: 是不是？各位啊，这是真正的一把，我们讲，我们行话叫高货啊，
2: 高货。然后再来，我们说好的泥料，天青泥料还得要靠好的柴窑来进行烧制啊。我们先说这个窑吧，这个窑刚才其实听了赵老师也说到了一点，就是他用两个古法，一个是天青泥料的选择，一个再用到好的柴烧。
1: 柴烧当中，只有龙窑柴烧是正宗柴烧啊。各位啊，这个它是真的往里添柴啊，你看到吗？这个口在添柴，添柴，而且到现在为止是不看温度的，只看窑火的颜色，所以说是进三出一啊，各位，进去三把，出来一把，损耗率非常高。
0: 所以您在听的时候，您也可以复述给您送的朋友，然后告诉他这个窑现在叫活标本。
1: 活标本，
0: 什么叫活标本？
1: 什么叫活标本啊？就是它本身就是文物单位啊。它本身文物单位，一三年已经变成它的烧造技艺已经成了非遗了。
0: 啊，全国范围内啊被保护起来文物单位现在还在使用的。
1: 我就跟大家这样说，这件东西啊，我们这样说，这个我们是要去排队的，动脑筋拖路子。塞进去的，
0: 所以啊，本来说是去年要上的。
1: 我跟你说，这个价格是在2024年初跟这个东方定的时候是这样的，挨近，1980，挨近2980，
0: 就是排得近，
1: 排得近。你就是如果是用柴窑，
0: 排得近是2980，排不近1980。
1: 然后这个2024年没有排进去，索性不搞了，我们。2025年啊，轮上了，
0: 轮上了，来来来，然后轮上的是啥泥料？当然紫砂壶，紫砂壶嘛，紫泥当中的珍品，天青泥。
1: 各位啊，这个壶已经不是说什么珍惜不珍惜的问题了，是机缘不机缘的问题了。
0: 对，
1: 各位啊，真的是这样啊，
0: 有缘人，
1: 有缘人。
0: 良壶结有缘人，
1: 是是是是，
0: 然后泥料当中的珍品
1: 啊，是是，
0: 然后收缩比14%，这个天青泥料，所以它能够变化出这种，哎，真的叫天青色
1: 啊，
0: 天青色也不是那种翠绿色。
1: 各位啊，
0: 不是
1: 来来，我们这样看这件东西，我就拿一个盖子吧，不要那个叫啥，这一个盖子和这个盖子我们做一下比较，你看到吗？这两个盖子的颜色
0: 不一样，
1: 一个红的
0: 不一样，
1: 一个青的。我们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窑烧当中说出烧出了阴阳色，这个烧出阴阳色，而且我们你会看到这把壶其实它有一面也会是红的，有一面偏红，有一面偏
0: 对
1: 偏、
0: 那个、然后壶盖的这一圈它也偏红。
1: 你看啊，它其实这个泥料当中泥料当中是偏红的，
0: 对，
1: 它在高温烧造的时候表面结晶，颜色开始渐渐地泛出了金属光泽。各位，你外面看到过没有？没看到过吧？这个跟大家这样说，只有在东方购物这么优秀的渠道，
0: 是
1: 我们从2024年到现在啊，这个整整的1年多的筹划，才去抢到了窑位。
0: 但是咱们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3年前了，
1: 是的，
0: 好吧？来，我们再次给大家泡泡，
1: 来
0: 泡一泡茶，泡一泡，浇一浇壶身，来看一看它卓越的吸水性能。
1: 就这样随便浇，直接硬干了，是吧？哦呦，直接硬干了，哦呦，直接硬干了。
0: 它都水都挂不住，
1: 挂不住的。各位，这个你要今天如果是我现在是用开水浇淋，如果你是用这种深色的茶汤浇淋，是不是等于给上面的这些客户着色了一种感觉，慢慢着色的一个感觉啊？你在养的一个过程，你像参与到了这个金石刻绘的过程。这把壶是你在养的时候，我们讲获得感特别强的，情绪价值特别强的一件作品啊，
0: 确实在给到大家日常喝茶的过程当中，给你的情绪价值、审美价值、艺术品鉴能力提升一个台阶。
1: 是，
0: 所以当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喝茶总归是有一天当中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饭后的时候，包括午饭之后，我们可以在茶室里面，或者就是在茶几上，你看电视机放着，
1: 对，
0: 在放着我们的节目，这边我们跟朋友喝茶，
1: 真正的
0: 聊聊天、喝喝茶，
1: 真正的一种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啊，
0: 是，
1: 而且很健康，主要是
0: 是
1: 很健康。
0: 关键今天出手的价格也确确实实，
1: 这个价格我说了啊，这个是等于是2200块钱少了，
0: 是这么说啊，进窑能排得出排得进柴窑烧的2980，
1: 是
0: 排不进柴窑烧的1980，
1: 这是当时跟东方约定的啊，约定的，就是当时没排进去，2024年我们本来就想做这个东西，但是就是说试试看能排进去，我们就。
0: 对，赵楠老师的身价目前市面当中怎么说都是也是万把块钱的身价，就零售价格。
1: 你现在
0: 不说他拍卖价，
1: 你现在的价格就是，等于是2年多前跟东方谈的价格了，
0: 是是是，
1: 所以说 今天这个是非常合适的，还是这句话，相信东方购物这么一个国有渠道
2: 优秀平台，
1: 非常重要。
2: 感谢黄总的支持啊！我们今天还会给大家一个茶宠，是我们的一个金龙鱼的一个造型，也是一条锦鲤啊，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
1: 大红袍朱泥的各位做壶的料子啊，
2: 也非常好，
1: 非常好，养出来也非常好看啊。
2: 那先把时间留给大家，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007088000021251119900。

0: 对，刚才还跟大家聊天呢，说这个潘登其实以前在用紫砂壶喝茶的时候，其实还真的不是说所有茶都适合在紫砂壶当中泡
1: 的。是的，
0: 是吧？这跟紫砂泥料也有关系。
1: 有一个，我们这样今天就讲一个科普啊。这种黄颜色的烧出来黄颜色的泥料，我们叫断泥。啊，断泥呢，它吸香。很严重，你如果你像高香茶就不要用这个泡，但是今天这个就不存在，咱们这个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天青泥高温造成了它很高的结晶度，它呢就不会吸香，就不会吸香，但是它又有这个，刚刚那么长时间了去摸还很烫，
0: 对，
1: 它又能逼出茶香，所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啊，
0: 是
1: 这样的一种，
0: 大概能泡什么样的茶叶的种类？
1: 这刚说了一个试茶，广，那么如果你今天手上没有几把壶的话，你今天这把壶就买回去不会，我们说不会掉坑里，
0: 都可以，
1: 对，它基本上都可以泡，然后尤其是这个八九月份高香茶啊，武夷那里高香茶起来了，哎，你今天用这个去泡的话，你去看
0: 白茶，
1: 你去看，当然可以，
0: 可以
1: 白茶非常可以 尤其白茶，各位，你提到白茶，白茶是要焖的，因为你白茶还要煮呢，有些白茶还要煮呢，
0: 对。
1: 各位啊，你放在紫砂壶里面，你有可能可以省却一个煮的过程，因为它在那里泡着就在焖的，
0: 保温性太好了。
1: 对啊，你今天就咱们这样讲啊，我们今天烧个蹄膀啊，蹄膀用什么烧？砂锅烧，砂锅什么？紫砂锅啊，各位，紫砂锅这蹄膀你今天是不是烧了一半就关火了？
0: 对，
1: 火关掉了，你把火关掉，这个东西放在那里它都能把你焖酥吧？
0: 对，
1: 是不是？香气都焖出来了。
0: 白茶、清茶、岩茶
1: 都可以
0: ，
1: 都可以
0: 啊。所以在九十月份去福建武夷山玩，
1: 是是是，
0: 带回来金骏眉大红袍没问题，普洱茶也可以，
1: 而且。我可以这样讲，你如果已经有盖碗了，你用这个再泡泡看，你试试看，控潮水温，它泡出来一定比菜碗好喝。
0: 这个价格是让大家平时喝茶的时候也喝，能够喝得心安理得。
1: 是，
0: 你说我今天花个2980的茶去买个茶具、茶壶，可能还舍不得喝。
1: 对，
0: 我799，我平常日常消费可以。
1: 这个、
0: 我送送人，你看他这种满花的造型，
1: 我
0: 身价远超于他。
1: 我这个跟大家这个再这个跟这个主持人说一下，这个这把壶呢，你别看它799，你留着放一放，别轻易送人了别轻易送人了，你们看着赵楠啊，看着赵楠他，你有可能以后在其他各种地方都能看到他的出现，
0: 听到了
1: 看他的出现，他应该是非常有前景的。
0: 这可是来自于上海工艺美术大师我们的
1: 是
0: 黄鹏程黄总的亲口述，
1: 我们
0: 他说的话非常有权威性。
1: 我们这个行业缺乏的是有审美的。作者是缺乏的是有审美的作者，缺乏的是有这个知识的作者，
0: 是
1: 有知识储备的作者，
0: 对
1: 啊，他都做到了啊。
0: 对，我们不是简单的匠人
1: 他首先
0: 是大师，
1: 他首先是一个书读的很好的这个好学生然后我们再去培养的，
0: 对
1: 啊，这个好多我们讲好多，这个真的是这个行业当中这个只有技艺
0: 是
1: 没有那个的太多了
0: 是
1: 这个来非常重要，
0: 来再给大家看，
1: 我来看，哎，这个
0: 有点烫啊，来，
1: 很快 很快收干，哎，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这两个
0: 壶盖，来配不上的，
1: 我现在这个可以把它提起来啊，
0: 所以是一壶配一盖，
1: 就是它虽然是有，它有些微差，这两把壶是一壶配一盖的，这完全是全手工才会有的这样一种情况，各位
0: 是
1: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各位抓紧吧，抓紧吧，
0: 这个壶啊，这个壶我再次给大家来欣赏一下，如果你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来，你想买一把紫砂壶，我觉得其实送给自己值得尊敬的师长，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家庭当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在他过生日过寿的时候，其实是需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文化体现，
1: 拿得出手 拿得出手，
0: 你包个红包也可以，
1: 是，
0: 但是可以把这个红包的钱买它，你包2000元红包，我可以买三把壶呢，
1: 你今天把这个包装拆出来，老爷子
0: 开心啊，
1: 就在那儿用了是吧，
0: 对吧，提起切罗宁肯定对壶是有讲究的，
1: 对
0: 对吧，也是很在意的，而且你这个送这把壶不会送错，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好多喝茶的老人给了他一把紫砂壶之后是打开了一扇窗一扇门啊，
0: 是
1: 为什么因为他用紫砂壶喝过茶之后发现前面的茶好多都白喝了，
0: 然后他每天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的喝茶时光，
1: 对，
0: 给自己的退休生活也是增加了很多情绪，
1: 今天咱们这样说，今天这把壶是足资炫耀的可以让这个他们的同辈人炫耀的一件炫技作品，
0: 我明明可以在壶底是啥都不雕刻，
1: 那完全因为看不到的地方嘛，
0: 看不到为啥要雕刻？
1: 我告诉你，就是把最精的地方藏在一个就卧虎藏龙嘛，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这个部位啊，你今天只要放在茶台上，用水浸润，时间一长之后，哎， 茶汤全部浸润到里面，是等于给一件白描的画怎么样上色了，
0: 着色了，
1: 着色了，
0: 上色了，
1: 我们叫设色啊。
0: 就好比在我们的这个亭台楼阁之间、山水丛林之间来举杯推杯换盏，
1: 是是是，
0: 但咱们喝的是茶，好吧？
1: 对，你们看看他这种感觉像不像？他的这种精细程度像不像看到了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哎呦，中国非常有名的，
0: 我还想说是千里江山图呢。
1: 千里，这里这一面是千里江山图，
0: 是吧？
1: 看到亭台呢，又像是这个界画，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所以其实这每个人的话，就像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个欣赏一样，道理，每一幅画在你心中变化出的倒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从哪里来？哎，从我这把壶来，你不要小看它。而且这把壶，我们还是那句话，它用什么样的泥料烧和用什么样的方式烧是大有讲究。
1: 大有讲究，
0: 我们来看一下。哎，那我们这个
1: 这个。就这个，
0: 在你这儿来。
1: 对，
0: 首先，我们是用到了柴窑的方式，
1: 是，
0: 而且是古龙窑。
1: 古龙窑啊，宜兴的这个古龙窑，大概大家可以到钱树那里去看啊，钱树古龙窑。
0: 好啊，来，活标本，
1: 活标本啊，这个现在啊已经是一年烧一趟都很难。
0: 2006年被评为重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1: 现在他们那里还有一个叫龙窑节，柴烧节、龙窑节，现在也已经有2年停办了。
0: 是
1: 啊，这个什么原因你们都应该知道。
0: 不是，
1: 各位，这个龙窑现在是一个耄耋老人，你说他老是去折腾他是不是寿命越来越短？
0: 是，
1: 所以说他们现在也是非常珍惜的。
0: 而且是不是他也不是说我想烧的时候他就能
1: 排得进的？不，各位啊，他是一年烧一次，都是说好的，上级批准之后啊，开窑怎么样？
0: 所以去年就没轮到咱们，
1: 没有轮到，
0: 对吧？今年咱们轮到了，
1: 是是是，
0: 而且不光是好的龙窑、柴窑烧，而且是好的泥料，
1: 天青泥。天青泥，各位 啊，今天这个天青泥太关键了，各位。东方购物首次出现，柴窑，东方购物首次出现柴窑，是用龙窑烧的柴窑。
0: 是，
1: 各位，还有万刀客，今天这件东西可以说我们叫 buff 叠满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各种的价值拉满了，
1: 各种价值拉满，
0: 艺术价值，然后烧这个烧烧制的价值，
1: 烧制价值，
0: 对，工艺价值，
1: 工艺还有老师本身都是非常好的啊。
0: 是是是，所以现在我们的备货应该是不到最后剩7组了啊，我觉得
1: 太划算了。
0: 闲暇时光，你说我1980的一壶茶，一盏茶具，我不太舍得喝，但是这把茶壶，你让老人家老爷子好好喝一喝，自己喝一喝。你刚才那个黄总说了，你先别送人，为啥不要送人？来，今年是他第4个年头。
1: 对，各位、
0: 第四个年头。
1: 各位，今天我就跟大家这样说，这个刚刚前面说他是这个去年，这个其实这个 VCR 录的是去年的、去年录的，
0: 所以他是第三年，今年第四年，
1: 今年是第四年。各位，什么概念？他明年就是，我还是说了，这一位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论文也写得好，
0: 是是是，
1: 书也读得好，是个好学生，是一个我们说这个在紫砂界当中
0: 三好学生，
1: 哎，对，
0: 三好学生，所以他未来的无论是他自身的价值，
1: 这个很重要，
0: 还是作品价值未来可期。
1: 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工匠的文化水平高不高，直接影响到他后面的。
0: 所以他不是简单一个匠人，他是一位大师，
1: 是
0: 他是到明年国家级。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可以这么说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应该不太会逃得出掌心吧？
1: 逃不出，
0: 逃不出这个掌心啊！
1: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0: 到了那个级别，他现在的身价，这一把壶已经是18000块钱了。
1: 对，各位，
0: 到那个时候的级别是多少？我们还会以7999价格来卖吗？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不管他以后的级别怎么变化，轮得到他烧柴窑和龙窑的机会很难得了。我们随时有可能听到一个结果，就是龙窑。不复烧了，很有可能。他在那里今天就作为一个景点摆着，也不再是作为他的用途。
0: 以后就变为一个大家参观的一个景点了。
1: 他平时就是景点啊，平时就是景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独立的收藏证书啊，包括还有这个茶宠，
1: 对
0: 啊，这个小的金龙鱼，
1: 金龙鱼，对，你看上面挂了什么？
0: 其实别看它小，它绝不轻飘飘。
1: 不，实心的，实心的，各位，
0: 很压手。
1: 这个2块这样的泥料啊，就可以做一把大品的朱泥壶了。这是
0: 对
1: 大红袍朱泥啊，
0: 今天送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啊，东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19900。

0: 湖的泥料是紫砂子泥系里的天青泥，现在外面天青泥鱼目混珠的太多，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加了氧化钴的绿色的泥料来冒充的，那就是混淆视听，让大家觉得天青泥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青字就应该是绿色的。这里我要郑重地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天青泥呢是紫泥，而且青字在古文里也和绿石没有关系的。青呢是一种特别的蓝，所以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说法。天青泥就是紫泥中隐隐发蓝的一种稀少的紫泥，是非常非常珍贵和难得的。这件作品呢是用柴烧烧成的，因此表面已经达到了窑变的效果。那天青泥和柴烧搭配上是一种老传统，因此天青泥的含铁量呢特别高，柴烧之后会比较容易产生窑变，能达到进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所以这个壶呢我只是做了几把而已，没有一把是一样的，可以说每一把都是孤品。那紫砂柴烧呢是要等龙窑开窑的，这件作品呢就是等每年宜兴龙窑开窑的时候，将壶放入陶炉问中古法烧成，窑温呢把握的难度很高。我们这把壶呢是烧三成一的比例，这次破损的壶呢都是有补贴，否则这个壶是没有办法交货的。嵌瓢的造型呢是清代的老型，因为当时呢就有玩家把细绳缠绕在壶把和壶钮之上，以增加这两个经常握持的部位的摩擦力，所以当时的工匠呢就别出心裁的把这种容易损坏而且不能够长久的真绳子直接用仿生技法做成了紫砂的绳子。但用紫砂模仿这些绳子是有很高难度的，壶一个嘴把就要有一天的时间雕塑还和整理。这个壶线条身上的刻绘呢，我追求的是满工和工笔，当然上万把刀才能刻成这样子的效果，这种现在也是很少有人做了，是这把壶很难能可贵的地方。今年呢是我成为工艺美术师的第三个年头，那明年我会在何道红老师和陈真老师的关心下冲刺一下高工的职称，争取一次过关破鲁师门。
1: 无论是这把壶自己在平时日常的饮用啊，我觉得其实一把好的紫砂壶它的韵味十足，其实要你同样泡茶，一个玻璃杯和你把紫砂壶泡出的茶的价值和口感不一样，
2: 这个是给你的视觉享受啊。
1: 对，
2: 我们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话叫情绪价值，
1: 嗯，
2: 是吧？这个一把作品能够给你身心带来的愉悦感，
1: 嗯，
2: 是有可能你花很多其他钱买不到的。
1: 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紫砂壶，
2: 是，
1: 它是紫砂壶泥料，紫砂泥料当中的上品，
2: 对，
1: 对吧？
2: 天青，
1: 天青泥，
2: 而且窑变了，
1: 而且它是等柴烧，
2: 等柴烧，对啊，
1: 对啊，
2: 它是基本上你今天就是
1: 等它开窑，
2: 上海刚叫欧了给，
1: 欧了给，
2: 欧了给啊，
1: 拔得，
2: 对，拔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啊。我们这把壶其实在那里折腾了两年了。
1: 古龙窑它其实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2: 第一年就没有排进去，
1: 对，
2: 阿不懂，对吧？
1: 对对对。
2: 这次真的是，我跟你说，这把壶买还
1: 所以刚才去年采访的时候，那位我们说张老师就说了，对吧？他其实件件都是什么？都是难得的孤品，
2: 都难得，
1: 对吧？他烧的不多的，好吧？物以稀为贵。
2: 他说我只做了几个，然后
1: 对，799元啊，今天待会他正常的身价，你就张老师本身身价，
2: 我不说了嘛，这个在东方是这个也柴轮上柴烧
1: 是
2: 298，你给了我们两个方案嘛，
1: 对
2: 不对？你今天这个太划算。
1: 好，今天还会有一个茶宠，金龙。的茶宠送给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啊！8007088000021159900。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焦虑能把人人找，易怒烦躁睡不着，疏肝解郁怎么办？酸枣仁能消烦恼，
1: 那怎么办呢？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妙招，有奇效。
0: 焦虑难入眠者用酸枣仁，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抑郁。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2: 好啊，酸枣仁能助眠，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哎，那针对这条传言，现场的观察员们怎么看呢？来，滚动起来，三二一，好。哎，国宁。
3: 这个是对的呀，你看久病成医嘛，我失眠这么久用了好多方法啊，然后我就会发现啊，好多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这个药，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膏回来冲着喝，我觉得真的是有效果的。
4: 枣仁呢，中医里说它是养心护肝啊，宁心安神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对于血虚肝血亏虚引起的失眠，它是有一定的疗效。
5: 酸枣仁呢，可以做成各种制剂，大家都知道的酸枣仁膏、枣仁安眠液、枣仁安神、枣仁养心，还有归脾汤里边也都有酸枣仁。因为酸枣仁它有养心、安神的功效，是助睡眠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药。所以呢，酸枣仁在改善焦虑上，尤其是在助眠上，是一定有效的。
2: 现场这么几位观察员，他们都有自己的失眠困扰，要不然您现场给他们来一些药方，能够帮一下他们的这个失眠情况。
4: 可以，
6: 高医生，你看我这舌像，提提建议。
4: 唐老师，那个之前说他那睡眠是反复入睡困难，是吧？
6: 对对。啊，
4: 然后思虑过度。
7: 对。啊，
4: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2: 啊，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方子是吗？
4: 对，这第一个方子，这个还有就是艾绒枕啊，啊，这个蒸汽眼罩啊，戴上去以后眼睛热乎乎的啊，通过这种物理的治疗来改善他的睡眠的状况。
8: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它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种就用酸枣仁汤来进行治疗。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通过一些养生的知识呢，我们知道了酸枣仁对于静心安神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再来给大家补一些古籍上面的知识啊。嗯，你看周周上面写的《饮食正要》里面就说到了什么呀？
3: 对的，治虚劳心烦，获得睡卧。
2: 怎么着？

0: 老朋友了，有点时间没见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购买过，吃完之后呢觉得不错。这个东西啊是咱老总传下来的，不需要搭配别的，您就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来调理。它不是我今天一吃完之后啪的一下我睡10个小时20小时我不行，它不是粒儿。
1: 那个可能是阻断了你某根神经让你一下子晕过
0: 去的感觉。咱老祖宗的养生的观点啊、嗯，就是用原本的食材来调理我们人的自身，
1: 对，
0: 所以急不得，慢慢来。哪里的好呢？河北的好吧？
1: 是河北的特别特别的好，
0: 是不是原料写的河北？
1: 酸枣仁大部分的产地就是河北。
0: 对的，嗯嗯。然后呢，大家注意啊，这个酸枣仁啊，前面给大家看看，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嗯，周周说了，以前的技术
1: 是我们只能煮汤，然后它吸出的有效成分就非常非常的少嘛，所以性价比不高。但是我们现在因为
0: 就
1: 是现代科技进步了，我们能用非常大的那种机。用很大的功率给它打成粉、嗯、
0: 可以
1: 营养更好吸收、啊、
0: 对，打成这样的粉、嗯、大家看到了啊，把它打成粉以后呢我们冲泡起来就更方便一些。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来了，如果我在市面上要买的话，我这一罐250克一个，一罐里面是有10包，哎，25包，一包里是10克，这面一罐是250克啊，在咱上海有的卖。嗯，您知道卖什么吗？卖的就是我刚才小粒粒，
1: 对，
0: 酸枣仁，而且还得是炒过的。
1: 对，你要是
0: 就这个东西
1: 要他帮你打粉，你还要付加工费。
0: 这个是上海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是那牌子我就遮掉了、啊，是哪个地方我就不告诉大家了。反正在上海你可以搜，在某现在改成叫淘什么什么的了哈，嗯、就改名了。对，淘什么够了，它不叫饿了么啊。它这个酸枣仁炒酸枣仁，它是原料，它没打粉，
1: 对，
0: 就要190多块钱，
1: 对，
0: 100克写的很清楚，那一克。哦，1块多，近2块钱吧，好算账、嗯，我就取个2块钱整
1: 啊。1块9，
0: 2块钱一克。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确实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大概近300块钱，一会儿会出现啊，就这个来了，300块钱两罐。你要是4罐多少钱？近多少？600吧。
1: 对，
0: 你算得出来的是近600。我们今天4罐直接给您再减它100多块钱，459块钱，每克算下来才4毛钱。刚才看的一克是多少钱？2块哦。1块9近2块哦，
1: 是
0: 我硬生生比它省出来1块5左右。
1: 哎呦，划算啊！
0: 划算呢、啊，这个绝对划算。一克省1块5，250克呢，一罐多少钱？你看480是一罐吧、嗯，我们今天是100块钱左右一罐，你省了大概400来块钱，300多块钱，近400块，
1: 300多，
0: 一罐省近400嘛，嗯，4罐44,600，
1: 是。
0: 这个一点不夸张，4罐就省了近16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一定选择4罐装，咱润物细无声来调理。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好好，
0: 具体长什么样子，来周周。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罐哈，非常棒，就是250克，然后它全部都是调装，
0: 对，调装
1: 是10克嘛，
0: 对，一包十克，
1: 对。然后大家每次吃的时候非常漂亮哈。就红色的包装，每次吃的时候，你可能睡前半小时、一小时，你吃上一包就可以了。
0: 对，那个粉
1: 状，我们给大家开一包哈，
0: 给大家已经看过了、啊、那个粉状，还要给大家来拆一包、
1: 对对对，拆一包，拆一包。
0: 来，这个给大家直接倒进去、啊。
1: 对，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挺不错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非常
0: 多的哦。
1: 是是是，
0: 其实这个杯子有点大。
1: 对，杯子比较大。然后我倒一点水，明明帮我拿一下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其实是非常好溶解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它会不会老沉底呀、啊，不好溶解呀、啊。完全不会，你就稍微倒一点点水就可以。
0: 如果你、啊、可以，
1: 对，稍微来一点，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哦，这就融了。
1: 对，这就融了。
0: 这真被周周说中了，
1: 因为它打得非常非常的细，啊、
0: 这所以这就融了。
1: 你要是熬汤的话，你能吸出来的有效成分有限，但是我把它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让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渣要吐掉的了。
0: 尝尝口感，看它是不是。香，谷物的香味儿、啊。
1: 对，什么东西如果不好喝，你可能坚持不了，一定要先看看它口味怎么样。
0: 嗯，它是一个打的谷物的香味儿，
1: 对，
0: 当中略微一点点小苦，就所有的仁儿的部分。
1: 有种大麦茶的、
0: 大麦茶的味，对，有种大麦茶的味，仁儿本来就是有一点点略微的小苦，但是不会影响它整个的口感。嗯，整体上刚才周周说的，有点像大麦茶那个麸炒过的一个味道，不错的、啊、
1: 对的，对的。另外呢，就是因为酸枣仁就是基本上你看到的那些让你睡香香的那些产品里面，它会加很多别的东西。
0: 对，
1: 为什么酸枣仁贵呀、啊？我加点枸杞，我加点什么其他的便宜点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把成本能拉低一点。但是我们纯的这个酸枣仁粉呢，它的有效成分会更高一些。我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国家要求哈，含丝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能达到0.115%，这个是0.07%，我们是0.115%，
0: 翻了多少倍？
1: 对，然后酸枣仁皂苷 A 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
0: 都超标的。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河北的酸枣仁粉，然后用这么好的牌子，而且不给你加什么枸杞啊，加那些其他的便宜的食材，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非常。

0: 好的，有效成分更高一些。
1: 市面上咱上海自己直接买酸枣仁原料，然后你要自己打粉，大概近2块钱左右一克，你还没打粉，打粉的成本上去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我们今天才4毛钱，我还没算参加满减送买的事儿，但是我仅限于4罐装。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入手了，打电话02151119900。
2: 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哪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人知道吧？我老晚，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我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物事的。

0: 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它就是
1: 食材，对人体，哎，对人体有益无害，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宗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河北对，
0: 河北酸枣仁
1: 是最棒。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赞皇那边，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我们今天这是包包的状态，
1: 对，
0: 这个一包里面的全部都是粉末，
1: 是
0: 一包里有十克。如果我们按到市面上买啊，你知道这一包还，这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拿过来了，这是原材料，
1: 用这样打成粉，但是要炒制啊，炒熟以后打粉，然后你比较好吸收。
0: 它有工艺的要求，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买，我们这是我们上海的一些某房里边，你随便去搜，有的卖的，品质好的啊，要正宗河北的，不然你搞不起哪儿的，人家给你卖便宜的，你这个所以所有的食材要道地，道地，道地，道地两个字是生命。
1: 是的，
0: 不要光看价格便宜，价格便宜有可能不到底，不知道哪儿的，哪个省的，哪个市的，他给你搞了一些酸枣仁，闻的不行的啊，必须是河北的。那你他是写散装的，按照这个算的话，一克没有进过打粉，打粉肯定超两块了啊。你就算它约2块钱左右，我包括你打粉价，行吧？
1: 好，
0: 人工费都算进去，2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只要订购，注意是4罐，别订2罐。订2罐比起来性价比不高哦。这个东西你是要常吃常调理的，常调理您这里边是有25包的量，那你就是毛快一个月了。
1: 哎，对，
0: 你这加在一起不到4个月，3个半月左右。那你一般来讲所有的调理，小着说短着说3月，长着说半年、6个月或者12个月，大家知道的啊，一般3、6、12都是这种时间段来调理的。没有人说我调理一个一周，我调理一个月就行，没有的啊。
1: 因为它很自然。
0: 对的，要是3个月，要不然所以要定就定大过程。你2罐装，你还没到3月呢，你调理不到，没到咱老祖宗的规矩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是直接入这个，什么都订过2罐，全都把它换掉啊。你比只比它多加100块钱左右，你多拿2罐啊。你正常说2罐是卖了近400块啊，你多加100多块钱，多再拿2罐，是不是这个最划算？
1: 是
0: 4毛钱左右一克。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要留意，订购好东西在我东方购物。而且我们今天的贺成泰堂，他原本之前还给大家推荐过什么
1: 陈皮
0: 什么的，
1: 对，
0: 品质有保障啊。
1: 是，
0: 而且原料打得还细，口感也不错。要想更好的口感，你可以放一点果汁，
1: 哎，可以跟牛奶
0: 一起
1: 冲，对，
0: 都搭，
1: 是
0: 都搭。
1: 我这边是给大家冲的牛奶哈，给大家来看，它跟牛奶冲在一起之后，你看它会变成一种好像黑芝麻牛奶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对的，
1: 其实非常好喝，
0: 放点蜂蜜也行。
1: 对，放点蜂蜜也可以
0: 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就订这个刚才说到的400多块钱这个啊，这个289啊，我还以为300多，289这个呢，
1: 300块钱差不多哈，
0: 你就能吃个一个多月而已。说实在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到3个月这个时间段，那你的调理有什么意义啊？
1: 对，
0: 才一个来月。
1: 因为大家选择了这种天然的方式，原始的方式，你就要给它时间。
0: 越快见效的东西，说实在话我倒是对它有点担心。
1: 哎，对，
0: 什么东西一下子就好。
1: 是，
0: 那你就要注意了啊，这个东西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4罐装，02151119900。

上班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上班啊，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啥子的吧？我老晚，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我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物事的。

0: 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对人体
1: 对人体有益无害，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宗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
1: 原始的
0: 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河北对，
0: 河北酸枣仁。
1: 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赞皇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四罐装，0215111999。

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是虚劳心烦不得睡卧，酸枣仁一碗。这段文字出自于元代著名医家御医呼思慧啊，他的一部著名的也是中国最早的营养学专书《饮膳正要》，里边就记载这个酸枣仁粥，就用到怎么嚼取汁啊，怎么能够和米一起煮啊，最后咱们用于治疗失眠，调理一个患者啊，有这个非常好的一道药膳。
1: 通过这个营养食疗方，我们可以看出酸枣仁在古代就是一个既有营养价值又有医药功能的食药材。由于它在众多食材中有改善睡眠的口碑，时至今日，酸枣仁在民间依然被誉为东方睡果。有权有称，每天一把酸枣仁补肝血，睡得香，做梦都少了。酸枣仁果真有这么好的功效吗？
0: 酸枣仁呢是一个亦食亦药，应该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那个中药材。医圣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头就记载，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就是说你要是失眠呢，酸枣仁汤主之。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啊，还有安神，还有敛阴。
2: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医圣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子母，茯苓川芎一块煮，就这五用药，特别是适合用于更年期的那种失眠，效果不错的啊。这个方子治疗睡眠是一个非常名气非常大的一个方子，
3: 所以这是治疗失眠的一个基本方。
4: 酸枣和酸枣仁里面含有丰富的黄酮和皂苷，这两种物质呢都有一定的镇定安神的作用，因此多服用这样的食物呢会对失眠的人也很有帮助的。
5: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酸枣仁泡水代茶饮，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镇定安宁然后助眠的效果。
6: 张仲景先生的一个著名的方子，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影响心气，效果也非常好。方把药，什么叫把方把药呢？就是他专门打把，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单用它就有效果。
7: 酸枣仁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吧，它是药食同源的，除了可以用在方剂里面我们吃药之外，是不是日常饮食也可以来食用酸枣仁？
6: 可以泡茶喝，
7: 直接拿来泡水，
6: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7: 那每人每天这个剂量是多少啊？
6: 严重失眠的10到15克，
7: 10到15克、
6: 一般的情况5克足够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善为本。
2: 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一款产品，在市面上一般要是买的话，很多买到的是原材料。
3: 是，
2: 您看看，就是这个，
3: 因为打粉还要额外出加工费嘛。
2: 在上海的啊，可不是找的外地的啊，就是在上海，你一搜，就这些卖。你知道送外卖的那些地方，你自己随便一个软件你搜一搜，
3: 是
2: 一般好的原材料，注意原材料分三六九等。
3: 对，
2: 你不要拿一些不知道哪儿地段的过来啊，你就冒充是酸枣仁，有好多冒充酸枣仁的啊。我们是河北的，那你看它这个，它是炒过的，要炒过，
3: 对，一定要炒制，
2: 只是散装的，
3: 只是没有给你打粉，
2: 这不写了吗？这不价格都在这儿了吗？如果按照一罐算，我们一罐是250克一罐啊，这一罐是250克，这下面有字儿，这不250克吗？那你约算下来是481块钱一罐。我们今天459块钱除以4罐，每一罐110块钱，观众朋友们省多少钱？近400块，毛个400块钱，省个370-380，就是啊，一罐省370-380，你四罐来，4×4=16，是不到1600块钱呢，1500块钱左右啊。
3: 而且我们还帮你分得好好的，
2: 而且还给打粉，
3: 打粉，
2: 它这是原材料还不打粉，打粉的话要不要手工费？
3: 是，
2: 你要不要浪费？你还有一些原材料损耗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啊，你就抓紧时间就定那个四罐装就好了，一定要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的慢慢滋补，
3: 对，
2: 它就是好调理的。这一包里面是有10克，
3: 10克
2: 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3: 那如果按刚才那个价算，就得20块钱一包。
2: 给大家稍微的
3: 剪刀在里面啊，
2: 剪刀给大家剪开啊。让大家看一看，看它里面长什么样。我们这杯子稍微有点大，你看它这个是一个小粉末状的。
3: 是。
2: 您刚才人家有一些专家也说了啊，10克左右是完全可以的。
3: 对的。
2: 您吃上一包就行了。
3: 是的，你用热水冲也可以，用牛奶也可以。
2: 完全可以。
3: 我们再用热水给大家就是冲一下，就是大家就知道它非常好溶解，不会说你老冲老冲都会有残余，因为我们这个打粉的工艺也非常非常的好。
2: 好了，
3: 特别
2: 好了吗？
3: 对，特别细的。
2: 就溶了。有成块吗？
3: 对，没有。
2: 大家自己看看，没有成块，
3: 没有，
2: 是吧？没有成块。它的口感呢，有点像是刚才周周说的，就是那个大麦茶的味道，但不是完全一样。大麦茶是更多偏向于香一点啊，它是香中略带一点点回甘的微苦。所以它呢，本来因为仁儿。所有像这种仁状的是略微有一点小苦的。
3: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酸枣仁里面有两个核心成分，一个是四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呢，四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的检测结果抽检结果出来是0.115，这个还是翻了差不多快一倍了吧。然后这个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三倍左右哈。所以我们的核心成分含量非常的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给大家不加什么枸杞，不加其他的可能稍微甜一点好吃一点的食材，但是能够把成本整体降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在外面卖的很贵的酸枣仁粉，为的就是这个核心成分给你特别的高。
2: 所以这些人群啊，梦也特别多的，
3: 很累啊，
2: 时间睡得还好的，反正就是这个都是，你就记住您的眠质量很差的就好好的留意留意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你关于静心呐、安神呐、注意了啊，静心安神，刚才说到了，所有那些专家都提到什么呢？酸枣仁。换句话讲，它作为根基，
3: 对，
2: 你可以换别的，你看它别的可以换，你说这些里面什么东西一直没换？
3: 那就是酸枣仁。
2: 我想要吃纯的，我不想要左一个东西右一个东西，我讨厌那些东西，我只要纯净的。
3: 那我们今天就是纯的。
2: 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只有酸枣仁。
3: 是。
2: 但是咱有一说一，只有它，您一定要给它时间，别着急，
3: 因为它很天然、很自然、很原始。
2: 越是天然、越是自然的，调理的身子的健康的安全性就越高。所以你要给它一定时间。为什么说大建议大家一定要吃四瓶装3个月左右？这是25包啊，一天一包的话，25天的量，那你4周呢？4瓶呢，就近4个月的量嘛，
3: 对，
2: 3个多月，正好是在咱们中国人调理讲究里的。一般最短，一般来说是3个月为一个周期，
3: 更新的一个周期，
2: 362，
3: 是
2: 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要建议大家订四罐，就是在这儿，2罐你就别碰了，2罐你订2套花多少钱？近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块钱，你说能省干嘛不省呢？最后21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4罐快要售罄了啊。把握住随时随刻好好的调理调理自己睡眠的好机会，好吗？打电话02151119000。
4: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 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2: 大家看到的啊，就是这些包括专家呀，还有一些顾客，
3: 嗯，
2: 大家对于他的吃完之后的反馈都是不错的。
3: 对，
2: 就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有效果，只是对于针对每个人的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
3: 没错，
2: 有些人真的是比较敏感，
3: 是的，
2: 可能吃上个几包他就有感觉了。
3: 对，
2: 但有些人稍微的不是那么敏感，那您就别着急。
3: 嗯，
2: 您的体质需要长久调理，
3: 是
2: 调理咱就安心吃。它本来就不是药，它是食材。
3: 对，
2: 纯纯的酸枣仁是河北酸枣仁，给它进行麸炒之后呢，炒过了之后，然后再打粉。有的时候不能过于依赖所谓的外界的那个东西，
3: 对，就是依赖的感觉。
2: 对的，我们今天呢是用食物，大家注意啊，它本身就是天然食材，给您打成了粉。
3: 没错。
2: 做到仅此而已。
3: 是，
2: 但是酸枣仁的正不正宗，
3: 嗯，
2: 这件事最根本、最根基的东西，您自己没法做到。
3: 是，
2: 我们今天的鹤城泰堂帮您做到了。本身人家在我东方购物卖的陈皮卖的就很好，而且品质也非常好。就这个老字号，就是换这个品牌吧。嗯，对于制作这些咱中国人
3: 传统的天然草本的东西
2: 特别在行，
3: 特别在行。
2: 嗯，
3: 而且这个思路是什么样，为什么希望大家有点信心呢？它是通过酸枣仁这种养心补肝宁心养神敛汗生津的好的草本的东西，
2: 嗯，
3: 补你的心肝血，补心补肝，让你肝血足了可以藏魂，让你心血足了可以藏神，就不再是那种魂不守舍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气血亏阴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气血充盈的状态，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自然感觉到困倦，然后能够自然的睡一个好觉。我们这个是纯纯的食补。
2: 嗯，就跟你说我身体当中需要吃一些营养的时候，你吃食物当中自带营养嘛，维生素，这个维生素，你不都说过要么是蔬菜，
3: 是
2: 要么是肉类补进来的，就是食材嘛。
3: 嗯，
2: 它就是纯纯天然的食材。
3: 嗯，
2: 只是你选的正不正宗这咱做不到，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咱鹤城泰堂的正宗的河北的原材料，给您做了很好的工艺，打的粉也很棒，
3: 很细。
2: 你自己打粉，万一有些什么刀头热呀，再什么黏糊糊啊，哦，弄得
3: 也不好。而且你不知道炒制，这是属于炮制的一种，它必须得炒熟，然后你一泡就能喝了。
2: 对，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咱老祖宗是怎么形容这个酸枣仁粉的啊？酸枣仁它还当时不是粉。
3: 对，
2: 你看，如果是不得睡卧，不得睡卧，
3: 这是给皇帝开的一个就是膳食的饭啊，
2: 膳食啊，你看怎么着？
3: 酸枣仁一碗，
2: 那这个吃起来可累得慌，
3: 对的，
2: 这得牙口好啊，它不是粉。你看这个，如果是不得眠
3: 啊，
2: 又劳又烦，不得眠的夏季会不会烦？天气一热，
3: 是的，夏天就容易这样，
2: 容易睡不着。由于天气一热，你更是辗转反侧。那你就酸枣仁汤煮之，那你何必呢？何必酸枣仁汤呢？
3: 是，
2: 咱这硬邦邦的小籽儿，你天天就煮它，煮的
3: 能煮出来的东西有限，但是古代没有那个大的打粉机器是没办法。
2: 你煮它煮个什么劲儿啊？你煮完之后你还得嚼的，何必呢？我们今天有什么呀？有粉，哎，这粉一包里面是有
3: 十克，对，
2: 哎，就
3: 非常细腻的这个粉，大家用牛奶冲，或者是用那个就是开水冲都可以，温水冲也可以。
2: 给大家来上一包，
3: 我们可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2: 啊，看看这粉长什么样啊？
3: 粉的质感
2: 非常细腻啊，
3: 很细很细。
2: 对，
3: 哇，
2: 而且它不少，你看，哎，这量不少吧？
3: 10克，
2: 其实是挺多的啊，不错的啊。
3: 嗯，
2: 你回去以后呢，愿意温水，反正你别凉水了。
3: 是，
2: 一般温水泡起来呢，比较的快速方便一些。你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好，好了，这就化了，都不用搅。
3: 对。
2: 这就已经融了，
3: 都不用搅，
2: 完全不用搅，不用搅，没事，周周都不用搅，我就这么晃一晃，大家看看。晃一晃就好了，
3: 晃一晃就好了，
2: 晃一晃就好了，
3: 嗯，
2: 完全都不用搅，所以它融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调理的话呢，你就喝它就好了。我们今天呢有2罐或者是4罐装，您看看您自己需要的是哪一个。我还是跟大家讲，这个喝它呢，有的时候你要不是参考价格， 一定要参考自己对于咱们中国人传统的滋补的一个小周期。嗯，中国人滋补周期要么仨月，我之前吃任何的补品我都跟大家讲，
3: 对，
2: 你要么仨月六个月、嗯、周周也是老说这个话了，
3: 是
2: 如果有条件的是一年起，
3: 你总要给自己身体代谢一个就是了解的时间，
2: 你往回调理的时候它一定有时间，
3: 是
2: 没有说啪的一下到位，那是我觉得会有问题的，
3: 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2: 过于一下子让你马上就变得怎么怎么着的，要么它大力丸里面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嗯，你可能要留意留意，所以要自己安心静心的安神的来调一调，用它四罐装25包，一包里有10克，非常多的量，所以25天的量咯，四包嘞，四罐是多少，近4个月的量，
3: 对，
2: 就3个多月，正正好好，
3: 正正好，
2: 这还是一个人，如果你跟你老伴吃的话，你这4罐肯定不够，你得订2套4罐装才成，
3: 对，
2: 而且我们今天单个价格做到的是4毛钱，
3: 划算啊，在外面2块钱，我们今天4毛钱，那、外面吃一包要20块钱，我们吃一包才3-4块钱，
2: 对，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5111-9900。
5: 你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的，反正睡眠不是老。

基本上有老一岁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哪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趟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么，搿么我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四罐装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前的长辈姐姐们老师们呢，对于调理身子呢，终究是吃进去的东西还是稳着点比较好。
1: 当然当然，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啊，我就是吃药三分毒，我还是希望以食补的方式，以天然健康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0: 你给我时间就行。
1: 它最早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上品，说它哈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而且它是入心肝肾三经的，它能够补心肝血。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于您的睡眠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脏器的部分。如果你觉得这些地方阴虚了、血虚了，可能真的很容易惊悸多梦啊、入睡困难啊，特别容易惊醒啊，然后身体很虚很烦，就是睡不着觉，其实你有点心慌意乱、魂不守舍的感觉。心肝血补足就是让你能藏神、能藏魂、能够心满意足的、能够气定神闲的在一种睡觉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古代的皇帝，还是后来这个张仲景啊给这个就普罗大众开的一个方子，如果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睡不太着觉，他会建议你用酸枣仁来煮汤。但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不仅是煮汤那么低效率了，我们直接把它打成粉，让您更彻底的、更有效率的吸收这里面的营养成分。里面的营养成分呢，一个主要是四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我们今天因为是河北的酸枣仁，所以我们的含量都非常的高，一会儿给大家来看我们的鉴定报告哈。我们的四皮诺素能够达到0.115，国标是0.07，我们的酸枣仁皂苷是0.093，国标是0.03，所以完全翻倍哈。
0: 最后的三组，咱今天的四罐装快要售罄了，大家很青睐、很喜欢于这个四罐装。也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大家对于睡眠啊、绵绵的要求呢，你可以这样，每天睡觉之前、绵绵之前，前个
1: 半个小时，
0: 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一两个小时的，咱老祖宗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什么所谓的西方的整过来那些太多的东西啊，
1: 对，
0: 他也没有那么多合成东西，所以就是要用食物原材料，人家发现了就用酸枣仁就好了。你要是睡卧不得睡卧的话，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要是不得眠的话，酸枣仁
1: 汤。
0: 你再看现在啊，现在你要关于安神的酸枣仁啊，你自己查
1: 是。
0: 你关于棉的酸枣仁，
1: 对，
0: 你包括养心的，刚才不说吗？入心吗？
1: 入心的，
0: 静心，安神，静心养心，酸枣仁，你就离不开酸枣仁。酸枣仁就是根基，它可以酸枣仁围绕着酸枣仁，我不断的加东西，
1: 对，
0: 加点这个就变成安神了。
1: 但是没有酸枣仁，那就没有主心骨了。
0: 对的，它一定是酸枣仁作为根基，大家发现了没有？所以如果大家是我就想要纯的，我们今天就给您带来的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的。它就是酸枣仁，
1: 是
0: 通过酸枣仁打的粉，仅此而已。而且它的保质期的时间也是蛮长的，达到了一年半的一个保质期。您安心吃。你要说我能不能吃的话，哎呀，这一罐里面是25包，一包里边呢是有10克，就这么厚厚的哦，非常厚实哦。
1: 是，
0: 对的。所以你一次吃上个一包，可以的，
1: 也快吃一个月的量了。
0: 对的，你这25包不就是25天吗？你四罐，你大概就3个半月左右，你连。如果老两口一起分的话，你连2个月都不到，
1: 都吃不到。
0: 所以不要老两口分这一套，要调理按照3个月调理，要调理就订购4罐装就行了，那个2罐装就别碰了。你一算算看，2罐你订购2套变4罐，你要花个近600，
1: 对，
0: 毛个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多块钱。
1: 那肯定直接订，
0: 当然了，而且单个价格才4毛钱左右，划算的。抓紧时间抢4罐装，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02151119900。
2: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 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3: 既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的，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不能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
0: 各种各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
1: 那是。
0: 我们今天四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1: 对。
0: 1.9。
1: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0: 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0: 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你算算看，289，看右下角289吧，你乘以2，毛个600块，
1: 快600了，
0: 对吧？差个20块钱左右就600块。你今天呢？我们那个是450多。哦，
1: 那
0: 你差了100来块钱。
1: 对，肯定买这个四罐装的，而且可能家里不一定只有你一个人有睡眠问题吧？
0: 是啊，
1: 老伴儿也有，或者是您的
0: 孩子说不定也有啊。
1: 上班的也是经常焦虑的。
0: 多少人23点左右才到家？
1: 对，
0: 你让他马上睡觉睡得着啊？
1: 是，而且大家晚上都喜欢刷手机，现在好像睡前不刷个手机很容易，因为大家知道肝开窍于目，你的眼睛很累了，又直接影响到你的肝血不足，所以心血、肝血的补足对于夏天的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酸枣仁就是入心经、肝经，补心血、肝血的。
0: 是的，所以你看看啊，吃什么东西很讲究，原材料的地不地道很讲究。如果你对于食材讲究的话，你说我不要那种化学合成的，
1: 哎，我不喜欢那种，
0: 我不喜欢左合成右合成的。咱老祖宗怎么调？我们是中国人。
1: 对。
0: 它调理出了结果，实际上是有作用，对中国是有效果的。
1: 我们喜欢食材，
0: 啊，
1: 我们喜欢比较自然天然的草本。那今天您就捡着宝了，因为我们也很长时间没有直播了。或者是您看到其他的酸枣仁，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啊，不是粉的，它是不是加了很多别的东西？
0: 对。
1: 可能让它更甜一些，可能让它的成本能下降一些，因为酸枣仁会比枸杞啊，会比其他东西贵很多嘛。
0: 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坚持给大家纯的酸枣仁，让大家能够吃到更多的核心成分。
0: 我们今天的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啊，那售罄就售罄了。如果大家买一买的话，我觉得不要着急心急啊。我说实在话，这个可以和你的牛奶或者是橙汁什么的蜂蜜搭配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它本身的口感呢是在麸炒的，有一点点香味的同时呢略微一点点苦，因为它本来酸枣仁它就是这个口感，所以大家要提前心里有个小小的小准备。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用通过多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调理，都是可以的，包括你的豆浆里面放一放
1: 都行，
0: 哎，也是行的。
1: 其实单喝也不难喝，也是有种大麦茶的口感，
0: 可以的，
1: 香香的。
0: 哎，您经常喝习惯了，我觉得完全都没有问题的。一罐里面有25包，一包里有10克，很多量了啊，这个量已经很大了。您一次喝上一包，自己喝的话，这四罐3个多月，如果跟老伴一起分的话，也就2多月。
1: 对。
0: 俩月不到，
1: 是
0: 一个多月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订购四罐装的大构成，花个400多块钱。如果您愿意参加满京送百，你就说我就差个400块，你相当于这一套给您了，免费的给您喝，
1: 就是
0: 多好呀。
1: 是的，现在看到这个价格就买4罐装，别买2罐装，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打电话吧，02151111990。

0: 者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1: 既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的，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哎了，困不着么？那边啊，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人知道吧？我老爱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我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
2: 各种各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啊，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
3: 那是。
2: 我们今天四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3: 对。
2: 1.9块。
3: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2: 完全不一样，
3: 还是不一样吧？
2: 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
3: 太划算了。
2: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5: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早上的这个早饭，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要麦片、鸡蛋、牛奶、咖啡。那像我的话，我大部分的时间也会选择到麦片。麦片还有一个好处，它除了作为你的早饭，对不对？然后你在下午茶饿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还有我经常在晚上饿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一些麦片。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包呢，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的红色拖拉机。这一款的话，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多年一直卖得非常的好，1斤1包，总共是7包，7斤带回去238元。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3: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包每一斤呢，我们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30多块钱。而且呢，其实红色拖拉机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家族已经5代传承，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吃惯了他们家的这个麦片啊，就是回头客很多。今天呢， 这一款里面是我们有富含Omega 3的这个麦片，
7: 是的，
3: 而且在我们的很多的进口的商超，你看一下啊，因为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七包，有七斤，是不是给花上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38，性价比肯定非常划算。
7: 对的，
3: 最主要还有一个信息点哦，已经有朋友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的8月份，哦，一年多没有
7: 来了，
3: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哎呦，赶上他们有一点货，快点快点快点过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让大家囤一点货。
7: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是原装进口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哦，只有燕麦和奇亚籽。
3: 对，
7: 一般只有燕麦，我们是燕麦和奇亚籽，
3: 然后敲重点哦，燕麦奇亚籽之后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
7: 没了，
3: 不加糖，没有糖精，没有奶精，没有糊精，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大米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粉啊加在里面，我们就只有两样东西，就是澳大利亚本土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是属于浅加工食品。那现在知道健康的人，在意健康都知道，我吃食品我最好吃原，就是大地土地赋予我们的，
7: 不要去过度的加工，
3: 不要去过度加工，
7: 是的，
3: 过度加工、深度加工里面会有一些添加，
7: 对的，
3: 里面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破坏掉，之外很可能摄入到您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7: 对的，
3: 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代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就是奇亚籽。那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好吗？来，我们往上走。蛋白质含量，
7: 是的，
3: 因为配料干净简单，因为原材料特别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
7: 13.3，哦，是，
3: 你自己去冲奶粉也好，你自己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谷物也好，你去关注一下蛋白质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红色拖拉机这款燕麦片哦，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同时来膳食纤维，是不是？因为很多你知道拿这个代餐的朋友，特别是怕长胖的一些爱美的女孩子，很爱拿麦片去做主食，就是因为饱腹感强。
7: 对的，
3: 饱腹感强也体现在膳食纤维含量高，达到我们每百克达到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50%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往下走，因为啊里面还有我们的奇亚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每百克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4克。贝塔葡聚糖是什么？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用我们麦片稍微煮一煮，它特别的厚，特别的稠，不拉嗓子，吃口更好。还有一点，贝塔葡聚糖含量高，到你的小肠里面，你知道吗？它可以帮助你更少的吸收碳水化合物，所以有一些怕升糖过高的，怕那个什么胰岛素很就是容易高的，你知道这个贝塔葡聚糖它就很好，所以年纪大的人我们也不担心。再来往下走了，每百克的 Omega 3阿尔法亚麻酸平均含量为890毫克，这个数值非常高，因为我们里面添加到特别的神奇的种子奇亚籽，所以你看有这个的，是不是你每天就通过在你的三餐当中，在你的主食当中，你就可以摄入到 Omega 3，
7: 是的，
3: 对不对？
7: 我特别喜欢。
3: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
7: 对的，
3: 好吧，澳大利亚本土的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7: 对的。
3: 同时的话，我们其实在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红色拖拉机，包括来澳大利亚这些标识，现场倒一下好不好？
7: 好的，
3: 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7: 对，就是像这种什么籽
3: 生产日期没给大家看，
7: 就是很难你平常去作为一个日常的料理，加在燕麦里面真的好合适。
3: 对，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在前年的8月份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你就是囤个一套回去慢慢吃，我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是不是非常划算？
7: 是的，
3: 特别是马上过年了，
7: 对，
3: 过年这段时间大鱼大肉吃多了，
7: 对的，
3: 走亲访友，
7: 第二天起来煮点麦片粥，而且它其实很不用煮，你开水泡一下就可以。
3: 免煮型，我们是免煮的，
7: 开水冲泡，再加些奶粉、牛奶，或者你直接像我的话倒点牛奶，然后微波炉转一转都可以的。
3: 来，我就稍微先倒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麦片呢，我们是经过这样子的加工，但是是。 浅加工，邦尼是做熟了的，而且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它不是粉状的，对不对？
7: 对的。
3: 当中有一粒粒黑色的，看得到吗？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奇亚籽，而且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配比，所以这样子的麦片的话，我们的膳食纤维啊、贝塔葡聚糖呀、欧米伽三呀这些营养物质含量才会特别好。
7: 对的。
3: 来吧，我们
7: 来看看它煮的这个粥，
3: 对，
7: 非常的凝稠的那种。
3: 我给大家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是现在年长的爸爸妈妈，牙口呢不是很好，喜欢吃一些糯糯滑滑的，来给您看一下，你就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多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即化，就是这种稠稠的、这种糯糯的这种感觉，你看到吗？这种稠稠的、糯糯的。
7: 是。
3: 如果是年轻人牙口好的，你泡一泡直接吃更省事儿啊。
7: 而且燕麦我喜欢在哪里啊？
3: 要不要
7: 就是冬天我们吃这个热的燕麦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放这个冷牛奶，对吧？
3: 或者
7: 冷却粥放，对，
3: 哎，
7: 哦，真的是好吃。你看这种美剧里面的话，他们外国家庭是很爱煮这么一大锅，他们晚上都吃那个燕麦粥当主食的。
3: 对，而且现在你知道这种吃法，就是年轻人白领有时候带到公司去的。
7: 对的，
3: 没有时间吃早饭的，
7: 泡一泡，
3: 哎，拿一个那样的碗，对吧？
7: 对的，
3: 公司里面都有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7: 对的，即使开水泡一泡也可以，自己再调和一些牛奶就很方便。
3: 对，
7: 自制的营养早餐又省钱又好吃。
3: 滑滑的，
7: 我超爱吃这口滑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泡的浓一点、厚一点，你也可以泡的稍微的这样的一个稀一点，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口味。像我的话，一般的取材啊，我除了放这个麦片，我就放点那个枸杞和红枣，这个是家里就是一把抓得到的东西，
3: 对，
7: 放在里面更香了。
3: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麦片，东方购物红色拖拉机卖了很多很多的年， 对吧？但是呢，老观众的话其实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
7: 是的，
3: 因为在我们的很多进口商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每一包一斤哦，是55块钱，也不算特别的贵。但是如果你拿个200来块钱，是不是只能买个四包的样子？
7: 是的，
3: 买个四包的样子。我们其实原来的组合
7: 34哦，我们今天算下来，
3: 我们其实原来组合是这样子的，6包，对吧？因为等了一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额外再加赠一包一斤给大家。
7: 是的，是的，今天平均到一斤才30几块钱，而且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囤在家里，你作为一个分享，自己单独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8: Hello, welcome to Red Tractor Foods he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e've been selling our Red Tractor products in China market since 2014. This product I'm holding here is our Chia Oats product. It is made with creamy Australian oats milled in Australia.And chia seeds, also grown in Australia, up in the far north of Western Australia, where it is hot the whole year round. Some fantastic healthy products, low in sugar, high in fiber, high in protein, very good and healthy for your stomach, for your muscles, for your body strength, for your concentration.

0: 澳洲进口的，它的燕麦除此之外还加入了这个奇亚籽，你一次性可以获得多种的营养。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买到其他的这种品牌，它可能有一些燕麦的话也是从澳洲进口过来的，然后在这个上海去灌装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澳大利亚它是盛产燕麦，那边的燕麦特别的有名。今天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在当地已经有到多年百年历史。
1: 1876年到现在，
0: 也就是人家是澳大利亚的老字号，百年老字号。
1: 对，传承已经是五代人，一百四十多年的家族传承，而且一四年的时候的话，红色拖拉机品牌正式进入到中国市场。一进入中国市场，马上就二个年头了，到现在。
0: 因为很多其实我们上海的观朋友啊，其实是非常会吃、非常会买、很讲究一些生活品质的。
1: 说，哎，我要买进口的呀，进口食品呀，进口的牌子呀。
0: 奶香奶香的那种香精糖都给你加满了那种，我现在是不太爱吃这种的。你真的爱吃甜的，你说小孩子想吃甜，你自己调和一些蜂蜜，调和一些酸奶，
1: 对，
0: 放一些这种水果果干都可以，什么葡萄干都可以的。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款的话针对的是更多的人群，比如说像年纪大的本身就不能吃糖的，或者像我是不愿意去吃这些的，它特别的合适。
1: 是，
0: 我就爱吃这个原味儿。我要吃糖的话，我最多自己里面加一些那个枸杞，有这种微甜的感觉。我特别喜欢加红枣、枸杞这样子，就简简单单的。
2: 对，天然的食物，我们的肠道呢也更喜欢，我们的身体也更喜欢。
0: 对的，
2: 而且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对，然后天然的食物，丰富的矿物质，对吧？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包括膳食纤维，我们人体每天都需要这样大量的营养。所以你看，在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五谷杂粮，燕麦为王"，就是五谷杂粮我们每天要吃。那你说你实在纠结五谷杂粮当中我吃什么，你选燕麦。
0: 对的，
2: 对吧？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吃得非常的精致化了，你可以加入一些粗粮，什么玉米、红薯，你可能也是换着吃。那燕麦的话，你也可以适当的加入进来。
2: 而且我们今天这燕麦很方便，玉米、红薯你要煮啊，你要
0: 说太对了。
2: 对，我
0: 而且玉米、红薯天天吃还真吃不了。
2: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是民主型的，
0: 对的，
2: 你泡一泡就可以了。
0: 我就喜欢这种，
2: 想吃软糯的，你去微波炉叮一下，或者煤气灶上面加热一下。主要是我们除了有丰富的这个燕麦，澳大利亚的燕麦之外，我们还有奇亚籽。
0: 奇亚籽真是个好东西。但是你给我一把奇亚籽，我就疯了，这怎么吃？
2: 对，而且奇亚籽在外面其实卖的挺贵，
0: 贵的，
2: 100克多少钱？对吧？是这样子的一种价格，因为奇亚籽当中呢有几大这个营养要素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贝塔葡聚糖，对吧？水溶性的一个膳食纤维，饱腹感特别特别强。而且你知道膳食纤维其实现在秋冬季节我们的肠道比较干燥，然后呢空气啊，包括现在吃的呢可能容易上火的一些食物，你肠道没有那么通畅的时候，其实像这样子的高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每天摄一些吃一些，对吧？特别好。
0: 是的。
2: 然后就是奇亚籽当中的 Omega 3的营养物质。
0: 对的，像有的时候我儿子早上起来这个早餐啊，他经常要吃什么，让他爸爸去买什么生煎啊，什么说锅贴呀、油条啊、大饼，我就说哎呀，我说你南方吃也是可以，但如果他要吃这个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冲一碗麦片。
2: 可以，
0: 就这个是基本一定要给他在的。
2: 对，
0: 或者他说啊，今天麦片粥纯的不想吃了，哎，给他再放一些什么小米啊、大米混合着煮煮。
2: 我家里面还拿这个麦片跟香蕉一起啊调一调，然后做那个麦片饼、
0: 燕麦杯，
2: 麦片饼拿烤箱烤一下，
0: 还有现在有流行那个
2: 饼干
0: 也可以。然后麦片饼，还有现在有那个燕麦杯，哎，待会儿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哎，所以燕麦的话，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直接扫码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可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1900。
3: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

0: 你是要管控身材的啊，管控各种这种健康的，这个真的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燕麦的这个好处。
1: 对，
0: 唯一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品牌，什么价格，哪里产的，这是我们挑选燕麦的一个重点，对不对？来，红色拖拉机，
1: 对，
0: 澳洲进口的一个牌子，澳洲的牌子，我相信你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都看到过它。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卖到50几块钱，
1: 55块钱这样子一包，因为这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呢，我们红色拖拉机还有其他系列的麦片，但是那个麦片的话，有的是价格就可能会便宜一些。为什么会价格便宜一些？你去看它的包装上面，可能没有这几个字母，这是什么？Omega 3 ，Omega 三是什么？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被消化被吸收之后转化成什么 DHA 以及 EPA、这个应该大家很懂， EPA 的话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脏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 DHA 小孩子小宝宝的那些什么婴儿奶粉当中还会特别注明啊 DHA 特别添加什么什么的、对大脑发育也很好，所以 Omega 3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每天每天都会想尽一些办法要摄入一些。
0: 是的，
1: 那你看我们的麦片当中每百克当中的 Omega 三含量平均含量达到多少？890毫克，是不是这个数值非常的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同时我们的膳食纤维，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数值，因为这里面的配料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
0: 燕麦，
1: 然后再看就是
0: 奇亚籽，
1: 然后这个奇亚籽的话，
0: 这个麦片真的很好。
1: 对，奇亚籽我们还找了一些资料。
0: 是的，
1: 这个资料呢是中国营养科学全书里面的，对于 Omega 三含量的每百克，你看奇亚籽这个数值2开头，然后是亚麻籽，然后鱼油，其次核桃、虾、鲈鱼、菜籽油。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对 Omega 三这个营养物质、我觉得每天每天都必须要吃的。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奇亚籽含量是不是数值优于其他？
0: 太棒了，给他这个鼓掌了。
1: 哎，所以
0: 你吃虾，像我妈妈的话，逼着他吃虾，也就只能吃几个，因为年纪大，那个胃动力啊、消化都不行。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麦片里面就带了奇亚籽，然后 Omega 三的含量还那么高。
1: 对，有一说一，这个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荤的，有的就喜欢吃素的，
0: 对的，
1: 对吧？或者就是现在天气凉了，大家想要就是
0: 热的，吃热的，
1: 对，
0: 所以早上起来吃麦片就很好。
1: 对，
0: 像这种麦片的话，我还跟大米煮过，就你每天换着花样嘛。你说我天天吃这碗，我吃不了了，我跟大米煮在一起过，然后在那个煮饭的时候，你高兴了也可以撒一把进去的。
1: 这个我爸爸特别喜欢，
0: 是吧？
1: 每回就是我爸爸有时候早上到我们家来，对吧？帮忙遛狗啊，干嘛什么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吃早饭，最爱的就是牛奶泡麦片，
0: 方便。
1: 牛奶一不，他是自己不太能吃那个精细米面，
0: 他不能吃白粥。
1: 对，就是有时候大米饭一吃，有时候什么一吃，哎呦不行，这个不能多吃了，哎，这个素质高了，等等。
0: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麦片家里啊，老年人就是要备着的。
1: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免煮型的，千万记得啊，免煮型回去
0: 开水冲，
1: 对，
0: 微波炉叮就可以。
1: 是。然后的话，当中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啊，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在里面。麦片，你看这个颜色。
0: 大家不要以为是长虫了，我有一次我们家阿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麦片坏掉了，长虫了。”
1: 这个就是
0: 这里面可是亚麻
1: 奇亚籽。奇亚籽的话，价格更这个贵一些，稀缺一些，而且因为奇亚籽墨西哥的嘛，墨西哥的话其实也是长在沙漠地带的，所以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恶劣，然后就导致奇亚籽当中的这个亚麻酸。就是 Omega 三含量特别丰富啊，然后的话，你看刚刚青青有说到的燕麦杯、
0: 酸奶杯，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我听我们那个化妆师说，他给他女儿叫外卖酸奶杯，
1: 一杯多少钱？
0: 贵的我都几十块，那个多少钱来着？60几还是80？把我吓到了。然后他说我说你别叫了啊，他说他自己做，对，他说拿那个酸奶泡着，这晚上就给他泡着，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燕麦，然后你可以什么香蕉片、蓝莓什么什么，就水果给他铺一层层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他说他就放在这个冰箱，第二天就能吃。
1: 你就跟香蕉。
0: 但我觉得燕麦应该是不是先用水给他泡熟？
1: 不用
0: 啊，就直接是。
1: 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熟制的，免煮的，所以你是可以。
2: 以直接。
0: 给他们在这么泡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燕麦给他，
1: 你要是拿
0: 要开水泡再去做这个，
1: 你要是拿生的那种麦片，品质不好的麦片
0: 是不能做的，
1: 你这样子做就不好吃，不能吃，对吧？我们的麦片你是拿回去，
0: 当然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可以做。
1: 对，
0: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煮一煮，给它就是那个水冲一下，热热的吃。嗯，
1: 对，每一包反正。

0: 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一月份了，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哦，去年一整年都没来哦，所以你看，在进口商超的话，大家东方购物买不到实惠价格，只能去进口商超买，
1: 就一包一包的买了，
0: 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你买个7包，真的要花接近400块钱。
1: 对的，我们今天238元7包，平均到每一包34，而且这一包没有减分量，就是这一斤，所以整整7斤，你作为家庭分享或者自己吃，像我的话麦片消耗量挺大的，因为我每天一早上的话那个4大勺，一下子就消耗掉了。
0: 对，
1: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3: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30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30多块钱吃两顿吧，是不是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呀，
0: 啊，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10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买20块钱吧，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的，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就是带着，
0: 对的，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一直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10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你的主食是要占到

0: 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1: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0: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
1: 对吧？
0: 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它
1: 可以改变一下，
0: 是
1: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哎你吃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0: 对，
1: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0: 对啊，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
1: 的，
0: 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到现在是1.5年左右的时间哦，1.5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你想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囤货的，
1: 对的，
0: 因为为什么要过年前给大家囤货，过年总避免不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啊，别人都开开心心
1: 吃吃喝喝大鱼大肉，
0: 你坐在一边
1: 平常不吃的油炸的什么你都吃上了
0: 对，然后你想你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吧。
1: 说太对了，我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我跟大家聚餐的时候也是不管的，横竖横的吃，
0: 哎，
1: 回来的时候自己清清肠，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肠的东西，反正我们一定要加入到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当中啊，加入到每天的这个营养的对的膳食结构当中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3: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1: 好的，回到现场来，我们的红色拖拉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在当地已经有到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0: 古代家族传承到现在，
1: 对的，
0: 在澳洲本土呢是有卖的
1: 啊，
0: 在澳洲本土有卖，
1: 对对对，
0: 不是什么贴牌的，不是拿到国内来灌装，
1: 是的，对吧？很重要，
0: 然后也不是说有一些进口食品，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原产国能不能买得到？哎，能买到，
1: 对
0: 吧？当地人也吃，当地人也认可，你就可以放心。那么我们，这个商品怎么去体现当地人都认可的？你看这个五星，对吧？其实澳大利亚的食品它有星的，有的是2星的，有的是3星，有的是4星。这个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数越多，品质大家越放心。澳大利亚本土当地人也愿意选择高星数的。
1: 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燕麦之外，还有到一个奇亚籽，所以每100克产品中贝塔葡聚糖的这个平均含量在4.4克，对吧？也写得很清楚，还有每百克当中的欧米伽3的含量是多少，都会告诉大家。
0: 对，
1: 所以这一款的话是非常优质的一个燕麦食品。
0: 对，内含奇亚籽以熟制，都给你写得很清楚，对吧？这是我们标签。然后在网上，除了欧米伽三，除了贝塔葡聚糖，蛋白质啊。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哦，就是知道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必须的，
1: 我们就是植物蛋白啊，
0: 对，植物蛋白每百克当中你看高达13.3，
1: 对的，
0: 脂肪含量低，是不是低？
1: 是的。
0: 然后的话再来我们的膳食
1: 纤维，
0: 对，也是我们肠道也需要的，对吧？每百克当中是12.5，
1: 对的。所以这个你看，而且是冲调型的，
0: 对，
1: 你只要开始冲泡，像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4大勺，然后呢开水一冲，冲个小半碗。我就去刷牙洗脸，
0: 对，然后等你刷完牙洗脸，
1: 然后我会在里面，我先调给它冲的浓一点，然后里面再加入鲜奶，给它一拌， 哎呦，今天肚子饿，我就冲的浓稠一点。嗯，今天肚子觉得不饿，可能我今天还搭配点其他的什么面包啊、蛋糕啊，
0: 是，
1: 我就给它冲的薄一点。
0: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没有糖啊，没有糖啊，
1: 没
0: 有
1: 其他什么都没有加的啊。
0: 所以这个打开来之后，一股谷物的自然清香，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行，这里面能看得到就两样东西。也就是我们配料版当中的燕麦以及奇亚籽，
1: 哎，我们再来看看，对，煮的这一把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燕麦进去，它煮的像那个很浓稠的那种。
0: 我不知道大家镜头上能不能看得出来哦，你看这个厚厚的，看到吗？厚厚的，你看仔细看哦，它还会拉丝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看到吗？就说明里面的贝塔葡聚糖营养含量特别高，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感觉？你知道以前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吃粗粮杂粮吗？因为口感不好，它既然被称为粗杂粮，是不是粗纤维？
1: 对的，
0: 是不是口感不好？是不是拉嗓子？但是我们这个麦片，因为加工工艺，因为原材料，因为配比，所以它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是滑滑的，是糯糯的，
1: 对的，
0: 对，
1: 就很舒服吃了。
0: 是，
1: 包括大家有没有看那种国外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那个国外的动画片儿，那个妈妈就是小朋友们在那边等开饭，说啊，马上要吃晚饭了，然后在那个一个大锅子里面再这样搅啊，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木质的勺子。我印象很深了，在那煮啊煮啊煮啊，好，每人一碗，那外国家庭小孩多嘛啊，每人盛上一碗。
0: 对，
1: 所以这个的话就让我想到了国外的这种电影啊，包括这个动画片。我们现在的话中国人也开始吃了，对不对？
0: 对，
1: 也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
0: 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吧？
1: 对的，
0: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是的，
0: 就是不单单我们吃起来方便，特别是现在快节奏的生活，
1: 对的，
0: 还有一个就是给你的身体带来的一些好处，
1: 能量
0: 带来的一些营养。
1: 是的，
0: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谈下来的
1: 价格，
0: 在我们很多的进口商超，来，这个一包一模一样的，就以我们今天这款哦，里面是有奇亚籽为例，55块钱一包，是一斤，一包一斤，其实你买两包也100多块钱嘞，对吧？
1: 对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对吧？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就便宜了呀。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次性带回去7包7斤，只要238，那么每一包只要34块钱，
0: 是
1: 你这个送送人，过年过节到别人家里去送送人，两包提出去也就61块钱。
0: 批次强调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2027年3月份，
1: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七包，每一包是一斤，然后呢238元。有观众在问积分，积分就在我们的右下角，2.38，常规就是2.38，小数点前进两位。嗯，然后你扫码下单的话呢，是再减5块钱。
1: 对，今天已经是非常优惠，因为在很多的进口商超，我们都是55一包。今天你想进口食品哎，又是新鲜批次，对吧？然后又是澳大利亚本土一个五代家族传承的一个老品牌，100多年了，对吧？在我们国内的话，您看100多年呢，相当于就是老字号了。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每一包一斤装，我们核算下来才
0: 34，
1: 30多块钱。
0: 我这个34是没有算什么积分之类的，就是拿238去除以7，就是34块钱。包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你可以再抵扣进去，
1: 是，
0: 那就更划算了。
1: 是的，
0: 你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扫码下单，这样的话可以减5块钱啊，只要付233块钱就可以了。
1: 对，反正还有4分钟的时间，大家今天这档就是给大家囤货的。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那今天就是我们开场都没有，两个人都没有开场介绍完，已经有朋友订了，
0: 是的，
1: 你等了1年多时间，好吧？包装来，依旧经典的红色拖拉机，里面是富含欧米伽三的，每一包我们是一斤装，里面是有什么两样东西啊？看到这边侧边的透明视窗，就是燕麦以及这个黑黑的是奇亚籽，所以配料表当中只有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的膳食纤维高，蛋白质含量高，白塔葡聚糖高，欧米伽三含量高。除此之外，你知道吗？钙质其实没有标出来，奇亚籽的钙质含量也很高，甚至比牛奶高，比牛奶高，好吧？澳大利亚原产国，原包原装进口，批次来看一下，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所以加油订购啊！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1: 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红色拖拉机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在进口商超一斤就是卖到55块，而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包一斤是34块。
2: 对，里面是富含就是两样天然的食材，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呢就是奇亚籽。
1: 是，
2: 为什么把这两样东西搭配在一起，本身五谷杂粮当中燕麦的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非常高的，对吧？然后呢在神奇的种子当中，我们的奇亚籽的话其实营养价值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才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同时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我们的 Omega 3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而且我们其实会养生的都知道，到了冬天这个季节，像种子类的食物你是要多吃的，对吧？比如说那个什么松子种子，对吧？然后这个燕麦也是种子，包括奇亚籽它也是种子。
1: 对的，但是平时的话这种奇亚籽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买，买了我怎么吃我都不知道，今天我们去加在燕麦里面冲泡一下，对的，冲一冲就可以吃了，极其的方便，而且批次新鲜，大约到2027年的
2: 三月份，配料表干净，没有糖，没有任何添加，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1: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000。
0: 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

0: 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1: 是的，
0: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1: 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0: 三十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三十多块钱吃两顿吧，吃完就吃两顿，对不对？
1: 我妈说，
0: 哎，算真的，
1: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0: 对呀，
1: 便宜的，
0: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十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买20块钱吧。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 的，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1: 对的，而且它是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0: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
1: 我做到了。
0: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1: 吃对东西，
0: 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10公里都没有用。
1: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0: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1: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0: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不吃精细粮食，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
1: 对吧？
0: 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
1: 你可以改变一下。
0: 是，
1: 对的。你可以选比如说燕麦加入，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0: 对，
1: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0: 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1: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枫泾的钉皮啊，它可是上海的金山区的枫泾镇的一个招牌美食，也被称为是上海的美食名片。到现在

0: 已经有到170多年的历史了。它最大特色呢，冷吃热吃都可以，味道特别的好。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请你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丁一星啊，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但是我们卖的特别好的时节呢，一个呢是在过年过节之前，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天气特别燥热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拿回家直接冰箱里面稍微冰镇一下，拿出来切冷盘特别好。还有一点更关键的点啊，因为呢人家这个商品啊特别厉害，食品商店啊都有售的，所以要靠近中秋节了，我们的备货呢也会比较紧张。今天抓紧时间，中秋节囤货囤起来啊。
0: 对的，这个真的中秋节的一道硬菜了，直接切的话就是一个冷盘。
1: 对，
0: 然后我们是这样子的，有两个味道嘛，法原味的三袋，一个呢是水晶口味的，也是三袋。这个在官网上面是50块钱一包，
1: 对，
0: 六包的话呢就是要价值300块钱，
1: 是
0: 我们只要238元，
1: 是
0: 再送两包枫京特色的豆腐干，
1: 这个豆干也很好吃。
0: 对，
1: 也就是说今天的丁蹄加上枫京的豆干都是枫京当地的名小吃。
0: 对的，是的，是的，
1: 对吧？你自己不用开车去金山枫京古镇了，我跟你讲哦，去枫京这个古镇自己开个车去
0: 也蛮远的，
1: 也挺远，来回3个小时打底的，对吧？来回3个小时打底的，所以我们这东方购
0: 容易，
1: 东方购物都帮你免费配送到家，批次全部都新鲜的啊。
0: 是的，
1: 然后看价格，食品商店也好，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也好，哪怕你去到枫京古镇当地买也好，50块钱这样子的一包，对吧？我们其实光丁蹄的话就300块钱了，今天238的价格。还有一个，哪怕你去到枫京古镇啊，很多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去了枫京古镇，我总归能买到正宗的这个丁蹄吧？不是。是的，你去到
0: 那边商店太多了。
1: 对，你如果想吃枫京丁蹄，你给要认准丁一星的品牌，好吧？因为我们是有着古法的非遗技艺的，
0: 对的。
1: 所以看清楚包装上的信息啊，我们的丁一星始创于1852年，看到吗？1852年，然后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你看古法原味儿，1915年的时候，巴拿马世博会金奖，
0: 是的，
1: 这一届1915年的巴拿马世博会，我们的白场司拿到金奖，中国茅台拿到奖，然后丁一星的丁蹄拿到奖，是不是很厉害？
0: 是的，
1: 包括你看搬过来之后啊，我们这边非遗的记忆是不是也有写得很清楚？对吧？不是所有你去到枫京古镇，哎呀，找一家店坐下来吃个枫京的蹄膀，它都叫枫京丁蹄。
0: 是的，
1: 不是的啊，一定要注意啊。
0: 是的，它用到的猪种非常的好。
1: 对，
0: 然后呢，用要到就是那个前蹄。
1: 对对对。
0: 再配一项黄酒、桂皮、丁香等辅料。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古法烹饪也很复杂，
1: 三文三望啊，就是这个古法是非常的这个复杂的。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对吧？就是猪蹄膀、生活饮用水、白砂糖，然后食用盐、黄酒，包括一些白酒啊、味精啊、香辛料，就没了。防腐剂啊，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我们是没有的。
2: 好了，
1: 这个拿回家呢，你是可以常温存放的。常温存放呢，我们是有9个月的这个保质期。但是想要吃出那种肉冻、果冻一般的感觉，你就把它放进冰箱冷藏室里面，稍微冷藏一下。好吧，就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
0: 是的，
1: 一包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分量，258克，小就是半斤多一些，不行物含量是在60%以上，不带骨头的啊。我现场开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 好吧，
0: 这个红色包装是古法原味的。
1: 对，
0: 蓝色呢是我们水晶味道的。
1: 对，
0: 啊，
1: 来，
0: 然后呢，对，它的蛋白质含量有到24.3%。
1: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古法的这个，
0: 就是有点酱油的古法的。
1: 对，这个就是本帮的味道。你打开这个包装里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小碗，看到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碗。我们呢是把它放进冰箱里面稍微
0: 冷藏了一下，不要冷冻啊，大家冷藏。
1: 对，
0: 千万不要冷冻，
1: 冷藏了一下，然后拿出来之后，你看，哇，这个
0: 夏天是这一口哦，很赞的，
1: 清新的。你知道夏天以前为什么不会自己家里面去做蹄膀吗？不会红烧，不会去做汤，因为太腻了，
0: 对，
1: 肥腻，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的丁一星，
0: 这个不愧是我们的，对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而且你知道它非遗很讲究哦，非遗除了说猪的选择，对吧？猪的部位、猪的猪种选择之外，它里面冬天跟夏天放的料是不一样的，夏天呢放一些这种香辛料，它主要是以解腻、助消化为主的， 知道吗？所以你冬天吃夏天吃它都很好吃，而且吃出不一样的味道来。并且你看这个猪蹄胖带一点皮，皮下有一点脂肪，对吧？一点的这种脂肪，皮也是薄薄的，不会很肥腻的感觉。再来一刀啊。
0: 是的，
1: 我们是纯肉啊，纯蹄胖肉，
0: 它有点像那个削蹄的意思
1: 啊。不一样，不一样，
0: 又有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就它带有到这种肉冻。
1: 削是一种物质，知道吧？那个削是一种物质，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就是古法的红烧这种啊，或者是这种啊，就是白烧的这种。
0: 来来来来来，所以它是有到了老字号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完全不一样。
0: 距今已经有到170多年的历史了。我先闻一下。
1: 这个有一点
0: 酱香味道，体现我们上海的浓油赤酱。
1: 对，
0: 来一口，我这里边正好是带皮儿的，这个部位正好是带。
1: 这个呢就是浓油赤酱的，对吧？然后
0: 又有皮，又有到脂肪的部分，又有到瘦肉的部分。
1: 对，
0: 但是一点都不肥腻。
1: 对，
0: 一点不肥腻，
1: 而且很清爽，而且咸淡口味适中，要不然人家不可能100多年传承下来，对吧？要不然不可能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上面拿到金奖。这个是红烧的，酱烧的，就是本帮的味道。然后来，我这边还有一个水晶的。水晶的就是有一点咸鲜口啊，咸鲜口为主的，也是一样的啊。拿开来之后，一个碗状的，切开来之后，
2: 味道真的好吃的。
1: 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的肉质的食材本身新鲜度啊。你看这个嫩嫩的这种粉色，新鲜的猪肉，猪肉本身就选择要非常的地道，要不然不可能拿到老字号，不可能老字号这样的荣誉，对吧？
0: 是的，
1: 你看，
0: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懂，尤其现在，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正好是你不想在厨房，
1: 对
0: 吧？很热的去做饭，你给它冰箱拿出来切一切。然后下个月的中秋节，
1: 我跟你说啊，家里面有肉祖宗的，像我老公很爱吃肉，我老爸很爱吃，我儿子也很爱吃肉的，
0: 都爱吃的呀，
1: 都爱吃的，
0: 适当要补充肉质
1: 的。你说我这大夏天卤一只什么这种蹄胖，
0: 好来3小时，
1: 热腾腾的，对吧？
0: 还不够呢，
1: 卤完了之后又是这种腻腻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就是清清爽爽的。
0: 而且你卤一只蹄胖有一个问题，你一顿两顿吃不完，你要在冰箱放很多天，你这个存放上你
1: 这
0: 一周4-5天都不行。我尝
1: 一下，这个味道跟那个红烧的味道是
0: 不一样的，是吧？
1: 不一样，不一样，红烧是有一点点，就是酱香带一点小甜口，这个就是咸鲜口为主，
0: 偏咸一点点比刚刚，但我更喜欢那个，那两个都好吃，
1: 都好吃，
0: 都好吃，
1: 对，
0: 不分上下，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先生的，对吧？老公啊，爸爸的下酒菜，这绝对是个下酒菜，
1: 你看这个
0: 开胃菜，然后这个水晶味道呢，咸咸的，你在大量的运动过后，因为这个天还是很热，
1: 我跟大家说清楚，
0: 出汗之后你补充点这个，特别好吃。
1: 不一样，你记清楚了啊！我们是非遗记忆的，
0: 对的，
1: 金钉蹄
0: 介绍不出来的，
1: 跟那个什么咸香蹄呀、跟刚刚
0: 说的烧肉
1: 完全不一样，它是不一样，工艺就不一样。
0: 你自己去买一只蹄膀，你烧不出这个风金钉蹄，因为人家首先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
1: 对，
0: 然后这个工艺是得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很多人特地开车到风金镇去买这个蹄膀的，
1: 是的。
0: 我们现在自己在家里，我们给到你各个味道6袋带回去，
1: 对，6包的话就给要300块钱，
0: 对的。
1: 然后今天来
0: 每一包是小半斤哦，半斤258克，
1: 然后还有封筋的豆腐干，
0: 对的，
1: 今天也是送了2包给大家，
0: 2包豆腐干给到大家。官网的话这一包就50块8了，所以我们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然后保质期9个月，你可以放在冰箱来保存，尤其是接下来中秋节11的小长假，在家里面轻轻松松一切法盘，就是这个非常的好看，家里来人的时候就是真的很有太有节日氛围了，
1: 做不出来的味道，对吧？也不是一般饭店能吃出来的味道，
0: 对，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您要做的是囤货啊，大家扫码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打电话的话呢，我们是02153919000。

0: 加佐料，只能有作为传承人的桌头师傅操作，一般人不得入内，非常机密。钉蹄烧制采用传统土灶，使用铁制圆底大锅，代标肉皮垫底，稻草、干柴、桑树根为燃料。三旺三文是风精钉蹄烧制的独特工艺，大火为旺，小火为文，旺沸两分钟，文沸一小时，反复三次，约三个半小时方可完成整个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中，烧火工需看火头，试火温，闻火气，以人体直觉感知温度，控制火候。当年在丁义新当学徒，需烧火六年才有上灶的机会，可见火候掌控对风精钉蹄的口感是何等重要。
1: 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手艺以前好像是那种家族来传承，对不对？
2: 对。
1: 到了家族的第四代开始，那个是什么的传承方式呢？
2: 哦，那就下面就是说是师徒传承了。
1: 所以沈师傅，你的手艺是您的师傅，
2: 我的师傅、
1: 第六代的传承人。
2: 对对对。
1: 哦，张师傅传承给您的。
2: 我们一般就是师徒辈，如果刚才说的，你要想掌握核心的配方的具体数据，那么你就要成为第八代传人，我就会传给你了。
1: 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就拿着我们这个风精钉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下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3: 好吃，
1: 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嚼不动啊？有嚼得动吗？
3: 嚼得动。
1: 香不香啊？
3: 香。
1: 阿姨你好。
4: 你好
1: 啊，这个丁义新的风精钉知道啊？
4: 我知道的。
1: 哎，一直知道的。
4: 这个是老品牌了呀，
1: 老品牌了，
4: 对，百年老品牌了呀。
1: 那我今天切了一盘啊，你要不要尝尝看，跟你印象当中的风精钉蹄是不是一样的味道，好不好？尝尝看。
4: 好的，
1: 好的，好的，来。
4: 谢谢，我这个运气真好。
1: 哎，真的吗？谢谢，谢谢。感觉怎么样？
4: 挺好吃的。
1: 很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钉蹄，你是蹄胖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
4: 没有，很酥，很烂。没牙齿的都能吃。
1: 没牙齿的都能吃。
4: 对，
1: 是特别香，对不对？
4: 对。
5: 我们这个蹄胖真的，它的肉咬起来是嫩嫩的，
6: 就是
5: 而且是没去骨的嘛，然后我们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形式，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查一下风精的钉蹄，
6: 对，
5: 有到170多年的历史，在1915年巴拿的那个巴拿马的世博会上面获得了金奖的，和茅台同时获得了那个金奖、
6: 对对，所以你想那个时候就开始走出国门了，对吧？那个时候就能够就是说这个味道是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要做得好吃，当时就觉得很神奇、为什么这样子的蹄膀热吃它是软糯的、然后冷吃它又是香香的弹弹的、对吧？然后可以做得那么好吃，因为我们其实传承到现在，从那个清咸丰年间，对吧，到现在，而且据说当时啊，红顶商人胡雪岩、因为特别喜欢吃，然后吃完了之后就把它带到宫里面去了、所以你想、在那个年代哦，所以我们可以传到现在、刚刚包括刚刚外拍
5: 170多年的历史了，
6: 包括刚刚那个外拍小片那个赵金、然后我们主持人采访的那个胖胖的师傅沈师傅、沈师傅他是我们这个丁义新丁蹄非遗传承人的第七代传承人、所以你看每一次传承人我们只传一个人、也就是说他是掌握这个秘方的关键人，就该怎么放料、然后投料投什么料，投哪些料，根据温度不同气候不同，对吧，它里面放的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发觉我们传承了那么多年，丁义新的钉蹄它是吃不厌，它是吃不腻的、也不是说你家里面做个红烧蹄膀，自己去饭店里面点一个什么蹄膀就能吃得出我们这个味道来。
5: 你打个比方，你不论是饭店的、自己家里做个蹄膀、你做好吃剩给它放在冰箱，然后冷的拿出来你说直接吃，
6: 不一样，
5: 你根本吃不下去的，一
1: 而且我们必须是加热的，你冷的吃不了。它能够把蹄膀做成这种，你放在冷藏拿出来能够直接切味吃，然后味道还能够那么鲜美，那就是需要记忆了。所以它是废物质文化遗产。
6: 而且你看青青，我们两个现场第一段时候都吃过，
5: 都吃
6: 完了之后，你知道口腔里面现在是不是还留有这个香味？
5: 是的，
6: 对不对？这个香味，这香它不是单纯的肉香、蹄膀香，
1: 它里面有那个很多的香味，什么桂皮啊、黄酒啊等等的，它很多是没有说出来的。
6: 是的，
1: 它这个人家是有到这个秘方的、古法的，对的，对的。但是我们的配料里面很干净，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6: 对，而且拿回家是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对吧？当然你要吃的更加清凉一些，你把它放冰箱冷藏里面，
1: 对的。
6: 然后保质期的话，没有防腐剂，9个月的保质期，但是我们来直播的次数并不是特别多，对吧？1个月、2个月来一回直播，所以呢，马上快要端午节了，我们在端午节之前还能不能来直播备到货？就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等，万一你等不到呢？等不到你又想吃这一口，你要不就去食品商店，要不就去枫泾古镇。但是价格50块钱一包，对吧？你买6包就是300块钱，
1: 630、300块，
6: 对，还把我们两包
1: 豆腐干，对的，对的，
6: 对，
1: 就是豆腐干，你去买20块钱要不要？
6: 是
1: 吧？这两包，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钉蹄，你无论是放在饭上面，放在面上面，
6: 放面上面，
1: 对吧？直接这么切成一个冷菜，
6: 我来一个面好不好？
1: 好的，
6: 你看
1: 枫泾钉蹄面。
6: 对，这个呢是我刚刚第一段
1: 水晶味道，
6: 水晶味道切了一半的，然后我这样子啊，你家里面基本上你要去外面，像那个我们上海人很喜欢吃的那个什么，焖蹄面，对啊，跟这个还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是非遗技艺的啊，非遗技艺，你看来一片，就这个一碗面里面加上一片，
1: 拉拉厚，
6: 29块钱，
1: 是，
6: 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价格29块钱，但是你知道我们今天一包哦，我们今天一包才20多块钱，
1: 对，
6: 是不是？
1: 我们是238除以
6: 8包嘛，
1: 你就算不算豆腐干的话，你除以6也是划算的。
6: 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家里面这样子来一碗面，对吧？马上又是开学的时候，早餐的时候，小孩子很喜欢吃的呀，对吧？你这个咸香口味的刚刚好，当然我们那个酱烧口味的你也可以这样子切了，直接摆在面里面。
1: 我觉得古法原味我蛮喜欢吃的，就是那个呢，就现在这个，它是红烧的，
6: 一个就是红烧的。你跟我一样，
1: 俺们俩你都喜欢这个。
6: 对，
1: 因为当然两个味道都好吃，根本我们更偏向于这个。
6: 你看这刀下去啊，它很紧实。
1: 尤其你看这片给我吧，再来一片。
6: 给你。
1: 尤其它这每一片，你看又有到筋肉，又有到这个肥肉，还有到皮儿，还有这种筋的。提尖的那个部分，
6: 就是电饭煲米饭热气腾腾的米饭，
1: 放上去
6: 把这个放上去，然后这个肉冻化开来，那个米饭都好吃，真的好吃，
1: 热吃好吃，冷吃好吃，
6: 冷吃很清爽。
1: 对的，一般的肉你冷吃你肯定吃不了，你家里随便什么肉你冷吃你没办法吃，但是这个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170年的历史，所以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冷吃，
6: 对，
1: 而且一点都不柴，很嫩，很嫩。
6: 反正每回来，我们丁义兴的丁蹄都卖得很好，因为上海的爸爸妈妈真的很会吃的，特别是枫泾这样的古镇，因为枫泾金山嘛，本身就吃的很多，对吧？像特别是枫泾古镇，什么枫泾那个烧麦啊，枫泾阿婆都种
1: 很多，
6: 对吧？枫泾的豆干，然后枫泾的钉蹄，而且丁义兴的钉蹄它有一个展示馆的，你要花钱，就是这个历史啊，什么花钱进去然后参观的。我当时去那边去，当时做过外场直播。
1: 哎，这个皮的部分更好吃，肉皮、蹄膀皮儿。
6: 有一说一啊，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吃。就是
1: 猪肉，
6: 肥肉，对，猪肉的，但是这个丁义兴的丁蹄
1: 一点都不肥，我已经第二块，
6: 青青刚刚还说要减肥的，我说这个
1: 猪肉，我刚才说我
6: 肉没关系，
1: 控制一下，
7: 我说我待会马上回去吃晚饭了，他说没关系的，我一听，
6: 对啊，
1: 是呀，
7: 而且它蛋白质含量很高，24.3蛋白质，我们吃的是这个味道，19.3，
6: 反正我跟大家说啊，就是直播。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啊，就是这样子老字号的，包括这样子的有品牌有实力的这种商品的话，拿到东方购物来打折，对吧？很不容易的，这个一包在我们的其他的正规销售渠道5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才20多块钱，
1: 是的，
6: 对吧？东西一样，而且批次，来我给你看一下，新包装全部都是新批次，2026年八月份的批次，看到吗？然后9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放到2027年的4月份。 对吧？冰箱有空间放冰箱，冰箱没空间你就可以常温存放。
5: 是的，
6: 这些信息我们这边都有啊，飞鱼的记忆啊，老字号呀，包括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的金奖啊，这些荣誉啊，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
5: 是的，而且你现在订的话呢，尤其是接下来就在下个月9月25号。中秋节这个时候的话，你各拿一个味道切好拼成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看的冷盆儿，
6: 对对，包括十一假期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秋高气爽的时候，出去露营啊，出去野餐啊等等，对，都可以，
5: 而且送礼也非常漂亮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来到风景古镇啊，一定要尝一尝冰皮冷面。一碗呢，筋道的面条上面呢铺满了这个冰皮，闻一下香喷喷的，盖在面上面更是一绝，与众不同的滋味。我要吃喽，你要不要尝一尝呢？

0: 很多观众在问我们的大小呀、规格呀，这样子。我们每一包是258克，
1: 去骨
0: 六包，
2: 对，
0: 两个味道，每一个味道各三包，总共是6袋钉蹄，然后再送2包豆腐干，总共是8包带回去，238元。
2: 一包的话是258克，固形物含量在60%以上啊。然后258克是个什么概念呢？基本上是半只蹄膀的一个量，好吧，半只蹄膀，那就是我们今天有6包的话，也就差不多要用到原材料要3只蹄膀，对吧？你自己去买3只生蹄膀，你就封筋这个。古镇的这种土租，金山的这种土租，你说你去买个3个蹄膀，你都给花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还是非遗的记忆，而且帮您做熟的，还是帮您去了骨头的，对吧？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看就是这样
0: 的，纯纯的都是得热率。
2: 对，它不是科技啊，不是生产线啊，流水线帮您做出来。我们坚持的还是传统非遗的记忆，所以今天组合当中这样算下来的话，1包20来块钱真的划算。
0: 是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
2: 对，
0: 常温就能够保存。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是9个月的时间，
2: 对，
0: 建议你也可以放在冰箱，因为它冷藏的话风味更佳。
2: 对，就是反正过节的时候呢，家里面有这样子的多一道菜，你一个呢是省了时间的，因为蹄膀嘛本身就是这种压轴的大菜，
0: 是的，
2: 对吧？前前后后2-3个小时你要拔毛啊、焯水啊、卤煮啊等等的，2-3个小时肯定要，我们帮你时间省下来了。然后就说到刚刚省钱，一包我们相当于半只蹄膀才花了20来块钱，而且这个味道也不是你去熟食店买得到的味道，对吧？谁去熟食店一买买个非遗记忆的蹄膀回来，
0: 很奇怪。还有熟食店买的那个蹄膀熟食啊，你今天吃隔夜后啊味道就不行，再隔第二天的话嘞，
2: 对，
0: 完全不对了味道。
2: 对，
0: 但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每一袋是真空包装的，
2: 对，包装也讲究，对吧？口味也地道。然后我们今天还送了2包豆干，这个豆干我们其实现场工作人员一边摆台一边把它当零食吃。
0: 哎，对的，
2: 对，
0: 这个豆腐干我也很喜欢 的
2: 是的，
0: 我本身就很爱吃豆制品的，包括电视机前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也会吃各种的豆制品，对吧？豆腐啦，豆腐干啦，对吧？它是也是我们枫泾的一个特色的豆腐干，
2: 对，全部都是枫泾当地的2大美食啊。而且丁义兴的话，我们100多年的一个传承了。当时我还去过他们的工厂，对吧？然后沈师傅带我参观了一下，就是看了一下，包括还刚好碰到东方购物的抽检，所以品质的话，大家是完全放心啊，也不用出门了。出门你自己去买的话，50块钱一包，200来块钱你就买个4包，
0: 对
2: 的，吃个4顿，对吧？我们今天有6包，也就差不多3只这个蹄膀的原材料，再加上我们的2包豆干，配面也好，配米饭也好。热吃做凉菜切冷盆儿都行，
0: 是的。如果你是放到了天气转凉了之后，就放在这个热热的面上面。
2: 对，
0: 像现在天气热嘛，你就冰箱冷藏之后直接切出来吃。
2: 哇！
0: 然后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食品商店丁义兴的专柜，我们呢特地把我们今天的枫泾钉蹄啊切开来了，我们让我们过路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来尝一尝，看看我们的钉蹄它的口感到底如何。先生你 好，今天来买这个枫泾钉蹄啊？
4: 对对对。
3: 之前有没有买过枫泾钉蹄啊？
4: 买过，
3: 一直买。
4: 这个配点黄酒啊，很好的。
3: 配点黄酒啊？
4: 对。
3: 哎呦，真的是吃货，标准的吃货。
4: 经常在家，因为我陪我。家里父母啊，像我这个丈母，特别是我这个丈人，特别喜欢吃点黄酒，吃点这个枫泾钉蹄的，
3: 哎，真的挺好的。
4: 家里很喜欢吃这个。
3: 是的，而且我发现哈，就是说配点黄酒什么的，夏天吃也特别的合适哈。
4: 对对。
3: 哎，非常非常凉爽。哎，这个好吃吧？
5: 来的蛮好。
3: 蛮好的吧？哎，那你感觉到咬得动啊？嚼得动啊？
5: 咬得动，牙齿已经在嘎嘎子，蛮好。
3: 已经都是假牙都可以嚼得动。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就拿着我们这个枫泾蹄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下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6: 好吃，
3: 好吃的，感觉怎么样？
6: 挺好吃的，
3: 很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丁蹄，你是蹄膀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
6: 没有，很酥，
3: 很烂。
6: 没牙齿的都能吃，
3: 没牙齿的都能吃，是特别香，对不对？
6: 对。
0: 真的没有牙齿的或者牙口不好的，嗯，嚼得动的，嗯，它就是那个火啊，什么三旺三闻，
2: 三闻三旺嘛，
0: 对，什么大火、小火、猛火，我们也不懂，反正它是非遗技艺，所以这个肉质很嫩。
2: 对，然后你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封筋、这个钉蹄，对吧？嗯、这些工序啊，都给大家在这个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的，嗯、对吧？这真的就是一个传承，一个味道的传承了。嗯、所以我们是拿到了这个上海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看到吗？就是非遗的话也是味道独特的、嗯、对不 对,
0: 对，
2: 然后传承也是每次只传一个人、嗯、包括我们丁义兴也是中华老字号，始创于1852年、嗯、
0: 是的，
2: 1852年老字号的，拿到了1915年的巴拿马世博会的金奖，甚至1910年又是这个银奖，1997年的时候也是拿到了什么国际展的银奖、嗯、这包装上太全了，配料表很干净，好吧，
0: 是
2: 干干净净的。然后这个一包呢，我们是做的小包装，它也有大包装，500多克，500多克那个是一整只的蹄膀，但是我觉得上海人现在吃的呢比较精细一些、
0: 嗯、对的，
2: 一顿把它吃完，吃不了太多，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一包呢刚好258克，258克也就差不多是半只蹄膀、嗯、对吧，一顿头你就把它吃完就好了，嗯，固形物含量在60%以上，就这一包，我们给大家看哦，我们在我们的官网，包括你看去到枫泾古镇、嗯、包括食品商店，50块8毛钱这个一包的这个价格，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基本上给大家打对折，嗯，对吧，
0: 我们是6包蹄膀加上2包的豆腐干、嗯、
2: 对，
0: 总共是2388袋带回去，如果您除以8的话就是平均20几块钱一份，
2: 这个豆干哦、啊、这豆干也很好吃，枫泾、嗯、的豆干是出名的，枫泾的豆干、枫泾的烧麦、枫泾的粽子等等的都是很出名的，
0: 而且豆腐干也是我们丁义兴的品牌，
2: 对，也是丁义兴 的，然后中华老字号的、嗯、对吧，你少买买的话你20来块钱这样子的一包、嗯、对吧，我们今天有2包配给大家，
0: 是的，嗯，好，继续看我们的蹄膀了啊，
2: 我们
0: 看这个枫泾丁蹄两个味道，
2: 我给大家
0: 古法原味就是红烧的，
2: 我给大家
0: 水晶味道就是那个
2: 对
0: 白切，
2: 我就给大家抓紧时间切一个好不 好，反正都是一样的，然后就是这样的，
0: 这个是我们放在冰箱冷藏之后，
2: 对
0: 啊，一个冷藏的风味，
2: 你把它倒扣出来、嗯、就是这样子的、嗯、干干净净，嗯，对吧，就是这样子，你外出携带的话也是很方便的，
0: 有些男士爱吃肉就直接这么啃了呀、哎、
2: 这个真的我觉得今天我们演播厅今天其实温度挺热的、嗯、对吧，演播厅冷气开的不是很足、嗯、但是这个蹄膀啊你吃下去哇清清凉凉的、嗯、特别还消暑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2: 而且你看它的肉冻也是刚刚好，嗯，很有弹性，有弹性的同时牙口不好的、嗯、或者是装了假牙的爷爷奶奶都可以很放心的去吃、嗯、对吧，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红烧口味的啊、嗯、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水晶口味的，你看就不一样，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嗯，
0: 对的，
2: 一个是带一点咸甜、嗯、一个呢是带一点咸鲜、嗯、是吧，就是两种不一样的这种味道、嗯、
0: 包括还有人家就是盛了一碗热热的米饭，
2: 对、嗯、
0: 把我们这个冷藏就是冰箱冷藏出来的丁蹄膀、哦、放在那个热热的米饭上，那个味道给它换换，
2: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冷吃，冷吃是更适合它的这种吃法、嗯、吃到这种酱油冻，对吧、嗯、吃到这种肉冻的这种感，而且他们这个是百年传承下来这个老卤啊、嗯、据说你、
0: 哎、
2: 据说他们这个老卤很神奇，
0: 做到现在
2: 就是30多度40多度这种高温它不化的、哎、它不化你知道吗，就非常非常的神奇、嗯、
0: 是的，嗯，所以真的是风味俱佳，特别的好吃，
2: 对，
0: 而且是回味无穷，嗯，吃完之后嘴巴里面口有余香，
2: 不是科技鱼很活知道吗，
0: 因为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这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吧，有到这个非遗传承的170年的老字号，
2: 对，
0: 大家下单就可以了，
2: 反正好不容易来一次直播、嗯、
0: 对吧，对，
2: 然后今天的直播刚刚好的是我们又卡在一个中秋节之前，卡在开学之前，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产品就是很有节日的氛围的，
2: 对，
0: 全家人在聚会的时候就正好是切这么一盘，
2: 对，
0: 冷吃热吃都可以，
2: 对，
0: 扫码下单立减5元、嗯、拨打电话是02153919000。

0: 个月的中秋节过节的时候，家人团聚，吃上这一口美味，又幸福又开心。
1: 对，然后要吃就吃正宗的啊，因为枫泾的话，我确实去过很多回，有两次
0: 家家都写的是钉蹄，
1: 对，有两回真的是去外场做天心的这个外场直播，然后做枫泾其他的烧麦的一些直播，然后当时也有了解到，因为一路过去全部都是小吃啊、小饭店啊之类的，也有很多菜单拿出来之后啊，枫泾钉蹄，但后来呢，他们的非遗传承人沈师傅跟我说的，你不要以为去到枫泾古镇就能吃到正宗的枫泾钉蹄，枫泾钉蹄这四个字只要标出来，它就是有非遗记忆，知道吗？所以要认准丁义兴的品牌，我们才是有非遗记忆传承的，我们才是真正的从1852年传承到现在的，这个味道那么多年以来我们是不变的，所以您放心来下单的。
0: 是的啊，人家在1915年就已经是登上了巴拿马的世博会，获得了金奖哦。
1: 对，就是神奇的一点就是它很香，它好吃，然后夏天三伏天吃它都不腻。你说给你红烧肉啊、红烧蹄膀，你三伏天你来吃，你看到你想象一下都会觉得有一点腻，吃不下。但是神奇的丁义兴的丁蹄，它就吃清清爽爽，
2: 一点没有错。真的，前两天我妈说梅干菜烧肉，我说你千万别浪费我的好猪肉，就吃不下去。最近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后来我们跟沈师傅，因为我跟沈师傅很多年了，你知道吗？就是聊下来，他说它的香辛料，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啊，就是草本的植物，它是不一样的。冬天的话加的跟夏天加的，夏天呢
0: 就是家里为什么做不出来？
1: 夏天加的就是以开胃呀、或者什么消化呀、或者什么为主的，
0: 它会变换的。
1: 因为最早其实丁义兴的丁蹄，它能够出名，它能够出来，它也是一个误打误撞的一个小故事。当时是说给自己的母亲熬的一个开胃的一个药罐子，那个罐子里面
0: 打翻在这个肉上了。
1: 对，好像是这么一个故事传说，但是具体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啊。只不过说它的来由就是这样
0: 子，无意中获得的一个美味，然后呢被我们发扬光大了，对吧？然后传承到现在，让我们现代人可以尝到那么好的这个美味。
1: 你就
0: 所以人家那个只是写了香辛料，但是人家具体放什么料你是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你家里是做不出来。
1: 告诉你，你也放不了。
0: 是，他就是公开告诉我，我也做不出来。
1: 对，然后我给大家看啊、切一刀之后，我给大家看我们这个，你看到没有？它是带皮的，对吧？猪蹄胖嘛，但是不带骨头的，而且不用担心火候啊、咬不咬得动的问题，因为我们熟到完全脱骨。
0: 对，
1: 就是这个蹄胖已经熟到完全大骨头、小骨头都给你能够剃得干干净净的，说明它的火候是到位的。
0: 对，
1: 然后再看，你看它里面是有猪皮吧？对吧？有皮下脂肪吧？但是我跟您说，吃到嘴巴里面哦，一点不腻，
0: 一点点都不腻。
1: 来，
0: 因为它油已经
1: 太厚了吧？
0: 蘸的蘸的，就这个厚的，
1: 不是太厚了。
0: 不是，古人说了嘛，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1: 这个就是
0: 这一块切的多厚实、
1: 对，不好意思，我给你切太厚。
0: 我觉得自己在家里爱吃肉的，你就给它厚切，三口之家你这么厚切一个，
1: 而且你一定要把这个冻、这个冻哦，
0: 香啊，
1: 小孩很爱吃，然后就我跟青青很爱吃这个红烧口味，是
0: 而且
1: 一点小甜口，
0: 这就更符合我们上海人的浓油赤酱的那个本帮味道了。然后又油脂带到皮儿啊，
1: 我们家
0: 带到肥肉的地方一点不肥腻的。
1: 我妈妈烧的红烧蹄膀很好吃的。但是我也只吃里面的栗子肉烧肉，
3: 肥肉吃不下去，
1: 皮就不吃，
3: 皮都吃不下去。
1: 丁义兴的这个蹄膀，它这个皮儿地方，你只能吃到哇糯叽叽的这个口感，不是吃到肥腻的口感，对不对？
0: 第三块了。而且我们现在吃的是那个冷冻的味道，不是冷冻冷藏哦，不能放在冷冻，冷藏就可以了。
1: 有一说一，其实也不担心，我们相对而言脂肪含量也没那么高，跟传统的那种红烧蹄
0: 这个味道。哇，
1: 对，古法原味，哇，
0: 这个才7.3，
1: 这还是20皮，
0: 你别说，
1: 多吃两口。
0: 像我们现在，如果你家里冷冻完吃，给它这么切片，装在一个什么保鲜盒里，像你刚才说的什么野餐啊，或者你出去就直接拿个手套这么吃呀？
1: 对呀、
0: 对吧？
1: 你甚至
0: 这倒挺好的。
1: 对，人家带餐具带刀的，你就这样直接一包带出去，碗都不需要，因为我们里面打开了之后，里面还有个这样子的小碗，对吧？这个小容器
0: 或者这种切片，白领带午餐挺好的。
1: 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我们是非遗记忆，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巴拿马的，1915年的巴拿马的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的。
0: 关键是今天直播完了，一直到我们的中秋节之前，不确定有没有其他的直播。
1: 他们应该距离上一次直播有一个多月，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对吧？
0: 是的，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赶紧囤货。
1: 对，
0: 我们再把组合价格说一下。
1: 在我们的食品商店，包括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对吧？50块钱这样的一包啊，这一包是258克，就是差不多半只左右的蹄膀，一包50块钱。
0: 对的，而我们有到6包，每一个味道3包，你自己去官网买。300块钱，
1: 对，
0: 我们只要238，再送2包我们同品牌的枫金的豆腐干，
1: 对，然后8件单品238，是不是相当于每一包我们这个蹄膀才花了
0: 20多块钱？
1: 是的，
0: 是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9个月的保质期，放心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一件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好，我们用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构成。很多人还在问我们的这个包装的信息。
1: 对，
0: 总共是六包钉蹄，每一包是258克，
1: 差不多是半只左右的一个蹄膀，所以六包的话，那你原材料要用到3只左右蹄膀，而且不带骨头的分量哦，去骨的分量哦。
0: 是的，所以6袋钉蹄，2包豆腐干送给大家的，总共是8袋带回去，只要238元。
1: 对，
0: 官网上一包钉蹄就是50.8元。
1: 对，官网如果你这一套组合加在一起要300多块钱吧，就比我们今天要多花100块钱。
0: 是的，然后我们是正宗的枫泾的钉蹄，而且你现在订的话，又可以在下一个就是下个月的中秋节十一小长假跟家人来分享。
1: 对，
0: 最后一分钟不到的时间，真的好吃。我们有2个味道的钉蹄啊，然后呢，大家直接就可以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这个天气特别闷热啊，已经才五月下旬就已经是高温、闷热、潮湿、黄梅天、高温天一起齐头并进，有点桑拿天的感觉。这时候贴身的衣物一定要选择既干净清爽又舒适贴身。
1: 来，
0: 今天的 Dr. Brass 的这个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十条男士内裤加，或者你可以选择十条女士内裤。
1: 没错啊，到夏天了，真的内衣裤一定要常换。天气一热，很容易滋生细菌，而且的话据说是内衣裤要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啊。
0: 对，
1: 所以说夏天这十条完全不嫌多、啊、
0: 贴身的衣物呢总归是要勤洗勤换的， 对吧，每天都要更新。然后呢，有的人说我出去玩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好好的去玩一下，旅游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把所有的一些衣物呢多带几条，特别是贴身的内衣裤。那说到这个产品啊本身、我们来看一下男士的内裤啊，今天是有着10条带回去啊，确实非常多，性价比非常高、
1: 好吧。
0: 每一男士今天都是平角裤，平角裤女士也是，对吧，我们说到了平角裤它本身呢对于我们的包裹性、舒适性，然后透气性啊，包括你在闷热的时候、这种散热性都会更好一些。
1: 对的，
0: 你看啊，从这条开始，对吧，它有那种灰色呀、然后呢肉色啊，包括像那种浅灰色等等深黄色，总共是有10组带回去。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差不多5组差不多了吧，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才算下来，你想想看，199我还能自动订购，
1: 对的，
0: 我今天还有本身积分啊，我们这个性价比算下180几块钱，
1: 对的，
0: 10条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一条。好，那既然是说到了这个产品的一些特质啊，给大家先来看一下。首先它用到的是虽然我们的价格很便宜，但是你看我们的材料，你看好了，来95%的棉加5%的氨纶。棉本身我们说选这种贴身的衣物啊，都得选棉质更高的一些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它本身的这种吸湿透气排汗性会更好，然后再来有氨纶的加持呢，你想像这种衣物啊，你总归要手洗也
1: 也好，
0: 或者是机洗也好，它不太容易会缩水和变形，
1: 对的、
0: 所以它你看它非常的有那种弹性在，
1: 对的，弹力很好，
0: 既有透气性，对吧，又有舒适性、对吧，同时还有它一定的弹力。然后再来看一下细节，比如说在它的腰部的地方它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螺纹口的收边，所以它很好的帮大家把那种，哪怕你说我今天是个大肚腩，
1: 对
0: 吧，
1: 也没有任何问题，
0: 膀大腰圆，有将军肚，有啤酒肚的朋友都能很好的一个妥帖的包裹。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有点夸张啊、
1: 我们光说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您这样看啊，这下放心了吧、
0: 这么一大圆气球它居然可以把我们的裤子给撑起来、而且没撑破，
1: 对
0: 吧，没撑破，然后可以把它拿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来，我把它拿下来之后你看，它的回复性还特别的好，
1: 它也不变形，
0: 不变形，
1: 是的，
0: 不变形，还是在这个我们尺码今天都有啊，哪怕你说我今天2XL的也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3XL的也有啊、咱们今天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你看哪怕撑得这么大，
1: 对的，
0: 我依然还是回复性回弹性都非常 好，都非常好。而且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衬部分啊，它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加厚，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男性的私密部位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像这一块区域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
1: 抗菌
0: 的处理，
1: 是的，是的，
0: 这点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
1: 很重要，
0: 这个内裤一脱下来有股异味啊，等等，有些污渍啊在上面、那说抗菌呢，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抗菌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也是应对啊，我们说黄梅天即将到来的日子，大家会说这个抗菌也很重要，来看好我们今天的抑菌率，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大于99%，大肠杆菌96%，白色念珠菌91%啊，所以它是真正具有了一个很好的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
0: 除此之外我还是要说今天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对的啊，我们不仅仅是男士的，对的，10条特别的合适，女士同样也是非常合适啊，满满当当的10条带回家，因为本来呢是说只有8条，但是后面我们一商量一合计啊，送了2条额外的给大家，那2条的话可能颜色不固定，但是您看到没有，都是低饱和度的，就是说您穿一些像我这样子白色的裤子啊，或者说白色的裙子都不容易会显露出来，而且您看啊，这个设计特别特别的棒，它整体的版型是非常好的啊。首先它是一个宽橡筋啊，我这样一看的话是有到4指的一个高度，有一些阿姨妈妈可能说有一些这样子的小肚腩，对不对，想要稍微的有点收紧的效果的话，我觉得它这样子是有一个稍微的收压的一个这样的功能在的，把我们小肚腩紧紧的包裹在了里边，而且它不会说是那种细的那种松紧带一样去把你的腰头勒得很难受，而且呢我们再到背面来看一下啊，我们也是有到了一个微微的收压的一个效果，很多阿姨妈妈的一些可能说我们的年纪大了之后臀部形状不好看了，能够稍微给大家来收缩一下，而且呢它这个针脚的位置啊， 看到没有，针脚的位置有到一个漂亮的蕾丝花边。很多爱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蕾丝花边会不会觉得有点勒人啊？完全不会，它做到一个无痕的设计，而且它的这个手感和质感都是那种非常舒服的、非常亲肤的面料啊，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嗯，你基本上去买一条内裤的话，其实就从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材质，对吧？我们现在是95%的棉加5%的氨纶。嗯。第二个，它的款型，今天不男款是平角裤，女款其实它也是有点类似，对吧？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抑菌效果也非常出色。
1: 对的。
0: 其实，在门店当中，包括在它的网上都有所销售。你再来看一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三条内裤，211，哎，基本上你去外面什么某优某裤啊，等等，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去看看70-80、50-60块钱一条内裤啊，三条裤子差不多就要100-200块钱。你看这里也是三条，对吧？270块钱，好吧？我们今天的价格看好了，199，不是三条，不是五条，是10条带回去。
1: 是的啊，
0: 十条啊，男款是这样，女款也是这样的。
1: 对的啊，十条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而且我们的尺码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来吧，
1: 男款的尺码在这里啊。
0: XL 适合体重在130以内的啊，然后呢，130-145的呢是2XL，然后呢145-170斤的可以选择3XL都可以，对吧？
1: 是的。
0: 内裤的选择其实没有太大的，像衬衫啊、西装这么的严丝合缝。我基本上我的体重在160，我可以穿3XL，但如果我穿2XL，其实也是可以没问题的啊。
1: 嗯，没错。
0: 然后女款的尺码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啊，女款的尺码的话，大家看一下，根据您体重去选择就好了。XL 可以穿到130斤以内，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以内，3XL 穿到我们190斤以内啊。也就是说，200斤左右的都是可以穿的，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我们的弹性也是很大的，并且我们的底裆也全部都是这样的抗菌的面料，您可以放心的啊。
0: 是，今天还能选择，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各位，再见5块钱，本身商品。本身今天商品还是3%的积分啊，所以今天还对吧，就将近有6块钱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蛮高的啊，里外里省了有10块钱，189十条，每一条18.9块。
1: 对的。啊，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One look, give them whiplash. Beat drop with a big flash. 集中眼睛的 think fast.
2: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3: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比较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0: 天太闷了啊，就是早上真的你会发现，就哪怕七八点钟的时候，这太阳就已经很灼烈了，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身上出汗，然后特别是你穿内裤的时候呢，这个私密部位出汗特别多，嗯，对吧？等等，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内裤要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用了没穿了没几年的内裤啊，确确实实也是松垮了，
1: 对，
0: 松紧带呢开始整没有型了，
1: 变形了，
0: 对吧？
1: 对的，
0: 你穿上去呢，可能整个人都箍不住你的腰，所以这时候需要更换。我差不多两三个月都会换一批内裤，
1: 是的，是的，一定要这样。
0: 你买的时候不会买一条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你基本上都会买个几条，
1: 都要换掉，哎，
0: 都换掉，对吧？这也不心疼，咱们100多块钱，你如果购物这个账户里面还有几多少钱积分，还能抵扣一下，好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内裤一定要在天热的时候要勤洗勤换，特别是那些住宿生啊，
1: 嗯，对吧？
0: 小朋友啊，比如说高中、大学住宿的男生、女生，对吧？哎，你说可能一回来，每个礼拜周末回来，对吧？内衣内裤交给家人来洗，那平时要换呢？
1: 对，
0: 勤洗勤换，
1: 对，要多准备一些啊，特别是男士女士，我觉得都要准备一些。而且你想啊，十条也不嫌多，家里边人口多的，咱们一人穿上个几条，
0: 对，
1: 它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款式和版型，也不是说我们会过时的啊，穿多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就可以跟家人分享，比如说我们爸爸儿子分享一下，妈妈女儿分享一下，都可以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尺码都很全啊，都很全。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基本上外面去买内裤，贴身衣物啊，其实男士的这个价格相对来会更贵一些。
1: 对，
0: 男士的就比如说啊，衣服也好，对吧？裤装也好，还是鞋履也好，等等，这个价格会更高。但今天男女同价，
1: 是的，
0: 199，然后自动订购再给你减，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是的，
0: 商品
1: 189
0: 本身再给你将近6块钱积分，订完之后就给你有将近6元积分返到你的账户，里外里省了有10块钱呢，10块多呢，
1: 是
0: 180几块钱10条。每一条10几块钱，哪怕你说穿了两三年，对吧？破了扔了，他也不心疼。
1: 是的，
0: 是的，100多块钱，但它是95%的棉加5%的氨纶。你现在去看一下，现在基本上内衣裤的主流的配置就是这样的。
1: 对的，对的。
0: 因为全棉的，说实话好吗？是好的，但是有些棉呢，棉绒特别的长，纤维会长，所以它洗的时候容易变形。
1: 是的，
0: 甚至会缩水，对吧？所以它得加点氨纶，但氨纶比例不高的5%，它增加弹性，也增加它的透气性。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增加了一项功能，叫抑菌。
1: 是的，
0: 它是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和大肠杆菌都有达到90%以上的灭菌率、抑菌率，所以它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在天热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种私密部位的一些瘙痒啊，有一些异味啊，那总归要穿的，对吧？
1: 注意起来，
0: 透气的、吸湿排汗的，洗了不容易变形。哪怕你说我今天机洗好了，基本上内裤可能要手洗一下的，但是我今天机洗，对吧？也不容易损坏，也不容易缩水，这就是一个好内裤的一个标准。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常规的话，一条内裤可能要做到30-40块钱，但今天我们是额外给您加赠2条，总共10条带回家啊！199都不需要了，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下来的一条价格大概在18.9块左右啊，比在外面买要划算很多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们也要关爱自己的老人，对吧？比如说爸爸呀、叔叔呀等等啊，包括孩子呀，包括我们其实对于家庭来说呢，这些就可以买回去五条给自己爸爸，五条自己的儿子来穿，
1: 对吧？
0: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然后男士今天，我觉得其实应该穿平角裤啊，相比三角裤来说，平角裤它的包裹性会更好，然后它不会勒着你，
1: 是的，
0: 不会勒着你。然后呢，它也不会说，因为平角裤它会把我们前面的私密部位以及我们侧边的，比如说腰部的一个区域，甚至我们说臀部的区域，你看其实包裹的都特别好。
1: 对的。
0: 如果三角裤的话，其实它走着走着它容易
1: 卡
0: 到中间去，
1: 对，
0: 是吧？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在天热的时候会无限的会被放大起来。所以今天整个的内裤它的版型也特别好，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它其实上面有一根两指宽的这么一个腰带，这个其实就是又能够箍着，又不勒出痕迹，
1: 对的，
0: 也不闷啊。有的时候腰带它反而会说，哎呦太勒了，勒出一道道的痕迹了，它也不会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你看它的松紧度也非常好，然后里面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加衬，也非常好，对吧？
1: 对。
0: 整个的材料95%的棉加5%的氨纶，弹性啊，各位来看一下，让内裤的弹性来。
1: 弹性很大，
0: 弹性很足的，弹性非常足，
1: 而且它不变形。
0: 弹性足的好处有几点，第一点，你日常穿着的时候呢，哪怕你说我今天运动一下，它会随着你的身形来不停的调整，
1: 吸湿排汗。
0: 第二点，哪怕你说我今天有一点将军肚，对吧？有一点啤酒肚啊等等，肚子稍微有一点突出的朋友，男性朋友，哎，我前面它整个360度都帮你进行一个很好的
1: 包裹，收住了。
0: 对吧？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这块地方，它是做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抗菌的一个处理，
1: 对吧？
0: 抑菌率非常高啊。我们无论是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在90%以上的一个灭菌，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穿着起来，不太会有说脱下内裤洗澡的时候，哎呦有股异味出现。
1: 是的，是的。
0: 平时在穿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什么瘙痒啊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它的抑菌效果非常好。而且男士今天平角裤，你看啊，它有肉色的，有灰色的，有各种颜色，可以每天都可以挑嘛。
1: 对，
0: 天热真的是可以
1: 要把根据您的心情去换。
0: 对，哎，天热有两样东西，其实家里面每天都要贴身的，一个是 T 恤衫，哎，出汗多 ，T 恤衫要不停的去换新的，对吧？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贴身的内衣裤，内衣裤它一定要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对吧？内衣裤就这么两三件，你没得换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今天有的换了，而且就像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它个4-5件，你出去
1: 也没问题的，
0: 对吧？长时间出差10天半个月的，你就把这10件全带去。省得带你去洗了，把留下的时间好好去玩一玩，吃吃美食，对吧？回来再洗。所以因为不包括像一些什么住宿生啊等等啊，一周回来一次，好，一行李箱里面全是这种，对吧？也可以啊，对吧？那因为天热的时候就是应该勤洗勤换。男款今天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尺码是这样的，就根据体重来，130啊，130以内的，我们是选择 XL 的啊，130到145的选择2XL 的，145以上的我们可以选择3XL 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我刚才想说，欢迎试穿哦，尺码可以更换，
1: 大家可以比划一下。
0: 哎，你到外面门店去，你穿过了，你说我今天不合适，能退吗？
1: 那不太好。
0: 其他衣物可能可以，但是内衣裤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的，
0: 你穿都穿过了，对吧？好，但是今天你看啊，欢迎试穿，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额外福利。
1: 是的，是的。
0: 男款如此啊，看看女款啊。
1: 哎，是看我们的女款啊，我觉得女生更是啊，就特别是我们女士啊，因为的话，咱们的这个生理构造和男生不太一样，是更加的直接接触到内裤的，所以它抵挡的一个我们的抗菌是更加重要的。同样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什么，有到抗菌的面料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大肠杆菌的抑制率96%、98%和94%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能够很好的呵护我们的健康。更关键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版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特别的好。因为女士啊，阿姨妈妈，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哎呦，小肚腩，对不对？想要去收一下，特别是到夏天穿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咱们的小肚子要收一收。咱们这边的话就有一个什么4指的一个宽橡筋啊，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小肚子，而且呢，女士的什么子宫的部位，我们小腹的部位要好好的保护一下，对不对？能够这边呢帮您去呵护好您的子宫，然后在侧面的位置您看一下哈，是一个这样的高的一个开腰，并且下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哎，这样蕾丝的一个设计。但是啊，这个蕾丝它并不是那种勒人的、勒大家的那种大腿根的这样的一个蕾丝，它是一种很舒适、很亲肤的一个面料在的，并且啊，您再看一下我们的背后的位置，哎，它不是说那种 给大家这样两条上去之后，这旁边就侧暴露在外面了啊，它是整个把您的臀部有个很好的包裹性在里边的，所以整体这样的一个版型在这边，您是不用的任何的担心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夏季穿着的着装是特别要讲究一些，特别是女性朋友，对吧？
1: 是的。
0: 但像这种内衣内裤呢，其实你比如说像穿长裙啊、牛仔裤啊、休闲裤啊等等，都是特别百搭。
1: 是的。
0: 我特别喜欢像这种平角裤或者类似于平角裤的裤子，
1: 对，
0: 因为它确确实实你走动起来的时候，你摆动起来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太多的束缚感。
1: 没错。
0: 而且在你整个的裆部的区域，它其实还是蛮透着凉快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要知道，其实出汗会比较多。我每天跑步，我一跑步，这个浑身上下都热，包括我们今天穿内裤的这个私密部位的区域，它其实也是更加会闷热难受一些。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平角裤是一定要来给男士朋友或者女士朋友来进行选择的。
1: 对的。
0: 今天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材料，好吧？
1: 嗯。
0: 来，今天材料它就直接印在上面了啊。
1: 嗯。
0: 看好，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在这里。
1: 没错。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所以它其实透气性非常好，然后呢，它的这种伸缩性也很好，洗过之后不容易变形，对吧？看到了啊，5%的氨纶。
1: 而且它没有那种立体的标签，也不会扎人哦，这个很贴心哦。
0: 是是是，现在都改良了很多啊。棉当然说很好啊，吸湿透气排汗，然后再来看氨纶呢，它还有一定的这种弹力效果。
1: 你看，没错，
0: 你看。就是它的弹力效果，洗后它也不容易变形，很好的一条内裤，多准备几条。以前去商场对吧，逛逛街，一看，哎呦，真的，100多，199，99两条，
1: 对，
0: 99三条，你基本上以现在的
1: 这个价格，
0: 门店要租金啊，要人员成本费啊，我们都要做无店铺销售模式，好吧？今天就是给大家送福利，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还自带了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就省了10块钱，189十条。算下来是18块钱，18.9这么一条，哎，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性价比太高
0: 了，男女款皆是如此，好吧，抓紧时间，先给大家，已经炎炎夏日了啊，不是说即将来临，已经来了，
1: 是的，
0: 赶紧把衣柜里的一些棉毛衫啊拿掉，换上我们今天干干爽爽、清凉透气的十条内裤，好不好？021-511-9900。
2: 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3: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说夏天啊，哪里最、哪几个部位最容易出汗？哎，腋下最容易出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穿着内裤的时候的这块区域最容易出汗，
1: 是吧？
0: 因为确确实实它，你还好，腋下我今天穿个短袖还能凉快一点。
1: 对。
0: 但是我的裆部，对吧？我的私密部位它是不通风的呀。
1: 对的。
0: 所以它本身是需要一个更加透气的，然后更加有弹性的，不是让你包裹的很闷热难受的内裤，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个 Dr. Brass， 你听这个名字，哎，你就知道他们专门做贴身内衣的品牌，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术业有专攻啊、然后再来就是材质会更好，它在选材的时候是注重了舒适和不易变形、不易缩水兼得的。我们说其实像内裤，你手洗也好或者机洗也好，很容易缩水。
1: 是的，
0: 啊，我曾经买过几次内裤，就是完全是纯棉的。
1: 纯棉的很容易缩水的。
0: 一开始穿的时候还不错，后来穿了两件之后，穿了两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完全缩水。
1: 是的，是的，
0: 就小了一码。哎，你衣服小了一码，
1: 小了一个号。
0: 你衣服小了一码，你可以去换。嗯，只要你吊牌不拆。哎，但是你在外面买的内裤，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小了一码怎么办？你都穿过了，你只能自己认。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欢迎大家试穿，啊、居然是可以尺码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个作为贴身的内衣、内裤的这种材质，
1: 很难得的。
0: 哎，这个真的是蛮少见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今天的男士啊，你算下来18.9，男生不是19.9吗？哎，我今天还有自动订购。哎，
1: 还有我们的积分。
0: 还有积分，对吧？积分有将近6块钱积分的。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天热的时候啊，男士、女士，你都会觉得闷热潮湿。
1: 对的。
0: 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哎呦，真的是空调已经开足了。哎呦，
1: 太热了。
0: 晚上睡觉已经开始开空调了。电风扇都好像不大给力了。
1: 是的。
0: 地面上今天还都是潮乎乎的。
1: 对。
0: 你身上不也潮乎乎的吗？你身上哪里最潮乎乎的？
1: 是的。
0: 你的私密部位啊，对不啦？从前到后，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需要给大家更换一下，而且像内衣裤要勤洗勤换，这个换不是说每天更换，而且要换一批次。
1: 对，
0: 对吧？
1: 整体都换。
0: 哎，你比如说去年买的，叫5年前买的，这早就
1: 赶紧要扔掉了。
0: 真的，别这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咱不做那个事儿，好吧？不是说今天是500-600、300-400，对吧？今天10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日子过好了，总归贴身的东西要选得好。
1: 没错，
0: 对吧？大家其实在选衣物的时候说贴身的衣物要选的更高档，对吧？为啥说那种什么真丝的睡衣啊，
1: 哎，要舒服吗？
0: 真丝的内衣裤啊，
1: 对，
0: 等等，它要更高级的材质价格会更贵呢，因为它直接贴合你的肌肤，舒不舒服你的皮肤会第一反应。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个产品啊做到了性价比兼具啊，而且今天是199，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商品本身还带了将近有6块钱积分，总共优惠了10块钱左右，189，10条男士内裤带回去，每一条18.9，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天哪，
0: 好吧，女款也是啊，所以今天哪怕我今天打包男女款都带回去啊，一共才不到400块钱，
1: 对的啊，整个夏天全部都包圆了，
0: 20条，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您还可以带回家分享一下，对不对？10条钱多的话，妈妈和女儿我们分上5条，各分上5条。儿子和爸爸各分上5条，并且的话，您说面料这么舒服，夏天这么热天气，真的要勤洗勤换了啊。
0: 对，我觉得不光是妈妈、女儿啊，包括像外公外婆，哎，
1: 对对对，也要考虑起来啊。
0: 经常做家务的，对吧？这天可能还在就是里里外外忙活着，拖个地板啊，对吧？弯个腰去晾晒个衣物啊。哎，你这个内衣裤是不是贴身？是不是哎能够做到吸湿透气排汗？啊，是不是弹性也十足？你的内裤如果出现了各种什么松紧带松掉了，哎，边角磨掉了，然后可能都洗得发白了，
1: 对的，啊，
0: 这个原来可能比较厚实的材质，后来越洗呢越薄。等等，
1: 要赶紧换掉了。
0: 真的，这个贴身内衣裤，咱们说不是花不起这钱，可能您还没这个意识，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更换起来，好不好？抓紧时间啊！今年买了之后，明年还可以继续穿着，您不吃亏啊！02151199000。

0: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意。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葛么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要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1: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2: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啊。我们说男款女款尺码一会儿都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看男款，男款的体重是130斤以内的是可以选 XL 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选两 XL 的，
3: 是的，
2: 145到170的可以选三 XL 的。我是体重160的。啊，但是我也可以选两 XL 的啊，
3: 更加舒服一点。
2: 对，就其实没问题的，好吧？女款的这个尺码我们来看看、啊。
3: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女士的话也是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我们 XL 穿到130斤，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而且呢，您是可以能够换到满意为止哦。
2: 这个特别难得，这个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我也第一次看到。就贴身内衣裤，你去任何商场，对吧？现在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
3: 对
2: 吧？但是你说内衣裤这个东西，它是属于额外的，对吧？因为你也穿，你贴身穿了，
3: 对，
2: 你穿过了。来，今天我们有句话叫欢迎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特别好，对吧？因为你去商场里买的话，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服务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啊。其他衣物可能还有，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提供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男款啊，男款、女款，我们先来看男款。男款今天是平角裤。啊，我觉得相比这种比较勒的话呢，三角裤来说，其实平角裤更加能够，它其实从大腿根上开始帮你包裹，
3: 对的，
2: 所以它其实减轻了对这个裆部区域的负重感，
3: 是的，
2: 就它的压力会分散，而且平角裤本身它不容易什么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点，就它可以有这种大腿的一个包裹，但它不紧，不会勒着你很紧，
3: 对
2: 吧？同时它对我们的这个臀部区域啊，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往上托的作用，然后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跑步，所以我为什么喜欢跑步的时候会选择平角裤？就跑步的时候，它的动作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它容易什么呢？哎，容易有的时候会这两条内裤卡到中间去，
3: 对，很难受的，
2: 说白了有点夹屁股，对吧？你可能要不停的去扯。但我今天是一个平角裤，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然后像这个裤子，你可以看它的那种不勒啊，哎，对吧？一点都不勒，好吧？不论是我的大腿的区域，还是我腰部，你看。腰部的区域，然后我包括像，对吧，臀部后面的这个上方的区域，我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包裹性。然后它两指宽，你要稍微再细一点，一指宽，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勒的自己不舒服。但我今天两指宽，然后从前到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
3: 好，
2: 给大家看看啊，在这边啊，来，在这边。
3: 没错啊，男款女款都是的啊，都是95%的棉和5%的氨纶，特别的舒服。
2: 棉就是吸湿透气排汗啊，选择棉呢，它更加自然，对吧？大自然的棉花嘛，对吧？
3: 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亲肤。但光有棉，它容易缩水，容易变小。但我今天增加了氨纶之后呢，它的紧致度，对吧？它的包裹性，它舒服的性能都得到提升。
3: 是的。
2: 然后今天我们还特别在哦，再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在它前面有一个很好的。
3: 哎，是的，我们抗菌的面料啊，
2: 对，它不是说直接用这样的材质给你做，它没有，它直接在前面再给你加了一块，
3: 对的，
2: 对吧？加了这一块，它其实起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抑菌作用。那这个抑菌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它有一个检测，
3: 是的，咱们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2: 这个也是跟你去商场当中，它店员跟你说我们抑菌等等，它能拿得出报告吗？未必，哎，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好吧？来，抑菌率是达到了多少？金黄色葡萄球菌大于99%。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率分别大于90以上，96和94，对吧？天热了啊、哦，这种抑菌，你想床单我要买一个稍微抑菌一点的，席子能最好有一个，对吧？都是贴身的呀，要睡要盖的呀。那我们家内衣裤也要选择一个好的这个抑菌效果的产品。
3: 是的，是的。
2: 男款的10条啊，10条，你看颜色，你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3: 每天都能
2: 换，然后再换一轮。哪怕你出差个10天半个月，我就把10条内裤带去，每天换一条。
3: 对的，
2: 回来再洗都可以。
3: 是的，
2: 好吧。
3: 咱们女款也是同样啊，因为女款的话，我觉得女生的内裤更是要当心啊，因为我们是直接接触的，而且您看啊，这个版型我真特别的喜欢，因为女士更加喜欢高腰一点。咱们看啊，到这个部位能够很好的什么，把您的小肚子给包裹住，而且它是这边直接到腰上的。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吃的有点，哎呦，有点开心了，小肚子出来了，我们是有个这个微微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感觉啊，能够把你的小肚子很好去包裹住，而且您看它是四指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宽度，所以说它的腰间也不会很累。而且这个我们的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有一些小肚腩的阿姨妈妈啊也不用任何的担心。而且您看我们的背面虽然说我们是个三角的内裤，但是也不会说有会夹呀会难受啊，它是能够很好把你的臀部给你很好的包裹起来的。并且呢，看到没有，侧边的位置它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蕾丝边的一个设计啊。蕾丝边的设计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哎呦，蕾丝边啊可能会比较难受，比较勒，比较的不太舒适。但是我们的蕾丝边是用的那种比较舒适的面料的，哪怕说咱们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裙子呀裤子呀，也不会说很就是有这种很尴尬的痕迹在的，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2: 对，我觉得其实像女士增加了这个蕾丝边啊，多说一句，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增加了一种美感。
3: 是的，
2: 同时它其实也是对我们女性的这种大腿的这个区域，它其实起到了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
2: 你光光有一根普通的一根橡皮筋，对吧，或者那种绷带，容易把你这个大腿箍得很不舒服。
3: 是的啊，
2: 蕾丝边增加之后，
3: 红红肿肿的，
2: 哎，又稍微好看了一点，然后呢，又可以起到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底裆的部分啊，因为男士和女士的生理构造我们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直接接触的是更加要看重这个我们底裆的面料是什么啊。我们底裆用的也是什么，我们的全棉的抗菌的面料，同样呢也是有到了给大家报告为证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看到没有，上面写的什么，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的什么96、98、94样品抗菌效果符合 AAAAA， 这七八个 A 级啊，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在的啊。
2: 然后特别看了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包装也特别的洋气，
3: 对的，是的。
2: 一个呢就是送到您手上很有质感，第二个呢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就是个旅行装。
3: 对，
2: 我建议大家像这种袋子，因为它是原厂配过来的，就不要去轻易扔掉它啊。你出去出差带个四条，
3: 可以直接带着，
2: 对吧？你出去旅游，你看我今天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3: 对，
2: 特别好。然后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塑封口的，你看，一拉开来，
3: 出差就直接装到里边就可以了，
2: 特别好，防水的呀，这个
3: 是的，是的，
2: 挺好的，男士女士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很高级，很有高级感。但价格其实啊，我们先来看尺码吧，这个。
3: 看一下我们女士的尺码啊，女士的话也是就是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好了啊。XL 选择到我们的130斤之内，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今天呢，我们是欢迎您试穿，尺码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而且您想价格真的是很划算，都不到199了。我们今天的话，积分一家送订购一家，189块钱到手整整的10条了。
2: 今天的尺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男士的尺码今天是这样的，130斤以内是 XL。对吧？然后呢，130到145是2XL，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或者自己老公啊、自己孩子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好吧？但是这里有句话特别用红字标出啊，欢迎试穿啊，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 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4: 特别是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现在男女款齐头并进啊，所以大家说，哎呦，正好是太太在看，然后给老公买了，顺便给自己买，对吧？我觉得今天，哎，你想想看，199，我五件，哎，40块钱一件，差不多吧？
1: 真的差不多。
0: 但五件翻了一倍。
1: 是的，
0: 10件，每一件才多少钱？才10几块钱。嗯，今天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然后商品本身送了你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省了10块钱呢。
1: 是的，
0: 189，18.9一条。95%的棉加5%的氨纶，这个材质配比男女款都一样，
1: 没错，
0: 对吧？价格单条算下，男女款也一样。哎，
1: 真的很划算的，
0: 10几块钱一条，你去外面，你各种什么全什么时代，
1: 对，
0: 什么优某库，
1: 对，
0: 你去买30-40块钱一条，还买不到好的，
1: 是的，
0: 你基本上这样贵啊，贴身衣物其实都蛮贵的，嗯，但我们今天算下来才10几块钱一条，而且东方购物的品质居然这个服务还特别好，哎。欢迎试穿，
1: 是的，
0: 尺码画到满意为止。嗯，尺码根据体重来，我160，我可以选择2XL，也可以选择3XL。你要穿的宽松一点，选3XL都可以，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男女款，我们今天就是在主打一个夏季更换频率高，
1: 没错，
0: 对吧？吸湿透气排汗不缩水，然后又是一个高抑菌率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对于我们各种的这种病，包括我们的这种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啊等等，起到很好抑制作用。抓紧时间啊，一定要选自动订购啊。女款其实今天也是选的蛮。
1: 没错啊，因为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节啊，夏天到了，我们出汗比较多，一定要注意我们私密部位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啊，一定要勤洗勤换。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极高，我们不要这个300-400块钱了，我们是189块钱带走整整的10条了啊。哎，
0: 你跟佳佳刚刚说的对啊，就是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勤洗勤换。
1: 是的，
0: 内裤洗了这么，你别说半年了，你就几个月洗下来这内裤都有变形。我之前那条内裤全棉的，洗洗就缩水了。
1: 是的，是的，
0: 凡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换。内裤不要舍不得换，毕竟贴身的，你真的是
1: 一定要注意健康，
0: 有点啥问题就不舒服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你开车啊，这走路啊，
1: 运动一下，对的，
0: 遛个弯跳个舞啊，都不舒服的呀。男士是平角裤也更好的包裹，然后呢，它的这种提臀，然后更加好的注意到我们的私密部位的一个保护，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女款其实款式这十条啊。都挺好看，
1: 对的，很好看。主要的话，它的颜色，它不是说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咱们穿些浅色的裙子啊、裤子啊，会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在啊，它都是低饱和度，特别的好看，而且是无痕的、高腰的，帮您收住您的小肚子，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
0: 对，
1: 关键是我们性价比是真的是特别高，95%的棉加5%的氨纶啊，又舒适又透气，而且的话弹性又很大。
0: 尺码根据您体重来，130-145的朋友呢，可以选2XL男士的啊，145以上可以选择3XL，好吧？欢迎大家可以来试穿锁定名额，021511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3: 等等，各位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
4: 大家好，我是佳佳。
3: 在本档节目当中，刚才也看到了，大回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呢，就是我们的上海制造。
4: 是的，
3: 上海制造啊，旗下就是今天的扇牌。扇牌品牌呢，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上海顾客朋友们啊，第一块用到的，比如说半透明的香皂，就是来自我们的扇牌品牌。而且以前说第一块的非常好的洗衣皂也是用到扇牌。那扇牌发展到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我们的洗衣凝珠，而且啊，新鲜感觉，包括是一个清洁度和持久力、留香性能特别好。
4: 是的，
3: 东方购物您所欣赏的扇牌的香柔焕彩的洗衣凝珠，每一盒呢是50颗啊，50颗，总共是400克。
4: 没错，
3: 我们今天是6盒带回去，总共有300颗的洗衣凝珠，它可以洗呀、这个8到10件的衣物。关键是什么？你说啊，作为洗衣凝珠来说，有8倍的酵素清洁力，我您所献上，并且可以做到72小时的持久留香，并且是天然植物精油，又好闻又安全又健康。除此之外，还能帮助我们很多一些哈、比如说是穿着新。鲜艳颜色的一些朋友们，把你的衣服的鲜艳色彩给保留
4: 住了，
3: 对不对？
4: 是的啊。
3: 那到底洗得洗不干净呢？我们请佳佳给大家来做个演示。
4: 哎，是的啊。其实啊，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天气是比较阴晴不定的，非常是容易这个不太容易干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清洁力是如何呢？我们其实只要拿一颗啊，因为一颗的话其实能洗8到10件衣服。我们先来溶解一下啊，2秒钟的时间，它这个就就溶解掉了，看到没有？很快溶解掉了。然后那个皮呢也不用扔，就直接放到里面就可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平常啊白衣服，咱们最发愁的是什么呢？其实啊，你说倒一点点这样的咖啡渍在上面，是不是很犯愁？
3: 哎呦天哪！
4: 哎呦，是的，还有果汁，很多小朋友是不是很容易就是洒到衣服上？包括说有一些这样的难以清洗的这个水果的渍，这个猕猴桃，我们在上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这个印子啊。哇，平常妈妈要是看到了这一幕，我觉得真的是，
3: 对啊，这件衣服就漏半拍了，对吧？
4: 是的，是的啊，咱们来见证一下奇迹，看能不能洗得干净呢？是的，因为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扇牌的，它不仅仅说清洁力强，味道还特别的好闻。
3: 确实，你看啊，它有头香、体香，包括是尾香啊，我已经做到了这个非常好的留香。关键是你平时扔到洗衣机当中去的话呢，非常的安全和安心，对不对？
4: 是的，
3: 因为清洁程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它。其实大家最怕什么？就是穿上白衣服。因为白衣服一戴上脏了之后就很难进行清洁。
4: 是的，
3: 但今天我们小小的一颗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持久的焕亮一新。
4: 对的，大家来一起，
3: 不用再担心啊，你给我都不要摸，根本不要拆，根本不要绑，对吧？
4: 是的。
3: 所以说啊，各位啊，很多家中有孩子的，特别是中晚年朋友们，我们说我们平时已经挺注意的了，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衣服清洁干净，除此之外不用喷香水，衣服身上自带一股非常浓郁的清香的味道，也是比较好的。所以你会发现它这个清香味道呢是这种啊玫瑰香型。洗完之后刚才真的是看不出啊，就是无论是说，哎呀谁呀刚才 咖啡渍啊，包括是一些果汁啊，
4: 清洗的非常的干净啊，
3: 非常的干净。嗯，所以今天我大家所向是满满当当六大盒带回去。说句实话，大家现在买很多洗涤用品看的是什么？除了品牌之外啊，更关注于性价比，对不对？
4: 是的，
3: 它是个日常消耗品。如果您在很多的旗舰店当中去买到它的话，单独一盒的价格，我刚才还在搜，49块钱，搞活动领完券42块钱。哎，这个还算前两天啊活动更优惠的40块钱
4: 的时候呢，
3: 对吧？40.62，算下来整整的300颗带回去，在珍贵当中的价格要249元，250块钱不到一点点。
4: 没错，
3: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带回去，6盒带回家。
4: 是的，
3: 平均下来啊，你说199块钱，那打一张的门，对吧？平均下来每一颗只需要6.6毛，
4: 哇，真的很划算了。
3: 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带回去了，
4: 是的，
3: 所以赶紧来进行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那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了，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今天199元300颗，平均下来每一颗6毛6，不是6块6啊，6毛6。
1: 是的。
0: 我刚才换算了一下，你看我们300颗，就算你隔天开一次洗衣机的话，你这300颗可以用多少时间？1年多，1年半左右的时间了。再加上你每一次洗涤只花6毛6的清洁用品，划不划算？
1: 是的。
0: 199元带回去1年半，你的这个洗衣液啊什么的都不需要了。我们说以前都会有瓶罐的，比如说有什么清洁类的呀、香氛类的呀、护色类的呀，
1: 是的，
0: 你还担心啊是否有荧光？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我们非常非常知名的品牌，上海当中本土品牌的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善牌肥皂大家知道，檀香皂也好，包括其他一些肥皂也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不含荧光剂的。很多一些小朋友啊，包括是成年人说的，白色衣服也好，其他衣服也好，你洗一些什么床单被套，
1: 对，
0: 到了3、4月份，这个时候正好要更换一些被套的时候了。
1: 是的，
0: 你贴身衣物有荧光，你会发现，哦天哪，出去之后啊，到什么荧光剂一打，自己像阿凡达一样的闪闪发光的，
1: 是的，
0: 很吓人的。那你想，这些是跟你的毛孔、跟你的皮肤是直接接触的，所以说啊，好的品质不仅仅是什么香啊、清洁干净啊，它很多一些啊细节之处都为您做到了。
1: 是的，
0: 你看，就这么小小一颗，可以一洗8到10件的衣服，你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非常好的这种清洁。
1: 对，
0: 而且这一颗只需要6毛6，
1: 哇，性价比太高了啊！
0: 对，
1: 一家人的衣服这一颗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
0: 床上用品4件套也可以用到它，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你想啊，就算你是隔天2天开一次洗衣机，这一套
1: 也能用很久了，
0: 你可以用到比如说1年半左右时间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再加上你说了，哎呀，这个储存起来方不方便？你那个一大桶的洗衣液，是不是每次倒多少你还不知道？有时候会多，有时候会少，对不对？
1: 还真是真的。
0: 我们今天6罐带回去，您可以叠起来放，
1: 对，
0: 也可以呀。你看，你把这300颗稍微小容量的倒在一起，
1: 对的，
0: 这样不就省几个盒子了嘛？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啊。
1: 哎，
0: 当中我们每一盒当中呢是50颗，每一颗算下来是6毛6，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那刚才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或者说啊，今天是3月7号。
1: 哎，
0: 明天是我们
1: 女神节了，
0: 对，女性朋友们的这个节日，对不对？我们最头疼是什么？马打扫，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洗衣做饭，包括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洗衣服现在交给洗衣机了，
1: 对，
0: 那洗衣机好的功能好了之外，我们很多一些洗涤用品是不是要性价比高？还有香喷喷的，
1: 对，
0: 还能够洗得干净，对不对？
1: 没错，
0: 再看看它的使用效果。
1: 哎，真的，它的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是它的香味，因为拿出来之后，去打开盖子之后，你就能闻到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而且这么小小的一颗啊，就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关于它这个溶解的速度是很快的，不管是热水还是冷水啊，几秒钟的时间，你看放到手这个水里边，很快哎它就溶解掉了，而且这个皮也不用担心这个粘到衣服上，它也是一边洗就一边溶解掉了啊。那我们呢，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啊，小朋友你说在平常的时候吃一些这个喝一些果汁啊，喝一些饮料啊，很容易会洒到身上，哎，可乐是不是？哎呦，非常非常犯愁的一个啊，包括说果汁。还有到了我们的咖啡，平常打工人的时候，我们喝咖啡洒到身上的话也是很难清洗的。包括还有到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水果到身上啊，
0: 对，
1: 全部都弄上去。
0: 哎呦天哪，
1: 你看一下，
0: 这个已经算是蛮极致的一种实验，
1: 真的
0: 在白色衣服
1: 很埋汰了啊。我们来往这个水里边，其实只要时间不长，稍微的揉搓揉搓，其实就能够焕发如新了。
0: 哎，确实
1: 是啊，这一颗啊能洗8到10件、
0: 哦，
1: 其实一家人的衣服啊，你说放到洗衣机里边1个小时帮你全部搞定。而且哪怕说上海这个天气，这两天阴雨天比较多，你担心说洗衣服的时候哎洗出来之后有那个阴干的味道，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味道是我们这欧洲的进口技术，非常非常的好，哪怕是阴干也没有任何的怪味异味的啊。
0: 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在搓的时候它的泡沫很少，
1: 哎，
0: 就是像以前我们都说到哟，就怕什么，就泡泡很多，过清爽，对吧？你穿好之后，万一说啊，有些洗涤用品过清爽了，你穿在身上会有一点痒，或者不舒服。哎，你觉得我衣服已经洗了呀，怎么还是有点痒的啦？
1: 哎，
0: 那就是说明可能你的洗涤用品啊，它的量，包括它的一个浓缩的度，包括它的一个成分，并不是特别好。
1: 哎，是的，你看泡沫少的同时啊，它这个倾斜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我们是天然的这个皂液，还有这个天然的这个酵素添加啊，看到没有？也不伤手，洗得非常非常干净啊。刚才什么果汁啊，包括说这些饮料啊，全部都倒上去了。

0: 颗的洗衣粘珠只需要6.6毛，立刻把入本档的直播时间。明天有些朋友们就可以提早收到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可以干净的这个清洁起来。多芬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观众们，欢迎回来啊！现在另外一件艺人是非常的繁忙，大家觉得今天六毛六啊，带回去每一颗的，我们整个席您就是非常划算的。更何况如果您现在到外头去看一看，很多线上门店当中，单独一盒的价格都要高达49，
2: 是的，价格还是贵的，
1: 42块钱。那么这一整套算下来260多、70多，也是比比皆是。
2: 对的，
1: 包括我今天给到大家啊，就正品正货，除此之外，新鲜的这个包装的批次，199元带回去。
2: 是的，
1: 还有啊，说到我们的这个扇牌吧。家家小时候可能00后没有
2: 我用的啊，见过的啊，
1: 但你知道作为80后，我们小时候就用的使用的场景吗？
2: 啊，什么场景？
1: 小时候啊，一开始说说大大清嗓，为啥耳鼻肉、侧鼻肉，那个肥皂呢洗是洗的干净，就有点臭臭的，臭的，
2: 味道不是很好闻，是不是？
1: 后来呢，有香鼻肉了，对吧？就觉得哎呦，既洗的干净啊，又可以闻上去香香的，特别好闻。
2: 对的，
1: 然后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发展过来之后啊，有很多洗衣液呀、洗衣粉呀、洗衣凝珠啊，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扇牌同样也是与时俱进。
2: 对的，
1: 你看扇牌旗下当中有很多一些香型，它们比较出名的是什么？就是玫瑰香型。
2: 哎，对的，
1: 经典的香型。
2: 是的，而且很耐闻的这个味道。
1: 给到大家所献上这一款就是我们经典的玫瑰香型，具有女人味，对不对？
2: 哎，对的。
1: 但是男士朋友不要担心哦，刚因为我出来的我都在娘娘腔啊，不会的。
2: 是的
1: 哦，这个玫瑰香型它的留香和体香非常的这个淡清淡，对不对？而且持久度非常高，留香有72小时，你3天换次衣服，或者有些朋友说天气热了容易出汗的，你的衣服的清香非常非常的重要。
2: 没错，
1: 阔叶玫瑰，而且关键是什么？清洁能力非常强哦，8倍的洗涤剂，包括它的一个酵素的成分、活性成分给到大家。
2: 是的，
1: 那同时呢，我们看看它有没有荧光效果？
2: 哎，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1: 我洗得干净，特别是白衣服，但是它还荧光啊。
2: 哎，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面前的2个洗衣液，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有白色的光的，就是有荧光，而我们旁边的这一颗是无荧光哦。大家看到啊，因为有荧光的话，它其实对身体其实还是有点点害处的啊。所以我们就是选择洗衣液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样子无荧光的这样的洗衣剂，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的话，我们它这个除了说没有荧光之外，洗的也很干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清洁能力吧啊！那其实话，它这样小小的一颗，哎，一颗可以洗到8到10件衣服，而且一颗它的溶解速度也很快，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啊，几秒钟的时间，哎，就可以把它给溶解掉了。它这个皮也不会粘到衣服上，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啊。
1: 佳佳，你这个洗衣液就飙到那个。你这边来了，我们把大家稍微和一和。哦，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
2: 它其实的话，清洁力是很强的，所以哪怕说这样的一件衣服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很多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哎，我小朋友，比如说撒到一些什么咖啡渍啊、可乐渍、果汁什么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头疼。我们都来这样子来撒一下啊，可乐。是不是有人在喝的时候很容易想到

0: 身上，包括说果汁，这个是最难洗的了。还有我们的这种猕猴桃啊什么的，到衣服上绿色的痕迹也是很难洗掉的啊。我们全部都狠狠地搓上去。嗯，哇，这么脏的一个情况，谁看了不头疼啊？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很快啊，给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吧。我们其实轻轻搓几下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嗯，它的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闻啊，都不用说把它放到这个里边，光拿起那个盒子来你就闻一下，就是一种淡淡的玫瑰精油的味道。
1: 特别的香，
0: 是的，而且它泡泡也不是说起的特别多，不用说你浪费很多水才能够洗干净啊。
1: 确实，因为我家也是用这款的这个洗衣凝珠，就是洗完一缸衣服，就洗衣机的衣服出来晾的时候，哦，觉得好清新，就算是外头阴雨绵绵哦，你跑到阳台当中晾衣服的地方，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0: 哎，
1: 有时候我还把它就那边作为是什么，就是像家里的香薰一样。
0: 对对，真的真的。
1: 一排衣服晾在那里，特别是洗完床单被套之后，哇，不是有小风轻轻一吹嘛，洗得又干净，然后那个清香就随着它的那个味道啊，慢慢慢慢飘到你的屋内当中。
0: 对，大家看一下这个清洁的力度强不强？刚到了那么多的屋子啊，其实一般的话身上不会那么脏的。是不是对大家对比一下如此干净啊，很多那些就是明天女神节了嘛，咱们也解放双手，用一些清强力就清洁力强的这样的洗衣用品是非常不错的啊。
1: 确实还有足足20分钟的时间哈，但是我们的电话的排队人数还是特别多的。
0: 是的，
1: 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毕竟是那么著名的一个品牌，也是我们从小用到大的一个清洁和洗衣的一个产品。
0: 对的，
1: 善牌的洗衣凝珠矿业玫瑰味的6盒带回去，总共300颗。
0: 没错，
1: 每一颗今天单独算下来才6毛6，可以洗8到10天的衣物。
0: 是的，
1: 这样的算呢，这一整个套组，就算你每隔一天啊开一次洗衣机，你都可以基本上用到1年半的时间，
0: 是的，
1: 都不用再更换再重新买的。
0: 没错，
1: 香薰不用买了，固色剂不用买了，洗涤剂不用买了，等于说一颗顶多颗，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几个分钟时间，备货今天不多了哈，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00颗。
1: 是的，
0: 你想要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床上用品的4件套也不在话下。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你平时还可以怎么样？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清新的这个体香的香水，也是比较好闻的。
1: 真的，淡淡的香水味特别特别的好闻，就是它是可以留香很久的嘛，所以你穿着衣服就像是喷了一股淡淡的香水一样，特别特别的好、啊。
0: 哎，关键是性价比高啊！现在特别是买到洗衣凝珠啊，你都在划算，还算什么？每一颗的洗衣凝珠，你的成本是多少？对不对？有些劣质的洗衣凝珠，就算再便宜，你不再敢下手。为什么？第一点，洗不干净；
1: 对，
0: 第二点，它有很多一些可能刺激性的东西。你洗完之后穿上身上啊，你可能皮肤会有点点痒痒的呀，不舒服，对不对？它又含有很多一些荧光剂。
1: 是的。
0: 但是东方购精油凝所欣赏第一点，我们上海的本土品牌，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无论是您的肥皂呀、洗涤器呀、洗衣液，以前都用过它，可能从你的外婆辈呀、奶奶辈呀，一直用到现在，
1: 用
0: 近百年的历史了。同时呢，现在我们也是与时俱进，给大家所带来是非常方便好用的洗衣凝珠。
1: 没错，
0: 一颗扔到洗衣机当中去，你可以洗8到10件衣服，
1: 是的，
0: 大约是6公斤左右哈，就可以洗涤干净了。
1: 真的很方便了。
0: 它是一颗顶多颗，等于说你洗衣液不需要买了，固色剂不需要买了，香氛香薰不需要买了，都可以通过它。而且用了它之后，很多一些太太们都会说，包括先生们都会说，又感觉自己的衣服哦，总是觉得非常的清爽，很干净，心情也会更加好了。
1: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在家里边的时候，你说那种大桶的洗衣剂，就是洗衣液，它其实还蛮重的啊，老胳膊老腿老腰的，其实你总是这样子弯弯，就是这弯下腰来拿那个东西，其实也是受不了的。
0: 哎、
1: 咱们这样子很轻巧的一个这样的洗衣液，
0: 哎、
1: 就洗衣凝珠，丢一颗进去就可以洗一家人的衣服，我觉得太方便了啊。
0: 是的，6毛6哦。带回去每一颗更加的性价比高了，而且要是来自我们的这个上海本土品牌善牌，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还跟大家说，我说，哎，我说你闻过那个臭肥皂吗？
2: 就是那种黄色那个，是不是？
1: 哎，对对对的。
2: 哦，对对对。
1: 我们小时候就说，用臭逼的，因为它这个味道不是很好闻。嗯。还有香皂，为什么叫香皂？对不对？香皂，哎，然后再到这个
2: 香
1: 味的洗衣凝珠。一开始很多些洗衣液，它的香型的香气并不是那么的好闻，或者留香程度并不是很好。
2: 是的。
1: 衣服扔进去洗的时候有点留香，对不对？有点这个香型，但是洗完之后你穿在身上感觉没那个味道了。
2: 对。
1: 但今天我告诉大家哦，不需要。为什么？一颗顶多颗，它的功能性非常强。第一点，作为一颗洗衣凝珠，首先要看什么？首先看它洗不洗得干净。
2: 对，那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今天会有酵素，活性酵素，包括是它的一个皂基啊，为您所打造的，能够洗到6到8件。那演示的时候，我们是演示什么？演示的是 T 恤。它不是只是洗 T 恤啊，它6到8件是6公斤左右，6公斤左右。这个棉毛衫呀，绒线衫呀，什么都可以洗。我们今天呢，因为是绒线衫被锁在这个快递间了，今天星期六快递不开门，所以没有拿过来，只有这个 T 恤在打来打去，对吧？但是不妨碍它清洁力度很强，然后呢，也可以洗比较一些厚重的衣服。
2: 是的，
1: 包括有一些朋友说针织衫可以洗吧？可以洗的。
2: 那当然了，
1: 颜色鲜艳的可以洗吧？你说没有荧光剂，那么 OK 了。没有荧光剂，对于白色衣服、浅色衣服很好。但是鲜艳衣服，有些说哟，洗涤很干净了，颜色褪脱了。但不用紧啊，这个对他来说完全不在话下。所以今天他能够什么固色，把你鲜艳的颜色的衣服，橙色呀、黄色呀、橘色呀、红色，显示越发的亮丽。除此之外，还有我们8倍清洁的能力，以及是72小时的天然植物精油的一种啊持久留香。所以一颗顶多颗就是我们的幻彩新的一种啊洗衣凝珠带回家了。
2: 是的，
1: 大家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洗衣效果好不好？
2: 哎，是的啊，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它清洁效果真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颗相当于是我们洗衣液的8盖啊，而且它溶解速度是很快的。这样的一颗，你不管在冷水里、热水里边溶解都很快，把它放在里边，放就是你洗衣服的时候直接放到洗衣机里边，你看到没有，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它这个皮也不用担心，它是不会就是留在我们的衣服上面的啊。那我们的话今天是用这个白色的 T 恤给大家来做一下实验。白色的啊其实是最难洗的了，我们有一些那种污渍啊，像这个果汁啊、可乐呀、橙汁啊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难清洗的，包括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是特别特别知道的啊呀，这些小朋友就是很容易把这些污渍都流到身上，洗衣服真的是个大问题。包括说，哎呦，吃个猕猴桃搞到身上了，也是非常非常的头疼的。今天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么多的污渍全部帮您洗干净，看到没有？哇，这么脏啊！给大家来见证一下奇迹啊！刚刚我们放进去之后，其实它只有10来秒钟，我们来稍微的搓一搓，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啊，这真的太香了，味道特别好闻。
1: 对，确实
2: 很治愈的味道。
1: 一边在搓的时候，我们就模拟啊洗衣机，哎，对不对？来帮你来，无论是滚筒的也好，包括是这个旋转的也好，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1: 关键是它第一能够洗得干净，
2: 对。
1: 第二点，你不担心颜色浅的、颜色深的啊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2: 对。
1: 固色留色性很好。哎。还有就是啊，就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它没有任何的荧光剂，你的衣服洗完之后啊，跟你的皮肤贴合在一起，毛孔结合在一起，更加健康。哇，再加上又可以持久72小时的这个留香的效果，
2: 真的特别干净，看到没有？我的手的力气其实很小的啊，就搓了几下，这个污渍就全部消失不见了。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洗衣机其实洗得要更加干净，它可以这样子洗1个小时，我只是10几秒钟就把刚刚的什么果汁啊、刚刚的一些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全部都洗干净了。下面的小朋友也不用担心了啊，他那些小衣服、脏衣服直接放进洗衣机里边，8到10件一颗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1: 确实，但是你在市场当中看到它啊，又是那么好的一个牌子，并且今天性价比非常高，有多高？您看在市场当中，这还是搞活动时候的券后价格，40.62块单独一盒，对不对？单独一盒就 这个扇牌的，新加引到很多官方网站去看看，49块钱，
2: 对的，
1: 现在大概是在42块钱左右一盒，
2: 是的，
1: 那算下来就要260块钱左右了。这个整套300颗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199元带回家，核算下来单独一颗的洗衣凝珠可以洗8到10件6公斤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哇，你在外头去看看啊，比如说是8毛的一颗呀，1块2的一颗的洗衣凝珠都已经非常优惠了。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单独一颗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对不对？
2: 嗯。
1: 那最后的11分钟时间呢，我不知道之后还有没有这个备货，包括是组数留给大家。
2: 哎，是的啊，这段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最后的十分钟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呀，席宁植物扇盘蛮好的，不知道贵不贵啊？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毛6，好吧？6毛6，而且它每一颗啊，不像有时候它就是价格单价给你这个下来了，
1: 是的，
0: 但容量也给你下来了，对吧？
1: 对的，不会的。
0: 说今天我们是可以洗6公斤左右的衣服，就是大概是在8到10件左右吧。但是如果说有些说呀，我3毛钱一颗，5毛钱一颗，它只能洗呀。就是比如说3公斤的，
1: 对，
0: 2公斤的衣服，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容量啊不一样。那一般来说，我们全家人的衣服也好，包括是平时开一次洗衣机，基本上挤满大半缸要开始洗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或者说能否洗床上用品4件套？我对于洗衣凝珠的一个判定方法，就如果一颗可以洗床上用品4件套的 ，OK，这个容量可以。
1: 是的。
0: 对于洗衣机同样也是，而且它对于洗衣机来说，因为我们现场演示没办法用洗衣机嘛，手洗给到大家看看。在节目呢，包括是我们之前。还用过什么酱油啊、番茄酱啊来进行洗涤，洗的也是干干净净哈。
1: 是的啊，没有问题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洗衣凝珠特别适合带回家，为啥呢？因为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阴雨不定的，天天在下雨，你洗衣服还要找时间。对，但是就今天好吧，这两天都在下雨的，就是今天大家就觉得，哎呦，出太阳要洗衣服了，就怕有那个脏的味道，
0: 对对，
1: 难闻的味道了。
0: 就什么时候会有这种脏的味道啊？就这种天气还不太会。你到了这个5月份、6月份，黄梅天气，黄梅季节。那个味道，不要说家里的这个衣服了，就进去很多老旧的小区，进到楼道当中都反穿那个潮湿的味道
1: 啊，
0: 对不对？更何况你这个衣服的味道要穿出去的，你说了心情啊，天气已经不好了，你衣服再是臭臭的或者怪怪的味道，是不是更加难受？对吧？
1: 是的啊。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既洗的干净，又能够保留你衣服的鲜彩的这种亮丽的颜色，除此之外还可以72小时留香，更关键是单独一颗算下来才6毛6的优惠价格，
1: 没错。
0: 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最后20多组的限时现货等待您哦，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常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我们的优惠的价格，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6元哦。
2: 是的，
1: 你看6.6元，你洗一次衣服，今天300颗带回去。
2: 对的。
1: 隔天开次洗衣机的话呢，大概能够洗1.5年左右的时间。嗯。那如果就是没有洗衣服那么勤快的，家里人口少的，也不经常出去的，那真正很好，它那个使用时间会更加长了。而且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来自我们这个扇牌，上海制造旗下的扇牌。嗯。这个洗衣凝珠呢，是目前市场当中非常新的一个这个款式。对不对？
2: 对的。
1: 比如说留香款式啊，包括是它的72小时留香啊，更为您所做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洗涤干净，它有；所需要的护色啊，把这个颜色呀、新彩的颜色保留住，它有；以及高定的香氛花香净味也会有给到大家。
2: 是的。
1: 那您不用担心，因为我这个香蜜都特别得啊，特别得啊。为什么？它是天然植物精油，为您保留住了持久留香72小时。所以当你啊洗衣服的时候，不仅仅是洗衣机里头会有，而且呢还会在很多，比如说是你穿上衣服之后也会有。那它每一次可以洗啊6到10斤的这个轻度污染的衣服，大约3公斤左右，就6斤左右一个量。那除此之外，还有它的一个香型香味，对不对？三段留香，比如说有果香。有龙涎香，还有很多一些浆果的味道为您所留住了。所以今天为您所香这一盒呢，每一盒是50颗，
2: 没错，
1: 6盒带回去有300颗的一个用量带回家了。那在节目6分钟的时候啊，就是再给大家要再洗一遍吧。
2: 哎，是的，是的，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它这个清洁力是如何的啊。
1: 好，
2: 因为的话，我其实除了说香味我很喜欢之外，我发现它不伤手哎，因为我其实已经洗了好几趴了，但是我的手依然都是它没有那种干燥的感觉。给大家先来，我们来溶解一颗啊，它这样一颗的话可以洗这样的8到10件的效果啊，而且呢，它的溶解是很快的。这样子，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啊，轻轻的放进去之后啊，它就会溶解开来。它这个外皮的话，也是会不用担心就粘这个衣服上的，很快可以溶解掉的啊。包括说呢，我们就是今天用这个白色的我们的小 T 恤，小朋友小 T 恤来洗一下啊。平常的话，我们难以洗掉的这个果汁啊，包括说一些我们的可乐啊，对不对？平常喝可乐，早上的话也是觉得很头疼的。还有我们的咖啡。常喝咖啡啊，一不小心一不留神会洒到身上的，哇，太头疼了，是不是？这么多的多重的污渍啊，咱不用担心，帮您全部解决掉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洗涤的效果。
1: 好，
2: 放进去之后啊，轻轻的这样子搓几下，其实就很容易变干净了。
1: 对，
2: 更不说洗衣机了，洗衣机洗的就更加快了嘛，40多分钟的时间帮你把这些角落的地方全部都洗干净，不用担心的啊。
1: 对的，以前我们都说啊，比如说是有肥皂啊，包括是我们整个的洗衣液，对不对？用的量多少不清楚，不知道。那现在真正好，一颗扔进去洗6到10件的这个轻度污染的衣服。除此之外，它的香型和气味很好闻。还有就是啊，你每一次扔的时候不用说，哎呦，我要倒多少，会不会倒多了，或者倒少了？
2: 对对对对对，这个问题很关键哦。
1: 对吧？以及提起来那个桶也是挺沉的，
2: 哎，
1: 放的地方呢也是啊，很占空间。但今天我们不是300颗小体积，但是呢大作用给大家。
2: 是的啊，洁净如新啊，而且它锁色技术也很好的，你哪怕洗一些浅色的衣服、深色的衣服。不用担心它串色，很好的把那颜色锁住，而且的话，你看白色洗得多么的干净啊！之前的污渍全部都不见掉了啊！我就用手轻轻这么搓了几下，非常非常的干净。再被小朋友这个替换衣服比较勤快的，对不对？你一颗就帮他解决掉8到10件衣服了，非常非常的解放双手了。
1: 确实，那如果您在市场上看到它，因为扇牌嘛，大家都知道品牌还蛮响的，很多人说呀，我其他渠道去看一看，千万不要买到假的，因为他们品牌方也发现过市场当中有冒充他们的，
2: 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第一点，正品真货，我们是跟上海制造进行一个联合，为您所进行推广。那这款的商品呢，就算是搞活动的时候，券后价格也要40.62元一盒了。
2: 没错，
1: 那今天是6盒带回去，6盒带回家，在市场当中大概是在249块钱左右了。
2: 是的，
1: 不够，今天6盒带回家只需要199元，单独算下来，每一颗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6元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
2: 是的，
1: 最多3分钟时间，今天售完之后也不一定有预约名额，也希望您可以把优惠的价格、优惠的力度，关键是把好闻的味道和清洁都带回家，对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三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快要没有了哈。如果你在想，哎，正好家中的这个洗衣液啊，快就完了，因为其实家中的洗衣液蛮消耗的。
1: 哦，是的。
0: 以前说肥皂挺消耗的，对吧？然后就洗衣粉挺消耗的，后面就是洗衣液挺消耗的。
1: 是的。
0: 洗衣液为了省成本，我们知道那个桶可以轮流用嘛。
1: 哦，对对对。
0: 然后去买那些什么分装的。分钟还有大公斤的，对吧？
1: 没错，
0: 你占地空间又很大，有些啊，这厨房包括是卫生间下头的那个小橱柜放不进去的。今天我们一盒一盒，你还可以把它聚在一起，甚至有些朋友们是用到一个大盒子来进行的装也没问题。
1: 是的，
0: 300颗的洗衣凝珠带回去啊，每一颗的单价只需要6.6毛的优惠价格。
1: 是的，而且的话，它这个重量也不是很重，很多叔叔阿姨的话，这个腿脚不好，腰比较容易疼的，咱们洗一次衣服啊，你就那么重的洗衣液拎一下，其实还是蛮受不了的。
0: 哎、
1: 咱们不如说。解放双手，一颗洗凝一家人的衣服，你说多么多么的方便啊，对不对？而且香味也很好闻，淡淡的玫瑰香都省得喷香水了。说实话，
0: 确实呀，2分多钟的时间，今天是把清新的挥去，把干净的挥去，同时呢，也是把我们很多一些啊肌肤上的健康带回家。
1: 是的，
0: 荧光肌要所以呢更加安全和健康了。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又到了春天了啊，这3月份、4月份、5月份其实是洗涤的高峰期，
1: 对，
0: 对不对？
1: 要
0: 换
1: 季了嘛，那这冬天的衣服要放到就是再放起来了，你说第二。再穿的时候香香的多好啊！
0: 是呀，然后呢，开春之后呢，出去踏踏青的，很多鲜艳颜色的裙子呀、啊、针织衫啊、哎，都可以拿出来，小披肩也可以，对吧？
1: 对的。
0: 就1分钟时间，6毛6盒下来哦。订购专线的是02151299000。
2: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严华。刚才买完了紫衣腰果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啊！接下来也是我们西东这个品牌的南瓜紫仁。说到这个南瓜紫仁啊，它也是非常的干净，它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我们南瓜紫仁，而且保证的是这个当季非常新鲜的这个货。那看看我们整个南瓜紫仁的这个颜色，是不是颗粒也是非常饱满的？而且呢，你都是可以立刻来进行一把一把的磕，不需要啊，就担心用牙齿，我的牙齿做好了之后会不会磕出这个当中牙缝会这个宽一点点啊，牙齿当中会不会进行磨损啊，都帮你给剥好了。所以呢，也是啊，我跟雅玲一起来介绍，雅玲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南瓜紫仁，其实我还记得首卖的时候，首发的时候卖得很好很好。
0: 对对对，
1: 当时我们都惊讶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看，在我们东方购物之前是199五罐的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一罐核算下来39.8，都卖得非常好的。
0: 对对对，
1: 但今天不一样，今天也是我们今年下半年的一个首发。
0: 是的，
1: 我们相对于东方购物原来的组合来说，性价比更加无敌了。
0: 哦，是吗？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拿索先生啊是有199元，价格没变。
1: 对，
0: 但不是五罐了，十罐啊，我们罐数是翻了一个倍，十罐带回去，
1: 是
0: 单独一罐的价格才19.9，
1: 19.9。
0: 你自己想想，每一罐的瓜子，你让你刚不剥个，就下来一罐都不止19.9了。
1: 来吧来吧，我们看一下
0: 给大家我们的商品特色。
1: 对，基础信息啊，还是西洞这个品牌，每一罐呢是纯重量净含量150克。然后刚刚有看到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只有南瓜紫仁，盐也没有，糖也没有，那其他的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更是没有了。保质期啊，10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十罐放心囤，慢慢吃，对吧？然后你看，保生产日期都是我们9月9号的新鲜批次，来，颗粒饱满，
2: 对对，
1: 倒出来好不好？倒出来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0: 是的，因为这个南瓜紫仁，说句实话，大家都还蛮喜欢吃的，但是就怕什么，就是废牙。
1: 对，
0: 因为我曾经就是就自己当中的门牙当中，包括有一颗门牙，就是嗑瓜子嗑的有一点点，
1: 卡
0: 死他了，我就把骨头弄出来。后来就说，哎呦，瓜子吃吧。想不想吃的，因为香呀，对吧？但是呢又不敢吃。
1: 其实
0: 今天不需要了。其实啥？
1: 其实南瓜子比那个葵花籽更加难嗑，对吧？因为它壳很薄，它不像那种葵花籽，
0: 对，
1: 你嗑的时候特别轻松，
0: 对吧？哎，对，如果你去买南瓜籽，它的那个壳是不是就白色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南瓜的籽儿嘛。
0: 但
1: 是南瓜籽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很多人其实真的忽略了，就觉得好像南瓜的籽儿嘛，就是很平常那种感觉。
0: 不是，
1: 平时自己去买南瓜，
0: 我们150克那么多啊。
1: 对，平时自己去买南瓜，回家南瓜籽儿都掏了扔掉的。但其实南瓜籽的营养价值含量真的很高。
0: 对，
1: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植物的种子，那我们知道种子是什么？种子是不是它没加工之前它保留胚芽是不是有这个有生命力的，对吧？丢到土里面它是可以生根发芽的，
0: 种子就是下一代。
1: 对，所以你看多吃种子啊，我们一定要多吃种子，里面的营养是真的很高。然后看看我们的果肉，很饱满，
0: 对的，
1: 然后胖胖的，你看很厚实。你说这一颗颗小小的南瓜籽儿，你自己去包的话多费劲儿。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150克，一共是有10罐，1500克，3斤，哇，3斤纯的南瓜籽仁儿给大家包好的。而且你看这个南瓜籽的一保留的都很全面，并且南瓜籽仁，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熟的，不要去吃生的。
0: 还有吃生的？
1: 会有啊，就是他把它晾干了之后，直接像我爸爸以前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晾干了之后直接就自己磕了玩，你知道吧？就是这个一定要炒制过，熟的之后就吃起来营养价值含量更高。
0: 对对对，所以今天带回去呢，我们是这个10罐带回家，
1: 脆脆嫩嫩。
0: 因为我平时吃这个，因为它这个新货拿过来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品尝嘛，就小小一搓就往嘴巴里头倒，啊，瓜子自由。你看一把就大概是6-7颗的样子哈，以前你能看个估子，你要磕那个6-7颗多费牙，多费手，多费精力，对吧？你看雅玲这样多优雅了，我说，呸，不需要了，直接一堆扣进去。哎呀，我想干嘛？我把那留第四期呀、啊？你干嘛把那留第四期
1: 呀、啊？这个呢是特别适合
0: 磕，
1: 特别适合自己在休闲的时候。
0: 对的，看电视、追剧、看新闻、看东方购物，买买买的时候，包括是这个家长里短八卦的时候啊，这个东西磕起来很香的。
1: 对，包括十一假期，你要出去玩的时候，你要出去露营啊，出去野餐的时候，这个我们其实真的都可以随身带着，因为今天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你如果说像外面这种品质啊，我们说一定要跟看这个差不多品质。 当年新货，
0: 对，
1: 对吧？然后个头大小都是这种饱满的，
0: 是的，
1: 新鲜的，没有被虫蛀掉的，不是那种干瘪的哦。嗯，有很多南瓜子它是干瘪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之前的价格五罐，199的价格，一罐核算下来是39.8，对吧？其实要吃的要买的肉，我们品质的还是一样嘛，
0: 哎，是的。
1: 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一罐几乎打几折了。每一罐核算下来才19块钱，
0: 打底我的嘴巴紧张，但我知道是第一它分量多，第二
1: 打对折
0: 不喝了，打对折对吧？第三呢就是199块钱，不是五罐，而是10罐带回去。然后又是今年的这2020年的这个新货，当季新货，好吧，尝个鲜，而且呢就是尝一个方便，特别对于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刚刚装好假牙的朋友们，好不容易要下定决心了，哎呦，中午疼牙齿啊，吃哈喽疼中牙齿啊，装好了一口牙齿，哎，不要再嗑瓜子嗑了，这个缺了一。整块就心疼的，这个不需要。瓜子的鲜香仍然为您所保留住。感谢23位顾客成功回去，下电话这个打电话订购吧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平常嘛，我也蛮欢喜吃零食的。哎，搿只南瓜子嘛，配料表蛮清爽的。
1: 我刚刚尝到的这个南瓜子的，看这个配料表，伊没其他人，只有南瓜子仁。
0: 吃起来口感呢老好的，哎，脆脆的。
1: 阿拉因为上了年纪了，牙齿不好，现在不吃弄起来不大方便。
0: 啊，现在把侬弄得老清爽的，带出去真是老方便，老方便的。
1: 而且阿拉上了年龄，吃点坚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2: 我这就是门牙当中有一小颗啊，然后呢门牙哦，小姑娘门牙哦，
3: 你嗑瓜子都是那种门牙嗑的呀？
2: 没，后来我一看就有一点点这个当中凹进塞苗头的那个的，进我毛里头，我后来吓死了，我不敢嗑再嗑了。后来就是瓜子啊，抓到嘴巴当中，用里头那个大牙
3: 磨牙，
2: 大磨牙嗑。那么嗑嘛之后，因为它毕竟是硬啊软啊，它会碎在里头，你还要吐出来。吐出来的大牙可好，吐出来吧嗒滴呀，有点腻心不得了，对吧？门牙可稍微干爽一点点。
3: 对，
2: 那现在这个瓜子仁给到我真的是太好了呀，
3: 对，
2: 满足我不用自己嗑瓜子了，但是又能尝到这个鲜香。
3: 对，
2: 自己嗑瓜子有一种好处是什么？就瓜子那个本身那个鲜香味，它是留在里头的。但是呢，你想呀，瓜子仁帮你弄好的，是不是没有这个鲜香？哎，刚才我尝了一下，我们这个西东的南瓜子仁，鲜香味非常非常的浓郁。
3: 对，
2: 一点它的品种够好，第二点呢，就是它是保留。用了很多的一些炒的这个工艺，
3: 对，
2: 再加上没有任何的盐啊、糖啊、香精啊、防腐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加，就是天然的原味的南瓜子仁的鲜香。
3: 对，你就是冲着吃瓜子的香味的话，我们这个品质因为产地也好，对吧？原材料也够新鲜，品质也是给大家筛选过的。
2: 对的。
3: 然后你要冲着它里面的营养价值去的话，我们是没有额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本身南瓜子其实除了它是种子之外，
2: 对
3: 吧？它有非常强的这种啊营养之外，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硒元素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哎，真的，特别是女孩子、女性朋友的话，包括有时候有的胃不太好的
2: 啊，哎，
3: 我记得潘老师之前他是什么样子，小时候他说他胃还是啥不好，然后吃那个瓜子怎么吃来着，我忘了，回头问问他。
2: 跟他们一起在，
3: 然后因为手办的时候就是我跟潘老师跟大家推荐的，
2: 然后你忘记了，说明不重要，重要是什么？这个瓜子好吃，香，不需要你自己嗑，不需要你自己剥，
3: 说明我生活经验还不够丰富。来，我们的配料表啊，只有南瓜子仁，这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就不加糖，不加盐。你自己去买菜，什么样子东西不加盐不加糖，
2: 原汁原味，
3: 哎，你就直接这样子吃的，
2: 对
3: 吧？说明这个本身它就非常好吃，对吧？我们今天这个南瓜子仁就当中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2: 是的，是的，
3: 十个月保质期啊，你只要不开封的前提下，然后9月9号的新鲜批次，
2: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十罐一点都不嫌多，
2: 对呀，
3: 对吧？今天这个十罐150克，你给买多少南瓜子？剥出来，我们今天这一罐才19块钱，
2: 你看那么多瓜子，你再想象一下，你自己来的，剥裤子裤，你自己吃就快。吃了吧，因为小时候大家在都特别给小朋友吃瓜子仁的时候，如果小孩子能吃了，妈妈阿娘能帮我来剥，三年剥了好，三年剥了肚子都跟了屁股都有多好吃了。
3: 对，
2: 现在不需要了呀，就是小朋友也好，中老年朋友也好，自己拿一小撮。
3: 对，
2: 当然因为它非常方便，也不要太多，一天也是控制好量。
3: 对，
2: 虽然好吃，那听到这个落到盘子当中那个新鲜的声音了，
3: 对，
2: 叮叮当啷。
3: 然后你这个是可以直接空口吃，家里面会烘焙的，对吧？你要做什么饼干做什么面包的，你还可以用我们直接就是坐在你的饼干面包上面，
2: 是的，
3: 对不对？甚至你说拌着酸奶，对吧？甚至你说我要拌一个色拉，像你自己去外面轻食餐厅，对吧？有很多的色拉上面会撒一点这样子的坚果，
2: 对对对，
3: 南瓜子仁，对吧？你在家里面都可以。而且你仔细看我们每一颗南瓜子啊，就是颜色是特别绿的，
2: 对，
3: 新鲜度非常非常的高，然后你再看它是胖胖的，它真的，你看看到没有，就是这种胖，
2: 我帮你拿，
3: 就是有点小，是吧？肉头是厚厚的，看到没有？
2: 那小龟小肉头
3: 厚，它不是那种干瘪的，
2: 小的更难剥呀。
3: 对，
2: 对吧？
3: 就是大家吃到过有的那种瓜子仁，
2: 对对，
3: 对吧？肉是比较干瘪的，
2: 它是饱满的，
3: 对，
2: 而且呢，没有这种什么薅掉的，包括是空的。
3: 对，
2: 大家如果说是去买过这种瓜子，无论是哪个品种的瓜子，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一剥开它来到嘴巴当中去嗑完了之后，
3: 苦的，有的时候
2: 有些要么苦的，有的当中是空的，有些就成货了，
3: 有的
2: 一看就知道了。 有的剖掉的，对吧？
3: 对，
2: 这个它反正都是一颗一颗的瓜子儿啊，你自己就、就眼睛就能看到了。
3: 对，
2: 品种新不新鲜？
3: 对，
2: 有没有撒后头的车子果？我这刚子就是一条瘦成的或者干的变成黑色的，
3: 还有虫蛀的嘞，
2: 对对对，
3: 有的那种瓜子。
2: 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的品质啊，眼睛都能看得出来、认得出来，在入口之前，不要等到入口了，哎空，哎呀空了、然后呢，一颗颗啊，各种米都已经多滋不利息了。
3: 对，
2: 那我们当这个瓜子还有很多营养。
3: 对，反正坚果的话是建议大家也是多种坚果混合坚果这样吃，
2: 对
3: 吧？刚刚我们的紫衣腰果，对吧？已经有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的南瓜籽仁的话，其实当中的营养价值也跟很多的坚果也会有一些这些差异化，比如维生素 B 呀，包括铁呀，不饱和脂肪酸呀，不说了，硒元素。我们所有的坚果当中，硒元素含量特别高，好吧？南瓜籽仁，对，
2: 胡萝卜素，
3: 然后胡萝卜素，
2: 对吧？
3: 是的啊，然后我们也是不费牙口，它的这个肉就是瓜子仁的这个果肉，也是相对而言比较嫩的，
2: 确实
3: 也是比较符合家里面一些年长的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的。
2: 对对对，其实呢，坚果类的东西啊，各个年龄段都是要吃，但是呢，建议如果说50加以上或者70岁以上年纪越长的一些长者。你的量稍微要比年轻人稍微多一点点，
3: 对对对，
2: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的一种油脂，包括是不饱和酸，以及很多一些比如说锌啊、胡萝卜素都是大家所需要的，好吧？今天晚上就是划算，保证了2026年的新货的同时，199元是10整罐带回去，
3: 是
2: 10整罐都是剥好的我们南瓜籽仁带回去，个个都是饱满新鲜，对吧？而且呢，品质也是看得到的。来看看底部有什么这种这个细粒碎了么么杂，对吧？基本上它运输过来的过程当中都是保证了这些整颗。
3: 对，
2: 就说句实话，它不是您放的菠菜类啊，它如果说您放的菠菜类呢，我心里得动，又肯定自顾管顾啊，对吧？它是机器。
3: 对，
2: 机器帮你剥好了，人呢进行手工挑选，按照整颗来帮你进行选择。现货不多了，直播备货最后的50组，立刻来把握住，199元10整罐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紧张嘛，我还没呼吸清领子个，搿只内裤子嘛配料表没听上个。
1: 我刚上了的这个内裤子的话，看这个配料表也没其他人，只有内裤子人。
0: 吃起来口感呢老好的。脆脆的。
1: 阿拉现在上了年纪了，牙齿不好，现在不吃弄起来不大方便。
0: 啊，现在把侬弄得老清爽的，摆出去真是老方便，老方便的。
1: 而且阿拉上了年龄，吃眼坚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2: 好了，现在我们电话线堵得非常厉害啊，有81位顾客正在线上同时进行订购。然后呢，再提示一下，今天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不多，大概就最后的40多组了。199元是10整罐带回去，您没有听错，之前我们是5罐，对吧？今天我们是10整罐带回家，
3: 1990罐哦，
2: 平均下来每一罐才19.9块，而且
4: 那么饱满，
3: 忽略不计了，19.9块能吃这么多的瓜子仁，对，
2: 太看了不起来的了。最后40组现货了哈，而且呢，就是2026年的这个新兴的批次也蛮难得。
3: 对，反正就是时机也到了，天气真的是凉了，对吧？像这样子的坚果呀、果实呀、种子呀、根茎类的一些食物啊，秋冬季节开始是要多吃一点的。
2: 是的，
3: 特别是马上快要假期到了，大家都盼着呢。
2: 对，
3: 首先我们中秋这也不算假期了，对吧？就多一天，比双休日多一天。
2: 啊，真的，我一直以为放3天，不是的，
3: 双休日不是2天吗？
2: 加
3: 一天就对，然后。
2: 也是个大节嘞，
3: 重要的是后面的11假期，好长好长呀。
2: 说实话，那11假大家可能就是举家一起出去玩，但中秋佳节可能就有机会就聚在一起，就嘎嘎些嘛，或者是走亲访友，对不对？反正都要赏赏月，吃吃零食，就大家就是常常聚一聚。还有就中老年朋友们同样也是这个季节啊，无论是有没有这个节日，自己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你再买到很多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是营养的物质啊，包括是肉啊、奶啊、蛋。之类的同时呢，知道秋冬季节立秋过后，包括是白露过后，一定要吃到坚果类的东西了。
3: 因为坚果当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大家其实都懂
2: 的，
3: 对吧？亚麻酸、亚油酸、油酸，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都是特别好的，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肠道，因为接下来秋冬季节是越来越干燥的一个季节，对吧？会担心皮肤，你这个润肤露啊，皮肤都抹得特别勤快了，
2: 还有就是脑子、头发，对吧？
3: 是的，
2: 无论是腰果也好，包括南瓜籽仁也好，都
4: 都是非常好的。再次提一下，今天是十整罐，十罐带回去，每一罐净含量是150克，
3: 对，
4: 而且每一颗都是饱满新鲜的，
3: 保证大家都是新货，
4: 对，
3: 今年的新货啊，新鲜这个采摘的，新鲜收上来的，然后呢，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的。
4: 是的，
3: 我们东方购之前西东自己的这个南瓜籽仁一罐多少钱？39.8。今天你看东方购，我们做到中秋节特惠的价格，一罐多少钱？
4: 19.9，
3: 省了近20块钱一罐。
4: 哎，
3: 那你10罐下来，我们要省200块钱呢。
4: 对的，
3: 对
4: 的，
3: 对不对？
4: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边还有这个5星好评，对不对？都说描述一致，
3: 对，
4: 品质佳，质量好，配送快，
3: 对，
4: 颗颗饱满圆润啊，好吃极了，质量好，描述一致，配送快，对吧？这边也是配送快，价格实惠，描述一致，很满意。
3: 对，
4: 然后包括是这个服务好，性价比高，很满意，品质佳，价格实惠，描述一致，服务好。收到南瓜籽肉了，物流很快，东西也不错，价格好，价格实惠，质量好，配送快，包装也很好，味道不错，品质佳，
3: 对，
4: 还有好评蛮多的。
3: 对，
4: 而且呢，最后35组现货。
3: 哇，
4: 如果之前有没有订到的，今天是10罐带回去，199块钱。
3: 嗯，
4: 你这个批次再没有这个现货订，我不能够保证是中秋佳节能不能到了。
3: 对，反正
4: 上现货了啊。
3: 对，10罐的话是不用担心的啊，因为我们你看保质期是10个月的时间，10个月你是不是可以慢慢新，就是慢慢的多多悠悠的吃，对吧？因为10罐的话也不希望说哎短保的快点要把它吃完，这种像完成任务一样。我们今天全部你看9月9号的新鲜批次，9月9号新鲜批次，你10个月可以吃到明年的就差不多7月份的时候了，
4: 是的，
3: 对吧？然后再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只有南瓜籽仁，
4: 对对对，
3: 不加糖不加盐，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对吧？蛋白质含量吃它的原汁原味儿，没有深度加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
4: 34.9，
3: 厉害不厉害？
4: 100克当中，
3: 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说要多吃一点这样的坚果吧？因为很多东西都有蛋白质，但是你看它的这个素质，对吧？看它的蛋白质含量，所以就知道坚果的与众不同，对吧？每一罐150克，然后透明的罐装，颗粒饱满，
4: 对，
3: 颗颗分明，颜色均等，对吧？都不是那种干瘪儿的，
4: 是的，
3: 那种虫蛀的呀，或者是什么不好的呀，
4: 什么蒿的
3: 都要挑掉，
4: 对对对，
3: 都要挑掉的，
4: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它是低温烘烤的，而且没有任何什么通过油炸，它就是一个低温烘烤出来的，
3: 对，
4: 保证了原汁原味。
3: 我们
4: 也是抢到今天的限时现货，
3: 我们今天
4: 保证一下吧。
3: 对，我们今天这还不算炒货，有的时候那种炒货你吃多了会上
4: 火，
3: 对，我们这还不算炒货，
4: 我们是烘烤的啊。2026年的当季新货，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不添加任何其他乱七八糟东西，也没有掺杂任何的陈货，包括是次货。
3: 对，
4: 现场我们也是，就大家吃的非常的香和鲜，关键是方便。你不会听到一把瓜子儿，提了多，提了多，爱吃瓜子的朋友们怕什么？怕办公室当中不能吃，你知道吗？有一些单位啊，严令禁止的。办公室里头不能吃瓜子，
3: 那这会影响别人，你知道吗？这是噪音。我有时候坐高铁边上要是有人嗑瓜子，我可难受了，你知道吧？因为我自己吃不到，
4: 对吧？因为这些确实，大家在家里头同样也是，好吧？吃到鲜香的，但是不发出任何的声音，也不需要自己费牙齿再去嗑了。
3: 对，
4: 199元是10整罐带回去，保证的新货啊！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平常嘛，我还没欢喜吃零食的。搿只南瓜籽嘛，配料表蛮清爽的。
1: 我讲上浪的这个南瓜籽的，看那个配料表，伊没其他人，只有南瓜籽仁。
0: 吃起来口感呢老好的，脆脆的。
1: 阿拉因为上了年纪了，牙齿不好，现在不吃弄出来不大方便。
0: 啊，现在把侬弄得老清爽的，带出去真是老方便，老方便的。
1: 而且阿拉上了年龄，吃眼坚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0: 观众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反正我是觉得今天西东的两个产品都蛮好的啊，也是2026年为大家所献上难得一见这个新货和鲜货。
1: 对，
0: 另外呢，我们时间时节也到了，无论是季节的这个时节，包括我们这个有这个过年过节的这个需求，
1: 对，节假日，
0: 而且你想，我们无论是紫衣腰果呀，包括这个南瓜籽仁啊，
1: 对，
0: 可以从中秋佳节一直嗑到什么，就是你听着难忘今宵啊，举家一起，因为它保质期在那边嘛，又是当季的新货，类似于像今年新米上市，大家吃到那口新米的样子，我们今天坚果同样也是了，
1: 对，
0: 最后20组了，
1: 对，新鲜批次是不担心的啊，但是今天两档直播，我们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非常的短，备货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这档南瓜籽的腰果，这个时间只剩8分钟的时间，
0: 对，
1: 现货也只剩这么一些，反正您放心，今天我们是特卖的价格，
0: 对，
1: 不会买贵，不会买差，不会买到不新鲜的批次，
0: 是，
1: 也不可能买到陈货、旧货掺在里面。
0: 对，那这是抢到最后的限时间过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6分37秒的时间哈，我们这备货不多了。你看很多一些嗑瓜子的朋友们就是觉得停不下来，
1: 对，
0: 但是要费牙虫，对吧？也怕它炒货炒的不好呢，包括当中有什么空的呀、干的呀，包括是有这种薅掉的呀。
1: 你知道最讨厌的，最讨厌的就是嗑瓜子吃到那个虫蛀的。你有碰到吗？
0: 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就是但是呢，吃到苦的有过很多，吃到当中那颗瓜子啊，明明应该很饱满的，瘦成一团了，变成咖啡色的了。
1: 有的时候你就不敢闭着眼睛嗑。你是手剥，
0: 你手剥，
1: 你知道吗？因为看看里面要看到那个果肉完整度，对不对？
0: 瓜子这个东西确实让人又爱又恨，因为什么？你看牙齿磕吧费牙，手剥吧费指甲，有些还剥不出来，你还得咬一口把它那豁开嘞，这时候没剥出来，那么豁开了嘞，个颗外面都紧紧起来呀。
1: 对，
0: 如果碰到不好的，
1: 对
0: 吧？
1: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瓜子仁，而且是南瓜子仁。南瓜子仁相对于来说，在很多的一些瓜子当中，它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的，对吧？你看它的颜色，新鲜度特别特别的高，对吧？然后的话，颗粒大小，对吧？肉头全部都是差不多，而且是饱满的，
0: 对。
1: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哦，我们这个新鲜度它有多新鲜，品质有多好，在我们整个配料表当中，它没有任何的调味料啊。这个在很多东方购物坚果卖了那么多年的坚果，
0: 蛮难得的，
1: 很少碰到有坚果后面没有加任何调味料的，对吧？你看我们。只有南瓜子仁，盐糖都没有，更何况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看不懂的东西，10个月的保质期啊，反正全部都是新鲜批次，9月9号的新鲜批次啊，好吧，今年下半年我们的首发，保证全部都是当年当季的新货，
0: 确实，
1: 新货一罐啊，
0: 是
1: 的，这个一罐，我们东方购物原来差不多卖30多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价格是19.9块，
0: 是，而且我们的重量也是一样的啊，每罐也是150克的净含量啊，总共是10罐带回去199元，然后呢再给大家一个提醒完，2026年当季新货，这个很关键，对于坚果来说，
1: 对，
0: 并且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添加，也没有掺杂任何的陈货和次货，
1: 是
0: 品质有所保证。
1: 是
0: 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看谁能够最后抢到限时鲜货，保证在3天之内肯定送达。最快的呢，在上海地区啊，明天就可以收到了，最快的。
1: 如果现货抢完，大家预约，我们就不敢保证等多长了，
0: 这倒是真的。我们也不敢问供应商，因为供应商说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其他地方能够卖好多，对吧？这个更加高的了。
1: 对，
0: 我们也其他也不多说，反正今天划算的，等到品质很好的时间和时节也正正好好是对口上来，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鲜货更加关键。最后5组了，有点时间打电话，用征信的是0215111900。
2: 平常嘛，我也没欢喜吃零食的，搿只南瓜子嘛，配料表没听上的。
3: 我刚刚尝到的这个南瓜子的，看这个配料表，因没其他人，只有南瓜子仁。
2: 吃起来口感呢老好的，脆脆的。
3: 阿拉现在尝了年纪了，牙齿不好，现在剥起来弄起来不大方便。
2: 啊，现在帮侬弄得老清爽的，带出去真是老方便老方便的。
3: 而且阿拉尝了年龄，吃点坚果对身体比较有好处。
0: 持续是满线啊！打进来的朋友们，赶紧是先订，反正就是也不复杂，199十罐带回去，保证是当季新货。那还没有打进来的朋友们，第一呢，要不就耐心等待一下，
1: 对，
0: 或者呢，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这样的话呢，能够赶紧抢到最后的限时�新货之外，还能为大家来进行立减了5块钱。
1: 对，反正现货就快点抢吧。想象一下啊，如果我爸爸妈妈休息退休在家，对吧？现在小孩子都去学校了，中午白天在家，无非就是什么看看电视、刷刷手机。无聊吧，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南瓜子仁，一颗一颗慢慢悠悠的吃，
0: 然后呢就出去的时候会去把大家我都大家一起了，对吧？
1: 还能送人呢
0: 啊，对的，这个放在包包当中来，第三大家能吃过的住在补，
1: 对，
0: 也不费呀，也不会这个随地的乱这个扔垃圾吐壳，对吧？也很文明，吃起来的就是你花的每一分钱，就说今天花的每一分钱全部都是瓜子仁的，
1: 对，
0: 老说是 AF 的就
1: 在瓜子壳，
0: 瓜子壳嘞，对吧？瓜子壳还重嘞。
1: 而且你出去玩，你比如说去公园，对吧？我知道的呀，白天小孩都不在家了，爷爷奶奶、外公婆很喜欢去公园遛弯。你怎么去一边遛弯一边嗑瓜子啊？你的壳怎么丢啊？对不对？
0: 对吧？所以今天也是最后2组限时现货了啊！今天限时02151111900。

0: 时机，对吧？准备弄好晚饭了，我们稍微休息休息，准备吃晚饭了。今天赶紧来抢，最后大概一分多钟的时间来做我们西洞品牌的南瓜籽仁儿，全部都是2026年的当季新货，之外不需要自己剥壳吐壳，都帮您做到了一个新鲜饱满。
1: 对，配料表干净，只有一样东西，南瓜籽仁儿，没有加任何盐，没有任何糖，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
0: 是
1: 保质期10个月的时间，生产批次保证大家全部都是9月9号的新鲜批次啊。原来我们在东方购物一罐要卖到30多块钱，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迎中秋的价格，一罐19块钱左右。
0: 是的，你看19.9块，
1: 对，
0: 带回去一罐，这1993
2: 嘞，150克，
0: 对吧？
2: 对，
0: 把握住最后时机吧，能够抢到现货立刻来抢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眼瞅着到了下午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下午茶的这个时间到了，嘴巴里啊总是感觉干干苦苦的，没什么味道。那这个时候呢，来上一碗牛奶燕窝粥，是不是想想都觉得很美好？那很多阿姨要说了，哎呀，这东西麻烦极了，我要自己泡发燕窝，我还要自己这个调配啊，自己炖煮啊，可能没个几个小时都搞不定。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半咸十级的，真正加入了印尼燕窝的一个牛奶燕窝粥，而且给到大家的这个口味啊是非常好吃的，还加入了黑米这样的粗粮，颜值又高又好看，关键是方便省事儿，开盖即食，里边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对于老年人，对于我们女性朋友，甚至家里的小孩子要吃一点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那今天呢是一个降价且加赠的组合，前所未有的力度，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今天也是请到了傅舟跟我一起分享。傅舟你好。
1: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到这么好燕窝，你在外面吃个下午茶不得200-300块钱一顿啊，但是今天几块钱就能吃上燕窝下午茶了。
0: 是的，
1: 很多朋友以前在东方购物看到199燕窝黑米粥，那个时候只有十几罐，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20罐，然后还给大家超额的积分，所以今天合下来几块钱一罐，千万别错过啊，常温保存就可以，合下来才几块钱就能吃到真燕窝，
0: 个位数一碗。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1: 前所未有啊。
0: 常规呢我们是14罐，14罐199，之前卖得很火，十几块钱一罐，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里边加了那么多的燕窝，十几块钱也值得。今天啊本档特别加赠了1、2、3、4、5、6，加赠了6罐。其实我说实话，他们如果加2罐加4罐，你都会觉得比以前常规组合更有吸引力了，对不对？今天是在常规组合的基础上加了

0: 所以你可以隔水加热也可以。现在天气比较热，您就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冷藏一下，更加的好吃。这个地方哈，您可以去扫码，扫码之后呢，就能把它里面所有的这个信息给它扫出来。我们这边给大家做了一个扫码后的放大截图，扫码之后呢，原料产地、燕窝的含量，还有防伪查证，您都可以查到。干燕窝的含量足足有1.2克，就是这么的一盒里面，而且哈，这一盒里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
1: 一定要给大家看配料表。说实话，这种东西呢，很多观众朋友看到之后有点怵的，害怕说加了很多的添加剂。
0: 对啊，
1: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水、黑米、雪糯米、木糖醇、燕麦米、红豆。全脂乳粉，多说一句啊，全脂乳粉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乳粉啊。燕窝还有银耳，燕窝的含量我们达到1.2克的干燕窝，
0: 是的，
1: 干燕窝啊，不要觉得说哎怎么那么少，干燕窝1.2克，泡发一下那可不少嘞。
0: 对呀，
1: 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燕窝的来头也是不小的。今天所有的燕窝不是用到普通的，是用到印尼加里曼丹岛的一个。核心产区，
0: 对，核心产区加里曼丹有两个特产，一个是沉香，也是巨贵哈，还有一个就是燕窝，因为那个地方的环境非常的好，没有污染，所以叫东半球绿肺。我们用的是就是这个地方的燕窝，然后给您做到干燕窝含量大于等于1.2克一碗，所以燕窝酸的含量大于等于1500毫克，
1: 是
0: 非常高的一个含量，
1: 是的，
0: 这么有营养还特别好吃，开一盒给大家尝尝啊。
1: 哎，到了下午茶的时间啊，大家想要凉着吃，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吃，冰凉凉很舒服。想要热着吃，隔水稍微加热一下，哇，你看看这个牛奶燕窝粥啊，
0: 好浓稠，
1: 而且里边是，
0: 看到
1: 你看燕窝已经拉丝儿了，看到了没有？
0: 燕窝丝儿，
1: 哎，它燕窝含量真不少，
0: 真的很高。
1: 然后关键是里边不是说只有黑米，五谷杂粮不老少。
0: 对，
1: 叔叔阿姨，五谷杂粮现在都得多吃，对不对？
0: 是，
1: 有五谷杂粮，营养摄入全面的同时，你来看看我们燕窝的含量，
0: 这样的，
1: 观众朋友，
0: 对，
1: 哇，
0: 你看燕窝拉丝，看到没有？
1: 是的，里边满满都是唾液酸，哎，
0: 对，你看观众朋友，这个黏黏糊。这不就是燕窝吗？
1: 是的，
0: 哦，所以我们是实时有数据支撑的，
1: 再加上
0: 关键很好吃，
1: 对，再加上我们的味道是非常好吃的，而且这种东西它其实是比较顶饱的，但是它升糖也好，或者是消化也好，不会那么的快，因为里边都是杂粮，像什么燕麦米呀、黑米呀等等的，种类非常的丰富，既能给您饱腹感，又可以给您增加粗粮的膳食纤维，更重要的是燕窝里边的氨基酸呀、营养呀，燕窝里边的好东西啊，全都可以被人体吸收。
0: 没有放蔗糖，它就放了一点木糖醇，非常好吃，特别清甜。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哪怕你说买回家去，我儿媳妇怀孕了，我要给儿媳妇吃，
0: 对，
1: 或者是我要给这个女儿吃一吃，对于女性朋友保养都很好的啊。零香精、零色素、零蔗糖、零增稠剂、零防腐剂，
0: 这么稠，没有放增稠剂，
1: 没有任何的增稠剂、防腐剂、香精、蔗糖啊，所以您就放心吃，吃到嘴巴里是自带清甜。燕窝哦，你看看啊。这是什么，观众朋友？你看看啊，这个燕窝的含量真的不老少，用到的是1.2克的干燕窝，给您泡发好了之后加入进去，而且燕窝全部用到的是加里曼丹岛的一个印尼的高品质燕窝啊，
0: 澳洲牛奶。
1: 说说我们今天的价格，再给大家梳理一遍。东方购物之前，我和福州也推荐过，当时也是比较早的时候啊，14盒199块钱。今天是本档给大家特别额外加赠6盒，
0: 6盒。
1: 原来的14个组合变成今天至多的20盒，199还不是您最终入手价格，今天正好赶上了一个特卖，
0: 对，
1: 所以我们再加赠近10元的购物积分，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元，184块钱，20盒带回去，所以今天是加量，
0: 几块钱一盒，
1: 又降价，
0: 对的，
1: 加量又降价，
0: 不用放冰箱啊，不占你冰箱空间。如果你希望吃到冷藏一点的味道，你可以再放到冰箱里面，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
1: 是的，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绝对要用抢的速度来抢这个组合，把握机会，02151999000。

0: 牛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1: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燕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

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一半呢，但是我们现在备货越来越少了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先加赠，而且不是加两盒四盒，
1: 加
0: 了六盒
1: ，
0: 原来组合14盒，我们就等于加了1/3进来，再加1/3进来，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做到力减，以前199块钱东西说破了天也就1.99块的积分，
1: 对的，
0: 今天是9.95块啊，相当于是接近10块钱了，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元，整个减掉积分之后184块钱到手20罐，
1: 真的，
0: 每一罐才9块多，哎呀，9块钱左右。关键是你今天买到的不是普通的这个粥，
1: 对，
0: 八宝粥。
1: 我们
0: 你现在去超市里边买碗八宝粥也得5-6块钱了，
1: 对不对？是的。
0: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
1: 我们今天是牛奶黑米燕窝粥，我们有澳洲进口的牛乳粉，然后我们还有加里曼丹印尼的燕窝，然后我们保证给大家哈，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大于等于50%的同时，每一碗它的干燕窝含量是1.2克，然后它的燕窝酸含量大概是大于等于1500毫克，
0: 是的，
1: 非常高的一个燕窝含量。今天把数据拿出来，把证明拿出来。来给大家看，让您知道您吃到的是真燕窝，
0: 是的，
1: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增稠剂、添加剂、香精、色素。配料表我再给大家念一下，除了水就是黑米、雪糯米、木糖醇，我们没有加蔗糖，用的是一点清甜的木糖醇，还有燕麦米，还有红豆，还有澳洲进口的全脂乳粉，还有印尼燕窝，还有一点点银耳，没有任何其他的不好的东西。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之前也很喜欢和小姐妹下午茶的时候到商场里边有一些专门做燕窝产品的一些店，哎，
1: 对，
0: 我跟大家讲，燕窝炖雪梨1个108，哦，什么燕窝什么牛奶一碗就是98，
1: 真是
0: 128，
1: 要的。
0: 所以其实和燕窝相关的这些甜品啊甜点现在市场上很流行很主流，但价格就一个字，贵
1: 贵。
0: 我们今天同样里边加了燕窝，而且加的燕窝不是一般的，我们都有证书证明我们是加里曼丹印尼那边的好燕窝，
1: 而且这个一展一码，你自己拿手机扫，就可以扫出里面所有的信息，
0: 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回去查验真伪的啊。关键是自己在家里开盖即食，
1: 开盖即食，
0: 不用你煮，不用你蒸，
1: 是的，
0: 你甚至连碗都不用换，它本身自己就是一个那种小铝塑碗，
1: 铝
0: 碗，
1: 是。
0: 然后呢，你可以隔水加热一下，也可以稍微微波炉转一下。如果你说天太热了，我要吃凉的，
1: 对，
0: 你就冰箱里拿出来。哦呦，那个颜值那叫一个高，招待客人，
1: 对，
0: 和小姐妹一起吃个下午茶，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来，观众朋友，今天最主要的是加赠又降价，
1: 是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把握机会赶紧抢，速度越来越快了啊！我们的备货越来越少，02151199000。

0: 的，回到节目现场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我们两个都停不下来。
1: 我这一碗都快吃完了。
0: 是的，因为今天这个味道啊，它是自带的清甜，里边没有蔗糖，而且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啊，我们的名字叫做牛奶黑米燕窝粥，所有的成分都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牛奶的部分用到的是澳洲进口的乳粉，
1: 没错，
0: 澳大利亚的牛奶都好，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啊，牛奶的部分，燕窝呢，我们用到的是真燕窝，而且是印尼加里曼丹岛的燕窝。
1: 燕窝
0: 每一碗也告诉您，就这一小碗用到干燕窝要用到1.2克。
1: 对，
0: 其实等开一会儿给大家看看，打开那个样子你就知道，真的不少了。然后具体所有的产品信息在这里有二维码，你可以扫码。
1: 大家买过那种晚宴或者展宴没有？你发现它都会有一个码，所以我们今天里面还有真燕窝，它也会有一个码，然后你扫就可以扫到里面的燕窝溯源防伪认证。
0: 是的，然后最关键的是要给大家看看这个配料表，我觉得这个配料表是最吸引我的，因为买燕窝吃的人，观众朋友都是为了健康，对不对？那你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健康吗？
1: 太健康了。
0: 水、黑米、雪糯米、木糖醇，
1: 没有加蔗糖，
0: 对叔叔阿姨好友好。
1: 对，
0: 燕麦米、红豆、全脂乳粉，就是我们的这个澳洲进口的牛奶粉。然后这个燕窝再加一点点银耳啊，所以整个它的那个固形物的含量是大约等于50的，而且吃到嘴巴里它是起粘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整个那个口感是清甜的。
1: 对，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东西叫做开盖即食，不用占冰箱空间。
1: 对，
0: 来先给大家，我不知道能不能镜头打得到啊。肉眼可见的上面很多很多的哎燕窝，来来倒倒倒倒一下给大家看看，哇，看到了吗，观众朋友，那一丝一丝的，
1: 对，
0: 像粉丝一样，其实一丝一丝，人家那个就是燕窝来的，所以其实它燕窝的添加量真的蛮多的，
1: 对的。
0: 更重要的，除了燕窝之外，还加入了很多粗粮，像燕麦米呀、
1: 雪糯米都好吃，
0: 黑米所以就是和甜品搭在一起就简直完美。哎，
1: 所以它这个口感超级超级好，就是在燕窝的 Q 弹软糯里面还有很多那个米的韧劲儿哈，
0: 是的，
1: 嚼起来还挺有韧劲儿的。哎，
0: 其实如果大家这个打开之后啊，说我直接吃，你那个小碗就可以当成一个工具，
1: 对的。
0: 然后你说，哎，我想加热一下，你可以用小碗隔水加热，
1: 没错。
0: 然后如果要用微波炉加热的话，像我们一样，把它换到碗里，
1: 是
0: 放到微波炉里边去转一下下，一会儿就好了。
1: 是，
0: 我再教给大家几个创新的吃法
1: 啊，
0: 像这个燕窝粥、燕麦粥啊，如果你觉得太扎实、太厚了，你可以再倒点牛奶，搅一搅。味道超级好吃，
1: 超级好吃，
0: 和您家里的那些奶粉呀，和你家里那些甜品啊拌一拌吃，你味道也是会非常非常好吃的。所以就是多种多样的吃法，你小姐妹来了，下午两个人一人一碗，老两口一人一碗，苦夏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饿了的时候，下午茶想不知道吃点啥的时候，拿出来直接打开就能吃，
1: 一人才几块钱，
0: 对，给家里的小孩吃也很好啊，
1: 太棒了。关键是它不用放冰箱，不占冰箱空间，12个月的保质期，你把它放在家里面，热吃、冷吃、常温吃都很方便，都很好吃。
0: 是的，其实以前这款燕窝粥在东方购物是10几块钱一碗，我和福州之前卖的时候，我们还说呢，加那么多燕窝10几块钱一，人家这个价格也合理，也合理。今天呢是什么？原来是14盒，我们以前卖的组合都是14盒，今天给您1、2、3、4、5、6。直接特别再加6盒，同克重的啊，不是说加一个小碗的，同克重的，从原来的14碗变成今天的20碗，199也不再是您最终入手价格了，今天是再减这个再加10块钱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啊184块钱，
1: 是
0: 整个20碗全部都带回去，每一碗合下来就9块多，
1: 但是这9块多您吃到的是有溯源码的，每一盒你拿手机扫一下，你都可以发现跟你买晚宴、跟你买那个宴盏一模一样的溯源码，它会告诉你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查出来我们的产地燕窝是印尼的燕窝，然后我们的含量是干燕盏1.2克的燕窝，在这么样的一盒里面就会有这么高的一个含量，大家就知道今天性价比高不高，可能几块钱你连这么多燕盏的这个成本都不到，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的折扣就是几块钱一盒。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因为我们今天全新这个全新的组合上市，不废货也没有特别的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不用占冰箱空间啊，拿回家去新鲜批次放12个月的保质期啊、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所以感兴趣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来抢先啦，021我要叫叫零零。黑米牛
2: 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3: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朋友，节目时间还有20分钟，但是备货现在严重的告急了。今天是能加吗？
1: 今天真的加不了啊，对不起瑶瑶，因为我们就是来东方购物，虽然时间很长，但是一年露出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少。这个在外面，也许你在很多渠道都能看到，20几块钱、30几块钱一碗的都有。可能人家的燕窝含量还不如我们，人家的渠道可能还没有这个溯源码可查。但是我们今天是实实在在的有溯源码，跟你在外面买几千上万块的溯源码的那种形式都是一样的，你一查就可以查出来。我们今天的燕窝产地是印尼，我们的燕窝含量是1.2克的干燕窝，
0: 是的，
1: 每一盒里面都有这么多的量，但是今天居然才几块钱，以前也没做到过这个价格，所以今天的货特别紧张，今天是真的加不了货。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彻底到位了。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市场上你去买一个这种啊铝制的小碗的那种一碗一碗的粥，
1: 没错，
0: 别说什么燕窝牛奶粥啊，就是普通的粥，
1: 是
0: 可能一碗的价格都是要卖到这个7-8块钱。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9块钱左右，但是我们带来的是真燕窝，
1: 真燕窝，
0: 燕窝的含量非常非常高，里边是有1.2克的干燕窝，
1: 干燕窝，
0: 但是其实它泡发出来远远不止1.2克啊，
1: 所以它这么的浓稠，我们里面大家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都没有，都能看到清清爽爽的、非常干净的一个配料表，所以它能那么浓稠，能看到那个很明显的燕窝的丝儿，就是因为我们的添加量非常非常的高。
0: 而且其实燕窝对于咱们这个人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1: 对，
0: 甚至燕窝并不是女性的专属，我们说是小朋友，也要多吃点燕窝，
1: 因为燕窝是润肺的嘛，所以经常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吃燕窝是很合适的，而且燕窝很平，所以小朋友啊，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它是非常平和的，老少咸宜。
0: 所以其实像这种加工过的东西，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那个一定得看配料表，不然的话给家里的孕妇吃、小孩吃，我可得
1: 悠着点，
0: 心悠着点，对吧？那我们今天不管是给孕妇给小孩放心吃，
1: 对，
0: 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配料表没有一个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蔗糖，
1: 没有，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1: 没有，
0: 全部都没有啊。
1: 对，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我们现在卖的太火爆了，为什么大家抢的速度这么快？原因很简单，价格真的到位了，
1: 是
0: 性价比摆在这里。这是吃的东西，也算是民生日常的一个用品，这个食品了，
1: 没错。
0: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原来东方购物199块钱雷打不动14盒，
1: 对，
0: 今天是给您加了1、2、3、4、5、6整整6盒，从原来的14盒今天做到至多的组合20盒。我们的平台这个组合20盒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从来没出现过，
1: 没出现过，
0: 第一次出现。
1: 对，
0: 199块钱，然后我们再给您做直降啊，原来14盒都没有这么多的积分，
1: 应该是1.99块的积分。
0: 对，今天20盒给您加了近10块钱的购物积分，今天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20盒，每一盒多少钱？9块多。我记得之前我福州第一次推荐的时候，它一盒核算下来10几块钱，卖的都是很火爆的，把现货全卖光了。现在是在加赠再降价的基础上，给大家做到的这个备货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说为什么会这么便宜？我告诉您，不是灵宝，不是灵气，东方购不卖灵气商品。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感恩回馈，
1: 感恩回馈，
0: 再加上它今日特卖，所以是活动叠加活动。
1: 是，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没吃过没喝过的，你今天可以拿回家去先体验体验。
1: 真的，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入手时机。大家想想，几块钱你能买到1.2克的干燕盏吗？如果你要买印尼燕窝的话，1.2克大概是在50-60块钱，如果你在东方购物买那种几千块钱的大礼盒的话，可能20-30块钱。但是今天您看哈，我们一盏一码，就是每一盒上面它都会有一个码，您拿手机一扫就能扫出这样的信息，就跟你买几万块钱的燕窝盏是一样的防伪系统啊，中检集团的，上面告诉到你，我们的燕窝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我们是加里曼丹岛的产地，然后它的干燕盏的含量是1.2克，在外面20-30块钱一克，40-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1.2克，您整体拿到手才几块钱，10块钱不到，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都有。而且哈，除了这里面有燕窝，这里面还有好多特别好的东西，再给大家来看看。首先我们有黑米，黑色食品入肾经的啊，所以黑米这种东西，男士、女士、老人、孩子吃了对身体都特别的好。还有血糯米这种红色的食品，对血非常非常的好，要让它有点清甜味，让您更喜欢吃，要加点糖。那很多朋友不喜欢，我们就加了点木糖醇，跟你嚼的口香糖是一样的木糖纯代糖，还有燕麦米、粗粮、红豆去湿的这些东西，真的对身体都很好，口感都很好，还加了澳洲的全脂乳粉，让你吃起来更有奶香味儿。接下来就是我们印尼的燕窝，1.2克以上的干燕窝，还加了一点点银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增稠剂，所以出来它能够有这么浓稠，是因为燕窝的量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
1: 这一大碗哦。
0: 首先我们都是开盖即食，然后你可以看到啊，勺子一挖出来，那一丝一丝的，看到了吗？晶莹剔透的，那全部都是燕窝来的。所以我们说了，这个干燕1.2克，把它泡发出来，真的不少的。
1: 是，
0: 很多孕妇朋友怀孕的时候，你像我怀孕的时候，就一天就吃个1克左右，对吧？干燕盏一天也就1克左右，泡个这个6、7克，可能要吃一个星期。
1: 没错，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哇
1: 塞，泡出来一大碗哎。
0: 是的，
1: 真的，这下面这个透明的碗，观众朋友，你在外面吃燕窝下午茶，人家会给你这么一大碗的燕窝下午茶吗？那不得200-300块钱一人份了。但是我们今天真的不用，这么一大碗合下来才几块钱，10块钱都不到。但是你看这个燕窝拉丝的状态是不是很粗壮？
0: 而且关键是一口下去啊，既能吃到五谷杂粮，
1: 对，
0: 又能吃到很多的这些牛奶当中的一个钙质蛋白质。
1: 对的，
0: 最主要是燕窝里的营养也全部都摄入进来了。但是回归到咱们的主题啊，我说了，现在夏天天热，大家都不愿意在厨房里忙活，对不对？
1: 是的。
0: 最好是能够买点这种现成的，老人、小孩、孩子们回来什么都能吃，大家都喜欢吃的。那关键是价格，东方购我们以前卖199块钱的时候14罐，今天是14罐的基础上特别送了6罐，做到组合至多的20罐，再降价给你做到组合，相当于184块钱。
1: 是的，
0: 20和184，您除一除知道了，1罐今天核算下来就几块钱，10元以内。
1: 10元以内，你在哪里能买到这么一大罐有干燕盏1.2克的这样子的下午茶？
0: 手里沉甸甸。其实我们送货到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克重这么重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足足的一个分量的啊，
1: 很大一斤，252克，
0: 252克就半斤多，
1: 所
0: 以今天是整整20罐送到您手上。收货的一瞬间，你会觉得说这个价格真的超值了，
1: 太好吃了，
0: 打开开盖就能吃，添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的啊。来，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000。黑米牛奶燕窝粥，
2: 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3: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锅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订购速度太快了。哦天哪，我们的备货已经严重告急了。
1: 是的，
0: 今天抢的快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摆在这儿真的太到位了，
1: 太到位了。
0: 先加赠，把组合给你从14变成20。
1: 对，
0: 20碗我们的牛奶燕窝粥，然后呢再给您做到这个
1: 高额积分。
0: 对，高额积分相当于是降价了，199块钱的原价，今天加完减完算掉积分之后相当于184，
1: 这好划算。
0: 18420盒，那咱们也好做除法呀，对吧？
1: 对，
0: 一份都2钱，9块钱。
1: 对，几块钱？
0: 9块钱。嗯，9块钱，说实话你买个八宝粥喝喝都觉得差不多，7、8块钱要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燕窝粥，而且里边是加了加那个印尼的印尼的燕窝。
1: 对，
0: 印尼的干燕窝它是按克计价的，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印尼的干燕窝一克多少钱？你可以去看看市场上的价格。
1: 是的，
0: 肯定都已经超过9块多了。
1: 那肯定不止。
0: 我们今天每一碗里边的干燕窝加了多少啊？
1: 1.2克。
0: 1.2克。
1: 对，
0: 干燕窝加了1.2克。
1: 是，
0: 关键里边还有五谷杂粮。
1: 没错，
0: 你像我们的燕麦米呀、
1: 黑米
0: 呀、
1: 雪糯米、
0: 红豆米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对人体的身体的好处也是非常多的。人就要多吃五谷杂粮的啊。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全脂乳粉是哪里的？
1: 哎，我们是澳洲进口的全脂乳粉，所以奶香浓郁，然后再加上燕窝的含量很高，所以它整个的口感是非常浓郁的，不是那种清汤寡水，
0: 是
1: 很浓稠的。所以你喝起来啊，有点像那种雪糯米奶茶，但是比那个更浓稠，没有那么齁甜。
0: 来，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抢现货，快要售罄了，021519900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果然这两天呢，大家明显感受到秋风送来了一丝丝的凉意，那这个时候啊，家里的这些衣服该换上稍微长一点厚一点的了，鞋子亦是如此。夏天那些鞋子啊，您可以逐渐收纳起来了，拿出咱们新的秋款的鞋子。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秋天的鞋子你会发现以前的鞋子啊，可能难免会有一些泛旧了，这个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还是得穿新的会更开心。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盼节今年特别给大家推出的一个秋天的好看的一个鞋子，男款女款今天都有哦。更重要的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以往我们都是卖到298的，今天直接238降价销售了，但是是正当季的好看的男女款的鞋子，又是来自盼节大品牌。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魏笑老师跟我一起分享介绍。你好魏老师。
1: 哎，杨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了盼节，大家对它非常非常的喜欢，很多叔叔阿姨们一年四季鞋柜里边都是盼节。给您了解一下，今天我们盼节的鞋子照样在市场上的门店当中是专柜的正品，大家可以看到了吗？高岛屋包括新世界大丸百货、九光百货，上海人都知道，非常高端的百货商店，专柜的价格是999块钱，今天在东方购的价格大家都见到了，200出头就能搞定。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颜色也是比较多的啊，看看女款吧。女款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经典耐脏的黑色，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珠光白色，两个都是带有点珠光系列的，
1: 是，
0: 而且是那种超纤皮，整个打理起来很方便，白色咱也不用怕脏啊。然后男款呢，今天就是一个颜色，经典的黑色，
1: 是的，
0: 绝对的一脚蹬，非常非常的经典耐造，
1: 没错，而且它有一点轻奢的感觉哈，像大家熟悉的这种 Cucci 啊、Prada 的这种款式，非常的高端。
0: 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鞋子吧，先从女款开始啊。盼节的鞋子一直以来就是以舒适著称的，这只鞋子拿到手里第一感觉是什么？轻，好轻好轻。然后细心的观众朋友发现了，因为我们上海的女性一般身高都是比较娇小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带有一点点坡跟的，带有一点高度的，我们这个高度大概增高是有5公分左右，
1: 是5公分
0: 坡跟的鞋子，但是因为它很轻，它很柔软，所以我们叫做这鞋子叫做可以追着跑着追公交车的这个坡跟鞋，
1: 是的，
0: 可以跑着追公交车的坡跟鞋。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设计也是非常亮眼的，首先你看整个都是超纤的那种皮质的表面，但是它又不是纯的乌漆抹压的那种黑色，它是带有点珠光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珠光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强烈的，珠光感很强，那打理起来也很方便的，脏了旧了擦一擦，而且它很耐造，很经久耐用。然后与此同时呢，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5公分的高，所以我们今天特意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啊做了一个这个 TPU 的，
1: 对，
0: 非常好的
1: 加固，
0: 这样的话你的就不用担心有什么崴脚呀，或者是有什么风险了。与此同时它穿上又很坚固，
1: 对，
0: 然后你看这个鞋带只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的啊，观众朋友，我们怎么穿鞋啊，这有个小拉链，你平常把这个拉链一拉开之后，你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口，对不对？这边哦，拉链的另外一边还是一个弹力的宽橡筋，
1: 是，
0: 所以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都是可以灵活的进行一个调节的。
1: 是的。
0: 然后呢，穿上去之后把这个拉链一拉，哎，又好看又有设计感，然后呢，穿脱又很方便、很便利。
1: 是。
0: 而且整个鞋子啊，它这个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重量非常的轻。然后与此同时，给大家看看鞋底，这个鞋底特别有讲究。刚刚耿瑶就在说，跟魏晓老师说，我说鞋子上脚之后怎么能这么舒服？因为它鞋底在你足弓的地方啊，它特意给你做了一个加厚的一个支撑。
1: 对的。
0: 所以你穿上去那一瞬间，这个地方一直在按摩你的足弓，一直在轻轻的给你把这个足弓撑得非常非常的饱满。你的脚踩在这个鞋垫上是严丝合缝，贴合度非常高的，所以哪怕你说我走了1万步走了2万步不会觉得那么累。再加上我们经常说鞋子如履平地一样，虽然它是带一个5厘米的增高，但是穿上去跟平底鞋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鞋子上脚之后给大家看看感觉啊，非常非常的舒服。你看今天这双鞋子，我们还是那句话，叫跑着可以追公交的坡跟鞋。然后你看这个跟它也是带有一点点回弹的，对不对？
1: 对，
0: 整个的跟很柔软，然后鞋底你看有多软，多少软，然后关键是你看我们这个超纤的这个皮面啊，不管你怎么去压折它，它不容易有折痕，不容易皮子裂开碎开，这些问题都没有的。
1: 对的，
0: 我们这个面料全部都是进口的一个料子啊，给大家做出来的。因为 Pansy 它一直以来用的就是高品质的一个原材料啊，进口的很多的这个原料。
1: 是。
0: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整个上脚之后你看看漂不漂亮？
1: 漂亮。
0: 是不是配一些什么裙子呀、裤子呀、袜子呀，都 非常的好看的，这个是我们经典显瘦的黑色，而且这个鞋子啊，上脚之后就显得脚很修长，
1: 很修长，很
0: 脚很小。但我说实话，盼杰的鞋子大家都知道宽鞋楦，
1: 对，
0: 脚趾头在这里边，哦哟，好自在哦，空间非常大，但看着很秀气。
1: 是的，啊，
0: 这个是我们女款的部分，今天还有一个是男款，
1: 还有一个男款，大家直接可以在我脚上可以直接来感受一下。男款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脚蹬的，是不是？这个鞋款呢，应该来说啊，咱们是在10年前哈，咱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品牌叫 Y3，大家记得吗？整个的行销世界啊，就是带有这种感觉。整个的鞋呢，都是一个非常高档的进口面料，而且这个进口面料呢，它是给大家做来生活防水的。作为咱们男鞋来说，生活防水的面料是非常的少见的。而且第二点是什么呢？整个的一圈的宽橡筋，再加两边的宽橡筋，所以说你任何的高脚杯在里边都会觉得非常的舒服。本身的鞋带有4公分的这个增高，以及我们防滑的大底，所以说这个鞋你就应该家里边是一年四季常备的基础款，今天又来了。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给大家准备了啊。那重要的是价格，说实话之前呢，我们男款女款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卖的售价都是298，对标专柜动辄1000块钱左右一双的鞋子，我们298已经够便宜了，对不对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是在298的基础上再给大家直降到238块钱，238块钱就可以拥有回去了。不管是要买男款买女款，这个价格只有东方购物能够做得到，只有东方购物有。颜色挑选方面很简单啊，男款的尺码从39到44，正码正拍就可以，只有一个颜色，你喜欢看准了就直接下单。女款呢是从35到39，正码正拍都可以的。更重要的是，女款今天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珠光白，一个是珠光黑，都是带有珠光的效果的。尺码不合适不用纠结，换到满意为止，拿回家去也可以先上脚试穿，满意留下再付钱啊。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先来拨打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2: 鲫鱼骨折卷好看啊，是看得懂，不过阿拉已经不急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对啊，我们上海的女士朋友个子难免都有一些小巧啊，这个小家碧玉的感觉，所以其实有时候穿一些带有增高效果的鞋子上身之后，真的显得人很挺拔，很有气质。你想想，1.58米，穿上我们的鞋子，直接变身1.63米，
1: 1.63米
0: 直接变1.68米，
1: 模特身材，
0: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坡跟鞋啊，大家都很喜欢的，因为它有一个垫高你的这个高度的作用。
1: 是，
0: 但是为什么很多阿姨妈妈不敢买坡跟鞋？有跟儿就代表着增加一定的风险。
2: 对，
0: 万一崴个脚呢？上脚之后万一穿着很累呢？我要出去旅游的，我要出去走路，我要去赶公交赶地铁的。
1: 对的，
0: 那这双坡跟鞋你可以上脚试一下，我们叫做可以穿着跑步去追公交车的坡跟鞋。
1: 是的，
0: 上脚之后如履平地，真的跟平底鞋一模一样，而且整个的鞋子甚至比平底鞋还要来得更加的轻，
1: 更加轻，
0: 鞋底更加的软。
1: 是的，
0: 并且我们在脚弓的地方，就是那个脚后跟的地方，给你做了一个加固，
2: 加固，
0: 所以说是稳稳当当，稳扎稳打，穿上去之后啊，别提有多舒服了。
1: 是的，而且它的表面这个鞋的材质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给大家带来的是皮鞋的高档的质感，是不是显得非常的高级？
0: 超前
1: 的。但是您穿上去以后，又和咱们可以说是轻便鞋、功能鞋一般的舒服，而且它这个表面材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可以做到生活防水，而且生活防污的啊。我们有实验当中啊，就算把番茄酱啊挤在这个鞋面上，抹布一抹，水一冲洗以后是干干净净，而且鞋的两侧还给大家用激光打孔啊，打了几百个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说这个鞋既是生活防水，两边又给大家透气。五金件这个位置呢，不但是给大家带来一种金属的拼色感，更关键后脚跟这个位置咱不说了吗？得保障您走路的安全，所以说这个鞋是特别费工费料的。
0: 是的，所以这个鞋上脚之后也显得你气质非常的强，气质非常的好，
1: 是，
0: 然后一看就是有品质的啊。然后除了女鞋之外，我们还有男款的，男款就是经典的一脚蹬，
1: 经典一脚蹬，
0: 舒服的不得了，然后也是那种时尚大牌，很多的品牌都在争相去出的这种款式。
1: 对的，
0: 男款之前我们也卖298，女款今天也卖298，但今天都不需要了。今天我们直接降到了238块钱。
1: 是，
0: 买到正当季的，买到好看的，买到男女款都有的这样一个鞋子，又来自于盼姐的大品牌啊。各位观众朋友不多啰嗦，喜欢抓紧时间抢。我们说了，尺码不合适可以换，款式不喜欢可以退。
1: 对，
0: 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鞋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正码正拍，先来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02151999000。

0: 子我基于工作群好看的鞋子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4: 真的，你看我们的盼姐哦，所有的这些面料部分我们都是用到进口的，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专柜的品质，让大家真的是穿得住。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实验，
5: 是的，
4: 证明我们装盼姐真的是虽然是超纤皮料，但是它很好打理，
5: 非常好打理。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同样是哈类似于皮鞋的款式，这个一只皮鞋可比我们怎么样两只鞋还要重大。
4: 哇，
5: 卡住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4: 是
5: 不是特别方便就能展示，这第一个特点。第二是什么呢，就是穿脱一定要方便。您看我们今天这个鞋带给大家有个侧拉链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侧拉链轻轻的一拉以后，您看是不是整个穿鞋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穿上去以后就把这个拉链轻轻的一拉，是不是不管你还是高脚背啊低脚背啊穿脱都非常方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给大家带来这个特点。那第三呢，就前面跟您说了，万一啊有一些污水横流情况下怎么办，来把我把这个放到前面给您看一下哈，就把这个番茄酱您看就往上放上去，然后呢我们怎么样还拿纸擦吗，不用，就拿污水直接往上一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给它冲了个干干净净，
4: 不仅能做到生活防水，而且还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油污啊。
5: 对，防油污大家可以看，对，最后就我前面说的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非常漂亮的，不知道看得出来吗，您看到没有啊，
4: 激光打孔，
5: 来激光打孔，对，我这边来大家可以看，对不对，整个的灯在里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哈，它在这个当中、是不是，
4: 但是能看到那个激光打的那个透气孔，
5: 对，
4: 很多、很丰富啊、
5: 对的对的对的、特别的漂亮，是不是灯在里边一闪一闪的，
4: 哎，
5: 大家可以看到
4: 这样看得很清楚，
5: 是不是都在里边一闪一闪的带给大家，
4: 哎，
5: 所以说从这个外观到重量到生活防水防污和透气性、这个鞋富含着我们很多做鞋的窍门。
4: 然后你看这个鞋子啊，它是有一定的给你起到一个垫高你的身高，大概5公分，上脚之后1.58米，摇身一变1.63米，但是很轻，巨轻。鞋后跟的地方，这个银色的饰面啊，既和这个拉链是呼应的，起到一个点睛之笔的作用，又可以给你做的一个加固，加固你的脚后跟，让你不容易崴脚啊，有风险呀。鞋带都是装饰的，就像刚刚魏老师说的，直接拉链就可以了，穿脱一脚蹬非常的方便。然后你看我们整个的鞋型，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修长修长的，显得人的脚啊在里边是又瘦又小，显得小家碧玉，小巧玲珑，淑女十足，气质感满满。包括你看它的车线，它的做工，这叫专柜品质啊。我跟大家讲，女人啊衣服可以买便宜一点，鞋子和包包一定要用好的。我们今天这样的鞋子上身之后就是显彰显你的品质的、彰显你对生活的这个腔调的啊。来，上脚之后一样是很舒服的，还是那句话，我们叫什么，可以穿着跑步去运动，
5: 你看公交车，
4: 哎呀，观众朋友这个脚后跟啊，虽然它有个增高作用，但是稳得不得了，上脚之后完全运动鞋的脚感，
5: 对，
4: 运动鞋的那种舒适度，你看就穿着跑步，对不对，完全没有问题、阿姨妈妈们旅游一天走个1万步2万步就穿这个鞋子，鞋底板很软的，很舒服的。然后关键是你看拍个照片，哦哟，这个脚显得是不是脚很秀气，这个形状鞋型很好很好的，特别的好看。然后从正面看的时候就显得很秀气，但是你脚趾头在里边一点不遭罪，
5: 对，
4: 脚趾头在里边啊，空间大的嘞不得了。还有就是脚底板在这里边老散衣了，为什么，很舒服，
5: 是
4: 因为我们整个的鞋垫啊都给你在足弓的地方做到一个软垫的支撑，所以你现在走的每一步路，你整个脚底和这个鞋底的这个贴合是完美的贴合，就这个软垫，哎，你别小瞧这个软垫啊，你走路的时候它对你的这个脚心的这个脚弓的地方一直按摩一直按摩，就按着你特别的舒服。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可以拿回家去试穿一下感受一下，
5: 对，
4: 而且我们这个鞋垫还有一定的抑菌功能，对不对，
5: 对的，就在这边给大家做了一个检测哈，这在被我们费心的地方，从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比如说白色念珠菌啊等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这个鞋垫你看都给您做了一个检测的报告，这得多放心啊，好多鞋啊金玉其外，里边它可能有点偷懒了， 咱们都帮您做到位。
4: 是的。
5: 第二点再给您看的是什么呢？盼杰的鞋的好处就在于，不管您是哪一种，脚掌宽大呀、瘦脚型、高脚背、拇指外翻等等，我们今天的鞋穿上去，您看上去脚很纤细，但是还能让你脚在里边得到一个非常舒服的舒展，因为我们是男鞋四翼，女鞋是三翼的鞋楦，也就代表鞋掌很宽。
4: 是的，这么好看的秀气的鞋，居然还做到了三翼的鞋楦，观众朋友，这样的挑战也只有盼杰能给大家做到了啊！不多啰嗦了，今天男款、女款的价格都不再是之前我们东方购物的298了，直接一步到位，砍到238块钱，正当季，现在买回家，十一小长假。什么中秋小长假可以穿着出去了，可以去旅游了，度假、爬山、运动都没有问题啊！来，抓紧时间，喜欢的先来抢定，因为我们的今天的直播是30分钟的秒抢啊！
5: 对的，
4: 没有多少时间了，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也快要售罄了，02151999000。
0: 基于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度，不过阿拉已经不接了。我赢的同伙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在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啊，大家都在疯狂的打电话抢线，因为马上小长假就要到了，而您秋天的新鞋买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1: 对，
0: 马上就可以穿上去和家人啊出去露营呀、秋游呀，或者出去聚餐呀，或者出去聚会呀。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鞋子的好处就是有品质、有档次，做工细节经得起推敲。今天两款女款都有，以女款为例，这双鞋上脚之后真的很显气质，最大的原因在于我们有增高效果。
2: 没错，
0: 其实盼姐一直以来都是做那种平底鞋比较多的，运动鞋比较多。嗯，但是像这种增高鞋、坡跟鞋，它做到了运动鞋的脚感，
1: 是
0: 做到了运动鞋的舒适，又可以从视觉上帮您拉长您的身高。
1: 对，
0: 对于上海的女性来说，我觉得这个选择真的很友好。
1: 对的，特别美丽的同时啊，让您付出的不多，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很多我们有一个概念是，好看的东西肯定会让你人有点难受的，对吧？但是今天完全突破了这样一个概念。又好看又好穿，别忘了阿姨们买的高兴的时候一定给叔叔也来一双，对不对？因为咱们现在呢举家合影的时候，包括出行的话呢，叔叔也是起了很多的作用的，抱着孩子呀，拎着行李呀，这个开着车呀，所以说一双轻便的鞋叔叔其实要求不高。第一点，黑颜色就行了，对不对？因为咱们有点懒汉意识，对不对？一双鞋打天下。第二点，就您说的，也得防滑，也得轻便，还得一脚蹬，不用系鞋带，更关键还得带着上海老克勒的腔调。
0: 对，
1: 这是双向的防滑的这个齿纹哈，您看到没有？里边也是3D 承托的鞋垫，也是给大家做了抑菌的处理。男款这边呢是将近4公分的增高，鞋里边又是4E 的宽幅，您看到没有？200多克男鞋一个，比一般的手机还要轻。
0: 真的，
1: 女鞋将近200克左右，都全部做了超轻处理。
0: 是的，所以今天不管是买男款买女款啊，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价格都是298，雷打不动的298，今天是直接把价格砍到238元。但是这不是说一个什么反季清仓，我们是正当季，正当季的鞋子。然后呢，正码正拍就可以拿回家去，你可以先选择货到付款，先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直接退给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没有任何的风险。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好鞋子一定要上脚去感受。今天如果你喜欢了、心动了，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吧，02151999000。
3: 基于工作群，好看的鞋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不急了。我有的看好，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4: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5: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了，观众朋友，我们还有7分钟就节目结束了。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们才刚开始看呢，秒抢懂吗？所以今天必须得拼手速，必须得把这个羊毛薅住。原价298，今天238块钱。女款两个颜色都是珠光系列，珠光黑、珠光白。不要小瞧这个白色啊，这个小白鞋都很好打理的，非常的耐脏、耐油污的啊，防水的都有的做到的。然后男鞋就是一个经典的颜色，黑色打天下，
1: 对
0: 吧？一脚蹬的一个款式，男女款都可以做到一脚蹬。最主要的是给大家来看看这双鞋子有多好，超级的轻。这样带坡跟的鞋子，一般这个鞋后跟都会比较重的，
1: 对的，
0: 拿到手里都得沉甸甸
1: 的，
0: 所以阿姨妈妈们穿这种鞋走路，你一般会累，对不对？但你看看 Pansy 这个鞋子才170来克，
1: 对，
0: 连一个苹果重都没有，然后你看又很软，整个的鞋底是很软的啊。然后这个皮料呢，它叫做超纤皮，整个超纤皮子的优势是什么？好打理，脏啦，有油污啦，你整个拿那个布擦一擦就好了。然后又很防刮耐磨，你看我的指甲锋利，你去刮它没有任何的问题。这里都给你做了打孔，会透气会呼吸，做了打孔。然后呢，它这个鞋垫只是装饰的，只是为了好看的，穿脱怎么穿？这里有个拉链，你把拉链一拉开，你看这个大进鞋口，对不对？直接一脚蹬进去就可以了。然后这边还有弹力橡筋，你是可以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这个进行一个调节的。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双鞋，这双鞋摆在您面前的时候，是不是显得特别的 秀气，
1: 对，精致，
0: 整个的鞋型是那种瘦瘦的、长长的，脚特别的小巧的感觉。但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鞋子做了3亿的一个鞋楦，也就意味着你有点拇指外翻啊，你有点这个脚背高啊、脚背低呀、啊，你都可以放心去穿它。这个地方哪怕你说，哎呀，我一般的鞋子这个地方都会撑的疼难过，你去试试 Pansy 是可以很好的包容您的这个脚的啊。来，整个鞋子。还是那句话，虽然有这个5公分的一个增高，但是上脚之后，来，观众朋友，
1: 对，
0: 穿着可以追公交、可以跑步的运动鞋，脚感的坡跟鞋、高跟鞋，所以既有这个鞋子挺拔，哎，一下子变成，你像我1.62米。穿上去之后加5公分变成1.67米、1.68米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又可以穿着它去运动，跑一跑，跳一跳，
1: 是
0: 太舒服了。哪怕刮风下雨也不用怕啊，全部都是防滑大底。脚底板里边还有那个足弓的那个衬托，
1: 对，
0: 特别的舒服。我们再看看男款好不好？男款上脚也好看。
1: 对的，男款和女款啊，这个黑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正好叔叔阿姨咱们出门的话可以凑成一对儿。天气到了这个程度以后，男士的这样的裤子是不是很多？哎。束脚裤我觉得很方便，对不对？也显得这个腿型好看，正好就配咱们这样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一个超纤的这个材质，但是呢它是两种不同的质感，哑光和抛光做了一个对撞哈，显得非常的高级。你看穿脱起来也是这么方便，直接往下一踩又变成一鞋两用，然后呢一个手指轻轻一勾就完全没问题了。整个这一圈它是宽橡筋，全部是弹力的，全部是宽橡筋，所以说你穿在上以后呢，脚背很舒服，鞋头这边呢就类似于像这种超纤的皮质，又显得比较的高级，很少男士一脚蹬还能穿出去咱们5星级宾馆的这种感觉。脚底下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鞋头鞋尾双色的指滑，包括这个地方大家看到了一层层的沟壑当中，就和轮胎一样的起到了咱们走在深水区的情况下，就有点水塘的情况下还能起到防滑的这个作用。
0: 是的，
1: 所以说男款是4公分增高，大家可以记住了啊，1.7米的小伙子们穿上去就赶上模特1.8米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女款马上就要断码了，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呢都给大家准备了，但女款有两个颜色，男款就是一个黑色的经典色，
1: 是
0: 女款的话两个颜色全部都是珠光系列，全部都是进口的皮料给您做出来的啊。这个是珠光黑，这个是珠光白。
1: 对，
0: 白色也不用怕它不耐脏，白色好，超好打理，防水防油污，生活防水都给大家做到了。
1: 对的，
0: 黑色的话就是更加的显瘦一些，更加的好搭一点，小白鞋，缺小白鞋的买这个白色，缺黑色的这种经典的带有点坡跟的你就买这个黑色，两个颜色都好看，实在不行两个颜色都买回家去上脚试穿，满意哪个中意哪个留哪个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是的，
0: 男款的黑色抓紧时间。以前在东方购物这3双鞋都是298，
1: 全部298，
0: 238，专柜到我们的大丸百货，到我们的高岛屋去看看专柜当中一双
1: 999，
0: 今天只要238。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女款10双备货了，还是那句话，就是秒抢，30分钟的直播就是拼手速的啊！时间交换给大家，我们先行来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基于工作群，好看鞋子看得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4: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着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5: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要结束了，很多顾客说，哎，我才刚开始看30分钟的秒抢呀，
1: 太快了，
0: 因为备货太少了，尤其是女款哦，现在女款我们已经断码断色了，你要的尺码还真不一定有了，赶紧去看看你要的颜色，你喜欢的尺码还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时间抢下来。东方购物买东西是这样的，我们叫做先到货再付款，
1: 对的，
0: 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直接退掉就可以了，你一分钱都不用花的，就是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试鞋间，上脚感受一下什么 叫做小巧的造型，但是有着超宽的三翼鞋楦？
1: 对的。
0: 什么叫做坡跟鞋，却有着运动鞋的舒适和脚感？
1: 是的。
0: 什么叫做真正的专柜大牌？我们的 Pan 姐就做到了，对不对？
1: 是的，而且把握住了咱们中秋节啊、金秋十月啊，黄金周啊，就在眼巴前儿。而且最近呢，应该我知道的，我们直播的盼节的节目应该是最近都没有了。所以说，对，到时候您在找鞋的时候，想去买一双好鞋的时候，对不起，看不到了，对不对？不要再寻寻觅觅了，今天把握机会，东西不贵的，238，肯定是东方购物的底价了。有任何问题，换尺码、换颜色或者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都没问题。
0: 是的，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啊，抢最后的少量现货了，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今天啊，我们四处故事携手我们的老沈昌，这款商品真正是我们的爆款，而且性价比非常高。我就首先第一点说吧，这馄饨家里头肯定冰箱当中肯定备着，对不对？你到外头去吃老沈昌的一碗馄饨多少钱？或者就算是你们家门口那家小店当中，你吃最便宜的馄饨多少钱一碗？东方购物今天告诉大家，我满满当当30包的馄饨带回去，而且呢，它会有啊10盒大馄饨、10盒鲜肉小馄饨、10盒虾仁鲜肉小馄饨带回家，满满当当30包，只有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的每一碗馄饨才6块多，所以性价比之王，大家可以赶紧啊，趁第一时间把那么好的商品带回去。这套组合平时一直，比如说在4点、5点、7点、8点这种啊是黄金时间段播的，档档都抢空。那今天呢，因为备货也不是特别多，特地挪到了下午3点多。希望今天这个时间点，如果您刚刚睡好午觉呢，起床的时候真正的是可以来看一看。立刻先请出我们嘉宾好，小邓，小邓您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这个馄饨因为最开始这个方案卖就是我跟燕华老师卖的，那个是真的是一抢而空。为什么这么火爆？因为性价比真的太高了。首先给您带到的是我们的私厨故事跟老盛昌一起联合推出的这一款猪肉大馄饨。大家可以看啊，私厨故事跟老盛昌也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推出的都是猪肉大馄饨。像这样的大馄饨1盒10只，整整给到你10盒，总共100只大馄饨。
0: 对的，
1: 没有结束哦，还有我们的虾仁小馄饨。这样的小馄饨1盒12只，能给到你有10盒，120只这样的虾仁小馄饨。
0: 对，
1: 再给到您120只这样的一个鲜肉小馄饨。
0: 确实，
1: 而且都配料包，你看这个小馄饨，
0: 对对对，汤料包也是这个配上的，在我们面前就已经铺满的排出来了。
1: 对，
0: 就是我们整套的组合带回去，满满当当30盒带回去。那有些叔叔阿姨都会担心呢，哦，像冰箱扒不了哪能摆？我们也是替大家想到这个方法，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储存的，拆开来。每一袋呢用个食品保鲜袋藏着，这样呢就可以节省空间。但是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很高？199块钱30碗。那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馄饨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鲜肉的大馄饨，大家可以看看，因为是老盛昌的牌子，大家如果到老盛昌门店当中去吃一碗这个他们家猪肉小这个猪肉大馄饨的话，
1: 这是大馄饨，
0: 多少钱？大概
1: 10几块钱一碗，
0: 10几块钱，
1: 对吧？
0: 那现在这个大馄饨和三香也6块多，
1: 而且跟大家说，老盛昌的品质就吃这种带馅肉的，您可以放心，这个跟门店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像里面

0: 口吧。
1: 对的，这个小馄饨给我的口感就是到嘴巴里面滋溜一下就滑下去了，而且肉馅你是能嚼得到的。
0: 对，
1: 非常的多。
0: 我用手可能还挡住它一点点。
1: 你用筷子，
0: 我用我的筷子给大家看看，每个小馄饨它的那个肉馅啊，大概是多少大？快端吧，这说吧，这是小馄饨的肉馅啊。这一碗12只，对不对？
1: 对的，一盒12只，
0: 一盒12只才6块多。
1: 对，
0: 这还是鲜肉的。但是如果你到外头去吃，
1: 我们还有带虾仁的，
0: 虾仁的是不是价格更加高了？
1: 对的，对的，因为你如果其实加上虾仁的话，不管是大馄饨、小馄饨，它的价格都会高一点。
0: 你看，虾仁小馄饨颜色呢稍微偏粉一点，当中是正宗的这种啊，这个虾肉，包括我们这鲜的猪肉是混合在一起的。
1: 是的，
0: 每个小馄饨的肉质啊，就是所见即所得。很多朋友们买了这套回去之后说，哟，太好了，对吧？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的当这个30盒。30碗
1: 的馄饨带
0: 回去才199块钱。
1: 对的，再给大家，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整个组合的一个价格。这是我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促销组合啊，老盛昌的猪肉大馄饨10只1盒，我们有到10包。然后的话，虾仁小馄饨每一盒12只，给到10包。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1盒，给到10包，总共30包。有340只馄饨，
0: 好舒服。如果是这个，
1: 哎，
0: 对对对，你看这个中秋佳节也好，这个11黄金周也好，中午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不想弄的下碗馄饨，而且他们家的肉啊就非常的鲜，
1: 非常的足，
0: 对吧？今天就是抢机会的时候了，因为平时这套组合真的是不多见。
1: 组合他的直播跟节目带都非常的少。
0: 是的，
1: 第一个是我们供货真的是有点供不太上来了，然后
0: 而且挡挡卖，挡挡卖不，因为说句实话，这个价格一出来打个小东了。再说了，你用的是什么猪肉、什么牌子来进行合作？老盛昌，对吧？立刻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持续爆满，老朋友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订购。说句实话，你到外头去啊，这个6块多能够买到什么？买到一个包子、两个包子最多了。今天我们是一碗带肉的，而且是冷鲜肉，还有呢是我们的虾仁的小馄饨啊，包括是这个鲜肉的大馄饨，
1: 对吧？
0: 包括是小馄饨都有，30碗的馄饨带回去。
1: 对，每一碗平均下来才6块多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毋庸置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懂。你如果平时家里面天天都要吃馄饨，或者说家里面人口多，你早饭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0: 干干的时候总要吃的，
1: 真的
0: 煎的可以吃，凉拌的可以吃，对吧？这个平底煎锅像生煎的也可以吃，汤的也。可以吃，你想吃汤汤水水，下一碗就好了。你想吃其他的一些口感，油炸的呀、煎的呀、凉拌、馄饨都可以。关键是方便好吃，肉质还放心。
1: 对的，因为其实吃这种带肉的，我有时候我也会担心，你用的是什么肉
0: 啊？
1: 什么部位的肉？是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是跟老盛昌一起为您打造的这一款猪肉大馄饨，包括其他的都是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亲自去对原材料进行把关，用到的都是猪前腿肉，包括这种虾仁都是新鲜的虾仁去做到的这个肉馅。
0: 是的，
1: 所以您吃的品质绝对可以放心，不是说我6块钱卖你一碗馄饨，我就用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原材料，不是的，我们还是精益求精。
0: 而且这套组合回购率特别高，很多朋友吃完了或者吃差不多了，现在屋里想我能整马个头了呀。哎，
1: 对的。
0: 还有哪个比这个更加划算的？你到超市里头随便去看看好了，就算你自己去，对吧？12块钱、15块钱、20块钱一碗这个鲜肉馄饨，正不正常？非常正常。更不要说你到老盛昌，老盛昌已经算是很平民化的了，
1: 很亲民的价格
0: 了，又是中国老字号。
1: 对的，
0: 所以大家今天放心购买，放心囤，30份馄饨带回去啊，只有199元，平均下来每一份的馄饨只有6.63块，这还没有算上我们的购物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立减5元，更加优惠。对，待会儿我算算清楚，帮大家报个价格。
1: 我算过了，就是你如果把自动订购再把那个积分算掉，192块钱左右除以30是6.4块。
0: 6.4块，这稳的嘞，对吧？东方购物的电话专线是02151199000。

0: 当当三十分，我能带回去199块钱。我今天特地知道做了老神汤跟私厨库是这个馄饨，午饭没有吃，因为知道他们家肉质够好，然后呢品质又好。再说了，就多吃几份啊，你不心疼？那家里头有孩子的，有老人的，就是怕什么？怕尴尬的时候弄点东西吃很麻烦的。馄饨呢，家家户户说句实话都会包，对吧？你看，这是我们一锅哈、啊、煎出来之后，
1: 你看它煎完之后，虽然说是小馄饨，你看
0: 对
1: 这个肉馅是非常足的。
0: 每个这煎好的还不是汤馄饨泡出来，对吧？每一个肉的馅料特别的扎实，这是大家吃到这份馄饨说，哎呦，肉块这么稳的，哎，我觉得牛，哎，还能吃到那么多的肉，
1: 而且这个真的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
0: 的，真的好吃，
1: 味道
0: 鲜。
1: 第一个里面味道调的非常。好，它这个肉馅调味调得很好、嗯、第二个你能吃得到肉馅的整体的口感，而且它这个皮是比较筋道而且很薄的、啊、很滑溜
0: 的小馄饨的皮子很讲究的、嗯、再加上它那个汤头汤料啊，你不用自己去跟米德了，它当中有个汤料包，
1: 哎，对的，
0: 你稍微冲一冲，反正就是简单方便给到大家，然后呢就实惠。说句实话、嗯、家家户户是小店啊，包括自己啊，还有在超市当中买馄饨的都有卖的，那就是看哪家品牌够扎实，然后哪家用料好，
1: 用料好，调味好，
0: 性价比，
1: 价格便宜。
0: 如果我今天说呢，这一套组合299，很多朋友也会说可以呀、啊，对吧？这个十几块钱一碗的很合适嘛。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每一份馄饨只有6.4元，好吧？所以今天啊，带给大家是什么？性价比高的，但是它出现次数不多，备货也不多。
1: 哪怕它放节目带都放的很少，真的，因为我们这个备货真的不足的，因为你想一次性我。一次性节目我可能要卖掉几千袋的馄饨，
0: 对对对，
1: 我们做包都包不来不及包。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组合性价比到底有多强、嗯、第一个，我们跟老盛昌联名的这个猪肉馄饨、嗯、老盛昌一样的品质的猪肉大馄饨，嗯，十只一包，我们有到10包，嗯，虾仁小馄饨12只一包，我们有到10包，嗯，鲜肉小馄饨12只一包，有到10包，总共340只馄饨，100只大馄饨，240只小馄饨，
0: 对，
1: 只要199块钱。
0: 是的，所以呢，现在这万幸还是持续繁忙当中，大家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全都吃了虾仁的馄饨和那个虾仁的就是鲜肉小馄饨，再给大家尝试一下我们这个大馄饨。大馄饨同样也是啊，那皮子非常的筋道，它是
1: 这老盛昌特调的这个皮，加了碱水的，
0: 对
1: 的。
0: 碱水皮不容易就下久了之后不容易糊掉，
1: 对的。老盛昌包括里面的用料都是老盛昌亲自把关用的猪前腿肉，他们亲自调的、这个、
0: 很鲜。当中看到它那个鲜料吗、嗯、用料扎实之外，那个鲜度口感包括它的味道干得很好、哎、
1: 纯猪肉的、啊哎、
0: 然后它的那个猪肉是用到了冷鲜肉，并且是猪前腿肉，
1: 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
0: 对，为您所标注清清楚楚。
1: 是的，
0: 电话还是就排队蛮繁忙的啊，我没想到3点多的时候赶紧这个时间段呢，这个很多朋友都在准备晚饭了，想想今天不高兴弄了，或者说下午晚上要出去、嗯、或者中午要出去，晚上随便吃一点点，你下碗馄饨好了，再加上今天每一碗馄饨才6.4元，
1: 对
0: 吧？
1: 6.4元主要是价格，
0: 对，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今天收粉的时间了哈，我跟我们的这个小邓两个人吃到现在，觉得特别的爽。然后呢，因为四厨故事馄饨，我们一直在吃，很好吃。不仅仅是我们东方共有的吃啊，你到任何一家，因为四厨故事包括是我们这个老生常门店，各个区都有的，对吧？它又是中华老字号的，你到糖就是他们就是店面当中去吃也能够看得到。因为馄饨价格一般大馄饨小馄饨价格大家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呀。今天东方购物30分的馄饨带回去，我们大馄饨仍然保留的是10只一盒的，对吧？总共是10盒带回去，小馄饨呢每一盒是12只一盒的，总共是20盒带回去。20盒当中还分哦，其中10盒是鲜肉小馄饨，还有10盒是虾仁鲜肉小馄饨。所以鲜味到啊，美味啊，包括它的一个性价比非常高。你就说了，到市场上去6块4毛钱吃一碗 后囤着。那如果要算性价比的话，今天这套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对吧？
1: 无敌。
0: 所以今天30盒的馄饨带回去，其中有10盒是大馄饨，还有10盒呢是我们的这个鲜肉小馄饨，还有10盒是鲜肉虾仁小馄饨。大馄饨是跟老盛昌来进行合作的，老盛昌门店当时吃到也是一模一样，
1: 一样的品质跟味道，您可以放心啊。
0: 最后的14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你带回去的组合，我们是一整箱带回去，对不对？满满当当30盒。你要为了方便储存呢，每一盒拆开来，然后呢装在食品袋当中。
1: 对的。
0: 然后呢，这个哪里空了塞哪里都可以。关键是啊，6.4块一盒，说算下来，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对的。
0: 而且呢，他们家又好吃，不是说今天我用的料不好，牛肉索不能比稳等比兹啊。
1: 不是不是啊，
0: 完全不是。嗯。给大家看看，那这碗小馄饨，我今天还剩下最后3个了。
1: 已经吃完了一碗。
0: 哎，我那边还东吃吃西吃吃，这确实味道很好。你再看看它小馄饨呢当中那个肉馅，
1: 肉馅很足，
0: 对吧？它做吧，不是说没有肉的，被你馄饨皮子嘛能落亏昂里的吧？它不是的，12只嘞，6.4。我就说小馄饨，我不能大的馄饨来比，大馄饨你说6.4一碗肯定划算的。你说你这个鲜肉小馄饨，我还没有加虾仁的。鲜肉小馄饨6.4，吃到这样的肉的划算不划算，对不对？而且我们用的是这个冷鲜肉啊。
1: 对的，嗯，包括到我们的虾仁馄饨，你想还要加虾仁进去，带虾仁两个字的馄饨它都不便宜的，对吧？
0: 那我跟你比呢，这个是虾仁的这个小馄饨，虾仁小馄饨的颜色啊，它是属于这种淡淡的有粉色，就比它那个就是鲜肉的就粉色更加多一点点，
1: 更深一点点，
0: 而且它那个虾仁的这个味道，鲜虾味能够吃到嘴巴当中去，就能够完全体现出来。
1: 因为它肉馅多呀，你能嚼得到这个肉馅呀。我们不是说给你拿一层那个馄饨皮，一包一点点的肉，然后就完事儿。因为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包装。
0: 好的。
1: 同时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猪肉大馄饨，大家注意啊，我们是跟老盛昌，也是中华老字号去合作的，所以它这个大馄饨品质，包括它肉馅的这种品质跟味道，您都是可以放心的，全部都是由老盛昌这边来把关的。这样一盒有到10只，这样一碗的大馄饨啊，然后再给到您。这样的鲜肉小馄饨12只一盒，也是有到10盒带汤料包的，
0: 还没有结束啊，
1: 还没结束，还有10包
0: 虾仁
1: 的，这个是加虾仁到肉馅里面去的，也有到12只一盒，给到10盒。当然有一个点啊，就要提醒一下大家，两个小馄饨的它的个保质期都是8个月，然后的话大馄饨是12个月，
0: 但是保证新鲜批次
1: 了。我保证新鲜批次，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这个你可以放心，因为我这个卖的真的太好了，我没有那种老批次。
0: 我看了一下我们的批次，好像就是8月份的，对吧？
1: 对，都是8月份的。
0: 8月份的新鲜，
1: 这个您可以放心。
0: 不是零保产品啊，买你能优惠的价格，好吧？30碗馄饨带回去只有199块钱，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购物积分11.99元。每一碗的馄饨啊，不是每一只，
1: 每一碗
0: 的馄饨，6.4元。
1: 对的。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0000。

0: 是要等到的直播背后只有最后的17组了。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刚刚接完孩子回来，或者能睡好午觉起来，对不对？想要弄点什么吃吃，这一套组合真的是性价比之王。30碗的馄饨带回去只有199元，那所以呢，抢的朋友们也蛮多的。再加上您看啊，到了秋天，昨天白露节气也过了，大家胃口也开了。哎，我吃饱了，然后
1: 你刚吃了一碗半，我看到了。
0: 一碗半，对，确实是好吃。然后呢，你汤汤水水的要吃点热馄饨的，这个正常很好，它汤料包也配着。
1: 对的。
0: 那如果说呢，想要这个油煎一下呀，包是炸一下呀，或者是这生煎的做法也是可以的。冷馄饨、凉拌馄饨呢也是非常的好吃，所以尴尬的时候可以吃。包括啊，你在这个过年过节期间要讨口彩的馄饨当中，也有点像这种元宝的造型，
1: 是
0: 那个蛋皮呢，像这样一摊好来，哎呦，金光灿灿的，又方便又好吃呀。现在人啊，这个工作呀，包括是平时生活当中啊，节奏太快了。虽然说我们中老年朋友们啊，这个时间是有的，但是体力精力是自己的，有这点体力精力，您出的时候等光，他去都等不想想，对吧？锻炼锻炼，看看电视哦，刷刷手机也好的，不要把过多的时间啊浪费在我们比如说这个柴米油盐当中，偶尔体力得得动，然后呢这个心情又很好的时候，你做两顿可以的。但是万一碰到那些啊就不高兴弄你呀，今做柠檬陈列啊，像做空空险比较懒一点的状况的，哎，你就弄个馄饨好了，而且它营养价值也在，对不对？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再加上我们猪肉当中它都是用的冷鲜肉的猪前腿肉，
1: 对的，
0: 品质又很好，还有呢就这个性价比了。
1: 这个性价比，因为我觉得你买所有的东西你最后还是要去看它的性价比
0: 的。
1: 那今天我其实很简单的，你去老盛昌吃一碗它的猪肉大馄饨，你10几块钱是要的，也很亲民的价格了。
0: 18-19吧，大概。
1: 对的，包括你去外面吃一碗这种鲜肉小馄饨也好，带虾仁的，那价格就更不用说了，20块钱左右一碗的小馄饨。那今天我们把这个价格做到了6.4，6.4，你。我觉得就是买两个茶叶蛋或者买一个包子加一个茶叶蛋的一个价格，但今天你吃到的是什么？老盛昌的猪肉大馄饨跟虾仁鲜肉小馄饨，
0: 对对对，但是就是对我们目前备货不多了啊，赶紧提示一下，30盒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可能刚刚打开电视机。那今天卖的是什么呢？是馄饨组合，十碗老盛昌的这个大馄饨，然后呢，十碗我们的鲜肉小馄饨，十碗虾仁鲜肉小馄饨，总共是30份馄饨带回去。
1: 对的，
0: 每一盒还都差不多。小馄饨是12只一盒。那您说那么便宜，才6.4块钱，是不是没肉的？我给大家看看，他们家小馄饨的肉都是那么的饱满，每一只皮也是非常的 Q 弹，好吧？你看到吗？整个瀑布嘛，你咬到嘴巴当中，感觉就像是在吃云吞一样啦，不像在吃我们小时候的这种撒白翁的。滴滴你啊，我的
1: 用筷子沾一下，然后就把皮包起来的那种，是吧？
0: 我说就这样，撒翁的，你要你要呢，感觉好像就闻到了这个肉的味道，这是实打实能够吃到这个肉的哈。咬开点来看看哈，
1: 因为其实你看都能看得到，对吧？
0: 对，
1: 就是它皮也很薄，你能看得到里面肉馅。
0: 我真的是虾仁鲜肉小馄饨，一个不就咕噜多啊。虾仁的这个肉馅加上我们鲜猪肉的肉馅，而且咸鲜度也很好，瀑布满的，这是小馄饨的肉啊，带回家。所以这套组合在我们东方宫一直是非常的热销，
1: 卖得非常好。今天
0: 对吧，
1: 今天我们时间也比较紧张，为什么？因为这不敢放太长时间，
0: 只有30分钟的
1: 节目。对的，这个
0: 最后5分钟
1: 这个产品都不敢放太多的节目带，为什么？因为性价比真的太高了。我们是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大家看啊，老盛昌跟我们联名的一个猪肉大馄饨，10只有到10包，总共100只大馄饨。虾仁小馄饨12只一包，我们有到10包，总共120只虾仁小馄饨，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一盒，乘以10包，总共是340只馄饨，其中100只大馄饨，240只小馄饨，
0: 是的，
1: 只要199块钱。

0: 言呢，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在说大馄饨是什么样的，大馄饨会不会很小？不是啊，大馄饨非常大，老师你敲门店当中吃到多少大，它就是多少大，而且肉馅同样也是。最后的八组限时现货，老师你敲他们是以这汤包来进行取名，不懂啊，可多啊，带心子。
1: 肉有点多了，
0: 对对对，肉有点多了啊，
1: 肉有点多了，
0: 薪资拼了，
1: 而且你放心，都是猪前腿肉，
0: 猪前腿肉，
1: 老盛昌来把关的这个品质跟味道，
0: 对，看到了，就是肉质的颜色、新鲜度，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味道和口味，大家都能够放心。而且呢，每一个馄饨它就碱水皮啦，就弄过碱水皮之后，久煮，我们放到现在大概有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了，不会糊掉，不会打烂的哦。所以呢，这也是大家所放心的。就是你平时自己怎么去买馄饨的，我们今天就是给到大家，关键就是性价比非常高了啊！
1: 对的，
0: 小蛋就是卖到现在，我们顾客反应度，包括是这个好评率高不高啊？
1: 非常高，就是基本上你如果吃完了能抢得到这个组合的，都会抢这个组合，因为6.4块一碗的馄饨去很难再去其他地方再买得到了，对吧？但今天我们还是品质没有降低，还是这样的品质跟味道，但是价格6.4块。
0: 嗯，他们家的这大馄饨，我一口吃下去还不行，因为为什么？就是我一口太大了，
1: 吃不下，对吧？
0: 吃不了。嗯，最后3分钟的时间，30份馄饨带回去199元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钟头的时间了，赶紧来抢线，电话线还是堵住，所以你要听明白的朋友们都会说啊，七啊，总共是30盒带回家，其中呢10盒是我们的老生常的大馄饨，还有10盒呢是鲜肉小馄饨。大馄饨也是啊，鲜肉的，好吧，这个猪鲜肉的这个小馄饨，
1: 猪前腿肉，
0: 就是前腿肉的大馄饨。小馄饨呢有10盒是鲜肉小馄饨，还有10盒是虾仁鲜肉小馄饨。所以啊，它整个的一个配料表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用的材料啊，以及品牌啊和口味，包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一绝。
1: 对的，因为其实你去想，你去老盛昌店里吃一碗大馄饨的话，可能十几块钱一碗，已经价格很亲民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大馄饨也是跟老盛昌一起联名的，品质跟味道都是由老盛昌来把关的，您可以吃得放心。但是我们今天6.4一碗，
0: 然后
1: 包括到你加了虾仁的这种小馄饨，你随便吃一次，我觉得10-20块钱，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个价格。今天也是6.4，
0: 是的，老生昌它本来就是以这种点心为主，老生昌汤包，对吧？我们自助故事也有合作
1: 的。
0: 那这套馄饨组合就是给到大家，因为馄饨在家里头必不可少，男女老少都能吃的一个这个组合。
1: 是，
0: 尴尬的时候可以弄，包括平时想要汤汤水水也可以，然后呢当早饭、当午饭、当晚饭，每个都可以，点心也可以。它的利用率非常非常高，那关键就是今天这个价格6.4，说句实话比自己包的啦，这个性价比高的还要高。
1: 你自己包你要买皮，哎，你还要弄这个肉馅，
0: 还
1: 你还要包，对吧？浪费的这个时间跟精力其实不太划算的。你在家里面囤一囤，因为馄饨的话，哪怕你觉得现在冰箱放不下，你把那个托盒丢掉，咱们拿那个食品的保鲜袋给它装起来，
0: 装一装，
1: 因为反正马上就要吃的嘛，放到冷冻里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好吧？
0: 今天自己包嘛，大家就是觉得放心。那我们老生昌品牌中华老字号那么长时间了，而且那么多的这个门店都是开着的，他们在用的这个肉啊，因为他们家你看，哎，皮肉要么包稳的，要么包汤包，要么包其他门，对吧？
1: 都反正都是自己家里弄的嘛，他们自己在弄的，
0: 所以口味口感品质大家可以放心。
1: 对，关键是你要抢得到货啊。
0: 哎，对，生产日期批次新不新鲜，
1: 承诺给到大家批次都是新鲜的。然后的话，两个小馄饨的保质期是8个月，大馄饨是12个月，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啊。
0: 哎，是的，把时间和作息留给您了，199元是30碗馄饨带回去，每一份只需要6.4，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哇，到这个季节，
1: 是的，
0: 天气越来越冷。嗯，照一照我昨天刚刚有一点点难受的，就经常伏案嘛，观众朋友您知道吧？我们伏案要不然玩手机，这个特别疼，嗯，难受。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吧，就很像落枕一样，那个肌肉，哎呦啦，这个，哎，这个关节难受。哎呦，我刚才照了这么一会儿，观众朋友们，哎呀，这个小红外灯这么一照，哎呦，浑身舒服，你明显感觉这个血液的流动啊，跟平常不一样。哎，邱老师，您在干嘛呢？
1: 哎呀，你看我这里啊，我曾经做过手术啊。啊，我这里、
0: 哦、好明显，你这个受伤很严重啊。哎、
1: 我当初里面装过钢板，然后又拆了钢板、哦，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有老的那个损伤的话，有的时候一到冬季啊，这个地方就会有感觉。
0: 就是你这个有点季节病了吧、
1: 哎？所以我这里呢，要经常要做一下那个，就像理疗一样的，让它热一点，让它那个血液循环加速一点。因为这个地方的血管、血液循环，嗯，都可能有过阻断。嗯，所以你看这里照着，我皮肤上面就是红红的。嗯，这里温温热热的时候就特别的舒服。嗯，特别我们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特别那个关节啊，也是的。那个早上起来像那个木头人一样僵硬的，对吧？嗯，稍微冷一点就觉得有时候疼啊、肿啊、胀啊就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家里如果有这样一个远红外的灯，那就真的太到位了。
0: 哎呦，这绝对是咱们的福音呐、啊嗯！我跟大家聊聊看，咱们上了年纪的很多姐姐、爷叔们，这章里面跟大家讲的就是我刚才照的一个小灯，哎，红外线，嗯，红外灯理疗仪
1: 是，
0: 它到底有没有作用？我先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你知道我东方购物在约十年前给大家推荐过类似款的东西，当时大概的价格大概我大概印象当中是2000到3000之间，嗯，因为只要是涉及到，你看这个红颜色的东西啊，这个红颜色的红外理疗仪，它就非常贵，跟它本身这个灯泡，嗯，跟它一些技术。长波短波有关系。既然说到这儿了，
1: 关键您说的那个、它还不是我们今天的医疗器械。
0: 哎，那个还不是。哎，
1: 因为我们的医疗器械，你看啊，你如果到医院里面去做康复理疗的话，也是这样的红外光，但是它是分不同的波长。
0: 是的。
1: 它有远红外，也有近红外。
0: 是的。
1: 远红外它对应的是比较浅表的，比如说你那个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疼。老人家可能经常会有的一些那个表皮的那个，就比如说像那个冻疮啊、一些肿胀啊这些问题，
0: 哎，都有作用。
1: 它能解决。然后它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远红外会让你快速的感觉到热，所以这个就舒服的感觉就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是身体内部生成的问题，比如说关节的问题，像我这种损伤的问题，腰椎间盘里面的软组织的问题，包括还有神经的这些问题。它就需要更深层次的光去解决。
0: 那是什么？
1: 近红外。
0: 近红外、我们今天远近全有。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台区别于以往的2000、3000的机器的优势所在。而且今天刚才戚友老师既然提到这个话题了，我先给您一个证明好了。哎，我们这是什么？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朗读一下。我们来朗读一下，咱们国家注意哦，医疗器械，医疗器械注册证，我说的第前面两个字很大声了啊，
1: 是的，
0: 再怎么听不清也听清了吧？医疗器械，有几家在我东方购能卖到医疗器械的红外理疗灯的？
1: 哎，是的，
0: 这个可不是您普普通通的随便买一个，它是我有红外作用了，买穿个东西我有红外什么，那是两回事。哎呦，我现在后面照的，哎呦太舒服，大家看到那个小红光了吗？我现在越说我感觉好，哎呀，
1: 暖烘烘的，
0: 真爽
1: 啊，
0: 特别的爽。我这个肌肉的部分呢，包括这个
1: 松弛了，
0: 舒服多了，
1: 就没那么紧了。
0: 我已经在开场前的30分钟就坐在这儿了。我为了一也要体验，再一个，反正我是觉得这个酸呐、难受啊，我就随时随地跟观众交流啊，就是我的感受很爽。你回去照吧，天气越冷越舒服。咱再继续聊哈，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呢？注意了，刚才邱老师也提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软组织损伤，
1: 对，
0: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我就问问大家，辅助治疗啊，这几个问题虽然写的比较宽泛，那我就请问大家了，看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沾任何一个边
1: 儿？哦呦，太多了。
0: 我先说我自己，我先承认，我就是腰椎病。我不仅腰椎病，我腰间盘不仅是突出，我是更严重的脱出。我在各种节目我都跟大家讲过，突出比 脱出比突出更严重。
1: 是的。
0: 所以当时邱老师已经打钢板了。嗯。那人家那个大白跟我说，说你后面这个要不然也要打钢板。他说一看你之前，我30多岁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他说你这太年轻了，怕你后半生的这个运动啊，有的时候他有点对掷肘，你要打个球啊干嘛的，你这个腰弯不下来，不，你想我看我这辈子里面有大钢板多吓人呐。嗯。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解决办法，那你说怎么办？你就只能吃一些有的没的的，你懂我的意思啊？我就不往深说了。然后到现在为止维持还行，那有这个福音就好了。
1: 对，
0: 这个是真的是不错。
1: 类似像这样的损伤，它要解决几个问题。
0: 您说，
1: 第一个，当你炎症发生的时候，你有那种疼啊、肿啊、胀的时候，它加速这些炎性物质的吸收，吸收掉以后，这个肿胀就解决了。嗯。另外，这个地方要经常进行血液循环的一个加速，保持这里面的血流，给予充分的营养物质，让它进行那个修复，同时把代谢的物质也是通过血液循环带走的。所以我们说，像这些有那些老的损伤这些人群，太明白我们这个感觉了。一到天冷的时候，那种僵硬疼痛伴随着而来的时候，你做什么都不得劲。这个时候啊，就希望有一些温温热热的，而且能够渗透的特别深的这部位，把你这些疼啊、酸啊、胀给你拿走。所以一般来说，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在这里搓，你搓也是为了让它热，但这比较浅表。你到不了这些深层的关节的这些部位，而我们今天远红外配合近红外，帮助您到达我们身体的不但是浅表皮肤下面的这些血管，还有可以到我们关节腔、关节囊，包括我们颈椎、腰椎的这些椎间盘里面，对这些软组织的那些损伤，进行帮助你修复。
0: 好，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包括邱老师跟大家讲的啊。我手里拿这本说明书，里边讲的非常详细，我们摘取其中的一部分把它放大，这个字儿有点太小了，会难为我们摄像老师啊。我把黄颜色部分的摘取出来，直接放在这里，简略的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身体当中做大概的原理你知道就行了，大家不用那么特别纠结，因为这些数字啊，很多人说听不懂。简单讲，里面刚才邱老师说的短波就是近红外，有没有？
1: 有，
0: 我们今天这个波长有啊，注意我们工作原理啊，有近红外你就记住啊，
1: 是760纳米到1.5微米。
0: 长也就是远红外，有没有？
1: 有，
0: 就是红外、近远我们都有。第一个这是证明，第二个我们说明书都有啊，我刚才跟你说过，你回去拿这本说明书，这本说明都写得很清楚啊。再一个，为什么要远和近红外？是为了让您的血管扩张、血液加速流动、局部血液循环改善，包括你组织的营养代谢加强，加快局部渗出物吸收。刚才邱老师说的，我加快你吸收不就好了吗？
1: 是的，
0: 促进肿胀的消退。这人是上面说明书就这么写的，我们绝对不敢多说一个字。
1: 对，
0: 因为人家是医疗器械，这件事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东方购物很少有介绍医疗器械的，因为只要涉及医疗两个字，那是非常严格的。降低感觉神经兴奋啦，提高痛欲啦，同时血液循环改善啦，怎么什么吸收消肿啦，这么痉挛等等的啊，我就不仔细了啊。使局部温度升高，利于水分蒸发，促进渗出性病变，表层组织干燥结痂。你看多好的东西。再读一遍，它对什么有好处啊？对于软组织损伤、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目前一到这个年纪，我们电视机前的您多多少少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1: 是的。
0: 那么今天这台机器就可以做到。用我正好身边这一台啊，邱老师也在这儿，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使用方法。
1: 是的。
0: 非常之简单。
1: 对。
0: 占地面积非常之小。我再跟大家提到10年前东方购物介绍那个机器，我也买了。你说这好巧不巧？我是因为老爸那个腿啊，年轻时候踢过足球，膝盖这个地方不舒服，而且我老妈呢腰部呢，因为怀宝宝，女性就是这样的，这个腰一生宝宝啊，这个腰椎病的问题就会比男性要明显的多。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那个时候买了一个大的，那个大的它好，大概只有远红，我记得没错的话，就像邱老师说，大概只有个
1: 远红，
0: 巨粗，像个水桶似的，在那一放占地方。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细的，但我用一个手指吧，来大家看它最细的地方，我用一根手指来比量一下，
1: 对，
0: 够不够细？
1: 对，够细啊。
0: 如果这个您还在挑它占地的毛病的话，那这就没有比它再小巧玲珑的了。
1: 关键我们这可以随意变动，
0: 上面
1: 你要调节都可以，要高要低，要转到哪里都可以啊。这是一个软管，大家可以随便调节。
0: 你看邱老师现在坐在沙发，
1: 我现在就是对着我自己的这个脚，走得近一点，也可以。
0: 您可以想象一下，
1: 涵盖住啊。
0: 您家里的沙发，你说我家里沙发有点矮， 邱老师不就坐在矮沙发上吗？他矮沙发怎么着了？
1: 哎，你坐在床边，
0: 脑袋可以压下去啊，
1: 床边也可以啊。
0: 对呀、
1: 啊，那个床头这里也可以。
0: 你躺在床上可以用啊，
1: 趴着先照个胃肚子，哎，然后反过来照个腰椎、
0: 你看看
1: 椎，
0: 邱老师
1: 真的是很方便、啊。
0: 我有生活经验，就是女性的这些小腹的问题了，
1: 对，是的，
0: 哎，其他的问题了，它都可以暖暖和和的。哎、这还你还左三层右三层还得裹呢、哎，裹一圈又一圈，就照一下就好了。然后你再看操作面板啊，极其之简单，不复杂。上面有一个小时间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时间控制喽。举个例子啊，我给大家看看啊，时间控制一下，来，哎，你看三十起啊，十五一跳，十五一跳，最高达到九十分钟，
1: 对，
0: 一个半小时，懂了啊、嗯。然后呢，这是开关，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一按就没有灯了啊、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调节我们的强度。哎，哎，哎，哎，听到声音了没有？大家看听到了？
1: 提示啊。
0: 对，当你调完以后，你说我眼神不好，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分钟，几档。我再按一下，您听声音啊。大概一会儿就有声音了啊，稍微停一停，哎，就应该。哎，听到了吧？哎，二档四十五分钟、嗯，您看不清都没关系，不用戴老花镜，您就是。就摸随便按、嗯、按到一哦，这是时间，一会儿告诉你这时间是怎么怎么着了，
1: 非常
0: 简单、哦、这是档、嗯、哎，非常之简单。然后我就站起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说，我看我旁边这件事啊、嗯、麻烦邱老师到我们这边来啊。这个机器对于我们今天哎，在我身后我把它转过来，多不占地儿、嗯、比如说啊，咱们说到这个腰椎的问题，
1: 是的，
0: 那我腰椎的问题我就照呗，
1: 哎，对的，
0: 就照呗、嗯、就这么简单，哪儿疼照哪儿，可以这么理解不？邱，
1: 当然可以啊、哦，因为当我们腰椎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首先它的远红外让你那个腰椎皮肤这一层的血液循环开始加速，嗯，所以你能快速的感觉到一种非常热的、嗯、舒服的一个感觉，嗯，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的近红外开始发挥作用，嗯，生成到达你的关节腔内部，也就是说你椎间盘的这些部位，嗯，把你在里面淤堵的、肿胀的啊、疼痛的、渗出的东西。嗯，帮助你快速吸收，嗯，然后哎，你就获得了就里面的辅助治疗的作用。
0: 好的啊，嗯，这个小宝贝，我把它往前放一放，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嗯、就往这边照一照。你想照哪里？注意啊，哎、你就把脑袋往那一照就好了。
1: 小台落地灯一样啊、
0: 哎，手呢尽量不要碰到后面啊、嗯，因为它终究是有散热的地方，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注意安全。好，我们来看一看，如果在市面上买飞利浦大牌子，我们终于提到品牌了。大家说你这个灯如果是小牌子我不买，不用怀疑，一百多年的历史的品牌了，
1: 是的，
0: 尤其在医疗方面，它很多各个大的地方都采购人家大型机器的，这您安心、嗯、今天飞利浦可以做到远和近这个红外集于一身的这台机器，大家看了啊，这个是他们丹麦什么呢、嗯，这个是近红外的，你看邱老师说的，近红外有近红外的作用啊，
1: 四
0: 百五十多，
1: 深层的。
0: 你说我光近红外也不行啊，我还远红外也需要啊，六百多块钱，你说我近远我都不懂啊，你都不懂，那就咱一起买。这两个如果单买的话，加在一起有一千多，两千嘛，一千一左右啊，一千一左右。我们把它翻过来给大家看。如果你说我两个，我也不知道我是需要近还是需要远，我就一起买。好，就是今天这台机器，这台机器的价格市场价1299元，在这里1299啊、嗯。那你说你为什么粘住啊？你这有猫腻？没有猫腻，我给大家看，双十一哦，你可以去搜、嗯、飞利浦理疗仪旗舰店。这个名字就是他们的旗舰店，别地儿买咱不一定是真货啊、嗯、他们家旗舰店买可以，因为现在仿冒太多了，你知道打完折多少钱吗？1299321，打完折的价格是899元，但是双十一已经最低了吧，东方购给您什么价格，来观众朋友看这里，321，请关注价格是
1: 738，
0: 899吗？
1: 不是，
0: 又给您便宜了几乎毛个200块，嗯，200块钱的件，观众朋友们，700多，完全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医疗器械远近红外的最大诚意。但是之后能不能再有这个价格，咱不好讲。
1: 对，
0: 尤其这个季节、嗯、本来就是各种腰椎病、那个关节炎高发的季节，完全太高发了。您、嗯、回家一照照，暖暖和和的，现在后面，哎呀，舒服的不得了。把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时间订。今天738块钱，全新首发价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这个呢，平常呢就是讲呢，就是不适宜。啥道理呢？就觉着呢，就是人都不可能动来动去的话，就不来塞。有辰光是吧，就是讲呢，走出去啊，就觉着头老稳啊。有一趟子的话，我老是外头走的辰光呢，碰上阿拉个同学，阿拉同学就叫我了，叫我了，我就这头啊就回不过去。飞利浦理疗仪，搿只物事蛮好，搿么阿拉女工就帮我买得来了。买了以后呢，又用了以后呢，觉着哎，确实是蛮好啊。跟我走出去了，啥么子都觉得好像老适意了已经，所以我觉得呢，就讲搿只飞利浦搿只理疗仪确实是老好。咁阿拉屋里向人呢，就是讲包括阿拉这个女工买出来以后，伊自家用，因为有辰光要看手机啊，或者是这个做功课啊啥么子呢，就觉得哎，这有辰光空空隆隆的也蛮适意的。咁阿拉老婆也觉得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呢，就讲装到屋里向呢，搿能介弄呢是老好。

0: 现在价格一出来，电话先爆掉了啊！如果您在排队的话，观众朋友们，您就稍等一下，耐心一下下。确实，因为我们现在的年纪在这儿，不承认不承认也不行了。您看我现在是40多岁，40岁左右的年纪，我在30近40的时候，我的腰椎已经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了。难道只有老年人才会有吗？
1: 会
0: 当然，我们老年人的问题可能因为年纪上去可能更多一点。
1: 因为老年人有劳损的问题，年老损伤的问题，所以它里面沉积在我们关节腔深层内部的，跟血管、神经包括淤堵组织的特别多。所以这时候一方面要加速血液循环，另一方面要加速这些损伤部位的修复。所以你想，如果炎性物质一直堆在那里，那你就是疼个不停啊。就是肿胀僵硬难受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外婆，她那个关节一到冬天就肿得像个球一样。那时候可是没有家庭化的这些小型医疗器械的，我只能推着轮椅送她去医院。干嘛？就那个很长的粗的针打到她的关节腔里面，先把里面的积液给抽掉，再往里面打一些那个就是让它解决疼痛的这些物质。所以你像这个多麻烦，关键是这些物质堆积在里面是不断的在损伤我们这些组织结构的。所以现在为什么医疗器械小型化家庭化，就是因为伴随着老龄化的到来，我们老年人有很多问题每天每时每刻都要解决。
0: 你天天往医院跑啊，你天天那么长的路在那排队啊，排时间
1: 呢，
0: 就是啊，谁要去啊？
1: 关键还有一点啊，就是您说的问题啊，现在其实颈椎腰椎就因为低头族然后久坐的问题，年轻化特别多，
0: 真的是。
1: 所以你看啊，一方面脖子僵硬的不行，你还要伏案工作。那你想想今天我们这个红外灯对吧，近红外远红外都有，您在伏案的时候它在背后照着你，一边在损伤一边在帮你修复，帮你在进行血液循环，多好。
0: 是
1: 很多妈妈们生完孩子以后那个腰啊真的是叫顶不起来，你还得喂奶吧，然后这个时候你一边喂着奶，后面腰给你这个热的，或者你喂完奶之后
0: 开始
1: 去睡了，你就趴在那里，把你从腰椎颈椎好好的给你照一照，你说多舒服。
0: 那我再问曲老师啊，因为女性终究有的时候会有那个肚子的疼，
1: 是
0: 那个时候疼可以用它来照一照啊。
1: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远红外的好处就在这里，因为它的温度一上去，血液循环一加速，它会减轻你疼痛的阈值，就是把你疼痛的物质释放到你大脑的速度去减慢了。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你去吃止疼药又伤肝又伤肾的，你用一些理疗的方式其实真的很好。
0: 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我们现在这个电话线，没想到观众朋友这么给面子，这么认可，换句话讲这么懂经。
1: 对，
0: 红外这个概念难道只有今年才有吗？只有此时此刻我们12:45才提出来全新概念吗？并不是。因为包括大型的你要去那儿咔咔咔咔看的地方，那个包括给您照一照什么的，
1: 它也有，
0: 一定要记得随随便便买一个它叫所谓的红外线灯，不可以，这个必须要有医疗器械。
1: 对，
0: 您看我东方购物是不是安心？为什么？许明确老师专业给您介绍是什么，你要没有咱不敢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啊，请拿出手机拍下来，您打电话该问问，这是飞利浦啊。
1: 是的，
0: 不是冒牌货，
1: 我们不是小家电，我们是医疗器械啊，
0: 不是什么那个降利浦什么升利浦的啊，它叫飞利浦，它不是蹭的啊。您注意了，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
1: 注册证啊，
0: 注册医疗啊，我再强调这是医疗啊，它医疗哪些方面呢？它的本身的原理产品名叫红外理疗灯。你看这里啊，注意看过这里，软组织损伤，
1: 是的，
0: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哪一个不是咱现在面临的很大的头疼的问题？
1: 对，是的。
0: 我现在已经严重的，之前的状态已经缓解好多了。
1: 您只要一热就会觉得松，
0: 对，
1: 不会僵硬，不会疼，
0: 特别爽，你知道吗？就感觉耳聪目明，这眼睛包括你这个整体的大脑血液活动量，
1: 因为你颈椎是为大脑供血的，颈椎
0: 是
1: 有两根血管都为大脑供血的，
0: 是这样，非常舒服。然后我跟大家再抱歉一下，这个电话线真的，一出这个价格，很多人会以为2-3千。就因为许明，你刚才说了，你们家之前在10年前买那个那么老大机器，有看过东方姑？回忆，我那个时候卖爆掉了，那个时候我们也是非常火。那好像只有远红外，那个时候就2-3千一个巨大机器，像水桶一样的，非常占地儿。但是我急着要用它，给我老爸给我老妈用，那没办法，那我必须硬着头皮买。现在10年过后了，技术又进步了，看到它，那必须的呀，等什么呢？你要说它占地儿，那咱不说了，你可以考虑。您看。
1: 这么小巧，
0: 我把有个我大拇指吧，来，我把我大拇指藏在后面，行不行，官儿们？你看我大拇指啊， 我大拇指这一根藏在后面，您再说它占地方就说不过去了。
1: 而且我们这是一根软管，就是你前后左右高低你都能自己调。哎，对，
0: 你看啊，很轻松啊，不用太费劲啊，很轻松哦，该照哪照哪。比如说我照一下这个地方啊，我给它搬过来，
1: 没问题啊，360度的转都没问题啊。
0: 照一下肚子，
1: 可以。
0: 女性观众朋友们，小腹疼
1: 哦，是
0: 比如说我转过身就不就叫照腰椎了吗？
1: 对，
0: 比如说我手。手难过，手腕难过，
1: 手肘
0: 照手，
1: 哎，
0: 膝盖难过，
1: 哎，照膝盖。
0: 你看他已经多少角度了？来，我们摄像老师给我个角度来，看看这个灯在干嘛？
1: 关键这么灵活，他到那里一到位照着，您看手机的看手机，办公的办公，做做做功课的做功课，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你在这些部位的疼痛、肿胀、僵硬，他就在慢慢的帮你解决。血液循环加速了，炎性物质吸收了，得到的舒服可都是自己的啊。
0: 换句话讲，我这照我的腿不行吗？
1: 可以啊。
0: 我羡慕邱老师，我嫉妒邱老师，他在照腿，我也要照。
1: 你
0: 看我也可以吗？我跟你讲，今天这个小东西啊，厉害得不得了。我把它再转回来，哎，继续照我，继续照我的颈部啊。
1: 其实喜欢照颈椎和腰椎的人真的太多了。
0: 好舒服，我后面简直是温温的，舒舒服服的。然后再继续聊，哎呀，你看观众朋友都喜欢得不得了啊，又看了又看了，记得定。我们备货没有多少了，边看边定啊。
1: 是的，
0: 给您读一下啊，对您的血液的扩张，
1: 是的，
0: 流动，然后血液加速局部的血循环。
1: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这就是远红外的作用了。
0: 远红外啊，
1: 因为近红外的话，它是会往深层的走
0: 啊，
1: 所以它会做更多的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关节炎啊这些问题
0: 啊。
1: 但是要让我们的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速，同时很快的热起来，这就是远红外给你带来的好处。
0: 好，
1: 我们有很多近红外东西扩在身上。很长时间你觉得不热，
0: 嗯，
1: 但是它深层在给你起作用。
0: 哎，
1: 那今天我们是远红外、近红外，
0: 全都
1: 两种都有。
0: 反正你就记得，身子骨哪儿疼，
1: 嗯，
0: 你就照哪儿。关于骨关节的、关于肌肉的、关于一些炎症，你看，这里面都说关于血液的，你就照吧，
1: 是的，
0: 很舒服的。对这件事难吗？您看书玩手机的时候，你就开着它了，
1: 就开着呀，
0: 这多简单的事情，您说是不是？
1: 而且健康第一位，你的手操作起来特别简单。
0: 好了，操作上面面板最后提一下，咱收掉了啊。备货是备货不多了，导演老师说许明，你这个电话线，咱们这价格一出来就抢疯掉了啊！你赶紧抓紧时间，没有货了。观众朋友们，马上就要售罄了啊！
1: 是的，
0: 首发啊，这个价格简直是惊人啊！开关键不用说了，
1: 对，
0: 看着第一个，这个是小
1: 调那个
0: 小钟表，就是时间，时间，这个档。就是三档
1: 强度的，
0: 哎，强度，它有语音的，等你按完之后，它会播报你。
1: 对，
0: 你按的是几档，用了多长时间哈？我这还有5分钟，我再多调点，我30分钟吧，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啊，即便是双十一，我们保价怎么个保价方法？此时此刻我已经把它拿出来，截图都截出来了。
1: 嗯，
0: 在飞利浦理疗仪旗舰店，官方旗舰店，注意是官方啊。
1: 对，
0: 远加近红外合为一体的，原本价格是1299元，双十一搞特惠做到899，今天冬光购物是899吗？
1: 没有，
0: 接近于给您省了毛200块了。
1: 对，
0: 但是只在今天的全新首发里边，之后还有没有出现，在什么价格咱不保证。这个价格一出来，到时候最后供应商就受不了压力，人是天猫或者找他说，你在东方购物卖那个价格，凭什么给我卖899？大家知道吧，到把我们价格提到899怎么办？你是不是要多花200块？小巧而且真的有作用，它叫医疗器械。抓紧时间订，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关节表面的这层软骨完全剥脱，软骨下骨外露，就是软骨下骨那大半骨了。我说那然后就是通俗点讲，就是大半骨跟骨头之间摩擦，哦，严重的疼痛，还有功能障碍，甚至出现畸形，就是你看老年人很多关节都变形了，还有一些我们在路上有时候看老人走路这么走，蹒跚步态，叫蹒跚步态，就是他膝关节已经变形了，而且有疼痛、功能障碍，这种情况就发展到一个很严重的阶段。
1: 你蹲了屋里向，卡地板啊做啥？那么常常我妈妈菜嘛也不也走过了，后头来对吧？但发觉的那走路觉着老是嘎发嘎发的啦。看了以后，我里头有眼结节，有眼个半月板有眼损伤。后头阿拉儿子讲，妈妈帮侬买只红外线，伊讲现在搿只老好的，伊讲飞利浦，伊讲也是好牌子。我每天哦。轰轰伊，广场舞也跳了，还有点呢，就是讲要坚持做，因为做啥，侬天天活动，搿呢也是辣辣运动啦，葛末侬呢天天被保护好，路老轻巧的，搿只物事呢好好啥呢？哎，躺辣海，玩一招也老好的，所以我现在都离不开搿物事，搿躺辣屋里向多少方便啊，阿拉先生也好用。
2: 现在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是姐姐们还是老师们，抓紧时间，这是我们首发。我已经告诉大家，飞利浦的好牌子在各大的您看专业的地方，您磕磕咔咔有点难受的去看那个地方，很多大型仪器都是飞利浦品牌的，你随便搜。
3: 对，
2: 所以他们家的关于医疗器械、理疗灯什么的，你更不要去想了，哎，太容易了，对他们来讲小意思，哎，但是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竟然做到了比天猫或者任何其他渠道还要再便宜。嗯，它的官方旗舰店是899元，打完折，原本价格是1299，打完折以后是899，双十一的价啊，在天猫上面啊，你可以去搜，公开透明的。我们今天比它再便宜个近200块，738。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一旦接到投诉，让人天猫打电话了，给供应商了，说你们平时在东方购物卖低，你必须调到一个价格，那你要多花200块，你愿不愿意？我就是问这么问您。东方购物另外还有活动，3件买3888返您400元积分，大家听清楚啊，这四百积分如果算上来，你看你花多少钱？还有一个角度，您要知道它的虽然是远和近啊，另外一个您可以感受到的直观的感受就是热。
3: 对，
2: 我有时候我跟邱老师讲，哎，我曾经买一个加热器，就是冬天取暖器，
3: 哦，那不一样的。
2: 我知道，我先说价，我只是论价，都是暖和的东西，
3: 对，
2: 我都花500-600。
3: 是啊，
2: 就一个取暖器，我花500-600。
3: 哦，对的。
2: 你要知道，那能有红外吗？
3: 没有啊，
2: 它没有红外吧？你不要以为它的一个热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那是两回事儿，哎。我们今天这个热是什么热？
3: 我们是远红外的热加近红外的热。远红外主要是远红外，因为远红外可以让热快速产生，然后浅表的血液循环马上就开始加速了。然后呢，我们近红外做了什么事儿？就给你往深层扎，您的里面的我们说颈椎啊、腰椎啊、关节啊，这个关节腔里面的损伤积液，包括里面的一些黏腻的物质，通过它来帮你进行修复。所以现在飞利浦是把远红外加近红外组合在这样一个灯里面，同时帮你解决浅表和深层的问题，这就是它难度了。所以一到冬天啊，我们说寒暑收引，寒气一来的时候，这个疼痛的情况就来了，而且疼痛的那个感觉啊特别的厉害。所以今天有了这个灯，不用出门，不用你再花大的代价，就对着你这疼痛的地位你去照吧。无论是你的关节、膝关节，还是你的颈椎、腰椎，包括你的胃，很多现在我们说老寒胃，对吧？包括女性的说宫寒，对吧？这些问题，但凡你觉得冷的、觉得疼的、觉得胀，
2: 照度，
3: 你就用它照，
2: 照度，
3: 因为它是远红外加近红外啊，深层加浅表同步给你解决。
2: 手难受，你就手往膝盖上一放，
3: 是的，
2: 你正好膝盖和手都照着，
3: 哎，是，
2: 是不是？
3: 哎呦，对于伏案工作的人特别好啊，因为只要对着你后面照着，你一边在损伤，一边在帮你修复呢，所以你时间久了以后都不会觉得这里僵硬。有很多颈椎有问题的人，时间久了什么感觉？晕啊。头疼啊，为什么这里两根血管给压住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及时解决这里的问题，不要让它往上延，
2: 还有一个啊，我就想到了，我之前那个老刷这个短视频里面会经常刷的那个这个肌肉好黏连住，嘎巴要撕开，
3: 很多人喜欢健身，
2: 什么肩，这个叫
3: 那个50肩
2: 什么的，
3: 50肩是到了50岁莫名其妙就开始，
2: 对，就开始黏连上了，
3: 手都举不起来，你就是天天用它伺候着你，天天解决你这个疼的问题。
2: 来吧，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啊，咱就要有证据。一，你看我们导演老师这个多谨慎，把这个医疗器械的编号写在这儿了，
3: 是的，
2: 大家可以去查，查不到你来找我们了，好不好？这第一个啊。 第二个，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听清楚，医疗器械，它是可以干嘛呢？注意啊，这里面说到的就看红颜色的地方啊，对于软组织损伤、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
3: 是的，
2: 看到了啊，这个不是开玩笑。你说他，你随便铲一个机器，你说我有这个东西，人不要把你抓起来。你要你这是，你是骗人嘛？但是我们是医疗器械，
3: 是的，小家电不能这么说啊。
2: 大胆的说，价格，因为背后不多了，我就浅浅的提一下就得了啊。如果大家抢不到就算了，我跟大家说真抱歉，供应商这顶了多大压力，您知道吗？丹麦有卖远的，也有丹麦近的，对于飞飞来讲，各种各样的层次都有，两个加在一起就比你丹麦要贵一点。两家，你看，你不信的话，你自己算，这个大概是1100左右，对吧？1100左右，这个呢，两个功能合在一起，远红合在一起的话，原本价格是1299，近1300了，
3: 对，
2: 要贵的哈、应该也贵一点的。今天是多少钱？899吗？这个899是哪来的？看得到了，
3: 天猫的那个价格啊。
2: 天猫是双十一的发起者吧？我应该没记错。
3: 对的，两个亿。
2: 他们家应该算得上是最便宜了吧？
3: 是的。
2: 结果我东方购物更狠。738块钱比它还要再便宜，
3: 是的，
2: 而且我们还有活动可以参加，三件买3888，返金400元积分，最后的12组备货。如果电话忙线，别担心，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微信扫这里，还可以再减5块钱，但至少保证咱先抢上一台。
3: 是的，
2: 如果您不喜欢的话，没事可以退。记得你说我后悔了，你有反悔的权利，或者是你今天选择货到付款也行，您先比价，随便去比，你不用付钱，送货到您府上。再刷卡都行，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把时间留给您，一定记得抢上一台，全家人都能用，给老父亲、老母亲，尤其是卧在床上根本就走不了道的，坐在轮椅上动不了的。
3: 整个冬天有了它，你就真的觉得舒服
2: 了，
3: 安心了。
2: 打电话定了，800708800，手机户02151119900。

0: 这个邱老师，您也可以说是算得上是咱这个方面的专家了嘛啊。一个先问您一下啊，他有个备货的问题，这也得请教你。最后九个确实就有九个，
1: 对，
0: 万一要售罄的话怎么办？那能预约吗？你这边
1: 不能啊，
0: 你有权利说给他。
1: 我没有权利，然后供应商在那里也说了呀，没有预约就这货，
0: 因为人家可以提供天猫
1: 89。他毕竟减了将近200块啊。
0: 对呀、
1: 啊，这个就谁看到谁运气，谁买到谁划算啊，
0: 这个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1: 而且我跟大家说，真的就现在因为老龄化的问题，医疗器械家庭化是一个普遍的情况。
0: 应该这样。
1: 我们家就有一个90岁的老人。然后他成
0: 天最后六组
1: 成天抱怨的就是这里疼那里疼，一天到晚就希望别人给他按按，需要热点。我们家长护险阿姨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接那个热水帮他擦身，帮他去热敷，热敷完了之后帮他按摩。但是你要想一想，这个热毛巾能有多少的温度，它只能浅表的解决问题，
0: 能持续多久？
1: 那个按摩对吧，
0: 最后四组
1: 能推到那个关节腔里面吗？
0: 嗯。

0: 少呢？
1: 比骨头还多。
0: 我跟你讲，你一定有个地方是疼的，这个我都不用说，我肯定有一定。
1: 是，
0: 因为人的骨关节太多了。
1: 对，
0: 你这儿不疼，你可能腰疼；你腰不疼，可能手腕疼；手腕不疼，手指头手指不疼，脚趾疼。
1: 对，
0: 就是因为那骨关节太多，你防不胜防。所以有它，一劳永逸，有备无患。然后请看这里啊，我们给您做到的适用范围，我们是医疗器械，所以我们敢大说特说。
1: 对，
0: 软组织损伤，是
1: 颈椎病、
0: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
1: 对。
0: 您就大胆安心给我用起来。哎，您像我刚才给它往这儿一放，大家看着了哈，小脖这么细，随便弯折，
1: 360度的调啊。
0: 也最后两台也不多说了啊，我跟大家提一下一个安全问题啊，因为它有个距离，别太近，把你的肌肉烤疼了啊，大概我记得10厘米以上。
1: 哎，对的。
0: 手后面不要碰，因为它要散热，你懂的，终究它是要散热的，要不然它那热量哪来的？注意这个地方。手别碰，开起来别碰的，就拿这儿，
1: 拿这就可以了、
0: 好吧，我们看，把安全也给大家讲了，怎么使用的方法也讲了，又不占地儿，小型化非常重要，这叫医疗器械，抓紧时间讲，最后的两台现货，800070808，800手机红零211511990。

0: 啊，看现在跟供应商在聊，说这可怎么办呢？这个现货没有了，邱老师说我做不了主。
1: 对，是的。
0: 那他赶紧去解决。如果啊，在定的页面是可以预约的话，那你就约着。因为这个机器它肯定是已经做好了，只需要入库，很快。这个您不用担心，肯定是对您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导演老师说什么？我没听清，大点声。 哦，没开预约，要要要。那得了，那这后面后半程就只能。但是大家尽快还是把这样的好的医疗器械搬回家，因为到了冬天，我们一旦寒冷僵硬的时候，开始是疼，慢慢的这些疼的部位会损伤，会变形。你不要到了后期再去解决，就变得麻烦了啊。
2: 那最后跟大家说声抱歉啊，这个机器看来挺抢手的，比市面上800、900块钱的那个天猫的价格还能便宜了近200块，所以我们供应商就是试试水，就这么一点货，拿过来给我东方购物享享福利。您福利抢到了就抢到了。 确实没开预约，没开就没开吧，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也提醒大家了，很多壮阳朋友们这个问题挺严重，那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再介绍，好不好？转身抢吧，哎，就别抓紧时间抢了，就没有货，没有货了啊！谢谢大家，8000停8000停手机互联2151111解决这里。
3: 这从软骨完全剥脱，软骨下骨外露，就是软骨下骨那大半骨的，我说，那然后就是通俗点讲，就是大半骨跟骨头之间摩擦，严重的疼痛，还有功能障碍，甚至出现畸形。 就是你看老年人很多关节都变形了，还有一些我们在路上有时候看老人走路这么走，蹒跚步态，叫蹒跚步态，就是他膝关节已经变形了，而且有疼痛、功能障碍，这种情况就发展到一个很严重的阶段。
4: 等了屋里向卡地板啊做啥，那么上上我妈妈菜么啊不啊走过了，后头来对吧？他发觉他那走路觉着老是嘎发嘎发的啦，看了以后我里头有眼结炎。 有眼搿半月板有眼损伤，后头阿拉儿子讲，妈妈帮侬买只红外线，伊讲现在搿只老好的，伊讲飞利浦，伊讲也是好牌子，我每天哦轰轰伊，广场舞也跳了，还有点呢就是讲要坚持做，因为做啥，侬天天活动，搿呢也是辣辣运动啦，搿么侬呢天天被保护好，路老轻巧的，搿只物事呢好好啥呢？哎，烫了海，胃一照也老好的。 所以我现在都离不开搿物事，搿烫了屋里向多少方便啊！阿拉先生也好用。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购物直播机器，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东阳的甄选的猪肉松。这个肉松啊，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家里边的上有老下有小呢，可能在肉松的选择上，第一我要注重配料，第二是什么呢？口感要好吃，关键今天性价比还很高。想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请到老朋友朱老板，你好。
1: 您燕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1: 朋友们好啊。
0: 是因为我跟老朱也私下还蛮能聊得来的，我们俩经常有时候会说，哎，这个产品好，那个吃的好。
1: 是的，是的，
0: 我说你自己这个产品好了，今天一定要自己来做嘉宾，要给我们讲一讲。
1: 对，
0: 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的甄选的肉松有两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纯猪肉松，一罐108克，再加这一罐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海苔肉松，里边加了芝麻还有海苔碎，这个口感啊鲜自了得。除了这两罐之外，我们还有啊猪肉松和海苔肉松，我们是小罐装各一罐带给大家，以及原味猪肉脯带回去，五样单品今天199块钱，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还是那句话，猪肉松世界上都有很多，对吧？各个渠道都有卖的。
1: 是的。
0: 那你新东阳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好好在哪儿呢？我们一定要说一说。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哎，
1: 我们这款肉松啊，首先我们做到了零反式脂肪酸，哇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对，
1: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对，
1: 甚至于连鸡肉都没有，
0: 哎，这个是重要，
1: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什么猪肉？
0: 来，
1: 用的都是冷鲜猪肉。
0: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冷鲜猪肉，观众朋友，咱都不用那种冻的，
1: 对
0: 吧？
1: 对，我们这个猪肉是有严格要求的哦，从屠宰场送到工厂，就屠宰完成以后，排酸完成以后送到工厂，冷鲜肉只能在4小时内的。
0: 四小时以内的，
1: 严格遵守4小时内。
0: 所以，观众朋友，
1: 时间一长的话，它的肉质就炒出来肉松，感觉口感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款产品所要求的啊。
0: 来，观众朋友，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今天配料表是第一位的。首先选用到的猪肉好，咱们是冷鲜的，不是那种冷冻的，冻得邦邦硬的。屠宰4小时以内要完成的。第一个，您看到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都不是猪肉啊，我们写的是猪后腿肉。
1: 是的。
0: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
1: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哦，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朋友，您看了清清楚楚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香精、色素全都没有。
1: 为什么我们新东阳能够做到这样子一个标准、这么高的一个标准？
0: 对，
1: 是因为我们新东阳60多年以来，它的工艺
0: 好，
1: 它的工艺
0: 对。
1: 首先，我们有20多道，严格制作的工序
0: 啊。对。
1: 第二，我们在行业内是做到了2次高温的恒温炒松的这样子一个工艺。
0: 哎，因为我知道，基本上有一些劣质部分的这种肉松是什么的，就炒一次，
1: 对，
0: 所以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我们新东阳的肉松才真正做到了
0: 对
1: 入口即化，非常的酥松脆。
0: 好。来，我打开让观众朋友先来看我们的产品啊。
1: 对，
0: 有很多顾客说了，你说的那么好，到底什么样子啊？我们今天的包装都还很有讲究的。
1: 是的，
0: 因为呢，上海天气相对会比较潮湿一些，我们直接放在罐子里头呢，容易哎，你每次拿取的时候呢，可能相对万一，比如说要是受潮怎么办？
1: 对的，
0: 我们里边啊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丝口的这种设计啊。
1: 是的，
0: 打开之后
1: 还有一个
0: 倒出来，哎，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老朱给我给一个这个盘子，
1: 好，
0: 我倒出来啊。
1: 来，
0: 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看。看我们今天的肉松量很大的同时，真的很酥脆啊，
1: 对，
0: 很松软，没有像那种板结在一起的感觉。
1: 是的，
0: 我先倒了半袋因为呢，确实量特别的大，装不下了、
1: 装不下。
0: 来看一看，尝一尝。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松的这个
0: 对
1: 质感啊、
0: 质感非常非常不错啊！我给观众朋友看啊，
1: 非常的松，没有纤维感，
0: 没有东西啊。其实你应该给我给个勺子，这手呢一抿它就很碎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在家里头吃这个肉松，我都是拿勺子的。我那天拿那个就是拿手一碰，然后呢酥脆的不得了。
1: 对的，
0: 给观众来说说看啊，我跟你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它有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哎，你会慢慢细嚼慢咽，那个香味在你嘴里头就蔓延出来
1: 啊！
0: 而且那个肉香味啊，它如果好的这种肉松啊，越嚼越香，
1: 对，
0: 越嚼越有那个质感。
1: 是的，
0: 但如果要是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有那种腥味在里头。
1: 对，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新东阳的，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啊。是真正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而且关键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们瓶身有几个信息，我刚才还看了一下，第一个我们是反式脂肪酸为零，
1: 对吧？
0: 好，你说我吃肉松要吃什么呢？高蛋白质。
1: 对，
0: 每100克本来的标志含的是什么？
1: 标准 大约二十就行了。
0: 大约二十就行了。嗯，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下，咱今天是大于多少啊？蛋白质这一栏里头71%，
1: 对，
0: 反式脂肪酸为零。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它还有钾含量也有，铁也有，哎，这个好好。
1: 因为我们
0: 用的、哦、是锌和铁，
1: 是的，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冷鲜猪后腿肉，哦、纯猪后腿肉，
0: 对对对，
1: 没有鸡肉，没有其他添加的，哎、
0: 对，
1: 是。我们配料表大家也看到了，干干净净，只有猪后腿肉。嗯，
0: 现场我们也做了很多菜啊。嗯、今天我说啊，真的是朱老板真用心了。嗯，因为什么呢？像有时候呢，早上起来小朋友呢喜欢吃一些，比如说摊的煎饼，
1: 对，
0: 家里头也能做、嗯，但是你天天让他吃这种菜卷饼，他不爱吃。嗯。撒点肉松，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有专门的海苔肉松，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家里头买的白面包这种啊，像可颂包啊、嗯、那种白面包，嗯，他不大爱吃的，但凡里头放了肉松，观众朋友们，本来这个卖个5块6块的，可以给你一个这个面包在外头店里头，
1: 如果放我们新东阳可不值啊，哎，
0: 是不是？
1: 我们这款甄选肉松如果放上去的话，那真正的这个品质感就出来了，
0: 完全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我跟大家说，你吃完绝对不一样。哎、嗯，还有呢，家里头呢，妈妈们现在都手很巧的，会做那种海苔的，对吧？过做各种这种寿司卷，嗯，里头放肉松，
1: 对，
0: 对不对？价格又不一样。嗯，还有啊，咱们那个什么小葱拌豆腐上面再撒一些这种肉松，
1: 对的，
0: 对吧？皮蛋呀这些、嗯，现在啊，我们都说了，肉松啊，哪怕你说我在家里头都不搞这些花头，就是泡饭。
1: 说实话，
0: 对吧？
1: 就是这样的干嚼，这最香了，
0: 最香了，
1: 最香了，
0: 真的是啊，嗯、会吃、嗯，真的会吃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
1: 是的，
0: 两罐甄选肉松啊，一个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里边加了少许的海苔碎，味道更香更鲜、嗯。还有两罐啊，也都是小罐装带给大家。嗯，这两罐也好吃的啊。
1: 我们赠品，这是赠品啊，
0: 赠品
1: 也是新东阳肉松啊。哎、
0: 嗯，是，还有原味猪肉脯，猪肉脯现在外头价格很贵的啊。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我们的赠品。也不含鸡肉哦、啊，也不含鸡肉，
0: 对，
1: 都是用的冷鲜猪后腿 肉。我们所有的肉松所用的猪肉的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工艺都是一样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5样单品带回去，
1: 对，
0: 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
1: 然后
0: 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今天应该是首卖吗？是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其实我们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
0: 对，是我当时呢，我就一个要求，我说你要把这个肉松要给我尝，而且呢，我每一罐我都要尝一尝看，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家里头肉松，尤其是孩子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5岁嘛，每次见到肉松啊、猪肉脯啊，都要说妈妈你给我买一点。但是我第一个看的是啥？配料表里有没有加鸡肉？ 我们买过肉松的人都知道的，第一个里头最容易加的是鸡肉，对吧？你猪肉当然猪后腿肉更贵啊，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尤其还有像我们赠品猪肉脯里头，对吧？有也有没有加鸡肉？
1: 是的，是的。
0: 好吃不好吃？松软不松软？
1: 工
0: 艺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东西？对不对？
1: 说实话，哎，你要拿新东阳的东西跟别人去比价，我不主张。为什么？它的工艺
0: 是
1: 它的原料。 它的标准是跟市面普通产品不一样的，对，刚才燕燕老师也说了啊，农农子小人欢喜吃，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妈特别喜欢吃肉松，为什么？现在牙口不好，不太好，对吧？她吃东西吞咽啊什么都不讲究，
0: 对对对对，
1: 她那种市面上肉松吃不了，哦，为什么呢？就咽不下去了，
0: 哦，有点硬，
1: 纤维感嘛，
0: 纤维感，
1: 它有纤维感嘛，就特别小孩子也是的，喉咙细，有纤维感的他咽不下去，然后我小辰光吃，哎，背心我女生吃到我的，他女生吃到我的，觉得啊，要有一块馒头出来，
0: 对对对，
1: 要有一块馒头出来啊，我心里倒吃光了，但是。 但是我们新东阳的这款甄选肉松是新东阳的头部肉松，头部产品，带就带好东西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酥脆入口香甜无渣。
0: 无渣，对，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就说了，我刚才跟朱老板还在讲，我说你不要，他跟我说他你不要比价，因为没个的可比，你比便宜的永远比你更便宜的有，我们就比品质，
1: 是的，
0: 因为他今天带着品质来的，我们现在吃东西啊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品质二字，对吧？我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我们的肉松是什么呢？零反式脂肪酸，
1: 是的，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观众朋友您都可以拍下来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要甄选的这个。
1: 肉松是的，我们甄选的肉松只使用冷鲜猪后腿肉，绝不添加，没有一点添加的是豌豆粉、鸡肉、防腐剂、香精、色素，
0: 一概都没有，
1: 一概都没有。我们做到为什么能够做到，在不添加的情况下，能够做到那么长的保质期，有一年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是因为我们是经过20多道工序，两次高温的炒松工艺，
0: 是吧？
1: 炒松工艺也要十几年的老师傅才能做得出来的，
0: 工艺不一样，对吧？
1: 才能做到的。另另外啊，我要都刚需，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太好，
0: 没关系，你讲讲讲讲。
1: 就另外个呀，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啊，它跟市面上一般的高端肉松还有一点点区别，我们是用的，就是说是这个用一点点油啊，不是用油去收的。哦，它基本上接近干炒，所以说它啊，对
0: 你但凡手底下慢一点，这肉松就糊了，
1: 对
0: 吧？
1: 它的出品率不高，
0: 这款肉松
1: 它出品率不高，为什么不高？
0: 对，
1: 它就是说，原先我们最早新东阳在这款以前，我们这款正品里面是添加豌豆粉的，这我跟大家说，你是有豌豆粉的，
0: 对，
1: 为什么？添加豌豆粉以后，它的温度啊更加容易控制，出来的肉松的这个酥脆感啊，
0: 对对对，
1: 酥脆的感觉啊更加好。但是今朝子工艺升级了，
0: 对，
1: 来，新东阳工艺升级了，
0: 对，来，我们看看配料表，
1: 搿个豆，
0: 不加豌豆粉了，
1: 豌豆粉的情况下头，阿拉已经做到了，搿是真正是。
0: 高
1: 的品质，高的工艺才能做得到。
0: 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啊，这个和参后面，你看我们都不标什么这个猪肉了，猪后腿肉。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后腿肉价格，那你和平时猪肉又是不一样。
1: 是。
0: 我们还不用冻肉，我们用冷鲜肉，对吧？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有
1: 了。只有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吧？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的和参上面都直接给您写清楚的啊，零反式脂肪酸，
1: 是啊，
0: 高蛋白每100克应该是大于百分之二十，
1: 标准每克就20%就可以了，
0: 但是啊，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多少？哎呦，71%，
1: 切得一，
0: 搿是
1: 阿拉真正的新东阳好品质的，像阿拉现在送的正品高头能够达到多少，大家可以看到吧？
0: 我们也看一看
1: 啊，勿一边啊，搿个因为啥？搿是标准是57。
0: 哦，这是我们的
1: 啊，相对来讲已经属于比较高了啊，属于比较高了。
0: 我们这是赠品啊，我们的主品更好哦。我刚才倒了半袋儿，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倒一下，好吧？因为话说到那么多，我还是现场要给观众朋友来看啊。 这个呢是我们刚才那个桶装里头啊，咱这个桶子里头，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包装，这个一撕口设计特别好。
1: 对，
0: 您吃不完可以把它封起来。
1: 啊，干辛苦啊，来，辛苦呀，个工艺以后。
0: 对对对对对，你看看看看。
1: 大家晓得，肉松，人家是开口以后是扒不上。
0: 对。
1: 啊，扒不上啊！侬一边拆开口以后，来海市面高头其他的工艺的情况下头，有可能一个号头就要好了。
0: 对。
1: 但是阿拉搿只肉松，侬只要来海搿只店里向。封好以后，我保证侬一两个号头是不好的，外加疏松感、蔬菜感是不变的。
0: 我跟大家说啊，
1: 这是真正的工艺。
0: 吃的时候啊，您自己啊最好拿个勺，因为啥呢？它这个肉松特别的酥脆，观众朋友们，一抿就好像就要化掉的这种感觉。
1: 纤维感多细腻，
0: 很细很细。这个啊，你咋吃？有时候你给我们教一教呗，光干吃还有啥吃？啊、咋吃吧？
1: 吃法交关嘞，大家可以看到做饼的辰光，
0: 好吃，
1: 摆眼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对吧？做面包的辰光，再加眼新东阳的肉松。做寿司的辰光，里向侬也好用到肉松，起到提鲜增香的作用。大家啥个？阿拉搿肉松是酥脆感，入口无渣。啊，侬勿会得像一般性的肉松，侬觉得哎，我吃整只面包蛮好吃，吃到后头嘴巴里还有头物事。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哎，你看啊，像现在很多的这种烘烤、烘烤店里头啊，这种面包，但凡加一点好的肉松的话，价格给您翻得很贵的。对吧？那种吐司面包，你家里头很常见的嘛，自己撒一点我们今天高品质的肉松，对不对？
1: 吃就要吃好的，
0: 哎，要吃就吃好的，
1: 是吧？
0: 对吧？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啊，您自己看到了四罐肉松带回去，其中甄选有两罐，我们的赠品呢，一罐呢也是纯肉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很好吃的，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新东阳的这个猪肉脯原味的，
1: 哦哟，嗲了不得了，搿家子，还是冷血之后腿肉做吧，新东阳对于原料的控制工艺的把控。啊，可以讲相当的努力了。
0: 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牌子也立在这儿了、
1: 是的，
0: 没有这么些的添加，就是实实在在给大家做好肉松让您吃啊。199块钱五件单品带回去，电话现在打不进来了，已经全线满线了啊。
1: 谁
0: 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来，现在已经有511位顾客下订单了。哦哟，非常贵啊！
1: 哎，我们上海的书商A是董品质的，是的呀，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0: 性价比相当重要，在高品质、高个工艺标准的情况下，我都买了新。
1: 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是吧？哎，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但是我没有。哎，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0: 这些研究生哪看不出有啥问题，
1: 对吧？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0: 九光，只有九光油。哦，只有九光油啊！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哦，实际上是搿能介样子，因为比较高端，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积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炒制工艺比较高，
1: 对，
0: 成品呢比较低，
1: 对，是
0: 啊，成品呢比较低，因为伊搿个炒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1: 对对对。
0: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侪好炒，搿么搿老师傅个工资啊，
1: 对，
0: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1: 对，
0: 哪个？
1: 就是老师傅炒，嗯，
0: 伊可能炒个五个子六只，要费他腰子。
1: 对，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0: 对呀，没错。
1: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是不是？就把来塞了呀。哎，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啥？嗯，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 啊，所以啊，像家里边的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呀，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
0: 啊，
1: 加货吧。
0: 不，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嗯，
1: 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哎，搿个出成率相当低，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对吧？
0: 老师傅也要拔菜的，好吧，不好意思。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啊，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就要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
0: 准高，你说，
1: 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了，你摆哪里不是个说嘞？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
0: 对
1: 吧？不是后腿肉，它不会给你这么写，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0: 清爽吧？
1: 清爽，清清爽爽，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
0: 平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2%，其实就可以了，对吧？对，
1: 磷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0: 4个小时，
1: 4个小时，哇！
0: 屠宰场开工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
1: 对，
0: 如果超过12钟头，也就炒不出搿个。
1: 感觉来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哎，
0: 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1: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午晚饭啊。嗯，
0: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
1: 菜，入口无渣，无渣，计划入口计划，对吧？计划，对吧？嗯，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啊。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啊，会得有的一段，对吧？留下来的，伊没伊勿落脱嘛，也勿少的。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嘴，侬到了嘴巴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为啥不说了呢？
0: 啊！我还在这儿吃呢，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1: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0: 是的，
1: 你看到了。
0: 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1: 他一想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0: 我就凑入眼色，就到嘴巴里想吧。
1: 对。 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
0: 对吧？
1: 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0: 对呀。
1: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0: 新东阳肉松，
1: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是板结在一起的。
0: 阿拉全部是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
1: 必须十年以上老师傅才能炒
0: 的菜。嗯，对，所以啊，
1: 这是阿拉新东阳头部肉松
0: 啊，头部的
1: 头部肉松。
0: 哎，你看，
1: 目前为止没比更加高的。
0: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销量啊，刚才还有200多套，现在只剩162组了。你今天不加货。
1: 肯定加不了，只能预约。
0: 吃好的肉松就选这种的，
1: 是啊，
0: 反式脂肪酸、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一概都没有，
1: 通通全
0: 买，哎，全都没有，就是让大家吃好东西嘛。
1: 是啊，
0: 我要买就要买品质高的啊。今天看一下构成，很多顾客在问构成啊。甄选的肉松有2大罐啊，我们一个呢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
1: 对，
0: 还有2罐呢也是小罐装，但也很好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哎，然后还有一袋猪肉脯，我跟你讲哦，现在猪肉脯我原来自己不怎么买，就家里头有了孩子，我跟他买的时候啊，你去到什么真香里头去看，你看那个哦，一喵喵，
1: 一个去。
0: 哎，
1: 一个哈追，一个哈追。
0: 对，所以啊，今天199块钱，我们5件单品带回去。
1: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
0: 阿
1: 拉搿只猪脯、猪肉脯啊，
0: 哎，
1: 是真正也是用的冷鲜的猪后腿肉，
0: 哦，
1: 整块的猪啊。
0: 你看，你
1: 切片整块的切，勿绝勿用拼切的，搿是第一个。第二啊，阿拉搿只整片的，就讲这个小罐的，
0: 小罐的肉松，
1: 小罐的肉松啊。品质也是相当好，
0: 视频高头
1: 大家也看到的，
0: 对吧？
1: 更加再过来视频高头也要50-60块了。
0: 哦哟，
1: 今朝加了一道，搿个性价比相当不错。头部产品2罐，
0: 哎，
1: 啊，阿拉标准产品2罐，所有的包括搿只一个
0: 猪肉脯、
1: 猪肉脯啊，所有的产品勿含任何鸡肉。
0: 啊，
1: 用的原料全部是冷鲜的猪后腿肉，
0: 哎，冷鲜猪后腿肉啊，
1: 嗯，
0: 不让你多说了，你一说多，你看引起共鸣了，电话线打不进来了，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赶紧抢货啊，别看他开心了，今天因为不接受预约，你要么就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九光里头去买，
1: 对，
0: 好吧，哎，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备货只剩最后112组了。您别以为说112组呢，咱今天出去了大几百组了，观众朋友们，今天速度就这么快。因为我说了啊，咱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不是属于那种说你今天这个东西便宜99块钱我就入手的，我要看品质的。
1: 当然，
0: 对吗？
1: 阿拉上海人才讲啊，吃要吃了有品质，吃就是要吃好么子。
0: 是的啊，你就所以我们就说了，肉松这个东西呢，家里边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对吧？你像就是我自己说的嘛，我选肉松，我第一个是看配料表，你是拿鸡肉给我充数的，还是拿猪肉做数的？
1: 一定要清爽，对吧？哎，
0: 配料表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工艺好不好，对吧？我入口你说你选的料好，但是你的工艺不好，哎呦，吃在一起板结在一起，那个纤维感、丝质感那么强。哎呦，
1: 搿个就就是侬吃想吃好么子，又拿自家美好的心情过脱了，
0: 对
1: 吧？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我们今天不比价，因为为什么呢？没得可比。你拿我这个东西跟便宜的去比，我觉得反倒糟蹋我们的品牌了。
1: 不是一样么子？不是一样么子，阿拉就勿比，对吧？
0: 对。
1: 阿拉比的啥？比的是到了侬嘴巴里以后，搿个口感是勿是达到侬想象当中真正好的肉松的标准？
0: 对，朱老板在哪里有卖啊？你说我们这肉松
1: 只有九光，
0: 只有九光，
1: 只有九光。阿拉搿只甄选肉松只有九光有得卖。停下来的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的，外加今朝是没办法加货啊，
0: 对，
1: 没办法加货。为啥道理？搿个出成率相当的低。
0: 好，很多顾客在问啊，我刚打开电视机，为啥今天卖这么好，这么快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我们回来先把构成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5样单品199块钱，因为选用到的这个品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全部是冷鲜猪后腿肉。
0: 冷鲜猪后腿肉啊，我先让大家看我们现场摆出来的，我们都不是用冻肉的啊，对吧？
1: 不好用啊，那个阿拉搿只冷鲜猪后腿肉加工时的有标准啊，必须从屠宰场
0: 对
1: 到工厂4个小时内，
0: 4个小时内的，你想标准高不高啊？肉质选的好，你看啊，我们今天甄选是有2罐带给大家，
1: 对呀，
0: 一个呢，是纯猪肉松的，另外一个呢，小朋友喜欢吃的，里头加了一点海苔碎和芝麻在里头的，也很好吃，
1: 风味。对吧？
0: 对，这个在吃米饭的时候，你给它上面撒一下，哇，绝了！我跟你说，我们家小朋友本来还对一直啊，就是吃一小碗饭的能吃2碗饭。还有就是我们赠品给到大家，同样是新东阳的肉松，这个品质也很高啊，也是2个口味，一个纯猪肉的，另外一个是海苔肉松。还有现在市面上吃价格的是什么？猪肉脯，对吧？
1: 哎，
0: 猪肉脯我们依然用的猪后腿肉啊。
1: 当然。新东阳所有的肉类制品啊，猪肉类的制品，一阿拉不添加鸡肉，第二用的标准全部是新鲜的冷鲜猪后腿肉，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4个钟头以内的，屠宰场排酸做完以后4小时内必须送到工厂。
0: 多好，
1: 好吧，
0: 你看看，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不缺钱，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你看啊，说我们说现场摆的这个猪后腿肉，来配料表里头也写得很清楚，
1: 下清汤啊，
0: 猪后腿肉、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了，
1: 就嘎清爽。
0: 哎，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不给您添加任何的东西。
1: 是啊，
0: 这个罐子打开里头呢是我们的袋装，因为为什么呢？上海的天气潮湿一些，我直接给你摆到罐子里头啊，开合弄几次之后呢，就受潮全板结在一起了，
1: 是
0: 对吧？
1: 阿拉可以保证啥个？
0: 对，
1: 侬开袋以后一个号头里向慢慢吃。伊的口感勿发生变化，搿是阿拉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是
1: 市面高头一般性的。
0: 然后啊，我跟大家说，他们家这个一丝口我特别喜欢，因为啥呢？你吃不完的时候，你把它严丝合缝冻起来，
1: 再摆回罐头里向啊。
0: 对，
1: 因为阿拉搿只罐头设计也是有讲究的，阿拉为啥道理勿用市面高头的就搿种个透明的瓶子？
0: 对，
1: 搿种需要干燥的环境，侬摆辣罐头里向避光保存，侬可以定定心心保存
0: 一个多号头。
1: 不味道，口感不发生变化。
0: 哎，是的啊，所以观众您看，我们这一袋其实可以倒这个小盘子倒3盘没问题。然后呢，您看看，特别的酥脆松软，我这次上手了，观众朋友们，你看一抿，哇，看到了吧？
1: 细节吧？
0: 哎，很细节的，我让观众朋友看，我今天不戴手套了啊，您看一下。就是很碎很碎，纤维很细，
1: 搿上头就看得出，阿拉新东阳肉松就是素菜，
0: 哎，是
1: 搿个标准做了相当的好。
0: 你看你那边的那个，哎，你捏一捏可以试试看的嘛？
1: 行，我捏一下，大家看，
0: 你看一下啊，你看看，一捏，你往使劲儿，
1: 就不用捏，就看到纤维已经那，
0: 对吧？你看，
1: 就是纤维，
0: 对吧？纤维很粗的呀，
1: 它做不到这个工艺标准，为什么？阿拉新东阳的肉松，你知道工艺。 同时两次的高温炒熟，搿只工艺水平勿是一般性的人好做啊。嗯，阿拉必须阿拉新东阳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握到火候，
0: 把握到火候，好吧？啊，好，
1: 好，你又吃上了。
0: 回来
1: 这个肉松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关键是什么？
0: 这个肉松我是从开场吃到了现在。
1: 是的，
0: 我没给老朱今天一点机会让他吃，那为啥？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停的。
1: 对，
0: 配个白米饭呀、白粥啊，
1: 哎呦，点了不得了，哎，接来，
0: 哎，配个像早上给小朋友做的那个面包呀、炒饭里头放一放啊，嗯，
1: 真的好吃，哎，真正做到一家店，好吧？
0: 好，
1: 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就是讲究的各个品质。
0: 我不能让你说了，因为为啥？现在现货不够了、四分多钟，我们现场摆了这么多的东西，你看我今天都没怎么吃。那个炒的米饭里头加一点肉松，小朋友绝对喜欢吃。
1: 是的，是的。
0: 你就想想看，你今天晚上，哎，再加一点这些，就老两口平时，比如说儿女上班去了，这碗白粥配点肉松，你想想看，和你光吃白粥不一样吧？
1: 刚才我平常我吃不大了，对吧？哎，就掉眼肉松在里向，细米马上就上来了，嗲了不得了。
0: 我真的不想说话，你多说一点嘛。来，再看构成啊。嗯，因为呢，说实话呢，马上现货快售罄了。售罄完到哪去买？
1: 售罄完，我们预约是开着的，但是这个预约是要等了。
0: 要等了，
1: 要等了，要等我们老师傅排产。
0: 我就跟大家说啊，抢现货，抢现货。如果你要是不等我们的话，你就去到九光商厦，对吧？九光有，
1: 九光有的，
0: 只有九光有的嘛，
1: 没错，
0: 对吧？啊，我们两罐小的这个肉松，还有两罐甄选的肉松带给大家，包括还有一袋我们的猪肉脯，五件单品199块钱。那九光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1: 肯定不会这个价的，
0: 对吧？
1: 对吧？侬市面高头也买不着阿拉搿个豆腐啊，装甄选肉松。
0: 对，所以啊，本档的现货只剩最后39组了，抓紧时间啊！今天你也可以把这个牌子都拍下来，跟我们拿回家，你尝尝看是不是像我们说到的品质这么高，口感这么好，对吧？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9000。

0: 本档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28组，一旦售罄，刚才我们朱老板也说了，预约我可以给大家开，但是要等的时间长。
1: 对，
0: 你要是等不住，那你就去这个九光商厦里头去买，
1: 也不一定有了。我们现在货基本上都拿过来。
0: 都拿过来了，是的啊，我们再次给大家承诺一下，这些东西都没有
1: 啊，当对了，我们是没有零反式脂肪酸，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没有
1: 鸡肉不加。
0: 鸡肉不加，对吧？好的，现货也快售罄，那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很多顾客都是多囤了2组嘞。
1: 热死！哎，
0: 谢谢啊，
1: 这是懂的老师。哎，
0: 是的啊，最喜欢的
1: 话，这个老师。哎，
0: 建议大家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天有51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
1: 非常贵啊！哎，
0: 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懂品质的，
1: 是的呀，
0: 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1: 性价比相当重要，在高品质、高的工艺标准的情况下头买着新。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
0: 是，
1: 对吧？哎，
0: 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
1: 但是我没有。好了，哎，
0: 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反正你说侬也看不出有啥问题，对吧？
0: 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只有九光有，
0: 只有九光有啊。
1: 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啊，实际上

0: 是搿能介样子啊，因为比较高端、嗯、
1: 啊，高端。
0: 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起了比较少，为啥道理？
1: 哎，
0: 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草籽工艺比较高，
1: 对，
0: 成品率比较低，
1: 对，是
0: 啊，成品率比较低，因为伊搿个草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1: 对对对。
0: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才好炒，搿么搿老师傅的工期啊，
1: 对
0: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1: 对，
0: 哪个就是老师傅炒，
1: 嗯，
0: 伊可能炒个五毛子老子里向要废掉药子。
1: 对，是、
0: 啊、
1: 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0: 对呀、啊，没错。
1: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嗯，那这锅也就坏了，是不是？
0: 就了呀
1: 哎、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为啥？
0: 嗯，
1: 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啊，所以啊，像家里边的，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
0: 嗯、
1: 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
0: 呀
1: 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
0: 呀
1: 我吃个饭呀里头、嗯、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嗯、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
0: 啊，
1: 加货吧，
0: 不，这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
1: 哦、嗯，
0: 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
1: 哎，
0: 搿个出成率相当低，
1: 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
0: 哦、对吧，老师傅要拔菜的、
1: 哎、
0: 好吧，不好意思。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
0: 想要、
1: 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儿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
0: 哎、
1: 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高，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了，你摆哪里不是个说嘞、
0: 嗯、
1: 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
0: 嗯，
1: 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
0: 对
1: 吧，不是后腿肉它不会给你这么写，
0: 是啊，
1: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0: 清嗓吧，
1: 清嗓，清清嗓嗓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
0: 是啊，
1: 瓶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0%其实就可以了， 对吧，
0: 对，
1: 零反式脂肪酸、
0: 嗯、
1: 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0: 四个小时
1: 哇，
0: 屠宰场排山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
1: 对，
0: 如果超过4个钟头也就超不出这个感觉了。
1: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嗯、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
0: 嗯，
1: 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哎，
0: 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1: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我晚饭啊。嗯，
0: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菜，入口
1: 入口即化，
0: 无渣，哎，即化，入口即化，对，
1: 即化，对吧？
0: 嗯，
1: 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了。米糕的
0: 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啊，会得有得一段。对吧，留下来的一嘛一不落土嘛要把手打。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直播，侬到了直播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1: 哎，咋不说了呢？
0: 啊，
1: 我还在这吃呢。
0: 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1: 你也想吃，
0: 对，我也想吃。
1: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0: 是的，他就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1: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0: 我就凑入眼色就到直播里向吧。
1: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
0: 嗯、
1: 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
0: 是、啊、
1: 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 对吧，
0: 对，
1: 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0: 对呀、啊、
1: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0: 新东阳肉松
1: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反结在一起了。
0: 阿拉全部是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必须十年以上老师傅才能炒。
1: 嗯，欢迎大家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的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 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这个天气特别闷热啊，已经才五月下旬就已经是高温、闷热、潮湿、黄梅天、高温天一起齐头并进，有点桑拿天的感觉。这时候贴身的衣物一定要选择既干净清爽又舒适贴身。来，今天的 Dr. Brass 的这个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十条男士内裤加，或者你可以选择十条女士内裤。
1: 没错啊，到夏天了，真的内衣裤一定要常换。天气一热，很容易滋生细菌，而且的话据说是内衣裤要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啊。
0: 对，
1: 所以说夏天这十条完全不嫌多、
0: 贴身的衣物呢总归是要勤洗勤换的，
1: 对
0: 吧，每天都要更新。然后呢，有的人说我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好好的去玩一下，旅游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把所有的一些衣物呢多带几条，特别是贴身的内衣裤。那说到这个产品啊本身、我们来看一下男士的内裤啊，今天是有着10条带回去啊，确实非常多，性价比非常高、
1: 是的，
0: 好吧。每一男士今天都是平角裤，平角裤女士也是，对吧，我们说到了平角裤它本身呢对于我们的包裹性、舒适性，然后透气性啊，包括你在闷热的时候这种散热性都会更好一些。
1: 对的，
0: 你看啊，从这一条开始，对吧，它有那种灰色呀、然后呢肉色啊，包括像那种浅灰色等等深黄色，总共是有10组带回去。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差不多5组差不多了吧，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才算下来，你想想看，199我还能自动订购，
1: 对，
0: 我今天还有本身积分啊，我们这个性价比算下180几块钱，
1: 对的，
0: 10条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一条。好、那既然是说到这个产品的一些特质啊，给大家先来看一下。首先它用到的是虽然我们的价格很便宜，但是你看我们的材料，你看好了，来95%的棉，加5%的氨纶。棉本身我们说选这种贴身的衣物啊，都得选棉质更高的一些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它本身的这种啊。吸湿透气，排汗行为更好，然后再来有氨纶的加持呢，你想像这种衣物啊，你总归要手洗也
1: 也好，
0: 或者是机洗也好，它不太容易会缩水和变形，
1: 对的、
0: 所以它你看它非常的有那种弹性在，
1: 对的，弹力很好，
0: 既有透气性，对吧，又有舒适性，对吧，同时还有它一定的弹力。然后再来看一下细节，比如说在它的腰部的地方它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螺纹口的收边，所以它很好的帮大家把那种，哪怕你说我今天是个大肚男，
1: 对
0: 吧，
1: 也没有任何问题，
0: 膀大腰圆，有将军肚有啤酒肚的朋友都能很好的一个妥帖的包裹。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有点夸张啊、
1: 我们光说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您这样看啊，这下放心了吧、
0: 这么一大圆气球它居然可以把我们的裤子给撑起来、而且没撑破，
1: 对
0: 吧，没撑破，然后可以把它拿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来，我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你看，它的回复性还特别的好，
1: 它也不变形
0: 的，不变形，
1: 是的，
0: 不变形，还是这个我们尺码今天都有啊，哪怕你说我今天2XL的也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3XL的也有啊、咱们今天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你看哪怕撑了这么大，
1: 对的，
0: 我依然还是回复性回弹性都非常 好，都非常好。而且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衬部分啊，它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加厚，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男性的私密部位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像这一块区域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
1: 抗
0: 菌的处理，
1: 是的，是的，
0: 这点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
1: 很重要，
0: 这个内裤一脱下来有股异味啊等等，有些污渍啊在上面、那说抗菌呢，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抗菌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也是应对啊，我们说黄梅天即将到来的日子，大家会说这个抗菌也很重要，来看好我们今天的抑菌率，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大于99%，大肠杆菌96%，白色念珠菌91%啊，所以它是真正具有了一个很好的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
0: 除此之外，我还是要说，今天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对的啊，我们不仅仅是男士的，
0: 对
1: 的，10条特别的合适，女士同样也是非常合适啊，满满当当的10条带回家，因为本来呢是说只有8条，但是后面我们一商量一合计啊，送了2条额外的给大家，那2条的话可能颜色不固定，但是您看到没有，都是低饱和度的，就是说您穿一些像我这样子白色的裤子啊，或者说白色的裙子。

0: 意会显露出来。而且您看啊，这个设计特别特别的棒，它整体的版型是非常好的啊。首先它这个宽橡筋啊，我这样一看的话是有到四指的一个高度，有一些阿姨妈妈可能说有一些这样子的小肚腩，对不对？想要稍微的有点收紧的效果的话，我觉得它这样子是有一个稍微的收压的一个这样的功能在的，把我们小肚腩紧紧的包裹在了里边。而且呢，它不会说是这种就是那种细的那种松紧带一样去把你的腰头勒得很难受。而且呢，我们再到背面来看一下啊，我们也是有到了一个微微的收压的一个效果。很多阿姨妈妈的一些可能说我们的年纪大了之后臀部哎形状不好看了，能够稍微给大家来收缩一下。而且呢，它这个针脚的位置啊，看到没有，针脚的位置有到一个漂亮的蕾丝花边。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蕾丝花边会不会觉得有点勒人啊？完全不会，它做到一个无痕的设计，而且它的这个手感和质感都是那种非常舒服的、非常亲肤的面料啊，特别特别的合适。
1: 嗯，你基本上去买一条内裤的话，其实就从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材质，对吧？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嗯。第二个，它的款型，今天不男款是平角裤，女款其实它也是有点类似，对吧？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抑菌效果也非常出色。
0: 对的，
1: 其实在门店当中包括在它的网上都有所销售。
0: 是的，
1: 你再来看一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三条内裤211，哎，基本上你去外面什么某优某裤啊，哎，
0: 对对对，
1: 等等，对吧？
0: 是的，
1: 你去看看70-60块钱一条内裤啊，三条裤子差不多就要100-200块钱。你看这里也是三条，对吧？270块钱，好吧。我们今天的价格看好了，199，不是三条，不是五条，是10条带回去。
0: 是的啊，
1: 10条啊，男款是这样，女款也是这样的。
0: 对的啊，10条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而且我们的尺码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来吧，
0: 男款的尺码在这里啊。
1: XL 适合体重在130以内的啊，然后呢，130-145的呢是2XL，然后呢145-170斤呢可以选择3XL都可以，对吧？
0: 是的。
1: 内裤的选择其实没有太大的，像衬衫啊、西装这么的严丝合缝。我基本上我的体重在160，我可以穿3XL，但如果我穿2XL，其实也是可以没问题的啊。
0: 嗯，没错。
1: 然后女款的尺码我们来看一下。
0: 是的啊，女款的尺码的话，大家看一下，根据您体重去选择就好了。XL 可以穿到130斤以内，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以内，3XL 穿到我们190斤以内啊。也就是说，200斤左右的都是可以穿的，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我们的弹性也是很大的，并且我们的底裆也全部都是这样的抗菌的面料，您可以放心的啊。
1: 是，今天还能选择，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各位，再减5块钱，本身商品。哎，本身今天商品还是3%的积分啊，所以今天还对吧，就将近有6块钱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蛮高的啊，里外里省了有10块钱，18910条，每一条18.9块。
0: 对的
1: 啊，95%的棉加5%的氨纶，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One look, give 'em whiplash. We drop with a big flash. 集中眼中的 think fast.
2: 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3: 会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来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的呢，就肚皮上比较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0: 天太闷了啊，就是早上真的你会发现，就哪怕七八点钟的时候，这太阳就已经很灼烈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身上出汗，然后特别是你穿内裤的时候呢，这个私密部位出汗特别多，嗯，对吧？等等，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内裤要一定要清洗勤换，但是用了没穿了没几年的内裤啊，确确实实也是松垮了，
1: 对，
0: 松紧带呢开始整没有型了，
1: 变形了，
0: 对吧？
1: 对的，
0: 你穿上去呢，可能整个人都箍不住你的腰，所以这时候需要更换。我差不多两三个月都会换一批内裤，
1: 是的，不是
0: 换
1: 一条，一定要这样。
0: 你买的时候不会买一条的，
1: 对的，
0: 你基本上都会买个几
1: 条，一套都要换掉，
0: 都换掉，对吧？这也不心疼，咱们100多块钱，你如果购物这个账户里面还有几多少钱积分，还能抵。扣一下，好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内裤一定要在天热的时候要清洗勤换，特别是那些住宿生啊，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小朋友啊，比如说高中大学住宿的男生女生，对吧，你说可能一回来每个礼拜周末回来，对吧，内衣内裤交给家人来洗，那他平时要换呢，
1: 对，
0: 勤洗勤换，
1: 对，要多准备一些啊，特别是男士女士我觉得都要准备一些，而且你想啊，十条也不嫌多，家里边人口多的，咱们一人穿上个几条，
0: 对，
1: 它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款式和版型，也不是说我们会过时的啊，穿多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就可以跟家人分享，比如说我们爸爸儿子分享一下，妈妈女儿分享一下都可以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尺码都很全啊，都很全，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基本上外面去买内裤，贴身衣物啊，其实男士的这个价格相对来会更贵一些。
1: 对，
0: 男士的就比如说啊，衣服也好，对吧？裤装也好，还是鞋履也好，等等，这个价格会更高。但今天男女同价，
1: 是的，
0: 199，然后自动订购再给你减，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是的，
0: 商品
1: 189
0: 本身再给你将近6块钱积分，订完之后就给你有将近6元积分返到您的账户，里外里省了有10块钱呢，10块多呢，
1: 是
0: 180几块钱10条。每一条10几块钱，哪怕你说穿了两三年，对吧？破了扔了，他也不心疼。
1: 是的，
0: 一百多块钱，它是95%的棉加5%的氨纶。你现在去看一下，现在基本上内衣裤的主流的配置就是这样的。
1: 对的，对的。
0: 因为纯棉的，说实话好吗？是好的，但是有些棉呢，棉绒特别的长，纤维会长，所以它洗的时候容易变形。
1: 是的，
0: 甚至会缩水，对吧？所以它得加点氨纶，但氨纶比例不高的5%，它增加弹性，
1: 对，
0: 也增加它的透气性。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增加了一项功能叫抑菌，
1: 是的，
0: 它是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和大肠杆菌都有达到90%以上的灭菌率、抑菌率，所以它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在天热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种私密部位的一些瘙痒啊，有一些异味啊，那总归要穿的，对吧？
1: 一定要注意起来，
0: 透气的、吸湿排汗的，洗了不容易变形。哪怕你说我今天机洗好了，基本上内裤可能要手洗一下，对吧？但是我今天机洗，对吧？也不容易损坏，也不容易缩水，这就是一个好内裤的一个标准。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常规的话，一条内裤可能要做到30-40块钱，但今天我们是额外给您加赠两条，总共10条带回家啊，199都不需要了。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下单一条价格大概在18.9块左右啊，比在外面买要划算很多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1-9900。

0: 也要关爱自己的老人，对吧？比如说爸爸呀、叔叔呀等等啊，包括孩子呀，包括我们其实对于家庭来说呢，这些就可以买回去五条给自己爸爸，五条自己的儿子来穿，
1: 对吧？
0: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然后男士今天，我觉得其实应该穿平角裤啊，相比三角裤来说，平角裤它的包裹性会更好，然后它不会勒着你，
1: 是的，
0: 不会勒着你。然后呢，它也不会说，因为平角裤它会把我们前面的私密部位以及我们侧边的，比如说腰部的一个区域，甚至我们说臀部的区域，你看其实包裹的都特别好。
1: 对的。
0: 如果三角裤的话，其实它走着走着它容易
1: 卡
0: 到中间去，
1: 对，
0: 对吧？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在天热的时候会无限的会被放大起来。所以今天整个的内裤它的版型也特别好，然后再来看它其实上面有一根两指宽的这么一个腰带，这个其实就是又能够箍着，又不勒出痕迹，
1: 对的，
0: 也不闷。有的时候腰带它反而会说，哎呦太勒了，勒出一道道的痕迹了，它也不会有，对吧？
1: 是的。
0: 你看它的松紧度也非常好，然后里面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加衬，也非常好，对吧？
1: 对。
0: 整个的材料95%的棉加5%的氨纶，弹性啊，各位来看一下，腰内裤的弹性，来。
1: 哦，弹性很大、
0: 弹性很足的，弹性非常足，
1: 而且它不变形。
0: 弹性足的好处有几点，第一点，你日常穿着的时候呢，哪怕你说我今天运动一下，它会随着你的身形来不停的调整，
1: 对，吸湿排汗。
0: 第二点，哪怕你说我今天有一点将军肚，对吧，有一点啤酒肚啊等等，肚子稍微有一点突出的朋友，男性朋友，哎，我前面它整个360度都帮你进行一个很好的
1: 包裹，收住了，
0: 对吧？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这块地方，它是做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抗菌的一个处理，
1: 对的，
0: 抑菌率非常高啊。我们无论是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在90%以上的一个灭菌，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穿着起来，不太会有说脱下内裤洗澡的时候，哎呦有股异味出现，
1: 是的，是的。
0: 平时在穿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什么瘙痒啊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它的抑菌效果非常好。而且男士今天平角裤，你看啊，它有肉色的，有灰色的，有各种颜色。

0: 我们是选择 XL 的啊，130到145的选择2XL 的，145以上的我们可以选择3XL 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啊。哎，
0: 这个我刚才想说，欢迎试穿啊，尺码可以更换，
1: 大家可以比划一下。
0: 哎，你买，你到外面门店去。你穿过了，你说我今天不合适能退吗？
1: 那不太好。
0: 其他衣物可能可以，但是内衣裤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的，
0: 你穿都穿过了，对吧？好，但是今天你看，欢迎试穿，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额外福利。
1: 是的，是的。
0: 男款如此啊，看看女款啊。
1: 哎，是看我们的女款啊，我觉得女生更是啊，就特别是我们女士啊，因为的话，咱们的这个生理构造和男生不太一样，是更加的直接接触到内裤的，所以它抵挡的一个我们的抗菌是更加重要的。同样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什么，有到抗菌的面料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大肠杆菌的抑制率96%、98%和94%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能够很好的呵护我们的健康。更关键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版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特别的好。因为女士啊，阿姨妈妈，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哎呦小肚腩，对不对？想要去收一下，特别是到夏天穿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咱们的小肚子要收一收。咱们这边的话就有一个什么四指的一个宽向巾啊，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小肚子，而且呢女士的什么子宫的部位，我们小腹的部位要好好的保护一下，对不对？能够这边呢帮您去呵护好您的子宫，然后在侧面的位置您看一下哈，是一个这样的高的一个开腰，并且下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哎这样蕾丝的一个设计。但是啊，这个蕾丝它并不是那种勒人的勒大家的那种大腿根的这样的一个蕾丝，它是一种很舒适很亲肤的一个面料在的。并且啊，您再看一下我们的背后的位置，哎，它不是说那种给大家这样两条上去之后这旁边就侧暴露在外面了啊，它是整个把您的臀部有个很好的包裹性在里边的，所以整体这样的一个版型在这边您是不用的任何的担心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夏季穿着的着装是特别要讲究一些，特别是女性朋友，对吧？
1: 是的。
0: 但像这种内衣内裤呢，其实你比如说像穿长裙啊，
1: 对，
0: 牛仔裤啊，休闲裤啊等等都是特别百搭。
1: 是的。
0: 我特别喜欢像这种平角裤或者类似于平角裤的裤子，
1: 对，
0: 因为它确确实实你走动起来的时候，你摆动起来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太多的束缚感，
1: 没错。
0: 而且在你整个的裆部的区域，它其实还是蛮透着凉快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要知道，其实出汗会比较多。我每天跑步，我一跑步，这个浑身上下都热，包括我们今天穿内裤的这个私密部位的区域，它其实也是更加会闷热。难受一些，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平角裤是一定要来给男士朋友或者女士朋友来进行选择的。
1: 对的。
0: 今天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材料，好吧？来，今天材料它就直接印在上面了啊。看好，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在这里，
1: 没错，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所以它其实透气性非常好，然后呢，它的这种伸缩性也很好，洗过之后不容易变形，是吧？看到了啊。5%的氨纶，
1: 而且它没有那种立体的标签，你不会扎人哦，这个很贴心哦。
0: 是，现在都改良了很多啊。棉大家说很好啊，吸湿透气排汗，然后再来它氨纶呢，它还有一定的这种弹力效果。
1: 你看，没错，
0: 你看。就是它的弹力效果，洗后它也不容易变形，很好的一条内裤，多准备几条。以前去商场对吧，逛逛街，一看，哎呦，真的，100多，199两条。
1: 对，
0: 99三条，你基本上以现在
1: 这个价格，
0: 门店要租金啊，要人员成本费啊，我们都要做无店铺销售模式，好吧？今天就是给大家送福利，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还自带了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就省了10块钱，189十条，算下来是
1: 18块钱，
0: 18.9这么一条，哎。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性价比太高
0: 了，男女款皆是如此，好吧？抓紧时间，先给大家，已经炎炎夏日了啊，不是说即将来临，已经来了。
1: 是的，
0: 赶紧把衣柜里的一些什么棉毛衫啊拿掉，换上我们今天干干爽爽、清凉透气的十条内裤，好不好？021-511-9900。
2: 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3: 这款内裤

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夏天啊，哪里最、哪几个部位最容易出汗？哎，腋下最容易出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穿着内裤的时候的这块区域最容易出汗，
1: 是吧？
0: 因为确确实实它，你还好，腋下我今天穿个短袖还能凉快一点。
1: 对。
0: 但是我的裆部对吧？我的私密部位它是不通风的呀。
1: 对的。
0: 所以它本身是需要一个更加透气的，然后更加有弹性的，不是让你包裹的很闷热难受的内裤，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个 Dr. Bras， 你听这个名字，哎，你就知道他们专门做贴身内衣的品牌，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术业有专攻啊，然后再来就是材质会更好。它在选材的时候是注重了舒适和不易变形、不易缩水兼得的。啊，我们说其实像内裤，你手洗也好或者机洗也好，很容易缩水。
1: 是的，啊，
0: 我曾经我买过几次内裤，就是完全是纯棉的。
1: 哦，纯棉的很容易缩水。
0: 一开始穿的时候还不错，后来穿了两件之后，穿了两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完全缩水。
1: 是的，是的，
0: 就小了一码。哎，你衣服小了一码，
1: 小了一个号。
0: 你衣服小了一码，你可以去换。嗯，只要你吊牌不拆。哎，但是你在外面买的内裤，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小了一码怎么办？你都穿过了，你只能自己认。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欢迎大家试穿，居然是可以尺码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个作为贴身的内衣、内裤的这种材质，
1: 很难得的。
0: 哎，这个真的是蛮少见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今天的男士啊，你算下来18.9元，大家说不是19.9元吗？哎，我今天还有自动订购。哎，
1: 还有我们的积分。
0: 还有积分，对吧？积分有将近6块钱积分呢。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天热的时候啊，男士、女士，你都会觉得闷热潮湿。
1: 对的。
0: 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哎呦，真的是空调已经开足了。哎呦，
1: 太热了。
0: 晚上睡觉已经开始开空调了。电风扇都好像不大给力了。
1: 是的。
0: 地面上今天还都是潮乎乎的。
1: 对。
0: 你身上不也潮乎乎的吗？你身上哪里最潮乎乎的？
1: 是的。
0: 你的私密部位啊，对不啦？从前到后，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需要给大家更换一下，而且像内衣裤要勤洗勤换，这个换不是说每天更换，而且要换一批次。
1: 对，
0: 对吧？
1: 整体都换。
0: 哎，你比如说去年买的，你像5年前买的，这早就
1: 赶紧要扔掉了。
0: 真的，别这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咱不做那个事儿，好吧？不是说今天是500-600、300-400，对吧？今天10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日子过好了，总归贴身的东西要选得好。
1: 没错，
0: 对吧？大家其实在选衣物的时候说贴身的衣物要选的更高档，对吧？为啥说那种什么真丝的睡衣啊，
1: 哎，要舒服吗？
0: 真丝的内衣裤啊，
1: 对，
0: 等等，它要更高级的材质，价格会更贵呢，因为它直接贴合你的肌肤，舒不舒服你的皮肤会第一反应。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个产品啊做到了性价比兼具啊，而且今天是199元，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商品本身还带了将近有6块钱积分，总共优惠了10块钱左右，189元，10条男士内裤带回去，每一条18.9元，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天哪，
0: 好吧，女款也是啊，所以今天哪怕我今天打包男女款都带回去啊，一共才不到400块钱，
1: 对的啊，整个夏天全部都包圆了，
0: 20条，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您还可以带回家分享一下，对不对？10条钱多的话，妈妈和女儿我们分上5条，各分上5条。儿子和爸爸各分上5条，并且的话，您说面料这么舒服，夏天这么热的天气，真的要勤洗勤换了啊。
0: 对，我觉得不光是妈妈、女儿啊，包括像外公外婆，哎，
1: 对对对，也要考虑起来啊。
0: 经常做家务的，对吧？这天可能还在就是里里外外忙活着，拖个地板啊，对吧？弯个腰去晾晒个衣物啊。哎，你这个内衣裤是不是贴身？是不是哎能够做到吸湿透气排汗？啊，是不是弹性也十足？你的内裤如果出现了各种什么松紧带松掉了，哎，边角磨掉了，然后可能都洗得发白了，
1: 对的，啊，
0: 这个原来可能比较厚实的材质，后来越洗呢越薄，哎，等等，
1: 要赶紧换掉了。
0: 真的，这个贴身内衣裤，咱们说不是花不起这钱，可能您还没这个意识，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更换起来，好不好？抓紧时间啊，今年买了之后，明年还可以继续穿着，您不吃亏啊。02151119000。Is this

0: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来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葛末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肉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1: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2: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啊。我们说男款女款尺码一会儿都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看男款，男款的体重是130斤以内的是可以选 XL 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选2XL 的，
3: 是的，
2: 145到170的可以选3XL 的。我是体重160的。啊，但是我也可以选2XL 的啊，其实
3: 更加舒服一点。
2: 对，就其实没问题的，好吧？女款的这个尺码我们来看看、啊。
3: 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女士的话也是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我们 XL 穿到130斤，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而且呢，您是可以能够换到满意为止哦。
2: 这个特别难得，这个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我也第一次看到，就贴身内衣裤，你去任何商场，对吧？现在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
3: 对
2: 吧？但是你说内衣裤这个东西，它是属于额外的，对吧？因为你也穿，你贴身穿了，
3: 对，
2: 你穿过了，来，今天我们有句话叫欢迎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特别好，对吧？因为你去商场里买的话，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服务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啊。其他衣物可能还有，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提供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男款啊，男款、女款，我们先来看男款。男款今天是平角裤，那我觉得相比这种比较勒的话呢，三角裤来说，其实平角裤更加能够。它其实从大腿根上开始帮你包裹，
3: 对的，
2: 所以它其实减轻了对这个裆部区域的负重感，
3: 是的，
2: 它的压力会分散，而且平角裤本身它不容易什么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点，就它可以有这种大腿的一个包裹，但它不紧，不会勒着你很紧，
3: 对
2: 吧？同时它对我们的这个臀部区域啊，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往上托的作用，然后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跑步，所以我为什么喜欢跑步的时候会选择平角裤？就跑步的时候，它的动作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它容易什么呢？哎，容易有的时候会这两条内裤卡到中间去，
3: 对，很难受的，
2: 说白了有点夹屁股，对吧？你可能要不停地去扯。但我今天是一个平角裤，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然后像这个裤子，你可以看它的那种不勒啊，哎，对吧？一点都不勒，好吧？不论是我的大腿的区域，还是我腰部，你看。腰部的区域，然后我包括像，对吧？臀部后面的这个上方的区域，我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包裹性。然后它两指宽，你要稍微再细一点，一指宽，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勒得自己不舒服。但我今天两指宽，然后从前到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给大家再看看啊，在这边啊，来，在这边。
3: 没错啊，男款女款都是的啊，都是95%的棉和5%的氨纶，特别的舒服。
2: 棉就是吸湿透气排汗啊，选择棉呢，它更加自然，对吧？大自然的棉花嘛，对吧？
3: 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亲肤。但光有棉，它容易缩水，容易变小。但我今天增加了氨纶之后呢，它的紧致度，对吧？它的包裹性，它舒服的性能都得到提升。
3: 是的。
2: 然后今天我们还特别在哦，再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在它前面有一个很好的。
3: 哎，是的，我们抗菌的面料啊，
2: 对，它不是说直接用这样的材质给你做，它没有，它直接在前面再给你加了一块，
3: 对的，
2: 对吧？加了这一块，它其实起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抑菌作用。那这个抑菌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它有一个检测，
3: 是的，咱们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2: 这个也是跟你去商场当中，它店员跟你说我们抑菌等等，它能拿得出报告吗？未必，哎，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好吧？来，抑菌率是达到了多少？金黄色葡萄球菌大于99%。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分别大于90以上，96和94，对吧？天热了啊、哦，这种抑菌，你想床单我要买一个稍微抑菌一点的，席子能最好有一个，对吧？都是贴身的呀，要睡要盖的呀。那我们家内衣裤也要选择一个好的这个抑菌效果的产品。
3: 是的，是的。
2: 男款的10条啊，10条，你看颜色，你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3: 每天都能
2: 换，然后再换一轮。哪怕你出差个10天半个月，我就把10条内裤带去，每天换一条。
3: 对的，
2: 回来再洗都可以。
3: 是的，
2: 好吧。
3: 咱们女款也是同样啊，因为女款的话，我觉得女生的内裤更是要当心啊，因为我们是直接接触的，而且您看啊，这个版型我真特别的喜欢，因为女士更加喜欢高腰一点。咱们看啊，到这个部位能够很好的什么，把您的小肚子给包裹住，而且它是这边直接到腰上的。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吃的有点，哎呦，有点开心了，小肚子出来了，我们是有个这个微微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感觉啊，能够把你的小肚子很好去包裹住，而且您看它是四指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宽度，所以说它的腰间也不会很。而且这个我们的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有一些小肚腩的阿姨妈妈啊也不用任何的担心。而且您看我们的背面虽然说我们是个三角的内裤，但是也不会说有会夹呀会难受啊，它是能够很好把你的臀部给您很好的包裹起来的。并且呢，看到没有，侧边的位置它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蕾丝边的一个设计啊。蕾丝边的设计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哎呦，蕾丝边啊可能会比较难受，比较勒，比较的不太舒适。但是我们的蕾丝边是用的那种比较舒适的面料的，哪怕说咱们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裙子呀裤子呀，也不会说很就是有这种很尴尬的痕迹在的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2: 对，我觉得其实像女士增加了这个蕾丝边啊，我多说一句，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增加了一种美感。
3: 是的，
2: 同时它其实也是对我们女性的这种大腿的这个区域，它其实起到了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
2: 你光光有一根普通的一根橡皮筋，对吧，或者那种绷带，容易把你这个大腿箍得很不舒服。
3: 是的啊，
2: 蕾丝边增加之后，
3: 红红种种的，
2: 哎，又稍微好看了一点，然后呢，又可以起到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底裆的部分啊，因为男士和女士的生理构造我们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直接接触的是更加要看重这个我们底裆的面料是什么啊。我们底裆用的也是什么，我们的全棉的抗菌的面料，同样呢也是有到了给大家报告为证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看到没有，上面写的什么，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的什么96、98、94样品抗菌效果符合 AAAAA， 这七八个 A 级啊，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在的啊。
2: 然后特别看了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包装也特别的洋气，
3: 对的，是的。
2: 一个呢，就是送到您手上很有质感，第二个呢，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就是个旅行装。
3: 对，
2: 我建议大家像这种袋子，因为它是原厂配过来的，就不要去轻易扔掉它啊。你出去出差带个四条，
3: 可以直接带着，
2: 对吧？你出去旅游，你看我今天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3: 对，
2: 特别好。然后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塑封口的，你看，一拉开来。
3: 出差就直接装到里边就可以了，
2: 特别好，防水的呀，这个
3: 是的，是的，
2: 挺好的，男士女士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
3: 没错，
2: 很高级，很有高级感。但价格其实啊，我们先来看尺码吧，这个
3: 看一下我们女士的尺码啊，女士的话也是就是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好了啊 ，XL 选择到我们的130斤之内 ，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 ，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今天呢，我们是欢迎您试穿，尺码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而且您想价格真的是很划算，都不到199了，我们今天的话积分一家送订购一家189块钱到手整整的10条了。
2: 今天的尺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男士的尺码今天是这样的，130斤以内是 XL， 对吧？然后呢，130到145是2XL，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或者自己老公啊、自己孩子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好吧？但是这里有句话特别用红字标出啊，欢迎试穿啊，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Don't stop in the 凌晨，
1: 目的也都 can't touch that。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4: 特别是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现在男女款齐头并进啊，所以大家说，哎呦，正好是太太在看，然后给老公买了，顺便给自己买，对吧？哎、我觉得是今天，哎，你想想看，199，我五件，哎，40块钱一件，差不多吧？
1: 真的差不多。
0: 但五件翻了一倍。
1: 是的，
0: 十件，每一件才多少钱？才十几块钱。嗯，今天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然后商品本身送了你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省了10块钱呢。
1: 是的，
0: 189，18.9一条，95%的棉加5%的氨纶，这个材质配比男女款都一样。
1: 没错，
0: 对吧？价格单条算下，男女款也一样。哎，
1: 真的很划算的，
0: 十几块钱一条，你去外面，你各种什么全什么时代。
1: 对，
0: 什么优某库，
1: 对，
0: 你去买30-40块钱一条，还买不到好的，
1: 是的，
0: 你基本上这样贵啊，贴身衣物其实都蛮贵的，嗯，但我们今天算下来才十几块钱一条，而且东方购物的品质居然这个服务还特别好，哎。欢迎试穿，
1: 是的，
0: 尺码花到满意为止。嗯，尺码根据体重来，我160，我可以选择2XL，也可以选择3XL。你要穿的宽松一点，选3XL都可以，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男女款，我们今天就是在主打一个夏季更换频率高，
1: 没错，
0: 对吧？吸湿透气排汗不缩水，嗯，然后又是一个高抑菌率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对于我们各种的这种病，包括我们的这种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啊、等等，起到很好抑制作用。抓紧时间啊，一定要选自动订购
1: 啊。
0: 女款其实今天也是选的是蛮。
1: 没错啊，因为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节啊，夏天到了，我们出汗比较多，一定要注意我们私密部位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啊，一定要勤洗勤换。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极高，我们不要这个300-400块钱了，我们是189块钱带走整整的10条了啊。哎，
0: 你跟佳佳刚刚说的对啊，就是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勤洗勤换。
1: 是的，
0: 内裤洗了这么，你别说半年了，你就几个月洗下来，这内裤都有变形。我之前那条内裤全棉的，洗洗就缩水了。
1: 是的，是的，
0: 凡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换。内裤不要舍不得换，
1: 没错，
0: 毕竟贴身的，你真的是
1: 一定要注意健康，
0: 有点啥问题就不舒服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啊、你开车啊，这走路啊，
1: 运动一下，对的，
0: 遛个弯跳个舞啊，都不舒服的呀。嗯，男士是平角裤也更好的包裹，然后呢，它的这种提臀，然后更加好的注意到我们的私密部位的一个保护，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女款其实款式这十条啊。都挺好看的，
1: 对的，很好看。主要的话，它的颜色，它不是说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咱们穿些浅色的裙子啊、裤子啊，会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在啊，它都是低饱和度，特别的好看，而且是无痕的、高腰的，帮您收住您的小肚子，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
0: 对，
1: 关键是我们性价比是真的是特别高，95%的棉加5%的氨纶啊，又舒适又透气，而且的话弹性又很大。
0: 尺码根据您体重来，130-145的朋友呢，可以选2XL男士的啊，145以上可以选择3XL，好吧？欢迎大家可以来试穿锁定，名额021-511-9900。

这个动作叫做左右直拳，在你出拳的时候注意拳不打直，同时收拳的时候呢，一定要将你的拳收到你脸颊两边来保护自己。因为在打击的过程当中，你全身的肌肉都会用力，所以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尽量的放松。